0: 简称劝娟员。Excuse me, my name is 劝娟员。すみません、こんにちは。
1: 你又来了，
0: 小豆儿。你说我今天能成功吗？
1: 哎，加油！
0: 他怕了。
1: 一会儿要是再挨打，记得来找我。
0: 我肯定得找你啊，我都在你那儿办年卡了都。蔡老师的病房到了，复习一下资料。蔡老师，女，75岁，退休女教师，天平血 A 型座，不是，天平座 A 型血。最喜欢的食物是麻辣鸭胗。妈，这还有个照片啊。蔡老师的偶像是杰森斯坦森。这不郭达吗？蔡老师，睡了。蔡老师你好，我是一名劝捐员，我叫贾冰。只要您愿意在你生命临终的时候把您的器官捐献出去的话，那么您的善举将会挽救更多的生命。我们劝捐员正式向您承诺，虽然您不能永远的璀璨，但是您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呀，终于说出来了。下面请欣赏歌曲《捐献之歌》。把你的心，我的心换一换，嗨嗨嗨嗨，换一次就足够让别人活10年。耶耶耶耶耶耶耶！让我们把这颗心放在眼前，永远来一起来，永远的点开线拉松。
2: 这是我的位置。
0: 对不起。
2: 这样合适吗？
0: 对不起，哎呀，蔡老师，我有点喧宾夺躺了。哎，蔡老师，您躺，您躺，您躺。哎呀，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不在床上，吓一跳。那个，蔡老师啊，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2: 不用啊，让我猜一猜。哦，看你的面相。应该是60班的，1960年啊，那是我参加工作带的第一个班，那时候啊，
0: 您别回忆了，我今年才31，
2: 才31，嗯，哎呀，长得有点仓促，
0: 对不起，
2: 没关系，嗯，31，那就是93班的。那是我带过的最后一个班，你叫什么名字呀？
0: 老师，你可能弄错了，我今天……老师，你咋样？你咋亲自动手呢？我马上走。
2: 马上走？
0: 哎，我马上走。还有叫马上走的，这是人名吗？这个？
2: 你还有个大你3岁的哥哥。
0: 不会叫马上来吧？
2: 马上来，长得比你好看，
0: 漂亮，好意外呀、啊，蔡老师。
2: 来，自己削个苹果吃。
0: 妈，削苹果呀、啊！吓我一跳，我以为削我呢。
2: 快吃苹果，可好吃了。
0: 哎，好吃。哎，老师啊，哎，哎呀，哎，你猜这苹果为什么这么好吃呢？嗯。因为它是移植的啊，嫁接的，嫁接的、哦，说错了，就是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啊、哦，就有一棵苹果树，根儿死了，树杈子活着呢，还有一棵榴莲树，树杈死了，根儿活着呢，你把苹果树那树杈插到榴莲树上，你猜咋的？流氓榴莲活了，你明白我意思吗？
2: 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能不明白吗？
0: 那我啥意思啊？
2: 你想吃榴莲了？
0: 莲啊！是 失败喽。那个。

0: 老师，可能我举这个植物的例子不太合适啊，我再给你换个例子举。咱们说动物，再说狗啊。
1: 对，我们家那狗啊，咬过你，记得吗？咬得你哇哇大哭，怎么能忘呢？
0: 我说狗干什么玩意儿呢？我那个他什么他那个，哎呦，我怎么能不记得蔡老师啊？那我刻骨铭心呐。
1: 让老师看看刻骨铭心的狗牙印儿。
0: 老师，这个就免了吧。
1: 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内疚，你就圆老师一个心愿吧。
0: 哇哦，外面的风景好美呀、啊！
1: 这不是拉着窗帘了吗？
0: 狗牙印儿。
1: 我怎么记得咬的是你的膝盖呀、啊？
0: 哇，这个窗帘好美啊！
1: 不对，是手指头。啊、哪个手指头呢？啊
0: 嗯，您能尽早定下来吗？我太疼了。
1: 嗨，就是手腕子。
0: 第一口啊。
1: 哎呦，20多年过去了，这牙印怎么还这么新鲜？
0: 新鲜的不止一个哟。
1: 啊？
0: 老师啊，咱说点正事吧。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跟您说一件事儿。
1: 说吧。妈
0: 呀，搁这让我说了，那个。老师，哎，我们还是在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来说一下这个神圣的事情吧。老师，你看啊，这是一份协议，您呢？
2: 宝贝儿，我回来喽，
0: 生日快乐！
3: 这是谁啊？
1: 以前在学校见过的，不记得了。
2: 你们老校长，
0: 老师。
2: 你哪年退的？
0: 退了。
1: 什么呀？这是93班的那个马上走。哎，小时候老来咱们家补课那孩子。哎，
2: 马上走。哎，哦，马上走。你好。
0: 叔叔不好意思扰到你了。哎呀，说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呢？
1: 你轻点儿。啊，
2: 我练过铁砂掌。
0: 松开，叔叔，乖，松开。哎呀，幸会啊！
2: 马上走，我彻底想起来了。啊，你让我们家狗咬过？
0: 对，
2: 咬哪儿来着？
0: 咬完了，咬完了。
1: 我让你买的衣服件呢？啊，
2: 我懒得上自由市场，这不是路过建材市场啊？嗯，我跟人买了几根钢筋头，我给你改衣服件。
0: 这叔叔说话太大了，那钢筋头还能改衣服架，我简直就是能。
1: 马上走，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嗯，
0: 等一会儿。
2: 哎，马上走啊！你们那些个同学，你还都有联系吗？
0: 有，
2: 那个李小霞现在干什么呢？
0: 李小霞谁？
1: 你的同桌呀。
2: 对
0: 啊，对，李小霞我同桌，她借过我橡皮，我看过她日记。
1: 你还追过她呢？
0: 对，我追过她，她现在要是不嫁人的话，我早就把她长发盘起了。
2: 李小霞是男的。
0: 男的，我追他干什么玩意儿啊？
1: 他抢了你的书包，你满操场的追他，
0: 我差点没揍他。
1: 你们俩还有联系吗？
0: 我都揍他了，咋联系啊？不知道。
1: 哎呀，过去的事儿，哎呀，就别记着了。
0: 对呀，蔡老师，你终于说到点上了。过去事儿不记得，都不记得了啊！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还记得郭阳和王德胜吗？
0: 这老师说话咋不算数呢？哎呀，这是我这谁呀？这是，老师我可以不记得吗？
2: 那你哪能不记得呢？你们仨是一个学习小组的，
0: 那我必须记得。
3: 你想想就想起来了。
0: 啊，对。哎呀，郭阳、王德胜，谁呀？这俩。

0: 这咋还到这儿来拧来了呢？这是那个
1: 他们俩干什么呢？
0: 那什么，他俩干一个来啊，不急啊。哎呀妈，一个一个那个郭阳啊，先说郭阳，他现在干郭阳肝坏了，他天天喝大酒啊，他是上顿喝大下顿喝大，终于喝成了肝硬化呀，现在等着换肝呢。
2: 哟，那王德胜呢？
0: 王德胜谁？哦，对，还有王德胜呢。你看，这事儿太……王德胜，王德胜呢？王什么？王德胜肾坏了，啊？天天开长途啊，那服务区又没厕所，厕所老修理，他就得憋呀。他是上顿憋，下顿憋，终于有一天呢，砰，炸死了呀！哎呦，炸死了都，不是炸，他那肾坏了，等肾源呢。
1: 前两天打电话还说一起来看我
0: 啊，是
1: 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0: 是，
1: 太可怜了，这对双胞胎
0: 是可双胞胎，郭阳、王德胜，双胞胎，我就不该上这个学。
2: 行了，老伴儿，你也别太难过了。这小哥俩肯定还有希望。
0: 漂亮，大爷，你总算说到点上了。希望是啥呀？希望就是，哎呀，这希望还挺沉。希望就是阳光，希望就是捐献。如果这个世界上捐献器官的志愿者能够多一些，那么说不定郭阳和王德胜就能蹦蹦跳跳来到你们二老的身边呢。捐献器官的英雄们，你们在哪里？世界需要你们。关键有的是双胞胎在等着你们，曹老师。
3: 谁？
4: 郭阳、
5: 王德胜，
6: 祝您生日快乐！
0: 双胞胎迷惑我的双眼。
1: 快躺下，快躺下，快躺下！
4: 哎，不是，我知道，哎，不是，别！
1: 快躺下！我也是刚听说的，我心里很难过。哎，
4: 别，难过什么呀？
5: 对呀，
4: 我们哥俩这是好事儿啊。
5: 是啊，
1: 这怎么是好事儿啊？
5: 我跟您说，蔡老师啊，要没有您，我们哥俩能到今天这地步吗？
4: 呸！怎么跟老师说话呢？就这事儿也怨老师啊？
1: 孩子们身体不好，你小点声儿。
5: 呸！
1: 都躺下，都躺下，躺椅子上。
5: 行，您别着急，
1: 躺下。哎，
5: 这他老躺下是什么意思呢？老师让躺就躺吧。
1: 郭阳啊，
5: 哎，蔡老师，
1: 你那肝等到了吗？
5: 哎呦，您别说，我对肝的要求很高的，我得现杀现用。
1: 现杀！
5: 不是，躺下，先躺下，咱别争啊！不是我杀个羊，你激动什么呀？
1: 羊的肝你也敢用？
5: 我跟您说，那羊肝现在都没有了，我得用鸡肝了。
1: 这孩子病得说胡话了。这是王德胜，哎，你那肾怎么样了？哎
5: 呦，蔡老师。您这就不专业了，我们这不叫肾，叫大腰子。
1: 没听说过。哎，
5: 蔡老师，我跟您说啊，哎，我跟您说，今天我们哥俩还特意给您带了点儿，这都是我们自己的。
4: 那就你们出点。
5: 不是，那我们
4: 不是
5: 我
4: 是
5: 叔叔您，不是叔叔您别生气，这是我们自己熟食加工厂的新产品。哎，
4: 熟食。
1: 加工厂，
5: 我们哥俩自己开的呀。啊，
1: 不是，那你那肝硬化，你那肾爆炸呢？
5: 我这肝好着呢，我昨天做的体检，我这肾没问题呀。这谁造谣的？
4: 谁说的？
1: 你们班那马上走说的。
5: 马上走？
1: 他就在这。

0: 敢不给，我天天就守在他办公室里，我就不走了。你看他敢不敢不给？你看张建老师，
1: 别王爷，你这么整的，
0: 拍着胸脯的打保票。
1: 别老孙老孙，我估计他得把我恨死。王姨，咱别逼他，就是你要能帮我，哪怕你给我整个千八百件，真的王姨，你都解决我燃眉之急了，我都得代替大家来谢谢您。要能多点就多点，不能的话千八百件我也认了，行吗？
0: 哎呀，赵宁啊，赵宁老师，你咋这么客气啊？
1: 别难为自己，
0: 这是好事儿，这是积福的事儿，这为这个老百姓这样讲话的，跟你都是两姓旁人，不认不识，你们都能这么这个着急，包括人老都能愁的这样，这是好事儿，你放心吧。客气啥呀，赵宁老师，
1: 哎，
0: 就这么定了，你就等我信，我挂了，我赶快我去找孙东去啊，我挂了，我挂了啊。
2: 哎呀，
0: 放心吧，
1: 哎呀妈呀，
0: 你放心吧，
1: 那我谢谢您了，王姨，谢谢谢谢了啊，完您别为难，
0: 放心吧。
2: 啊，好的，
0: 我去找孙东去，
1: 谢谢为难，
2: 再见。
1: 哎呀妈呀，
2: 这个。
1: 谢谢谢谢王爷，
2: 这个是我后来我听明白了，这是咱们那个孙董事长的，
1: 对他
2: 丈母娘岳母，
1: 对对对，
2: 哎呦，这孙董事长这个丈母娘这个说话挺冲哈，这老太太就是哎感觉就是急脾气哈，
1: 对，
2: 但是感觉就是老人家特别的明事理，
1: 对对对
2: 啊！但是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个电话咱们也接对了，我觉得真是广结善缘哈，这个太对了，这个善缘对我们来说也特别的好
1: 啊。
2: 那这样可不可以意味着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这个孙董事长这丈母娘这电话也挂断了，给咱们也说到志在必得，你放心吧，咱我肯定跟他要哈。那是不是意味着咱们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又有了吗？但是我想问一下哈，孙董事长手里不就最后2000件吗？我记得之前我聊过这事儿哈。
1: 哎呀，你管他有多少呢？
2: 也不多了。
1: 对，我现在吧哈，就是我虽然是挺高兴的，但我也不想那个啥，我就怕老孙到最后得跟我急了。真不是我把他丈母娘给请出来的，这不就是他听我们节目了？可能是我师傅，可能是跟他捣鼓了，你知道不？
2: 对对 对, 对。
1: 要不不能这么凑巧。
2: 嗯、
1: 但是我就怕适得其反，老孙再给我骂一顿，完再怎么地。其实你说本意上，我是不是也想多要点儿？
2: 当然，
1: 别说是三千多少钱，你给我5000，给我10000，我才好
2: 呢。绝对了，这是
1: 我
2: 们最终的目的啊。
1: 你不认识那个王毅，我王毅这个人性格做事就嘁哩咔嚓的，他说哪就做哪，他是那种人，
2: 对
1: 啊，我不想难为他，但我估计着肯定是王毅能给我要来点儿，咱别管别的，就是老孙那边他也得给他妈一点面子，虽然丈母娘对不，但也得给他点面子，
2: 我估计多少
1: 要来点，
2: 能给来点，多少能给点
1: 啊，对对对，能要来点，要按我王毅那意思，他能要来个3000件。那就最好了，
2: 最好了，
1: 我先别得寸进尺，都给刮空了不好。
2: 给多少咱就认了，我觉得这已经是
1: 对对对
2: 额外的惊喜了。
1: 对，但是吧，你知道不？刚才我就在想这个事儿，我说他要是那要是能要来，但是能要多少这个事儿吧，我还不太敢保准儿。
2: 嗯，
1: 因为我想让他要3000-5000的，那就那啥吧，那就先报名吧。
2: 咱就先报名，就是
1: 先报着你的名，完最后结到哪是到哪，行不行？
2: 好，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了哈，现在呢，甭管他要来多少，那是人家的事儿了。咱们自己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干嘛呢？赶紧打电话来进行排队，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报满了这个3000件，肯定没有你的份儿了。所以呢，大家再抓紧时间，现在打电话，赶紧先往前站队。有多少，咱们就按照大家先后报名的顺序来进行通知和进行参与活动。活动政策呢，跟前两天是不变的。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格呢是99元一盒，五盒起购。也就是说呢，五盒只要495元，十盒呢只要990元，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3: 400-990-1577，400-990-1577。
2: 大家呢抓紧时间，甭管人家老人家给咱们要多少，您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打电话往前排，尽可能的报名。
1: 对对对，
2: 您越往前，您的这个参与活动的几率就越高了。
4: 哎呦！
5: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6: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5: 下一站，极度攀比。
6: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

0: 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3: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十大特征。
4: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5: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5: 我要下车。
6: 我也下车。下车。
7: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8: 对对对，咱不能逼人家老太太，
9: 对了，
8: 对不？她是能给我们拿多少，她肯定是尽力。
9: 咱就等消息。
8: 但我也想，就是刚才说没有抢着的那些哈，你就别等着那个啥，自己后悔呀，你就把脑袋砸了有啥用
9: 啊？没啥用，
8: 还没有，还是没有，对不？
9: 对对对。
8: 因为咱们这么说哈，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那个老于家的那个三期真的很难得，7年生的这个三期，那就是个宝贝。3年成药，7年为宝，它是三色土水养方法种植出来的，这个可不是说就。你啥时候我想遇见就遇见的，
9: 对了，
8: 你这么牛的这个三七，完了再通过独特的低温萃取破壁技术，再给它制成三七破壁颗粒，那个三七的效果是完全可以释放出来，能让我们身体完完全全的、完完整整的去吸收的。
9: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8: 对，你要这么好的东西，其实平时大家都是看不到的，你就更别说能得到。你就想，你就我师傅他得费多大劲给大家弄来这么一点，而且这个价格降得这么低，就这个机会哈，我敢说，就我师傅，咱别说我，就我师傅那么大岁数了，平生所见也唯一的这么一次呗。
9: 对，这个也是不多的，这个也确实是不多的。所以呢，我觉得大家现在什么都不用想，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来再来播报一下咱们这个电话，真的比啥都重要了哈。咱们抢的热线是
10: 400-990-1577，400-990-1577。
9: 大家你要抓紧时间，而且我们特别想说的是哈，除了这次咱们价格是非常诱人的，原来是238元，咱们最终砍到是99块钱。但是很多百姓必须你要知道的是，尤其咱们今天刚刚收听节目的朋友，你要知道99块钱这么便宜的价格，您到底买到的是什么？我相信在这个领域哈，咱们得请赵宁老师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了。
8: 三七的功效是人尽皆知的，
9: 对了，
8: 只不过7年的老于家这个三七，再加上高科技的破壁技术，其实它的功效已经达到了顶峰。你跟普通的三七相比的话，这有点像啥呢？就是拿那个50年的人参跟1500年的野生的山参来比
9: 啊，
8: 这差别就老大了，
9: 这个差别太大了啊，
8: 对吧？
9: 啊，
8: 而且它能化瘀止血，畅通百脉。你像那个多年的什么老便秘，还能变出血来的这些老同志是吧？他服用了基本上有三七破壁颗粒，有个我感觉多数都是当天马上就能止住血，
9: 对了，
8: 然后一下子好多人就能把10多天没排出来的便全都排出来。不，你想，哎，憋那么久那得多畅快，
9: 对了。
8: 还有那个老慢支，天天咳咳咳的咳，上不来气儿，一个劲儿的搁那吐痰卡血，你用了以后他肯定会就是不咳不喘不吐痰呢，你血也能止住，他特别轻松的，
9: 对了。
8: 再有那些失眠的，这个闹心，好多人真的啊，翻来覆去的就烙饼似的睡不着。那用了以后，我倒不能说你沾枕头就着，对吧？但最起码你能多睡几个小时。
9: 那这个几个小时对于我们很多失眠的朋友来说，那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8: 对呗，而且你睡好了，第二天肯定有精神呐。
9: 对对对。
8: 你再有咱们好多年的那种顽固性的风湿骨病。那个膝盖那一摸都拔凉拔凉的，
9: 对，
8: 动弹都觉得疼的话，服用之后它不能化瘀定痛吗？
9: 对，
8: 你能站起来，你走路都没有问题。还有一些气血不足、不爱动弹、不爱说话、一点劲儿都没有的，等你三七破壁颗粒用过以后，你就会觉得脸色慢慢红润起来，你就整个人都会变得很勤快，就不犯懒了，
9: 整个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8: 哎，
9: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啊，咱们老年朋友到老了之后，到年纪大了之后，有的时候我会想自己的问题，如果说小梁有那么一天也会老了，也会怎么着的，那我相信什么对我来重要，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自己的身子，自己身子好了，自己身子如果说有什么任何问题，谁都替代不了。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大家这一次我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如此火爆的一个抢购的场面为什么会得以发生。虽然现在呢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导播小雪一直在忙，一直在接电话，尤其

0: 我们这个孙董事长啊，这个丈母娘，电话接通之后，我发现导播间的电话就来了很多，大家呢都在认真的听节目，都在想着自己的事儿，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忙得脸都通红，这孩子哈。所以呢，咱们说还是那句话，大家呢赶紧来订，晚了真就抢不到。这么罕见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优惠的价格，不是说你平时花多少钱想买就能够买到的，而且现在价格已经低到如此程度，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是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本档节目当中给您做到的是99元，五盒起购，十盒的只要990，五盒只要495，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了，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我记得在这次团购当中我唱过一首歌叫七年等一回哈，真的是七年能够结一次茬，如果这次没有需要再等七年。
2: 你关键的问题就在这儿啊、
0: 哎、对对对
2: 对不，它七年才产出一次、所以它本身它就少，好在它的效果是能够征服大家的。
0: 对了
2: 啊，所以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也在理解你的心情，你想这七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对对对对，
2: 有多少的老同志他都会在这段时间受尽疾病的折磨、对不、尤其像一些常见的一些老慢性疾病，心脑病的、心梗的、心绞痛的、脑梗的、脑出血，你说这些病哪个不要命，
0: 哎呀哪个都不会轻饶了我们。
2: 对呀、
0: 啊、
2: 你就这些东西、你是把命保住了，你有幸活下来了，那也是拖累人的。你拖累自己，把自己的耐心磨没了，没有生存的这个信心在里边。另外一个，你家里人难道就一点的怨言都没有吗？肯定会的。 对不，这个其中的痛苦我告诉你，只有病人和他的家属才能够清楚，
0: 只有自己最了解、
2: 对呀、但你要用对药不就好了、三七为什么就是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很多年了、就是大家都懂得三七都要搁家里用，一个是止血，一个活血，一个补血，它是非常神奇的药、不会说让你活血给自己血管活出去了变成出血性疾病了、也不会让你那个什么去止血完到最后止成血栓了，它不会，
0: 这个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
2: 对呀、它是行淤血而敛心血，它起到了双向调节的作用，所以对出血和血栓同时都会达到你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
0: 对了
2: 啊，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是把它给备上一点，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多少都应该给自己留点。
0: 我觉得今天
2: 七年等一次啊，
0: 七年等一回，还要我再唱一句吗？七年等一回哈、所以说我们其实今天已经把我们三七破壁颗粒，真的是说的是底儿朝天了哈。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了。如果说现在已经了解了，那就抓紧时间。我估计哈，孙董事长岳母给我们，如果说最好的考虑要这个3000件的三七破壁颗粒的话，现在肯定是没剩多少了。那大家呢，赶紧先报上名，赶紧排队，抓紧时间，第一时间给您包邮到家。栏目组的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我们抓紧时间吧。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给大家又一重惊喜啊！咱们孙董事长的岳母呢，现在也正在跟他讨要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到底结果如何，咱们就拭目以待了。那么咱们听众朋友们，现在要做到的就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来报名，赶紧来站队。我们的报名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我们下面时间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2: 哎，张明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呀，去快点给我报个名啊，我要订十盒三七破例颗粒。哎，张明老师啊，你说我昨天就开始给场外打电话，打了100多个电话，可算是打通了。但是人家跟我说，那个8000盒三七破壁颗粒吧，已经被抢光了，一盒都没有了。
1: 嗯，有这事。
2: 哎呀，急死我了。
1: 这个事儿是真实的，就昨天已经江巴的能给大家安排上就不错了，完今天真是一盒都没有了。今儿要不是我王姨，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接这个电话了。
2: 赵宁老师啊，你说这7年的三七可是宝贝，我们老百姓啊能遇到一回呀、啊、确实不容易、啊、我就恨我自己没早点打电话啊，昨天我寻思一晚上我都没睡好觉啊，今天早上嘴里就起了2个大泡啊。
1: 哎呀妈呀，那你这得上多大火呀。
2: 这还好，今天呢听你节目呢，直到孙董事长丈母娘嘛、
1: 嗯、
2: 又帮着争取了3000盒、
1: 嗯、
2: 要不我真的买不着了。赵明老师啊，别的我不说了、
1: 嗯、
2: 你给我记上吧，我叫刘凤娟，我要10盒、
1: 嗯、我能懂，我能懂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哈。就这回的3000个挺不容易的，我倒不敢肯定，他要多给我拿我更高兴，他要少了的话我也得按大家的排名给大家去安排，这个大家要理解啊。因为三七的基础嘛，我没讲嘛，就是你心脑血管的，无论是出血性的还是血栓性的，三七都是非常合适的一味治疗和保健双重用药，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这样气血都好了的话，人就会远离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咱们这回吧能赶上7年生的挺好，以前吧你说要不知道也就罢了，就知道了完抢不着，这是最闹心的。
2: 可是呗、哎呀今天好歹是有这么个机会，
1: 好在有一点，有一点那啥，我先给你排名吧，先给你报上，让工作人员记下您的信息，大排名。因为我现在也不敢确定说人家王姨就准时一定给我要来3000件，他要多了我高兴，他要是要少了的话咱就按排名给大家分啊。
2: 哎，好，那得先谢谢你、
1: 哎。行，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再见。
2: 哎，好，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今天呢我们说真的是有一个好消息，我们也期待着好消息到来。那现在大家伙要做的就是，如果说你想得到这么便宜的三七破壁颗粒，原价238元团购价格99，团购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3: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4: 张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4: 我还想订10盒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
1: 还想订是啥意思啊？你都订过了？
4: 是的，活动第一天我就订了10盒，昨天就用上了。这不愧是7年的这个三七啊。
1: 嗯，咋样？
4: 效果来得快快的，我挺满意的。之前心脏不好吧，不是心脏跳得慢。前胸后背的有些隐隐作疼，有些时候出虚汗啊，浑身没劲啊，走路时间长了这个气上不来。哎，晚上的时候嘛，前胸后背啊有些疼的就疼。
1: 这就是心肌供血不足，冠心病，你这个是需要立刻去调整的。
4: 哎、对呀、啊，可遭罪了。但是赵英老师啊，我昨天用了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哎，心脏忽然就开朗了，就好像这个窗子打开了一样，挺舒服的，一点都不夸张。你看，喘气也顺当了，睡觉呢也比以前稳当了。哎呀，一个晚上睡得特别香，也没做梦，那胳膊腿呀、
1: 啊、
4: 啥，哪个地方都有劲。
1: 师傅，他起效特别快，知道他第一个是因为他是7年生的，本来他的药效就很好。另外一个加上低温萃取技术，就老孙家的技术，把这个三七又锦上添花了。所以它通过破壁颗粒的这种技术，500目哈，能够瞬间的在我们血液里化瘀成水，畅通百脉。所以对心脑血管来讲，我没讲嘛，这是必备的药。就是你50岁以上，你就像吃大米饭似的，每天都得吃个3克5克的。一是保健，二是治病啊，你这个真得去预备点儿。要是说人家家7年出一次，出一次就抢疯了，你知道不？
4: 对呀、啊，
1: 你
4: 看赵宁老师啊，你也这么传奇、这么厉害的药啊，我就想嘛，趁着这个活动啊，正合适，我就再进10盒，放在家里慢慢用嘛，我也不担心我这个心脏再出什么问题了，也挺踏实的。
1: 就是你话吧，我是明白，你的用意我也理解，你知道，我也挺赞同。但是我们现在是你已经订过了，你不能再订了，一个人只能是10盒，你就拿着10盒就先用着吧啊。
4: 我老伴

0: 没有给你们打，我按照我老伴占一个名额行不行？
1: 你老伴没订过啊？
0: 没订过，他没订过，就他的名字。
1: 哎，就这阵儿，我发现大家脑袋都挺好使。那你就把你老伴的信息留给导播吧，别说你的了，
0: 哎、
1: 说你的订不上了啊。
0: 那行，张宁老师，您再
1: 行行，电话别挂啊，给您切出去了，
0: 哎、
1: 再见。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现在呢我们的活动呢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了。那现在呢我们边等消息边打电话报名，按照大家的报名先后顺序，我们根据到货的多少来进行统一的通知参加。那如果说您报名报的晚了，您呢可能真就没机会了。那现在呢咱们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原价238元一盒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元一盒，直接带回家，大家呢抓紧时间。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你好，张宁老师。
1: 哎，你好，欢迎你。
8: 张宁老师，您给我记上，
1: 哎、
8: 我要30盒、啊、三期破壁颗粒，是吧？
1: 啊，
8: 哎，一份是我的，我叫李丽梅，一份是我隔壁邻居的，他叫张广生，还有一份啊，什么楼下邻居的，他叫高秀珍。
1: 你这是做了一个代表啊，组团来的，你一个人订3个人的份儿啊，你这是。
8: 是的，张念老师。
1: 嗯、
8: 我们约好了，我们3个人在一起打电话了，谁先打进来就给大家伙都订了，是这样。
1: 这个也是聪明的，因为现在抢的可多了。虽说有那个王姨坐镇的话吧，但咱心里，我现在心里还多少有一点打鼓，因为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来弄来3000个，就板儿巴的。我告诉你，我觉得大家应该感恩，你先抱着吧，先这么抱着啊。
8: 好的，那就谢谢老师了。
1: 对，有多少我肯定给大家都分啊。
8: 那啊，你看，赵宁老师，我就想跟您说声谢谢哈，谢谢你给我们做了一档这么好的节目，教我们如何养生，如何调病。他给我们组织了各种福利活动，给我们省钱呀。你说这会儿238一颗的那个去年生三期破壁颗粒，您才收我们99块钱呀，这一盒哇省了100块钱，这10盒嘛不就是1000块钱嘛，1000块钱哇就给我们2个月的生活费喽。
1: 哦，对，反正你要是正常来讲的话，三期破壁颗粒的价钱远不止这些东西，人家那是出厂价，还不是说在市面上的销售价，也就是人家成本就200多块钱。反正咱别提钱的问题，现在只要有就行。99块钱的咱也别想那么多，因为你平常99，你想要买这么多的那个三期也买不来，而且人家还
8: 是
1: 7年生的三期。三期呢属于必用品，化瘀止血，活血定痛，而且它还是血管疏通剂，化瘀成水，畅通百脉。所以对我们的中老年同志来讲，三期是必备的药物，既保健又治疗，我赞成大家可以留一点。
8: 真的非常感谢您，张宁老师，您给我记上吧。那个您就忙吧，我也耽误您时间了。
1: 没问题，你这是3个人是不？一共30盒，那你把那个3个人的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
8: 好嘞，留给导播。
2: 好的，这位朋友。
8: 好的，
2: 哎。好的，再见阿姨，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期待着咱们有一个好的结果，有一个好的消息，也让这些我们期盼已久三期破壁颗粒的这些叔叔阿姨们能够真的如愿以偿，能够得到99元一盒这么超低价格的三期破壁颗粒。栏目组的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期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期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 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那下面时间我们来接听这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9: 哎呀，你好，你好，赵宁老师，可算跟您说上话了，你快给我记上，我要20盒三七破壁颗粒，我和我老伴两个人都要用啊。
1: 啊啊啊，都准备好了啊。
9: 哎，对，是是。
1: 啊。
9: 我前天就听您说给我们弄来了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原价一盒都要200多，您给我们争取到了99一盒。
1: 嗯。
9: 但是我这电话一直没打进来，太难打了。等我昨天可算打通了，结果呢，没想到没了，哎，
1: 这不又上火了。
9: 是啊，还好今天还有机会啊！你可要把我记上啊！我和老伴儿啊，这多年的老毛病啊，老年病嘛，脑袋迷糊，血压高，吃药也不好使。我俩就等着用这7年的三七呢，您一定给我记上啊！等我俩用好了，到时候一定再和那个任老打电话汇报好消息啊！
1: 那会的。就是你们一定会好，因为你要心脑血管疾病的话，三七在中药当中是必不可少的一味药材，又补血又活血又止血。我没讲吗？对血栓来讲，那你为啥迷糊啊？就因为血液流通不畅吗？化瘀成水，畅通百脉之后，你就不迷糊了。而且好多的这个老年同志都是这个样子，就血压一高，脑袋胀的胀的了不得。那你有那个三七化瘀止血活血定痛的这个作用之后，你那血管都疏通了，它还疼啥呀？不跟年轻人一样吗？所以三七是个必备的药，更何况这回还是7年生的三七呢。这回大家不管你用了了还是你就是错过了，以后都得再过7年才能再得着，所以这回机会很难得的。哈，你那个把你和你老伴儿的个人信息都留给那个导播。
9: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了啊，赵宁老师。
1: 哎呀，您客气了，搁导播那里留清楚啊，再见。
9: 哎，好的好的好的，我一定给他留金果。
2: 哎，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只是此刻呢，咱们栏目组的订购专线呢正在火爆的开通当中，如果说你想参与到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要抓紧时间了。原价238元，团购价格仅需99元，这个价格已经是低到不能再低了。所以呢，想用三七破壁颗粒来缓解一身冰痛的朋友，抓紧时间，99元一盒直接包到家。咱们这次呢是5盒起购，订购专线是
10: 400-990-1577，400-990-1577。
1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1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13: 爷爷，我还要一碗。
1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1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5: 哎，你好，是赵宁老师吗？
1: 是啊，你好。
15: 哎呀，赵宁老师啊，我问一下，哎，这个7年生的三七破壁颗粒是不是又能定了呀？
1: 啊，那你得早点排。那个王姨答应我了，说能给我弄上点，我先大家先报名呗，要不然大家都上火，是不是啊？
15: 嗯，
1: 那你就先报呗，你要多少啊？
15: 哎呀，那太好！我跟您说，您给我记上，我要10盒，赵林老师。
1: 要10盒啊？可以，可以的，
15: 嗯、
1: 啊。
15: 我昨天晚上呢，就知道您给我们弄到了7年生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而且一盒才99块。
1: 啊。
15: 但是呢，等我打电话订的时候呢，已经没有了。哎呀，给我急。啊

0: 急坏了，我还以为买不到了呢。哎呀，这多亏您还有这个任老师嘛！哎，您看这董事长的岳母啊，都是看着你们这面子才给我们这3000盒呀。哎，赵林老师啊，哎呀，我们这农村人也不会说个什么好话啥的啊。我呢是湖北宜昌的，我做饭呢好吃，啥时候有机会呢来呢到我们家，我呢接待您，给你炖个大鱼啊、大鸡啥的。
1: 哎呦。那我岂不是以后走到哪去都有地方让我吃饭了？哎呀，开玩笑哈，只要大家就是用得好就行。我相信老于家这个三七，全国闻名的7年的三七，一定会让大家就是用上以后，它的效果会征服你的。你那个本身来讲哈，如果要是咱们岁数大的这个同志哈，你用它，你无论它是活血的作用、定痛的作用，还是化瘀止血的这个作用，还是你真的就是能够畅通百脉的这个作用，它都会很快的在大家身上去显现。基本上大多数的人10天之内都会有效，你自己去感受。你说你疼痛也好，我胃溃疡我难受我烧心也好，肯定会有感受，因为它7年的三七的作用本身就比那个普通的三七要强得多得多啊。反正这回价格我觉得没问题，剩下的就是大家自己去用，你看个好药是什么样的。行，赶紧去导播那里头报名啊。
0: 嗯，好。
1: 哎，电话不用挂，切出去了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抓紧时间赶紧来报名吧，我们的团购热线的此时此刻已经是真的成为热线了啊，大家都快打爆了。团购热线
3: 400-990-1577 400-990-1577，
2: 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格仅需99元。咱们这一次呢是5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错过这一次要再等7年。您还在想什么呢？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一看他有什么问题找到我们。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4: 张林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欢迎。
4: 张林老师，我也想要啊，三七这个破壁颗粒啊，我要20盒。张林老师，你说，哎呀，也不知道是咋个回事哈、啊。我和老伴呢，两个身体都不好啊。我这个血压高啊，这血压一上来呀、啊，我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呀。我老伴呢，他就是脑梗，现在呀、啊、都走不了路了呀，天天呢、啊、都是我推着这个轮椅嘛，带他出去透透风啊。你向他说话呀、啊，也说不清楚了。就一个字两个字的蹦。前段时间呢，我也听别人说啊，吃这个三七好。我就买了点这个三七粉用上了。现在呀、啊，我这个脑袋呀、啊、不这么迷糊了。老伴了，这气色也已经好了。
1: 那就是对症了，对吧？
4: 三
1: 七本身就有活血的作用，活血、止血、补血的作用，说明你们用对了，所以见效，这个是好事儿。
4: 这回呢听你说哈、啊，三七啊做成那个破壁颗粒，我就想啊赶快用上啊，这效果肯定比我现在吃的这个三七粉好多了嘛。张林老师，张林老师，我们这20盒你一定要记好啊，可不能给别人了
1: 呀。20盒你和你老伴用是不？
4: 对对对、
1: 没有问题的。7年做的这个三七要比你普通的在药房买的那个好的不是一星半点，我就敢这么说哈，因为我对药物比较了解一些。你一克的你7年的这个三七，它可能要比你过去吃2-3个月的普通三七的作用还要更明显。我就把这个话放在这里，大家自己去体会，因为老药跟那个普通的药它肯定不一样。3年成药，7年成宝。你想1000年的野生的那个长白山的人参，那个参须子就一嘎的都了不得的，这就是老药的作用。所以他家这老于家的三七是没问题的，大家用好好去体会就行哈。保健治病它是双重作用。在导播那里头把信息留全了就行啊，就这样，再见。
4: 行，好，再见。
2: 好的，抓紧时间，我们也期待老人家呢能够收到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如果说今天这消息呢尘埃落定的话，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打进咱们直播间电话的每位朋友都有机会订购上咱们原价238元，现在只需要99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3: 400-990-1577，400-990-1577。
2: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 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

0: 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好，朋友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小姐呢，姓刘，叫刘毅，我呢姓范，叫范伟。最近呢，我们俩合拍了一部爱情题材的喜剧片，可是导演呢，对我们俩有一场戏啊，始终是不太满意。
4: 对，就是拥抱这场戏。
3: 没错，我们俩在后台都报了10多回了，也没通过。
4: 啊，范伟
3: 啊，
4: 我们家到了。哎，这么着吧。到我们家练练怎么样？
3: 到你们家练拥抱
4: 啊？
3: 这合适吗？
4: 哎呦，没关系的，我爱人他不在家。
3: 哎呦，这倒是个好机会啊。
4: 那咱们走吧。
3: 走走走。哎呀，机会难得，真好。
4: 来，请进。
3: 哎哎呀，刘毅，你们家收拾得挺漂亮的哈。
4: 这都是我爱人收拾的。
3: 啊，好，那咱们抓紧排练吧。
4: 好的。
3: 嗯
4: 啊、哦，
3: 哎，
4: 范伟，
3: 哎，
4: 家里也没有外人，
3: 对，
4: 咱们能不能放开一些，大胆一点？
3: 哎，只要你大胆，我肯定大胆。
4: 那咱们就开始吧。
3: 开始。亲爱的，
4: 去。
3: 哦，又生气了？难道你不爱我了吗？难道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5: 开门，我回来了。
3: 谁回来了？
4: 可能是我爱人回来了。
3: 哎呦，

0: 提前回来了。
1: 我知道这。
2: 哎呀，你先坐一会儿吧。
0: 开门了。
2: 哟，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0: 今天在单位心情不好，老觉得家乡要出啥事儿似的。
2: 咱们家能出什么事儿啊？
0: 主要是怕你一个人在家寂寞。一个俩人啊。你什么情况？
2: 哎呀，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这部戏的新搭档，叫范伟。
3: 你好。
0: 你好。
2: 这是我丈夫赵本山。哦，他在拳击队工作。嗯，
0: 认识欢迎欢迎，
4: 热烈欢迎。
2: 你没关系吧？哎呦，你这是干什么呀？嗯，
0: 上咱家干啥来了？
2: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嗯，我最近拍了一部戏啊，导演对一场戏始终不满意，哦，所以我们俩就回来练练拥抱。
0: 啊，好，来练啥？
2: 练练拥抱。
0: 跑咱家来练拥抱？
2: 这不是工作需要吗？你说过支持我工作的。
0: 我支持你，我也这下好，支持到家了。
3: 哎呀，你爱人身体真好，一敲挡挡。
0: 上俺家练拥抱来了。
3: 老赵，这是工作需要。
0: 别解释，不需要也可以练。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老范。哎，我这人是搞体育的，对文艺基本不懂。哎，不懂。但是电视剧好坏我可看明白了。
3: 对对对。
0: 我觉得最近咱国家拍那爱情片跟国外那爱情片没法比。
3: 为什么呢？
0: 假。
3: 哎，有道理啊。
0: 特别是拥抱，嗯，虚头巴脑，想抱还不敢抱，不敢抱，刺刺挠挠还想抱。
3: 真是说的挺生动的，挺好。
0: 今天你俩就在咱家练练。
3: 好好好。
0: 我就坐旁边看看。啊，练好了我给你热烈鼓掌，练不好我给你教练教练。
3: 是教练教练。
0: 我们体育叫教练，你们文艺叫导演是吧？
2: 你导什么演呀？
0: 我看看，没事，学习学习。
3: 那您就坐这儿看呢？
0: 不方便吗？
3: 这怎么着也是不得劲儿啊。
0: 哎呀，没事，老范，我这人一天稀里糊涂，对这些事儿一般情况下不太往心里。站！哎呦，
2: 你轻点声好不好？
0: 我没拿住，练吧。
2: 那咱们就开始吧。
3: 那既然这样的话。那老赵，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0: 我要都看看你到底怎么不客气的。
3: 那咱们练吧。
2: 咱们开始吧。
3: 好好。
0: 练呢？啊？
2: 你是不是回避一下呀？
0: 我哪回避啊？练吧，没事。平时咋练就咋练，来来。
3: 是吗？那行那行。练练吧，练吧，那劲儿。
0: 你老放不开，怕啥？来，大伙鼓励鼓励，让他出。
3: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那咱们练练，
2: 咱们开始吧，
3: 练。亲爱的，
2: 去。
3: 哦，又生气了？难道你不爱我了吗？难道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0: 妈呀，要要要，
2: 你没摔着吧？
0: 要
3: 刘烨，我得回去接孩子去了，咱们哪天再练好不好？
2: 范伟，你别走啊，这明天拍戏，这还像现在怎么办呢？
3: 这没法练，那这怎么练？
2: 这样吧，我把他支走。啊，
3: 好好，那行。
2: 本山，
0: 干啥？
2: 做饭去啊。
0: 因为啥？
2: 咱俩说好了，一三五你做，二四六我做。

0: 今天星期几？
1: 今天是星期天。
0: 没班，他坐。哎
1: 呦，人家是咱们家客人，能让人家坐吗？
2: 你得了吧，还他是咱家客人，我看他混的比我还熟呢。
0: 小伙行啊，这小衣服穿的好好漂亮啊。
3: 漂亮啥？
0: 那大个儿，
3: 没多高。
0: 你海拔多高啊？
3: 你看我有多高？
0: 有1.37米啊。
3: 那我也太惨了，1.73米，
0: 恁高吗？
3: 我不显个儿。
0: 那你戴眼镜有用吗？
3: 我近视。
0: 眼睛
3: 啊，
0: 多少瓦的？
3: 不论瓦论度，
0: 灯泡论瓦。你在俺家猎鹰抱，我还得给你做饭，你有功啊你。俩我做饭去了，
3: 老赵你辛苦。
0: 不辛苦，
3: 辛苦。
0: 不客气，
3: 辛苦。
0: 命苦，
1: 快去吧。
3: 你爱人还是蛮幽默的这人哈、
1: 啊。他就这么一个人。
3: 是吗？那咱们抓紧吧。
1: 哎，
3: 亲爱的，
1: 去。
3: 哦。又生气了？难道你不爱我了吗？难道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0: 滚！哎呦喂，干呀！
1: 本山，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小孩爬窗户看。
1: 这哪有小孩啊？
0: 吓跑了。
3: 老赵，你家这不是6楼呢吗？这
0: 那小孩们个高啊，
3: 那个儿再高，
0: 脸啊。你先陪我媳妇儿练拥抱，一会儿陪我练拳，小样儿们一拳怼死你！
3: 不能练，你爱人要怼死我、啊！
1: 行，咱们得练呢，范伟。
3: 抓紧，亲爱的，
1: 去！
3: 哦，又生气了？难道你不爱我了吗？难道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1: 哎呦，范伟，
3: 我亲的不是你啊，亲了一嘴胡子。
0: 你小伙挺实惠呀、啊，这亲的挺狠呐、啊。我发现你俩这拥抱还是个力气活呢。
1: 我不是让你做饭去吗？你怎么又出来了？
0: 我做饭，我寻我问他吃点啥，咬我一口。吃啥呀？
3: 什么都行。
0: 别啥都行，这么累活，怎么不吃点好的呢？
3: 你看着安排吧。
0: 擀点面条。
3: 好。
0: 握点鸡蛋。
3: 太好了。
0: 没有啊。
3: 你说
0: 包饺子吧，
3: 好，
0: 包饺子时间长，
3: 哎，
0: 多练一会儿。吃饺子，吃醋不？
3: 吃。
0: 你吃啥？我吃醋，你还吃？
3: 不能再练了，再练非出人命不可。
1: 不行，咱们得练。
3: 别练，我
1: 看你家谁说了算？哎，反了你了！
3: 你就别逞能了，行不行啊？哎
1: 呀，咱们还是练呢。
3: 行了。
1: 哎呀，练吧，
3: 亲爱的。
1: 去。
3: 哦，又生气了？难道你不爱我了吗？难道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哎呀，
1: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
0: 我够块肉。
1: 这肉在那儿吗？
0: 我放的我，咱家肉放那怎么没了呢？
3: 你家肉我哪知道啊？
0: 废话，你常来，你不知道谁知道啊？
3: 天地良心，我第一次到你们家来。
0: 上月还丢2斤豆腐，还没破案呢。
3: 这案子跟我没关系。
0: 我看你像呢。
3: 不是，你说我是偷豆腐那种人吗？
0: 咱
3: 们别练了，我回去接孩子，咱们明天再练。
1: 哎呀，那怎么行啊？
3: 练呀！哎呦，不练！哎呦，
0: 我
1: 范伟，
0: 小样，
1: 你口口声声说支持我工作，支持我工作。有你这个支持法吗？
0: 我支持你工作，我不能支持搁家练拥抱啊。
1: 那我这是工作需要啊。
0: 废话，这玩意儿谁不需要
1: 啊？你
0: 我咋的？
1: 你讨厌
0: 他不讨厌，你跟他过去吧，挺大个脑袋。

0: 叫啥玩意儿？我回娘家去。我你上头脚哭去。哭啥玩意儿？我不是对你不放心，我看那小戴个眼镜不是好东西。亲爱的，
1: 去。
0: 哦，又生气了？难道你不爱我了吗？难道你真就不爱我了吗？亲爱的，哦，躲啥？
1: 你讨厌。
0: 你看他还这个好的原装呢。
2: 做个相声演员的，必须得知识丰富。
3: 没知识，观众听什么呢？
2: 哎，佩元啊，借这机会，我跟你讨论点知识问题行吗？
3: 啊，反正我的知识面也不宽，我知道的我就跟您回答。
2: 前两天我上北海公园去玩去，我就看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么大个儿吧，四条腿有爪子，可在腿上长着，而且呢，嘴叉很大，脖子很粗，上面是三道门。三条黑线一样，
3: 就这个，我重复一下啊，这么大个儿
2: 啊，
3: 四条腿
2: 啊，
3: 尤其特点是有三道金线，
2: 三道金线，
3: 这都不知道吗？
2: 什么呀？
3: 蛤蟆呀，学名叫青蛙，您明白了吧？这还奇怪？
2: 你以为我向你打听蛤蟆呢？
3: 你不就问的这个吗？
2: 什么意思？
3: 那您问什么呢？
2: 我是说，为什么这么点小个儿的东西，它叫唤出这声音那么大，这是什么原因？研究这个现象。
3: 哦，明白了，
2: 明白吗？
3: 你看这是个问题。您那意思要问，蛤蟆这么点儿，
2: 对，
3: 为什么叫声音这么大？
2: 为什么声音这么大呀？
3: 同志各位，我说说您听对不对啊？这里有个原理，
2: 你说说。
3: 你别看蛤蟆个儿小，我告诉你，它可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发音量一足。故此它叫声音就大，你明白了吗？
2: 哦，
3: 这个道理。
2: 哦，都是这个道理吗？
3: 就干，你不管蛤蟆啊，万物都一个理，只要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叫唤声音就大啊，就这么道理。
2: 那咱得探讨探讨了。
3: 什么？
2: 嘴大
3: 啊，
2: 脖子粗，
3: 对，
2: 肚子大，
3: 是
2: 底气足，
3: 哎，
2: 叫唤出声就大。
3: 对呀，
2: 那我们家那四只篓子
3: 嘴大脖子粗，
2: 他怎么不叫唤？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3: 哎呀，龟田呐！
2: 啊，
3: 我对你这个求知的意思，我就尊敬。你问的好，对你问的，四只篓子
2: 为什么不叫唤？
3: 也脖子粗肚大，为什么不叫
2: 啊？
3: 四只篓子那是什么？那是竹子编的，竹子编的，甭说叫唤，连响都不响，明白了吗？
2: 竹子编的连响都不响，
3: 竹子编的不响，
2: 你可别让我问住你。
3: 那怎么能问住？
2: 乐队吹的笙管笛箫都是竹子的，怎么响？为什么响？而且那么响？你甭这模样，你甭这模样，你
3: 可
2: 有理有理，
3: 你可爱就可爱这儿了。你这询问问题对不对？
2: 对呀、啊。
3: 你问的好，乐队笙管笛箫、竹子的，它为什么响啊？
2: 为什么呀？
3: 你没注意吗？笙管笛箫那都有眼儿啊，有眼儿啊，有眼儿的才响啊。这还不明白？
2: 明白了，这得向你学习。
3: 带眼的才响，
2: 竹子有眼的才响、
3: 哎，就是这么道理。
2: 那我们家那竹筛子那么多眼呢，它怎么不响啊？为什么不响？
3: 哎呀，竹筛子能响吗？
2: 为什么？
3: 竹筛子它是扁的圆的，扁的圆的不响。
2: 戏台打那锣，圆的扁的怎么响？
3: 对呀、啊，那锣是圆的扁的，
2: 为什么响？
3: 它为什么响
2: 啊？
3: 对呀、啊，那锣当中不有那旗儿吗？有旗儿的才响的，
2: 有旗儿就响。
3: 对，
2: 我们家那铁锅这么大旗儿呢，它怎么不响啊？
3: 你把它砸漏也不响、
2: 啊。为什么不响？
3: 铁锅是铁的，铁的不响，
2: 铁的不响，
3: 铁的不响。
2: 庙里挂那钟，铁的，为什么响？
3: 啊，对呀、啊。
2: 说
3: 那钟是铁的
2: 啊，
3: 他为什么响呢？
2: 为什么呀？
3: 哎呀，你自己说的好啊，那钟不挂啊，知道吗？钟悬则鸣啊、
2: 哦，
3: 挂着才响呢。
2: 铁的，
3: 嗯，
2: 挂起来就响，
3: 得挂起来。
2: 我们家这秤都挂了20年了，它也不响。
3: 秤砣能响吗？
2: 为什么？
3: 为什么？秤砣是死个铛的，时昼都不响，
2: 时昼都不响。
3: 对，
2: 炸弹怎么响？
3: 炸弹里有药，
2: 药
3: 药的响，
2: 有药就响。
3: 对，
2: 药铺怎么不响？
3: 药铺那药是入嘴的，入嘴子的响啊。
2: 吃的不响
3: 啊，不响。
2: 小孩吃那泡泡糖， 他怎么想？
3: 萝卜汤有胶性，有胶性的响，
2: 有胶皮性就响。
3: 对，
2: 你穿那双胶皮鞋怎么不响啊？
3: 我那胶皮鞋不挨着地的吗？
2: 哦，挨着地的不响。
3: 对，
2: 三轮放炮不也挨着地的吗？
3: 三方炮，对呀，三方炮它不有气儿吗？有气儿才响呢。
2: 这算说到根上了，
3: 这是
2: 有气儿才响呢。
3: 对，
2: 你肚子里那么多气儿呢，它怎么不响？
3: 别铁矿，这不捣乱吗？您说，您干嘛呀？您这是
2: 跟您开个玩笑，
3: 干嘛呀？
2: 您开个玩笑，
3: 是不是？
2: 跟您开个玩笑，
3: 您搅和我，对吧？

0: 随珠望台
1: 走进温哥华。
0: 对对对对对，
1: 去年去，就因为我不爱学习这问题，上了一回当，受了一次骗，而且呢，欠了一次眼。
0: 您欠了什么眼了？
1: 不会外语，到加拿大很难交流。
0: 不会外语就能现眼吗？
1: 当然了。
0: 有个什么事情发生了呢？
1: 我想去买点东西转一转。不懂外语怎么交流啊？
0: 是啊，
1: 这怎么办呢？跟翻译现学行不行？
0: 学一句，
1: 把翻译请过来。来来来，你告诉我，问这东西多少钱？怎么说？
0: 买东西要问问价钱，用英语怎么说？
1: 常老师，您连这句都不会啊？
0: 不会啊。
1: 我教你，很简单。How much？
0: 是简单
1: 啊
0: ，How much
1: 就仨字，
0: 就这仨字
1: ，How much
0: 这好学，
1: 这没问题啊，
0: 没问题。
1: 相声演员学这还有什么关系？
0: 是
1: ，How much 好吗？换，
0: 换了。
1: 第二天，张太进，
0: 呵，
1: 琳琅满目，去个大帽，
0: 就是商场嘛，就是市场。
1: 我一看，
0: 行，
1: 就问这东西，
0: 这东西，
1: 我一看有服务员，请问，来。一指那东西，不会买东西，
0: 您就是
1: 会。舔一舔自己会
0: 显摆显摆这句
1: 好吃吗？
0: 您等会儿好吃吗？
1: 这对吗？我也觉得有点诧异。
0: 不对，
1: 怎么咱一点反应都没有？
0: 不能反应，人不懂你问的什么。
1: 再来一句，
0: 再想想，再来
1: 吃嘛好嘛好吃。不对，不能再说了。
0: 您别受这罪了，
1: 不能再说了，
0: 说了
1: 绝对不能再说 了。鞠个躬，赶快告别，
0: 赶紧走。
1: 谁要娜娜？
0: 哎，不，这我们就不明白了。临走的时候，你怎么冲人说了一句日本话呀？
1: 这人呢，就是咱们中国人。在国外丢人现眼，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呢。是不是？
0: 哎呦，他的脑子都用这上了啊！急转弯，
1: 为什么这么多人鼓掌啊？
0: 不知道
1: 啊，都跟我一样啊！爱国者呀！
0: 爱国者，您的爱国真有高的，高。
1: 尽管我学的不瓷实，也得显一显。
0: 好，就是爱学。
1: 不，
0: 您就是爱学，
1: 其实就是向你讨教。
0: 不是，我哪行啊？我这不大概齐。
1: 大概齐，
0: 杂了咕咚的，那刘大说还知道点儿，杂了咕咚嘛。
1: 有些问题啊，确实要落到实地上，让大家弄清楚。
0: 您说什么问题？
1: 你说我，咱们前门，
0: 咱北京前门，
1: 我就有一个问题很困惑。
0: 什么问题？
1: 要是有无轨电车，
0: 有了，
1: 大家都坐过，
0: 恢复了无轨电车，
1: 为什么有一俩铃铛，安这个铃铛呢？而且那么大，而且那么响，可有一样，大家爱听，大家爱看，都要去看看这铃铛。
0: 就这个
1: 啊？为什么？
0: 我这得拦您了。你这不能，您刚才说那么好听，那么叮当，那么好玩，这句话不行，这句没文化了。您说那电车那铃铛
1: 啊，
0: 大家都知道挂那大铃铛
1: 啊，
0: 那不能叫好玩好听。说这铃铛的时候，它有名字，这叫开道铃。
1: 别着急，
0: 咱们铃铛有谱，
1: 咱
0: 都有名字。这个铃铛叫开道铃，
1: 铃铛还有谱，
0: 那当然了，
1: 还有名字，
0: 这是文化，
1: 各不相同。
0: 对，
1: 那个叫什么名字？
0: 开道铃，
1: 开道铃，
0: 这不明白吗？
1: 什么作用啊？
0: 你看，尤其咱们前门大街那儿人多
1: 啊，
0: 车又多，这是电车过来，你要没这铃铛就容易撞上。有了这么铃铛呢，那司机师傅一踩，当当当当当，老远人就注意了，哟，电车过来，咱躲躲，别撞上，好吧？这叫开道用的，这铃叫开道铃，
1: 严防交通事故。
0: 以后别说好听好玩啊，
1: 开道铃
0: 。
1: 好，
0: 你说，
1: 这就是咱们中国的特色。
0: 您接着聊。
1: 到北海去看见青蛙了，我还看一个铃铛，就在小白草上头。都知道咱们北海公园标志性的建筑物小白草，
0: 小白草
1: 上面有铃铛，
0: 也有铃铛。
1: 甭问呢，开道铃。就叫开道铃啊，他就怕俩塔撞一块儿，怕和白塔和这塔撞一块儿，所以走一
0: 街。这您今儿胆大呀，您这就说什么那叫开道铃啊？
1: 对呀、
0: 哎呀，您别说了，您这又说乱了，白塔的铃铛不能叫开道铃。
1: 那为什么不叫开道铃？
0: 那叫惊鸟铃。
1: 惊鸟铃，
0: 又一个名称了，惊鸟铃。
1: 为什么叫惊鸟铃？
0: 为什么？您听着啊，朋友您注意了吗？白塔多好修的，雕梁画栋那么好，可是这鸟讨厌。

0: 他专门往那上飞，飞到那儿弄个草搭窝。更可气，他又说又拉屎又撒尿脏。你说你怎么跟他怄气？防不胜防。哎，人们聪明，人想起个招来，在那白塔上挂铃铛。挂上铃铛以后呢，鸟过去刚要这样飞，刚要搭窝去，风一刮铃铛，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一响，鸟胆小了，听见，扭头就走了，惊了。惊鸟，
1: 把鸟吓惊了，
0: 这叫惊鸟铃，
1: 不让它在那个白塔上面搭窝。
0: 对对对对，
1: 明白了。
0: 哎，那不行，惊鸟铃不能叫开道铃，
1: 这个可以。
0: 塔还塔撞上没了。
1: 我有个问题还得跟你请教，
0: 还
1: 得研究研究。就是在下一年，
0: 今年，
1: 今年六月份吧。
0: 下一年啊，六六，您说，
1: 我到你家去，那是给谁过生日？我觉得忘了。
0: 哦，啊，这事儿有朋友，今年六月份，
1: 对，
0: 下一年
1: 啊。
0: 那是我母亲高堂老母九十大寿办寿日，
1: 九十啊！
0: 啊，您也赶上了，
1: 可真不像啊！
0: 说
1: 鹤发童颜啊！
0: 是，谢谢。
1: 红晕，有白似红的，
0: 老太太吧，
1: 好看，一点不像半岁数。
0: 是，
1: 头上戴金簪子，
0: 有个金簪子，
1: 金簪
0: 子
1: 头上有一个小铃铛，
0: 也有小铃铛，
1: 甭问
0: 啊，
1: 惊鸟铃，就怕鸟在头上搭窝。也防止他在头上
0: 赚钱，尝过甜，同志，
1: 你干嘛这样啊？
0: 我问你，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拿我开心？
1: 这不跟大家一起探讨探讨吗？
0: 真不懂，
1: 真不懂，
0: 真不懂，我先不跟你急，这不怪你。
1: 为什么？
0: 你听这像话吗？我们老太太脑上戴铃铛，惊鸟铃怕搭窝，像话吗？
1: 戴没戴铃铛？
0: 戴戴铃铛，
1: 对，
0: 那就不是惊鸟铃了，
1: 要不是了。
0: 我们老太太那天寿日，戴的这个叫长寿铃。
1: 哦，到这又叫长寿。
0: 为什么有这个茬呢？
1: 啊，
0: 老太太一辈子养儿女一大帮不容易，老了老了，他们呢也不缺吃，也不缺花，
1: 生活很好了。
0: 就是一个儿女要孝心，怎么表示呢？
1: 怎么表示呢？
0: 我们哥儿几个一研究，得嘞，老太太寿日，咱们大伙儿天天给老太太打个金簪子，九连环上面挂个铃铛，就祝寿。表示孝亲，这叫长寿铃，您懂吗？
1: 明白了。
0: 哎，
1: 这是你们哥几个表示孝心。
0: 哎，这得
1: 儿子一叫。
0: 对对对，
1: 长寿铃
0: 啊。
1: 哎，
0: 嗯，
1: 那可有点不对了。
0: 怎么又不对了？
1: 不对了，
0: 哪一点啊？
1: 过了六月叫七月，
0: 嗯，
1: 你又办生日给谁来了？
0: 那不是生日，那我们小孙子办满月。
1: 你小孙子？
0: 小孙子
1: 胳膊上
0: 啊，
1: 带一挂小铃铛，
0: 小八宝，
1: 对不对？
0: 那是
1: 长寿铃。长寿铃，
0: 长寿铃，
1: 好，
0: 什么好啊？
1: 甭问，就是他干个儿子呀、啊，他儿子尽孝心。
0: 你这像话吗？
1: 你孙子，
0: 我们孙子一百天出生，他有干孙子，那叫百岁铃。
1: 那谁给买的？
0: 谁给买的？孟凡贵给买的。
1: 孟凡贵的。
0: 哎，孟凡贵论起来是我们这孙子的干爹。
1: 孟凡贵是你孙子的干爹，
0: 有时候我也管孟凡贵叫干爹，反正
1: 你们这什么辈儿啊？
0: 我们这闲人就这么瞎问，你管不着，
1: 不不，你甭说那个，
0: 你说这个，
1: 你给我讲
0: 这个叫百岁铃，小八宝百岁铃，凡贵给买的，长命百岁，孩子啊，宝贝儿长命百岁，大吉大祥，长，这叫百岁铃，小孩没说长寿的啊，您这不对，
1: 哦、明白明白，这叫百岁铃是他干爹给买的，
0: 哎，对，百岁铃，啊，
1: 咱北京有个文物馆。文物馆一进门你们会看见有一个木头箱子，
0: 那对，
1: 拉着四根绳子
0: 啊，
1: 上边一串铃铛，
0: 是是，
1: 四根绳子，
0: 嗯，
1: 四串铃铛，
0: 嗯，
1: 白碎铃，
0: 对，
1: 他干爹给买的，
0: 像话
1: 啊？
0: 您这是那干嘛的吗？
1: 那干嘛的？
0: 博物馆这摆箱子，人那修扇子的手艺人，人挂铃铛，他干爹哪么像干爹？
1: 修扇子怎么跟铃铛有什么关系？
0: 你听着呀、啊，这就人家聪明。人在这修扇子
1: 啊，
0: 来人很多，但是那角落里不一定有人注意
1: 啊。
0: 这样呢，他弄点小铃铛一挂，咣啷咣啷咣啷，怎么响着？咱们一去一看，哎呦嚯，这还修扇子的
1: 啊！
0: 正好家里有个扇子，能修修，这就为招揽生意。这用在名上，这铃那叫什么？
1: 叫什么？
0: 叫引人铃，
1: 引
0: 人、
1: 哦、
0: 招引，
1: 引人铃，
0: 引人铃，
1: 这好，
0: 明白了吧？
1: 对对对对，
0: 哎、
1: 没错，引人铃，
0: 引人铃，
1: 他媳妇儿。这挂一圈铃铛
0: 啊，对，
1: 引人铃，
0: 我夫人爱美，对，
1: 这个铃子很
0: 什么？我们不许打人，你过来，过来，
1: 引人铃，
0: 你知道？你太可气了，越说不像
1: 怎么可气，还是可气了？
0: 我媳妇带个铃铛，没错，
1: 引人铃啊。

0: 像人话吗？啊，有你这么说的吗？
1: 哦，
0: 我媳妇带铃铛也人粮，
1: 不叫也人粮，
0: 废话。再者说了，我媳妇也人，还用带铃铛吗？
1: 哦，
0: 擦点粉不就完？我也乱，我就不愿意跟你这人上课，太笨，气死我了。这像话吗？这都。那叫引人铃响，
1: 不叫引人，叫引你铃行不行？
0: 你引我干嘛？你别不像话啊！
1: 你也不
0: 你讨论文化的胡说八道，你想知道怎么回事吗？
1: 叫什么这个？
0: 这我还真给他纠正过来。这孩子，这样吧，告诉你，我媳妇带铃铛不叫，那个铃铛叫回避铃。
1: 哎，不，别着急啊，
0: 我没着急。
1: 回避
0: 铃，
1: 为什么叫回避铃？
0: 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朋友们，我们是个老家庭
1: 啊
0: 啊，这几代人都住在一起。
1: 但这我知道。
0: 这样呢，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您老人知道，咱们过去北京有这么个说辞，叫兄弟媳妇儿不能见大白子，
1: 就是
0: 是我哥哥，
1: 对你哥哥
0: 不能见。这不封建的也好什么，反正有这么规矩。但是住在一起呢，就保不齐有时候我哥哥到我那屋送个报纸啊，
1: 嗯，
0: 端瓶奶什么的，就干点活。
1: 嗯。
0: 可这里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如果这去送东西赶上我爱人奶孩子呀，或者洗脸脱了点
1: 不方便，
0: 你这碰上都不合适，大来了去不能见，那怎么办呢？就想了个辙，反正我哥有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媳妇在屋里哟，不能说大哥你别进来不好不礼貌，
1: 那怎么办呢？
0: 一晃身子，这小铃铛咣咣咣一动，我大哥也清楚，哦，弟妹在屋里头洗脸呢，不能进去，把这报纸一搁。弟妹，我不进屋了啊！报纸搁窗台那儿了，这就叫回避铃，全解决
1: 了。哦，
0: 就这么个道理。
1: 是回避，不见，
0: 不能说引人啊！再说引人，我揍你啊！
1: 回避铃，
0: 回避，明白了吗？
1: 回避不见大摆子，
0: 哎，
1: 对不对？
0: 哎，就是兄弟媳妇不能见大摆子，
1: 可以引证，确实如此。
0: 是
1: 他旁边带头啊，就是一个豆腐房
0: 啊，对，
1: 有只默默的驴，
0: 嗯，有驴，
1: 带一个大铃子，
0: 是。
1: 这脖子上这铃子有这么大个儿，
0: 嗯，
1: 甭问回避铃，不让人驴见他大的摆子，
0: 嗯，行，
1: 大的摆子一见
0: 一会，驴带铃铛回避铃
1: 啊，
0: 还不能见大摆子，这驴的大摆子是谁啊？
1: 我也告诉你点知识，
0: 什么？
1: 骡子呀，
0: 哦，
1: 那么骡子大摆子呢？
0: 骆驼，就这个呀。又瞎讲，还真知识
1: 哦，知识知识。
0: 驴带那脖子铃铛，那不能叫回避铃，
1: 要改了，
0: 那叫偷嘴铃。偷嘴铃
1: 怎么叫偷嘴铃？
0: 你看这驴啊，
1: 有想法吗？
0: 他磨那豆子，可是驴馋，他看这豆子想吃，这人也不能总盯着他呀。
1: 嗯，
0: 想了个辙，在他脖子上挂个铃铛，您该干什么干什么，在外头，他在屋里头咣啷咣啷咣啷转圈啊，这铃就响，咣啷咣啷咣啷咣啷，说一声，哎，铃铛停了，甭问。这驴偷豆子了，见他一打他，就为解决这问题。
1: 哦，
0: 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你这就是咱们中国的文化。
0: 嗯，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但叫这个
0: 偷嘴铃，
1: 告诉你了，
0: 提示我了，
1: 没错，
0: 没错吧？
1: 偷嘴铃，就告诉大家，
0: 嗯，
1: 他偷嘴声了，
0: 就得打他。
1: 就在他那屋里，宿舍里头，
0: 嗯，
1: 有个小八仙桌，
0: 嗯，
1: 上面有个绳儿，你碰到门外去，
0: 那是
1: 门框上有个。眼儿穿过去，那边有个圈儿，里边就是一小铃铛。为什么在屋里也安这么一个铃铛？
0: 为什么呢？
1: 防止他偷嘴，就怕他偷嘴。而且一偷嘴
0: 呀，给我打住！太可气！你说我屋里卧室床头挂那铃铛
1: 啊？
0: 朋友们是有这么铃铛？
1: 有没有？
0: 这铃铛不入谱，这是我们自己做的。
1: 别别，什么叫不入谱？
0: 我告诉你吧，这么说吧，啊，朋友们，这是我的隐私。其实宝瑞大一百年我就说出来了，您看行吗？啊，您掌声鼓励鼓励啊！
1: 等等等，
0: 嗯，
1: 你的隐私，
0: 这是我隐私，
1: 借着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小
1: 咱们大家
0: 什么道理？
1: 再鼓掌，
0: 不，谢谢，谢谢您，
1: 欢迎王博元。
0: 这我说实话实说啊，您听完也舒服啊，我就把这个意思跟您说。这为什么我这床头也挂个铃铛？
1: 嗯，
0: 这个铃铛是我们两口子的一个暗劲儿，敲门休息。因为什么呢？老观众、新观众对我们都那么热爱，有时候特别的愿意跟我们聊聊天啊，串个门，这是好事。可是有时候我们赶个忙吧，有时候赶累了，接不了您，又怕您呢对您不礼貌，怎么办呢？干脆咱们就挂个铃铛，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接待不了客人，我们呢就睡觉了。如果您来叫门，我们不开。可是我怎么办呢？像这今晚演出完了回家了，怎么办呢？我就。

0: 到他门口，他说的有一根线儿，那有小铁圈，
1: 对，
0: 在门口呢，谁不知道？我过去一蹬那环，当当当一响，铃铛一响，我爱人在屋里准说：“
1: 哦，
0: 儿子，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这叫惊醒铃，这是一个暗劲儿。朋友们，我在这儿全交代了，对不起您啊，您呐，该去还去啊，别听我这么说，就这么一个，懂吗？
1: 不不可以，
0: 惊醒铃，
1: 知道？这点我可以，
0: 我门口都弄
1: 给他作证，确确实实
0: 啊，
1: 不为督导大家，
0: 哎，
1: 不方便，
0: 对，
1: 让大家去
0: 上
1: 班的，哎，这方便多了。
0: 惊醒铃，
1: 没错，
0: 没错了吧？
1: 我可以证明这事儿，
0: 他能证明。
1: 就为这场演出，
0: 嗯，
1: 上礼拜六我去找他去，
0: 嗯，
1: 抱着那小狗，
0: 嗯，
1: 到他胡同门口，小狗淘气，
0: 嗯，
1: 噌蹦下去了，
0: 哎呦，
1: 把小爪子就伸在圈里了，
0: 啊，你看看，你看，
1: 进去好进去
0: 啊。
1: 出来可不好出来呀，
0: 麻烦。
1: 这么来回晃荡，当了当，当了当，当了当，就听里边响了，
0: 肯定响了。
1: 铃子一响，我听里边说话了吗？
0: 我爱人怎么说的？
1: 儿子，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
0: 去。
2: 亲家，咋的？这还撩我家门口等着来了呢？
3: 这不着急吗？等着你给我取钱呢，给取回来没？我那15000，
2: 明天取。哎呀，今天办了一件比给你取钱还要重要百倍的事情。
3: 是啥事啊？
2: 我刚到银行门口，
3: 啊，
2: 看着我一帮人，我就挤进去了。你说啥玩意儿？
3: 是咋的了？咋的了？
2: 捐款现场
3: 啊！
2: 一个孩子上大学没钱了，大家给捐款呢。我挤进，我问我说这没现金，刷卡行吗？他说可以呀，我刷3000。
3: 你这事，你这事办的挺敞亮啊！
2: 那还说啥了？哎呀，
3: 平时吃一串羊肉串都得喝8瓶啤酒，哎，后来把签子撸的滋滋冒火星子。你能干出这么大事来，我真服你了。
2: 后来捐完款之后就，哎呦我的妈呀，全把我围上了，唰家来一帮人，这家照相的台上这啊。我把捂个脸我就回来，咱不为了出名啊，咱干啥踩啥反啊，我就回来了嘛，
3: 是吗？
2: 明天再给你取。
4: 你好，是钱卖家吧？
2: 你看见吗？跟来了，刚才就是这伙人。你
4: 是
2: 谁？
4: 是吗？你是钱大爷吧？
2: 哎，
4: 你走的太快了，没撵上。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搜狐视频刨根问底栏目组的。我叫洋洋，准备采访大长脸。
2: 你这孩子说话也得有点礼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怎么还管我叫外号呢？
4: 啊，
2: 还大长脸，大长脸，我这30多年都没人叫了。
5: 我叫大长脸。
4: 对。
2: 哦，这家伙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长啊！这是。
5: 太真有了。
3: 哎，你别说，这长点跟你有一拼。
4: 大爷
2: 啊，
4: 我们这次跟您来主要是给你做一个采访
2: 啊。没打算采访，没用。
3: 别人家都来了，
4: 对，
3: 你采吧。
4: 是
3: 顺便也采我2下。
4: 那可以。大爷，我跟你讲一下，我们这是在网上全球都能收到直播，现场直播。
2: 网上
4: 啊，对，电脑网上，
2: 电视看不着
4: 啊，电视看不到，
2: 全球的，
4: 全球，对，
2: 网上咱咋看呢？
4: 很简单，你在电脑上打搜狗，完你俩就出来了。
2: 搜什么？啥意思？搜狗把我们俩搜出来了？
4: 不是，就是用搜狗的方式搜你们俩。
2: 你不还是？
4: 你这
5: 是。不是，你什么玩意儿在那说？不是大爷，你整岔劈了。是这么回事，搜狗啊是个输入法，
4: 对，
5: 只要在这输入法上打上二位的名字，那马上就出来了。
4: 对，哎，
5: 不光电脑上有，手机上也有。
4: 对，
2: 哎，这回听明白了，就是搜狗。
4: 对，
2: 完事他先出来，后来我牵个绳出来的。是不
4: 是？太真逗。
2: 不管咋收，收了就行，全球的啊。
4: 那大爷，你用换身衣服不？中间停不了了。
5: 哎呀，
2: 没事，就穿这身捐的。
3: 你别的穿我这个比较好点。
2: 捐你那以为你捐的呢？
4: 那您准备一下，大爷啊。
2: 嗯，好。
4: 都报销。
2: 全球啊，不是小事啊。
5: 出大名了。
3: 谢谢你，
5: 坐到家就。

0: 去全球了，不行啊！大爷，这屋这光线有点暗，不行，咱开着灯吧。
1: 你那镜头盖开了吗，三炮？你这啥队呀？我说我，还说我们这灯，这今天还特意加个炮呢。
2: 恭喜大爷！
3: 我实习呢，实习呢。
1: 准成的啊，
3: 奥妙，
1: 不了，来，预备，走。
3: 亲爱的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正在为您直播的刨根问底栏目，我是主持人杨洋。我们现在铁岭钱家屯钱大爷家里，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一位农民大爷用他的积蓄捐助了一位上不起学的孩子，我身后就是钱大爷，来认识一下。
1: 钱大爷你好，
2: 好，
1: 好，
3: 你是刚从捐款现场回来的吧？
1: 刚回来，脚前脚后。那您在现场为什么不接受我们采访呢？我这个，
3: 那个学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好，大爷，您当时怎么想到捐款的呢？当时吧，他寻思捐款的，
1: 我捐的。
3: 踩踩踏。
1: 那您怎么想的，大爷？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不是？
3: 对。
1: 人遇着困难了，在这时候伸出双手帮他一把。说实话，咱们也在困难时候度过过，是不？
0: 对。
1: 咱孩子上学时不也困难吗？是不是？拿两钱不算什么，谁都难说这一辈子老富，就美国人就牛成啥样了？不今年也上咱这借钱来了吗？扯啥玩意儿？别乱说，老有钱。
0: 你说的太好了，大爷，
1: 这不是吗？
3: 那我想了解一下，大爷，您家是几口人呢？
1: 两口，就爷俩。
3: 对，就俩。啊，看来您儿子岁数不小了。啊？你这什么眼神呀你？怎么了？
1: 我是他亲家。你这孩子闹你们，这都多大岁人了，比我还老呢，怎么还是我儿子呢？这。
3: 我这。
1: 我寻思看他一眼，这行你儿子呢，
3: 还我看他一眼，我还看你两眼了，那么白，你还是我孙子了。闹，
1: 闹笑话还真就闹不过我们。
3: 对不起，大爷，
1: 可不是咋的？
3: 这位大爷您贵姓啊？
1: 我姓白，叫白闹。哦，
3: 原来是姓林的，我想误会了大爷。
1: 我们呢俩呀，老伴走的都早，应该说是算命硬。
3: 我比他远乎点。
1: 我又相个老伴儿，明天见面。哦，恭喜恭喜！陈大爷，我想了解一下您的生活来源是靠什么呢？
2: 种地，我们两家合伙包一片地。
3: 种地，
1: 嗯，收入可好了，
3: 是吧？
1: 一起种地，两家合伙，除了老伴儿不分你我。哦，
3: 处的特别好，是吧？他
1: 特别相信我。
3: 哦，
1: 他把钱都放心的存在我卡里。
3: 是啊，您是一个农民，而且靠种地。
1: 那您捐了3万块钱，可真不是个小数目啊！3万，多少啊？
3: 3万吗？3万？
1: 啊，
3: 不，那你踩错了，那不是他呀。我就说你捐3000块钱，不至于大车小辆上家采访了。你这都不够油钱的，你借钱，别整。
1: 哦，
3: 亲爱的网友，多么朴实的一位农民大爷。
1: 即使我们追到了家里，
3: 他也不肯透露出真实的数字。明明捐了3万，硬说3000，太低调了。<笑>大爷，您叫钱锦吧？
1: 我是叫钱锦呐。
3: 那你不用太低调，就是您捐的。
1: 那个，你们这个数字是搁哪出来的？
3: 刚才您不刷卡了吗？嗯。您一刷卡，那账面里显出3万，现在您的卡里边就剩点利息了啊。<笑>
1: 您的境界是太高了。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你那啥，这个具体数字啊，我们没想往出报，你这样我先合计合计行不行？
3: 好好好，亲爱的网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1: 你到底欠多少钱呢？3000嘛，他就告诉我4位数嘛，我按4个0嘛，个十百千，妈呀，前面还一个3呢。
3: 3万都捐了，那可不是吗？
1: 那我那15000呢？
3: 没你那15000也不够3万呢。
1: 那你这不是把我钱给捐上了吗？
3: 你这咋整啊？
1: 你我明天等着相老伴儿呢，你这啥事儿啊办的你？
0: 咋整？
1: 你是不是自愿的？嗯，那你赶紧跟他说，就是说捐错了，把钱拿回来，快快！
2: 净扯淡，那还能活不啊？这都全球都知道这点事儿了，还捐错了，要钱要脸。
1: 我要老伴儿，
3: 要老伴儿行，你去回家等去，我想法给你借钱，行不行？
1: 我回啥家呀？刚要有个家，就让你给我整个无家可归呀！
3: 那你等着，钱我保证还你，这事儿不能漏，好不好？
1: 你刚啥还我？
3: 我就砸锅卖铁，我把房子押给你，行吗？
1: 这房子比我岁数都大，谁要啊？
3: 那你说现在咋整？这采访直播呢，都等着咱们呢。
1: 你等着，你不拿我钱呢？你这
3: 行，您别的，你那啥乐呵的啊、哦？完过完年我领你去三亚，完那空气老好了，我旅游去啊、哦，转圈都是大海啊、哦，行吧？
1: 你可拉倒吧，我才不跟你一起去呢。我连个狗刨都不会，在海边上我不想下水，你都得一脚给我踹进去。我
3: 那你这好调整一下子，好吧？
1: 我咋调整啊？
3: 你那什么，乐呵的啊？
1: 我还乐呵的，我保证不哭，行吗？
4: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钱大爷，嗯、哎，那个我们想采访您清理几句，你看可以吗？
3: 不行，他说话不伶俐，我替他说，你就我是他发言人，行吗？
4: 没事，我不会难为他，几句就行，大爷。哦，
3: 哎，采访你了，注意一下情绪，调整一下啊。
4: 白大爷你好，
3: 你喊啥呀？他耳朵好使啊，他嘴聋
4: 啊、哦，嘴聋。大爷你好，
3: 没喊，
4: 没喊。
3: 他说生活美好，你说全了，你别老丢字啊。
1: 啥叫说
3: 生活美好？美好的生活就享受。
1: 我不是
3: 啊，说全的。我现场直播呢，来，
1: 不播吧。啊，
4: 老大爷，您是怎么看您清理捐款这件事情的呢？
1: 怎么看？大义灭亲呗。
3: 啥？那用词不当。大义灭亲，那叫大公无私。
1: 什么大
3: 大爱无疆？
1: 我这
3: 大大呼呼，
1: 大什么？
3: 大雪无痕。
1: 我那是大
3: 大大脑袋正亮，行不？你怎么还打不住了你？
4: 白大爷，您感觉您青年现在是不是很伟大？
1: 伟的太大了，把我都伟进去了。
3: 那他意思说我伟大的形象也有他的阴影
1: 呀。我你
3: 那什么，我亲戚也很伟大，他呀听说我捐这些钱，他心里一直激动，他有话说不出来。
1: 我那
3: 现场直播全球人
1: 不啊。
4: 那大爷，您是怎么评价您亲戚这个人的呢？
1: 他这个人就好比当年的三毛，哪吒、金刚、葫芦娃。
4: 为什么都是小孩呢？
1: 大人谁能干出这事儿来？
4: 什么意思？
3: 他意思，他就说我有一颗童心，是童心是有，我有时候是确实像老小孩似的。他也有同情心，同情心谁都有。
1: 啥？
3: 这个人我不是说，他就没赶上他啥都能喝出来。你现场直播，
4: 钱大爷，那您了解您的捐款对象吗？
3: 就是孩子上不去学了吗？就拿了吗？
4: 是，我告诉您吧，是一位单身的母亲，含辛茹苦供他的孩子上学，捡破烂啊。现在孩子都考上大学了，但是没有钱念。
1: 寡妇，
3: 你说话就点意思吧，那叫单身女人就上电视
1: 了。你
3: 网上
1: 就好整这事儿，在村里给寡妇挑水，在外面给寡妇捐钱，这辈子就跟寡妇有缘。
3: 我说没用的话干啥玩意儿？
4: 钱大爷，被捐助孩子的母亲非常受感动，已经跟随剧组来到您的家里。
3: 不行，我不见面行不行？
4: 来了来了，
3: 我求你们，
4: 来走吧，阿姨上场来。
1: 来了，
5: 大哥，谢谢你。
1: 这错了，你哥在那儿呢。
5: 大哥，你让我说啥好呢？
0: 你看你给我捐这些钱，我都不能说好事，谢谢你们大哥，我感谢你大哥。
6: 别忙。

0: 就拉去。
1: 我们这咋还拜上了呢？
0: 这你那啥，你起来，你要不起来，大哥起不来。
2: 大哥，你快起来，别跪下了。
0: 你这样啊、哦，那个有难处了，帮一把，应该的，这不算什么啊、哦。你别往心里去，孩子上学钱够不够？不够，我亲戚还有呢。
2: 谢谢
0: 你。你坐下，稳稳当当的啊。
2: 对不起，我一激动好
0: 哭。不哭，好。
2: 对不起啊，
3: 没事啊，
2: 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啊。
1: 我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0: 你先回去吧。
1: 我才不回去。
0: 那不回去你就别说话行吗？
1: 凭什么不让我说话？我是股东。
0: 股东？他呀，他那意思说是这个行为啊，全都是他鼓动我的。
1: 我啥劲说？
0: 没有他鼓动我，就没有我今天的进步。
1: 我不是
0: 就这个人呢，经常跟我说，亲家，咱们好好报地，多赚钱，完事捐款往出捐，自己别花。
1: 我那个
0: 现场直播，
1: 这叫现场直憋呀。
3: 田阿姨，你想对钱大爷说点什么？
2: 我也不会说啥，你就说啥好呢？我就是挺感谢我大哥。你看我大哥给我捐的这些钱，还有不少像我大哥这样的好心人都挺关心我的。我想跟大家说两句话，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0: 那就我这手麻了。你呀、啊，用不着感谢我。说实话，你得感谢人家搜狐这个栏目，知道吗？就是没有他们，我不知道这回事啊，是不是？冲镜头感谢吧，
2: 说两句话。
0: 那你说几句。
2: 感谢中央气象台，原来我是。
3: 你是搜狐，搜狐啊。
2: 感谢搜狐气象台。
0: 不是，你咋老跟气象干上了？跟天气没关系啊。那个刨根，
3: 你别紧张，别紧张。
2: 感谢刨根问底拦不住，给了我这些。
3: 栏目主。
0: 拦不住就拦不住，别拦了呗，行。来说吧，你别都给整紧张了。
2: 栏目主
0: 、
2: 感谢他，感谢政府，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大哥。
0: 哎，你二哥。二哥，你调整一下情绪，
2: 你拉倒，你大哥呀。从今往后，我跟我儿子后半生都全交给你了。等我儿子大学毕业以后，让我儿子上你跟前养老去。你拿我儿子就当你亲爹。他要是
0: 不是啊？怎么是我捐款咋还捐了个爹呢？这还。
2: 大哥，我一着急说走嘴了。
0: 不用，我明白你啥意思。你孩子就给你养老，我有儿子，好不好？
2: 那你是你的，这又算咱俩的。大哥不是，他要是不拿你当亲爹，我都不让他。到时候我也来，我指定把你送走了。
0: 怎么越听越吓人了你？
1: 我明白了。你这是一箭三雕啊。
0: 什么雕啊？
1: 把名雕来了，把人雕来了，把我雕进去了。
0: 你说啥玩意儿呢？
1: 这不都明了吗？
0: 啥明了？
1: 这喜酒都送来了吗？这不都
0: 什么喜酒啊？那给你。
1: 我不要。
0: 你给你，你看这1573块钱一瓶的，赶紧拿去。
1: 不是，你骗谁？你这不国将1573吗？骗谁呀？拉倒吧，我得把我的事跟他挑明了啊。你怎么回事？
0: 什么？你们在播
1: 道？我跟你说，
3: 亲爱的网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1: 干啥呀？
0: 你想咋的？
1: 你想咋的？
0: 你干啥你？
1: 你这办的啥事儿啊？你明知道我明天相老伴急等着用钱，你这可倒好，抢先一步把人领回来了
0: 啊！什么领回？不是那种关系，你瞎说啥呀？
1: 咱俩就像两堆干柴火似的，你说你把你那边了得挺旺，浑身一泼尿把我那浇灭了，这啥意思？
0: 啥事儿啊？他不是那种关系，行不行？
1: 你不能成去一家坑另一家吧？你
0: 回家行不？
1: 我这节骨眼我能回去吗？我得看我那钱到底怎整哪去了。
0: 你来，我
1: 看看。
0: 这说明啥？
1: 我啥不说。来，
3: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大爷。这回您知道是一位母亲领。

0: 这一个儿子了吧？
1: 是。
2: 那可不，要爹领儿子，他还不一定捐呢。
1: 你说啥玩意儿？
2: 不就这回事吗？
1: 啥事儿啊？
2: 这不都带人来伺候你了吗？
1: 这就他说说，就说说那种心思。妹子，你现在你当大伙说说，他们都误会了。你说咱俩认识不认识？
0: 认识。啊？
2: 你看，
1: 咱俩啥叫认识的？
0: 咱俩不刚认识吗？
1: 刚认识，你说刚认识的，你这都整不明白了，你误会了
0: 啊？那我们俩以前不认识，兄弟，不认识啊？
2: 不编，
0: 不认识。
2: 接着往下编。
1: 你说啥玩意儿？
2: 你不管你咋编，我得把我的事跟他说明白。我的事，
1: 网友、观众朋友们，大家老上前面，你就等着会儿的广告回来更精彩。你给我上去吧，你行，对吧？你打着，
2: 打不住了，打着。我就想把我那钱要回来。
1: 你要钱行。一万五呢，给你退回来行，你自己要3000块钱，摁错这事儿不能说，行不行？
2: 那你别管我咋说了，我这回我采访采访他。
1: 你采访啥？有刨根问底呢？
2: 他刨的不深，我得往祖坟上刨。
0: 欢迎回到
2: 这，给我使一下。这怎么回事啊？我和我亲家胞弟有3万块钱都存他卡里去了。我明天准备相个老伴儿，我急等着用钱。我说您给我取去，他取钱就遇见他家这事儿。
1: 对，这钱是俺俩捐的，有他一万五。
2: 你丫的，你听我把话说完啊！他当时呢就想捐3000块钱，完了，一激动手一嘚瑟，多摁个零，3万都捐去了。
0: 不是这回事吗？
2: 大妹子，我跟你说，我们明天确实有急用。我也不是没有爱心，是吧？实在不行我也捐3000，你返我12000都行。行吗？
1: 好汉做事好汉当，是不？3万块钱呢就是我捐的，亲家，我给你借钱去，今天马上就去，是不是？我不想跟你处了，你这人没法。
2: 你这样，你这样，
0: 是这么事儿啊？那啥，大哥。那3000块钱我留下，那12000给你退回去，你不用借钱了，不用了。
2: 那个大妹子，那个你俩要真能成的话，那就当我随礼了，行吗？大妹子，你看见？哎，大妹子，
0: 网友朋友们，刨根问底，刨个稀烂，知道结果明年再见。追，
2: 你这接啥呀？
0: 麦克搁他手呢。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多少钱？
4: 34000。
5: 哎呀，耶！
4: 今年过年去你家。
5: 为啥呀？
4: 一年攒34000吧，对于一个小职员来讲不少了。
5: 对呀。
4: 可是对于一个总经理来讲太少了。
5: 我们俩不就是小职员吗？
4: 我跟我爸说了，我现在是总经理。
5: 张太为，那更得去你家了。
4: 为啥？
5: 我跟我爸说我当董事长了。
4: 张小斐，你
5: 我有什么办法呀？啊，我在我们村那是出了名的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我是我爸从小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到现在村头还挂着我跟县长握手的照片呢。在我爸心里啊，我当董事长那都屈才。
4: 哎，行吧行吧，那咱们这样，还按老办法，你说去我家，我说去你家，然后咱们就在这儿过年。
5: 行，
4: 给你爸打电话。
5: 好好好。喂，爸，我挺好的啊，你干嘛呢？在家门口？去哪儿啊？在我家，在我家门口。
4: 啥？
5: 好，我给你开门啊，爸。怎么办？
4: 你爸来干啥呀？
5: 我哪知道啊？
4: 赶快收拾收拾啊！
5: 走走走。
6: 哎呀，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啊。哎呀哎呀，哎，三姑三姑快点啊，三姑
5: 来了。大家过年好。
6: 快点啊，三姑
7: 叫别上，叫什么三姑，再把我给叫老了。
6: 你看，别看他岁数小，但是在我们村辈儿最大，知道吗？而且还伶牙俐齿的。
7: 行了，别拍马屁了
6: 啊。啊，
7: 闺女当个董事长不挺好吗？你非把我弄这儿来干嘛呀？
6: 董事长你信呢？啊，3年了，往家寄了2000块钱。哪家董事长穷成这样啊？
7: 这里有诈。
6: 肯定有诈。
7: 我就说你女儿也不是当董事长的料啊。
6: 谁说的？我姑娘那是全村出了名的鸡窝里飞出来的金凤凰啊。从小那
7: 是在手心里长大的。哎，现在村头还挂着他跟县长合影的照片呢。在你心里啊，他当个董事长都缺财。
6: 你词儿挺熟啊。你
7: 你说60多回了。
6: 哎呀，真的，今天不叫你来就让他说实话吗？就
7: 咋让他说实话呀？
6: 你看啊，第一，咱们突然造访他肯定没有准备。进门咱们先找破绽，
7: 大家来找茬。
6: 对，第二，咱求他办事儿，什么事难什么事不好办就找他办什么事儿。你看，就以你的条件根本办不到的事儿找他办，
7: 就往夸张了说呗。
6: 对，
7: 哎呀，我这嘴能往夸张了说吗？
6: 你这嘴不能往夸张里说吗？
7: 走你。哎，我啥时候问呢？哎，
6: 你只要一听我说他三奶呀，你说呢你就问。
7: 好，
6: 好嘞，
7: 没问题。嗯，
6: 想你呗，这么长时间不见，你看你胖的都没个人样了。
5: 爸，你说你来了，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呢？
6: 为啥要告诉你？你都董事长了，告诉你，你不得派个司机接我去？大过年的，让人放个假。
5: 是。
6: 哎，来来来，太伟，给你带点酒。
4: 啊，谢谢爸。你说你来看我还给我带东西。
6: 没事没事没事，来介绍一下。哎，你不认识了吗？
5: 这位是
7: 你三奶，
6: 二爷家亲戚。啊，
7: 你忘了那年你8岁，我1岁，你抱着我，我还在你怀里尿一泡呢。
6: 尿完你可高兴了。
5: 是吗？啊，哎呀，三奶，我记事晚。孩子，快进来坐吧。
4: 啊，快进来坐吧。哎，我去给你们洗点水果啊。哎呀，
7: 洗水果啊，那我也去。
6: 洗什么水果呢？找破绽呢。
7: 找啥破绽？
6: 说房子。
7: 肥啊，
5: 哎，
7: 你说你哈，这么大个董事长，房子住的这么小，
5: 啊，这个，
7: 你想低调点儿。
6: 你好容易找着破蛋，你怎么给圆回来了呢？还
7: 不能圆吗？
6: 这圆什么圆？再找
5: 三奶啊，是这么回事儿。你别看我这屋小，嗯，但是我们这儿的市中心。哦，
7: 那刚才我们俩怎么在河北下的车呀？
6: 对，为啥呢？
5: 这个地方啊，原来是市中心，后来市中心迁走了，我没跟着迁。
7: 有破绽。
4: 来来来，吃水果。
5: 哎，吃水果。嗯，
4: 哎呀，来吧，酸奶啊。
7: 还有酸奶啊？啊，那给我拿几个。
4: 哦，好嘞好嘞，等着啊。
6: 哎呀，他酸奶呀、啊，这水果啊，你说呢？
8: 好吃。
6: 你说呢？
8: 你吃一个。
6: 你说呢？
8: 你吃不吃啊？
6: 你说呢？
7: 美儿啊，三奶有困难。
5: 三奶，有啥事儿？你说，
7: 有啥事儿来着？
6: 想呗你。
7: 三奶有困难啊。啊。什么困难呢？啊。三奶今年18了，高中刚毕业。想考个大学还差点分儿啊！你看你大董事长人脉广，帮三奶找找关系。
6: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
7: 你让我夸张的吗？
5: 三奶啊，啊，你今年18
6: 啊？啊，不像是吧，就这形象说18谁信呢？打死我都不信。
7: 像16。
5: 三奶啊，那你考多少分啊？
7: 260。
5: 太少了。
7: 没算英语跟数学。
5: 算上呢？
7: 270。有点偏科哈。嗯。那个没事，什么清华北大什么的我也不想上。上个文艺类的院校，北京电影学院呢什么的。
5: 啊，对对对。
6: 这说对了啊。你三奶呀，特别有文艺细胞。来前路上给我讲一道这个笑话，笑得我肚都疼。
7: 是吗？
5: 笑。那三奶，你有啥特长啊？
7: 指甲特长。你瞧你爸乐的，能好上不？能好上不？
5: 不是三奶，我的意思是你有啥特长？
7: 腿特长。你瞧，能不能考第一？
5: 不是三奶，我那意思。
7: 头发特长。
4: 来，爸，哎，酸奶，吃酸奶。

0: 什么事儿啊？这么开心？
1: 酸奶在那表演特长呢。
0: 什么特长啊？
2: 知识特长。
0: 这什么情况啊？
1: 酸奶，给我讲个笑话，让我帮他考电影学院。
0: 啥？
2: 咋了？有难处？
3: 有难处跟爸说啊。
0: 有爸呢。
1: 没难处。
0: 你能办吗？
1: 那怎么办呢？先答应着呗。
3: 不是，他怎么答应了呢？
2: 要不我去电影学院试试。
3: 你想什么呢？我知道了啊，这事儿难不了的，你找最难最难的事儿，最难的事
2: 儿。我知道了。发啥脾气你？
1: 三奶啊，走吧，咱下楼吃个饭去。
2: 也吃饭呢？哎呀，我给。
3: 按说孩子请咱吃饭，咱得去是吧？大三奶，你说呢？
2: 那就去呗，我饿不行了都。我跟你说，干啥？
3: 咱是现在去还是待会儿再去？大三奶，你说呢？
2: 现在去呗，我都饿得不行了。我跟你说，哎呀，
3: 你非得去啊？你说呢？大三奶，
2: 非啊啊！你这三奶还有困难？
1: 三奶，你还有啥困难？你说，
2: 有啥困难呢？
1: 有
3: 最难的，这
2: 三奶有困难啊，有什么困难呢？
3: 最难的。
2: 哦，三奶想找个对象。
1: 三奶啊，不是，你不还得考学呢吗？
2: 三奶就想在求学的路上找个伴儿。
0: 那三奶啊，你想找个啥样的呀？
3: 那肯定最好的呀，就你三奶的条件多棒啊，肯定找最好的。
1: 哎，
3: 你说这形象咱先不说，就这身材更不能提，但是心眼好使啊。
2: 心眼老好使了。
1: 三奶，那你自己还有啥要求吗？哎
2: 呀，能找着得了呗，还有啥要求啊？
3: 有要求。
2: 有要求。三奶要小鲜肉。这还有这工资得跟你俩差不多。
3: 对，
2: 得是导演，给我拍几部大片儿。
0: 啥？
2: 咋了？有难处？
3: 有难处跟爸说啊，有爸呢。
1: 没难处。
0: 啥都答应了你？
1: 那怎么办呢？先答应着呗。
3: 不是，他怎么又答应了呢？
2: 你说导演会不会喜欢我这个类型呢？哎呀，
3: 这说什么呢你？我知道了。你找他办的事儿就得是当时就得解决的事儿，就得这样的事儿，
2: 戳心窝子的事儿。
3: 对对对，
2: 行行，我知道了。
1: 三奶，走吧，我给你点个大肘子。哎
2: 呀，大肘子呀！哎呀，
3: 大肘子那得多少油啊你！
2: 腻不腻？
3: 你说呢？
2: 腻。肥啊！哎，三奶还有个困难。
1: 还有困难呢？
2: 三奶有啥困难啊？你让三奶吃个香蕉想想啊、哎呀。这是啥呀？
0: 钱。
2: 三奶，这是钱啊。
1: 三奶，你缺多少钱啊？
2: 这是多少钱啊？
0: 三万四。
2: 三奶，这是三万四啊。
3: 那啥、啊，小伟、啊，你既然三奶缺钱，正好缺三万四，你这零钱放桌上也不花，就给你三奶呗。
2: 啥？
3: 咋了？
2: 有难处。
3: 有难处跟爸说，有爸呢。
1: 没难处。
2: 行了，拉倒吧，我估计你闺女真是个董事长。
0: 有难处？
3: 有啥难处？这刚才找对象那么难的事儿都解决了，你这三万四这差哪儿了？大董事长呢？
0: 因为我们只有这三万四。爸，三奶，对不起，我们撒谎了，小斐不是什么董事长，我们答应你们的事儿也根本就办不了。我们就是报喜不报忧，其实我们在外地的生活没我们说的那么好，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3: 那你们到底是啥样呢？

0: 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虽然很辛苦，可是我觉得特别充实。
1: 那，你为啥不跟爸实话实说呢？
0: 爸，我在我们村儿，那是出了名的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我是我爸从小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到现在我们村头还挂着我跟县长握手的照片呢。在我爸心里，
1: 在我心里啊，你一直都是最棒的闺女。哪个父母不一样，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可是不管你们在外边飞得有多高，飞得有多远，只要你们健康快乐，在父母心里边永远都是最棒的金凤凰。
0: 爸，哎呀，
1: 咋了？
0: 饿了。
2: 那咱们去吃大肘子。
1: 对，来，咱们一起吃大肘子过年。
2: 我再陪你喝两盅。
1: 对，在座的年轻朋友们，忙完了回家过年，爸妈想你们了。
3: 亲爱的哥们儿，阎王在瞧，这是三丈苹果牌牛仔裤。
4: 哦，牛仔裤，
3: 当今时代新潮流您呢。您来瞧我这件，
4: 这是
3: 杏子衫，阿兰德龙极限服，光丝裤子，大枣帽皮鞋，杜秋的擦的板，真优美的袜子来喽。
4: 那看看，你就别走了。

0: 六。大家的鸡巴保守保全的，刚摘的黄瓜顶花带刺，花生米拌鸡粉，小屁灵套不要，好火人今天乌鲁木齐的，来好火人乌鲁木齐的，好火人今天乌鲁木齐，羊肉串串，好火人。您什么意思？
1: 你别在这儿嚷嚷了。
0: 哦，你不让我在这儿嚷嚷，
1: 哎。
0: 不行啊，
1: 怎么了？
0: 干咱哥们这买卖全凭嗓子嚷嚷呢。
1: 啊，
0: 少嚷嚷一会儿，这货砸手里头，你给钱吗？
1: 嗨，不是，您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0: 哦，您问我干什么工作
1: 啊？
0: 个体百货商贩，
1: 做小买卖的，
0: 叫俗喽
1: 啊，
0: 二道贩子。
1: 咱家这位是个二道贩子，
2: 上次。我一直在找这个人。
1: 嗯，
2: 你为什么起名管我叫二道贩子？
1: 这不是你说的，
2: 让大家给评这理
1: 啊！
2: 我在我们家是排行老大，我就卖了两双真优美的袜子，才给我改老二来了。
1: 谁呀？
2: 这事儿你跟我妈商量没有？

0: 是爷爷辈儿的，
1: 没听说过。啊、
0: 我喜欢听。
1: 哦，爱听这个，
0: 太对了，
1: 行行行，
0: 哎，
1: 那我就问问您这位导爷先生，
0: 您别客气，
1: 您都卖点什么呀？
0: 哦，您问我卖什么东西
1: 啊？
0: 那我卖的东西太多了，
1: 都什么呀？
0: 像什么吃的、喝的、穿的、戴的，
1: 嗯，
0: 使的、用的、玩的、看的，
1: 嗯、
0: 捏的、缝的、砍的、炫的，
1: 嗯，
0: 撑的、蒙的、拐的、骗的，
1: 嗯，
0: 啊，这个，
1: 坑蒙拐骗的，
0: 嚷嚷什么呀？站这儿，
1: 不是。你怎么还坑蒙拐骗呢？
0: 哥们儿，这是做买卖，你懂吗？
1: 嗯，
0: 现在能挣上钱就是本事，
1: 这坑蒙拐骗能算什么本事啊？
0: 你看，要不说您这人发不了财。
1: 怎么？
0: 不是说是个人就能干我这工作呀？
1: 是啊。
0: 哎呦，我这工作是脑袋得灵啊。
1: 怎么灵啊？
0: 哎呦，你得掌握这市场的信息。
1: 信息？
0: 咱们得卖那紧俏商品。
1: 说这怎么讲啊？
0: 你就是说，像南边有什么特产
1: 啊啊，
0: 北边有什么特产？
1: 嗯，
0: 这全靠我们这导爷给他调配呢，
1: 就靠你们调配啊！
0: 哎呦，我们这工作跟这人民生活是紧密相关的，
1: 这么重要？
0: 跟您这么说，
1: 嗯嗯，
0: 没有人民，
1: 嗯，
0: 就没有我石小杰，
1: 啊、
0: 嗯，没有我石小杰，这人民就会生活上带来困难，
1: 是这么回事吗？
0: 哎，
1: 不是。您能不能具体的给我说说呀？
0: 具体的说是吧？
1: 啊，
0: 哎，我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
1: 啊啊！
0: 哎，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
1: 嗯，
0: 北京的四五月份，人民生活有什么困难？
1: 北京这四五月呀、啊，
0: 青黄不接的时候。
1: 哦，对了，那时候最缺青菜。
0: 太对了，四五月份没菜吃
1: 啊，
0: 人民生活有困难，咱们能不管吗？
1: 那怎么着呢？
0: 这就。靠我为人民谋福利去，
1: 谋福利？
0: 对对，
1: 你干嘛呀？
0: 我为人民卖菜。
1: 那你上哪弄菜去啊？
0: 买农民的。
1: 哦，到那个菜地里买去。
0: 不用，咱们哥们儿买的不用去那么远了。
1: 那你上哪儿啊？
0: 郊区边上。
1: 啊，
0: 夜里头12点，
1: 嗯，
0: 我找几个哥们儿，马路中间一躺，等着他给我送菜来。
1: 谁给你送菜来呀、啊？
0: 老远一瞧
1: 啊，
0: 一农民骑辆自行车，后边搁俩筐，
1: 嗯，
0: 甭问呢，到城里卖菜的呀。
1: 就是啊，
0: 咱们哥们儿买他的就成了。
1: 那人家能卖你吗？
0: 这你得跟人家客客气气的商量一下啊。
1: 哦，你都怎么商量了？
0: 这走是我开，此处是我栽，要想断裤，放下两筐菜，哥几个给我凑下货。
1: 我说你们这要打人呢，是怎么着？
0: 胡老帽，
1: 胡老帽，
0: 别害怕
1: 啊！
0: 哥们儿是买菜的，
1: 买菜啊？
0: 噎死！
1: 你就别噎死了。不是买菜，你晾什么家伙呀？
0: 还那什么秤杆儿、秤砣，
1: 好嘛？这胆小的，真让他吓出毛病来。
0: 带点什么菜来呀？
1: 黄瓜，
0: 黄瓜，
1: 嗯，
0: 头茬的。
1: 刚摘的，
0: 有点意思。
1: 嗯，
0: 这里给上。
1: 哎，
0: 您来根尝尝。
1: 哎，
0: 来、啊，来，
1: 嘿，好嘛，他这就吃上了。
0: 嗯，有点黄瓜味儿。废话，黄瓜它没黄瓜味儿。多少钱一斤呢？
1: 你问这黄瓜呀？
0: 啊，
1: 一块钱一斤，
0: 一块钱一斤。
1: 嗯，
0: 一共带来多少斤？
1: 100斤，
0: 几百斤黄瓜。
1: 哎，
0: 我都包圆了，成不成？
1: 拿倒可以啊。
0: 价钱给咱们哥们儿往下唠唠。
1: 可以商量商量，
0: 这样得了。
1: 怎么着？
0: 这100斤黄瓜，
1: 你给多少钱？
0: 我给您来10块钱。
1: 对了，
0: 10块钱
1: 啊！这
0: 叫包
1: 太少了，这不卖
0: ，
1: 这不卖。
0: 你敢？
1: 敢？
0: 这里
1: 走啊！
0: 往砖头车上给我搬。
1: 哎，
0: 老农，给这10块钱，
1: 快点！
0: 我告诉你，
1: 这不卖，不卖。你说什么呢？
0: 我说这不卖。你这有眼不识金镶玉，我可宰相肚子能跑火车。你我本不是一家人，但是咱为了一个共同的挣钱目标走到起来了。我们哥几个有照顾不知周的地方，希望你老九多多的包涵，也要找好企划生育。哥几个，给我凑！来，
1: 整个是一帮土匪，
0: 那是。你说什么呢？
1: 我说你是土匪。
0: 怎么叫土匪啊？
1: 啊，你看你办这事儿，
0: 大家听得清楚，我给的钱没有，
1: 就给人10块钱给算呢。
0: 你的意思
1: 太少，
0: 10块钱少。
1: 哎，
0: 给的500块钱合适，
1: 那
0: 给了他我吃。

0: 北京。你这叫什么呀？这个
1: 它叫自由市场，
0: 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学着点吧，哥们儿。买卖精，你这叫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呢？
1: 那是啊，
0: 你这叫欺行霸市。
1: 你再给我重复一遍，
0: 欺行霸市。
1: 金广权同志，
0: 嗯，
1: 你要注意了。
0: 我怎么了？
1: 你现在犯有诬陷罪。
0: 诬陷？
1: 法律上写的清楚。
0: 啊，
1: 凡是诬陷我们大伟先生的，都判有期徒刑90年。
0: 这呵，
1: 考虑你们家子孙问题。
0: 不是，你这是哪国的刑法呀？
1: 你甭管哪国刑法，给钱了就不犯法。
0: 没你这么办事儿。
1: 怎么办事儿啊？
0: 人农民大老远的。
1: 对呀、啊。
0: 把菜从城外运到城里了。
1: 你的意思？
0: 你给人解释像话吗？
1: 那怎么办呢？
0: 让人农民自己进城卖。
1: 哦，你的意思让农民上城里卖菜？
0: 哎，
1: 好好好好好好好，让他上城里卖。
0: 嗯，
1: 我不卖菜的行不行？
0: 那你打算？
1: 我石小杰离开卖菜照样来钱。
0: 你打算卖什么呀？
1: 我卖鸡。
0: 我卖鸡行。
1: 我农村收购他一笼子鸡。
0: 对。
1: 铁工厂弄他一书包铁沙子。
0: 哎，
1: 咱们自由市场卖鸡，照样来钱。
0: 好好好，
1: 还是你
0: 说的
1: 啊？
0: 等会儿
1: 怎么着？
0: 你是不是憋着问这鸡肚子里边塞铁砂呀你？
1: 咱们哥们能干的缺德的事儿吗？
0: 嗯，
1: 你说那都是业余倒爷干的，你知道吗？
0: 业余倒爷？
1: 哎，
0: 不是，那你这专业倒爷卖鸡，你要铁砂干嘛呀？
1: 咱们找一漏斗
0: 啊，
1: 把这鸡屁股撑开了，往里头灌。
0: 哎呦，要说这专业的比那业余的可损多了啊。
1: 我星期六农村收购了一笼子鸡，
0: 嗯，
1: 铁工厂找了一书包铁砂。星期天早起，我3点钟我就起来了，
0: 嗯，
1: 我就挨着个给他们往里头灌呢，灌了8钟头，灌完了。灌完之后啊，我再瞧我这笼子鸡，一个个还真够可爱的。
0: 怎么可爱啊？
1: 都跟那马戏团那蛤蟆狗似的，
0: 嗯，
1: 在那鸡笼子里头它坐着。
0: 不是，这鸡怎么能坐着呀？
1: 可能是屁股底下太沉了。
0: 哎呦，这鸡到他手里都受了罪。
1: 哎，
0: 不是，你说你这种鸡他谁买呀？
1: 我还跟您说，
0: 嗯，
1: 有货就不愁买主，
0: 是吗？
1: 本人刚往自由市场一摆，就过了一老太太，
0: 还真有买的。
2: 哟，小伙子，这是你卖的鸡呀？
0: 嗯，
2: 瞧瞧。一个个都怪老实的啊，
0: 嗯，他也得动换得了啊。
2: 这鸡肚子里头多干净，比那帮倒爷可强多了。
0: 怎么了？
2: 他们往那鸡肚子里头乱塞东西。
0: 是啊，
2: 嗯，
0: 那都是业余的嘛。
2: 瞧瞧这鸡个儿不大，这分量头还不小啊。
0: 啊，还多的功夫啊。
2: 我就来这只了。
0: 这老太太非上当不可，
2: 也该遭我倒霉呀。
0: 嗯，
2: 就在我收钱这功夫，我这鸡也是不争气，
0: 怎么了？
2: 呼嚓一下子把我灌点铁砂都给我拉出来了。
0: 这回你就露馅了吧？
2: 哎呦，我的鸡爸爸哟！
0: 啊，
2: 您着什么急？你说你坚持会儿多好啊！你等我收完钱，你再给我往外拉呀！你
0: 嗯，他也得憋得住啊。
1: 这时候老太太看了看地下这铁砂，说了句话，
0: 嗯，
1: 把我都逗乐了。
0: 怎么说的？
2: 哟，小伙子，要说您这鸡还会点气功啊？
0: 气功
2: 一屁他愣蹦出20多铁砂来。哎呀，要说你这鸡搁在钢厂就好了。
0: 怎么了？
2: 省着咱们费那么大劲儿的炼钢了。
0: 啊啊，
2: 要让他自个儿那撅屁股往外蹦得了。
0: 好
1: 好，
0: 这老太太还真幽默。
1: 干嘛呢？那么大岁数，买就买，不买走你就完了。
0: 你就别说，
1: 就您那模样还吃鸡肉了。
0: 行行行，
1: 我看你就不是吃主。
0: 我
1: 回家，
0: 不是
1: 白白白回娘家。
0: 我
1: 看人家这算你，你这什么人？
0: 行了，你还问人家是什么人呢？你先说你什么人吧，你。
1: 我怎么？
0: 大家伙在这听了半天了，越听越可气呀。你瞧他办这点缺德的事儿，啊，卖菜嘛，别人农民的，卖鸡不好好卖，问这鸡屁股里边灌铁砂子，我都不知道你灌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呀？
1: 不太好灌，
0: 灌你！
3: 这话你问人家呢？
0: 你站好。
3: 站。
0: 你站。

0: 站那儿，
1: 我也说两句吧。
0: 你说，
1: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
0: 对啊，
1: 做一小买卖，
0: 我知道。
1: 你怎么不跟人家好的学呀、啊？
0: 跟谁学呀、
1: 啊？该你学的太多了
0: 啊！
1: 你就拿那个镶玻璃的小伙子辛福祥来说吧，
0: 啊，
1: 人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啊，
1: 人家五保户镶玻璃一分钱都不要，人也是个体户，像你似的变着法的骗人钱。
0: 不是你不是就说这么一位吗？
1: 就这么一位
0: 啊，
1: 很多个体户啊，
0: 啊，
1: 被评为信得过的个体户，还有的当了劳动模范，有的当了人大代表。
0: 是什么？我也想当人大代表。
1: 就你这么干，你还能当人大代表啊？
0: 我可以争取吗？
1: 哎，要说争取那倒行，
0: 这不是就完了吗？
1: 首先你得好好做买卖，
0: 对，
1: 公买公卖，
0: 我知道，
1: 遵纪守法，
0: 是，
1: 听清楚了吗？
0: 听清楚了，
1: 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我说你半天了，
0: 哎，
1: 可不能让我白说你。
0: 您给我200块钱，
1: 对，该。哎，
0: 你怎么打人呢？
1: 不是，你怎么就知道要钱呢？
0: 我不跟你闹着玩呢吗？
1: 那你摸我。
0: 我知道您为我好，
1: 那当然了。
0: 您说您图的什么呀？
1: 就
0: 在座的这么多师傅，没一位上来像您这么教育我。
1: 嗯，
0: 您这图要想把我引上正路，
1: 哎，
0: 不怕您笑话。
1: 嗯，
0: 连我妈打小都不敢说我一句，
1: 我这也是随便说你两句。
0: 您怎么着？
1: 随便说两句。
0: 刚才您那是随便说
1: 啊，
0: 你可太谦虚了，同志。
1: 怎么了？
0: 大家听得出来呀、
1: 啊。啊，
0: 你刚才那几句可是格言呐。
1: 格言，
0: 你是我一生的座右铭啊！
1: 啊，
0: 你就是划破夜空一颗贼星啊！你，不是那个明星啊！
1: 呵，
0: 我听出来了，
1: 嗯，
0: 你是一个伪君子。
1: 对了，
0: 什么？
1: 这不是伪君子，
0: 不是你是一个那个伟大的君子。常言说得好，千钧一句话胜读十年书、
1: 嗯、
0: 我现在心里明白了、
1: 哦、
0: 年轻人做买卖干那个缺德的事儿干嘛呀？让大家瞧不起我、
1: 哎、
0: 不但您瞧不起我、
1: 嗯、
0: 连我媳妇儿都瞧不起我。
1: 是吗？
0: 我们俩结婚十年了，我带得上王府井，他能不跟我去？
1: 那为什么呢？
0: 他见着仇人打我的时候连他都打了。
1: 啊，
0: 我本人
1: 都出仇。
0: 您说我长得这么漂亮、
1: 嗯、
0: 长得也好、
1: 啊、
0: 我好好卖东西不是就完了吗？
1: 就是
0: 通过您教育我心里明白了。
1: 懂了，
0: 我这回通改天非重新做人，
1: 那
0: 放下屠刀，我立即成佛。我这回凭手艺吃饭，
1: 干什么呀？
0: 我走街串巷收购酒瓶子，怎么样？
1: 好，
0: 听听，
1: 哎，给国家收点玻璃瓶子。
0: 不不，我跟您说清楚
1: 啊，
0: 玻璃瓶子本人一个不收。
1: 那你收什么酒瓶子呀？
0: 茅台酒瓶子。
1: 你干嘛单收茅台酒瓶子呀？
0: 凭手艺吃饭
1: 啊，
0: 卖名酒。
1: 你是不是憋着卖假茅台呀、
0: 啊？什么叫卖假茅台呀、啊
1: 嗯？
0: 茅台那是国家注册商标啊，犯、
1: 嗯、
0: 法。
1: 哦，
0: 我这是祖传宫廷秘方，超级赛茅台，
1: 比这茅台酒还好。
0: 它怎么叫赛茅台呢？
1: 是啊，
0: 嗯，
1: 不是，那你这酒怎么做呀、啊？
0: 打算学不打算学？
1: 我当然想学呀、啊。
0: 想发财不想发财？
1: 谁都想富一点
0: 啊！这样、
1: 嗯，
0: 你拜我为师，
1: 怎么？
0: 我收你这徒弟，
1: 嗯嗯，
0: 把手艺交给你，咱哥俩就做。
1: 嗯、
0: 完了，卖完钱，咱哥俩分。
1: 我倒不是那意思、
0: 啊，
1: 你就告诉我怎么做就行了。
0: 怎么做？
1: 哎、
0: 咱哥俩的交情，我教你啊。
1: 你说说，
0: 你上大街上啊，
1: 嗯、
0: 收点那个空的茅台酒瓶子回来，
1: 嗯嗯嗯，
0: 然后上那酒厂，
1: 嗯，
0: 买那散装的二锅头。
1: 二锅头，
0: 你弄他半桶，
1: 干嘛？
0: 然后拿着纸袋手，你哗，你给他兑去。弄完之后啊，你把这瓶儿码好，你就挨着个给他往里头灌。
1: 我看你再不说，
0: 不，你别着急。后边这是手艺，
1: 什么手艺？
0: 你还得买两瓶真的茅台酒。
1: 买真茅台酒干嘛？
0: 泡这瓶塞子，
1: 泡酒瓶塞子。
0: 您琢磨这瓶塞子要拿那茅台酒泡完了，您这一闻，它准是茅台酒味儿。
1: 多废话呀！
0: 哎呀，完后你把那瓶给它封上，拿玻璃纸一包，卖的时候难免他俩喝过的，他不相信怎么办？您上面撕开玻璃纸，让他闻这瓶塞子，他这一闻，茅台酒味儿，行了，来钱了，学的吗，徒弟？
1: 嗯，谁花这么多钱就买你这俩瓶塞子呀？
0: 老天爷饿不死我，瞎瞎钱
1: 这叫词儿啊！
0: 我头一天出去我就开门红了，
1: 嗯，
0: 我灌了四瓶了。刚往自由市场一站，就过来俩买主，
1: 还真有上当的。
0: 西服领带，提着皮箱子，听口音广州的，有钱就得蒙他。
1: 我那些话都白说了，
0: 也当然咱哥们会说呀。
1: 嗯、
0: 云山五兆一对穷产，没有十分钟，人四瓶酒拿走了，30块钱一瓶，120块钱给咱们哥们进兜了，哈哈哈。
1: 骗完人了吧？
0: 那是啊，
1: 快跑吧！
0: 干嘛？
1: 逃跑？
0: 逃？
1: 嗯。
0: 好汉做事好汉当。
1: 怎么着？
0: 我得跟着他。
1: 你跟着人家干嘛呀？
0: 我等他喝完酒，我把他那酒瓶子再收回来。
1: 你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喝呀？
0: 我听他说了。
1: 说什么？
0: 今天是探亲访友请客吃饭，到家打开瓶他就得喝呀。尤其咱这酒又没多大度数，哥几个甩开腮帮子，不是一会儿就喝完了吗？喝完了剩空酒瓶子，搁家干嘛？给俩钱买回来，明儿我接着卖。
1: 他都琢磨透了。
0: 我跟着他，看了进了一片宿舍区，我盯好了哪个门道，我楼底我等着你。
1: 你等着吧，
0: 我从早晨8点等到晚上9点，我一算这时间差不多了，楼上这酒喝完了，我该收他这酒瓶子喽。
1: 人家知道你在这等着呢。
0: 那没关系啊，我有嗓子呀。
1: 哪有什么用啊？
0: 我给他唱。
1: 唱？
0: 哎，
1: 你唱什么呀？
0: 酒干了皮儿卖我，
1: 酒干了皮儿卖我。

0: 干了铁儿卖我，就干了铁儿卖我，就干了铁儿卖我，就干了铁儿卖我。
1: 我接这点音乐细胞，
0: 你这是我的一场还真灵，当时死了就露出大脑袋
1: 啊！
0: 我一看就是俩光瞪的旁边一老头，
1: 真唱出来了。
0: 这俩哥们跟那老头在介绍我呢，
1: 怎么说的？
0: 老伯啦，我的酒就是从大山里买到的啦。
1: 让人认出来了。
0: 要说旁边这老大爷对我还真客气，
1: 说什么？
0: 还挺逗啊！
1: 嗯，
0: 酒干了瓶卖你，卖你干嘛呀？卖你那罐子白水你在坑人家是吧？你不要酒瓶了吗？我抢走你小龙一点不要，你给我卸了吧，
1: 从我这扔下来
0: 啊！没事，酒瓶飞下来，但是我来恶虎扑食。就给你打了一拳，
1: 把瓶接着了，
0: 砸我脑袋上了。
1: 对。
2: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三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哎，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嗯，哎，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太不拿人当腕儿了。这铁岭台人家等咱俩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哎呦，
3: 哎呀，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2: 来了。
3: 你好，大妈。
2: 啊，你好，
3: 你好。
2: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啊，这个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那开场白吧，快开始吧。啊，
3: 比我还熟呢。嗯，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六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六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我
4: 好了。
2: 枪崩了，你接着吧，说你的。
3: 哎，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都啊！
2: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这么的吧，你坐下。
3: 哎
2: 啊，我先采访你几句。
3: 行。
2: 怎么的，小崔？
3: 啊，
2: 六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3: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2: 好点没？
3: 好多了。
2: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儿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4: 是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
3: 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2: 拿礼物过节了
3: 啊，
2: 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这啥玩意儿？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3: 哎呦，大妈这月子都出版了。
2: 看哪页？
3: 哎，
2: 哪页？
3: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
2: 嗯，
3: 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谢谢。
2: 还有呢？
3: 哎，
2: 还有呢。
3: 哎呦，大叔，
4: 哎，
3: 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4: 看背面。
3: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4: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2: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
3: 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2: 是。
3: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4: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2: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3: 是啊。像我这小心眼儿的才睡不着呢。
2: 没说你。啊。
3: 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4: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儿。
2: 他搞他的民间艺术，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形容呢？
4: 凑合过呗，还能离啥呢？
3: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2: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4: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3: 大家都看到了吗？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
2: 嗯。
3: 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
2: 嗯，
3: 好不好？哎，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2: 给他扣上。
3: 啊、来，戴上。
4: 哎呀，这声太大了。
2: 叫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
3: 哎，啊、大妈
2: 啊，
3: 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2: 俺们。搭专机来的，
3: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2: 不用报，都小钱儿、啊。现在有钱，瞅这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哎呀，确实是挺贵。
3: 您这是貂皮？
2: 错，貂绒。
3: 那特别贵吧？
2: 不贵，四万。
3: 四万还不贵啊？嗯，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2: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3: 就说，那我再问问大叔。
2: 那行。
3: 哎，您听听音乐。
2: 问你了。
4: 啊。
2: 嗯，该你了。
4: 声挺大的。嗯。
3: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4: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3: 那得多冷啊！
4: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
3: 哦，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4: 老贵了，40一天租的。
3: 租的
4: 啊？
3: 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啊、
2: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4: 明白。
2: 你问吧，崔。
3: 大妈，咱说说您这个书吧。
2: 书啊，
3: 啊，
2: 说书那可有的说了、那从哪儿说起呢？
3: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2: 签字售书
3: 啊，
2: 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3: 哦。
2: 嗯，
3: 那我再问问大叔。
2: 行，
3: 哎，
2: 问你，我那书。
3: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您也在现场吧？
4: 没签字售书啊？
3: 没有吗？
4: 全白送的吗？
3: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海。
4: 哎呀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呢。
3: 来，大妈抱着去给我吧。
2: 智商相当高。
4: 哦，对，
3: 是这么回事啊。
2: 嗯。
3: 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2: 是，
3: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
2: 嗯，
3: 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2: 我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4: 坐拖拉机过来的。
2: 我这衣服呢？
4: 四十一天租的。
2: 我那书呢？
4: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
1: 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
4: 我说他两句行。小崔啊，
1: 哎，你这样
3: 啊，
4: 你学坏了你呀、啊，啊，你这招太阴了你，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3: 谢谢啊。啊
2: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4: 你不不愿意说话了吗？
2: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所以、啊啊、摘了吧，嗯，咱接着唠。
3: 好，
2: 嗯，
3: 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啊？
2: 嗯？
3: 怎么了，大叔啊？
2: 啊，他胃疼，嗯、啊，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
4: 胃在哪儿呢？
3: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
2: 嗯！
3: 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2: 没有他、嗯，身体不舒服。你问我呗。
3: 行，
2: 嗯，
3: 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
2: 嗯，
3: 第一章就叫《回家》，
2: 嗯，
3: 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嗯、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2: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的。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烟山扬海。
4: 那崔，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吧。
2: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4: 真的。
2: 你听不下去是不？
4: 能。
2: 那你抽他干啥呀？
4: 胃疼。
2: 我这场面没有。崔。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3: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啊。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2: 那相当多，一天到晚啊，那就是到处演出、嗯，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
3: 哎，出场费也不少吧？
4: 他80，我40，
2: 嗯，都税后。
3: 哦，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2: 都是大中型企业，
4: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上。
2: 俺们那旮瘩有个挺老大的养鸡场，那都是我捡的。
4: 是他捡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当时死了10000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2: 我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吗？
4: 能憋疯。
2: 烦人呢！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
3: 啊。
2: 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宫底下坐着7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6个。
3: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2: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4: 你好，你嘚嘚嗖嗖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
2: 嗯，
4: 讲一天一宿。
2: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3: 有效果？
4: 大夫疯了。
2: 哪个大夫疯了？我问你。
4: 崔大夫就
2: 疯了。哪个崔大夫？
4: 就是小崔大夫。
2: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人，崔呀、啊，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这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崔。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得他插嘴，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
3: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
2: 嗯
3: 啊，我听说您那个月子2正在创作当中，嗯，
2: 还有10万多字就截稿了。
4: 哎呀妈，哎呀，
2: 怎么的？
4: 胃疼。
2: 忍着，你们，
4: 哎呦，
2: 那么吹。哎
3: 对，
2: 你
3: 接了。啊，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
2: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
3: 啊，
2: 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那看完月子一就 想看月子二，都搁那憋着呢。
4: 那这话是真的，那憋的是相当难受了。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别让你媳妇杨楠烂走了，赶紧写月子二吧，村头厕所可没纸了。
2: 小崔，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3: 哎，怎么这又走了？
2: 都干啥呢？
3: 别走，别走，又走了。
2: 你说这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3: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2: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4: 走吧。这是什么玩意儿？
2: 怎么
4: 的？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
2: 这。
4: 你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七天憋出六个字儿。这都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的，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2: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4: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吧。
5: 对呀、啊，对不起啊、
3: 哦。没事。
5: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六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3: 你听着那么别扭，
5: 你别别扭。嗯。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嗯。你坐着，我说。
2: 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你不走吗？
3: 哎、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这
2: 我不要，都给他。
4: 坐下，不能要这玩意儿。
3: 才艺表演吗？你让我给带个头，二人转的手绢，看。
4: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接住了。哎，
5: 对，你看看，你看看，啊，
4: 这玩意儿呢，撇出去，接回来了
3: 就好。哎，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好不好啊？
5: 来的，你没带人。
3: 大妈在呢吗？
5: 不能唱，
2: 也没人请我呀。
3: 请请，
4: 老鬼，
2: 小样啊！
4: 你干啥去？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自从我用了这个辅酶 Q 十哈，我心脏不疼了，前胸也不憋闷了。
2: 现在看我像好人一样啊！我曾经是3度心衰患者呀，用了辅酶 Q 十，我现在能从菜市场背十几斤菜走几百米，再一口气上4楼，一点都不喘。
3: 这辅酶 Q 十啊，没想到能这么好，我现在心跳可有劲儿了。前不久你和我们全家一起到泰山旅游，这路上的年轻人都没有我跑得快。
4: 辅酶 Q 十是心脏活力之源，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左右，每次跳动要消耗3.7微克辅酶 Q 十，以此计算，人体每天至少要消耗370毫克的辅酶 Q 十，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心脏搏动。因此吃辅酶就吃香港进口医用级靶向辅酶。
5: 医用级靶向辅酶，每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是心肌细胞的特工辅酶。
4: 医用级靶向辅酶升级复合配方，添加红曲米和脂肪酶，分解心脏表面多余的脂肪，减轻心脏负担，是目前辅酶的首例。
5: 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秒水溶，被身体直接吸收，无需转化，吸收率是普通辅酶的9倍。
4: 每天一粒，强健心脏动力，24小时日夜守护心脏，避免心衰、心梗。
5: 每天一粒，提升心肌功能，改善乏力、心慌、胸闷、心绞痛等症状。
4: 每天一粒，稳定心肌电位，服用6到12盒。心率稳定在每分钟70下左右。
5: 为了让心脏病患者做到完美治心，港药直通车首次推出联合配药，订6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3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9盒苏合香，价值2862元。
4: 苏合香，顶级开窍香药。酒精提纯药物浓度高达99%，一克防心梗猝死。
5: 洪都拉斯苏合香，香港大药房濒危药，不怕用不起，就怕用不上。
4: 本次联合配药活动，一养一防，完美治心，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6: 400-875-3533，400-875-3533。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7: 哎，
0: 孙主任，今天是咱们这个医用靶向辅酶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我跟您讲，就这两天后台的电话，大家都跟我反馈了，说没断过。
7: 对，
0: 一上午的功夫哈，报名电话接了多少？您猜？
7: 有多少？
0: 快5000个啊！
7: 嗯，
0: 刚才导播也跟我说了，说已经有5、6个地区的库存清零了，所以现在真是拼手速了啊，再晚一秒可能就真的没了。刚才还有几位听众说前几天听节目没买，就想哎呀我再观望观望，再考虑考虑，今天打了7、8遍电话才打通，一打通工作人员就告诉他抱歉没有了。
7: 所以啊，我就是天天跟大家都说，别犹豫，赶紧报名。
0: 对，机会就这一次。
7: 对，就光说呀，咱们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加苏合香的联合配药，
0: 嗯，
7: 你放在平时啊，花多少钱你是买不着的。
0: 没错。
7: 那这次大家呢，我们能用上医用级靶向辅酶，直接把苏合香给大家配上了。
0: 嗯。
7: 而且苏合香是不需要啊，你再额外花钱的。
0: 对，不需要再掏钱。
7: 对，我们参加活动订6盒医用级靶向辅酶就可以得到了3盒苏合香。
0: 嗯，
7: 订12盒医用靶向辅酶 就可以得到九盒苏合香。
0: 嗯，
7: 大家想一想，我们单买苏合香就得多少钱呢？
0: 单买一盒苏合香那就是300多，咱按照现在最大的这个优惠啊来算，相当于是给大家省了2862元。
7: 对，
0: 甚至是比有一些朋友一个月的退休工资都高了啊。那孙主任，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很多地方已经反馈没有了。咱说确实是好不容易赶上一次啊，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惠政策，您能不能再跟香港那边再给大家申请加点名额，咱再走走后门？
7: 这跟大家说呀，这真的不行，
0: 这门行不通是吗？
7: 这个政策呀是只针对我们这边，香港啊都没有这个政策。
0: 嗯，
7: 这个智新组合是双稀缺的，医用靶向辅酶一粒啊370毫克高含量。
0: 嗯，
7: 它可以啊靶向入心，是唯一一个真正吃进心脏的辅酶。
0: 是的，
7: 只有北京安贞和上海瑞金有这样的药。
0: 对，
7: 平时想买也没地方。
0: 嗯，而且即使在这两个地方，也不是说你想用就能用得上的啊，得看你的情况，不是十分必要，人家也是不给你开的。
7: 没错。
0: 嗯，
7: 但至少哦还能有机会用上。苏合香那就不行了。
0: 嗯，
7: 它是绝对的濒危，3年呢才能生产一批。
0: 对，
7: 全球就10吨货，只供应香港。
0: 嗯，
7: 哎，之前呢给大家带过。
0: 嗯，
7: 很多患者用的好，现在再往香港跑去找，
0: 自己亲自去了啊。
7: 对，但都没找到。
0: 嗯，
7: 甚至有条件好的朋友多花钱找黄牛还是买不到。
0: 对，
7: 所以说在这么紧缺的情况下，给大家做了少量的配药，希望大家也能全面知心。
0: 嗯嗯，
7: 所以啊加名额就不要想了。
0: 嗯，
7: 目前名额啊只有少量剩余，今天呢也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这点名额放完也就完事儿了。
0: 对，
7: 活动啊现在看是随时就要结束了。
0: 是的，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而且时间也是非常紧张的啊。
7: 嗯，
0: 平常托人都买不到的医用靶向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那苏合香呢是开窍的第一香药，一克救命，结合在一起啊等于给心脏上了双保险。而且这次我们是花一份钱咱就都拿到手了啊，订6盒医用级靶向辅酶赠送大家3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级靶向辅酶赠送9盒苏合香，这价值是2862元。这次机会啊是大家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的。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其实咱说到这个辅酶啊，孙主任，我现在有一种感受啊，就是以前大家用辅酶不管是200毫克还是300毫克这个含量的，有点是打噱头的那个意思啊。大家认为说我们吃的辅酶含量很高啊，很好啊。
7: 别管你吃的是200毫克的还是300毫克的，
0: 嗯，
7: 没有一家辅酶 Q10 啊会告诉你辅酶 Q10 是全身细胞平均分配的，
0: 大家都抢着要。
7: 对，那真正能到的心脏给心肌细胞的就只有啊 0.5%，
0: 很少很少啊。所以肯定是不会告诉你，咱也不知道，说句实在的，告诉了谁还是啊。
7: 哎，这就是啊我们说医用级靶向辅酶和普通的辅酶 Q10 的区别。
0: 嗯，
7: 所以我们吃啊就应该是真正能吸收的辅酶。
0: 嗯，
7: 哎，把它吃进去的每一毫克全部啊吃给心肌细胞。
0: 对，
7: 让心肌细胞来用。
0: 是的，让它发挥作用啊。
7: 对，
0: 而普通的辅酶大家要记住啊 99.5% 它的作用都发挥不出来。
7: 对，
0: 嗯，
7: 那想让辅酶 Q10 完全吸收，你就必须满足3个条件。
0: 嗯，哪三个？
7: 第一点呢，它就要具有靶向性。
0: 嗯，
7: 必须要做到啊让营养零浪费。
0: 嗯，
7: 100%的能靶向入心，
0: 精准到位啊。
7: 哎，那心脏心肌细胞就是啊辅酶 Q10 的靶子，吃进去它能直奔心脏，其他细胞啊一点都不能让它抢走。
0: 嗯，靶向这俩字儿很厉害啊，但凡靶向的东西这都是非常顶尖的尖端的。
7: 对，
0: 嗯，
7: 而且我们说它研发成本呢、啊、也相对高。
0: 嗯，
7: 所以说作为辅酶 Q10 来讲， 目前呢，没有人愿意去研究靶向。
0: 嗯，
7: 只要是有辅酶这个成分，含量够就可以生产。
0: 所以这些都是保健级的辅酶，它是没有资格进入到医院当中的。
7: 对，那医用级靶向辅酶是唯一一个破格引进医院的。
0: 嗯，
7: 而且只有啊最顶尖的心内科才能应用。
0: 是，这就能看出来这个含金量有多高了啊。如果说张三说他好，李四说他好，哎，大家可能还会有点犹豫啊，说我再考虑考虑。但咱想，北京安贞、上海瑞金，这是替大家伙选出来的，有这样一个机会能用上，咱们所有人都不能犹豫了，要抓住机会了。
7: 没错，
0: 嗯，
7: 医用级靶向辅酶，它选用了红曲米做靶标，而且选用特制红曲，
0: 嗯，
7: 哎，用于制药的。它和心脏的亲和力是极高的，进入到身体后啊，就可以直接奔向心脏，就像给辅酶 Q 时装了心脏专属导航，专门带着营养啊往心肌细胞走，其他细胞啊都抢不到，
0: 其他细胞没机会了。
7: 对，
0: 要不为什么说它能进医院呢？咱就拿这个红曲米来说，是特制的，所以大家真是错过什么都别错过医用级靶向辅酶。
7: 光有导航啊还不够，还有啊脂肪酶，把红曲米和脂肪酶牢牢地粘在一起，形成一个靶向的能量包，就像射箭瞄准靶心一样，精准穿透血管壁，直奔心肌细胞。到心肌之后，370毫克高含量全部释放，所以说一天一粒就可以满足心脏动力需求，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全部补到心肌细胞上。
0: 这就是差距啊。普通辅酶是广撒网，身体其他器官都来分一点儿。
7: 对。
0: 到心脏了没剩多少了。你吃200粒的普通辅酶都不如一粒医用靶向辅酶。而这个医用靶向辅酶是精准打击啊，所有营养都直奔心脏，直达目的地。这才是真的说把钱花在刀刃上，让它发挥作用。
7: 对。所以说呀，医用靶向辅酶，它是啊香港卫生署唯一认证的辅酶 Q 十。第一个，它是红曲米做靶标的，真正能吸收的辅酶。
0: 对。
7: 第二个，进入身体之后，辅酶释放速度快。医用靶向辅酶被称为啊一秒水溶。
0: 一秒。
7: 人体60%-70%都是水，它进入到肠道后，接触到水，一秒钟就溶解。穿透肠黏膜，吸收直接进入心脏，然后瞬间崩解释放辅酶。全程不依赖胆汁乳化，也不麻烦肝肾代谢。这对于肠功能弱、肝肾有负担的老年心脏病患者来说，简直啊是量身定制，
0: 特别友好啊，
7: 既能快速给心脏补能，又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累赘。这是普通辅酶做不到的。
0: 没错，就怪不得以前吃普通辅酶从来没有人跟大家说过说多久能吸收这个事儿。你现在才知道，原来普通辅酶是不敢说啊，他没这个底气，吸收慢，同时还可能会伤害身体。而医用靶向辅酶这个技术够硬，人家就有底气说一秒水溶能做到100%直接利用。
7: 这一点呢，我们在临床应用中更适合用于啊各类体质虚弱的患者。服用之后呢，它还能啊完全吸收，并且水溶性辅酶能提高生物利用度，降低啊单次摄入量。每日一粒，对于重症心脏病患者来说，也能满足心脏一整天的代谢需求，
0: 也够用，
7: 减少啊胃部不适等潜在的副作用。
0: 放心用啊，没有压力。这才是需要大家坚持去吃的好辅酶，它真正做到了医用级辅酶。
7: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好配方。这个配方啊是香港卫生署联合心内科专家经过几十年临床验证定下来的，370毫克黄金含量，再加上特制的红曲米和脂肪酶组合在一起，给心脏做加减法。你觉得呀，给心脏做加法，我们算的是什么账？
0: 那肯定是心肌能量啊，看它有多少啊。
7: 对呀，
0: 嗯，
7: 心脏一天呢要跳动10万次，需要大量的能量支撑。
0: 对，
7: 370毫克含量刚好能弥补心脏日常跳动所需要的能量代谢。
0: 嗯，
7: 哎，让疲惫的心脏吃饱吃足。心脏的能量由辅酶 Q 十来作为桥梁，它的能量代谢效率就可以达到100%。
0: 没错，
7: 供血就有力气，心慌气短、爬楼梯、喘这些症状自然就改善了，心脏功能也会越来越稳定。那你觉得减法减的是什么？
0: 减的是心脏多余的那些负担啊，卸掉这些包袱啊。
7: 没错，
0: 嗯，
7: 很多心脏病患者血管阻塞、突发心梗，根源就是心脏心肌细胞周围堆积了太多脂肪。
0: 嗯，
7: 这些脂肪会加重心脏泵血压力，还会形成血栓隐患。而配方中的脂肪酶和红曲米能专门分解心脏周围多余的脂肪，
0: 对，
7: 让心血管变得更通畅。
0: 嗯，
7: 心脏泵血的压力大大减少，从根上降低心梗、心衰的突发风险。
0: 嗯，我听明白了，孙主任，医用靶向辅酶是既补能量又轻负担，双管齐下啊，让心脏有劲儿干活，同时还轻装上阵，这才是真正的强心剂。
7: 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7: 医用靶向辅酶靠这三大优势解决了普通辅酶所有短板。
0: 是的，
7: 更关键的是这种医用级靶向辅酶在香港针对性进口外只有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和上海瑞金医院心血管科有。
0: 嗯，这都是两大特别专业权威的医院啊。
7: 对，而且在这两家医院呢，只有重症的患者才有机会用上。
0: 嗯嗯，
7: 平时啊就算你啊有关系托人是买不到的。
0: 嗯，
7: 所以说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我希望大家都能报名，错过了就很难再有机会。
0: 是的，大家可能会用过很多其他辅酶啊，就任何一家药房都有，都能买得到。但是医用级靶向辅酶你是买不到的，这次如果错过了真就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大家别犹豫，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而且孙主任，我觉得医用靶向辅酶就已经是所有人都绝不能错过的了，更何况您这次还是把苏合香给大家搭配上了，并且不花钱就能用上，这就更不容错过了。
7: 那我们说苏合香啊，那更是所有心脏病患者必须也得有的东西。
0: 是的，
7: 因为它能做到一颗救心的，
0: 很关键。
7: 杨迪，你知道不知道《本草纲目》里是怎么来形容苏合香的？
0: 医学古籍这里边怎么说的我还真不了解了。
7: 《本草纲目》里提到它是啊，人家不可无此药，以备急难。咱们拆解一下，人家不可无此药，意思不管是富贵人

0: 这个时候急不急？
1: 肯定急呀。
0: 而且突发时患者浑身抽搐，牙关紧闭，普通急救药根本送不进去。
1: 嗯，
0: 那你说这个时候难不难？
1: 太难了。
0: 而苏克香就是专门解决这个急难的救命药。
1: 嗯，
0: 哎，它是四大香药之首，地位呀比沉香、檀香、紫檀都高。
1: 哎，
0: 你看沉香、檀香这样的香药啊，性质柔和，闻着呢能平静心情，
1: 嗯，
0: 安神助眠，适合日常养生。
1: 对，
0: 但苏克香啊是烈性香药。
1: 嗯。
0: 哎，它的核心优势就是穿透性强，开窍快，
1: 让你清醒。
0: 对，专门应对啊生死关头，
1: 是紧要关头的时候，它就发挥作用了啊。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孙主任之前是把这个苏克香带过来了，我是在直播间是闻过的。
0: 对，
1: 它不是柔和的香味儿，它带点什么呢？辛辣感的烈性香。这股味道它穿透力特别强，就好像是能够钻透所有的阻碍一样。
0: 这就是啊，它能开窍通闭的关键。
1: 嗯，
0: 你闻它的时候啊，药性就已经进入身体当中，
1: 开始发挥作用了啊。
0: 推到嘴里的时候，心窍啊就打开了。
1: 嗯，
0: 心窍打开之后马上啊血就过去了。
1: 嗯，
0: 包括我们用速效救心丸为什么能治心绞痛，
1: 嗯，
0: 就是因为里边啊的冰片，冰片就是香药
1: 哦，
0: 它到心脏的时间呢得5分钟，而苏克香最多1分钟，
1: 要快。
0: 哎，所以说它防心梗猝死的效果是最强的。
1: 嗯，
0: 而且窍打开之后，血能养心，恢复心肌功能，这是所有药物都不一样的。
1: 明白了，所以为什么说苏克香能一克救心？这一克呀，大家伙看着没多少啊，但它却是救命的精华。
0: 而且呀，很关键的，苏克香啊是注射器剂型。
1: 嗯，
0: 哪怕你是牙关紧闭，它顺着牙缝一推就能送进去。
1: 哎，
0: 它里边呢57种纯天然治心的成分，可以快速帮我们打开心窍。这个对于心梗的患者可以也帮我们争取急救的时间，
1: 嗯，
0: 避免那心肌细胞大量坏死。
1: 是的，
0: 对于心绞痛的患者来讲，心窍开了，浊气和血瘀散开了，马上就能感到胸口压着的大石头被搬走了，
1: 嗯，
0: 心脏就不疼了。对于心衰的患者，心窍打开了，心脏跳的就有劲儿了，
1: 嗯，
0: 它就不会继续发展。
1: 对，
0: 哎，你就不会呀胸闷上不来气儿，走个路啊干点活什么的，
1: 嗯，
0: 也都啊不受影响了。
1: 大家伙听清楚了啊，这就是家里不能没有苏克香的原因，一克救心这样的威力它确实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
0: 而苏克香的定价呀并没有因为它急救的特性而虚高，
1: 嗯，
0: 318一盒在香港啊它就是成本价。
1: 确实，孙主任自从和您合作节目我就发现啊，咱香港地区就是这样，对于大家必须要用的好药，这个定价呀都不会太高。
0: 所以说苏克香这个药咱们呢不怕用不起，
1: 嗯，
0: 它是就怕用不上。
1: 用不上，对。
0: 在香港啊它是属于绝对的濒危药，以前苏克香啊还能1年生产一次，那现在因为原材料的稀缺已经改成啊3年才生产一次了。
1: 很少。
0: 哎，而且只供应香港的顶尖医院。
1: 嗯。
0: 我毫不客气地讲，它救命这个特性远远超过日常养护的医用靶向辅酶。
1: 嗯嗯。
0: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苏克香和辅酶搭配着给大家？就是让大家呀，既能用辅酶做好日常养护，
1: 嗯，
0: 给心肌细胞的代谢呀补充营养，从根源上减少突发风险。
1: 对。
0: 又能啊不额外花钱，把这个稀缺的救命药备上。突发的时候能直接救命，
1: 嗯，
0: 实现完美治心，日常养得稳，突发能救命，这才是我们大家最需要的。
1: 是的，医用靶向辅酶养着心肌，减少发病的风险。那现在定辅酶还直接送苏克香，相当于不花钱就能用上这一克救心的稀缺救命药。
0: 对，
1: 简直就是给心脏上了双保险了。难怪哈，今天这么多听友抢着报名，你毕竟大家伙现在知道了这种能同时拿到医用级辅酶和稀缺苏克香的机会，只此。

0: 一次，没有第二次。
1: 而且今天呢，我必须明确告诉大家，有几类人呢，不管你所在地区名额有多紧张，都得想尽办法呀，把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和苏克相定上。
0: 您说说哪几类人？
1: 第一类呢，就是有冠心病、心衰、心律不齐这些心脏病基础的朋友。这些人呢，一定要有苏克相，
0: 要配上。
1: 它能让你们不再有突发心梗的风险。
0: 对，这些人是心梗高发的一个重灾区了啊。可能说今天这个人还好好的，明天上个楼梯呀、洗个澡，甚至情绪一激动，这心梗可能就来到身边了。
1: 那这个时候苏克相啊，就是你的救命钥匙。
0: 是的，
1: 像我之前有个患者，冠心病5年。为了防止心脏病突发，把家呀都搬到医院附近去了。
0: 哎呦，离得近觉得安心啊。
1: 就怕犯病的时候去医院来不及。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住在医院里边心梗突发也不是吧都能救回来。结果这次啊突发心梗，话说出来，幸好手里有苏克相，一颗吃进去几分钟时间就缓解了。
0: 哟，太幸运了。幸亏苏克相起效快，不然的话咱不敢想这个后果是什么样的。
1: 对，那后来他听人家说呀，医用级靶向辅酶好，他也跟着用，吃了一个月，之前总犯的心慌半夜憋醒的毛病全没了。现在每天呢能下楼打半个小时太极拳，
0: 锻炼了，
1: 比发病前状态都好。而且直到现在心梗啊都没有再发过。
0: 太好了。所以呀，医用靶向辅酶和苏克相就是这类朋友人手必备的，而且还缺一个都不行啊。
1: 对，
0: 一个是负责日常养护稳基础，一个呢是负责突发急救保性命，一定要结合着来。
1: 对，咱们平时啊用靶向辅酶给心肌啊精准的提供啊能量代谢所需要的重要营养。370毫克全吸收，让心脏泵血有劲儿，减少心慌胸闷腿肿这些症状。家里备着苏克相，万一突发情况一吃呢就能救命。
0: 对，
1: 这才是真正的治养加急救双保险。
0: 是的，
1: 那今天活动最后一天，我们有这类问题的朋友，你要是错过了，下次再想凑齐这两个产品，不光是没有了政策，而且我说能不能有这样的机会都两说。
0: 没错，你这次要是抢不着，可不是说错过一次优惠这么简单了啊，你是错过让自己往后啊安心的这个生活这个机会了。
1: 没错。包括说呀，有吃辅酶 Q10 习惯的人，这次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定别错过。它是唯一一个真正有效的辅酶，临床研究表明吃医用靶向辅酶一周就能缓解心慌胸闷，吃2周你明显会发现疲劳乏力少了，
0: 有劲儿了，
1: 吃6盒心肌缺血会得到明显的改善。这个时候以前总犯的心绞痛发作次数越来越少，甚至完全不犯了。因为心肌供血足了，不用去硬扛了。
0: 对，
1: 心脏呢也不会因为缺血缺氧而痛得直冒汗了。
0: 以前那些让人坐立难安的症状能慢慢的消失，这对于心脏病朋友来说那是天大的好消息啊，
1: 对，
0: 什么都重要。
1: 那你要是坚持12盒，会发现心脏功能越来越稳。就算是再遇到情绪激动、天气骤冷这些容易诱发不适的情况，也不会心慌胸闷了，
0: 不怕了，
1: 因为心肌能量不够了。
0: 对，
1: 心脏的耐受力变强了。这个时候有冠心病、心衰的朋友就会明显感觉体力恢复。以前不能做家务，不能参加家庭聚会，现在都能正常参与。不用再躲在家里当病秧子。
0: 可以出门了啊。
1: 甚至有些之前需要吸氧吃多种药物控制的朋友，在医生的指导下还能逐渐的减少部分药物的剂量。身体负担也减轻了不少。
0: 这次真的能从活着变成能好好活，不仅说不遭罪了，还能像健康人一样过日子，一样生活了。
1: 这就是医用靶向辅酶的厉害之处。
0: 是的，
1: 它不。

0: 暂时缓解症状，而是从根上补心肌能量，稳定心脏功能，让你真正摆脱心脏的困扰。
1: 是的，
0: 重新呢、过上踏实有质量的日子。
1: 之前咱那些吃普通辅酶没效果的朋友，现在有机会能一次到位啊，既吃到了真正能吸收的辅酶，又拿到了能救命的苏合香。还是那句话，这才是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对，没错，苏合香啊，我们所有心脏病患者家中必备的救命药。
1: 对，
0: 也是所有啊可能有心脏病担心的心脏病患者家中的必备药，
1: 都应该备上，
0: 对不对？我们说你有心脏病的人，你心梗心衰的风险
1: 更高，
0: 非常大。
1: 对，
0: 但是没有心脏病的人，哎，现在什么感觉都没有的人，我们甚至都可以说你也不能说自己没有心脏病的风险。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家里有苏合香，就是让我们呢出现这种风险的时候不至于惊慌失措。甚至啊，我们说了一支苏合香就可以挽救我们的生命。
1: 有应急的一个办法啊。
0: 那应用靶向辅酶呢，一天一粒，靶向入心。把辅酶 Q 时都用给心肌细胞，做到日常养心。
1: 对，
0: 所以说的话，我们这次你拿到辅酶 Q 时和苏合香，这叫双保险。又能救病又能养心，真正让我们心脏病的患者呀、把心放在肚子里。
1: 对，这回就踏实了啊。这俩结合在一起，解决了心脏病朋友的两大痛点。
0: 对，
1: 一个是日常养护，大家会觉得哎呀怎么感觉没什么效果。第二就是突发的时候身边没有可用的药，两大痛点都解决了。
0: 所以啊，这几类人今天必须呀、拼手速，一定把这个组合用上。
1: 对，
0: 吃普通辅酶无效的朋友，这次你是告别白花钱没效果的唯一机会。370毫克精准吸收，效果看得见摸得着。
1: 是的，
0: 心脏基础疾病的患者，苏合香是你的救命药。靶向辅酶给你养护剂，缺一不可。
1: 对，
0: 而且这个政策大家算算多划算，
1: 可以算算账啊，
0: 对不对？六盒辅酶配三盒苏合香，12盒配9盒苏合香。应用靶向辅酶370毫克精准补能，水溶性吸收没负担。
1: 对，
0: 给心脏做加减法，苏合香一颗防猝死，是救命的好药。
1: 是的，
0: 这俩凑在一起，就是给心脏注意到坚不可摧的防护墙。
1: 不管你是哪类人群啊，只要说你关心心脏健康，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都得抓紧时间了，赶快报名，你别等名额没了，库存真的清零之后了再拍大腿。现在就拨打电话啊，保命医用靶向辅酶和苏合香的双稀缺组合，心脏呢上一道踏实的双保险。报名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自从我用了这个辅酶 Q 十哈，我心脏不疼了，前胸也不憋闷了。
3: 现在看我像好人一样啊！我曾经是3度心衰患者呀，用了辅酶 Q 十，我现在能从菜市场拎十几斤菜，走几百米，再一口气上4楼，一点都不喘。
4: 这辅酶 Q 十啊，没想到能这么好，我现在心跳可有劲儿了。前不久你和我们全家一起到泰山旅游，这路上的年轻人都没有我跑得快。
5: 辅酶 Q 十是心脏活力之源，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左右，每次跳动要消耗3.7微克辅酶 Q 十，以此计算，人体每天至少要消耗370毫克的辅酶 Q 十，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心脏搏动。因此吃辅酶就吃香港进口医用级靶向辅酶。
6: 医用级靶向辅酶，每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是心肌细胞的特工辅酶。
5: 医用级靶向辅酶升级复合配方，添加红曲米和脂肪酶，分解心脏表面多余的脂肪，减轻心脏负担，是目前辅酶的首例。
6: 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秒水溶，被身体直接吸收，无需转化，吸收率是普通辅酶的9倍。

0: 每天一粒，强健心脏动力，24小时日夜守护心脏，避免心衰心梗。
1: 每天一粒，提升心肌功能，7天改善乏力、心慌、胸闷、心绞痛等症状。
0: 每天一粒，稳定心肌电位，服用6到12盒，心率稳定在每分钟70下左右。
1: 为了让心脏病患者做到完美治心，港药直通车首次推出联合配药，订6盒医用8项辅酶，赠送3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8项辅酶，赠送9盒苏合香，价值2862元。
0: 苏合香，顶级开窍香药，酒精提纯药物浓度高达99%，一克防心梗猝死。
1: 洪都拉斯苏合香，香港大药房濒危药，不怕用不起，就怕用不上。
0: 本次联合配药活动，一养一防，完美治心，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2: 400-875-3533，400-875-3533。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5: 宋主任，你好啊。
4: 嗯。
5: 我听说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差点就给错过了。赶紧的，给我报个名吧。我要12盒，还能送9盒苏合香呢。
4: 对。
5: 我之前买苏合香的时候啊，那个318一盒买的，这次直接给我们省了小3000呢。
4: 不是小3000的问题哈，做这个政策呢是让咱们心脏病患者又省钱，关键是什么？换来踏实，把靶向辅酶和苏合香配着用，给心脏筑好防护墙。
5: 主任，你是不知道，这3000块钱对我来说多重要。我是工人退休，一个月退休金才是2000来块。大部分拿的都砸在那个买药上了，这次呢省的钱呢比我一个月退休金都要高，真的是帮了我们这个大难题了呀。
4: 我们这次活动啊，也是让像你这样的朋友啊都能用上这样的好药。你具体什么情况跟我们说一下。
5: 我是冠心病
4: 啊，
5: 都得了有5-6年了。平时那个药也没断过，但是就去年秋天还是出了危险的。那就那天吧，下午我在阳台上收拾的那个衣服呢，突然就觉得这个心口啊就像被人抓住似的啊，这眼前一黑，哎，一下就栽到沙发上了。好在之前呢在你那儿买过那个苏合香，赶巧就正好就在沙发旁边那个桌子上呢，我就给自己赶紧用上了。用完了以后也就是个3-4分钟吧，我就觉得心口啊就没那么疼了。哎呀，我就赶紧的给自己，我就叫了个救护车，然后就让老伴他们都回来。到那个医院的时候啊，医生检查完说是急救的及时，心肌没怎么受损，要是再晚上个5-6分钟的话，那就很危险了。
4: 这就是苏合香厉害之处，它为什么能当急救第一药？首先就是服用方便，你不用啊去吞咽，打开往嘴里一推就行。更关键是它的走窜性特别强，起效也快，它是99%酒精提纯的，里边呢包含了57种治心的成分，几秒钟就能顺着舌下的毛细血管进入血液，直奔心脏，能瞬间打开呀堵着的心窍。咱们常说心窍通则气血行，心窍一打开，新鲜血液马上就能供应到心肌，心绞痛胸闷这些症状啊就跟着缓解了。这就是你当时啊能快速缓过来的原因，其他口服的急救药都没有这样的效果。
5: 是后来我剩的那几盒药啊我都舍不得用了，我都给它放起来了，我就怕我突然间又犯病的时候我手里都没有药。后来呢我儿子去香港旅游就给我带回来了几盒医用靶向辅酶，说是特别好，香港人都用，这我就天天我就坚持吃，没想到这个变化还这么大。以前我老是心慌，稍微走快一点吧，爬个2层楼都喘得厉害。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总怕半夜犯病。吃了这个靶向辅酶之后啊，大概

0: 不到一个月，这个心慌的毛病就少多了。
1: 嗯，
0: 这走路啊也不用总是停下来喘气，爬三楼也不费劲儿。现在吃了有小半年了，胸闷啊气短的这个情况基本上没有了，正常人一样。
1: 这个呀就是靶向辅酶的作用，它和苏各香啊是完美搭配。苏各香管突发急救，防梗猝死，应用靶向辅酶管日常养护，哎，为心肌的能量代谢提供营养。咱们心脏一天呢要跳动10万次，泵血呀7吨多，哎，随着年龄增长，有了基础病，心肌能量啊会慢慢流失，泵血就没劲儿了，心慌气短这些症状就来了。应用靶向辅酶啊，370毫克的含量，刚好能弥补心脏一天跳动的能量消耗，不多一分，少一分。而且呀，它有靶向红曲米做导航，吃进之后啊，不浪费在其他器官上。370毫克营养全部被心肌细胞吸收，等你心肌细胞能量足了，泵血有力了，心慌气短自然就改善了，心肌功能稳定了，突发风险也会大大降低。在香港啊，医生都把这两个药啊搭配着给患者，叫完美治心方案，急救有保障，日常有养护，这才是真正让心脏踏实的办法。
0: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更觉得这次报名太值了。既有日常护养的靶向辅酶，又有救命的苏合香，这俩搭配着，我往后的过日子也踏实多了。赶紧帮我登记名额，可别给别人抢走了。
1: 放心吧，已经给你登记好了，会尽快安排发货的，你在家等着就行了。辅酶每天按时用，苏合香放在随手能拿到的地方，再有什么问题也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哦！
0: 谢谢主任、啊
1: 哎，不客气啊、哎。那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直接将辅酶吃进心脏，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苏合香57种制心成分，可以开心窍、防猝死。那么本次活动，大家订医用级靶向辅酶6盒，赠送苏合香3盒，价值954元。订医用级靶向辅酶12盒，赠送苏合香9盒，价值2862元，等于说啊，不到半价就用上最高含量靶向辅酶的同时，拿到了最稀缺的心脏救命药，养心加防猝。这个优惠啊，仅此一次。活动的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子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哎呀，孙子人呐，我要报名了。
1: 嗯
3: 啊，我要那个12瓶这个医用靶向辅酶。您之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苏合香真的太好了。
1: 嗯
3: 啊，我老伴呢就是靠这个苏合香啊捡回了一条命。现在听说您推荐的这个辅酶啊也是对心脏好的，还送苏合香。我这次说啥都不能错过，必须给我老爸安排上啊。
1: 你这么想就对了，医用靶向辅酶他在香港用了30年了，和苏合香是绝配，一个急救一个日常养护，都是心脏病患者的刚需啊。
3: 可不是嘛，去年冬天呢，我老爸呢他洗碗的时候他突然就化心梗了、然后直接就倒在地上了，我当时那个腿都吓软了，就赶紧给他拿速效救心丸，可是他那个当时牙关咬得紧紧的，怎么都掰不开呀、那个药啊根本就送不进去，我都懵了，连120是多少我都忘记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啊，我突然想起您之前说的那个苏合香，就赶紧从那个抽屉里翻出来了。这剂型呢、是真人性的、就像注射器似的，对着他的嘴一推，那个药液就顺着牙缝就渗进嘴里去了。也就3-4分钟的功夫吧，我老伴的胸口就不那么紧绷了，能喘匀气，在等120赶到的时候呢，他已经能够坐起来了。
1: 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天天跟大家说呀，心脏病患者手边必须备着苏合香，它就是救命的钥匙。尤其是你老伴这种心梗突发的时候，牙关紧闭，速效救心丸这类药根本备不进去，可苏合香的注射剂顺着牙缝啊一推，就能啊把药送进去，不用费劲掰嘴，关键时刻不耽误事儿。而且呀，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有局限，只针对心绞痛，真正心梗的时候作用非常有限。但苏合香不一样，它含有的药物性挥发油天生就有超强的穿透性。

0: 香料的特点，就像关着门窗也能闻到饭菜香一样。苏克香的挥发油挡都挡不住，不管是通过呼吸吸入、口腔黏膜吸收，只要进入到身体就能快速钻进血液，直奔心脏。这种穿透性啊，它瞬间能打开淤堵的心窍，比普通药物啊快得多。所以说心梗突发时候，它才能快速把人救回来。
1: 嗯，所以现在啊，我跟我老伴出门呢，我的兜里都必须揣着苏克香，就是怕在外面出现意外。这是听说您推荐的辅酶啊，是养心肌的，就想给它配上。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吧，急救的有了，那日常养护的也得跟上了。
0: 对，苏克香是防猝死的，医用靶向辅酶是养心肌的，两者搭配也才是真正双保险。这款辅酶首先呢，它是370毫克的高含量，还能靶向吸收入心，不浪费。其次，配方是关键，特意加了红曲米和脂肪酶。红曲米啊，就像心脏专属的导航，能带着370毫克营养啊，直奔心脏、心肌细胞。其他无关的细胞啊，它得不到。脂肪酶呢，能分解心脏周围堆积多余脂肪。老伴儿得过心梗，心脏周边呢容易积脂，这些脂肪正是未来血管堵塞再次发生心梗的隐患。这两个成分，一个精准推送营养，让心肌细胞能量代谢恢复正常；一个主动卸载负担，减少心脏泵血压力。双管齐下，长期下来呀，心脏突发问题风险自然会大大降低了。
1: 这太好了，辅酶我真是报名报对了呀。
0: 对，而且它是水溶性的，不管你老伴儿胃肠好不好，肝肾功能弱不弱，吃着都没负担，不用依赖胆汁乳化，也不用麻烦肝肾代谢，吃进去很快就能吸收，不会给身体呀、额外添负担。
1: 那可真的太好了，我今天呢就是奔着这个来的，就是你一定要给我留上名额呀。我现在这么大岁数了，就希望老伴呢心脏能好点，能健健康康的。
0: 心情啊，我们是特别理解的。哎，这边呢，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安心吃，有问题还可以再随时联系我们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苏克香制剂呀，是香港心脏病治疗排名第一的药，是香港所有医院里边的必用药。一次服用一支，打开心脏一切孔窍，保障心血管扩张，避免栓塞，对于常年心脏病救急可以快速的止疼，从而达到保心救命的作用。那本次因苏克香生产的数量太少，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脏疾病安全性治疗，决定与医用辅酶少量配药，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猝全面护心。活动的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呀，孙主任呢，你们这电话也太难打了。我打了半天没打进去啊。这把我急的。哎呀，我着急坏了，都直冒汗呢。哎，可算打通了，跟你主任话了。我想直接报12瓶医用靶向的辅酶。这个你必须得给我留着名额，必须有我一份啊，可不要把我错过了啊。之前我用过这个，效果那真是没得说呀。听说还送这苏克香，可说啥不能给我错过了。
0: 活动啊，最后一天了，但还有机会哈。我要工作人员呢，先给你登记上。完，你说一下你的情况。
3: 主任呢，你是都不知道啊，也我就是心脏不好啊，心肌缺血，这个心呐、天天呐跳个不停啊，就是晚上搁床上躺着都听着真正凉凉的跳那个声啊。反来覆去的睡不着啊，烙饼似的折腾的可难受了，俩眼睛瞪溜直啊，瞅着天棚啊，一躺下吧就胸闷憋得慌。我家住3楼，你说也不算高，我来回上下楼我得歇两气儿啊，进到屋里以后我还得坐那喘半天。我儿子有一回带我去美国旅游去了，正好买上这个医用靶向辅酶了，吃了不到半个月吧，他感觉就不一样了，心呢就不那么慌了，晚上能睡个整宿的觉了，第二天精神头也足啊，就没有像以前的总醒睡不着那感觉了。坚持吃了这一个月吧，我一口气能爬到3楼上，没歇气儿，胸口吧也不那么。

0: 子疼了，就是稍微吧有点喘。现在我吃了这小半年了，精神头也足啊，气色也好啊，还愿意溜达了，愿意活动了，绕着那公园走两圈，没觉得费劲。这些事儿呀，要搁以前我也做不到，我也不敢想。
1: 这就是医用靶向辅酶的厉害之处啊！
0: 嗯，
1: 心肌缺血说白了就是送给心脏的血跟心肌需要的血之间失去平衡了。可能是血管堵了，也可能啊是你心脏用血太多了。像你这种情况啊，这典型的焦虑肯定是因为心脏用血太多了，所以说它就会出现相对性的缺血，就会出现心慌、胸闷、胸口疼痛。那必须得让你的心脏啊得适应它这种跳动模式，能够啊产生足够的动力。这个时候心脏就要多干活，能量代谢它要求就非常高。要不然的话，原先心脏缺血它只能扛着，越扛越虚，所以说喘得厉害，痛得厉害。吃医用靶向辅酶能这么快见效，就是因为呀，它精准截中了你这个心脏心肌缺血的病根。这辅酶370毫克的高含量，刚好啊就满足缺血心肌能量代谢的需求，心肌细胞能量代谢恢复正常了，泵血就有力气了，不用再费劲的跳，你的心慌自然就没了。
0: 用出这么好的效果，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啊，都特别的替我高兴啊，我也特别的开心。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想再定点巩固一下呀。
1: 嗯，
0: 早就听你说过这舒克香是心脏病救命药。
1: 嗯，
0: 我一直想备着点儿，之前托人在香港买呀，都没买着啊。说没想到这次直接送，太划算了。真的说谢谢你们
1: 不客气啊！针对像你这样的心肌缺血的人呢，苏克香也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的心脏病人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啊，他的情绪很难控制，而且情绪跟心脏的工作状态、心率、血压波动相关性非常大。有一点火，有一点事儿，心脏马上就受不了。那我们生活中可以避免受凉、别感冒，但是谁能避免自己不生气呀？那在这个时候它就非常危险的。那如果我们有了苏克香，它里边药物挥发油成分穿透力强，三秒钟就能啊开窍通闭，通过黏膜毛细血管快速钻进心脏，瞬间打开心窍让血液流通，这个比任何急救药都管用。你用辅酶养心肌，再配上苏克香日常养护突发救急，这才是真正的双保险。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太好了。那你呀，可一定帮我把这个名给我记下呀，给我报上啊。我要12盒辅酶配9盒舒克香。
1: 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下来了。这个跟你说心脏的事儿啊，容不得半点侥幸。平时咱们用医用靶向辅酶把心脏的能量代谢所需要的桥梁给它修好，而且还能帮你清脂肪，稳住心肌功能，减少心梗突发的风险。身边备着苏克香，万一再有个着急上火，咱能快速急救，两个搭配着用才能真正的安心。
0: 好的，再见啊。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啊，是目前最高含量最强配方，最快吸收，每一粒儿都能真正的吃到心脏上。孙主任为了将治心一步到位，做特惠政策，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为全面保障心脏安全，直接降低住院率，提高生存率，特别配置了开窍香药苏和香，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醋全面护心。活动的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主任，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报名。我要12瓶医用靶向辅酶。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主任。我呢就是有心衰，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那心率啊特别快，后来我也吃了抑制心率的药，但是吃着吃着，我现在这心脏跳得又特别慢了，心率啊一分钟才几十下，气啊根本就不够用。就是在屋里收拾收拾屋子都觉得浑身没劲儿，动一动啊就觉得憋闷得慌啊，才不

0: 气来，看着跟好人似的，但是一点重活都干不了啊。
1: 我们人心脏跳动啊，它是非常精确的。哎，你身体需要多少血，我就跳多少次。你比如说，我这一分钟我需要100斤血，哎，那我跳一次能送1斤，他一分钟就跳100次。心衰的人心跳没劲儿，每次送出去的血少，所以说只有我加快速度，才会呀、把这个送血保障了。但是频繁的加快速度会造成心脏的代谢速度啊跟不上，光加班干活，但是你不给他加饭，最后我会把他饿死。这就是心脏心衰发展的过程。你现在的情况就是心肌细胞啊已经饿得差不多了，它的代谢已经远远跟不上它的工作了。
0: 哦，哎呀，其实我去医院也看了，还挂的是专家号呢。
1: 嗯，
0: 专家呢说让我吃点辅酶，说辅酶是心肌的能量来源，对我这情况有好处。但是那医院吧没给我开，自己去药房买，说药房都有。我呢就去药房看了，五花八门了，不知道怎么选。那店员吧就给我推荐了一款含量高的，说是300毫克的、一瓶啊就花了500多块钱，可贵了。我当时就想吧，贵点那效果好啊，我就一直吃，吃了有大半年，一点变化都没有，该喘还是喘，该没劲儿还是没劲儿了。
1: 因为药房这个它都是保健品级的辅酶 Q 十，你不管花500还是1000、最后啊能到心肌细胞的只有啊0.5%，也就是说你吃300毫克的普通辅酶 Q 十，真正能到心肌细胞的也就1.5毫克。咱们心脏的能量代谢啊已经严重的紊乱了，这一点辅酶 Q 十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0: 哦，我算听明白了，怪不得吃了没效果呢。
1: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吃辅酶 Q 十啊就得吃医用级的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高含量是一方面，更关键的它有靶向技术，能直接把370毫克呀、营养全部送到心肌细胞里，不像普通的辅酶 Q 十被全身的细胞啊都分走了，最后呢只有0.5%能到心脏。所以它叫心肌细胞特供辅酶，就是专门给心肌细胞用的，是心脏唯一的直接能用得上的营养成分。这种医用级的辅酶你在普通药房根本买不着，必须去北京上海两家大医院。而像你这样情况就算是轻症了，哎，根本呢人家不会给你开，因为只有重症患者才能拿到。现在很多心衰患者都在吃辅酶 Q 十，但是真正能吃出效果的没几个，因为他们吃的都不是这种啊医用级的靶向辅酶。
0: 那主任，我就选这款医用靶向辅酶吧。哎，我算了一下，比我之前吃的还便宜呢，关键是能吸收，而且您这次啊还把舒和香给配上了，我真的太放心了。我跟你讲吧主任，我呢是一个人住，孩子离得远，我就怕哪天突然发病了，身边没个急救药，真要是像新闻里说的出事半个月才被发现，我现在想想都害怕呢。
1: 你这个担心呢我们能理解，苏和香就是所有心脏病患者家里的必备急救药，它是无差别急救，不管是心梗突发、心衰急性发作，还是心绞痛房颤引发的危险，只要是心脏突发问题它都管用，而且起效特别快，几秒钟就能通过舌下黏膜吸收入血，瞬间呢帮我们打开心窍，把淤堵的气血打通，新鲜的血液马上供应到心肌，3分钟就能直接救心。你把医用靶向辅酶和苏格香配上，就是给心脏上了双保险。平时吃靶向辅酶给心肌精准补充营养，让心脏泵血有劲儿，慢慢的改善你喘没劲儿的症状。家里备着苏格香，万一突发情况随手就能用，救命不耽误。就是可惜苏格香产量太少，这次只能给大家少量搭配。
0: 我明白了，麻烦您给我登记上吧，主任。
1: 啊，好的，
0: 谢谢您，
1: 已经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好的，
1: 哎，
0: 那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目前含量最好，配方最好，是真正被心脏吸收的辅酶。苏和香美。

0: 一刻啊，都将苏合香的药物挥发油浓度由酒精提纯至 99%， 抑制开心窍，防心梗猝死，是目前最稀缺的救心药。辅酶养心加香药防猝，这是最完美的养心方案。由于苏合香数量是极其稀少的，所以做了配药的政策，定医用级靶向辅酶6盒，赠苏合香3盒，价值954元。定医用级靶向辅酶12盒，赠送苏合香9盒，价值2862元。朋友们，机会难得，咱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FM 101.7。
3: 志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4: 老街坊们，看见我妈了吗？
5: 您看见我丈母娘了吗？一天一宿了，
4: 妈，您在哪儿啊？
5: 丈母娘，您在
6: 哪儿啊？
4: 看见没，咱北京媳妇儿就是横。
5: 嘿，咱北京的老爷们儿就是听话。
4: 妈。
6: 喂，
4: 对对对，我妈丢了。
5: 哎，是是是，我们发的那个寻人启事啊。
4: 对，我妈岁数大，
5: 一头花白发，
4: 脚穿小花鞋，
5: 一嘴北京话。
4: 您要看见她，
5: 请您打电话。
4: 有谱。
6: 哎呦，
4: 哎，妈不会回来了吧？啊，妈。
5: 哎呦，我可想死您了，沙发！
4: 你给我起来，快点去贴呀！
5: 贴什么呀？2万份，我都贴一天一宿了，整个西城区大小街道路口我全都贴到了。
4: 就西城呢？那东城呢？朝阳、海淀呢？
5: 明天。那14个区外带2县，我都给您贴上。
4: 不能有一个死角，我可就这一个妈。
5: 那你也得让我睡觉啊。
7: 我们家这俩孩子，我要不在就瞎吵吵。瞎吵吵什么呢？这儿。
4: 您给评评这个理儿，我妈丢了，我让她去贴寻人启事，这有错吗？
5: 哎呀，我都贴了一天一宿了，得让我睡觉啊。
7: 对，不是妈说你啊，贴一天一宿怎么了？那不是你妈丢了吗？
5: 不是我妈，是她妈。
4: 我妈不是你妈呀。
7: 是啊，我不是你妈吗？
5: 哎呦，是我。
4: 妈，哎呦，妈，您可回来了！
5: 不是，您不是丢了吗？
7: 我没丢，瞧你们这一天一宿折腾的啊！哎呦，姑爷瘦了一圈，脱了相了，脱了相了。
4: 妈，您这一天一宿的都去哪儿了？
7: 是这么回事儿。我外地。来一老战友，我不是闲着没事吗，带着他可着北京城这通旅游哦。回来晚了，人家不让我回去啊。我一看5星级酒店，得嘞， 凑合一宿呗。

0: 店您还凑合一宿啊？
1: 不是，您那手机怎么不开呀、啊？
2: 什么破手机？那还是智能的吗？
3: 他智能，你妈我不智能啊？不会开机。
0: 嗨、哎！哟、哎，妈，您这是找什么呢？
3: 我传了一老战友聚会、啊，找钱。哎呦，
0: 妈，您还是甭出去了，饶世界的找您呐。
1: 您拿着，跟他们聚会去。
3: 还是姑爷好，等我回来啊，给你做红烧肉。哎哎哎，
2: 白白。

0: 看，把谁给你带回来了啊？
1: 他怎么回来了？
0: 啊，嘿，你们俩真是心宽体胖的啊！妈丢了还能睡得着觉啊？
2: 不是，我妈刚回来了，
0: 做梦梦见的吧？啊，
2: 不是，
0: 我把你妈可送回来了。这回我给你说点正经事儿吧，张大妈。
3: 嗯，
0: 您看看，这寻人启事上这照片，这是谁呀？
3: 看着有点眼熟。
0: 嗯，
1: 眼熟干嘛？这就是您呐。
3: 就是，是我妈。
1: 啊，
3: 怎么这么寒碜呢？像慈禧太后，让观众朋友们看看，这是我吗？
2: 回票友大赛的时候刚化完妆照的，
3: 忒寒碜了。哎呦，怎么挑这张啊？这不是可着北京城三你妈德行？我这
1: 没有没有没有。
2: 胖子说了，正贴出去有特点，关注度高。
0: 哎呦，高什么高啊？张大妈，
3: 哎，
0: 不是我说你，
3: 说
0: 你可是咱社区建设的积极分子。
3: 对
0: 啊，
3: 嗯，
0: 这胖子贴小广告，你怎么就不制止他呢？
3: 他我不是丢了吗？
0: 哦，对，您丢了，胖子。
1: 哎，
0: 谁让你饶事业贴小广告来着啊？这不影响咱北京市的市容市貌吗？啊，再有，拿来，我看看这照片。
1: 嗯，
0: 你说谁能看出来她是你妈？
3: 这能谁能看出是我呀？
0: 对，下次你妈要是再丢了我，
3: 等，没下回。
0: 啊，没下回。胖子，
1: 哎，
0: 说，除了咱社区，还往哪贴了？
1: 整个西城。两万份
3: 两万，
0: 哎呦，张大妈，还整个西城，我得两万份，
3: 太不像话！你说，
0: 哎呦，我的妈哟！你说我得找多少人去咔直接哦？哎呦，
3: 你说这俩孩子，
0: 没事，张大妈，您甭管，不管多难咔哧
1: 啊，
0: 我也给他咔哧了。嗯，咱北京的社区干部，
1: 嗯，
0: 就是这么靠谱。
1: 对，好，
3: 你们俩。
1: 哎，您呢？
3: 我呀，
1: 啊，
3: 回老宅有去。
2: 您可甭出去了，别再让人给您送回来。
1: 别送，再送回来，我跟他急。
3: 急什么呀？北京人都是好心人。
1: 是，他好心，我睡不睡了？
3: 现在就睡，睡
1: 啊
3: 睡。
1: 那我们俩睡了啊。哎，
3: 这回我走南门。

0: 太，哎呦，这儿就是您的家。
1: 哎呦，同志，我没丢，啊，这儿不是我们家。哎呦，
0: 您等会儿，等会儿，这个身份证上写的多清楚啊，这儿就是您的家，想起来了吗？
1: 没想起来。
2: 哎，对了，好像妈回来了。
3: 妈，妈回来了。妈给我带什么了？
1: 带一片警。
3: 片警啊？
2: 警察同志，啊，我妈怎么了？
0: 老太太呀，没事儿。
1: 我没事，她。
0: 我问问你们啊，这个寻人启事贴完了之后，我就回家睡觉啊，怎么不出去找去呀？
2: 找了，找了一天一宿呢，广播电视报纸微博都找了。
3: 寻人启事20000多份都是我贴的，啊，那高出的地方贴不着，我踩着肩膀贴的。
0: 啊？啊？你踩着他？
3: 啊？怎么了？
2: 不信啊？试试。
3: 金鸡独。

0: 还金鸡独立呢。我问问你们，为什么这寻人启事上不写清楚老太太有病啊？
1: 我妈有病啊，她有病，她有
2: 哪儿有病啊？
1: 没病，她有，
0: 这还看不出来呢？啊，这儿有病啊？
3: 你脑袋才有病呢！
2: 就是，
0: 我有什么病啊？
3: 警察同志，我看出来了，我妈没病，是您病了。
0: 我没病，
3: 肯定病了。
0: 我怎么会有病啊？
3: 你绝对病了，
0: 没病，
3: 你
0: 怎么了？
1: 哎呦，我确实病了，我肺炎了，我病了。哎呦，
3: 妈，你这干嘛呢？
1: 我要再不承认我有病，你们还有完吗？没完。
4: 哎呦，老太太，哎，都是我不好，当着您的面把这病说出来了。
5: 给您一张小卡卡，把它装兜兜，有事给我打电电，省得走丢丢。
1: 叔叔，我真的病了。
5: 真乖。我说大姐姐，
1: 病了。
5: 大哥哥，
2: 你好好说话你。哎呦
0: 呦，真对不起，都是因为我说漏了，让老太太知道她有病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老太太也得按时吃药。冲啊，咱北京的警察就是这么给力。
2: 你这都哪儿跟哪儿了都？
3: 妈，您就甭出去了，都把您当老年痴呆了。
1: 我得赶紧走，回老太爷家。
2: 哎，老太，老太，您家小心，再有人给您送回来。
1: 哟，那怎么办呢？我这
3: 妈，您要真想出去，得化化妆。哎，
1: 化妆，
2: 化妆
1: 成吗？
2: 成，我给您捯饬捯饬，我看看。哎，
1: 哟，这时髦。
2: 您把这戴上。哎，人平义啊，马平安，西湖景啊，背阳平安。您瞧瞧这怎么样？
1: 还看得出来吗？
2: 根本就看不出来了。

0: 老太太到家了。
1: 哎，你们俩看我把谁给你们领回来了？
2: 哎呦，怎么又回来了？
3: 妈，您都打扮成这样了，还是让人给认出来了？
4: 我哪知道啊？你问他。
1: 你好，我是雷锋车队的。啊，自从在广播当中听说你们家老太太丢失的消息，啊，我们整个车队进行了全程的搜索。虽然老太太化了妆，但是她脚上那双小花布鞋让我认定这就是你们家丢的老太太。
2: 哎呦妈耶，
1: 这个情绪很激动嘛。啊，我是一打轮按着广播上的地址就把你们家老太太给送回来了。
2: 哎，我问问你，这老太太是你的乘客不是？
1: 是啊。
2: 那是不是他想上哪儿，你应该给他送哪儿去？
1: 对呀、啊，
2: 那你把他送回来干嘛呀？为什么呀？
1: 因为良心，因为我有良心。
2: 哎呦妈耶！
1: 好了，老太太给你们送回来了，我也该走了。
3: 等等，啊，给你钱，
1: 干嘛呀？你什么意思呀？哎，我把你们家老太太送回来就是为了钱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就是这个意思。
3: 我不是。
1: 你太小看我了。我告诉你，别说是我了，我相信咱北京任何一个的哥把老太太送回来他都不会要钱的。
3: 不是，我给您这钱是因为您把我妈送回来了，我给您这钱是想让您把我妈送到她该去的地方。
1: 她该去什么地方？
2: 就是他要去的地方。
1: 他要去什么地方啊？
4: 就是我想去的地方。
0: 老太太，啊，
1: 咱哪儿都不去，啊，这就是咱家，咱就在家待着。干什么呀？这是？
4: 今天我必须离开这个家。
0: 老太太，
1: 从一进门我就看着有点不对劲儿。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4: 你明白了吧？嗯，我现在必须走。
1: 你回来。嗯，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1: 您放心，打今儿起我们雷锋车队400多个司机24小时在你们家门口轮流值班，啊，我看谁还敢让老太太离开这个家。哎呀，
3: 大爷，
4: 胖子，哎呦，不好，你出大事了。
3: 怎么了？又怎么了？
5: 你好，请问是谁在微博上发布的找妈信息？您好，我们是送您回家志愿者，看到您发的微博我们全程寻找，找到了一些符合条件的老太太，希望里面能有您的老太太。上老太太。
1: 我说，怎么这么多小花布鞋呀？啊！
4: 老战友全来喽！哎呀，
6: 大爷！
7: 我们文学艺术事业，那真是百花齐放，哎，多种多样，什么形式全有啊！
8: 就是嘛，
7: 丰富多彩。哎，自从我们在解放以来啊，这单在文学事业上，就是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
8: 哦，变化太大了。
7: 我们应该想一想啊，比如说在过去旧社会，咱们有这么高兴过吗？
8: 哪有这个事啊？是不是？
7: 现在看着大家多高兴。哎，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爸爸跟我妈为了一家子吃饭，成天的吵架。
8: 那是穷吵啊！
7: 在这个旧社会，有这么两句话。
8: 是什么话？
7: 全有你就是别有病。
8: 对，
7: 全没有千万别没钱。
8: 哎，这是最要紧的。
7: 我想在那个时候全让我们家占了。
8: 怎么？
7: 我们是又有病又没钱。
8: 是啊，
7: 就在48年，
8: 哎，没解放的
7: 时候。那时候没有解放呢。我爸爸跟我妈俩人病一对，
8: 全病了。
7: 病了，
8: 那家里日子就得靠着你了。
7: 靠我哪行啊？我还小呢。你说怎么办？哎，
8: 那怎么办？
7: 只有当点吃点，
8: 那也不是常事儿。
7: 后来当没当的，卖没卖的，哎，我大爷又来了。
8: 相信那位大爷
7: 啊，
8: 他当初上这来干嘛？
7: 在农村给地主扛扛活，也是混不上饭吃啊。哦，到北京找我爸爸来了。 他万也没想到我们家这个生活。
8: 就是嘛，
7: 哎呀，老哥俩见面直掉眼泪。我大爷说，兄弟你也甭难过了，你看我还有把子力气，有我绝不能够叫你们挨饿。
8: 对，
7: 说完了把行李一扛拿出去当了
8: 当
7: 了。那那哪行啊，那金块的当卖哪行，给大爷找个事儿做，
8: 找事儿
7: 啊。说的容易，对不对？在那个时候穷人你上哪儿找事去？
8: 哎，
7: 让大爷做个买卖，做买卖没本啊，
8: 跟人借呀。
7: 借
8: 啊，
7: 说的简单的，穷人有几个阔朋友？哎，那个宋子文什么孔祥熙他们有钱，你跟他们认识？
8: 我不认识，
7: 我认识他们。
8: 那我是跟院里街坊，
7: 就我们那几家街坊，跟谁借啊？那东屋呢是个磨剪子磨菜刀的，
8: 那没法借。
7: 哎，南屋呢倒是个买卖人。
8: 哎，那行了，买卖人跟谁借呢？
7: 跟那买卖小点儿，
8: 做什么买卖？
7: 卖耳挖勺的。
8: 嗨，那太小了。
7: 我们隔壁王科长是一位大学毕业生，你说怎么跟他借？
8: 王科长还没钱呢，
7: 他是卖黄历的。
8: 科长卖黄历的，
7: 不，他叫王克章。
8: 王克章
7: 啊，
8: 我听说王科长，
7: 习惯了，大伙儿都叫科长。
8: 嗯，
7: 我们那唯一的财主就是那房东老太太，
8: 那就跟他借起来。
7: 我大爷在门口转悠半天也没张开嘴啊。老太太看出来了，
8: 是啊，
7: 谁呀？
8: 哦，哎，进来呀，来来，进来进来。
7: 你有钱吧？甭着急
8: 啊，
7: 先跟我这拿十万，不够再拿来。
8: 嘿，
7: 老实巴交的，
8: 这老太太还不错。
7: 要不是你呀、啊，我还真不借呢。
8: 哎，好，
7: 可是五分利呀、啊，
8: 要利钱呢。
7: 啊，
8: 五分呢、啊？
7: 五分利，
8: 好嘛，借十万块钱没。

0: 这么大力气，这到时候我怎么还呢？
1: 是吗？
0: 不行不行，
1: 他又给送回去了。
0: 哎，赶快给他们。
1: 老太太一看乐了，
0: 嗯，
1: 呵呵，借钱还是借个你这样的。
0: 嗯，
1: 刚把钱拿走，这下月利钱又送来了。
0: 啊，没动地，这身上钱没了。
1: 嗯，
0: 多厉害这！
1: 我大人说，那我还是借吧。你说不借怎么办？
0: 您那钱还使了？
1: 啊、嗯。这时候王科长上我们的屋去了。大爷，
0: 您怎么刚找房东借钱
1: 是吗？
0: 哎呀，
1: 他外号叫活阎王，
0: 您看多厉害，
1: 谁惹得起啊。
0: 嗯，
1: 这个年头真是没办法。您看我到大学毕业呢，逼得我卖黄历。上回我卖了东西，这不是买了一，您看我这身体拉了两天我就吐血了，
0: 累坏了。
1: 哎，大爷，这个洋车目前我也不用了，您先拉几天吧。
0: 我大爷真受感动了。
1: 哎，
0: 倒是天下穷人是一家。
1: 科长，
0: 嗯，
1: 好，我要是挣了钱也有你一份。
0: 对，
1: 大爷您这叫什么话呢？现在我卖黄历还能够混碗饭吃，不过您对我那洋车多注点意得了。
0: 哎，
1: 科长这你放心吧，洋车就是我的命啊。
0: 哎，大爷太仔细。
1: 天一亮，我大爷起来就擦车，
0: 是
1: 一早就拉出去了
0: 啊！
1: 没有经验，
0: 怎么样？
1: 他就在胡同转悠，
0: 那拉几天？
1: 哎，打老远看见一个，
0: 嗯，
1: 这个人呢背着东西，
0: 啊，后
1: 满头大汗，那正学磨着呢。
0: 行，
1: 我大爷跑过去了。
0: 是啊，
1: 先生，我拉你。哎呀，捡破烂的，
0: 那哪能坐车呀？
1: 转了一上午也没找着一个座，
0: 那得找着热闹的地方去。
1: 不敢去啊。
0: 嗯，
1: 一看街上那么乱，不懂规矩怕惹事啊。
0: 是，
1: 后来就拉到东交民巷。
0: 哎，那还比较清静，
1: 那车刚往那一搁，坏了。
0: 啊、
1: 嗯，外国巡捕国民党的警察过了半个过来了。
0: 哎，
1: 这是你在地方吗？
0: 哎，
1: 你看这大楼住的都是外国人，人家出门坐汽车，谁坐你的车呀？成心给我找事啊！棒子举起来，咔嚓一下子，
0: 怎么了？
1: 洋车挡泥板打碎了。
0: 你看，真欺负穷人！
1: 我大爷捡起来，赶紧就跑了。
0: 那不跑就挨打了。
1: 天也黑了，肚子直叫唤。
0: 那怎么办？
1: 买了一窝头，花了500块钱
0: 啊！一窝头500块
1: 啊！现在听着新鲜呢。那个时候花的是金圆券，不值钱呢。
0: 哦，对了，我忘这茬，
1: 这窝头舍不得吃。
0: 嗯，
1: 吃了半拉，那半拉留着就搁在兜里边。医生不行啊，家里还没吃饭呢。
0: 就是嘛，
1: 医生得买点面呢。
0: 哎，
1: 找了个面铺，一考虑这个洋车还不能搁在门口，
0: 怎么
1: 怕人不乐意啊。
0: 哦，
1: 一拐弯就搁到树底下了，把借的钱拿出来进了面铺了。
0: 嗯，
1: 打里边拿出三斤面钱来。
0: 对，
1: 哎，掌柜的给要三斤面。
0: 哎，
1: 掌柜的一看穷疯了。
0: 嗯
1: 啊，二斤面钱买三斤呢？这不，我们是三斤的钱呢。啊，涨价了，涨了，
0: 那年头东西涨得快。
1: 确实啊。好，你给我包二斤吧。口袋呢？没带口袋，
0: 怎么办呢？
1: 搁到了车厢，又找出两张报纸来。掌柜的，给我包二斤吧。
0: 哎，
1: 啊，二斤呢？一斤了。
0: 怎么一斤呢？
1: 你拿纸那工夫又涨价了。
0: 还没一会儿一涨啊！
1: 我大爷说，怎么涨得那么快？
0: 是啊，
1: 甭废话，买不买？不买还涨，
0: 多厉害！
1: 我大爷一想买吧。再不买这俩钱也就打碗酱子呀。
0: 是吗？
1: 我大爷这手拿着钱，这手拖着面。
0: 嗯，
1: 由打面铺出来，打对面过那个伤兵，架着拐
0: 啊，
1: 手里边攥着药瓶子，一眼就看见这钱了，过来就撞，药瓶子往那一扔，
0: 嘿，
1: 你什么意思啊？这我干什么？
0: 行，
1: 你看见了不是啊？就是打针的药盒，美国进口货，这叫
0: 叫什么？
1: 七十来批，
0: 这叫什么？
1: 他也不知道什么呀，
0: 这是不讹人的吗？
1: 你呸！过来就抢啊！
0: 嗯，
1: 我大爷说：“嘿，老总，这个钱不能动啊！
0: 是
1: 什么他妈不能动啊？”

0: 拿过来的，你不能动，
1: 抢跑了，钱也抢走了，面也撒一地，把我大爷打的这个哭了。
0: 这西皮麦皮什么药这么贵啊？
1: 在那边坐了一位老头，哎，什么西皮麦皮，
0: 这是鹅绒的。
1: 嗯，上回我也遇见过，认了吧，伤兵咱们惹不起啊。
0: 这叫什么伤兵？
1: 我告诉你啊，见着当兵的呀，躲着走。
0: 哎，
1: 这年头简直是没有王法呀！这抢钱了没人管呐。您说这年头又过了一位，把我大爷嘴捂住了。
0: 怎么了？
1: 哎，莫愁国事，
0: 你看看，连话都不让说。
1: 我大爷一想，那就回家吧。
0: 对，
1: 到了树底下一看，可要了命了。
0: 怎么？
1: 洋车丢了。
0: 你看这一天过的，
1: 当时往台阶一坐，俩眼发直，一句话也不言语，
0: 心里难受，
1: 精神失常了。
0: 啊，愣把一个人给逼疯了，
1: 精神病了。
0: 你看看，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没法治，只有流落街头。
0: 哎。
1: 知道了北京解放，一军管会的干部把我大爷才送到精神病院
0: 啊。啊，这就好了。
1: 是啊，病得很厉害。
0: 是啊，
1: 一个人住在一个病房里边，也不说话，就怕见人。
0: 干嘛？
1: 只要一看见人，病就更厉害。
0: 哎，受刺激太深，
1: 在医院整整住了十年呢。就在这些年，医院想尽了办法给治。
0: 哎，用一种新的方法，把我大爷的病治好了
1: 啊！脑子清醒了，
0: 清醒了
1: 啊！哎，怎么跑这儿了？哦，这是个医院
0: 啊！清醒了，
1: 哎呀，这是让伤兵给打了，给我送医院
0: 了。嗯，还想着那个伤兵的事儿。
1: 这是多大的事儿？
0: 多大呢？
1: 昨天，
0: 昨天，
1: 脑子是清醒的
0: 啊，
1: 就是时间闹不清了。
0: 对了，他病十年嘛。
1: 是，嗯，大概是昨天。哎，这么破的医院，这我得花多少钱呢？
0: 是，
1: 这时候护士给送站来了
0: 啊。
1: 哦，大夫，我的病好了，我该出去了。
0: 哎，
1: 护士一看，哎。我大爷脑子清醒了，
0: 是啊，
1: 哎呀，高兴的就往外跑啊，
0: 干嘛去了？
1: 待了一会儿，医生、护士、医务主任、院长全来了
0: 啊。
1: 院长说：“我大爷，您怎么不吃饭呢？”大夫，我不吃啊，
0: 啊，
1: 我那还剩半个窝头呢，
0: 还想着那窝头。
1: 大夫，昨天谁把我送来的？
0: 怎么老想着昨天？
1: 老大爷，这不是昨天的事情喽。
0: 嗯，
1: 您在我们这儿已经住了十年了，
0: 是吗？
1: 啊，十年啊！您经过了打针、吃药、针灸、电疗，中西医全给您看到了，您的病啊好了。
0: 嗯，
1: 我大爷一听坏了，
0: 怎么？
1: 这是要敲竹杠了？
0: 哪有敲竹杠的？
1: 大夫，你心情好，你叫我出去吧。老大爷，这不行啊！您这个病刚好，您还需要多休息几天呢。
0: 对
1: 啊，想吃什么您就说，我们给您过去，好不好？
0: 好，
1: 您在这休息吧，咱们走吧。
0: 大伙全走了。
1: 嗯，
0: 老大爷越想越不对，
1: 怎么？
0: 怎么着一天就算我十年呢？
1: 不是十年吗？
0: 还让我多住些日子？
1: 甭问呐，他到时候一块算呢。
0: 他一块儿赚的，根本人说不要钱嘛，
1: 那我还得找活阎王借钱，
0: 好吗？还想着活阎王，
1: 干脆我走吧。推门这么一看，护士在那坐着呢，把我大爷吓一跳，
0: 怎么？
1: 哎呦，这盯着我呢，
0: 人家是值班的。
1: 护士说：“老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2: 那个屋子闷得很，我到外边溜达溜达。
1: 好，我陪着您散散步吧。
2: 哎呦，跟上喽。
1: 哎，老大爷，您别走了，再走就出了大门了。
2: 是，
1: 好，我就跟这儿坐会儿吧。
2: 嗯，
1: 老大爷，您到了吃药的时间了。
2: 啊，
1: 吃药。
2: 哎，
1: 不吃了。
2: 嗯，
1: 那您不吃药怎么行呢？好，您在这儿等一等吧。
3: 小李。

0: 这三号病房拿药来。
1: 哎，就瞧见有一个男同志，手里边攥着药瓶子，冲着我大爷过来了，把他给吓坏了。
0: 怎么？
1: 哎呦，这个药吃不起。
0: 怎么？
1: 七十来片。还想着那个，跑了，
0: 跑哪去了？
1: 回家了。
0: 哎呦，他认识家吗？
1: 出了医院就是前门。一进前门他不敢走了。
0: 怎么？
1: 哎，这不是天安门吧？是啊。是。不是。是。是不是？
0: 没事没事。
1: 他在那正犹豫着呢，打那边过了一个红领巾
0: 啊，小孩，
1: 我大爷就叫住了，小少爷，
0: 这小少爷，
1: 这是天安门吗？老爷爷，这是天安门。
0: 不不，
1: 这花园跟这个大楼，这都是外国人盖的吧？
0: 哪有外国人？
1: 老爷爷，这是咱们自己盖的，
0: 啊？
1: 自己啊，这是咱们大家的，也有您一份儿，也哪有钱盖大楼啊？
0: 全民的嘛。
1: 老爷爷，您看那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0: 哎，
1: 这个就是大会堂，
0: 哎，
1: 这是咱们人民代表在这开会的地方，
0: 哎，
1: 什么？人民代表？
0: 那听着都新鲜
1: 啊！这是咱们人民管理国家大事。莫谈国事，
0: 还莫谈国事呢，
1: 小孩全乐了。说老爷爷，我们应该懂得国家大事。
0: 别说了，宝贝，就走吧，走吧。那害怕了。
1: 小孩行了一个对礼，再见。要打人是怎么着？
0: 哪能打人呢？是行礼呢嘛，
1: 这给吓坏了。他一个人跑出来了，
0: 哎，
1: 我们急得够呛啊。
0: 怎么？
1: 医院打了个电话，说他病好了，我就租了一辆小汽车到了医院，说他一个人跑出来了。
0: 哎呀，医院也找，我们也找啊，
1: 坏了，
0: 没地儿找去。
1: 哎，到了天安门，那么些个人，一眼我就看见他了。
0: 哎，你怎么找着了？
1: 这不是穿着睡衣出来的吗？
0: 哦，对，我一样穿这个人。
1: 下了车我就过去了。大爷，您还认识我吗？
0: 还认识吗？
1: 铁蛋，
0: 铁蛋，
1: 你是铁蛋吗？我说，我是铁蛋。说的小辫啊，不对啊，怎么一宿长这么高了？
0: 一宿？
1: 我说对了，这也是寸劲儿，
0: 寸劲儿长这么快，
1: 我没得说了。有什么话咱们到家再说吧。来来来，您上车吧。
0: 咱们坐这个
1: 啊，
0: 没坐过小汽车。
1: 过去你说哪坐过？
0: 是，
1: 我说您呐，上车吧。
0: 嗯，
1: 我把摊就给摊进去了。
0: 嚯，
1: 坐在车里边这个嘀咕，
0: 还嘀咕什么？
1: 哎，铁蛋，
0: 咱们坐这玩意儿行吗？
1: 那怎么不行了？现在人人都可以坐小汽车吗？
0: 都坐这个，那拉车的不就没饭了吗？
1: 在哪儿还有拉车的？现在没有了。
0: 哎呦，全要了饭了。
1: 哪儿要饭了？司机同志搭茬了。哎，老大爷，现在没有要饭的了。您看，我在过去就是一个拉洋车的。我大爷越听越纳闷，汽车一直就开到我们家门口。司机从车上把我大爷搀下来，给送进去了。我大爷对人家还挺客气的。
0: 是啊。
1: 哎呦，谢谢兄弟，谢谢。哎，你甭管我了，留神那车丢了。
0: 汽车还丢得了？
1: 到了家他不敢进去。
0: 怎么
1: 也难说过去什么样子。
0: 哎，
1: 解放以后我们就搬到房东的屋去了，三间北房，又宽敞又赫亮，一堂的新家具。
0: 是，
1: 我大爷愣了。哎呦，
0: 铁蛋，咱们上这儿干嘛来了？
1: 大爷，这是咱们的家呀。
0: 走，
1: 您进去吧。
0: 好。
1: 哎，不对。
0: 咱们家不是进门就上炕吗？
1: 好嘛，还想着那个小南屋。我说您忘了，这是房东的屋。
0: 对，
1: 坏了。我大爷急了。
0: 怎么？
1: 哦，你当了活阎王了？铁蛋，你说你怎么发的财啊？
0: 这发财了？
1: 我告诉你啊，咱们人穷志不穷。

0: 咱们可不能做坑人的事儿。我说大爷，现在已经变了，变了，一天的工作变得这样，
1: 呵呵，老想
0: 这一天，这怎么变？咱们也不能当阎王啊！
1: 这哪能当阎王？
0: 我说这个变化，我一时半会儿说不清啊。您说那个活阎王早就到法院去了，他被管制了。
1: 哎，
0: 啊，还有管着阎王的？
1: 谁犯法就管谁嘛。
0: 现在没有阎王喽，咱们当家做主了。我大娘在农村也进了敬老院了，她享福了。
1: 哎，
0: 享福？你这说胡话的吧？
1: 我说大爷，您还记得我们挨饿的时候呢？
0: 那我怎么不记得呀？昨天的事儿我忘得了吗？
1: 我跟您说吧，
0: 哎，我们爷俩这正说话呢，王科长回来了。
1: 哦，
0: 哎呦，大爷出院了。
2: 大爷，
0: 您还认识我吗？王科长，我对不起你啊。
2: 什么事？
0: 我把你洋车丢了。
1: 还想着洋车？
0: 王科长也乐了。哎呀，那是多少年的事情了。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谈它了啊，现在都很好啊。您看我在建设局呢。
2: 哦，好。
0: 你上那儿卖黄历去了？
1: 在建设局卖黄历。
0: 我说大爷，现在人家真当了科长喽。
1: 是吗？
0: 王科长说，哎，你带着大爷到外边看看去吧。
1: 对了，多看看好。
0: 我一想，对呀。
1: 好，
0: 咱们爷俩出去一趟。您把那睡衣脱了吧。
1: 还穿着睡衣呢，
0: 给他换了一身衣服。我说您带着几个钱？带着零花。铁蛋，我不要钱呐，我没有花钱的地方。我说您带着点啊，方便。好吧，先给我2000块钱吧。
1: 2000？
0: 我哪有那么些钱呢？我，您再带着10块钱吧。
1: 哎，
0: 10块，买个窝头还500块钱呢。
1: 好嘛，那是什么钱呢？
0: 我说这不是过去的金元券喽。
1: 是吗？
0: 钱值钱了嘛。
1: 哎，
0: 我一想带他到哪儿去呢？
1: 到哪儿呢？
0: 最热的就是王府井。
1: 哎，
0: 到那儿去了。
1: 好啊，
0: 刚一过马路，接着我就往回跑啊。
1: 干嘛？
0: 哎呦，警察来了。
1: 你别跑，那是人民警察。
0: 那是甭管哪儿的警察，他带着棒子呢。
1: 带着棒子也不打人。
0: 不打人我那挡泥板怎么睡的？
1: 那是多晚的事情。
0: 我说大爷您看一看。您看看那个警察。穿着一个老大娘。
1: 是，
0: 您看还得拿着包袱过马路。多好啊。
1: 照顾老人嘛。
0: 嗨，那是他妈。
1: 嗨，哪是还不理解吧？
0: 就是啊，我带着他就到那个百货公司，
1: 瞧
0: 这个眼睛不够用的了，
1: 哈哈，
0: 哎呦，这个怎么比那瑞富祥还大呀？
1: 好，那大多了。
0: 哎，铁蛋，这个是什么祥啊？
1: 那不是什么祥，
0: 我说这是百货大楼，
1: 是吗？
0: 哦，这是哪个东西开的？
1: 哪有东西？
0: 我说这是咱们大伙儿开的呀。
1: 走吧，
0: 咱们进去看一看吧。
1: 对，
0: 好。这是真热闹。这是铁蛋，把那钱拿住了。
1: 干嘛？
0: 当时让您抢了。
1: 哪有抢钱的？
0: 我说您放心吧，丢不了，丢不了。那么大洋车还丢呢。不放心呢。
1: 是啊，
0: 走两步就掏出来看一看。我给他们带到了2楼。我说给您买一双鞋吧。
1: 对，
0: 铁蛋，咱们上那小事儿买去吧。
1: 干嘛？
0: 这儿的贵呀。
1: 在哪儿都一样价。
0: 售货员一听说买鞋，拿过6-7双来。把我大爷吓一跳。
1: 怎么？
0: 掌柜的，我们可就买一双啊。人家说您不买我们也是欢迎的。
1: 是吗？
0: 您随便看一看吧。他就试了一双。好，这双合适
1: 啊。
0: 那个铁蛋，快给钱。我买这双了。快给钱呐。
1: 忙什么呀？
0: 一会儿涨价了。
1: 老想着那会儿的事情。
0: 售货员全乐了。哎呀，老大爷您放心吧，涨不了价啊。把鞋包好了，给他带到了休息室。有一个小伙子站起来了。哎，老大爷您坐这儿吧。他往那一坐还是嘀咕，
1: 他老怕钱丢了。

0: 好，您在这坐着啊，我给您倒碗水去。
1: 哎，
0: 现在我倒水这功夫坏了，
1: 怎么
0: 他跑出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说大爷，您跑什么呀？
2: 铁蛋，
0: 嗯，
2: 那有当兵的。
0: 当兵，
2: 我一看，
0: 嗨、哎。那是咱们解放军
1: 是吗？
0: 不，人家说的对呀、
1: 啊，
0: 见着当兵的躲着走，
1: 那是什么兵啊？
0: 我说咱们解放军，哎呦，追来了！
1: 呵，怎么追来了？
0: 我这么一看呢，解放军就追，我大爷就跑，由打二楼跑到楼底下，大伙全围上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解放军同志说：“
2: 老大爷，
0: 您跑什么呀？”
2: 给您，
0: 嗯
2: 啊，您把钱掉了。
0: 哦，
2: 老总留着花吧，
1: 是还叫老总呢，
0: 大伙全乐了。
1: 是是，
0: 解放军同志说：“哎呀，老大爷，我们怎么能够要您的钱呢？”感动着我大爷直掉眼泪啊！
1: 哎，就在这个时候，这广播喇叭响了。
0: 嗯，
1: 同志们，请注意了。现在捡到钢笔一支，皮包一个，有丢失者，请您到二楼来领。二楼来领，
0: 大爷，您听见了没有？
1: 啊，
0: 现在您丢了什么都找得回来，
1: 是吗？
0: 我大爷这么一听啊，
1: 啊，
0: 扭头就往二楼跑啊！我说大爷，您干嘛去啊？领我那洋车去。
3: 不是，你们激动归激动啊，稍微小点声，大家不了解我，我这个人胆子特别小，所以别，哎，别，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吧，我是一个歌唱家，不，当然了，我是一个业余的啊，所以啊，来这个公园练练声啊，如果我一会儿唱歌唱得好听，大家掌声鼓励一下，行不行？稍微小一点，小胆小，开始了啊，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4: 闪开，
3: 哎呀，你
4: 瞎呀，不长眼睛啊你，
3: 不你撞我，
4: 懒得跟你废话，
3: 哎，别，肇事就想逃逸是吗？
4: 放手，
3: 我不放，
4: 放手，
3: 我不放。
4: 我炸死你！
3: 哎呀，我的妈！别，
4: 老实待着啊！别动，站好了！
5: 站住！站住！
3: 没动！
5: 大爷你好，你怎么不拦住那个人呢？
3: 他有刀，他刚才要扎死我。
5: 他是个偷车贼，看见没有？车子就是赃物。大爷，你把车看住了，一会儿跟我去派出所做个证啊！站住！
3: 贼！赃物，派出所，警察，便衣警察，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别唱了，赶紧看赃物吧。还有没有点正事？不对呀、啊，如果这个贼有同伙，我要碰上了，我是不是就危险了？
6: 对。
3: 我呀，还是暗中观察吧。
7: 乡亲们，大家过年好！
8: 小点声，小点声，我不行，我这胆小。我这胆太小了。今天呢，我吃完饭给我学生上课的时候，上了，妈呀，自行车丢了，找了半天，在这儿呢。这俗话说得好啊，众里寻他千百度，原来自行车在这旮旯。不说了，我呀，现在赶紧得回去给孩子做饭了，是整把子肉呢，是吧？是整九转大肠呢。哎呀，我的妈！哎呀妈！
3: 哎，
8: 你干啥玩意儿？这毛线团成精了似的。
3: 我谁？我是人。
8: 我看出来了，你要干啥呀？
3: 没事啊，我看看你要干啥呀？
8: 哈，不是，我要骑自行车回家。
3: 啊，你要回家呀？
8: 对。
3: 哎
8: 哎， 你干啥呀你啊？
6: 不是这个车子吧，人让人帮，让我帮看着，别让别人骑。
8: 谁让你看的？这是我的车子。
6: 你的车子
8: 啊？
6: 你的车子怎么在这儿呢？
8: 这么回事，大哥，今天呢，我在给我学生上课的时候，我就害怕我自行车丢了，我就跳一下看一眼，跳一下看一眼。它的节奏是这样的 ：one 哒哒 ，two 哒哒哒 ，three 哒哒，车没了，
6: 咋办呢？
8: 再见。
6: 哎
8: 哎，干啥呀你咬我？
6: 那个这个自行车你就不能骑走，知道吗？
8: 为啥呀？哎。这人跟他说这么半天没解释不清楚，真是俗话说得好，秀才遇到兵，有枣没枣他打三杆子。
6: 不是你这话说的到底是啥玩意儿啊？不合辙不押韵的。
8: 哎呀，大哥，这车就是我的。
6: 你拿什么证明这车是你的？
8: 我车特征特别明显，
6: 说来听听。
8: 有俩轱辘，
6: 嗯，
8: 一个车把，
6: 没错，
8: 还有个车座子。
6: 太对了，车是你的，骑走吧。
8: 你看这玩意儿整的，你说哎。
6: 等会儿，
8: 大哥，
6: 你咋的了？
8: 我大胯都让你给揽碎了。哎，你老攻我下盘干什么玩意儿呢？
6: 不是，我刚才突然间反应过来了啊！你形容这个车特征的时候，你是不是看着这车说的？
8: 那有啥？不是，我还有铁证。
6: 铁证是啥？
8: 自行车座底下有一个我学生送给我的手绢，上面还赋诗一首。
6: 我看，哎，这有个手绢，哎，我看看啊。赠予老年大学舞蹈系乔老师，江山如此多娇，舞蹈确实厉害，不合辙不押韵，确实是他风格。
8: 对，
6: 现在能证明这个车子是乔老师的了。但是你怎么证明你就是乔老师呢？
8: 这人不有病吗？上面有我照片。
6: 照片？这哪是你照片，这不是河马吗？
8: 你说谁长得像河马呢？
6: 哎呦我的天哪，大哥你长得真像河马。行，这车子是你的了。
8: 你给我拿过来。
6: 来来来来，走吧。
8: 华人个车子不说，非得糟践人，这啥人呢？这是，你说你这人就这么磨叽。
6: 慢走啊，
8: 长得啥我都回家了，对不对呀、啊？
4: 哎呦我去，哎呦我腿，哎呀妈，
8: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是
4: 我咋就这么倒霉啊？出门碰上你们这帮玩意儿啊？
6: 不是，他就是偷你车的贼。
8: 你凭什么偷我的车？
4: 我还炸你呢！
8: 哎
6: 哎，这
4: 我告诉你俩啊，别给我动，一动别动，动我就炸死你俩！别动啊，站好了，别动啊！
8: 就你磨叽吧，现在你说我还得给他定着，你说
5: 站住，
6: 没动。
5: 大爷呀，你怎么又不拦住他呢？
8: 不是，这人贼狂，不让我俩动要扎死我俩。
5: 你是谁呀？
6: 他是自行车的车主。
5: 你俩胆儿太小了，那人往哪儿跑了？
6: 那边。
5: 你俩在这看着啊，等我把他抓住，咱们一起去派出所做个证。大爷大妈。
8: 不是，哎，等会儿。大爷，我觉得他应该叫你大妈，他叫谁呢？啥眼神？这什么人呢？这是啊？
6: 你问他呀？
8: 啊，哼，
6: 他是便衣警察，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大哥，你干啥呢？
8: 作为我们专业的舞者，一听着音乐就不由自主的想跳舞呢。你说，
6: 刚才拿刀那人可说了，不让咱乱动。
8: 哎妈，那咋整啊？
6: 你快回来呀、啊！
8: 不行，我不敢回来。你拿歌，赶紧给我垫一句。
6: 危难之处显身手，显身手。
8: 哎呀妈！我跟你说，多亏你这歌长点，要不回不来。
6: 挺好，挺好。
8: 哎，大哥
6: 啊，
8: 我觉得人家不在，咱俩是不是能歇会儿？
6: 偷着歇一小会
8: 儿。偷歇会儿呗，来，
6: 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
8: 哎呀妈呀！
6: 哎呀，我的妈！
8: 太累了。
6: 哎呀，吓死我了。
8: 哎呀，你小姑娘胆挺大呀。
6: 可不是吗、啊、你想啊，那个匪徒手里有刀啊、
8: 嗯、
6: 多吓人呢、
8: 啊、
6: 我可没那么大胆儿。
8: 不可能，我没见过男的比我胆小的。
6: 那你是不了解我
8: 啊？
6: 你知道为啥我只长了1.7米的个儿吗？
8: 为啥呀？
6: 我本来能长到1.8米，就是因为恐高没敢往上长啊。
8: 大哥呀、
6: 啊、
8: 那这么说起来呀，你没我胆小。
6: 你咋胆小了？
8: 电视剧西游记看过没？
6: 看过，
8: 我就没看完过。
6: 你看到哪儿啊？
8: 你记不记得它的前奏是这样的？
5: 嗯，
8: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咵，一个大石头出来了，我的妈呀，那大

0: 都给我吓的呀。
1: 不是，你让石头给吓着了啊？那你要看到那猴从石头里蹦出来，你不得吓死啊？
0: 妈呀，还有猴蹦出来了，那更不敢看了。
1: 这胆儿也太小了。
0: 哎，大哥，那后面的剧情是啥样的？
1: 猴儿都蹦出来，谁敢往后看呢？
0: 哎，那你也没看过，
1: 敢？
0: 快坐，快坐，
1: 坐会儿，坐会儿。哎，哎呀，
0: 我
1: 的妈呀！
0: 我跟你说哈，就咱俩这胆儿哈啊。我吧，我觉得就让警察抓得了，是不是？人家还练过，
1: 人家就是干那个的呀。
0: 就是呢，俗话说得好，是不是？个人自扫门前雪，别人的事儿别管那么多。哎呀，
1: 你这不合辙不押韵的，就别说这种词儿，行不行？
0: 害怕吗？这玩意儿，
2: 你俩怎么还搁这儿呢？
3: 等你呢。
2: 哎呀，别给我动啊！
0: 没动。哎呦我天哪！大哥，这身板子，我俩还整不过你
1: 啊！对呀、啊，你看你多壮啊！
0: 是的，
1: 我俩多单薄啊，哪敢跟你嘚瑟啊？
2: 你俩啊，行啊，等我缓会儿，啊，给我收拾你俩。
0: 好嘞。哎呀妈呀！
1: 警察同志，
0: 警察同志，
1: 你可坐得快，
0: 过来！警察同志，你过来，我跟你说啊，
1: 等会儿
0: 太嚣张了，
1: 歇会儿，喝罐加到我，
0: 警察同志啊，
4: 谢谢，
0: 你先开嘴，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0: 警察同志来了，我告诉你，
1: 你
0: 再给我装，我就审讯你。
1: 他扎我了，
0: 他扎我了，警察同志，
4: 我不是警察，
0: 不是警察，你喝什么加多宝呢？哎，壮汉，我俩可一动没动啊。
4: 我是路过的，看见他在那偷车，这给我气的。我心想，班我不上，我也得抓住你呀、
2: 啊！我告诉你啊，你要再敢追我，我扎死你，信不信？
4: 你想扎我？那你拿着，你扎一个试试，来！
2: 你别过来啊！
4: 扎呀！
2: 你别过来！
4: 你扎，
2: 你扎，扎上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你挺猛啊，大哥！
1: 见义勇为吗？哎呦我的妈呀！你说，哎，
0: 大哥啊，你说这女的，她不是警察，完了保护的吧，还是我的自行车？
1: 你说咱俩是不是太不爷们儿了？
0: 不摆这造型了，凭啥她不让动就不让动？她是爹呀！
1: 我也不认她这个爹了。
0: 大哥啊，这么的，我觉得这姑娘，我觉得挺好，是不是？
1: 对，
0: 我现在做个主。
1: 你想做啥主？我听你的。
0: 咱跑吧，
1: 跑！哎，你就做这主啊？啊，咱跑了，那姑娘咋办呢？啊，这样啊，我做个主。
0: 你也敢做主啊？
1: 我当然敢做主了啊！咱俩帮那姑娘。
0: 不，这不是帮那姑娘啊，咱是帮咱自己。
1: 对，爷们儿一把。
0: 大哥啊，你说怎么整啊？啊。我给你加个油，
1: 我给你鼓个气儿，
0: 行啊，大哥啊，就这么来，来，
1: 站住！
2: 你跟谁喊呢？
1: 跟您，跟您，您辛苦了，您喝个加多宝啊啊！您，你看您一脸汗，您这样，您拿着这个，您擦擦汗，好不好？
2: 啊，
1: 兄弟，就看您的了，嗨。
3: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显身手。
1: 兄弟，
0: 哎呀，
1: 成功了！
0: 别看你刚才闹得欢，我现在给你铲两圈。
1: 兄弟，你何辙了？
0: 我何辙了？
1: 何辙了？何辙了？
0: 哎呀，
3: 何辙人撒开千丈。
2: 你俩有病啊！你俩
0: 不对不对，你看
3: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显身手。
1: 哎呀，成功了！
0: 哎呀，我跟你说呀，坏人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兄弟啊，你又何辙了？
0: 又何辙了？
1: 何辙了？何辙了？哎、
3: 何辙人。
0: 再唱又给他抖擞出来了，
1: 没问题。
4: 那怎么还跟丢了呢？大爷大妈，哎，这什么玩意儿啊？
0: 这不是玩意儿，他是贼。嘿，

0: 大姨大妈，你俩棒棒的。
1: 谢谢。那就麻烦大姨大妈给他送到派出所去吧，我上班都来不及了。哎，
2: 等会儿，姑娘，你是哪个单位的？大妈给你送锦旗呀？
3: 不用了，也不是啥大事儿。
1: 哎，不是，姑娘，那到派出所人家要问，我告诉他们你叫啥呀？
3: 啊，他们要非要问的话，你就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山东姑娘。
1: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这山东姑娘真厉害，
2: 真好，还能跑呢，她不累了吗？你说，
1: 大妈，你说这山东姑娘她都……
2: 你叫谁大妈呢？
1: 叫大哥。过去，自己啥身份不知道啊？
2: 站着，走，上派出所。
1: 我走不动了，我走不动，大爷就是扛，也把你扛去。
2: 哎呀！
1: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2: 该出手，
1: 哎呦我的妈！太雄性了，火火闯九州啊！嘿嘿呦嘿嘿！哎呀妈呀！你说这自行车丢了也不怨别人哈，今天我终于学习到了，是不是？俗话说得好，路见不平一声吼，自行车必须得推走。我又何辙了，大哥，我又何辙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正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做个相声演员的，必须得知识丰富，
3: 没知识观众听什么呢？
2: 哎，佩儿，借这机会我跟你讨论点知识问题行吗？
3: 反正我的知识面也不宽，如果知道的我就跟您回答。
2: 前两天我上北海公园去玩去，我就看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么大个儿吧，四条腿儿，有爪子，可在腿上长着，而且呢嘴上很大，脖子很粗，上边是三道门，三条黑线一样。
3: 就这个我重复一下啊，这么大个儿，四条腿儿，尤其特点是有三道金线。
2: 三道金线
3: 这都不知道吗？
2: 什么呀？
3: 蛤蟆呀，学名叫青蛙，您明白了吧？这还奇怪，
2: 你以为我向你打听蛤蟆呢？你不就问的这个吗？什么意思？
3: 那您问什么呢？
2: 我是说为什么这么点小个儿的东西，它叫唤出来声音那么大，这是什么原因？研究这个现象。
3: 哦，明白了，
2: 明白吗？
3: 你看这是个问题。你那意思要问蛤蟆这么点儿，
2: 对，
3: 为什么叫声音这么大？
2: 为什么声音这么大呀？
3: 同志各位，我说说您听对不对啊？这里有个原理，
2: 你说说。
3: 你别看蛤蟆个儿小，我告诉你，它可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发音量一足，故此它叫声音就大，你明白了吗？
2: 哦，
3: 这个道理。
2: 哦，都是这个道理吗？
3: 就干，你不管蛤蟆，万物都一个理，只要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叫唤声音就大，啊，就这么道理。
2: 那咱得探讨探讨了。
3: 怎么？
2: 嘴大，脖子粗，
3: 对，
2: 肚子大，
3: 是
2: 底气足，叫唤出声就大。
3: 对呀。
2: 那我们家那四只篓子，
3: 嘴大，
2: 脖子粗。他怎么不叫唤？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3: 哎呀，龟田呐！我对你这个求知的意思，我就尊敬。你问的好，对你问的四只篓子
2: 为什么不叫唤？
3: 也脖子粗肚大，为什么不叫唤？四只篓子那是什么？那是竹子编的，竹子编的，甭说叫唤，连响都不响，明白了吗？
2: 竹子编的连响都不响，
3: 竹子编的不响。
2: 你可别让我问住你。
3: 那怎么能问住？
2: 乐队吹的笙管笛箫都是竹子的，怎么响？为什么响？而且那么响？你甭这模样，你甭这模样，
3: 你可
2: 有理有理，
3: 你可爱就可爱这儿了。你这寻根问底，对不对？
2: 对呀、
3: 你问的好。乐队笙管笛箫竹子的，它为什么响呢？
2: 为什么呀？
3: 你没注意吗？笙管笛箫那都有眼儿啊，有眼儿啊，有眼儿的才响啊。这还不明白？
2: 明白了，这得向你学习。
3: 带眼的才响，
2: 竹子有眼的才响、
3: 哎，就是这么道理。
2: 那我们家那竹筛子那么多眼呢，它怎么不响啊？为什么不响？
3: 哎呀，竹筛子能响吗？
2: 为什么？
3: 竹筛子它是扁的圆的，扁的圆的不响。
2: 戏台打那锣，圆的扁的怎么响？
3: 对呀、那锣是圆的扁的，
2: 为什么响？
3: 它为什么响啊？对呀、那锣当中不有那琴儿吗？有琴儿的才响的，
2: 有琴儿就响。
3: 对，
2: 我们家那铁锅这么大琴儿呢，它怎么不响啊？
3: 你把它砸漏也不响、
2: 为什么不响？
3: 铁锅是铁的，铁的不响，
2: 铁的不响，
3: 铁的不响。
2: 庙里挂那钟，铁的为什么响？
3: 啊，对呀、
2: 说
3: 那钟是铁的
2: 啊，
3: 它为什么响呢？
2: 为什么呀？
3: 哎呀，你自己说的好啊。那钟不挂着了吗？钟悬则鸣呢、挂着才响呢。
2: 铁的，挂起来就响，
3: 得挂起来。
2: 我们家那秤砣挂了2年了，它也不响。
3: 秤砣能响吗？
2: 为什么？
3: 为什么？秤砣是死个瓶的，时咒都不响，
2: 时咒都不响。
3: 对，
2: 炸弹怎么响？

0: 弹里有药，有药就响，
1: 有药就响。
0: 对，
1: 药铺怎么不响？
0: 药铺那药是入嘴的，入嘴子的响啊，
1: 吃的不响
0: 啊，不响。
1: 小孩吃那泡泡糖，它怎么响？
0: 泡泡糖有胶性，有胶性的响，
1: 有胶皮性就响。
0: 对，
1: 你穿那双胶皮鞋怎么不响啊？
0: 我那胶皮不挨着地的吗？
1: 哦，挨着地的不响。
0: 对，
1: 三轮放炮不也挨着地的吗？
0: 三轮放炮，对呀、啊，三轮放炮它不有气儿吗？有气儿才响啊。
1: 这算说到根儿上了，
0: 这是
1: 有气儿才响的。
0: 对，
1: 你肚子里那么多气儿呢，它怎么不响、啊？
0: 别起哄，这不捣乱吗？您说，您干嘛呀？您这是
1: 跟您开个玩笑，
0: 干嘛呀？
1: 跟您开个玩笑，
0: 是不是？
1: 跟您开个玩笑，
0: 您这搅和我，对吧？几位，这不赖我啊。他上了记录，这招架不住啊！得亏我这能耐，对不对、啊？
1: 你这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0: 继续下问。
1: 为了纪念刘先生
0: 啊，
1: 我们特别选了这个小段，
0: 哎，就是纪念老先生。
1: 蛤蟆鼓，
0: 刘大爷说的最好，
1: 经常使这个，就教我们学徒的时候，
0: 哎，
1: 就是一句一句掰扯你，
0: 这叫恩师嘛，
1: 永远不能忘。
0: 对，这是汇报，这个就是咱心态，敢于见观众。
1: 应该见观众，
0: 是
1: 很多事应该摆得清楚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而且我最近呢，到加拿大去，去年去的吧。
0: 啊，随中央台走进温哥华。
1: 对。去年去，
0: 嗯，
1: 就因为我不爱学习这个问题，上了一回当，受了一次骗，而且呢，现了一次眼。
0: 您现了什么眼了？
1: 不会外语，到加拿大很难交流。
0: 不会外语就能现眼吗？
1: 当然了，
0: 有个什么事情发生了呢？
1: 我想去买点东西转一转，不懂外语怎么交流啊？
0: 是啊，
1: 这怎么办呢？
0: 哦，
1: 哎，跟翻译现学行不行？
0: 学一句，
1: 来翻译，请我来、你告诉我，问这东西多少钱怎么说？
0: 哦，买东西要问问价钱，用英语怎么说？
1: 曹老师，您连这句都不会啊？
0: 不会啊，
1: 我教你，很简单。
0: 哦
1: ，How much？ How much？
0: 哦，是简单
1: 啊
0: ，How much？
1: 就仨字，
0: 就这仨字
1: ，How much？
0: 这好学，
1: 这没问题啊。
0: 没问题，
1: 相声演员学这还有什么关系？
0: 是
1: ，How much？ 好吧，换，
0: 换，
1: 第二天上台去，
0: 啊，
1: 呵，琳琅满目，
0: 嗯，
1: 去个大帽，就是商场嘛，
0: 就是市场。
1: 我一看，
0: 行，
1: 就问这东西，
0: 这东西，
1: 我一看有服务员，
0: 嗯，
1: 请问，来。一指那东西，
0: 嗯，
1: 不会买东西，
0: 您就是
1: 会。舔一舔自己会
0: 显没显没这句
1: 哎
0: 我问问
1: 好吃吗
0: 您先等会儿您等会儿好吃吗这对吗
1: 我也觉得有点诧异
0: 不对
1: 怎么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0: 不能反应人不懂你问的什么
1: 再来一遍
0: 再想想再来
1: 吃嘛好嘛好吃
0: 哎
1: 不对，不能再说了。
0: 您别受这罪了，
1: 不能再说了，
0: 说了
1: 绝对不能再说了。
0: 说了
1: 鞠个躬，赶快告别，
0: 赶紧走。
1: 塞翁娜娜，
0: 哎，别，这我们就不明白了。临走的时候，你怎么冲人说了一句日本话呀？
1: 这个人呢，就是咱们中国人，在国外丢人现眼，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呢。是不是
0: 哎呦他的脑子都用这上了啊急转弯
1: 为什么这么多人鼓掌啊
0: 不知道啊
1: 都跟我一样啊爱国者呀、
0: 哦、爱国者您的爱国这有高的高
1: 尽管我学的不瓷实也得闲一闲
0: 好爱就是爱学哎不您就是爱学
1: 其实就是向你讨教
0: 哎不那我哪行啊我这不大概齐
1: 啊大概齐
0: 杂了咕咚的那刘大说还知道点儿杂了咕咚嘛
1: 有些问题啊确实要落到实地上让大家弄清楚
0: 啊您说什么问题
1: 你说这回去、哎、咱们前门
0: 啊咱北京前门
1: 我就有一个问题很困惑
0: 什么问题
1: 要是有无轨电车
0: 啊有了
1: 有的大家都坐过、
0: 啊、恢复了无轨电车
1: 为什么有一俩铃铛安这个铃铛呢而且那么大而且那么响哎可有一样大家爱听大家爱看都要去看看这铃铛
0: 就这个
1: 啊为什么
0: 我这得拦您了你这不能您刚才说那么好听那么叮当那么好玩这句话不行这句没文化了您说那电车那铃铛大家都知道挂着大铃铛那不能叫好玩好听说这铃铛的时候它有名字这叫开道铃

0: 啊，不，你别着急，
1: 咱们铃铛有谱，
0: 咱
1: 都有名字。
0: 您
1: 这个铃铛叫开道铃，
0: 铃铛还有谱，
1: 那当然了，
0: 还有名字，
1: 这是文化，
0: 各不相同。
1: 对，
0: 那个叫什么名字？
1: 开道铃。
0: 开道铃，
1: 这不明白吗？
0: 什么作用啊？
1: 你看，尤其咱们前门大街那人多
0: 啊，
1: 车又多，这是电车过来，你要没这铃铛就容易撞上。有了这么铃铛呢，那司机师傅一踩，当当当当当，哎。老远人就注意了，哟，电车过来，咱躲躲，别撞上，好吧？
0: 哦，
1: 这叫开道用的，这铃子叫开道铃，
0: 严防交通事故。
1: 哎，以后别说好听好玩啊，
0: 开道铃
1: ，
2: 好。
1: 哎，你说，
2: 这就是咱们中国的特色。
1: 哎，您接着聊。
2: 到北海去看见青蛙了，我还看一个铃铛，就在小白塔上头。
1: 嗯，
2: 都知道咱们北海公园标志性的建筑物小白塔，
1: 小白塔
2: 上面有铃铛，
1: 也有铃
2: 铛。甭问呢，开道铃。就叫开道铃啊，他就怕俩塔撞一块儿，怕和白塔和这塔撞一块儿，所以走
1: 这这这，您今儿胆大呀？您这就说什么？那叫开道铃啊？
2: 对呀、
1: 啊。哎呀，您别说了，您这又说乱了。白塔的铃铛不能叫开道铃，
2: 那为什么不叫开道铃？
1: 那叫惊鸟铃。
2: 惊鸟铃，
1: 哎，又一个名称了，惊鸟铃。
2: 为什么叫惊鸟铃？
1: 为什么？您听着啊，朋友，您注意了吗？白塔多好修的，雕梁画栋那么好。可是这鸟讨厌，它专门往那上飞，飞到那儿弄个草搭窝，更可气它又说又拉屎又撒尿脏，你说你怎么跟它怄气？防不胜防。哎，人们聪明，人想起个招来，在那白塔上挂铃铛，挂上铃铛以后呢，鸟过去刚要这样飞，刚要搭窝去，风一刮铃铛，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一响，鸟胆小
2: 啊，
1: 听见。扭头就走了
2: 啊，
1: 惊了，惊鸟，
2: 把鸟吓惊了，
1: 这叫惊鸟铃，
2: 不让它在那个白塔上面搭窝。
1: 对对对对，明白了。哎，那不行，惊鸟铃不能叫开道铃，
2: 这个
1: 塔还塔撞上没
2: 有？有个问题还得跟你请教，
1: 还是
2: 研究研究。
1: 嗯，
2: 就是在下一年，
1: 今年
2: 六月份吧。
1: 下一年啊，六六，您说，
2: 我到你家去，那是给谁过生日？我觉得忘了
1: 啊。啊，这事儿有朋友，今年六月份，下年
2: 啊，
1: 那是我母亲高堂老母90大寿，办寿日，
2: 90啊！
1: 啊，您也赶上了，
2: 可真不像啊！
1: 是
2: 鹤发童颜啊！
1: 是，谢谢。
2: 红晕，有白似红的，
1: 老太太保
2: 好看，一点不像半岁数。
1: 是，
2: 头上戴金簪子，
1: 有个金簪子，
2: 金簪头上有一个小铃铛，
1: 也有小铃铛，
2: 甭问
1: 啊，
2: 惊鸟铃。就怕鸟在头上搭窝，也防止它在头上
1: 拉屎。常贵田同志，
2: 你干嘛这样啊？
1: 我问你，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拿我开心？
2: 这不跟大家一起探讨探讨吗？
1: 真不懂，
2: 真不懂，
1: 真不懂。我先不跟你急，这不怪你。
2: 为什么？
1: 你听这像话吗？我们老太太脑上戴铃铛，惊鸟铃怕搭窝，像话吗？
2: 戴没戴铃铛？
1: 戴铃铛。
2: 对，
1: 那就不是惊鸟铃了。
2: 要不是了，
1: 我们老太那天寿日戴的这个叫长寿铃。
2: 哦，到这又叫长寿铃。
1: 为什么有这个茬呢？
2: 啊，
1: 老太太一辈子养儿女一大帮不容易，老了老了，他们呢也不缺吃，也不缺花，
2: 生活很好了。
1: 就是一个儿女要孝心，怎么表示呢？
2: 怎么表示呢？
1: 我们哥几个一研究，得嘞，老太太寿日，咱们大伙儿天天给老太太打个金簪子，九连环上面挂个铃铛，就祝寿。表示孝亲，这叫长寿铃，您懂吗？
3: 明白了。
1: 哎，
2: 这是你们哥几个表示孝心。
1: 哎，这得
2: 儿子一叫。
1: 对对对，
2: 长寿铃
1: 啊。
2: 哎，
1: 嗯，
2: 那可有点不对了。
1: 怎么又不对了？
2: 不对了。
1: 哪一点啊？
2: 过了六月叫七月，
1: 嗯，
2: 你又办生日给谁来了？
1: 那不是生日，那我们小孙子办满月。
2: 你小孙子？
1: 小孙子
2: 胳膊上
1: 啊，
2: 戴一挂小铃铛，
1: 小八宝，
2: 对不对？
1: 那是
2: 长寿铃。长寿铃，
1: 长寿铃，
2: 好，
1: 什么好啊？
2: 甭问，就是他干个儿子呀、啊，他儿子尽孝心。
1: 你这像话吗？
2: 你孙子，
1: 我们孙子100天时候，他有干孙子，那叫百岁铃。
2: 那谁给买的？
1: 谁给买的？孟凡贵给买的。
2: 孟凡贵的？
1: 哎，孟凡贵论起来是我们这孙子的干爹。
2: 孟凡贵是你孙子的干爹，
1: 有时候我也管孟凡贵叫干爹，反正
2: 你们这什么辈儿啊？
1: 我们这闲人就那么瞎论，你管不着，
2: 不不，你甭说那个，
1: 说这个，
2: 你给我讲，
1: 这个叫百岁铃，小八宝百岁铃，凡贵给买的， 长命百岁，孩子啊，宝贝儿，长命百岁，大吉大祥，长，这叫百岁灵。小孩没有说长寿啊，您这不对，
2: 哦、这叫百岁灵，是他干爹给买的。
1: 哎，对，百岁灵，
3: 啊，
2: 咱北京有个文物馆，文物馆一进门你们会看见有一个木头箱子，
1: 那对，
2: 拉着四根绳子，上边一串铃铛，
1: 是是，
2: 四根绳子，
1: 嗯，
2: 四串铃铛，
1: 嗯。
2: 白岁灵，
1: 不，
2: 他干爹给买的，
1: 像话
2: 啊！
1: 您这是那干嘛的吗？
2: 那干嘛的？
1: 博物馆这摆箱子，人那修扇子的手艺人，人挂铃铛，他干爹哪么像干爹？
2: 修扇子怎么跟铃铛有什么关系？
1: 你听着呀、啊，这就人家聪明，人在这修扇子
2: 啊，
1: 来人很多，但是那角落里不一定有人注意
2: 啊。
1: 这样呢，他弄点小铃铛一挂，咣啷咣啷咣啷，怎么响着？咱们一去一看，哎呦嚯！这还修扇子的
2: 啊，
1: 正好家里有个扇子能修修，这就为招揽生意、嗯、这用在名上，这铃叫什么？
2: 叫什么？
1: 叫引人铃、
2: 哦、
1: 引人招引，
2: 引人铃，
4: 引人铃，
2: 这话
4: 明白了吧？
1: 对对对对，
2: 没错，引人铃，
1: 引人铃，
2: 他媳妇儿这挂一串铃铛
1: 啊，对，
2: 引人铃，
1: 我夫人爱美，对，
2: 这个铃子很
1: 什么？我们不许打人，你过来，过来，
2: 引人铃，
1: 你知道吗？你太可气了，越说不像
2: 话。怎么可气？哪有可气了？
1: 我媳妇带个铃铛，没错，
2: 引人铃啊！
1: 这能说引人铃吗？这像人话吗？啊，有你这么说的吗？
2: 哦，
1: 我媳妇带铃铛引人铃，
2: 叫引人铃。
1: 废话，再者说了，我媳妇引人还用带铃铛吗？
2: 啊、哦，
1: 擦边粉不就完？我也乱，我就不愿意给你们人上课，太笨，气死我了！这像话吗？这都。那叫引人铃像话，
2: 不叫引人，叫引你铃行不行？
1: 引我干嘛？你别不像话啊！
2: 你也不用
1: 搞的文化的胡说八道。你想这是怎么回事吗？
2: 叫什么这个？
1: 这我还真给他纠正过来。这个孩子，这样我告诉你，我媳妇带铃铛不叫
2: 啊，
1: 那个铃铛叫回避铃。
2: 哎，不，别着急啊，
1: 我没着急。
2: 回避
1: 铃，
2: 为什么叫回避铃？
1: 知道为什么吗？
2: 不知道。
1: 朋友们，我们是个老家庭
2: 啊
1: 啊，这几代人都住在一起。
2: 对，这我知道。
1: 这样呢，这里就一个问题了。您老人知道，咱过去北京有这么个说辞，叫兄弟媳妇儿不能见大白子，
2: 就是
1: 这我哥哥，
2: 对，你哥哥
1: 不能见，这不封建的也好什么，反正有这么规矩。他是住在一起呢，就保不齐有时候我哥哥到我那屋送个报纸啊，
2: 嗯，
1: 端瓶奶什么的，就干点活。
2: 嗯。
1: 可这里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如果这去送东西赶上我爱人奶孩子呀，或者洗脸脱了点
4: 不方便，
1: 你要碰上多不合适，大来了不能见，那怎么办呢？就想了个辙，反正我哥有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媳妇在屋里又不能说大哥你别进来不好不礼貌，
2: 那怎么办呢？
1: 一晃身子，这小铃铛咣咣咣一动，我大哥也清楚，哦，弟妹在屋里头洗脸呢，不能进去，把这报纸一搁。弟妹，我不进屋了啊！报纸搁窗台那儿了，这就叫回避铃，全解决
2: 了。哦，
1: 就这么个道理。
2: 是回避，不见，
1: 不能说引人啊！再说引人，我揍你了啊！回避铃，
2: 回避，
1: 明白了吗？
2: 回避不见大摆子，
1: 哎，
2: 对不对？
1: 哎，就是兄弟媳妇不能见大摆子，
2: 可以印证，确实如此。
1: 是
2: 他旁边带里头啊，就是一个豆腐房
1: 啊，对，
2: 有只默默的驴，
1: 嗯，有驴，
2: 带一个大铃铛，
1: 是。
2: 这脖子上这铃有这么大个儿，
1: 嗯，
2: 甭问回避铃，不让给驴见他大的摆子，
1: 嗯，等
2: 大的摆子一见
1: 一会，驴带铃铛回避铃
2: 啊，
1: 还不能见大摆子，这驴的大摆子是谁啊？
2: 我也告诉你点知识，
1: 什么？
2: 骡子呀，
1: 哦，
4: 那么骡子大摆子呢？
2: 骆驼，
1: 就这个呀。又瞎讲，还真知识。
2: 哦，知识知识。
1: 驴带那脖子铃铛，那不能叫回避铃，
2: 要改了，
1: 那叫偷嘴铃。偷嘴铃？
2: 怎么叫偷嘴铃？
1: 你看这驴、啊、
2: 有想法吗？
1: 他默默摸那豆子，可是驴馋，他看这豆子想吃，这人也不能总盯着他呀。
2: 嗯。
1: 想了个辙，在他脖子上挂个铃铛，您该干什么干什么，在外头，他在屋里的咣啷咣啷咣，他转圈啊，这铃就响，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说一声，咦。铃铛停了，甭问，这驴偷豆子了，见他一打他，就为解决这问题。
2: 哦，
1: 明白了吗？
2: 明白明白，你这就是咱们中国的文化，
1: 嗯，
2: 不一样，
1: 不一样。
2: 这叫这个
1: 偷嘴铃，
2: 告诉你了，
1: 提示我了，
2: 没错，
1: 没错吧？
2: 偷嘴铃，就告诉大家，
1: 嗯，
2: 他偷嘴吃了，
1: 就得打他，
2: 就在他那屋里了。 宿舍里头，

0: 掌声鼓励
1: 鼓励啊！
2: 等，你的隐私，
1: 这是我隐私，
2: 借着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小
2: 咱们大家
0: 什么道理？
2: 再鼓掌，
0: 不谢谢，谢谢您，
2: 欢迎王文艳。
0: 这我说实话实说啊，您听完也舒服啊，我就把这个意思跟您说。这为什么我这床头也挂个铃铛？这个铃铛是我们两口子的一个暗劲儿，敲门休息。因为什么呢？老观众、新观众对我们都那么热爱，有时候特别的愿意跟我们聊聊天啊，串个门，这是好事。可是有时候我们赶个忙吧，有时候赶累了，接不了您，又怕您呢对您不礼貌，怎么办呢？干脆咱们就挂个铃铛，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接待不了客人，我们呢就睡觉了。如果您要来叫门，我们不开。可是我怎么办呢？像这今晚演出完了回家了，怎么办呢？我就到他门口，他说的有一根线儿，那个小铁圈，
2: 对，
0: 在门口呢，谁不知道？我过去一蹬那环，当当当一响，铃铛一响，我爱人在屋里准说：“儿子，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这叫惊醒铃，这是一个暗劲儿。朋友们，我在这儿全交代了，对不起您啊，您呐。该去还去啊，别听我这么说，这就这么一个，懂吗？
2: 不，可以
0: 惊醒铃，
2: 知道这点我可以，
0: 我们两口子弄
2: 我给他作证，确确实实
0: 啊，
2: 不为督导大家，
0: 哎，
2: 不方便，
0: 对，
2: 让大家去
0: 对
2: 班的，哎，这方便多了。
0: 惊醒铃，
2: 没错，
0: 没错了吧？
2: 我可以证明这事儿，
0: 他能证明。
2: 就为这场演出，
0: 嗯，
2: 上礼拜六我去找他去，
0: 嗯，
2: 抱着那小狗，
0: 嗯，
2: 到他胡同门口。小狗淘气，
0: 嗯，
2: 噌蹦下去了，
0: 哎呦，
2: 把小爪子就伸进圈里了。
0: 啊，你看看，你看，
2: 进去好进去
0: 啊，
2: 出来可不好出来呀，
0: 麻烦。
2: 这么来回晃荡，当啷当当啷当当啷，就听里边响了，
0: 肯定响。
2: 铃子一响，我听里边说话了吧？
0: 我爱人怎么说的？
2: 儿子，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
0: 对。
3: 哥，别走了。自首吧，
4: 自什么首？这些年我好不容易贪污了这么多钱，我绝对不能给他们。
3: 那你咋办呢，哥？
4: 我有个办法，就是装精神病进精神病院，过了这个风头，应该就没事了。我是超人。钱你藏好了吗？
3: 藏好了。
4: 藏哪儿了？
3: 冰箱里。
4: 好地方。
3: 墙里。
4: 没毛病啊。
3: 床上
4: beautiful 记住以后一日三餐顿顿吃炸酱面，对外宣称咱们是农民的儿子。
3: 好，
4: 记住没？
3: 记住了。
4: 走吧，
3: 走。
4: 我是超人，外星人攻打地球了，杀呀！

0: 最好能够仰卧，不然坐着也可以。注意你的呼吸。
1: 我是超人，我是超人。
2: 我知道我是
1: 人攻打地球了。
2: 哎呀，我知道。对。我知道你是超人，不穿个红裤衩天上飞那个吗？你要拯救地球，这不是地球吗？拯救吧！
1: 我是超人，外星人都来吧！
3: 别装了，
4: 那么假，
3: 都看出你是个正常人来了。
4: 又一个被当作精神病关进来的。
5: 难道二位也是
4: 正常人？
6: 哎，你呢？
4: 一样。
1: 哎呦！哥们，咱们就是这
3: 上一边的棋。
4: 将军，
7: 跳跳跳跳跳。
4: 司令吃旅长，
3: 妈呀，糊了！
4: 我手里还憋了个王炸的。哎，
3: 谁让我五子棋下的好啊？
4: 咱俩再打一杆。哎，
3: 这有个心病友，咱带他一个多好啊。
5: 那个，你们玩这玩意儿，我也不会呀。
4: 你会啥呀？
5: 斗地主。
3: 那就斗地主了。咱们这样，谁输了弹下个脑瓜崩，怎么样？
4: 好，你洗牌啊！
3: 来，
5: 你俩斗地主，就这智商，我就弹不死你俩。来，你一轮，我一轮，我一轮。哎呦，这牌也太好了！
8: 看你牌。
5: 车牌，
3: 你有病啊！
4: 你干啥？

0: 什么？
1: 斗地主啊？
0: 牌在哪儿呢？这有牌吗？牌在我这儿呢。
1: 尴尬了啊！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不看你俩刚才玩那个，
2: 我俩玩啥了？
0: 咋的呀？
1: 没事没事，来来来，你一轮，你一轮，牌我都不看了，地主我要了。
2: 哎呀，这牌春天了，
3: 这牌顺呐。
2: 快出啊！快点！
1: 哎，我这啥牌？
2: 哎呀妈！没看着，拿过去。
1: 还没看着，这连个字儿都没有。我这啥牌呀？哎呀，
0: 你这牌多好啊！来吧，来来来，
2: 快点，勾以上都是你的，快，快出吧！
1: 对三儿，
2: 拿过去。四个三在我这哪来俩三儿？
3: 没法弄。
1: 对六，
2: 拿过去。
0: 四个六在这儿呢，我看你像个六。
1: 那我装的是什么牌？
2: 也不都跟你说了吗？
0: 这勾以上都是你的吗？
1: 那你要那么说，我这不赢了吗？妈
0: 呀，那可不是赢了吗？
2: 咱俩输了，耶！快谈吧，快输了，快谈呢，先谈他。
1: 不好意思，
2: 没事，愿赌服输，快谈。
1: 我这新来的，这不能生气啊、哦，
2: 不生气，
1: 不能生气的啊、哦，
2: 谈谈谈啊。
0: 哥在谈我，
2: 那得干他呀！
1: 哎，大哥！不打的说急就急啊！
2: 吓一跳吧！啊，别害怕。我俩这病啊，不打人，只吓唬人。啊！他
0: 又吓一跳吧？啊！
2: 但是我告诉你啊，在我们这个屋里有一个人，他有暴力倾向。
0: 谁呀？
2: 你听，他来了。
3: 哇，在那里拍呢。哇！
4: 知道我是谁吧？
2: 教官好。
4: Thank you。咱们这里来了一位新人，
2: 说你呢，过来呀！
1: 那什么，我不跟他玩，
2: 他有暴力倾向，一会儿打你。
4: 站好了，新来的吧？
1: 你好，教官。
4: 立正，不是
2: 一，
4: 他是一吗？
1: 是啊，哥们儿啊，我站这面，教官在这，我是一，你老瞎喊，
4: 那你怎么不报呢？
1: 一。
4: 我说开始了吗？我说
1: 一
4: 二呢？
1: 他没喊你打我干啥呀？
4: 我这不问你呢吗？
1: 你咋不喊呢？
2: 打个嗝。
1: 一，
4: 我说开始了吗？我说
1: 一二，哥们你大点声，谁能听见呢？
4: 你咋这么欠呢？我都听着了，你聋啊？你是干啥的呀？你敢推我？你是干啥的呀？你敢推我？
1: 哥们这咋回事啊？
2: 哥你别害怕，他每天都这么玩，
0: 一天换个新花样，你必须配合的，要不然一直在那重复。
1: 那就让他在这儿重复，我不陪他玩。哎呀，
2: 不行啊，哥，他重复多了就容易急眼，打你就更狠了。让你推就推呗。
4: 你是干啥的？哎呀，你敢推我？呀，你敢嘚瑟？
1: 哥们儿，这个是……
4: 你是干啥的？哟，你敢推我？
1: 我都看明白了。我推他你得嘚瑟，
0: 你反应快点，要不然又从头来。
2: 行，我知道了。
4: 你是干啥的？你敢推我？
2: 他不是，你想咋的呀？啊，
3: 嘚瑟了开始。
4: 你敢跟我嘚瑟？哎，
1: 这是咋回事？
4: 你是干啥的？呀，你敢推我？
1: 哥们儿啊，咱捋一捋啊。我推他，你嘚瑟，
2: 我嘚瑟了。
1: 你是整啥？他就给这跳舞。
2: 你干啥了？一点提示没有，直接就扭上了。
1: 哥们儿，我求你了，我这屁股疼，加次油呗。
0: 我知道了，我知道怎么治他了，行不行？咱们相信我一把，咱们一起加个油。来来来，
2: 一二三，加油！
4: 你是干啥的？你敢推我？
2: 啊，不是，你想咋的呀？
4: 爷，你敢跟我嘚瑟？哎呀，哎。
1: 哎，这把不就过去了吗？他
4: 你是干啥的？你敢推我？
1: 你没过去，
2: 你这点卡的挺好啊。
0: 我知道了，我可能就差最后那么一点了。哎呀
1: 妈，哥们儿，你别差那一点，我这屁股老疼了。
2: 体谅体谅吧。
0: 我明白了，这把咱们再加会油，咱们一遍就能过去。
2: 最后一次，
0: 来加油！一二三，加油！
4: 你是干啥的？
0: 加油！
4: 你敢推我？
2: 不，你到底你要你这咋的呀？
4: 你敢跟我嘚瑟？
0: 哎，巴扎嘿，
4: 哥哥，哎，河里面怎么会有青蛙？
2: 呱呱呱！
4: 青蛙旁边怎么站个王八？
2: 王八王八，
4: 王八旁边怎么是我儿子？
5: 妈妈，
4: 儿子身上怎么会脏？
0: 啊！我着火了，着火了！
4: 救火！
0: 我着火了，这小火苗，这
2: 不是哎，看火的！
4: 都散开！
0: 哎，这个
4: 都散开！
0: 大夫，救命啊！
1: 干嘛呢？干嘛呢？这是啊？怎么了？
0: 大夫。
1: 你怎么回事啊？
0: 大夫，我要说实话，我要自首。
1: 你说，
0: 其实我不是个精神病，我是个贪官。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我装病来到这儿。我一天都不想待了，大夫，我要自首，我受不了了。
1: 你说什么？你是个贪污犯？啊！我告诉你啊，我这是精神病院，不留你这种人渣。我现在就给院长打电话，将你绳之于法。我以人民的名义举报你。
6: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7: 他吧，
6: 这个相声的特点，它是逗乐吗？
7: 对，
6: 使人发笑。嗯，是不是两个人说相声往这一站就随便说说吗？啊，不是，
7: 不是啊，
6: 有固定的台词儿，哦，怎么样的说法，这是小土小来的，嗯，一段一段的，我们从打小时候小土，我从12岁。嗯，小土说相声，我现在70岁了，哎啊，就说了50多年了，哎，相声的历史很久了，哦，相声是咱们北京的发源地，对，在这地方兴的，现在相声有多少年了？嗯，200多年了，哦啊，是不是200多年的历史了？嗯啊，你今天说这段呢，就是个传统节目，戏剧很多传统演了吗？大探二，这个石孔展，哎，这个都演了。不是所有的传统戏都可以搬到舞台上吗？嗯，也不是那样，也要经过加工整理，很多事传统的都要慢慢的恢复。哎，它对人民有好处的，有益于人民的，那就可以。咱们生活当中嘛，那个过年了贴个对子，贴个这个吊签挂签，就这个东西是吧？啊，有叫挂签的地方，吊签。这东西也要恢复了吗？嗯，你可以换换词吗？它年轻的点缀吗？过年贴点对子，年轻点缀，过年嘛，焕然一新嘛。哎，来个吊签挂签，就不要那大财源了。哎，招财进宝你也不要。哦啊，对吧？努力生产，厉行节约。嘿，你可以来点这词，这也是挺现乎吗？啊，商店很多的都要恢复吗？啊，恢复原来的名了吗？啊，恢复原来它叫什么字号？还要叫什么字号？食品也这样。啊，以前的小食品这些年没有了，又要恢复。当然说不是完全恢复，哦，有些个东西不能恢复。
7: 什么呀？啊，
6: 跳大神、捉妖、圆光，是吧？七八个字儿，这个合婚，嗯，男女犯相，这都不能恢复。哦，那都骗人，是吧？算卦，瞎子算命，夜间还敲一个钟。当当，拄着个棍儿， 当当，算卦算灵卦，求财问吉找。

0: 谋事找那瞎子算，你这不是糊涂了？
1: 哎，
0: 丢东西了，找不着了，找瞎子，找先生，管叫先生，先生给算一算。你丢东西你找他，你瞪俩大眼你找不着，瞎子找，那能灵吗？
1: 是，
0: 想面、算卦、批八字，哪方有财，
1: 寻条明路。求财为己吗？你这是求顺吗？寻条明路，哪方求财，
0: 哪方有财，他寻条明路。你求财，他指你，他不去，他摆卦摊了，他撑着。你瞧那算卦的饿的那模样，脸挺绿，脖子比我还细，那能占能灵吗？
1: 对，
0: 过去咱们这北京天桥有啊，在咱们天津三不管吗？
1: 哎，对，都有，
0: 有看见过的
1: 啊。
0: 天津三不管正是算卦的摆摊儿，占灵卦、算灵卦、相面、批八字，求财问吉、找人谋事、问病，你什么事儿花一毛钱让他算，他指条明路。
1: 哦，
0: 能有这事儿吗？冻得直哆嗦，缩着脖子。那样冬天连棉袄都没有，连大棉袄，穿一蓝大褂，大冬天穿蓝大褂，怕风刮起来底下坠四个砖头。
1: 哇，
0: 算卦算卦不够巧呗，挣不了多少钱怎么办呢？兼操副业。
1: 什么副业？
0: 摆卦摊，地下铺个大块包子布，摆点钉子，砸鞋钉子，输鞋，有收鞋的呢，砸紧钉子，就是这圆帽钉子、大橘子瓣、橘子瓣钉子。哎，有收鞋的砸钉子，有算卦的也挣了一毛钱。
1: 哎，
0: 冻得哆嗦，恨不能有人给他来过来算卦，他挣几毛。
1: 哎，
0: 真有这种晕头、糊里糊涂这人
1: 啊，
0: 倒霉吗？
1: 有啊，
0: 奔他去了，瞪着眼，管他叫先生。先生，先生，我算卦，这饿的都打晃了。啊！那算卦，你算卦好，掏钱给我一毛钱。天津三不管经常咱得先要钱，掏钱一毛钱，掏钱，那就掏一毛钱。您这一毛好，你上我这算卦算钱，赵天亮，我这卦赵天亮，我指你敲明路，赵天，你这毛钱呢，不白花。在这毛钱叠又少又少，搁兜里了。告诉你，我这卦告诉你就是灵。我给你算呢，就是灵。你算卦吧，还打外还得摸摸。你摇卦吧，那就拿个铜钱搁盒里，哗啦哗啦哗摇卦，往这一倒，摆了半天。嘛事儿？说话。问嘛事儿？我说我求财，您看我是干什么好不？你看我顺序不顺序？你呀，告诉你，楚门，东北。好，我们这儿他在这儿发出去了，
1: 嘿嘿，
0: 让上东北。东北找谁去？干嘛去呀？
1: 就是
0: 往哪儿了？你东北有贵人，贵人辅助，贵人辅助你。你走，东北，完了，你这挂完了，一毛钱白给他了，没得说了。这也没得问了，站那就愣着。您看我东北有什么凶险没有？没有，你走你的。东北啊，你走东北，东北有贵人，你出差走东北。完了，这愣着，好，东北，我回来，我再谢和先生。好，刚走两步，我叫回来，别走，回来，东北这趟可不近。你这鞋可顶不下来，你再掏一毛钱顶几个钉子，好，又仨钉子，又对付一毛钱，根本就不灵。你说那算卦，有的人你就心里，哎呀，算卦的他有书啊，人家有一套啊，麻衣相啊，水镜全篇呐、圆柳庄啊，像个大全，像个全篇呢，四六八句，上下连句，一折一韵的
1: 啊，
0: 四句诗，八句词啊，谁编的？
1: 啊，那不天书吗？
0: 套子活什么天书也是他们编的。
1: 哦，
0: 我看过这书。
1: 看过啊。
0: 哎，这词我都背起来了。
1: 是啊，
0: 我也干这词，我给别人算一卦、我给别人相个面、我试试灵不灵，结果怎么样？
1: 灵了。
0: 给谁相面谁告不灵？
1: 这本来就不灵，
0: 给谁算谁说不灵。
1: 就是。
0: 哎，可有一样
1: 啊，
0: 我要给你相面就能灵。
1: 是吗？
0: 你看你信不信？
1: 给别人算不灵，给我算就灵。
0: 那大家。

0: 听就明白。哦，为什么给他相面就能灵？什么道理
1: 啊？
0: 你们大家一听就知道。
1: 是啊，
0: 你就不信咱试试。
1: 来来来来，你给我相相。
0: 你相，
1: 我试试看。
0: 好，站好了吧？
1: 哎，
0: 你信不信？
1: 我
0: 信，我不信。
1: 我
0: 信，那就行，
1: 那成了。
0: 你信就成，这还是不信我？
1: 来信，
0: 金雀灵。
1: 是吗？
0: 你相，
1: 哎，好，我看看
0: 怎么样。同一句啊。
1: 哎。
0: 别客气啊，不灵就说啊。
1: 那当然。
0: 哎，别捧着。
1: 不灵我就说。
0: 别捧着。不对就不对。
1: 哎，
0: 不灵。
1: 对。
0: 就说。
1: 哎，
0: 就反出来。
1: 不灵我就说不灵。
0: 对就说对啊。
1: 哎，那没错。
0: 挺难。
1: 对就是。
0: 没错，准对。
1: 嗯，
0: 就这么准。
1: 我不信。
0: 站好。
1: 嗯。
0: 往前看。
1: 哎。
0: 头一句啊。
1: 嗯。
0: 你呀，就是一个父亲。对不对？说
1: 对对
0: 怎么样？
1: 嗯
0: 哎，要不对有几个人说
1: 那么那么我这一个
0: 啊，
1: 这可
0: 这么准。
1: 对，真准真准
0: 的。你别捧我，别捧着
1: 我，不捧你，不捧你。
0: 哎，
1: 这一个
0: 第二还得准。
1: 哎，
0: 你看这还得第二样
1: 啊。
0: 你父亲跟你母亲在结婚之后有的你。
1: 对
0: 对，
1: 怎么样吧？结婚一大后有的我。
0: 哎，你就细想细细想一想吧。
1: 我甭想了，就是那么回事。
0: 你还你啊，考虑考虑
1: 啊。甭考虑了。
0: 对了啊。
1: 对对，
0: 又对了。
1: 又对了。
0: 第三样。
1: 哎，
0: 弟兄几位？
1: 俩
0: 啊。
1: 俩哥俩。
0: 哥俩，姐姐妹妹不算
1: 啊对对，
0: 姐姐妹妹咱不算啊，
1: 兄弟哥俩，
0: 弟兄哥俩，好了，你不是有哥哥就有兄弟，
1: 有哥哥，哥哥
0: 怎么样？对不对？
1: 对，
0: 你哥比你大点，对吗？
1: 对，
0: 他怎么大那个岁数也超不过你父亲去。
1: 啊哎呀，要超过我父亲去，那成我大爷，
0: 你走吧。
1: 哪儿这乱七八糟的？这是算卦，开玩笑
0: 啊！
1: 你哥都比你爸爸大，这不逗着玩吗？
0: 逗着玩
1: 。你不给我算卦吗？
0: 相面，好好相面，好好相面
1: 啊！
0: 好好相，详详细细的啊！
1: 哎，
0: 相面七八字，
1: 哎对，
0: 流年大运，
1: 哎对，
0: 看这相面，
1: 相面
0: 没说全了
1: 啊，
0: 相面，
1: 哎。
0: 掌法伸出来，
1: 掌啊！
0: 咱们去看看，
1: 什么叫掌啊？
0: 手
1: 啊！
0: 哎，
1: 看
0: 这规矩吗？相面不看爪，一定没拳法吗？
1: 啊，
0: 这就是规矩吗？
1: 啊，我这是爪呢，
0: 这叫什么？
1: 手，
0: 手，我知道是手啊。
1: 啊，手
0: 是手啊。
1: 相面不看
0: 是我手，我也没说别的
1: 啊。那你看我这爪子，相面不看，
0: 这不是折呀？相面不看爪，一定没拳法
1: 啊？没听说过。
0: 相面不是手，一定没拳法
1: 啊？
0: 这不够折
1: 啊？
0: 相面不看爪，一定没拳法
1: 啊？没听说过。相面不看手，一定没拳手。
0: 哎，这样也行
1: 啊？
0: 这也够
1: 对呀？
0: 这也够
1: 折。你爱找折，我这变爪子了，那成了
0: 啊？对，相面不看手，一定没拳手。
1: 哎，
0: 啊，对对，行。哎，好，
1: 好，
0: 看手相，瞧的是掌心这三道纹，
1: 哦，
0: 三道纹人人都有，
1: 啊，
0: 但是不一样，就跟这指纹一样，一人一样，没同样的。这三道纹呢，它也不一样，天纹、地纹、人纹，三道纹，这道纹不好，
1: 哪道？
0: 您这道横着这个，这是这个，看，
1: 看见了，
0: 这有名，
1: 有说辞，叫什么？
0: 冲煞纹，
1: 冲煞纹，
0: 冲煞冲，不是冲，冲。两点一个上中下的中字，冲冲煞纹，
1: 有什么说辞？
0: 哎，有批语，
1: 您说说。
0: 掌中横生冲煞纹，少年一进受孤贫。若问富贵何时有？何去本夫另嫁人。
1: 我
0: 你在过门以后，你丈夫就没有了。
1: 哇，
0: 哎，丈夫没有了，你现在呢打算嫁人，那很好。再嫁人最好嫁山东人，山东属木，木生火，夫妻美满。最好嫁一胖子，胖子属水，水生木，那更好了。看吧，今年热天这胖子就来了。
1: 嚯，
0: 你们见着了。
1: 您找吧
0: 啊。这相面的，
1: 连男女都看不出来，我是男的，我是女的，
0: 女的
1: 啊。

0: 男的
1: 女的，
0: 怎么见得我是女的？
1: 女的向外伸手，男左女右，伸右手女的。
0: 你告我错伸手还不行吗？还非得嫁人，还嫁个大胖子呢？这胖子还过年六月来，你
1: 哪儿是、啊？
0: 是这个吗？
1: 哎，这
0: 对呀、啊，左手啊，看手相，
1: 哎，好
0: 啊，
1: 不错，
0: 哪点好？
1: 你这手好
0: 啊，
1: 这都离得开，
0: 多新鲜，离不开成鸭子了。
1: 哦，对，鸭掌。看手相吗？
0: 哎，
1: 这个是指要长，掌要方，纹要深，手要厚。
0: 哎，
1: 大指为君，末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君臣要多配，宾主要相齐，八宫高配。这个乾坎艮震巽离坤兑。
0: 哎，
1: 掌心挖地发家嘛。小文手心翻个船。
0: 哎，船在里面
1: 吗？
0: 在这边，我受得了吗？这
1: 翻呢？
0: 你往这么翻啊？不一样吗？一样，我这错环了。
1: 啊，这边啊，这边对对、
0: 啊，
1: 看手面是看福筋，
0: 哎，
1: 就这个就清筋，
0: 福筋，
1: 哎，对，福筋露骨，老年必受福；福筋不露骨，老年必享福。
0: 嗯，
1: 吃露不露算平常常。
0: 对，
1: 啊，您这是您这个命呢？
0: 嗯，
1: 您算个什么命呢？
0: 对啊，我这算什么命呢？您说，
1: 我让你这样耷拉着了、
0: 啊？是啊，
1: 我算让你耷拉耷拉着了。
0: 他你这说耷拉，他低着正一个手指头晃悠，这叫什么这叫？
1: 你简直是拿我开玩笑的！
0: 我拿你开玩笑，你给我拿我开玩笑。
1: 相信相面，
0: 哎，
1: 看看五官，
0: 哎，对呀，
1: 相面相面，
0: 嗯，
1: 主要是看面目上，
0: 对对对对，你这干嘛呢？
1: 擦擦脸
0: 啊，这是好嘛，这擦脸，
1: 五官
0: 啊，
1: 主要看五官，
0: 什么叫五官？
1: 五官就是眉毛、眼睛、鼻子、耳朵、嘴，
0: 哦，
1: 这叫五官。
0: 五官，
1: 这有个名词吗？
0: 啊，什么
1: 官？是眉毛，眉为保寿官吗？
0: 嗯，
1: 眼为监察官，
0: 嗯，
1: 耳为采听官，嘴为出纳官，
0: 嗯，
1: 鼻子为审判官。但这个
0: 我一看，捏带人儿了这，
1: 我让人瞅瞅吧。
0: 你让人瞅瞅，有那么丑、低个儿、愣拽的吗？这是相面吗？
1: 手重了
0: 啊，手太重，
1: 手轻点。
0: 哎，
1: 眉为保寿官，
0: 嗯，
1: 眼为监察官，
0: 哎，
1: 耳为采听官，
0: 嗯，
1: 嘴为出纳官，
0: 嗯，
1: 鼻子为审辩官。
0: 嗯，
1: 叫您五官。
0: 厉害，
1: 你瞅着我呀，你相面、
0: 哎、瞅，
1: 你看那儿，我给谁相面呢？
0: 瞅着
1: 瞅着，
0: 嗯，
1: 行，
0: 哎，
1: 五官不错，
0: 啊，哪点好？
1: 好到你说不上什么好，反正是不挨着、
0: 啊。对，都长在一块儿，我成包子了，这个。
1: 五官就算平常，眉毛不好
0: 啊、哦，眉毛，
1: 你瞧瞧
0: 啊，
1: 这不是瞎说，这相书你找啊，书本上得有啊，
0: 啊
1: 眉毛
0: 啊、哦，
1: 这眉梢发散，
0: 发散，
1: 哎，眉梢发散，兄弟不利，
0: 哦，
1: 哥们谁不能以好拼，对不对？说说实话，
0: 对对对，我们哥俩分家定过，
1: 怎么样？
0: 啊、哦，
1: 你看什么？
0: 嗯、有点眉，
1: 你很惨，
0: 嗯。
1: 鼻子不好，鼻子外面漏孔、
0: 嗯、对对，
1: 问贵在严，问富在准，
0: 你看
1: 准头，
0: 嗯，
1: 鼻子外面漏孔，
0: 对，
1: 漏孔不存财吗？就、
0: 啊、
1: 这地方、
0: 啊、
1: 这就不行了，
0: 嗯，
1: 这好、啊、怎么
0: 样？我这怎么瞧见？
1: 你看
0: 抠完鼻子眼往嘴里抹，哪儿是你
1: 就会让你尝尝咸不咸。
0: 是咸，
1: 有点咸淡味儿。
0: 那还不咸？你怎么尝尝？
1: 嗯，干脆看流年大运。
0: 哎哎，
1: 流年大运七八字。
0: 哎哎，
1: 多大岁数？
0: 嗯，
1: 今年多大？
0: 59。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你60行不行？
0: 啊，60
1: 啊，
0: 干嘛60行？
1: 我60成熟啊。
0: 啊，你成熟管什么？
1: 我59，
0: 我还得
1: 说，59，
0: 59。
1: 你别说，别说谎，说实在的。
0: 哎、啊，实在59，
1: 五十九。
0: 哎，
1: 59岁属牛的
0: 啊。
1: 啊，你真轴啊？
0: 谁说的？我
1: 啊，
0: 谁说属？
1: 什么？谁说什么呀？
0: 啊，我不是属牛。
1: 哦，你属属狗轴啊？
0: 谁
1: 属羊？属羊轴。
0: 属羊也轴。
1: 你
0: 也很老。
1: 你属兔。
0: 属虎
1: 啊，哎，这16属的你
0: 啊，12属的，
1: 这几个
0: 哪个16？
1: 12，对，就12属的你啊，
0: 谁说没有啊？
1: 你不在12属之内
0: 啊？在
1: 哪儿你啊？
0: 我属鸡的，
1: 属鸡的，
0: 哎，
1: 哦，59，对对，59属鸡的
0: 啊，
1: 59属鸡的，哦，对对。子丑寅卯辰巳午申酉戌亥，哦，对对，属鸡，癸卯年生人啊，
0: 啊，
1: 癸卯年，
0: 癸卯年，卯是卯兔，
1: 哦，卯对卯兔，你是属癸卯甲位啊，
0: 甲位，
1: 甲位
0: 啊，你甲位，我真吃，
1: 有个
0: 什么毛病是？
1: 有位啊，有位，有鬼
0: 啊，有
1: 有鬼没有
0: 啊？哪来的鬼？
1: 你害鬼啊？
0: 是害鬼，
1: 什么鬼？
0: 有事有鸡，
1: 有鸡啊，
0: 鸡有年生人，我属鸡的。

0: 九年生人，
1: 哎，
0: 八岁
1: 啊啊！我这么大个子八岁，
0: 谁说这么大？谁说现在八岁了
1: 啊？对了，
0: 小时候有一回八岁
1: 啊，那是啊，当然有一回
0: 哦。八岁那年交运吗？
1: 哦，
0: 八岁交运吗？
1: 啊、哦、啊，
0: 对不？
1: 对对，
0: 八岁十八二十八，下至山根，上至发。
1: 哦，
0: 这叫山根，鼻子最矮，这地方叫山根。五官嘛，五官管大运，部位管流年。由这儿到这儿，这是十三个部位。
1: 是，
0: 说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哪儿叫天庭啊？
1: 啊，
0: 哪儿叫地阁呀？
1: 您说
0: 这地方，这叫天中天庭，司空中正，印堂俩眉毛当间的印堂。山根年上寿上准头，人中水星成奖地阁。
1: 哎，
0: 这叫是十三个部位。说八岁十八二十八，下至山根，上至发。有财无库两头消，三十印堂修在上。一岁至十四岁走两耳，十五走法器，十六天中，天中这儿，天中天庭吗？天中十七十八日月角，这叫日角，这叫月角。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左边城右边城这两个大鬓角。
1: 你
0: 二十八岁走印堂，三十岁，哎，三十岁好啊你。我瞅瞅，好，三十岁年年好运气，那年进财，进财没进财，
1: 三十岁
0: 那年怎么样？三十岁那年好运，进财没进财？
1: 不不，那年我结婚，
0: 结婚那就叫好运呢，娶媳妇好运呢，娶媳妇，我媳妇得，你媳妇得的，
1: 说准了，是你媳妇是我媳妇，还差点得讹了去，
0: 你是你的，就先给你
1: 啊，先
0: 我就是你的，
1: 你就是
0: 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说
1: 比我小五岁，
0: 小五岁不好
1: 啊，
0: 不好不好，
1: 怎么不好？
0: 娶小媳妇不好，你媳妇应该比你大，娶小媳妇命运相冲，
1: 是啊，
0: 打娶媳妇之后命运不好，
1: 是啊，
0: 怎么样？
1: 对，你这命啊，
0: 好有一比，
1: 比什么？
0: 万丈高楼往楼下走，
1: 哦，
0: 你这命
1: 怎么讲？
0: 一步不一步，
1: 对，
0: 一年不一年，
1: 是，
0: 一月不一月。一天不如一天，一时不如一时，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一阵不如一阵。
1: 哎，我完了，一阵都不如。
0: 你怎么着？一步矮一步，失一步泥一步，蜘蛛罗网在眼前，又被狂风吹半边，半边破了半边整，半边整了又团圆。
1: 哎，
0: 挣多少钱也存不下，来财如长江流水，去财似风卷残云。
1: 对，
0: 心明假意，瞎闹白冤。
1: 走三步，往前走，
0: 走三步，退两步。
1: 啊，
0: 站在原位，
1: 哎，
0: 往前，
1: 嗯，
0: 不好，
1: 怎么
0: 好不了？
1: 怎么好不了？
0: 就是这走这模样就好不了。你走道晃悠，不但晃，而且有声音，蹭蹭的，迈步如大汉，行走如拉纤，吃早饭没晚饭，
1: 嗨，
0: 打这儿走愣歪到那儿去了，拜道。叫白了叫拜道，像书有这个蛇形，蛇形出餐一量不过三千，
1: 嗯，
0: 哎呀，说话声音，行声大就声音小。话分三段，中庸准
1: 嗨，
0: 语要精平，气要和，贵人语迟，小人多。闭口无言，唇乱动，不离贫贱受折磨。重重弹唾一声，使劲。完了，没底气。
1: 活不了。
0: 这咳嗽，他分富贵贫贱呢
1: 啊！
0: 富贵阴运出丹田，气势喉宽响右肩；贫贱不离唇舌上，一世奔走不堪言。你呀、一无可取，挣多少钱你也存不下。如打这些年，你是奔忙劳碌，奔忙劳碌，挣多少钱也存不下。左手拿着搂钱的耙子，右手拿着没底的匣子，搂多少漏多少，挣多少花多少。法木栏杆养鱼池，自己为难自己知。有人说你心欢喜，委屈为难在心里。驴粪球，
1: 啊，
0: 驴粪球。外面耳光
1: 哦，是啊，
0: 不知道你以为花王孔山混得不错了，其实什么也没剩下。
1: 对，
0: 现在说房子不成一间，
1: 可吧，
0: 地没有一亩，
1: 哎，
0: 还得另房住。
1: 对
0: 对，你家这是北京人
1: 啊，
0: 老家在这儿，你就在这往北二里多地就你们家。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大杂院三间街坊
1: 啊，
0: 连你们四间，
1: 哎，
0: 你们住两间，北房靠西头那两间，里屋小外屋大的房子。
1: 对，
0: 家三口人
1: 啊，
0: 你老伴还有外孙子。
1: 对，
0: 晚饭你们吃的饺子。你还旧的烧吗？饺子馅咸了。
1: 对，
0: 你爱人清戏去了，锁门了，钥匙端刘娘的屋了。
1: 啊，
0: 对吗？对吗？
1: 对，
0: 嗯，
1: 怎么那么灵呢？
0: 当然灵啊！
1: 啊，
0: 咱俩在一院住吗？
1: 一样。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自从我用了这个虎莓 Q 十哈，我心脏不疼了，前胸也不憋闷了。
2: 现在看我像好人一样啊！我曾经是3度心衰患者呀，用了虎莓 Q 十，我现在能从菜市场拎10几斤菜走几百米，再一口气上4楼，一点都不喘。
3: 这虎莓 Q 十啊！没想到能这么好，我现在心跳可有劲儿了。前不久你和我们全家一起到泰山旅游，那路上的年轻人都没有我跑得快。
0: 辅酶 Q 十是心脏活力之源，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左右，每次跳动要消耗3.7微克辅酶 Q 十，以此计算，人体每天至少要消耗370毫克的辅酶 Q 十，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心脏搏动。因此吃辅酶就吃香港进口医用级靶向辅酶。
4: 医用级靶向辅酶，每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是心肌细胞的特工辅酶。
0: 医用级靶向辅酶升级复合配方，添加红曲米和脂肪酶，分解心脏表面多余的脂肪，减轻心脏负担，是目前辅酶的首例。
4: 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秒水溶，被身体直接吸收，无需转化，吸收率是普通辅酶的9倍。
0: 每天一粒，强健心脏动力，24小时日夜守护心脏，避免心衰、心梗。
4: 每天一粒，提升心肌功能，改善乏力、心慌、胸闷、心绞痛等症状。
0: 每天一粒，稳定心肌电位，服用6到12盒。心率稳定在每分钟70下左右。
4: 为了让心脏病患者做到完美治心，港药直通车首次推出联合配药，订6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3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9盒苏合香，价值2862元。
0: 苏合香，顶级开窍香药。酒精提纯药物浓度高达99%，一克防心梗猝死。
4: 洪都拉斯苏合香，香港大药房濒危药，不怕用不起，就怕用不上。
0: 本次联合配药活动，一养一防，完美治心，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5: 400-875-3533，400-875-35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您好，孙主任。
7: 哎，
6: 孙主任，今天是咱们这个医用靶向辅酶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我跟您讲，就这两天后台的电话，大家都跟我反馈了，说没断过。
7: 对，
6: 一上午的功夫哈，报名电话接了多少？您猜？
7: 有多少？
6: 快5000个啊！
7: 嗯，
6: 刚才导播也跟我说了，说已经有5、6个地区的库存清零了，所以现在真是拼手速了啊，再晚一秒可能就真的没了。刚才还有几位听众说前几天听节目没买，就想哎呀我再观望观望，再考虑考虑，今天打了7、8遍电话才打通，一打通工作人员就告诉他抱歉没有了。
7: 所以啊，我就是天天跟大家都说别犹豫，赶紧报名。
6: 对，机会就这一次。
7: 对，就光说呀，咱们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加苏合香的联合配药，
6: 嗯，
7: 你放在平时啊花多少钱你是买不着的。
6: 没错。
7: 那这次大家呢，我们能用上医用级靶向辅酶，直接把苏合香给大家配上了。
6: 嗯，
7: 而且苏合香是不需要啊你再额外花钱的。
6: 对，不需要再掏钱。
7: 对，我们参加活动订6盒医用级靶向辅酶就可以得到了3盒苏合香。
6: 嗯，
7: 订12盒医用靶向辅酶 就可以得到九盒苏合香。
6: 嗯，
7: 大家想一想，我们单买苏合香就得多少钱呢？
6: 单买一盒苏合香那就是300多，咱按照现在最大的这个优惠啊来算，相当于是给大家省了

0: 2862元，
1: 对，
0: 甚至是比有一些朋友一个月的退休工资都高了啊。那孙主任，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很多地方已经反馈没有了。咱说确实是好不容易赶上一次啊，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惠政策，您能不能再跟香港那边再给大家申请加点名额，咱再走走后门？
1: 这跟大家说呀，这真的不行，
0: 这门行不通是吗？
1: 这个政策呀是只针对我们这边，香港啊都没有这个政策。
0: 嗯，
1: 这个智新组合是双稀缺的，医用靶向辅酶一粒呀370毫克高含量。
0: 嗯，
1: 它可以呀靶向入心，是唯一一个真正吃进心脏的辅酶。
0: 是的，
1: 只有北京安贞和上海瑞金有这样的药。
0: 对，
1: 平时想买也没地方。
0: 嗯，而且即使在这两个地方，也不是说你想用就能用得上的啊，得看你的情况，不是十分必要，人家也是不给你开的。
1: 没错。
0: 嗯，
1: 但至少哦，还能有机会用上。苏合香那就不行了。
0: 嗯，
1: 它是绝对的濒危，3年呢才能生产一批。
0: 对，
1: 全球就10吨货，只供应香港。
0: 嗯。
1: 哎，之前呢给大家带过，
0: 嗯，
1: 很多患者用的好，现在再往香港跑去找，
0: 自己亲自去了啊，
1: 对，但都没找到，
0: 嗯，
1: 甚至有条件好的朋友，多花钱找黄牛，还是买不到，
0: 对，
1: 所以说在这么紧缺的情况下，给大家做了少量的配药，希望大家也能全面之心，
0: 嗯嗯，
1: 所以啊，加名额就不要想了，
0: 嗯，
1: 目前名额呀只有少量剩余。今天呢也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这点名额放完也就完事儿了。
0: 对，
1: 活动啊现在看是随时就要结束了。
0: 是的，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而且时间也是非常紧张的啊。
1: 嗯，
0: 平常托人都买不到的医用靶向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那苏合香呢是开窍的第一香药，一克救命，结合在一起啊，等于给心脏上了双保险。而且这次我们是花一份钱咱就都拿到手了啊。订6盒医用级靶向辅酶，赠送大家3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级靶向辅酶，赠送9盒苏合香，这价值是2862元。这次机会啊，是大家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的。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其实咱说到这个辅酶啊，孙主任，我现在有一种感受啊，就是以前大家用辅酶，不管是200毫克还是300毫克这个含量的，有点是打噱头的那个意思哈、啊嗯。大家认为说我们吃的辅酶含量很高啊，很好啊。
1: 别管你吃的是200毫克的，还是300毫克的，
0: 嗯，
1: 没有一家辅酶 Q 十啊会告诉你。辅酶 Q 十是全身细胞平均分配的，
0: 大家都抢着要。
1: 对，那真正能到的心脏给心肌细胞的，就只有啊0.5%，
0: 很少很少啊。所以肯定是不会告诉你，咱也不知道。说句实在的，告诉了谁还吃啊？
1: 哎，这就是啊，我们说医用级靶向辅酶和普通的辅酶 Q 十的区别。
0: 嗯，
1: 所以我们吃啊，就应该吃真正能吸收的。辅酶，
0: 嗯，
1: 哎，把它吃进去的每一毫克，全部啊吃给心肌细胞，
0: 对，
1: 让心肌细胞来用，
0: 是的，让它发挥作用啊。
1: 对，
0: 而普通的辅酶，大家要记住啊，99.5%它的作用都发挥不出来。
1: 对，
0: 嗯，
1: 那想让辅酶 Q 十完全吸收，你就必须满足3个条件。
0: 嗯，哪三个？
1: 第一点呢，它就要具有靶向性。
0: 嗯。
1: 必须要做到啊，让营养零浪费，
0: 嗯，
1: 100%的能靶向入心，
0: 精准到位啊。
1: 哎，那心脏心肌细胞就是啊辅酶 Q 十的靶子，吃进去它能直奔心脏，其他细胞啊一点都不能让它抢走。
0: 嗯，靶向这俩字儿很厉害啊，但凡靶向的东西，这都是非常顶尖的尖端的。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们说它研发成本呢、啊、也相对高。
0: 嗯，
1: 所以说作为辅酶 Q 十来讲，目前呢没有人愿意去研究靶向。
0: 嗯，
1: 只要是有辅酶这个成分，含量够就可以生产。
0: 所以这些都是保健级的辅酶，它是没有资格进入到医院当中的。
1: 对，那医用级靶向辅酶

0: 是唯一一个破格引进医院的。
1: 嗯，
0: 而且只有啊最顶尖的心内科才能应用。
1: 是，这就能看出来这个含金量有多高了啊。如果说张三说他好，李四说他好，哎，大家可能还会有点犹豫啊，说我再考虑考虑。但咱想，北京安贞、上海瑞金，这是替大家伙选出来的，有这样一个机会能用上，咱们所有人都不能犹豫了，要抓住机会了。
0: 没错，
1: 嗯，
0: 医用级靶向赴美，他选用啊红曲米做靶标，而且选用特制红曲，
1: 嗯，
0: 哎，用于制药的。它和心脏的亲和力是极高的，
1: 嗯，
0: 进入到身体后啊，就可以直接奔向心脏，就像给辅酶 Q 时装了心脏专属导航，
1: 嗯，
0: 专门带着营养啊往心肌细胞走，其他细胞啊都抢不到，
1: 嗯，其他细胞没机会了。
0: 对，
1: 要不为什么说它能进医院呢？咱就拿这个红曲米来说，是特制的。所以大家真是错过什么都别错过医用级靶向辅酶。
0: 光有导航啊还不够，
1: 嗯，
0: 还有啊脂肪酶，把红曲米和脂肪酶牢牢地粘在一起，形成一个靶向的能量包，
1: 嗯，
0: 就像射箭瞄准靶心一样，精准穿透血管壁，
1: 哎，
0: 直奔心肌细胞，到心肌之后370毫克高含量全部释放，
1: 嗯，
0: 所以说一天一粒就可以满足心脏动力需求，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全部补到心肌细胞上。
1: 哎，这就是差距啊！普通辅酶是广撒网，身体其他器官都来分一点儿，
0: 对，
1: 到心脏了没剩多少了。你吃200粒的普通辅酶都不如一粒医用靶向辅酶。而这个医用靶向辅酶是精准打击啊，所有营养都直奔心脏，直达目的地，这才是真的说把钱花在刀刃上，让它发挥作用。
0: 对，所以说呀，医用靶向辅酶它是啊香港卫生署唯一认证的辅酶 Q 十。
1: 嗯，
0: 第一个它是红曲米做靶标的，真正能吸收的辅酶。
1: 对，
0: 第二个进入身体之后，辅酶释放速度快。
1: 嗯。
0: 医用靶向辅酶被称为啊一秒水溶，
1: 一秒，嗯，
0: 人体60%到70%都是水，它进入到肠道后，接触到水，一秒钟就溶解，
1: 嗯，
0: 穿透肠黏膜吸收，直接进入心脏，然后瞬间崩解释放辅酶，
1: 嗯，
0: 全程不依赖胆汁乳化，也不麻烦肝肾代谢，
1: 哎，
0: 这对于肠功能弱。肝肾有负担的老年心脏病患者来说，
1: 嗯，
0: 简直啊是量身定制，
1: 特别友好啊，
0: 既能快速给心脏补能，又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累赘，
1: 嗯，
0: 这是普通辅酶做不到的。
1: 没错，就怪不得以前吃普通辅酶从来没有人跟大家说过说多久能吸收这个事儿，你现在才知道原来普通辅酶是不敢说啊，他没这个底气，吸收慢，同时还可能会伤害身体，而医用靶向辅酶这个技术够硬，人家就有底气说一秒水溶能做到100%直接利用。
0: 这一点呢，我们在临床应用中更适合用于啊各类体质虚弱的患者。
1: 嗯，
0: 服用之后呢，它还能啊完全吸收，并且水溶性辅酶能提高生物利用度，降低啊单次摄入量。
1: 嗯，
0: 每日一粒。对于重症心脏病患者来说，也能满足心脏一整天的代谢需求，
1: 也够用，
0: 减少啊胃部不适等潜在的副作用。
1: 嗯，放心用啊，没有压力，这才是需要大家坚持去吃的好辅酶，它真正做到了医用级辅酶。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好配方。
1: 嗯，
0: 这个配方啊是香港卫生署联合心内科专家，经过几十年临床验证。定下来的370毫克黄金含量，
1: 哎，
0: 再加上特制的红曲米和脂肪酶组合在一起给心脏做加减法。
1: 嗯，
0: 哎，你觉得呀给心脏做加法我们算的是什么账？
1: 那肯定是心肌能量啊，看它有多少啊。
0: 对呀，
1: 嗯，
0: 心脏一天呢要跳动10万次，需要大量的能量支撑。
1: 对，
0: 370毫克含量刚好能弥补心脏日常跳动所需要的能量代谢。
1: 嗯，
0: 哎，让疲惫的心脏吃饱吃足，心脏的能量有。

0: 辅酶锈蚀来作为桥梁，它的能量代谢效率就可以达到100%。
1: 没错，
0: 供血就有力气，心慌气短、爬楼梯、喘这些症状自然就改善了，心脏功能也会越来越稳定。那你觉得减法减的是什么？
1: 减的是心脏多余的那些负担啊，卸掉这些包袱啊。
0: 没错，
1: 嗯，
0: 很多心脏病患者血管阻塞突发心梗，根源就是心脏心肌细胞周围堆积了太多脂肪。
1: 嗯，
0: 这些脂肪会加重心脏泵血压力，还会形成血栓隐患。而配方中的脂肪酶和红曲米能专门分解心脏周围多余的脂肪，
1: 对，
0: 让心血管变得更通畅。
1: 嗯，
0: 心脏泵血的压力大大减少，从根上降低心梗心衰的突发风险。
1: 嗯，我听明白了，孙主任，医用靶向辅酶是既补能量又轻负担，双管齐下啊，让心脏有劲儿干活，同时还轻装上阵，这才是真正的强心剂。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医用靶向辅酶靠这三大优势解决了普通辅酶所有短板。
1: 是的，
0: 更关键的是这种医用级靶向辅酶在香港针对性进口外只有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和上海瑞金医院心血管科有。
1: 嗯，这都是两大特别专业权威的医院啊。
0: 对，而且在这两家医院呢，只有重症的患者才有机会用上。
1: 嗯嗯，
0: 平时啊，就算你啊有关系托人是买不到的。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我希望大家都能报名，错过了就很难再有机会。
1: 是的，大家可能会用过很多其他辅酶啊，就任何一家药房都有，都能买得到。但是医用级靶向辅酶你是买不到的，这次如果错过了真就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大家别犹豫，报名电话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而且孙主任，我觉得医用靶向辅酶就已经是所有人都绝不能错过的了，更何况您这次还是把苏合香给大家搭配上了，并且不花钱就能用上，这就更不容错过了。
0: 那我们说苏合香啊，那更是所有心脏病患者必须也得有的东西。
1: 是的，
0: 因为它能做到啊一颗救心的，
1: 很关键。
0: 杨迪，你知道不知道《本草纲目》里是怎么来形容苏合香的？
1: 医学古籍这里边怎么说的我还真不了解了。
0: 本草纲目里提到它是啊，人家不可无此药，以备急难。咱们拆解一下，人家不可无此药，意思不管是富贵人家还是普通百姓，家里啊都建议常备着，不能少。哎，那我们说什么是以备急难呢？
1: 咱从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就是在特别急、特别难、特别关键的时候用上苏合香能够解决，对吧？
0: 对，苏合香啊就是专门针对心脏病患者心脏突发状况，心脏病患者心梗急性心衰突发的时候，黄金抢救时间就是两三分钟三五分钟。
1: 对，很快，
0: 多等一秒心肌细胞就多坏死一片。这个时候急不急？
1: 肯定急呀。
0: 而且突发时患者浑身抽搐，牙关紧闭，普通急救药根本送不进去。那你说这个时候难不难？
1: 太难了。
0: 而苏合香就是专门解决这个急难的救命药。它是四大香药之首，地位呀比沉香、檀香、紫檀都高。你看沉香、檀香这样的香药啊，性质柔和，闻着呢能平静心情，安神助眠，适合日常养生。
1: 对，
0: 但苏合香啊是烈性香药，它的核心优势就是穿透性强，开窍快，
1: 让你清醒。
0: 对，专门应对啊生死关头，
1: 是紧要关头的时候它就发挥作用了啊。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孙主任之前是把这个苏合香带过来了，我是在直播间是闻过的。
0: 对，
1: 它不是柔和的香味儿，它带点什么呢？辛辣感的烈性香，这股味道它穿透力特别强，就好像是能够钻透所有的阻碍一样。
0: 这就是它能开窍通闭的关键。你闻它的时候啊，药性就已经进入身体当中，
1: 开始发挥作用了啊，
0: 推到嘴里。

0: 哎呀，大家伙看着没多少啊，但它却是救命的精华。
1: 而且呀，很关键的，苏合香啊是注射器剂型。哪怕你是牙关紧闭，它顺着牙缝一推就能送进去。它里边呢57种纯天然之心的成分，可以快速帮我们打开心窍。这个对于心梗的患者，可以也帮我们争取急救的时间，避免呢心肌细胞大量坏死。
0: 是的，
1: 对于心绞痛的患者来讲，心窍开了，浊气和血瘀散开了，马上就能感到胸口压着的大石头被搬走了，心脏就不疼了。对于心衰的患者，心窍打开了，心脏跳的就有劲儿了，它就不会继续发展。
0: 对，
1: 你就不会呀胸闷上不来气儿，走个路啊，干点活什么的，也都啊不受影响了。
0: 大家伙听清楚了啊，这就是家里不能没有苏合香的原因，一刻救心这样的威力，它确实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
1: 而苏合香的定价呀，并没有因为它急救的特性而虚高。318一盒，在香港啊，它就是成本价。
0: 确实，孙主任，自从和您合作节目，我就发现啊，咱香港地区就是这样。对于大家必须要用的好药，这个定价呀都不会太高。
1: 所以说苏合香这个药咱们呢不怕用不起，它是就怕用不上。
0: 用不上，对。
1: 在香港啊，它是属于绝对的濒危药。以前苏合香啊还能一年生产一次，那现在因为原材料的稀缺，已经改成啊三年才生产一次了。
0: 很少。
1: 而且只供应香港的顶尖医院。我毫不客气地讲，它救命这个特性远远超过日常养护的医用靶向辅酶。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苏合香和辅酶搭配着给大家？就是让大家既能用辅酶做好日常养护，给心肌细胞的代谢呀补充营养，从根源上减少突发风险。
0: 对，
1: 又能啊不额外花钱，把这个稀缺的救命药备上。突发的时候能直接救命，实现完美之心，日常养得稳，突发能救命，这才是我们大家最需要的。
0: 是的，医用靶向辅酶养着心肌，减少发病的风险。那现在定辅酶还直接送苏合香，相当于不花钱就能用上这一刻救心的稀缺救命药。
1: 对，
0: 简直就是给心脏上了双保险了。难怪哈，今天这么多听友抢着报名。你毕竟大家伙现在知道了，这种能同时拿到医用级辅酶和稀缺苏合香的机会，只此一次，没有第二次。
1: 而且今天呢，我必须明确告诉大家，有几类人呢，不管你所在地区名额有多紧张，都得想尽办法呀，把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和苏合香定上。
0: 您说说哪几类人？
1: 第一类呢，就是有冠心病、心衰、心律不齐这些心脏病基础的朋友。这些人呢，一定要有苏合香，
0: 要配上。
1: 它能让你们不再有啊突发心梗的风险。
0: 对，这些人是心梗高发的一个重灾区了啊。可能说今天这个人还好好的，明天上个楼梯呀、洗个澡，甚至情绪一激动，这心梗可能就来到身边了。
1: 那这个时候苏合香啊就是你的救命钥匙。
0: 是的，
1: 像我之前有个患者冠心病5年，为了防止心脏病突发，把家呀都搬到医院附近去了。
0: 哎呦，离得近觉得安心啊。
1: 就怕犯病的时候去医院来不及。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住在医院里边心梗突发也不是啊都能救回来。结果这次啊突发心梗，话说出来，幸好手里有苏合香，一颗吃进去几分钟时间就缓解了。
0: 哟，太幸运了，幸亏苏合香起效快，不然的话咱不敢想这个后果是什么样的。
1: 对，那后来他听人家说呀，医用级靶向辅酶好，他也跟着用，吃了一个月，之前总犯的心慌半夜憋醒的毛病全没了。现在每天呢能下楼打半个小时太极拳，
0: 锻炼了，
1: 比发病前状态都好。而且直到现在心梗啊都没有再发过。
0: 太好了。所以呀，医用靶向辅酶和苏合香就是这类朋友人手必备的，而且还缺一个都不行啊。
1: 对，
0: 一个是负责

0: 责日常养护稳基础，一个呢是负责突发急救保性命，一定要结合着来。
1: 对，咱们平时啊用靶向辅酶给心肌啊精准的提供啊能量代谢所需要的重要营养。
0: 嗯，
1: 370毫克全吸收，让心脏泵血有劲儿，减少心慌胸闷、腿肿这些症状。
0: 嗯，
1: 家里备着苏合香，万一突发情况，一吃呢就能救命。
0: 对，
1: 这才是真正的治养加急救双保险。
0: 是的。
1: 那今天活动最后一天，我们有这类问题的朋友，你要是错过了，下次再想凑齐这两个产品，
0: 嗯，
1: 不光是没有了政策，而且我说能不能有这样的机会都两说。
0: 没错，你这次要是抢不着，可不是说错过一次优惠这么简单了啊，你是错过让自己往后啊安心的这个生活这个机会了。
1: 没错。
0: 嗯，
1: 包括说呀有吃辅酶 Q 10习惯的人，这次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定别错过。
0: 嗯，
1: 它是唯一一个真正有效的辅酶，临床研究表明吃医用靶向辅酶一周就能缓解心慌胸闷，吃两周你明显会发现疲劳乏力少了，
0: 有劲儿了，
1: 吃六盒心肌缺血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0: 嗯，
1: 这个时候以前总犯的心绞痛发作次数越来越少，甚至完全不犯了。
0: 哎，
1: 因为心肌供血足了，不用啊去硬扛了。
0: 对，
1: 心脏呢也不会因为缺血缺氧而痛得直冒汗了。
0: 嗯，以前那些让人坐立难安的症状能慢慢的消失，这对于心脏病朋友来说那是天大的好消息啊，
1: 对，
0: 什么都重要。
1: 哎，那你要是坚持12盒，会发现心脏功能越来越稳。
0: 嗯，
1: 就算是再遇到情绪激动、天气骤冷这些容易诱发不适的情况，也不会心慌胸闷了，
0: 不怕了，
1: 因为心肌能量不够了，
0: 对，
1: 心脏的耐受力变强了。这个时候有冠心病、心衰的朋友就会明显感觉体力恢复。
0: 嗯，
1: 以前不能做家务，不能参加家庭聚会，现在都能正常参与。
0: 嗯，
1: 不用再躲在家里啊当病秧子，
0: 哎，可以出门了啊。
1: 哎，甚至有些之前需要吸氧吃多种药物控制的朋友，在医生的指导下还能逐渐的减少部分药物的剂量。
0: 嗯，
1: 身体负担也减轻了不少。
0: 嗯，这次真的能从活着变成能好好活，不仅说不遭罪了，还能像健康人一样过日子一样生活了。
1: 这就是医用靶向辅酶的厉害之处。
0: 是的，
1: 它不是暂时缓解症状，而是从根上补心肌能量，稳定心脏功能，让你真正摆脱心脏的困扰。
0: 是的，
1: 重新啊过上踏实有质量的日子。
0: 嗯，之前咱那些吃普通辅酶没效果的朋友，现在有机会能一次到位啊，既吃到了真正能吸收的辅酶，又拿到了能救命的苏合香。还是那句话，这才是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对，
0: 嗯，
1: 没错，苏合香啊我们所有心脏病患者家中必备的救命药。
0: 对，
1: 也是所有啊可能有心脏病担心得心脏病患者家中的必备药，
0: 都应该备上，
1: 对不对？我们说你有心脏病的人，你心梗心衰的风险
0: 更高，
1: 非常大。
0: 对，
1: 但是没有心脏病的人，哎，现在什么感觉都没有的人，我们甚至都可以说你也不能说自己没有心脏病的风险。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家里有苏合香，就是让我们呢出现这种风险的时候不至于惊慌失措。
0: 嗯，
1: 甚至啊我们说了一支苏合香就可以挽救我们的生命。
0: 嗯，有应急的一个办法啊。
1: 那医用靶向辅酶呢，一天一粒，靶向入心。
0: 嗯，
1: 哎，把辅酶 Q 时都用给心肌细胞，做到日常养心。
0: 对，
1: 所以说的话，我们这次你拿到辅酶 Q 10和苏合香，这叫双保险。
0: 嗯，
1: 又能救病又能养心，真正让我们心脏病的患者呀把心放在肚子里。
0: 对，这回就踏实了啊。这俩结合在一起，解决了心脏病朋友的两大痛点。
1: 对，
0: 一个是日常养护，大家会觉得哎呀怎么感觉没什么效果，第二就是突发的时候身边没有可用的药，两大痛点都解决了。
1: 所以啊这

0: 级的人，今天必须呀拼手速，一定把这个组合用上。
1: 对，
0: 吃普通辅酶无效的朋友，这次啊你是告别白花钱没效果的唯一机会。
1: 嗯，
0: 370毫克精准吸收，效果看得见摸得着。
1: 是的，
0: 心脏基础疾病的患者，苏合香是你的救命药。
1: 嗯，
0: 靶向辅酶给你养护剂，缺一不可。
1: 对，
0: 而且这个政策啊，大家算算多划算，
1: 可以算算账、啊、
0: 对不对？
1: 嗯，
0: 6盒辅酶配3盒苏合香，12盒配9盒苏合香。
1: 嗯，
0: 医用靶向辅酶370毫克，精准补能，水溶性吸收，没负担。
1: 对，
0: 给心脏做加减法，苏合香1颗防猝死，是救命的好药。
1: 是的，
0: 这俩凑在一起，就是给心脏注意到坚不可摧的防护墙。
1: 嗯，不管你是哪类人群啊，只要说你关心心脏健康，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都得抓紧时间了，赶快报名，你别等名额没了，库存真的清零之后了再拍大腿。现在就拨打电话啊，保命医用靶向辅酶和苏合香的双稀缺组合，心脏呢上一道踏实的双保险。报名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自从我用了这个辅酶 Q10 哈，我心脏不疼了，前胸也不憋闷了。
3: 现在看我像好人一样啊！我曾经是3度心衰患者呀，用了辅酶 Q10，我现在能从菜市场拎10几斤菜走几百米，再一口气上4楼，一点都不喘。
4: 这辅酶 Q10 啊，没想到能这么好，我现在心跳可有劲儿了。前不久你和我们全家一起到泰山旅游，这路上的年轻人都没有我跑得快。
5: 辅酶 Q10 是心脏活力之源，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左右，每次跳动要消耗3.7微克辅酶 Q10，以此计算，人体每天至少要消耗370毫克的辅酶 Q10，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心脏搏动。因此吃辅酶就吃香港进口医用级靶向辅酶。
6: 医用级靶向辅酶，每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是心肌细胞的特工辅酶。
5: 医用级靶向辅酶升级复合配方，添加红曲米和脂肪酶，分解心脏表面多余的脂肪，减轻心脏负担，是目前辅酶的首例。
6: 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秒水溶，被身体直接吸收，无需转化，吸收率是普通辅酶的9倍。
5: 每天一粒，强健心脏动力，24小时日夜守护心脏，避免心衰心梗。
6: 每天一粒，提升心肌功能，7天改善乏力、心慌、胸闷、心绞痛等症状。
5: 每天一粒，稳定心肌电位，服用6到12盒，心率稳定在每分钟70下左右。
6: 为了让心脏病患者做到完美治心，港药直通车首次推出联合配药，订6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3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9盒苏合香，价值2862元。
5: 苏合香，顶级开窍香药，酒精提纯药物浓度高达99%，一克防心梗猝死。
6: 洪都拉斯苏合香，香港大药房濒危药，不怕用不起，就怕用不上。
5: 本次联合配药活动，一养一防，完美治心，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6: 400-875-3533，400-875-3533。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宋主任你好啊。
0: 嗯。
7: 我听说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差点就给错过了，赶紧的给我报个名吧。我要12盒，还能送9盒苏合香呢。
0: 对。
7: 我之前买苏合香的时候啊，那个318一盒买的。
0: 嗯。
7: 这次直接给我们省了小3000呢。
0: 不是小3000的问题哈。做这个政策呢，是让咱们心脏病患者又省钱，关键是。

0: 什么坏了踏实，把靶向辅酶和苏格香配着用，给心脏筑好防护墙。
1: 主任，你是不知道，这3000块钱对我来说多重要。我是工人退休，一个月退休金才是2000来块，大部分拿的都砸在那个买药上了。这次呢，省的钱呢，比我一个月退休金都要高，真的是帮了我们这个大难题了呀。
0: 我们这次活动啊，也是让像你这样的朋友啊，都能用上这样的好药。你具体什么情况跟我们说一下？
1: 我是冠心病，都得了有5、6年了。平时那个药也没断过，但是就去年秋天还是出了危险的。那就那天吧，下午我在阳台上收拾的那个衣服呢，突然就觉得这个心口啊，就像被人抓住似的啊，这眼前一黑，哎，一下就栽到沙发上了。好在之前呢，在你那儿买过那个苏合香，赶巧的就正好就在沙发旁边那个桌子上呢，我就给自己赶紧用上了。用完了以后也就是个3-4分钟吧，我就觉得胸口啊就没那么疼了。哎呀，我就赶紧的给自己，我就叫了个救护车，然后就让老伴他们都回来。到那个医院的时候啊，医生检查完说是急救的及时，心肌没怎么受损，要是再晚上个5-6分钟的话，那就很危险了。
0: 这就是苏格香厉害之处，它为什么能当急救第一药？首先就是服用方便，你不用啊去吞咽，打开往嘴里一推就行。更关键是它的走窜性特别强，起效也快。它是99%酒精提纯的，里边呢包含了57种致心的成分，几秒钟就能顺着舌下的毛细血管进入血液，直奔心脏，能瞬间打开呀堵着的心窍。咱们常说心窍通则气血行，心窍一打开，新鲜血液马上就能供应到心肌，心绞痛胸闷这些症状啊就跟着缓解了。这就是你当时啊能快速缓过来的原因，其他口服的急救药都没有这样的效果。
1: 是后来我剩的那几盒药啊我都舍不得用了，我都给它放起来了，我就怕我突然间又犯病的时候我手里都没有药。后来呢我儿子去香港旅游，就给我带回来了几盒医用靶向辅酶，说是特别好，香港人都用，这我就天天我就坚持吃，没想到这个变化还这么大。以前我老是心慌，稍微走快一点吧，爬的2层楼都喘得厉害，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总怕半夜犯病。吃了这个靶向辅酶之后啊，大概不到一个月，这个心慌的毛病就少多了。这走路啊也不用总是停下来喘气，爬3楼也不费劲儿。现在吃了有小半年了，胸闷啊气短的这个情况基本上没有了，正常人一样。
0: 这个也就是靶向辅酶的作用，它和苏格香是完美搭配。苏格香管突发急救，防梗猝死，医用靶向辅酶管日常养护，为心肌的能量代谢提供营养。咱们心脏一天呢要跳动10万次，泵血呀7吨多，随着年龄增长，有了基础病，心肌能量会慢慢流失，泵血就没劲儿了，心慌气短这些症状就来了。用靶向辅酶啊，370毫克的含量，刚好能弥补心脏一天跳动的能量消耗，不多一分，少一分。而且它有靶向红曲米做导航，吃进去之后啊，不浪费在其他器官上。370毫克营养全部被心肌细胞吸收，等你心肌细胞能量足了，泵血有力了，心慌气短自然就改善了，心肌功能稳定了，突发风险也会大大降低。在香港啊，医生都把这两个药搭配着给患者，叫完美治心方案，急救有保障，日常有养护，这才是真正让心脏踏实的办法。
1: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更觉得这次报名太值了。既有日常护养的靶向辅酶，又有救命的苏合香，这俩搭配着，我往后的过日子也踏实多了。赶紧帮我登记名额，可别给别人抢走了。
0: 放心吧，已经给你登记好了，会尽快安排发货的，你在家等着就行了。辅酶每天按时用，苏合香放在随手能拿到地方，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谢谢主任。
0: 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0: 医用级靶向辅酶直接将辅酶吃进心脏，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苏合香57种制心成分，可以开心窍，防猝死。那么本次活动，大家订医用级靶向辅酶6盒，赠送苏合香3盒，价值954元。订医用级靶向辅酶12盒，赠送苏合香9盒，价值2862元。等于说啊，不到半价就用上最高含量靶向辅酶的同时，拿到了最稀缺的心脏救命药，养心加防猝。这个优惠啊，仅此一次。活动的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2: 哎，孙子你好。
1: 哎，是我啊。
2: 哎呀，孙主任呐，我要报名呐。
1: 嗯。
2: 啊，我要那个12瓶这个医用靶向辅酶。您之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苏合香真的太好了。
1: 嗯。
2: 啊，我老伴呢就是靠这个苏合香啊捡回了一条命。现在听说您推荐的这个辅酶啊也是对心脏好的，还送苏合香，我这次说啥都不能错过，必须给我老伴安排上啊。
1: 你这么想就对了。医用靶向辅酶它在香港用了30年了，和苏合香是绝配。一个急救，一个日常养护，都是心脏病患者的刚需啊。
2: 可不是嘛，去年冬天呢，我老伴呢他洗碗的时候那突然就发心梗了，然后直接就倒在地上了。我当时那个腿都吓软了，就赶紧给他拿速效救心丸，可是他那个当时牙关咬得紧紧的，怎么都掰不开呀。那个药啊根本就送不进去，我都懵了，连120是多少我都忘记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啊，我突然想起您之前说的那个苏合香，就赶紧从那个抽屉里翻出来了。这剂型呢、啊、是真人性的、啊、
1: 嗯，
2: 就像注射器似的，对着他的嘴一推，那个药液就顺着牙缝就渗进嘴里去了。也就3-4分钟的功夫吧，我老伴的胸口就不那么紧绷了，能喘匀气。再等120赶到的时候呢，他已经能够坐起来了。
1: 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天天跟大家说呀，心脏病患者手边必须备着苏合香，它就是救命的钥匙。尤其是你老伴这种心梗突发的时候，牙关紧闭，速效救心丸这个药根本备不进去，可苏合香的注射剂顺着牙缝啊一推就能啊把药送进去，不用费劲掰嘴，关键时刻、啊、不耽误事儿。而且呀，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有局限，只针对心绞痛，真正心梗的时候作用非常有限。但苏合香不一样，它含有的药物性挥发油天生就有超强的穿透性，香药的特点就像关着门窗也能闻到饭菜香一样，苏合香的挥发油挡都挡不住。不管是通过呼吸吸入，口腔黏膜吸收，只要进入到身体就能快速钻进血液直奔心脏。这种穿透性啊，它瞬间能打开淤堵的心窍，比普通药物、啊、快得多，所以说心梗突发时候他才能快速把人救回来。
2: 嗯，所以现在啊，我跟我老伴出门呢、啊、我这兜里都必须揣着苏合香，就是怕在外面出现意外。这是听说您推荐的辅酶啊是养心肌的，就想给他配上。
1: 嗯，
2: 因为我觉得吧，急救的有了，那日常养护的也得跟上了。
1: 对，苏合香是防猝死的，医用靶向辅酶是养心肌的，两者搭配也才是真正双胞胎。这款辅酶首先呢，它是370毫克的高含量，还能靶向吸收入心不浪费。其次配方是关键，特意加了红曲米和脂肪酶。红曲米啊，就像心脏专属的导航，能带着370毫克营养啊直奔心脏心肌细胞，其他无关的细胞啊它得不到。脂肪酶呢，能分解心脏周围堆积多余脂肪，老伴儿得过心梗，心脏周边呢容易积脂，这些脂肪正是未来血管堵塞再次发生心梗的隐患。这两个成分，一个精准推送营养，让心肌细胞能量代谢恢复正常；一个主动卸载负担，减少心脏泵血压力。双管齐下，长期下来呀，心脏突发问题风险自然会大大降低了。
2: 辅酶我真是报名报对了呀。
1: 对，而且它是水溶性的，不管你老伴胃肠好不好，肝肾功能弱不弱，吃着都没负担，不用依赖胆汁乳化，也不用麻烦肝肾代谢，吃那

0: 很快就能吸收，不会给身体额外添负担。
1: 那可真的太好了，我今天呢就是奔着这个来的，就是你一定要给我留上名额呀。我现在这么大岁数了，就希望老伴呢心脏能好点，能健健康康的。
0: 心情啊，我们是特别理解的。哎，这边呢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安心吃，有问题还可以再随时联系我们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
0: 哎，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苏合香制剂啊是香港心脏病治疗排名第一的药，是香港所有医院里边的必用药，一次服用一支，打开心脏一切孔窍，保障心血管扩张，避免栓塞，对于常年心脏病救急可以快速的止疼，从而达到保心救命的作用。那本次因苏合香生产的数量太少，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脏疾病安全性治疗，决定与医用辅酶少量配药，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促全面护心。活动的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呀，孙主任呢，你们这电话也太难打了。我打了半天没打进去啊。这把我急的。哎呀，我着急坏了，都直冒汗呢。哎，可算打通了，跟你说上话了。我想直接报12瓶医用靶向的辅酶。这个你必须得给我留着名额，必须有我一份啊，可不要把我错过了啊。之前我用过这个，效果那真是没得说呀。听说还送这苏合香，可说啥不能给我错过了。
0: 活动啊，最后一天了，但还有机会哈。我要工作人员呢，先给你登记上，完你说一下你的情况。
3: 主任呢，你是都不知道啊，我就是心脏不好啊，心肌缺血。这个心呐，天天呐跳个不停啊，就是晚上搁床上躺着都听着真正凉凉的跳那个声啊，反来覆去的睡不着啊，烙饼似的折腾的可难受了，俩眼睛瞪溜直啊，瞅着偏旁啊，一躺下吧就胸闷憋得慌。我家住3楼，你说也不算高啊，来回上下楼我得歇2气儿啊，进到屋里以后我还得坐那喘半天。我儿子有一回带我去美国旅游去了，正好买上这个医用靶向辅酶了，吃了不到半个月吧，他感觉就不一样了，心呢就不那么慌了，晚上能睡个整宿的觉了，第二天精神头也足啊，就没有像以前的肿醒睡不着那感觉了。坚持吃了这一个月吧，我一口气能爬到3楼上，没歇气儿，胸口吧也不那么疼了，就是稍微吧有点喘。现在我吃了这小半年了，精神头也足啊，气色也好啊，还愿意溜达了，愿意活动了，绕着那公园走2圈没觉得费劲。这些事儿啊要搁以前我也做不到，我也不敢想。
0: 这就是医用靶向辅酶的厉害之处啊。心肌缺血说白了就是送给心脏的血跟心肌需要的血之间失去平衡了，可能是血管堵了，也可能啊是你心脏用血太多了。像你这种情况啊，这典型的焦虑，肯定是因为心脏用血太多了，哎，所以说它就会出现相对性的缺血，就会出现心慌、胸闷、胸口疼痛。那必须得让你的心脏啊得适应它这种跳动模式，哎，能够啊产生足够的动力。这个时候心脏就要多干活，能量代谢的要求就非常高。要不然的话，原先心脏缺血，它只能扛着，越扛越虚，所以说喘得厉害，动得厉害。吃医用靶向辅酶能这么快见效，就是因为呀，它精准截中了你这个心脏心肌缺血的病根。这辅酶370毫克的高含量，刚好啊就满足缺血心肌能量代谢的需求，心肌细胞能量代谢恢复正常了，泵血就有力气了。不用再费劲的跳，你的心慌自然就没了。
3: 用出这么好的效果，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啊，都特别的替我高兴啊，我也特别的开心。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想再定点巩固一下呀。早就听你说过这苏合香是心脏病救命药。我一直想备着点儿，之前托人在香港买呀，都没买着啊。说没想到这次直接送，太划算了。真的说谢谢你们呐、
0: 啊，
3: 真的
0: 啊。

0: 针对像你这样的心肌缺血的人呢，苏合香也非常重要的。
1: 啊。
0: 因为这样的心脏病人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情绪很难控制，而且情绪跟心脏的工作状态、心率、血压波动相关性非常大。有一点火，有一点事儿，心脏马上就受不了。那我们生活中可以避免受凉、别感冒，但是谁能避免自己不生气呀？那在这个时候，它就非常危险的。那如果我们有了苏合香，哎，它里边药物挥发油成分穿透力强，3秒钟就能开窍通闭，通过黏膜、毛细血管快速钻进心脏，瞬间打开心窍，让血液流通。这个比任何急救药都管用。你用辅酶养心肌，再配上苏合香，日常养护，突发救急，这才是真正的双保险。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太好了！那
0: 嗯。
1: 你呀，可一定帮我把这个名给我记下呀，给我报上啊！我要12盒辅酶配9盒苏合香，肯
0: 放
1: 定是
0: 心，
1: 真
0: 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下来了。
1: 啊！
0: 哎，这个跟你说心脏的事儿啊，容不得半点侥幸。平时咱们用医用靶向辅酶，把心脏的能量代谢所需要的桥梁给它修好，而且还能帮你清脂肪、稳住心肌功能、减少心梗突发的风险。身边备着苏合香，万一再有个着急上火，咱能快速急救。两个搭配着用，才能真正的安心。
1: 哎，好的，再见啊。
0: 嗯，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啊，是目前最高含量、最强配方、最快吸收，每一粒儿都能真正的吃到心脏上。孙主任为了将治心一步到位，做特惠政策，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为全面保障心脏安全，直接降低住院率，提高生存率，特别配置了开窍香药苏合香。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猝全面护心。活动的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主任，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报名。
0: 啊，
3: 我要12瓶医用靶向辅酶。
0: 嗯，
3: 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好
3: 啊，
0: 的，
3: 主任。我呢就是有心衰。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那心率啊特别快，后来我也吃了抑制心率的药，但是吃着吃着，我现在的心脏跳得又特别慢了，心率啊1分钟才几十下，气呀根本就不够用，就是在屋里收拾收拾屋子都觉得浑身没劲儿，动一动啊就觉得憋闷得慌啊，喘不上气来，看着跟好人似的，但是一点重活都干不了啊。
0: 我们人心脏跳动啊，它是非常精确的。哎，你身体需要多少血，我就跳多少次。你比如说，我这1分钟我需要100斤血，哎，那我跳一次能送1斤，他1分钟就跳100次。心衰的人心跳没劲儿，每次送出去的血少，所以说只有我加快速度，才会呀把这个送血保障了。但是频繁的加快速度会造成心脏的代谢速度啊。跟不上，光加班干活，但是你不给他加饭，最后我会把他饿死。这就是心脏心衰发展的过程。你现在的情况就是心肌细胞啊，已经饿得差不多了，它的代谢已经远远跟不上它的工作了。
3: 哦，哎呀，其实我去医院也看了，还挂的是专家号呢。
0: 嗯，
3: 专家呢说让我吃点辅酶，说辅酶是心肌的能量来源，对我这情况有好处。但是那医院吧没给我开，自己去药房买，说药房都有，我呢就去药房看了，五花八门了，知道怎么选。那店员吧就给我推荐了一款含量高的，说是300毫克的，一瓶啊就花了500多块钱，可贵了。我当时就想吧，贵点那效果好啊，我就一直吃，吃了有大半年，一点变化都没有，该喘还是喘。该没劲儿还是没劲儿了，
0: 因为药房这个它都是保健品级的辅酶 Q 十，你不管花500还是1000，最后啊能到心肌细胞的只有啊0.5%，也就是说你吃300毫克的普通辅酶 Q 十，真正能到心肌细胞的也就1.5毫克，咱们心脏的能量代谢啊已经严重的紊乱了， 这一点辅酶Q10

0: 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1: 哦，我算听明白了，怪不得吃了没效果呢。
0: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吃辅酶 Q 十啊，就得吃医用级的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高含量是一方面，更关键的它有靶向技术，能直接把370毫克呀、营养全部送到心肌细胞里，不像普通的辅酶 Q 十，被全身的细胞啊都分走了，最后呢只有0.5%能到心脏，所以它叫心肌细胞特供辅酶，就是专门给心肌细胞用的，是心脏唯一的直接能用得上的营养成分。这种医用级的辅酶，你在普通药房根本买不着，必须去北京、上海两家大医院。而像你这样情况，就算是轻症了，哎，根本呢人家不会给你开，因为只有重症患者才能拿到。现在很多心衰患者都在吃辅酶 Q 十，但是真正能吃出效果的没几个，因为他们吃的都不是这种啊医用级的靶向辅酶。
1: 那主任，我就选这款医用靶向辅酶吧。哎，我算了一下，比我之前吃的还便宜呢，关键是能吸收，而且您这次啊还把舒合相给配上了，我真的太放心了。我跟你讲吧，主任，我呢是一个人住，孩子离得远，我就怕哪天突然发病了，身边没个急救药，真要是像新闻里说的出事半个月才被发现，我现在想想都害怕呢。
0: 你这个担心呢我们能理解，苏合香就是所有心脏病患者家里的必备急救药，它是无差别急救，不管是心梗突发、心衰急性发作，还是心绞痛、房颤引发的危险，只要是心脏突发问题它都管用，而且起效特别快，几秒钟就能通过舌下黏膜吸收入血，瞬间呢帮我们打开心窍，把淤堵的气血打通，新鲜的血液马上供应到心肌，3分钟就能直接救心。你把医用靶向辅酶和苏合香配上，就是给心脏上了双保险，平时吃靶向辅酶给心肌精准补充营养，让心脏泵血有劲儿，慢慢的改善你喘没劲儿的症状。家里备着苏合香，万一突发情况，随手就能用，救命不耽误。就是可惜苏合香产量太少，这次只能给大家少量搭配。
1: 我明白了，麻烦您给我登记上吧，主任，谢谢您。
0: 已经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的，好的，
0: 哎，
1: 那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目前含量最好，配方最好，是真正被心脏吸收的辅酶。苏合香每一克啊，都将苏合香的药物挥发油浓度由酒精提纯至 99%， 抑制开心窍，防心梗猝死，是目前最稀缺的救心药。辅酶养心加香药防猝，这是最完美的养心方案。由于苏合香数量是极其稀少的，所以做了配药的政策，定医用级靶向辅酶6盒赠苏合香3盒，价值954元；定医用级靶向辅酶12盒赠送苏合香9盒，价值2862元。朋友们，机会难得，咱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 Oh Nice FM 101.7。
4: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5: 这个听相声的观众有个特点，
6: 哎，
5: 不怕累，
6: 对，
5: 热情，
6: 嗯，
5: 听了这么多相声，嗯，还这么喜欢听，真得给大家道个谢。心里头热乎乎，
6: 哎，非常感动。
5: 为什么观众都爱听相声？

0: 为什么呢？
1: 相声是语言的艺术，
0: 对，
1: 它不是光语言，
0: 哎，
1: 它的语言里边有艺术，
0: 嗯，
1: 就是有营养，听完了它高兴可乐，
0: 对，
1: 而且我们中国的语言的丰富多彩，
0: 嗯，
1: 词汇相当多，
0: 不错，
1: 大家都认得我们俩人，
0: 嗯，
1: 天津的相声演员，
0: 对，
1: 李伯祥、杜国之，
0: 这是我们俩
1: 哥俩，
0: 嗯，
1: 也可是俩搭档，
0: 嗯，
1: 搭档俩。朋友俩，两朋友，
0: 嗯，
1: 弟兄俩，兄弟俩，哥儿俩，两相好啊！你看看，
0: 哎，
1: 俩伙伴，
0: 嗯，
1: 你看就这一个俩，哥儿俩，弟兄俩，兄弟俩，朋友俩，小哥俩，老哥俩，嗯，中国这个语言真是不得了，
0: 对，
1: 文章学问太大，
0: 嗯，
1: 奥妙无穷，它词汇多，
0: 哎，
1: 丈夫跟妻子，
0: 嗯，
1: 两口子，两口子，
0: 嗯，
1: 啊，夫妻俩。夫妻俩小两口，
0: 哎，
1: 小两口两口子夫妻俩，等到年纪大了，
0: 嗯，
1: 叫姑母俩，
0: 哦，姑母俩，
1: 这是天津卫跟北京的一种地方话，
0: 啊，
1: 这可不是个贬词啊，
0: 嗯，
1: 这是个褒词，
0: 对，
1: 姑母俩，
0: 啊，
1: 姑母俩，姑母俩特别好听，
0: 嗯，
1: 啊，你比方说要是赶上拜年去啊，这个老太太啊跟这个老头啊路过这会儿，
0: 嗯，
1: 也看看小伙子来，
0: 嗯，
1: 小伙子担当不起，
0: 啊，
1: 他得给送出去，
0: 那是，
1: 哎呦大爷，哎呦大娘，您还来您。您看看，我主要的是看看你妈，咱出去了，我送送您，您是这儿喝茶，喂，我们走了，老头老太太走了，
0: 哎，
1: 小伙子得送送，
0: 嗯，
1: 这俩手得捂磕膝盖，
0: 嗯，
1: 您慢走啊，
0: 嗯，
1: 老姑母俩慢走，
0: 老姑母俩慢走，
1: 老姑母俩慢走，
0: 哎
1: 哎，老头老婆高兴，
0: 嗯，
1: 小孩都会说话，
0: 嗯，
1: 管咱们叫老姑母俩，
0: 哎，
1: 老婆一回头啊，你呀回去，
0: 哎。
1: 老公俩慢走，
0: 嗯，
1: 老头一回头，你呀，啊，回去，
0: 哎，叫他回去，别送
1: 了。老公俩您慢走，
0: 嗯，
1: 老头一回头，你呀，啊，回去，
0: 哎，
1: 叫他回去，
0: 叫他回去了。
1: 姑母俩，嗯，可你写的文字上，
0: 嗯，
1: 怎么叫姑母俩？姑母俩是地方话，
0: 嗯，
1: 写白了就是一个公共汽车的公，
0: 啊，
1: 嗯，啊，母呢就是母亲的母，
0: 哦，这么俩字，
1: 是公母俩。
0: 哦，
1: 公母，
0: 哦，
1: 这个公母要怎么说？中国这个语言好呢？
0: 嗯，
1: 这俩字要是把它搁到一块儿啊，叫优良组合。
0: 嗯，
1: 啊，公母俩，
0: 嗯，
1: 它就好听。
0: 哎，
1: 但是不能念公母俩，
0: 哦，不能那么。
1: 得按照天津、北京这个地方的水准口音念，念姑母俩。
0: 哎，念姑母俩。
1: 我跟你讲啊，姑母俩慢走。
0: 哎，
1: 姑母俩慢走。
0: 哎，
1: 老头老婆高兴。
0: 嗯，
1: 你呀，啊。回去，
0: 哎，让他回去。
1: 这俩字搁一块儿
0: 啊，
1: 不能分开，
0: 分开行吗？
1: 分开打起来了。
0: 我看也一样。
1: 老头老婆走，
0: 啊，
1: 小伙子说，
0: 嗯，
1: 啊，你公的慢走啊，
0: 嗯，
1: 你母的也慢走啊。老头一回头，你呀，啊，
0: 回去
2: 玩去，
1: 玩去，
0: 踹出去了，
1: 那还不踹？
0: 是不是？
1: 哎。相声演员，
0: 嗯，
1: 相声演员这个名词也多了，
0: 哎呀，好听，
1: 这个词汇也多，
0: 嗯，
1: 演员，
0: 演员
1: 啊，艺人，
0: 嗯，
1: 说相声的，还有的叫演艺界，
0: 嗯，
1: 还有叫艺员，
0: 艺员，
1: 比方说管您叫艺员，
0: 我叫艺员，
1: 大伙捧场，
0: 嗯，
1: 很多观众管您叫艺员，
0: 就是，
1: 其实说实在的，
0: 嗯，
1: 您够艺员吗？
0: 我够吗？
1: 我看您最多够八毛五，
0: 对，
1: 好说你六毛四，艺员呢就是艺术人员，
0: 哎。
1: 可是也有一些人呢
0: 啊，
1: 管这个说相声的不叫演员，
0: 叫什么呢？
1: 不叫艺员，
0: 嗯，
1: 啊，叫什么？叫生意。
0: 哦，叫生意
1: 啊，生意人，
0: 嗯，
1: 生意人。其实这句话叫的不准确。
0: 哦，不准确。
1: 生意，生意是生出一样意义来骗人骗你的钱，
0: 嗯，
1: 那样的人才叫生意人
0: 啊，
1: 嗯，他们干的行当那才叫生意。
0: 哎，
1: 有这么几种生意，
0: 嗯，
1: 什么叫拔牙的？点痦子的，卖大力丸的，
0: 嗯，
1: 那个卖大力丸的老说他这个药治病，
0: 嗯，
1: 其实一点病也不治，
0: 是啊，
1: 那都是生意，
0: 嗯，
1: 光着大膀子往上一站，说话都这个味儿。
0: 嗯，
1: 我说乡亲们，把话听明白了，我想有一种宝贝疙瘩，
0: 嗯，
1: 宝贝疙瘩，宝贝疙瘩，一名叫大力丸，
0: 嗯，
1: 二名叫虎骨壮筋丹，
0: 哼，
1: 哪位老先生说的？
0: 啊，
1: 哪位老先生，
0: 啊？
1: 他就随便这么一
0: 猜，就那么一指，
1: 他往这一站，围着一圈人，
0: 嗯，
1: 哪位老先生说的？
0: 啊，
1: 没有的，你这个大力丸都是把柄，我的病。白病都是，
0: 哦，都是，
1: 我能要，晚能要，什么都是。
0: 啊，
1: 比方说，你老先生这车压着，
0: 小车压着，
1: 你说那位倒霉不倒霉？头一下这个叫车压，
0: 嗯，
1: 后边越听越不像人话了。比方说，你这车压着，马烫着，刀砍着，斧剁着，牛顶着，狗咬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0: 鸭子踢着，
1: 鸭子能踢人吗？
0: 是不是？
1: 走得好好的，乖，听你。
0: 不像话！
1: 吃上我两副大力丸，保险你延年益寿，身体健康，刀枪不入。
0: 嗯，
1: 其实大力丸是假的。
0: 哦，
1: 就我说的。生意，
0: 哎，生意，
1: 那不是真正的药丸，
0: 嗯，
1: 切糕丸，
0: 切糕丸，
1: 切糕揉的，
0: 嗯，
1: 我怎么知道？
0: 嗯，
1: 我吃过一回，
0: 是啊，
1: 我吐出俩枣核来，
0: 这大力丸吐枣，
1: 我找他去了，我说卖大力丸的，你怎么这么说？你这个药是命，嗯，怎么吃出俩枣核来了？
0: 他怎么说？
1: 拿出双加料的，
0: 双加料的，
1: 双加料的，
0: 俩枣核
1: 啊，骗人不骗人？
0: 骗人。

0: 这叫生意。
1: 嗯，
0: 还有一种，
1: 你看我们说一下，有个苏云茂先生
0: 啊，
1: 他们这个算卦的、相面的，他说了很多了。
0: 对，
1: 那个玩意儿也是生意。
0: 哎，
1: 这个金的、那个金的、揪金的、呛金的、什么座子金的、嘴子金的，这都算卦的、相面的。
0: 哦，
1: 还有一种啊，算命的，这更算人、更骗人。
0: 哪种算命的？
1: 叫念金。
0: 什么叫做念经呢？
1: 这个您就不知道了
0: 啊，
1: 这是另外一种特殊花样的算命的，
0: 嗯，
1: 就更骗人了，就是没有眼睛
0: 哦，
1: 师木的先生算命的，
0: 师木的先生。
1: 前些年咱们天津卫啊，经常有这种算命的，
0: 嗯，
1: 算这个命的时候必须要穿长袍马褂，嗯，穿着大褂，没钱买马褂的，来一个布坎肩，戴着一个布帽头，红疙瘩刺儿，有一个哨马子。哨马子什么样呢？就是好像是一个夹背似的，比较窄，往这一呸，这有俩口，后边这口呢盛点什么馒头啊、饽饽、干粮什么的，前面这口啊里边有天津卫老太太斗的那个石斛，
0: 哦，
1: 斗纸牌，
0: 有纸牌。
1: 如果说有算命的呢，他给你算命；没有算命的，他可以卖纸牌。
0: 哦，
1: 师木的先生身背后面还背着一把大弦子，
0: 哦，还有把弦子，
1: 就是天比较暖和的时候，胡同里头有聊天的、说闲话的，没有算命的，他可以摘下弦子来，坐在那给你唱个小曲儿，
0: 还能唱小曲儿，
1: 哎，猪八戒大战孙悟空啊，
0: 嗯，
1: 孙悟空大战猪八戒，他给你唱小曲儿，
0: 嗯，是是。
1: 您说他没有眼睛，师木的先生算命，这种叫念金，您说他算起来灵不灵？
0: 李先生，
1: 哎，我认为他灵，
0: 他怎么灵啊？
1: 您想啊，
0: 嗯，
1: 他师木的先生
0: 哦，
1: 两个眼睛看不见您的面目表情，他愣给您算对了，
0: 嗯，
1: 他能不灵吗？
0: 啊，你说他没有眼睛，
1: 哎，
0: 他不能够察言观色，
1: 就是
0: 看不见你的表情
1: 啊，
0: 他算出来也是灵的，
1: 他肯定是灵啊，
0: 肯定也是不灵的，
1: 怎么呢？
0: 因为他讲的话也是八面分两头堵，怎么说怎么有理，算着算着越听越可气，越听越不像人话。你要不相信，要找一个师木先生给您算命，
1: 啊，
0: 算不了五分钟，准能把您这鼻子给您气歪了
1: 啊！也不至于，
0: 不至于啊！
1: 当然了，您也没鼻子。如果您要有鼻子的话，
0: 谁没鼻子？
1: 有
0: 什么眼神？
1: 这不鼻子，我鼻子
0: 啊，
1: 眼神不好，
0: 就是
1: 我看成粉刺了
0: 啊！有这么大个粉刺吗？
1: 刚才我要给您挤出来，
0: 别挤。不能挤，
1: 你要不相信
0: 啊，
1: 咱俩就表演一回，
0: 还能表演一回。
1: 我这来那个师木的先生算命的，
0: 可以，
1: 您把我请来给您算命
0: 啊，
1: 算不了五分钟就把您气糊涂了，
0: 我不相信。
1: 我说你学学啊，
0: 你学一学。
1: 今天正好我穿的是大褂，
0: 嗯，
1: 照马子就代表了
0: 啊，
1: 这就是一代表一帽头，
0: 嗯，
1: 手里头呢，这手要拿着一个马杆，
0: 哦，拿着马杆，
1: 这马杆叫什么叫问路棒
0: 啊，得问路，
1: 他得问着，
0: 哎，
1: 这手拿着一小铜锣，
0: 哦，
1: 铜锣那锣旗鼓出来就跟那奶头似的，
0: 嗯，
1: 就跟那马奶头似的，
0: 嗯，
1: 哎，有这么一个小锤，中指勾着，叮叮叮，这个叫报君知。
0: 哎，报君知，
1: 我给你想想，
0: 哎，你学学。
1: 我再一回头，就那师木先生了，
0: 咱们看像不像啊？
1: 看看像。
0: 哎，师木先生，
1: 叮
0: 叮，还真像。
1: 秋才万喜来山川，当月亮高地问行人呐，当，
0: 还得跟他打个招呼。
1: 嗯，
0: 先生，
1: 哇，
0: 您呐，别往前走了。
1: 为什么不往前走了？
0: 前边呢有一道沟，
1: 前面有沟。
0: 哎，
1: 用不着您多说。
0: 怎么？
1: 我是算命的
0: 啊，
1: 我算出来前面有沟了。
0: 算出来了，
1: 所以我没往前面走。
0: 嘿，好，
1: 先生，
0: 哎，
1: 您是干什么的？
0: 算命的，
1: 算命的。
0: 对了，
1: 太好了，
0: 您呢，给我算算命。
1: 给谁算命？
0: 给我算命啊。
1: 哦，你看有命啊？
0: 哎，废话，我能没命吗？
1: 在这儿没个座位算不了啊。
0: 没关系啊，
1: 您上我家算去。
0: 上您家
1: 啊？
0: 我没去过，不认得我。
1: 我领着你，
0: 谢谢您，
1: 好不好？
0: 给你马，
1: 哎，把这马杆给我，
0: 上我家算去。
1: 慢走啊，
0: 行。
1: 我领着你就别挑，
0: 哦，习惯了，
1: 哎，
0: 慢慢走，
1: 哦，哎，过马路，
0: 回到家了，
1: 过来，
0: 好好好，
1: 哦，
0: 哎，进胡同，
1: 没有眼睛不方便，
0: 哎，
1: 啊，
0: 现在别挑了，
1: 不讲了，
0: 哎，进大门，
1: 哦，进大门，
0: 哎，这到了，
1: 哎，走前院，
0: 哦，这是
1: 大门，这是前院，
0: 哎，这前院，
1: 大门，这就是前院，
0: 哎，
1: 哦，进大门，进前院了，哎。
0: 好，
1: 哎，
0: 进二门，
1: 哦，进二门，
0: 这是中院，
1: 哦，这是中院，
0: 慢点，慢点，
1: 大门是前院，这个二门是中院，
0: 哎，
1: 哦，
0: 您进三门，
1: 进三门，
0: 哎，这是后院，
1: 哦，这是后院，
0: 别着急，
1: 贵姓啊？
0: 哎，我姓杜，
1: 杜先生，
0: 哎，
1: 你这个院子不丑，啊，
0: 有钱呐，
1: 空气好，
0: 哎，院子大，
1: 院子好，太好了，
0: 就是，
1: 不过也有一样不好，
0: 哪样不好？
1: 着了火跑不了，
0: 哎，废话，有你这么说话的，
1: 他们都不来，
0: 哎，他到了，
1: 哎，进屋，进屋，
0: 上台阶吧，
1: 上台阶，哎，好，
0: 辛苦您了，
1: 哎，这都进屋了，
0: 谢谢您，
1: 哎，
0: 谢谢。
1: 当。

0: 敲了，进屋里还敲什么劲儿啊？
1: 哎呀，杜先生
2: 啊，请坐啊，
1: 请坐，
2: 谢谢你，
1: 哎，
2: 对我有好处。嗯，有眼睛在天堂，俺这没眼睛在地狱。
1: 别客气，
2: 对我这个好处太大了
1: 啊！
2: 我这个人搁不了一点好处，这一道你领着我受了累了，受了罪了，辛苦了。
1: 嗯，
2: 我感谢你啊，大恩大德呀，杜先生，
1: 甭客气，
2: 领着我一道啊。
1: 啊，
2: 我呀，我这一辈子报答不了你的好处了。
1: 你打算什么时候报答？
2: 下一辈子报答你呗。
1: 下一辈子你打算怎么报答我？
2: 下一辈子等你眼瞎了，我再领着你。
1: 哎，像话。有你那么说话的？
2: 当
1: 别敲了，
2: 你给我，我把它拿过来。
1: 我累了，
2: 哎，累了，
1: 找个座儿去。
2: 马哥也拿过来，
1: 哎哈，
2: 马哥立着，哎，
1: 马哥立着，
2: 好好，
1: 累了不要紧，哎，
2: 累了我给您找把椅子。
1: 谢谢谢谢，有把椅子，那太好了，
2: 哎，
1: 好些人到处都有啊，没有眼睛就是不方便。
2: 哎，
1: 杜先生这好，还不找把椅子？你看你多少个
2: 座儿？
1: 先
2: 生，
1: 干啥来了？
2: 把椅子，哎，您忙吧，哎，刘关系，
1: 哎。你坐哪里
2: 啊？啊，没椅子了，
1: 没椅子，
2: 我站着吧。
1: 啊，我抱你，
2: 抱着吧。
1: 你抱着动不？
2: 稍微歇会儿，
1: 哎，歇会儿，
2: 太累了。
1: 哎，就是，
2: 哎呀，
1: 让他歇会儿。
2: 行。
1: 毛病还不少。
2: 嗯，有臭虫，
1: 好逮臭虫来，我还听听。
2: 嗯，
1: 爸，您这干嘛？
2: 他咬我，我也咬他。
1: 哇，像话吗？哎呀。
2: 哎呀，歇够了，
1: 歇够了。
2: 杜先生，我给你算命，
1: 哎，您给我算算，
2: 我把箱子借下来。
1: 哦，还再把箱子？
2: 啊，借这箱子，我得弹着箱子呢，
1: 还得弹着。
2: 就是这个习惯
1: 啊。
2: 啊，杜先生，当当当当不当不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1: 我等谁呢？还等事儿？
2: 我算了啊，你准备算一个多大岁数的？
1: 我准备算。啊，您这不像话呀！什么叫我准备算一个多大岁数？
2: 打算算一个多大家？
1: 我是多大岁数就算多大岁数。
2: 杜先生算多大家？
1: 哎，我算个49岁的。
2: 49岁的，
1: 哎，
2: 二来的零，
1: 39、49的，
2: 49。
1: 二来，
2: 我说
1: 啊，咱商量商量，
2: 好吧？
1: 你算个48的吧。48个嘛，行不行？
2: 不不，就49，
1: 少要俩钱
2: 儿，不
1: 行，49。
2: 二来的零，要不算个50的呗？
1: 50个嘛，
2: 啊，
1: 就49，
2: 49这个词我还没学会呢，
1: 现学词儿。
2: 您当年
1: 哎，就49，
2: 就49了，
1: 哎，
2: 完了的灵官，完了的灵官，49岁来占算，完了的灵官，完了的灵官，我不知你是属河马的，
1: 杜先生属河马的，
2: 属河马的呀。我们意思说河马的呀，
1: 什么口音呢？
2: 那叫
1: 属什么的？
2: 口音一样。我说你是属河马的，
1: 呵，就这劲费的。
2: 嗯，
1: 属什么的？
2: 属什么的？
1: 属什么的？你给我算
2: 啊！我给你算。
1: 问我干嘛？
2: 九岁杜先生属什么的？我给你算，他是这个49岁，他是子鼠啊，子鼠丑驴，
1: 子鼠丑驴呀。
2: 您告诉你啊，
1: 子鼠丑牛，
2: 到你们家改牛了？
1: 什么改牛了？
2: 子鼠丑牛，寅虎卯骆驼，
1: 卯骆驼吧？
2: 您当是
1: 寅虎卯兔，
2: 实在是兔不敢说呀。
1: 怎么呢？
2: 恐怕冲了你小名儿、
1: 哎。你小名儿叫兔。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巳甲，乙丙丁壬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前三连坤六断，雷中戌坎中安，前五年后五年。杜先生今年49岁了呀，你这个属性我给你算出来了。
1: 我属什么的？
2: 你是属黄花鱼的。
1: 我像哪条黄花鱼？
2: 什么乱七八糟？
1: 人有属黄花鱼的吗？
2: 对不对啊？
1: 不对，
2: 不对，别着急，慢慢算。
1: 接着来，
2: 属黄花鱼不对，算出来了
1: 啊！
2: 你是算这个算马的？
1: 哎，不，
2: 马的。
1: 属马的，我算你
2: 属的，
1: 属马的，
2: 不对，咱慢慢上。
1: 哎，不对，
2: 马的不对
1: 哦，属牛的，
2: 大吉就
1: 牛也不对，
2: 叫马哈一
1: 啊，牛
2: 对不对？
1: 不对，不对，
2: 牛也不对，马牛不对，属羊的，
1: 羊也不对。
2: 哎呀，羊也不对，牛羊马牛羊都不对。
1: 哎
2: 呀，我说咱商量商量，
1: 好吧？
2: 给你来条狗行吧？
1: 这玩意儿有商量的吗？
2: 差不多了，弄条狗
1: 也不对。
2: 你到底属马的？
1: 我属猪的。
2: 属猪的，狗猪。哎，你这个人也死心眼
1: 啊，
2: 都是四条腿吗你？
1: 他那凑腿来了，
2: 你到底属马的？
1: 我属猪的。
2: 决定好了，
1: 决定好了，
2: 一定属猪啊，
1: 一定属猪。
2: 公猪公猪，
1: 我母猪，
2: 母猪。
1: 你绕走，
2: 你到底属马的？
1: 这属性不分公猪母猪。
2: 哦，就是，
1: 我就属猪的，
2: 属猪的。二来的灵官，二来的灵王，属猪之人来占算，不知你是哪一年生人呐？杜先生
1: 啊，
2: 你是哪一年生的？
1: 哪年生人还得你给我算
2: 啊？我给你算一算。
1: 哎，
2: 杜先生，你是哪？

0: 年生人呐，你这属猪的，哎呀，你那先生，你是1987年生人呐？
1: 87年生的，
0: 87
1: 什么了呢？我才9岁
0: 啊！杜先生今年9岁啊？
1: 谁你不说你9岁吧？
0: 我说如果87年我9岁，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0: 49岁，
1: 是不是87年生人？
0: 不是，
1: 应当呢，
0: 47年生人，
1: 这不就对了吗？
0: 框出去了，
2: 47年生人来占算，我不知你是几月里生人，
0: 杜先生
2: 啊，你是几月里的生日啊？
0: 他又问我，我告诉你几月生日啊？你也不知我是日子
1: 啊？我告诉我月份日子，
0: 日子你也算不对，
1: 算得出来？
0: 我不相信，
1: 你是几月的？
0: 我是8月的
1: 啊，
0: 8月的一个日子超不过3句去，我就给算上来。
1: 我不相信，
0: 叫别人听一听
1: 啊，
0: 8月的绝对超不过3句，你这个日子我就得算准了，
1: 没那个事儿。
0: 你是8月初几的？
1: 不对，
0: 1句的啊。
1: 嗯。
0: 10斤的
1: 也不对，
0: 2句的啊，
1: 20斤的
0: 啊，对了，
1: 你看你帮我3句对了，
0: 废话，
1: 你看了怎么样？
0: 这一个月就是初几、10斤、20斤的，能不对吗？
1: 你怎么20斤的？
0: 2姨，你问我干嘛？
1: 应当呢。
0: 我是26的，
1: 26的
0: 啊，
2: 26生人来占算，不知你是什么时辰？
0: 杜先生
1: 啊，
0: 你是什么时候生的？
1: 好，他又问我，
0: 问问你们。
1: 我呀，子时生人。
0: 哦，子时，
1: 哎，
0: 子时你吃过饭了没？
1: 子时
0: 啊，
1: 子时我吃过饭了。
0: 子时是几点？
1: 子时是12点。
0: 那你让别人想想，12点不正吃饭的时候吗？
1: 什么呀？您那12点吃饭那是5时，
0: 哦，
1: 5:12。
0: 对对对，
1: 我这子时呢是夜间12点。
0: 哦，夜里12点。
1: 哎，
0: 那你不去吃夜宵吗？
1: 没听说过，
0: 我吃夜宵吗？
1: 杜先生啊，
0: 你是半夜的生人？
1: 哎，我子时半夜生人。
0: 夜里12点。
1: 夜里十二点。
0: 哎呀，杜先生
1: 啊，
0: 你胆子够大的。
1: 怎么了？
0: 半夜的生人，你不嫌害怕吧？
1: 我总得害怕吧？我
2: 八来的灵官，
1: 别唱了。乱七八糟！
0: 你为什么不让我算呢？
1: 你甭算了，打刚才往这儿一坐，由头到尾您一句都没算对。
0: 你说的什么话？
1: 由头到尾一句都没算对。
0: 你说我往这一坐，由头到尾一句都不算对，
1: 一句都没对。
0: 对呀，我抢回活，我这个算命的由头到尾再给你算一个。
1: 嗯，
0: 要是有一句不对，倒着钱你把我踹出去，不算你牺牲。
1: 啊，
0: 我算你今年是，你今年是49岁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呀、啊，
0: 你是属猪的
1: 啊，
0: 87年生人。
1: 对对对，
0: 你是8月的生日
1: 啊，
0: 你是26的日子。
1: 对，
0: 夜里子时12点生人，
1: 嗯、
0: 大夜里交生。对不对啊？
1: 对呀、
0: 啊，你说哪句不对啊？
1: 对，
0: 这不句句都对吗？
1: 对是对，
0: 嗯，
1: 这都是我刚才告诉你的。
0: 哦，刚才你告诉我的，
1: 哎，
0: 我能把它记住了就不简单。
1: 对，哦，你能把它记住了就不简单。
0: 对，
1: 有意思，
0: 有意思。哈
1: 哈哈
0: 哈哈！
1: 我
0: 录下，
1: 录下，
0: 你扔炸弹了，
1: 扔炸弹了。
0: 啊、你怎么哄我
1: 啊？哄你啊！我打算打你一顿了，
0: 还算不算？
1: 你骗人，
0: 骗人，
1: 骗人，
0: 还算不算？
1: 不算了，
0: 不算没关系
1: 啊！
0: 不算给钱
1: 啊！给钱，
0: 给钱，我到别人算了，
1: 送派出所去。
0: 给钱，你不给钱，你欺负我
1: 啊！
0: 你欺负我没眼没口，
1: 我就不给钱。
0: 你欺负我，我告诉你，我有个毛病，
1: 什么毛病？
0: 我可不得吓唬你
1: 啊！
0: 我这人有个病
1: 啊，
0: 好抽羊角风，
1: 没事，
0: 抽上6钟都有。
1: 我不听话，
0: 给钱不给钱？
1: 我不给钱，
0: 给钱我可抽上。
1: 你抽吧，
0: 我告诉你，是6人
1: 抢羊角风，
0: 你给钱不？
1: 抽吧，
0: 不给钱我告诉你，能抽上。
1: 真抽啊！
0: 我给钱吧，
1: 给钱吧，
0: 给钱就不抽了，
1: 给钱就不抽了，
0: 好了，
1: 太可笑了。
0: 给钱，给钱，我让别人赚钱，
1: 我给打发走算了。
0: 给钱，我让王哥去拿
1: 来。哎呀，咱别跟人搅和
0: 啊！
1: 快给钱了，快给钱，
0: 不心静，
1: 给钱。
0: 哎，对，
1: 哎，你先别拿，
0: 哎，
1: 给钱是给钱，
0: 就是，
1: 你不是能算吗？
0: 能算。
1: 那就各位观众看看，
0: 嗯，
1: 通知各位观众，你算什么？手里这张票子是多少钱一张的？
0: 哦，
1: 你要算对了，你把这钱拿走。
0: 嗯，
1: 算不对，不但不给钱，踹你3脚，把你轰出去。
0: 哎呀，我给您算命，还有个票子算命
1: 啊？你不有能耐吗？
0: 你有点拿
1: 来
0: 我，
1: 你来，
0: 你怎么算出来给我？
1: 哎，
0: 算不。再不给我还打我
1: 还打你！
0: 哎，我这个算命的有本事，有把握，你拿过来我摸一摸。
1: 你
0: 这个票子马上我就给你算出来。
1: 摸摸行。
0: 他是这个多少钱一张的？他这
1: 算吧。
0: 他是你这个票子，哎呀，他是这个急死人呐！你这个票子，他是这个，他是这个子丑寅卯辰巳。
1: 子丑寅卯了。
0: 是前三看，你这个票子他是多少钱一张的？
1: 你上台
0: 是这个票子，对我看出来了，这个票子他是100块钱一张的。啊，100元，
1: 先生，100块钱
0: 一张的。这就是100块钱一张的，
1: 你怎么把眼睛睁开了？
0: 对了，我这个人是见钱眼开，
1: 还不信？
3: 真好啊，这大赛办的啊，台上台下笑成一片，就我个人有点小失落。为什么呢？就没给我奖，您知道吗？就是这评委也是，就雨露均沾呗，
4: 就
3: 都给。
4: 怎么颁奖晚会不跟我说，怎么自己上来了先？
3: 那可不是嘛，我就想跟大伙诉说衷肠。

0: 好啊，把空调开开不就凉快了吗？
1: 开空调管用吗？开空调？
0: 你夏天天热，你可不啊？那你要乐意，你就烧锅炉。
1: 这是没听懂吗？没听懂，别说话了，我跟大伙聊会天啊。
0: 啊，你聊你的。
1: 这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得快炸了，
0: 开空调啊。当然你开空调了，你这人怎么死心眼儿？哦，对了，想起来了。家庭条件不好，可能买不起空调。你买不起空调没关系，你买个电扇。啊，买不起新的，买个旧的。买不起旧的，买个坏的，拿手这么摇着，它不也有风吗？你将就将就。
1: 是，没听懂吧？
0: 嗯，
1: 没听懂，别说话了，我跟大伙聊会天。
0: 你聊你的。
1: 这夏天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得快炸了，
0: 开空调。你有病啊，这一句话说三遍来这儿。
1: 我再说最后一遍，爱说几遍说几遍，就得开空调。我喜欢空调。你听明白了再说什么？
0: 我听什么？
1: 我问你，北京在夏天的时候热不热？
0: 热，
1: 夏天热吧。
0: 怎么了？
1: 我们家烧开水用的那个热得快炸了。开空调管用吗？开空调
0: 啊，你说是那个热得快
1: 炸了
0: 啊？是是是是是，不是我知我哪知道您这一句话有这么多内容啊？这玩意儿啊，
1: 你让我你听懂了再说什么？
0: 不是那玩意儿那么便宜，兄弟，你炸了坏了再买一个。
1: 您让我往后说了吗？嗯，我刚大伙聊会天，我刚说一热得快炸了，你瞧这倒霉玩意儿旁边一站跟藏獒似的，你知道吗？
0: 哎，
1: 开空调啊，开空调啊，汪汪开空调。
0: 我没叫唤出来，
1: 最可惜后面您说的是人话吧？啊，实在不行你烧锅炉啊，是不是？买不起空调买个电扇，买不起新的买个旧的，买不起旧的买个坏的，拿手一摇着它也是凉快。
0: 不是，兄弟，你老说炸了炸了，我说什么炸了？
1: 热得快炸了，什么玩意儿炸了？
0: 是是是是。
1: 大哥，您这蓝话的毛病能不能改一改？
0: 哎，
1: 您知道为什么您得不上奖吗？
0: 嗯，
1: 就您这捧哏的话比逗哏的还多呢，你知道吗？
0: 不是，对。
1: 就生活中您这毛病老打扰人说话，除了我谁理你？
0: 我媳妇儿，
1: 别提你媳妇儿了，成不成？
0: 嗯，
1: 别提我嫂子了。
0: 嗯，
1: 哎呦，嫂子，嫂子呀！
0: 不是你干嘛这么悲痛？她改嫁了是怎么着啊？
1: 我跟你说，我嫂子跟你呀、啊，跟你说真是糟践了都。
0: 怎么叫跟我的、哎？
1: 我嫂子跟我哥其实挺般配的，
0: 嗯、
1: 岁数特别合适、
0: 嗯。
1: 我嫂子比我哥呢大三旬，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以后，
0: 哎。
1: 干嘛呀？这是
0: 哪儿合适啊？
1: 哪儿不合适啊？
0: 我媳妇比我妈岁数还大。
1: 我什么时候说了比你妈岁数还大呀？
0: 三旬，
1: 三旬怎么了？三旬
0: 一旬十二岁，三旬三十六。我今年35了，我的爱人71岁高龄了。
1: 不是你让我把话说完了成不成？
0: 怎么那么大岁数？
1: 我问问你，
0: 嗯，
1: 一个月分几旬呢？
0: 是啊。
1: 三旬，上中下三旬呢，有毛病吗？这话
0: 我明白了，你这三旬跟热得快是一个道理呀、啊。
1: 你让人把话说明白了，
0: 你快说，
1: 大一个月就有大一个月的好处。
0: 哎，那是
1: 为什么？会过日子。
0: 哎，
1: 您说现在年轻的姑娘啊，会过日子少，
0: 哎，
1: 都爱花钱。
0: 那可不，
1: 我们嫂子不爱花钱，
0: 她节省。
1: 这不那天我上家里吃饭去，我一进门我嫂子就叫我，这
0: 哎
1: 呦，金威来了，快快快过来，过来过来，在哪儿呢？金威人，
0: 快点，怎么
1: 来这
0: 是？确实不是71
1: 啊，
0: 瞧着得够90了。牙都没了，
1: 金飞呀，快过来，上这来着。
0: 这是干嘛呢？这是，
1: 嫂子跟我说话的时候，嘴里正吃东西呢，说金飞呀，快过来，过来
0: 。哎，我说那嘴里东西咽完再说话。
1: 咽了。往那一坐，嫂子跟我说了，
0: 说什么？
1: 说刚才我上理发店，我说我烫一头去，
0: 哎，
1: 过节了，我烫一头，
0: 嗯，
1: 张嘴给我要2000。我说嫂子，这你得烫，2000块钱算什么？你长这么漂亮，该烫，是不是？前两天我媳妇烫花20000呢，我、哎、怎么了？烫呗。
0: 那么贵
1: 啊？
0: 在哪儿烫的？
1: 在家呀、嗯，拿开水烫的。
0: 要费呀！
1: 啊，
0: 不是，好面怎么着？开水烫着了？
1: 一开始我就告诉你了吗？
0: 啊，
1: 热得快炸了，
0: 还想着呢。哎。
2: 点意思啊！
3: 哎，对，
2: 就这块儿，看不下去了。

0: 控制住，
1: 我能控制住，我能控制住吗？
2: 怎么了这是？
1: 怎么了？怎么了？我对这届大赛评委我有意见。哎呀，怎么意思？我有意见。
2: 你对谁有意见？
1: 评委
3: 不是你家热的快也炸了是怎么着？你这么说话
1: 啊？你别说这没有
4: 了，
1: 你有没有意见？
3: 没有，
1: 说实话，
3: 真没有。
1: 你呢？
2: 我敬爱我的评委。没意见，
3: 没有意见。
1: 兄弟啊，你呢？
4: 我也没有。
3: 这个明白了，我们仨都没有。哎，您对评委有意见吗？啊，
1: 有。
3: 那这个舞台交给你。哎，接下来请欣赏诗朗诵。他对评委
2: 有意见。
3: 哎，再我一个。哎，
1: 快点，快点，哎。
4: 你别哥，你别这样，哥，你别你这样，我不敢跟你在一起待着了，我都。
1: 你下去，我真成诗朗诵了。
4: 你别，我真不敢。你老对评委有意见，我不敢在你旁边站着。我
1: 有意见不能提啊，能不能提？你说能不能？
4: 倒是能，
1: 还是的，
4: 倒是能。
1: 那我就提了。
4: 那你说说，咱也让评委吸取吸取教训。哎，你说说，
1: 咱就说啊，李伯祥老师
4: 啊，李伯祥老师
1: 81岁了，
4: 看看。
1: 干嘛呢？啊，一待就是8天呢，你得注意身体呀，多辛苦啊！是，
4: 哥，
1: 我这意见是尖锐点。
4: 不，你下次这种意见可以多提，你知道吗？
1: 是吗？
4: 您把其他评委也带上，您成绩还好。
1: 哦，你要这么说，我就踏实了。哎，我就希望什么呢？
4: 什么呀？
1: 各位评委老师啊，这个年纪了啊，注意身体。哎呦，没事的时候呢啊，多运动运动啊，跟我一块儿，咱一块儿踢踢足球，哎，健健身，对不对？80多岁老头都有意思啊。
4: 70-80岁老头，你领着踢足球去，
1: 咱有这水平啊。
4: 是啊，
1: 兄弟，我还有一职业你知道吗？
4: 我不了解。
1: 我是我们那儿居委会足联的副主席。
4: 居委会都有足联了？
1: 那得丰富业余生活嘛。啊，
4: 这么说您对这足球了解吗？
1: 太了解。
4: 那这么办，当着大伙的面我考考你。
1: 没问题。
4: 哥，德甲你知道吗？哎
1: 呀，德甲，哎呦，大家都知道德甲啊，德胜门甲级联赛。这谁不知道啊，耳熟能详啊，这地名。
4: 德甲就是德胜门甲级联赛啊。来，你哥，你告诉哪胡同踢哪胡同啊？
1: 不是，那什么意思？
4: 德甲，德国甲级联赛呀。啊，
1: 对，有这么一说。
4: 那你可能你不知道吧？
1: 不是，我对外国足球不怎么了解。
4: 是吗？
1: 我就提高咱们自个儿的足球。
4: 好啊，
1: 好不好？跟我们这帮小哥们儿啊，他们不一样。
4: 怎么着？您都踢足球？哎
1: 呦，首先说装扮就不一样
4: 啊，咱穿的不同。
1: 穿的不同啊，我们上身根本就不穿。
4: 哥，我没见过这光膀子踢足球的呀。
1: 你见过什么呀？我们
4: 那号怎么办呀？
1: 号啊，找一胶布贴身上，
4: 把号贴身上。
1: 对，
4: 那撕下来汗毛不都下来了吗？
1: 那显得板正。
4: 好嘛，这一个个足球队员跟快递一样，你看到吗？
1: 鞋也不一样啊，专业的踢球穿什么鞋呢？啊，
4: 穿什么鞋啊？
1: 我们叫拐子啊，有钉的那种啊，
4: 就是足球鞋呀。
1: 那赶上草坪软一点，蹬起来费体力
4: 啊。这真专业啊！
1: 知道我们穿什么吗？
4: 哦，您穿
1: 黑条绒塑料底布鞋。
4: 我天哪！我哎呀，哥你这装备这名字太长了，有点
1: 北京话叫片懒呢。
4: 可还片懒，哥那塑料底儿多滑呀。
1: 你算说对了啊，那滑着比跑着快呀。
4: 啊，那倒是啊，
1: 确实滑冰比跑步是不是快多了啊。那边草坪再浇点水啊，那出啊踹
4: 这多糟践这歌呀。
1: 对啊，越一场球啊，让对面先开
4: 啊，还让人家先开球，
1: 讲礼貌啊。
4: 是啊，
1: 对方还真认真啊，短传啊，二过一，嘿，边路套边啊，底线倒三角传中，哦，刚传到禁区前沿，刚要打门，
4: 怎么样？
1: 你看咱贴胶布5号中后卫那大哥往那一站，
4: 哦，那就不一样，
1: 你给我搁这儿。
4: 我怎么咱愣找人要啊？
1: 我哥啊！哎呀，玩去！
4: 我这还真听话，你看了吗？
1: 他没见过这么踢的
4: 啊！那倒是啊，
1: 咱那大哥带球的往前走。
4: 不是哥，那你们其他人干什么呀？
1: 护着呀！啊，哥，有我们哥你了，走你了，走你了。
4: 哎呀，这真是团队作战，你看了吗？
1: 别太近啊，含着点球点附近啊。
4: 这就射门了啊！
1: 你给我捡回来。
4: 怎么没踢？

0: 进去啊，
1: 绝不跟脚啊，
0: 你早干嘛去了？
1: 起码自信心有了
0: 啊。是啊，
1: 哎，照我这么踢
0: 哦，咱就出现了，
1: 咱就再见了。
0: 你快别说了你啊，
1: 这别起哄了，跟
0: 主意好。
1: 我告诉你，我对你我都有
0: 省得我看他们着急。
2: 你干嘛去？你说两句。
3: 我
2: 你这真是这
3: 啥呀？我没我没
2: 哎，咱就这么说，
1: 我就说这事儿。
2: 你听说你
3: 我说什么呀？
2: 人家刘钊
3: 嗯，
2: 敢于发声，
3: 哎，
2: 人家对评委有说两句，你不也有意说？
0: 不是，哥，行，咱得走，哥，
1: 听会儿，
2: 听他说完了，
1: 不是，我不，
3: 刘钊对评委有意见，
1: 我不听了，
0: 不是，没
1: 他俩打不起来，
3: 你让我，你让我，
2: 这就，
3: 你让我说什么？
2: 不能把咱们搁里头，
3: 没错没错，
2: 评委对咱们挺好的，
3: 是是，
2: 赵岩老师，
3: 哎，
2: 好不好？
3: 好极了，
2: 赵福玉先生，
3: 嗯，
2: 好不好？
3: 好啊，
2: 冯巩先生，好不好？
3: 太好了。
2: 老吉同志，好不好？
3: 哎，你先等会儿。
2: 啊，
3: 老吉是谁呀？
2: 老吉这坐着呢，老吉同志。
3: 这不姜昆老师吗？
2: 春节联欢晚会演那个节目着急呀。
3: 那是我知道啊。
2: 我告诉你啊，
3: 啊
2: 那个节目接地气，
3: 是
2: 有时代特质。
3: 没错。
2: 到今天演一样好啊。
3: 一点不过时啊。
2: 对呀。
3: 啊，什么意思？
2: 这么办
3: 啊？
2: 接下来的时间，咱热烈鼓掌。请姜昆老师演个着急行不行？
3: 你先等，你先等，你这
2: 好，
3: 就别好了，让姜老师演像话吗？
2: 谁演呀？
3: 你演。
2: 我演什么呀？
3: 演着急呀。
2: 我干嘛还演着急呀？
3: 嗯，
2: 我跟各位说啊，
3: 哦，
2: 平时生活当中我这人就特爱着急。
3: 你跟谁着急？
2: 跟我媳妇儿就着急呀。
3: 两口子着什么急？
2: 我媳妇儿啊，
3: 嗯，
2: 一天到晚吃什么、穿什么、带什么，
3: 哦，
2: 让我老猜她。你说着急不着急？
3: 你给人参谋参谋。
2: 哎，秦泉，
3: 这就来了。
2: 我问问你啊，
3: 哎，
2: 哎，你说一会儿下楼咱俩吃什么呀？
3: 啊，随便。
2: 什么叫吃随便呢？上饭店服务员，给我来随便。
3: 我去，对对对，吃炒菜。
2: 吃什么炒菜呀？三十多岁俩小夫妻，
3: 嗯，
2: 出门上饭店吃炒菜，土不土？换一个。
3: 吃火锅。
2: 吃火锅也不行啊，火锅身上的味儿大不大？
3: 啊，你说吃什么？
2: 我说呀，
3: 嗯，
2: 算了，也别让你参谋吃什么了。
3: 哦，
2: 说吧，一会儿我出门穿什么？
3: 那穿裙子，
2: 穿裙子，
3: 嗯，
2: 这天冷不冷啊？十月份了，穿裙子，你妈出门穿裙子呀？
3: 有我妈什么事？
2: 多新鲜呀！
3: 等等，穿裤子，
2: 穿裤子，
3: 嗯，
2: 我本身腿就粗，你妈出门穿裤子呀？
3: 穿丝袜，
2: 穿丝袜，
3: 啊，
2: 穿丝袜，她不漂亮，三十多岁了，你妈出门穿丝袜呀？
3: 怎么老有我妈的事儿？这
2: 你说老让我猜她，我能不着急吗？
3: 确实够着急。
2: 说她两句，她还回娘家了。
3: 她回去挺好
2: 啊，
3: 你一人在家没急可着了。
2: 一个人在家待着我也着急呀，啊。
3: 这着什么急呀？
2: 前脚刚走
3: 啊，
2: 后脚街坊邻居议论你，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3: 一个人有什么可议论的？
2: 哎，王姐，
3: 哇，
2: 王姐，你过来，啊，过来，王姐，你过，你过，你上那干嘛？过来，我跟你说，哎，过来，过来，过来，哎。说相声那小陈说的嘛，家庭暴力
3: 啊，
2: 哎，啊，真的呀，把媳妇打跑了，这我看见呀，啊，真的呀，啊，打媳妇没错，哎。你就说，
3: 嗯，
2: 这相声演员看着挺光鲜，没想到底下干这个啊，
3: 嗯！
2: 哎呦，我管那干嘛呀？咱就瞧他热闹，知道吗？啊，多好玩！哎呀，
3: 行了行了，这院里住的什么人呀？这都
2: 他老议论我着急不着急？
3: 你把那窗户关上！
2: 哎，
3: 你也甭听那个。
2: 啊，我
3: 在家看会儿电视。
2: 看电视我更着急。
3: 你看会儿新闻。
2: 看新闻，
3: 嗯，
2: 最着急。
3: 怎么呢？
2: 那天新闻播出啊，
3: 嗯，
2: 审判贪官。
3: 哎呦，
2: 着急不着急？
3: 这个是挺着急的。
2: 个人名下
3: 啊，
2: 100多套房。
3: 哎呦，
2: 朋友们，
3: 嗯，
2: 好比在座这位观众大哥，
3: 是
2: 您要个人名下
3: 啊
2: 有100多套房，
3: 好家伙，
2: 这就不是100多套房了，
3: 那这是，
2: 这是一个小区啊，
3: 一个人住一个小区，
2: 晚上睡觉你不害怕吗？
3: 这害怕什么呀？
2: 这要进去一歹徒，
3: 哎，进去都找不着他，一个人住一小区，您想想，
2: 所以大伙儿想啊，
3: 是
2: 这些人心里不装着咱老百姓，你能不替他着急吗？
3: 甭看这个，
2: 看什么？
3: 你看点那个轻松的，
2: 嗯，
3: 你听听唱歌，
2: 唱歌节目，
3: 唱歌节目，对呀，啊，
2: 更着急，
3: 是吗？
2: 挺好一歌，
3: 啊，
2: 他非瞎唱，你着急不着急？
3: 干嘛瞎唱啊？
2: 哎，有一歌啊，
3: 啊，
2: 叫《隐形的鸡翅》，
3: 哎，翅膀啊，鸡翅干嘛呀？
2: 好听不好听？
3: 这好听啊！
2: 到有的人嘴里啊，
3: 嗯，
2: 他一唱。没那么美了，
3: 现在得翻唱，有新的风格。
2: 我给你学学啊，
3: 哎，
2: 一攥拳，一咬牙，一跺脚，一使劲儿，
3: 嗯，
2: 彼此都在孤单徘徊中珍藏，彼此就算含笑伤也不算泪光。

0: 飞不天堂。
1: 确实那是够着急的。
0: 我说这事儿也着急，那事儿也着急。但今天晚上最让我着急的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到现在，那奖怎么给？你说不光我着急，后边俩全着急。
1: 比哪事儿？
0: 特别着急，这帮人。
1: 哎，
0: 这着急不着急啊？
2: 怎么不着急
3: 啊？对呀，
1: 这
3: 还
1: 是着急这样。
4: 我着急，
5: 我跟你来，别说了。我今天给你们准备了本届大赛的四个单项大奖，想不想要？
1: 想，
6: 太好了，
5: 那我就颁了啊！
6: 好嘞，好嘞，谢谢您。
5: 刘钊、孙超，
6: 哎哎，谢谢谢谢。
5: 你们获得的是，我就不爱听你们讲。
1: 好奖，好奖，好奖。
0: 到我了，
5: 陈玉泉、侯正鹏，
0: 谢老师，谢谢。
5: 哎，爱咋讲咋讲。哎，
1: 你以为你们这好？
0: 有奖就行，
1: 有奖拿了，拿了。
5: 你们这是最大的奖。金飞、晨曦，你们获得的是本届大赛的，没人要听你们讲。
7: 亲爱的乡亲父老，大家过年好！大鹏呢，给大家拜年啊！今天呢，拜年挺主要。其实最主要的是啥呢？我们是来寻宝的，看看谁家有老的锅碗瓢盆、老的衣柜、立柜。假如说你姥爷洗脚的盆、你爷爷喝酒的盅，是吧？全可以拿到我们大成的民间鉴宝活动报名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次啊，我们可以说来到民间寻宝是了不得的一件事儿，所以呢，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8: 哎、你好。
7: 你好，大人。
8: 这是鉴宝活动现场。
7: 对，报名处啊。
8: 哎呀，我就听说来一个鉴宝团。我正好有一个宝贝，我想让你给我鉴定一下。
7: 大人，这个东西啊，不归我鉴定，我是总策划人，专家才能给你鉴定你的古董。
8: 你是策划人，那你叫？
7: 我叫大橙子。
8: 哦，大橙子，孩子，那个大爷求你点事儿，你看能不能让那个专家把我这个宝贝给多估两个钱儿啊？
7: 老爷子，这没有外人，我告诉你啊，你要想让专家多估俩钱儿，可以，专家骂200，夸500，为你这个集体封杀1500。为你这宝贝集体自杀3000，
8: 这个宝贝还得自杀吗？
7: 不是，得集体封杀3000。哦，
8: 那我这兜里今天就带1500块钱呢。
7: 1500块钱，那你就整1500那档呗。
8: 不行，那我这还得留着，我想买点粮货啥的。
7: 你看你老爷子，舍不孩子套不住狼，是不是？假如说你把这钱给专家，让专家给你这东西估得高一点，价钱贵一点。你还买年货，一个电话给你送年货。
8: 不，孩子，你这样，我拿1500倒行，你给我整哪档的？
7: 给你整最贵那档还不行吗？
8: 3000档，
7: 行不行？你觉得吃亏不？
8: 不行，就这么定
7: 啊。来，你放兜里，你放，我这手有静电。
8: 就准了啊！
7: 好嘞，
8: 3000档，
7: 大爷，我看你这是什么宝贝，我来先看一下，行吗？
8: 好。不，你这安保没问题吗？
7: 大爷，只要有我在，你就不用怕别人。
8: 好，
7: 好。扯淡呢，大爷你！这是盛饭的铲子啊，一根竹子能做100副，你这算什么宝贝呢？这是
8: 啊，你别给我整坏了，这是老值钱了，这是古董，老辈传下来的。
7: 你也别说你这玩意值钱，我也别说我不懂，咱们让专家看看行不行？
8: 行，
7: 有请专家闪亮登场。

敢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专家，这位是冬瓜春大海碗鉴定专家胖丫，这位是夏洼春

0: 棺材岗鉴定专家张小飞啊，这位是海外驻黄泥洼嘎拉哈鉴定专家娇娇，这位是朱家村驴槽子鉴定专家鸭蛋啊，
1: 这位是、
0: 这位是礼仪小姐，
2: 哎呀，这岁数比我还大呢。
0: 这个是古董，有请专家就坐，准备鉴宝啊，来，准备好，
2: 这不给我鉴宝吗？这怎么还都撞过去了呢？
0: 这就是我们专家团最高的境界。不用看，知道吧？就凭感觉就知道你这宝贝是真品还是赝品。
2: 哎妈，孩子那么厉害呀！
0: 哎呀，我这团你就请好吧。接下来鉴宝活动正式开始。
3: 正宗糊涂粥，正宗状元，欢迎收看艺术视频，领导品牌，熊家的牌艺术品，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
4: 你看这泪滚过去了，
3: 感谢二大妈食品为我们提供的盒饭赞助。
4: 行啊，
0: 这就是敬业的精神。大爷，哎，接下来呢，让这些专家大开眼界，请你献宝。哎，
2: 好，好，献宝。我自我介绍一下，哎，我叫张伟，来自辽宁省开原市黄泥寨乡肥地沟村。这对宝贝啊，就是我祖辈传下来的。我请各位专家呀，给我鉴鉴宝。各位专家，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爷，你这是喂猪呢？你这是？这个宝贝，既然你拿出来，让专家给你鉴定，你得人家靠感觉，你忘了，你得玩起来。
2: 哎呀，孩子，你说我说我这玩意儿值钱，你还有这功能呢？
0: 不在谁手，在我手我能换三套别墅，你信不信？这玩意儿，你看，这把主板一打笑开颜、大爷拿它来换钱。
2: 对，
0: 这把各位专家得开开眼，看看能值多少钱。
2: 哎，孩子，孩子，不是你这刮叽半天，他也没转过来呀。
0: 可能是凳子坏了。那个大爷，你上这边等一会儿。怎么回事？这是。这么完蛋呢你？哎，上这睡觉来了你？啊？
5: 你今天找这活也太好了，我往这一坐就睡着了。也不像你以前找那活净白活站着哭，多累呀。
0: 你别瞎说话，现在你身份是专家，你给我拿出点范儿来行不行？哦，精神的带点气势，抬头走。
2: 专家
6: 把我家巴事儿给我取来。
0: 是
2: 啊，还有家的事儿。
6: 这又开饭呢。啊啊，
7: 建宝，
6: 你这个老东西不是个东西。说他呢，
0: 你别打断他思路啊。
6: 也就是破柳树根子做的。
2: 不，专家呀，这是有年头了。
6: 以我鉴宝这么多年经验，你这个年代应该是西周的。
2: 不是上周的，是我给我爷挪坟的时候搁坟里刨出来的。
6: 能不能别说话？不管他是上周的还是下周的，反正他成不了西周，成大米干饭还能凑合。
0: 专家的生活呢，您再来。
6: 从藏品的表面来看，你看，你看，你这还有个印儿，显然是雕刻而成。
2: 不，
6: 这个雕工呢？

0: 你先听我说。哎呀，这个印儿啊，是我掉地下了，
1: 磕的印儿。
2: 你这得仔细看看真的。
3: 那你这个印儿嘛，我回去再研究研究吧。
1: 你，
0: 不是这孩子，您这啥专家呀？这还没睡醒呢，这就说些梦话吗？这不是吗？
2: 大爷，这你就不懂了，褒贬才是买主。大爷，你这件长裙有没有什么感人的故事呢？你说一说。
0: 故事肯定得有啊。我爷爷呀，天天给我讲故事啊，说呀，我太爷呀，就指这玩意儿吃饭。
3: 照你这么说，你太爷拿他要过饭了？
4: 谢谢大家，请你说话注意一下你的措辞。这么一件有意义的古董，怎么能说是要饭用的呢？
3: 那我应该怎么措辞呢？
4: 应该说讨饭。
3: 闭嘴！
4: 这位吃饱人，请问呢？你这么一件有意义的古董，怎么想到来参加鉴宝呢？哎
0: 呀，这不快过年了吗？手里也没多少钱，我寻思拿出来呀，让你专家看看这玩意儿值不值钱。
2: 来，大爷，你这么说还行了，这么说呀，啊，你这个东西你自己得自信，那是古董，老值钱了。你这么说还行了，
0: 我不得实话实说吗？
2: 你不能实话实说，你得听我的。那个海外的嘎拉哈专家。你对这件产品是怎么看的呢？
5: 我对这件问题的看法跟其他专家都是意见不同的。我为了这件宝贝呢，我是特地从新加坡赶到内地的。其实大家有看出来，哇，我现在的状态真的是很疲惫的啦。哇哦 ，Oh my God！哇哦！我真的我好感动哦！这些宝贝怎么会这样？哇哦！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外婆跟我看过一样东西，和它是一模一样的。
2: 那个大爷，你爷爷是不是有过绯闻？
0: 有啥绯闻呢？我爷爷一个种地的，能有什么绯闻呢？
2: 那你爷爷肯定有过外遇。
0: 里面才有外遇呢。我爷和我奶奶关系可好了。
2: 你看你这么说不行啊，这么说嘎拉哈专家不爱听。
0: 咋了？
2: 我跟你说，你这个东西呀是敲门砖，故事才能抓心肝。哦，你得顺着他说。
0: 那你不能说把我爷和我奶奶当最后人，你怎么管爷不保啊？这属于吗？
2: 那你还想让你这东西值钱不？顺着说就完了呗，大爷。那
5: 记得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外婆就带我去了海外生活，我都没有见过我的爸爸和妈妈。我听我的外婆跟我说，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也就是我的舅老爷爷。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寻找他，可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我外婆说这样的藏品有两副，一副在海外，另一副流入的大陆。要是这样子看的话，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张伟啊。
5: 舅爷爷啊，你是我的舅爷爷啊，我好久没找到你了。舅爷爷，我好想你，我是你的外孙女爷爷。
0: 这是谁呢？
5: 我是你的外孙女爷。
0: 你这不整错了吗？
2: 你仔细看看，可能是你的外孙女。
5: 对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2: 啊，是。哎呀，
0: 我是你爸。
5: 你是我的舅爷爷爷啦。
0: 你是我的外孙女呀。
5: 对呀。啊，
0: 对了对了，那行，外孙女，一回我就请你去吃一冷面啊。
6: 不得吃猪肉炖的苗子。
2: 这就是乡音呐，朋友们，在鉴宝现场发生这么感人的一幕，各位专家你们怎么看？
3: 炒作，赤裸裸的炒作呀，这是，一定是制作方故意安排的。说白了，把这东西往好上说，往贵上说，然后再说它的历史和故事，让它有传奇的色彩，然后几位专家为这件东西打了起来，目的是骗钱。我抗议。
6: 我反对。这么感人的故事你怎么说叫炒作呢？

0: 么叫炒作呀？今天不止他的故事打动了我，就是他这个宝贝也非常的打动我。我相信他一定会征服不少少女和妇女的心。
1: 是的，
2: 我跟你们这几个专家坐在一起，这是对我的侮辱，我退出。
3: 退出，赶紧退啊！一分钟都不想看到你。
0: 对，送你四句话：人之初，性本善，玩心眼，滚蛋吧。
2: 你注意你的措辞。
0: 谁词错了？
2: 你错了。
0: 我怎么词错了？
2: 你词错了。
0: 你说谁呢？
2: 你就错了。
0: 你再说一遍。
2: 你就错了。
0: 再说一遍。
2: 你就错了。
0: 再说一遍。
4: 他这么大岁数，你就不能让给他点点的？哎呀妈呀！大爷，你看见没？就因为你这个场子，专家都干起来了，这都。
1: 我看见了，是看你被他们给打了。
4: 你别管这个，下面进行下一项无价之宝。
1: 郑州火锅总，大型名店电宝。
2: 慢慢喘两句再说呗，你看他又在吵我去了，不管你了，该。
1: 感谢二大妈食品为我们提供的盒饭赞助。
4: 就是敬业。几位专家，请最后估价。
3: 我出十吧。
4: 好。
2: 我退出。
5: 我出20万。
0: 等等，我刚才收到了一个邮件。就在刚刚的一个拍卖会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拍出了32万，我认为这个是赝品。
1: 啊？哎，兄弟，哎，专家，不是，他怎么就是刚才说好好的，现在怎么就变卦了呢？
4: 啊，既然是赝品，没事，我们还有挽救的手段。有请护宝锤。
6: 恭喜护宝锤奖励。
4: 大锤，这么口令，准备好，随时下手。
1: 不是，怎么的？这他是立功啊！
4: 一会儿，请各位专家拿出最后的结论，我来看一下。好，好，好，好。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5: 到了。
4: 大爷，
1: 哎，
4: 非常抱歉。这件东西是真品，完蛋了！完，你搁砸了干啥呀？
7: 你不是说抱歉了吗？
4: 我说抱歉是几位专家评了这半天是对大爷说的抱歉，你搁砸了干啥呀？
7: 激动了，
4: 你完蛋了！完，你心里来的就是不行，不是？砸就砸了吧。大爷，你的鉴宝活动就到此结束，有请下位持宝人。
1: 不，行，等会儿，这是。什么叫砸就砸了吧？
4: 嗯，砸
1: 不这就完事了
4: 啊？对，结束了。
1: 不是你都给我估价了，你说我这个是真品，你给我砸碎了，你得给我个说法啊。
4: 说法就是大爷当初你给我多少钱？
1: 1500吗？
4: 这不就得了吗？你给我1500，我给你打50%，然后给你打骨折，不正好吗？
1: 不是孩子，你是这么说的话，我跟你说，我可要告你。
4: 你告我啥呀？
1: 你这属于诈骗
4: 了。哎呀妈呀，大伙都看着呢，我咋诈骗了？1500是你揣我兜里的，他们给你估的价，他给你砸碎的，跟我有啥关系呀？
1: 你什么叫跟你没关系呢？我能帮你鉴宝，我帮你鉴宝以后你不是你拿的，我1500给完你了，你说这是真的，真的完以后你夸我砸坏了，你现在一分钱不值钱的话，你不给我你谁给我钱？你什么时候我现在跟我来鉴宝？你先把你先把我砸碎了，砸完碎以后你我最后的话你给我钱，你不是不是没有钱？
4: 不是张经济吧？
1: 是张经济，你说对了。
0: 妈，
4: 哎呀，
7: 就是张经济。
4: 你这招太阴了，你。
1: 我就是张经济，我早就知道你们这一伙人根本就不能改好，我就一路跟踪你，没成想你们来到农村，模仿人家鉴宝节目进行诈骗，公安局车已经到门口了，赶快给我出去，走。
4: 你先等会儿来。我想问一下张经济，你是不是属蛇的？
1: 怎么地吧？
4: 怎么我走哪你都缠着我呀？
1: 走，
2: 咱俩也行。
1: 还
2: 咋了？
1: 郑州胡同，郑州胡同，您倒明白，什么家的啥人无所谓，你不在乎
2: 我看今天多不少的人都走了，你说我这当礼仪小姐的钱，还有送俺家院子的钱，这都没给呢。
1: 咱都得
2: 去自首去。你说你这些年教的都啥人啊？你要钱呐？
1: 别废话了，爹呀，装什么我妈呀？你。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哎，今天咱们就说这回韩青天吧。
4: 啊，您得告诉我这韩青天是谁呀？
3: 连韩青天你都不知道？
4: 没听说过。
3: 就是韩福聚。
4: 嗨，大军阀呀。
3: 对呀、啊、
4: 那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怎么叫韩青天呢？
3: 你听着呀，
4: 啊，
3: 他这个韩青天呢是挂引号的。
4: 是啊。
3: 哎，对了，怎么叫韩青天呢？
4: 怎么回事？
3: 这个韩福聚呀、啊、他是个大军阀。
4: 嗯，
3: 对吗？
4: 对啊。
3: 民国20年盘踞在山东，所谓山东省主席。
4: 嗯，
3: 一直到了这个日本侵华时候，他才退出山东。他在山东不到10年的光景，你知道。

0: 在他手底下死了多少人呢？
1: 你说这人民都犯什么罪了？
0: 嗨，还管你犯罪不犯罪？那个时候旧社会，不管你犯罪不犯罪。韩复榘啊，他这个军阀还特别，
1: 怎么呢？
0: 别看没有文化，他还是军事政治一把抓，
1: 全来。
0: 不但军事政治，那时候啊讲究司法独立，他连司法都管，
1: 都管。
0: 哎，他自己问案。
1: 哦，自己问。
0: 你琢磨琢磨，那样的人他要问案，还管犯罪不犯罪？
1: 哎，倒是，
0: 就看他问案的这个时候高兴不高兴。
1: 他要高兴呢，
0: 他要高兴啊，
1: 啊，
0: 多大的罪名马上释放。
1: 他要不高兴呢，
0: 他要瞧你别扭，那行了，就算你在小胡同里头撒泡尿，他给你判八个字。
1: 哪八个字？
0: 随地便溺，应该枪毙。
1: 枪毙了，
0: 那就算毙了。
1: 那至于吗？那
0: 哎，就这样啊。
1: 这叫什么事？
0: 挺大的罪名，他给放了。
1: 哦，就能够没事儿。
0: 你看，有这么一回事情。
1: 什么事儿？
0: 儿子谋夺家产，把亲爹拿绳子给勒死了。你说这小子应该怎么办？
1: 那应该枪毙。
0: 没有。
1: 没毙。
0: 嘿，不但没毙，并且韩复榘还把那个小子认为他的干儿子了。
1: 那是怎么回事呢？
0: 他那份家产归了韩复榘了。
1: 哦哦，这么回事啊。
0: 就这么回事情。
1: 好嘛，
0: 还有一回事最可气。
1: 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没有，他愣毙了一个人。
1: 什么也不因为？
0: 什么事也不因为。
1: 这是怎么当的事儿？
0: 他不是韩复榘亲自问案吗？
1: 啊，
0: 他这个问案呢，不是仨俩人这么问，非得凑在一块儿，百八十口子他一块儿问，
1: 很多的人。
0: 对了，
1: 哦，
0: 尤其在他问案的时候呢，他不说这个人应该判什么罪，
1: 他不说怎么能知道？
0: 怎么知道
1: 啊？
0: 他有个案劲儿。
1: 什么案劲儿？
0: 他这判罪也没别的，要不就释放，要不就枪毙，
1: 就那两样，
0: 就这两样。
1: 哦，
0: 他什么案件呢？捋胡子。
1: 捋胡子。
0: 哎，比方他问这个人呢，问着问着，他要一捋右边的胡子，
1: 怎么样？
0: 就让那些个犯人站在右边。
1: 哦，
0: 敢问完了案呢，全部释放。
1: 哦，就都放了。
0: 都放了。
1: 哦，
0: 他问这案要一捋左边的胡子，
1: 怎么样呢？
0: 那可就糟了。
1: 为什么？
0: 让那些人都站在左边，回头问完了，全毙。
1: 全毙。
0: 哎，
1: 哇，好厉害。
0: 就这么厉害。
1: 哎，
0: 他怎么会毙了一个人呢？这天呢，韩复榘正问着案呢。韩复榘有个参谋长，叫沙月坡。
1: 是啊，
0: 他这个参谋长啊，打发一个小勤务兵给他送信。
1: 哦，送信的。
0: 哎，给韩复榘送信。
1: 嗯，
0: 正赶上韩复榘在那儿问着案呢。
1: 哦，
0: 这小勤务兵呢一举这封信，韩主席信。韩复榘正问着案呢。
1: 啊，
0: 韩复榘一瞧，行，站那边等一会儿呗。啊，等一会儿呗。问完了案呢，就找这勤务兵。
1: 找这人。
0: 再找这勤务兵啊，找不着了。
1: 那他哪儿去了？
0: 人没了
1: 啊。
0: 就问他当差的。
1: 是
0: 啊。哎，港头那个送信的那个小孩呢？
1: 啊，
0: 哎，那个呀，那个毙了。
1: 给毙了？
0: 怎么回事呀？
1: 啊
0: 为什么给枪毙了？
1: 是啊。
0: 为什么呀？他说送信，您不是说好先站在那边等一会儿，说完了这话，你一捋左边的胡子，一捋左边的胡子，那不就是毙吗？韩复榘一听，这小子也该着倒霉。
1: 怎么回事？
0: 我哪里是捋胡子呀？
1: 那干嘛呢？
0: 我那是快痒痒呢。
1: 快痒痒了，
0: 他该快出一个去。
1: 嘿，一快痒痒那枪毙
0: 啊。哎，那个毙了。
1: 你说这多倒霉啊。
0: 还有一回事情
1: 啊，
0: 最可气。
1: 什么事情？
0: 有一次啊，韩复榘讲演。
1: 哦，他讲。

0: 演来的。
1: 对了，
0: 他讲什么呢？
1: 讲什么呀？
0: 啊，
1: 在这个1934年，
0: 嗯，
1: 蒋介石在这个江西，他要扼杀革命，
0: 嗯，
1: 他呀出了这么一个办法，叫什么呀？叫新生活运动。
0: 过去有过这么一回，
1: 是不是？
0: 嗯，
1: 这新生活运动这里头是什么东西呢？
0: 都有什么呀？
1: 就是让人家
0: 啊，
1: 麻醉人民。
0: 嗯，
1: 用这四个字，礼义廉耻。
0: 哦，宣传封建道德。
1: 哎，对了，
0: 嗯，
1: 这新生活运动里头呢，有这么几条。
0: 都什么呀？
1: 人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0: 嗯
1: 啊，还有一条嘛，走的路上啊，要是衣帽整齐。
0: 哦。
1: 脖鸟得扣上。
0: 是。
1: 哎，还有一条嘛，就叫这个左侧通行。
0: 哎，什么叫左侧通行啊？
1: 这不懂。
0: 不知道。
1: 你看现在走的路上，这个上下道不是行人一律靠右吗？
0: 靠右边走。
1: 哎，那个时候呢，行人一律靠左，这叫左侧通行。
0: 啊、哦、是是是，
1: 反正就这么几条吧。
0: 嗯，
1: 那么这个蒋介石这个命令一到了山东济南府，韩复榘马上响应这个，当时召集他的部下，就在山东济南有个齐鲁大学，
0: 怎么样？
1: 在那儿开会讲演。
0: 哦，他要训话。
1: 对了，
0: 嗯，
1: 坐着汽车，这天韩复榘就奔这个齐鲁大学。
0: 哦，
1: 到了齐鲁大学门口，该着出事。
0: 怎么回事？
1: 有个站岗的
0: 啊，
1: 那个当兵的6点钟就在那儿站岗。
0: 嗯，
1: 等到11点半了，韩复榘还没到。
0: 哦，没人换他。
1: 也没人换他。
0: 呵，
1: 他是又困又饿。
0: 嗯，
1: 这个当兵的呢，拄着枪啊，倚着墙呢，冲盹儿。
0: 哦，睡着了。
1: 睡着了。
0: 嗯，
1: 韩复榘这汽车到这儿，接着玻璃一瞧，正看见，
0: 正碰上，
1: 正碰上。
0: 呵，
1: 停住，马上汽车停住了。
0: 嗯，
1: 韩复榘下了车，奔过去抡圆了给那个当兵的一个大嘴巴。
0: 是啊，
1: 他妈的，让你站岗，你怎么在这里睡觉呀、啊、
0: 嗯
1: 啊，怎么回事啊？真是他妈玉不琢不成器。
0: 哟，他还拽呢。
1: 这一说这句话，那当兵的马上就跪下了。
0: 哦，
1: 哎，是我永远记住韩主席这句话。嗯，你记住这句话，你光记住行哎？玉不琢不成器，你知道怎么讲呗？
0: 那怎么讲了？
1: 我在这儿睡觉，你要玉不琢，不就不生气了吗？
0: 嗨，是这么讲吗？
1: 韩复榘一听乐了，
0: 乐了，
1: 啊，哈哈，好小子呀、啊！
0: 嗯，
1: 哎呀，我以为光能背枪筒子呢，闹了半天还能耍笔杆子呢。
0: 那叫耍笔杆子？
1: 哎，有点学问呢。
0: 嗯，
1: 好，起来，弄个连长杆
0: 啊！
1: 他得升连长了。
0: 嘿，这叫什么事？
1: 他也不懂这句话呀，
0: 什么事都有。
1: 就是啊，
0: 嗯，
1: 这就往里走
0: 啊。
1: 这一进会场啊，嚯，全体起立，
0: 大家全站起来了。
1: 韩复榘上了讲台，
0: 嗯，
1: 要讲演，
0: 开始讲话，
1: 穿着蓝长袍，
0: 嗯，
1: 青里弗尼的马褂，
0: 长袍短褂，
1: 小胡子，
0: 嗯，
1: 上台
0: 怎么说的？
1: 说起来可笑。
0: 怎么说的呢？
1: 不但他没文化
0: 啊，
1: 并且说起来还没人话。
0: 是啊，
1: 哎，
0: 你给学学怎么说的。
1: 上台一点头，
0: 嗯，
1: 诸位，各位，在七位，
0: 哪儿这么三位呀、啊？不是。
1: 今天是什么天气？
0: 嗯，什么天气？
1: 今天就是江阳的天气。
0: 这还得上
1: 来宾

0: 是分的茂盛、
1: 啊、那叫茂盛，
0: 鄙人也十分的感冒。
1: 感冒
0: 现在来的人已经不少了，大概有了五分之七了。
1: 嗨、哎，这是什么账的？
0: 怎么办呗？来的不说了，
1: 嗯，
0: 没来的都举手呗。
1: 啊，没来的能举手吗？
0: 哦，没有举手的。好，那就是全来了。
1: 净废话。
0: 今天兄弟召集大家啊，来训话。
1: 训话了，
0: 兄弟说的好坏啊，大家应该原谅。
1: 应该原谅。
0: 因为什么？兄弟跟你们大家比不了。
1: 怎么回事？
0: 因为我是个大老粗。
1: 嗯，
0: 你们大家啊都是从鳖杆子里头爬出来的。
1: 什么词儿啊这是？
0: 我呢是跑筒子里头钻出来的。你们大家啊，
1: 嗯，
0: 都是这个，对不？
1: 什么就对呀、啊？说什么了？
0: 你们大家啊，都是这个各国的留学生，
1: 哎呀，
0: 都会说各国的英国话。
1: 嗯，各国的都是英国话。
0: 所以兄弟说的好坏大家啊还是原谅。
1: 好嘛，
0: 今天我也不准备多谈，现在我想谈三个纲目。
1: 那就不少了。
0: 第一个纲目。
1: 什么问题啊？
0: 就是提倡新生活运动。
1: 嗯，
0: 鄙人既表赞成。
1: 他赞成了。
0: 而又反对。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呀，
1: 嗯，
0: 有赞成的有反对的。
1: 哦，是。
0: 我赞成的是
1: 什么呀？
0: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1: 哦，这些。
0: 因为这些话是当初皇上说过的话。
1: 哪个皇上说的？
0: 所以我们要听。
1: 嗯，
0: 这是我赞成的。
1: 哦，
0: 我反对的
1: 哪些？
0: 新生活运动里头有这么一条，叫左侧通行。
1: 啊，左侧通行
0: 就是行人一律靠左。
1: 啊，
0: 可我就想了，这个行人一律靠左，那右边的马路不就没人了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所以我就反对。
1: 啊，他反对。
0: 这是
1: 嗯
0: 第一个纲目。
1: 啊，第一个纲目就这些。
0: 第二个纲目
1: 要谈什么呀？
0: 我想谈一谈，
1: 嗯，
0: 就是孙中山当初说过的两句话。
1: 哪两句话？
0: 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 哦，这两句
0: 大家明白这两句话怎么讲呗？
1: 怎么讲啊？
0: 这个革命尚未成功
1: 啊，
0: 据我知道的，这个革命 孙中山发明的，
1: 多新鲜呢。
0: 据我知道的
1: 啊，
0: 在这个孙中山以前
1: 怎么样，
0: 有一个当兵的，
1: 当兵的
0: 搞革命，
1: 没听说过。
0: 这个当兵的后来升了连长了。
1: 我还升连长了，
0: 这才搞起来革命。
1: 怎么回事？
0: 上位成功。连长不是上位吗？
1: 嗨，哪个上位啊？那个嘿，
0: 这个连长是谁呢？
1: 是谁呀？
0: 后来我才知道，
1: 后来他才清楚，
0: 这个连长
1: 啊
0: 姓于。
1: 我还有姓，姓于。
0: 他的名字叫直隶。
1: 直隶
0: 在孙中山的遗嘱上写的明白。
1: 怎么写的？
0: 于直隶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也就是说在孙中山以前还有位于连长于直隶，已经搞了四十年了。
1: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个啊，
0: 这就是第二个纲目。
1: 好嘛，再听这第三个纲目吧。
0: 第三个纲目
1: 怎么样啊？
0: 也就是可以说第三个纲目
1: 是啊，
0: 现在说就是
1: 啊，
0: 你们大家
1: 你们大家怎么样
0: 啊？
1: 啊，
0: 也可以说
1: 啊，
0: 我们大家果然是咱们全是大家。
1: 废话，可不是大家吗？
0: 咱们应该想一想，虽然是孙中山搞了革命二十年，于连长于直隶搞了四十年，但是现在说我们中国要跟外国比啊，外国人比中国
1: 怎么样了？
0: 可是据我看，我们中国还比不了外国。
1: 怎么回事？
0: 我们中国跟外国比我们中国还是很软乎的。
1: 软乎啊，这都什么词儿啊？
0: 大家应该知道外国人在我们中国他有特别的权利。
1: 什么权利？
0: 他比我们中国占的便宜大。
1: 占什么便宜了呢？
0: 你们大家看去吧，外国人在我们中国各地都有外国的大使馆。
1: 大使馆，
0: 这就是不平等。
1: 怎么呢？
0: 外国人在我们中国有大使馆，
1: 过去是那样，
0: 而我们自己的中国在我们的中国土地上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大使馆？
1: 别嚷了，整个的大糊涂虫一个。
0: 这样说
1: 嗯，
0: 我们比起外国来，也就说软乎。
1: 这就是软乎，
0: 对不？
1: 什么叫对？
0: 现在我
1: 又怎么了
0: 我说你们这个学校怎么搞的？
1: 又怎么回事了？
0: 怎么回事
1: 啊？
0: 这个学校里头这个卫生搞得太不好了。
1: 哎呦，又嫌卫生不好了。
0: 这个
1: 哎
0: 对了，副带着我再谈一谈卫生。
1: 想起什么来谈什么，讲卫生了。

0: 我们身体才能够解释，对不？现在说
1: 啊，
0: 应该我再谈一谈应该是
1: 他怎么五官挪位呀、啊、
0: 什么呀、
1: 啊、
0: 他嘴巴子上落了个苍蝇，
1: 他怎么不轰呢？
0: 他不敢轰啊。
1: 怎么
0: 要这么一轰，那半边的就全闭了。
1: 对，靠对缝，有人发财靠撒谎，有人发财靠玩命，我发财啥劲儿不费，就靠俩字儿，做梦。老高婆子，拿安眠药。
2: 哎，拿啥？
1: 安眠药。
2: 我说你刚睡醒，你还睡，你想冬眠呢？
1: 说没用，你啥冬眠呢？大奖就在今天诞生，前七天没出来，再不睡来不及了，我赶紧做梦。
2: 你说你呀，你这一天啥活不干，整天躺着看着做梦，你说你愁不愁人呢？你呀，
1: 你还不了解我咋的，我做梦没作品咋的，你还不了解我做梦的实力，都在那摆着呢。赶紧，今天能做好梦准能梦大家回笼觉，快点。
2: 可不能做好梦，前天中午吧也是睡回笼觉，睡睡的起来就懵了，抱着我就不放松了，拽着我好顿作，把肉皮都作青了。我问他咋的，他说梦着宋祖英了。
1: 你说啥玩意儿？那嘴咋那么快呢？谁还没点隐私呢？你这事传到小宋耳朵里头，对我影响多不好啊！来来。咋咱家这炕咋还老动呢？
2: 你说你呀，光吃安眠药还不行，这还得拍。
1: 别废话，快点。
2: 拍拍我那梦梦睡大觉了。
1: 干啥呢？你虎孙子呢你啊？
2: 咋拍呀？
1: 换个曲儿。
2: 小媳妇美滋滋，找了一个情郎。
1: 你拉倒吧你！你唱这玩意儿我能睡着吗你？
2: 你到底唱啥呀？
1: 那老小媳妇勾引我，还睡啥了？
2: 等下吧，我知道唱啥了。
1: 你唱的一听就迷糊的。
2: 生产队开会，组织学习呀、啊！哎呀！也难怪呀，我孩子爸呀天天就躺炕上做梦，前两天做梦啊就梦着抓个四等奖，那不是吗，得过一套沙发还有一套音响，打那以后回来啥活不干，就是躺炕上做梦，你说咋整？妈呀，咋的了孩子爸？咋的了
1: 钱呢？
2: 孩子爸
1: 钱呢？
2: 咋的了
3: 宝贝儿？梦着了
2: 啥呀？
3: 刚才你一唱开会学习
2: 啊，
3: 我无家就过去了。
2: 上哪去了？
3: 拉着你的手走进了会场，到那一看，抓奖现场，花10块钱买一张券，
2: 中没中？上啊，
3: 头等。
2: 还头等是多少钱呢？
3: 180万。
2: 啥？
3: 180万？
2: 那赶紧去抓奖吧。
1: 别着急，钱定死是咱家的了，只是酒的问题了，整两盅酒庆祝一下。
2: 喝两盅，你说这，哎呀，快喝两盅！哎呀，老头子，快点，我给你倒来。
3: 我给我站着。
2: 180万呢？
3: 180万。哎呀，
2: 180万！我说老头子，哎、
3: 挺有劲。
2: 这回呀，咱有钱了。我看这村上的人，谁还敢小瞧咱们？
1: 小瞧咱？180万那不是小数字，在全村全乡乃至全县咱也算老大。
3: 你看着隔壁那个田老三，这家伙一年扣个大棚，整了1-2万块钱可把他嘚瑟死。
2: 是
3: 他闺女送外语学院去了，那天回来我好心

0: 好意，跟他说句话，我说你姑娘回来了，他跟我人家不说人话。我的猫呢？我的猫呢？我的猫呢？这回他看着他，我就当我倒腾狗呢。
1: 对，对，老头子，他在抱猫出来嘚瑟，咱就拿狗掐他。
0: 对，掐
1: 他。客气。
0: 那还容易呢。
1: 老头子，这回呀，咱家有钱了，咱俩也享受享受。把这个炕啊扒出去，也像城里人是买个二人床。
0: 不行，二人床不够用，要买就一步到位买仨人的。
1: 哎呀，二人床就够用了。
0: 拉倒吧，就我这身份以后就不是我了，我是大老板级的了，180万我能出来进去搁自己吗？最起码身边得有个小秘书吧，是不是？不能不考虑人住宿吧。
1: 秘书住宿
0: 啊？不是男秘书，男的。
1: 你男秘书也不能住咱俩床上，那我上哪儿睡去啊？
0: 那女秘书呢？那你也
1: 啥秘书也不能上咱床上，那我上哪儿睡去？
0: 这就事儿多了，男的也不行，女的也不行，这床不就多你吗？
1: 哎，我说
0: 那你搬。
1: 哎，我说你说的这叫啥话呀？还多有我？
0: 你看我这都啥身份了？以后说话跟我注意点。
1: 你啥身份咋的？让谁单睡去啊？
0: 老高婆婆，你老点去不？
1: 谁
2: 带
1: 出去？
2: 吵吵吵吵吵
0: 吵！村长来了，别吵吵！
2: 吵吵什么玩意儿啊？啊！我正在隔壁吃饭呢，就听这屋叽个浪叽个浪，吵吵把火的。因为啥要干仗啊？
1: 老大，他让我单睡去。
2: 哎呀，单睡就单睡呗，那么大岁数人了，往一起挤啥呀？子乐的，
0: 说的对。
2: 因为啥人单睡啊？
0: 因为啥呀？
1: 凭啥吗？
0: 你那什么，你慢慢一点一点渗透给他。他有点扛不住，
2: 你看我还扛不住，啥事儿我扛不住。
1: 你说咋的？村长，你坐着，村长你坐着。
2: 你说吧，怎么个事儿？
1: 是咋回事呢？我家这不是得大奖了吗？得了180万。
2: 你中180万，你。
1: 呀，村长，慢村长啊！
0: 我让你慢点说，你呀，他能承受这么大数字吗？
1: 啊，村长，
0: 你这都容易给整成植物人。
1: 村长，嗯，
0: 喂，
1: 村长，
0: 行吗？
2: 中
1: 过来了，过来了！
2: 中多少？
1: 一。
0: 来，哎，200。减掉20万，等于
1: 100。
0: 你得明白。
1: 哎呀，
2: 吐。看锤子，
1: 可拉倒吧！就是，
0: 我跟他说哑语吧。快！
1: 180万！
2: 哎呀，我的大哥大嫂啊！你说他住了100，那咋还打起来了呢？咋呀？
1: 哎，你坐着。
0: 钱烧的。
1: 我跟你说，
2: 怎么回事儿？这是
1: 这么回事儿，村长、啊，这不是吗？这不中180万吗？中180万，我说咱们呢也换个活儿嘛、是吧？咱把炕挖出去，安个双人床。
2: 是呀、啊。
1: 他说的要安个三人的，说让秘书在这床上住，让我单睡去。说难怪说男人有钱就学坏，他坏的也太快了，他。
0: 现在都啥速度了啊？什么不快呀？火车都提速了。哎呀。
2: 哥，我跟你说哈，你这事儿做的不对，因为啥呢？你说中奖是好事儿，你应该商量商量这个钱该怎么花，对不对？
0: 这么商量出事儿？
1: 你看人兄弟说这话多好听，咱们就应该商量商量这钱咋花。哎，你这脾气说急就急，说急就急，
0: 你也得改改。
1: 正好你来了，你帮我们策划策划，这钱怎么花也是，你说。
2: 我认为呢，
0: 我有想法。不能咱们两口子一家人花、这么多钱，先把村委会给他装修装修，改变一下全村的面貌。
2: 哎呀，哥，你接着说，接着说，
0: 把村委会毁掉啊，盖起2层小楼啊，周围修起1丈2尺高的围墙啊，围墙上边拉上铁丝电网，四角修4个炮楼。用民兵端着扎枪昼夜把守，整2扇大铁门，把门一锁，门的后边蹲2只大狼狗，定做1个8斤半的锁头，把门砸死，谁也别想进，你也别想出。

0: 点像监狱是吧？
1: 闹
0: 闹闹，
1: 告诉你，山东不有个孔府吗？咱这就叫孟府。
2: 对，给这村委会没钱呢，修一条最宽敞的大道，直通东屯老孔家，行不行？
1: 孔孟之道吗？
0: 我哥有点文化。
2: 哎呀，我跟你说，亲啊，我家你哥呀有才呀，
0: 是吧？
2: 这么多在家农村呐，就不得施展，窝住了。
0: 是吗？哥啊，这回你们俩呢，属于是特殊人物了。这个村委会决定对你们的安全问题要负起责任来。
1: 我考虑过。以后呢，你可以当村长，但是给我兼保镖。
0: 别，武打啥的我不会。
1: 你打啥呀？你就牵狗就完了。有事狗就上去了，一闻，啥都闻出来了。
0: 哥，你说我毕竟是一村之长啊，你说你在前面一走，我搁后边牵狗，不好看。
2: 兄弟呀、让你牵你就牵，两条狗给你开双份工资。是。我有点事儿，你跟你哥商量商量。
0: 你说嫂子，
2: 现在你哥有钱了啊，是吗？我也是呢，阔太太了。
0: 是，
2: 是不是？这我这里外的得给我装修装修。
0: 我跟我哥说啊，哥呀、那个我嫂子有个小小的要求。
1: 说，
0: 那个他那也属于是特殊人物了。
1: 他有啥特殊的？
0: 有钱了。
1: 有钱了。
0: 富婆啊。
1: 还富婆？过去就是个泼妇。
0: 不是，你毕竟是富婆是吧？现在有钱了，
1: 还要干啥？
0: 你能不能的是吧？对他的五官进行一下综合治理。
1: 咱说心里话，就你嫂子一堆一块，这都个摆子了，还有再投资的必要吗？
0: 我哥说的没啥必要了。
2: 兄弟，我要求不高，我就喜欢那金镯子，给我整副金镯子就行。
1: 我苦啊，现在还哪有戴金镯子？
2: 咋没有呀？后外老丈人嫂戴四个镯子呢，
1: 还不可富吗？你不富婆了吗？知道吧？要戴金子，既瞅个美观大方，还得瞅个雅。那还想偷偷不去？
0: 什么玩意儿呢？
1: 我给你镶两颗大金牙。
2: 口的一张嘴金光灿烂的，我镶满口的。
1: 你浪费吧啊！你使劲吃牙也顶天弄四个，我这边给你解决四个，剩下其他的全用铜的代替。
0: 行了，
2: 我就听你的，铜的就铜的，听你的，啥都得听他的。
1: 我这媳妇家美的，一听说镶金牙，这门帘还放不下。
0: 哎呀，你说这两口子有啥事儿一商量，这气氛多温馨的，
1: 是
0: 吧？
1: 可以解决四个。
0: 哥，这样，那个我能不能用你家的酒对你表示一下衷心祝贺呢
1: ？OK 啊，
2: 快点坐坐坐坐坐。哎呀，快点坐那，
0: 我坐这儿哈。哎，来，
1: 今天没菜，哎啊，随意喝点，
0: 咱干了啊。
1: 给我来一杯，多倒点。哎呀，哎呀，这家。看到没？哎，
0: 哥，那个全在酒里了啊！高兴啊，高兴高兴啊！
2: 我说呀，老孟啊，这些年村长就你这生活问题没少操心呐。啊，
1: 我啥生活问题啊？
0: 不是，
2: 不就咱们家呗？
0: 日子，
1: 生活水平问题。
0: 对，
2: 没少。
1: 别讲出我生活问题，
2: 没少操心。
1: 应该的嘛，我们哥俩还有啥说的了？
0: 是，
1: 以后老婆，你记住，老范，乡长。不好使，村长好使。对于咱们家，那就是咱兄弟，有啥事困难说，解决。完了不？
2: 你二哥在家好使，
1: 是吧？好使吧？在家是比较挺 OK 的一个人。
0: 那你既然这样的话，我心里也 OK 了。那啥，这样哥啊，那个我呢还真有点小事儿。
1: 你说，
0: 那个我儿子，你侄儿，
1: 我谁？我谁？
0: 我儿子，你侄儿啊？
1: 二狗子
0: 啊？对呀、
1: 有啥事？
0: 这不是最近考上大学了吗？完了差10000块钱，
1: 还小事啊？你这一万块钱啊，耗子腰疼，这才多大个肾呢？好，你什么？给瞅着。
0: 哎呀，哥呀，
1: 啥？以后超过5万你就跟我说，一万别跟我说。哎呀，你笑话我。
0: 哎呀哥，
1: 1万块钱给我张嘴，你等行吗？
0: 上车上。
2: 老孟，
1: 拿去。
2: 你过来。啊。
1: 哎呀。哎呀，瞅钱去。
2: 是不是喝懵了？
1: 咋的？
2: 钱在哪儿呢？
1: 你拿回来了吗？
2: 你这记性咋这么不好？这不早上你要睡回笼觉吗？完了就让我唱开会吗？

0: 回你不就上现场了吗？
1: 对。
0: 啊，你抓奖了，这不做梦吗？啊，咱俩还没去抓去呢，这不做梦吗？
1: 不可能，也那么抠，给拿去，赶紧。
2: 哎，
1: 拿去。
2: 哎，哥，那啥，啊，有啥插头啊？
1: 没事，那女人你俩
0: 这等点
1: 去。哎，
0: 先长，拿去。先长，你听我跟你说，
2: 啊，
0: 我们家不是中大奖了180万吗？
2: 啊，
0: 那是你大哥做个梦，完了我们还没去抓去呢。是啊，哎，
2: 做梦
0: 啊，
2: 做梦
0: 啊，做梦
2: 是真会做戏。那行哥，那行，那我不借了，我走了。
1: 哎
0: 呀，哎，我跟你说，你没听明白呀？
1: 拿呀！
3: 我听明白了，你们中了180万。啊，我大哥做个梦，
0: 对，
3: 还没去抓去呢，
0: 没抓呢，
3: 谁信呢？哎，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
0: 村长，村长，
1: 拿呀！
0: 村长啊，那啥，
1: 给人拿钱，
0: 180万，我们中了。
3: 我就想听这句实话，
2: 嫂子。
0: 中了，完了，钱太多，我没往家放。让我存到银行了，你先回去等着，我一会儿给你支去。
2: 行，那哥，那我先回去了啊，完你们看着办吧啊。
1: 啊，
2: 这叫做梦。哎呀，
1: 拿呀！
0: 哎呀，你说这日子还有个过了，外边还那么多外债没还，你这做梦还拉鸡婚了，你说？你还喝呀？赶紧给人借钱去。
1: 你给人拿得了呗，你也借一下。
0: 你出去借去，你借去。
1: 你当着所有华人，你等于埋汰我，你。
0: 出去借去。
4: 唐老师，
5: 哦，
4: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啊？
4: 我爱人您认识不认识？
5: 认识啊。
4: 他完了。
5: 完了，
4: 完了。
5: 岁数不大呀。
4: 什么呀？
5: 不是完了。
4: 你我爱人
5: 是啊，
4: 让我给
5: 用手掐。
4: 不是
5: 拿绳勒。
4: 不是
5: 用棍儿帮砖头砍。
4: 你对你爱人的法子，你怎么老往我身上按呢？你
5: 不是啊？
4: 啊，
5: 你这手势太可怕了！
4: 你这你都不明白？
5: 啊，
4: 这是怎么回事？
5: 怎么回事？
4: 我把我爱人管住了，
5: 好嘛，吓我一跳！
4: 我怎么的感觉啊？
5: 啊，
4: 是翻身了，解放了，太阳出来了，我爱人完了。
5: 哎，
4: 你说说怎么样？
5: 哎呀，
4: 啊，
5: 你就是这么管住你爱人的？
4: 对，
5: 哦，那。后来又怎么样呢？
4: 后来怎么样？
5: 啊，
4: 想跟我这取取经，正经八年也这个喽。
5: 什么呀？
4: 啊，
5: 他是你说的，你把你爱人管住了。
4: 想知道怎么管住爱人的？
5: 就是嘛，
4: 办法多了
5: 啊，
4: 主要是通过学习。
5: 学习？
4: 哎，
5: 学什么呀？
4: 学什么都管用，对不对？看报纸，看小人书，看连环画啊，听广播，看电视。晚间新闻，午间新闻，
5: 这里头哪有这些事儿啊？
4: 哎，天人一体，万物合一啊！你得往自个儿这儿联系，你得琢磨是怎么回事。你说人家外国互相有了矛盾，人家怎么办？
5: 怎么办？
4: 人坐下来谈判，倒根儿，把根儿倒清楚，这问题就解决了。我跟我爱人有了矛盾，怎么办？
5: 怎么办？
4: 我也跟他倒根
5: 儿。哦，
4: 我得问他啊。
5: 嗯，
4: 当初咱们俩人谈恋爱的时候，谁追的谁？当初谁追谁，现在就得谁怕谁。
5: 哦，是啊，
4: 一倒根就给倒清楚了。
5: 哦，那么你们俩当初是谁追的谁呢？
4: 谁追的谁
5: 啊？
4: 这你还看？你看谁追谁？你看那个。
5: 那到底是谁追的谁啊？
4: 这谁追？这不是明？这不明摆着谁追的
5: 啊？是明摆着，他是谁追的谁呀？
4: 我现在一倒，我给倒清楚了。
5: 是倒清楚了，谁追的谁？
4: 你追的我。你瞧你这刨根问底，瞪俩大眼睛，撅着大嘴，谁追的谁？那我们俩人谈恋爱的事，你这么大岁数，你老往里掺和，你可有点人老心不老那劲儿，我跟你讲。
5: 哎，什么呀？这不是你说的吗？要。

0: 搞清楚当初你们是谁追的谁呀、
1: 啊？谁追的谁？这当然是他呀、啊。
2: 我。
0: 哦，他追的你。
2: 你说这群众眼睛是亮是吧？
1: 虽然跟事实有点距离，他八九不离十是吧？
0: 哎，那事实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1: 事实啊，啊，我告诉你，事实上是，从我跟啊，跟我爱人那个介绍的时候，一介绍我一听他的名字，我就不同意。
0: 干嘛一介绍你就不同意啊？
1: 他那名字不好听。
0: 他叫什么名字？
2: 算了算了，人当了那么多人，不好意思不说。
0: 啊，干嘛不好意思？
1: 他那名字不好听。
0: 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一个代号，你说吧，没人笑话你。
1: 没人笑话。那我就告诉大家。
0: 他叫什么？
1: 我爱人姓胡。
0: 哦。
1: 叫胡传奎。
0: 啊？好家伙，你爱人怎么起这么个名字？
1: 不是，你想你咧着大哈，你先笑话你是吧？你这东西你带出头干什么你？
0: 不是，一个女孩子起这么名字是差点事。
1: 当时我还有意见呢，你说他爸爸什么文化水平啊？你哪么叫阿庆嫂？我跟你对付了，你叫胡长奎怎么过日子是吧？
0: 得了得了，这也不影响过日子。
1: 后来啊，一见面啊，我一看呢，哼。我爱人感情不是像京剧里胡传奎那么长的，
0: 要长成那样就麻烦了。
1: 头一次见面，哎呦，我爱人这个追我哟，人家姑娘追我，我
0: 什么？头一次见面就追你？
1: 头一次见面就追？
0: 哎呦，要说现在这姑娘感情可真够是丰富啊！
1: 丰富！哎呦，我在前面后，在后小腿噔噔噔噔噔噔噔起来，一边追还一边喊回来回来，把我书包拿回来，我还得上班呢。啊！
0: 你拿人书包了？
1: 不是，我就把书包啊搁在这儿，我没让他看见，我在前面跑。不过。
0: 那是他追的你吗？
1: 可不是，他在后边，可不是我在前头，他不是追我吗？
0: 废话，我要拿他书包，他还追我呢。时候大了，连警察都一块追我。
1: 不是，那他怎么了？这又怎么了？这个
0: 你得把书包还给人家啊！
1: 还给人，人回去上班，我跟谁搞对象啊？这个，
0: 这叫他追的你啊？
1: 反正。他是你看你这个人老好刨根问底，这属于历史问题。历史问题它一粗不一细，你老弄那么清楚干什么？对不对？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跟你讲、啊，我们主要是从这个原则性问题入手。
0: 嚯、哦！
1: 哎，我们俩人关键是个领导权的问题。
0: 哎呦，
1: 嘿，俩人，你说啊、哎，这么一个家庭啊，谁说了算？
0: 那谁管事儿，谁就说了算呢、啊？
1: 当然是我管事儿了。
0: 哦，你爱人不管事儿。
1: 我爱人管啊，他不管小事儿、
0: 啊，什么小事儿啊？
1: 小事儿，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0: 嗯，都什么？
1: 就是那个，发薪以后把钱都给他，让他花，对不对？咱们不管这个事儿啊，算账我哪算得过来啊？
0: 那你，你管什么？
1: 我管什么？
0: 啊，
1: 我管大事儿啊，
0: 大事儿。
1: 哎，像那什么那个巴拿马和运湖，巴拿马运河归属问题，这事我管。柬埔寨四方会议，这我也管啊！埃塞俄比亚那没问题。
0: 不，这些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啊？
1: 哎，你不能看着这外国乱乱哄哄，你一点态度都没有，对不对啊？
0: 有
1: 啊！哎呀，通过这么一下，我跟你讲，我呀把这个大权就掌握了。
0: 哦，
1: 我在家里边我说了算，我们成立了家庭管理委员会，我当主任。
0: 哦，你当主任。
1: 头一天，我这个主任就给他下命令。
0: 下什么命令？
1: 小胡，
0: 哼，
1: 去给主任炸俩鸡蛋吃。
0: 又炸鸡蛋呐？
1: 再弄点别的啊，在冰箱里边生菜啊，四盘都给我倒一块遮罗。
0: 啊、行了，这主任在家里饿得够可以啊。
1: 这主要是这个物质方面的，我还有精神方面的。
0: 还有什么？
1: 我第二道命令，小胡，
0: 嗯，
1: 去给我准备一个大抽屉。
0: 啊，
1: 拿钥匙，我要把它锁上，我放一点我的这个精神文明生活用品。
0: 哦，放什么东西？
1: 就是点那个相片啊、信件什么的。我让他去，给我弄去。
0: 相片、信件，
1: 相片、信件。
0: 谁的相片？
1: 就是一个男女同志的相片。我，
0: 不，你说清楚了。要是男同志的相片，你锁两抽屉也没事；要是女同志的相片，哼，那可不行。
1: 你废话，要锁可不就锁点女同志相片吗？这个
0: 女同志的相片，
1: 没结过婚的，
0: 是啊，
1: 年轻的，
0: 我知道，
1: 长得好看着呢，
0: 漂亮着呢。
1: 哎，你也有这抽屉？你
0: 我没有，我没这抽屉。
1: 我
0: 哎，那甭问了，那个信也是情书什么的了
1: 啊？是啊，是啊。
0: 你想要这样的抽屉？

0: 哎呀，
1: 怎么？
0: 你爱人没法同意。
1: 谁说没法同意？我爱人给我了。
0: 给了？
1: 多新鲜！他说：“来，小佳，给你这一个抽屉够吗？那两个抽屉吧。来，这是钥匙，你把它锁住了。你看，钥匙在我这儿呢。”
0: 这是你爱人说的，
1: 亲口对我说的。
0: 你爱人同意了？
1: 他亲自过问的。
0: 你爱人愣不管？
1: 他敢？我是主任，他凭什么管啊？对不对啊？再者说了，你现在不同意啊，你早干什么来着？对不对？谈恋爱的时候你别送我那么多相片。
0: 哎，等会儿，那些相片都是你爱人送给你的。
1: 废话，您爱人的相片我锁一抽屉干嘛呀？
0: 那甭问了，那情书也是你爱人写给你的，
1: 可不是一大摞呢。哎呦，写的那个酸。
0: 行了，别乐了，这样抽屉我们家还有呢。你这抽屉你锁它干什么呀？
1: 锁它干什么？这属于历史文献。
0: 对不对啊？
1: 属于历史文献，我丢了以后没处找去。
0: 哎呦，
1: 我跟你讲，我采取多种措施，我把我爱人都给管住了。
0: 都有什么措施？
1: 都有什么措施啊？我跟你讲，
0: 嗯，
1: 我们成立了家庭管理委员会，我不是当主任吗？
0: 是啊，
1: 我们是轮流的当。
0: 哦，
1: 我得呀，锻炼锻炼他，对不对？给他一点机会。
0: 是啊。
1: 哎，我告诉他早上啊，6点钟到8点钟，让你当两个钟头主任。8点一直到晚上6点，我当主任。
0: 我跟你一当当10个钟头，你这管理个家庭容易吗？哎，我说
1: 啊，
0: 早晨8点到晚上6点，你不是上班了吗？
1: 哦，上班在家里当主任不合适是不是？
0: 是多新鲜呢！不上班在家里当主任玩，那四化怎么实现呢？
1: 那依你的意思呢？
0: 你得下班以后回家再当。
1: 下班的小胡跟我说了，他说下班以后啊，从那个六点钟到晚上12点这一段呢，是他当主任。我说行了，就让你当这么几个钟头啊，你行了。哎，晚上12点钟以后全是我当主任。
0: 12点以后该睡觉了。
1: 你这当主任，你老想睡觉哪行啊？对不对？你得有点责任心呐，这你得研究问题，你得琢磨。你比方说，小胡晚上他做菜给你做咸了，怎么办？你找他谈话，促膝谈心。你看，弄点检查，认识这个问题啊。你干嘛做菜做那么咸？你把这个领导闲得夜里直咳嗽，你说怎么回事？我从12点钟开始，我跟他谈。
0: 不，你干嘛非得12点才开始谈呢？
1: 那依你的意思，
0: 你7点多就开始啊？
1: 7点钟是人家当主任的时候啊，我当群众的老找领导谈话，你这对领导什么态度？这个你给领导添麻烦了，你怎么连点基本觉悟呢？你这什么脑子？你这是？
0: 你当主任的责任心得强啊。
1: 是得强啊，我12点钟以后谈嘛，对不对？
0: 先谈吧。
1: 谈
0: 啊，
1: 我刚想谈，我们的小胡他睡觉了。
0: 你看
1: 他睡他呢，我还得当我的主任。
0: 哎呦，
1: 哎，
0: 怎么当呢？
1: 我穿一蓝制服，
0: 哦，
1: 我弄一小板凳。
0: 嘿，
1: 你睡觉，我坐床边上，我在这儿当主任玩。
0: 怎么样？
1: 哎呀，反正头2钟头还行。
0: 哦，
1: 夜里2点以后越坐越害怕。
0: 怎么呢？
1: 他躺着，我坐着，像守灵的在这儿啊。
0: 哇，我看着也够瘆的。
1: 我出门当去
0: 啊，
1: 门口我转悠，人家把我当执勤的了啊。
0: 我看你叶主任不怎么样的
1: 啊？怎么不怎么样？我回来以后，我当机立断，我要去小花，你得起来。往里挪挪，我钻被窝了，我
0: 睡觉了。
1: 领导也是人嘛，对不对？领导老值班啊，不休息，领导身体坏了怎么办？
0: 啊，现在甭拿了。
1: 我跟你讲，甭管怎么说，我还有附属措施啊。
0: 还有什么措施？
1: 我把我们的小胡设立我的武力保护之下。我跟你讲，我有劲儿，我每天都练，嗨嗨嗨嗨，我打。
0: 你打他？
1: 谁打他？我打谁？
0: 嗨，
1: 哦，
0: 这我明白了。
1: 您明白什么了？
0: 人家小胡啊，下班的时候害怕，你去接他回来。
1: 你这叫什么话？你那叫护送，那叫警卫。
0: 啊，
1: 我们俩的性质不一样，对不对？你我是强大的，他是瘦小的，咱是瘦小的。对，他属于被保护地位啊，他像那个被保护国、托管地区、殖民地。亡国奴，
0: 不，
1: 反正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0: 什么呀？说穿了就是啊，人家小胡啊下班晚了，一个人的时候害怕，你去接他回家。
1: 什么一个人害怕？俩人都害怕的时候。
0: 还有这时候啊？
1: 那当然也有啊。
0: 啊？
1: 那次晚上本来应该11点钟下班，
0: 嗯，
1: 结果呢12点半他才出来，结果我陪着他走，哎呦，那天黑都伸手不见五指啊。
2: 那个害怕劲儿就甭提了，腿肚子都朝前了
1: 啊！你这走到什么样？
2: 怎么走啊？
1: 全都这样。

0: 啊，
1: 公公公公公公公，好家伙，
0: 小黄
1: 啊，
0: 这什么地儿怎么这样啊？你怕不怕？
1: 我怕。
0: 你怕什么？
1: 我怕你那馅儿折喽。你怎么跟提线木偶一样啊？
0: 小胡别害怕
1: 哦，
0: 现在需要的是胆量。
1: 好吗？这胆量
0: 有我在呢，小胡。
1: 嗯，
0: 胡春奎，
1: 哎，
0: 你别把我当成你的爱人。
1: 那当谁呀？
0: 你当我是你的参谋长。
1: 哦，你是刁德一呀、
0: 啊？坏了！
1: 怎么了？
0: 往前一看，墙上搭了一个人，正要往下跳呢。
1: 哎呦，真碰上坏人了，
0: 这是揭露的。哎呦，你说你想什么的，遇见什么。当时我的蹭着一下火可就到了这儿了、
1: 嗯、
0: 这叫做艺高人胆大，胆大一更高。我当时大喝一声，小胡杀
1: 啊，让人家上啊。
0: 我回去打电话叫人家
1: 回来。回来半夜你叫谁呀、啊？现在是时候了，该你上了，
0: 该我上了。
1: 嗯，
0: 行，我上。
1: 哎、
0: 我一人进，嗨，好、
1: 哎、好。哎，你怎么了？
0: 这气儿怎么不够用了、啊？小伙，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万一我上去下不来的话
1: 啊，
0: 你就改嫁就算了。
1: 不，你别想这个了，那有坏人，快上吧。
0: 我得上啊！
1: 啊，
0: 嗨嗨。
1: 又怎么了，
0: 小伙？我想弄清楚当初咱们俩究竟谁跟谁来着。我记得我得当时
1: 听着，得了得了，不是这时候，那有坏人要上。
0: 我说那什么，小伙，你说我给你，万一我死了，你就把我烧了，连你相片一块烧，先烧那带小辫的。
1: 行了，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赶紧的上？
0: 我一想，我不能磨蹭了，
1: 就是
0: 啊，得保护自己的爱人，我得上啊！当时我是二目圆睁，牙关紧咬，双拳紧握，双腿紧跑。我一看这个坏蛋高高在上，我急中生智，呲溜给他来一个扫堂腿
1: 啊！这坏人在上面，你这扫堂腿管什么用啊？
0: 不让他落不了地。
1: 你得跳起来打。
0: 对，我得跳起来打，仗着我练过功夫，我兜了兜丹田气，我前手来个蝎子钩，后手来一个刀浪掌，双腿一个蛤蟆跳，一个驴打挺。
1: 哎，不是，你这叫什么功夫呢？
0: 我一把攥住了坏蛋的脚腕，肉我就给拉起来抡圆了，啪，就听见这个坏蛋噗声都没出，他没气儿了。
1: 哎呦，你这手可太重了，
0: 我这还没敢使劲就捅娄子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呦，低头我这么一看，嘿，我这气大了，冲着墙里头我可就嚷上了。
1: 喊什么？
0: 你们缺德不缺德呀、啊、白天晾棉裤，他晚上怎么不收我呀、啊、
1: 嗨、哎，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哎呀，大家伙儿晚上好啊！大家可能看出来了，我是干啥的呢？我就是个骑人力三轮的，是不是？哎，你看什么呀？这共享单车是不是？这玩意儿确实方便。但是我有很多同行啊跟我磨叽说呀、啊、说你说自从有了共享单车以后，我们这个买卖就直线的下降，所以吧，人呢就是得靠自己。
4: 是吧？太坏了。
3: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吧？如果我把这些车都扎坏了，所有的买卖不都上我这来了吗？对不对？
5: 哎呀，这天也太黑了，这正好有个三蹦子。师傅走不走啊？
3: 上哪儿啊小姑娘？啊，
5: 我就到前面、幸福小区。呀妈
3: 呀，幸福小区这地儿，这玩意儿说近不近说远不远的，挺尴尬呀、这地儿啊。
5: 那啥意思啊哥，你拉不拉吧？
3: 拉。这么的，我也住那小区啊。这样式的啊，我呢把你捎带脚送回去，我给你个掏心窝子价，30。
5: 30？
3: 咋的？
5: 我每个假才25，你坐车管我要30啊？
3: 咋的、
5: 啊？
3: 哼，
5: 我还不如找个共享单车陪伴我呢。哎呀，哎呀，呀，坏的，坏的，坏的，坏的，怎么都是坏的？你们好坏呀！
3: 我跟你说，自从我在这趴活以来，这车就没好过。
5: 大哥呀，反正你也顺道回家，你车上又没人，就拉我一段呗。
3: 兄弟，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对不对？那飞机顶上有的是空座，人家咋没烧你一轱辘呢？再说了，你这也就是在中国，对不对？你这搁国外，你有票，人家都得从飞机顶给你蹬下来，是不是？再整你一脸血，你说你犯不上啊你？玩意儿，
5: 你大半夜别老整的血丝呼啦的。
3: 咋的呀？你啥意思？坐不坐？哼，
5: 我还不坐了呢，我呀都不如自己走着回家了，就当锻炼了。
3: 哎，我告诉你，就你这小胆，我明告诉你啊，咱家那边现在路灯全坏了，贼黑。
5: 那我也走。
3: 这大腚拧扯的哈。行，哎呀不行，我这怎么还有点要上厕所意？不行，我得找个地儿方便一下。
6: 哎呀，大家好，作为一个老年人呐，真不应该太赶时髦。
7: 谁能看出是九零后？
6: 前几天呢，觉得自己买菜不大方便，就整了这么一个共享单车，方便倒是方便了。但是好多年没飙车了，突然这么一上车呀，还找回点当年的速度与激情。就在我跟一个三蹦子飙车之际，最后100米的冲刺的时候，闸线突然间崩了，给我造成了一个脑瓜子与道牙子亲密接触的这么一个机会。结果道牙子完胜，脑瓜顶这么大一个包。为了避免有人重蹈我的覆辙啊，我把这个自行车就给修了一下，然后给送回来了。哎呀，哎，就停这儿了。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车子咋都坏了呢？得亏我带工具了，赶紧给人修一下。哎呀！
3: 哎呀！哎，老头，你干啥呢？
6: 啊，我修一下车。
3: 这怎么冒出这一位来呢？这不行啊！这他修车，我这买卖不没了吗？不行，我得想个招，我得给他整走。
8: 了。
7: 你是哪位啊？
3: 您问的是我。啊，维修小桥走上台，大半夜的我修车来，看见大爷做好事儿，暖得我小桥心开怀。
7: 小伙儿，我听明白了哈，从你刚才那话里，你是共享单车的维修员呢？
3: 对，小小维修员，功能真是全。我打死
7: 你！我知道你是维修员了，你们维修员说话都跟演小品似的吗？
3: 小品要不这么演，大家不给掌声啊！
7: 挺好。小伙儿，你是维修员，我就放心了啊！我给你反映个情况。
3: 您说，
7: 这个共享单车确实是方便。
3: 对，
7: 但是呢，昨天大爷心高兴，骑着单车有激情，完后来整的挺扫兴，最后脑瓜这么大一包。
3: 大爷，就你要是在小品舞台上，大家肯定不会给你鼓掌的，真的
7: 不可能。
3: 大爷，既然维修员都来了，您可以回家了，好不好？您不太适合这个舞台，我觉得。
7: 行，小伙子啊，有你我就放心了，把这车都修好啊。
3: 您放心，大爷。
7: 好嘞。说话太费劲。
5: 我想好了，给你30，咱走吧。
3: 谁是师傅啊？
5: 妈呀，大哥，口音咋还变了呢？30走不走啊？
7: 不是，你等会儿，小伙儿，刚才你叫他啥？
3: 维修小乔走上台。
7: 不是，我知道，你是干啥的都。

0: 我，
1: 哎呀，行了，那五十走不走吧？
2: 什么三十五十的，我听不清楚。
1: 七十，一百，
2: 上车上车，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别磨了，来，快
1: 一百呀，我还不走了呢，我呀都不如回单位对付一宿了，那一百呀留着做个脸，再见。
2: 这跟你浪他的，你那脸一张面膜能糊下吗？
1: 哎，那演小品的，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干啥呀？
1: 你到底是干啥的？
2: 维修员啊。
1: 那你要是维修员，咱俩搭把手一块把车子修上呗。
2: 我偏爱给你搭把手啊。
1: 那你到底是干啥的？
2: 我明告诉你吧，我就骑三轮车的，知道不？
1: 那你刚才骗我干啥呢？找成就感呢？
2: 找啥成就感呢？你赶紧走吧，知不知道？我就明告诉你，这些车你别修，你修好了我这没买卖了，明白不？
1: 我听这意思，这些车坏了跟你有关系啊？
2: 对，就全是我整坏的，咋的吧？
1: 小伙子，现在已经不是道德的问题了，你已经触犯了法律。
2: 啥触犯法律啊？
1: 哼，我要报警。
2: 你别报警啊，大爷！不是你，你，大爷你。大爷，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你好，大爷。嗯，我是好人好梦栏目组的主持人小乔，来跟我们那个摄像机打一个招呼。嗨，是这样，那个您今天在做好人好事，今天呢我们用镜头捕捉到了您，这100块钱是给您的奖励，您拿着好不好？啊，大家好，看到我们的大爷了，对不对？对，那边你的夹纸啊，那边，哈哈哈。这个呢，大爷一直在做好人好事，我们通过我们的镜头捕捉下来了，那么希望以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好不好？那个。本人是主持人小乔，希望我们的节目下期再见，再见。哎，行，再先摆个摆个摆，来，哎，再见，好，行，收，嗯，行，哎，回去啊啊，没事，你那个什么，你们先走，走吧啊，不是你别吵了，啊，我一会儿自己回台里就行。
1: 我你是电视台的？
2: 啊。人节目都录完了，该走啊！
1: 不是，我不能走，我车子还没修呢。
2: 你修啥车？100块钱都给你，别修车，拿钱赶紧回家得了。
1: 钱给我，这不是做好人好事拿的钱吗？我就更应该完成任务了，无功不受禄啊！
2: 啥玩意儿无功不受禄啊？你就说走就完了呗，这车不用你修，
1: 你搭把手，很快就修完。
2: 谁给你搭把手？你愿修你自己修。
1: 那你看，你不搭手，我自己修。哎
2: 呀，这不扯吗？这
1: 那个我那个公司关门了，我给你100，咱走吧，行不行？
2: 早嘚啥来着？早谁啥来着？涨价200。
1: 师傅，你咋还坐地起价呢？
2: 啥玩意儿坐地起价啊？现在成本增加了，知道不？刚给人随出100块钱去。赶紧坐，坐不动我告诉你300了啊！
1: 哎，走吧走吧走吧。啊，那个小伙啊，这车我刚骑来的是好的，
2: 150行不行啊？哎，50，兄弟。
1: 大车，大哥，这车能骑呀、
2: 啊？
1: 叫谁大哥呢？跟真道跟这样蛇，那谢谢你大爷。
2: 去没你这么做买卖的，你不答应好？
1: 没有买卖，答应真好，不像有些人呢，一点也不爷们儿。小伙挺有劲的，
2: 哎呀，他拧个大腚，你看着没？又给我，你干啥？你想啊你啊？啊，老头，
1: 咋的了？
2: 啥咋的？我这买卖都让你给我整坏了，你知不知道？
1: 不是有那个车子可方便了，你都不知道这多方便老百姓。
2: 啥方便老百姓？那我还是老百姓呢，有他了我就不方便了。
1: 你咋不方便了呢？
2: 那我们骑三蒙的。
1: 啊，我明白了。
2: 咋的吧？
1: 我告诉你，事情啊都有它的两面性，你得从哪个角度看，你知不知道？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比方说你在上边你看着我，和从下边看着我那它就不一样。
2: 没啥不一样的，全是毛。
1: 我举例子举的不恰当了，你知道吧？我现在拿你举例子，假如我从你上，
2: 你拿我举什么例子？你赶紧修你车得了。你说你个挺大岁数的，完你，哎呀，哎呀，哎，碰瓷儿看着没有？碰那俩下完搁这滋儿哇的，你啥意思啊？讹我5万块钱是不是？行。我把手机整开啊，我给你录下来，你就1万也不行，老头儿管啊。

0: 万，哎，6万是吧？哎，现在坏人变老喽。
1: 不是，你听我，哎呀，跟你没关系，我这是老毛病。哎，
0: 有证据就行。是
1: 是年轻时候啊，我老伴就跟我念叨说呀、啊，我得按时按点吃饭，我这也不听啊。你说没办法，咱这个工作性质就这样。
0: 你啥工作呀？还没工夫吃饭？
1: 那修自行车的。
0: 修自行车怎么有瘾呢？
1: 我告诉你，自行车有跟我不可分割的这么一个感情。我跟我老伴认识，就是我给他修自行车。结婚的时候呢，我拿自行车给他驮到家里的。他生孩子的时候啊，我骑自行车把他送到了医院。这个自行车呢，是又接孩子上下学，又接他上下班。所以说现在一看到自行车啊，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现在啊，看有些人破坏这自行车，我是真心疼。你说他们都咋想的啊？破坏人自行车干啥呀？这种人就是混蛋，对吧？这种人就是不要脸，是吧？这种人生儿子，
0: 这种人生儿子怎么的？
1: 我去，这种人生儿子他怎么教育？是不是？
0: 那行，大爷，说实话，你表达情绪没问题，是吧？嗯，请注意一下你的用语，别烧在这别人就不太合适了。
1: 小伙子，你说的有道理，你给大爷上了一课。你把这个扶起来点。
0: 哎呀，行了，我给你整吧。
2: 师傅，我现在有急事儿，得去趟市医院，你拉我去吧，多钱都行，行不行？
0: 你这是上车吧。
2: 不是，你别去，多钱呢？
0: 你这着急的不要钱。哎
2: 呀，那谢谢你大哥啊。
0: 你快上去。
2: 谢谢大哥。
1: 小伙子，这100块钱给你。
0: 啥意思啊？
1: 你这做的也是好人好事啊。这个呀，是大爷奖励你的。
0: 好，那个老头儿啊，以后吃饭吧，定点时啊。
1: 哎，哎呀，你快蹬啊，我着急。
0: 操着什么玩意儿，自己啥体格子不知道。
3: 睡梦常来睡梦常，孟良张飞比刀枪，陈鹏马武战吕布，多亏罗成那杆枪。开黑店的孟姜女哭倒了长城的孙二娘，大破天门阵是刘金定，穆桂英报号下南唐，孙大圣又把炊饼卖，大闹天宫是武大郎。啊，我这全错了，哥的。说这么两句，然后我就说这么一段小笑话。这个目录叫什么呀？叫这个追车。这是这么一个新段子，怎么回事情啊？谁的事情啊？所以我说这个段子呀，说的比较清楚，就是我们家的事情。谁呀？我二叔。我二叔怎么回事情啊？我二叔这人呢，他有个喜好，当然人各有爱好。那么他最喜爱什么呀？最喜爱这个自行车。哎，具体来说吧，不光是喜爱，就是他呀也必须要。因为什么？我二叔人呢身体很胖，你要上班下班让他挤电车他挤不了。哎，所以啊他愿意骑车。甭说现在生活这么好了，就是在旧社会那个时候，家里头那个生活很不好啊，就那样怎么样啊，勒紧裤腰带他也要买辆车。在这个我记得就是反动派统治的时期，正是他那个经济崩溃的时候，我二叔买了一辆自行车，那时候还花什么呀，花那个金元券，多少钱我忘了，反正我就记得是金元券， 记不得多。

十万腰来腰够四斤半，花这么些钱买辆自行车，您别瞧花这么些钱，结果买这辆车怎么样啊？就跟侯宝林那个夜行记那辆车差不离，除去铃不响，剩下是哪儿都响。在哪儿啊？就那个寄卖店买的。可是啊，他呀爱的跟宝贝似的，到家没事老擦这车。哎，结果几天的功夫，瓦圈擦得锃光瓦亮。没事的时候就擦车，爱车如命，这辆车谁也不许动，一动当时就跟你急。我要是诚心逗他，有一天他出去了，这车在当院搁着，我就骑上了，在院里绕弯。其实我也没事，正绕着弯呢，好，他回来了，二话没说，抡圆就给我一嘴巴。干嘛呢你？哎，我说二叔，您打我干什么？你干嘛动我车干嘛？我说动您车没关系，这也动不坏，动不坏。你看这轮子。我说轮子怎么了？没坏呀，车条也没坏。车条干什么呀？你看那车胎上。我说这车胎怎么了？没放炮啊。放炮干嘛呀？那都沾上土了。您见这车摊上有不让沾土的自行车吗？哎，他就这样，就这么爱。可是啊，又爱车呀，又怕车。怕车干什么？怕车丢了。因为啊，在那个旧社会的时候，街上小偷啊、骗子呀、很多，车呀经常的丢。我二叔丢车丢怕了。怎么丢怕了？就我说他买这辆车没骑了三天丢了。怎么丢了？那天回家的时候，走到胡同口外头小铺那儿，他要买盒烟卷，就把这车呀立在这小铺外头了。他心里琢磨着，买盒烟卷还有多大功夫吗？甭锁了，进去买去了。烟卷拿到手了，出来再一瞧，车没了。哟，车没了。我二叔这个急呀，回来这回啊，得了，说什么也不买车了。不但不买车了，并且我二叔得了病了。什么病啊？夹气伤寒。让我一句话，我二叔一跟我说，我说您怎么了？您真是，您车丢了，您还不报告吗？我二叔说，混蛋，我报告谁啊？报告巡警好罚款呐。得，他这一生气，好，打这儿得了病了，丢车伤寒。见自行车就哆嗦，瞧见自行车就害怕。不是他的，不是他的，他也管闲事。他看哪商店门口有自行车不锁，那人就要进去，他就拦住。哎，大爷，大爷，您这车不锁呀？早倒霉呢，早丢呢，锁上。倒是挺好心眼儿，瞧见谁的车不锁，过去啪一下，他就给锁上。那天走到商店门口，那搁着一辆车，没锁。过去刚要给锁，里边出来一人，干什么呢？啊，怎么回事呢？没锁干嘛？我丢了四辆了。二的，拿他当偷车的了，把我二叔给吓跑了。打这起说什么也不买车了。可是解放以后不同了，我二叔这回啊，把这思想扭过来了。嘿，行了，这可该我买车的时候了，好好的买一辆车。这回啊，要骑就骑好的，旧的不要了，除去铃不响，哪儿都响啊，不骑那个，就存钱，存来存去，存来存去，存到去年，去年大跃进，他听说呀，永久牌的自行车超过这英国的蓝铃了，呵，我二叔高兴了，哎，这没别的，得买一辆。听见这个消息，一宿都没睡觉。五点来钟拿着折子上银行取款去了，到那儿又等了好几个钟头，人家还没开门呢。结果怎么样？把车买了，呵，这高兴了，行了，哎，现在没偷车的了，好了。哪知道下午就出了事了，怎么回事情？车没了。怎么没的？丢了？不是，这么回事情，他下午啊回家

嗯，我这人怎么那么麻皮呀、啊？虽然说现在是新人新事屡屡出现，但是还得提防个别的，还得警惕着个别的坏分子啊。哎，不对，抱着这西瓜，我瞧瞧我车去。没等找钱就出来了，出来一瞧，车没了。这下子把他吓得，唰一下脑袋汗就下来了。哟，你车车！要是别人呢，人家想一想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呀没想别的，因为什么？丢车丢怕了，他得过丢车伤寒呢，他就喊上了。这车怎么回事情呢？没丢。他把车搁在架子上，刚进去买西瓜去，这么功夫打里头出来一个人，这人买茶叶。哪儿的呀？东郊区48缝纫合作社的，那个缝纫社的一个会计。他干嘛呀？今天晚上当天晚上要发工资，他上银行啊取款，提了这么大一大皮包，满满当当取的款。那么走到这儿呢，他想买茶叶，他呢也骑着一辆车，车呀就搁在车架子上，进去买茶叶去了。买完茶叶呢，提了皮包就出来了。一琢磨，哟，同志们还等着我回去发工资呢，天都快黑了，就急了。这人呢，工作都好，样样好，不过呢，就是有一个，也不算缺点，有一个小小的缺陷。什么缺陷呢？他这人耳朵背，耳聋。也不算太聋，反正是啊，在火车站上待着，火车拉鼻儿啊，哎，他听着跟蚊子叫唤似的，也就这意思，反正也反正也够瞧的吧，就是，哟，天都黑了，这回他等着我发工资呢，就把这个大皮包啊往这个车把上这么一挂，车架上拿下车来呢。一片腿儿骑上了，天不早了吧，一抬手瞧瞧表，哟，6:01了，赶紧走。他这一看表，这把这么一微，吧嗒，皮包掉在地下了，在车把上挂着来了。这一微呢，一看表，皮包掉下来了。您想那火车拉鼻儿，他听着跟蚊子叫唤似的，那吧嗒一下上哪儿听得见去，是不是？他要着急呀、啊、赶紧回去发工资，骑上车就跑。他骑车跑啊，这功夫打这个商店里又出来一位，这位呢是复员军人，看见听见吧嗒一声，一看哟，皮包掉了，这人骑车就走，赶紧把这皮包捡起来，一掂挺沉，打开一看，满满当当现款。呵，这人怎么这么马大哈呀？跟着就追，哎，同志，你的皮包掉了，怎么连头都不回呀、啊？哎，同志，你再喊你也没那火车拉鼻嗓门大。他可不是不回头吗？水气白来这么一跑，这位复员军人这么一琢磨，这么些个款。这要丢了，这人不急坏了？这怎么？哎呦，你说我追吧，他跑的还挺快，人他怎么着，他也追不过自行车啊？哎，我要骑着车追还好追点，哎，我没骑车，一回头，车架子上有辆车，就我二叔那辆车，他着上了。啊，行，甭管谁的了，干脆骑着他追得了，追上了我再给送来。对，这就上了车了，就追。这么回事情，把车骑走了。我二叔出来呢，要搁别人得琢磨琢磨，现在有偷车的没有？怎么回事情得想一想。我二叔丢车丢怕了，一看车没了，可不出来就急了吗？哎呦，车！他是找车，这一叫车，三轮过来了。

0: 同志，您上哪儿啊？
1: 我是说这个戏呀、啊，嗨、哎，就拍着这三轮，
0: 是什么？我上哪儿干嘛呀？你这个，我的车，
1: 一拍这三轮，我的车。蹬三轮同志一听，你的车，哦哦，你也是蹬三轮的呀？我见
0: 过。什么呀？我不蹬三轮，我蹬两轮啊，两轮可不像话呀。不是，你没看见有一辆新车让人给提跑了？
1: 蹬三轮同志一听，
0: 哦，一辆新车呀？那不是南边呢？你看，
1: 我二叔抬头一瞧，
0: 哎，对，就是，站住！
1: 他喊呢，傅元军人不知道他喊谁，听不见，一心就追着给那个送钱去呀。像那个我二叔要是啊是会的，你叫这辆三轮坐上追也追上了，你那么胖的身体，他要好也忘了这茬了，急了，
0: 哎，车，站住站住，
1: 本来就胖就走不动，还抱着个大西瓜。都跑不动了，还非跑不可，
0: 车车
1: 就追。他刚追了几步，商店里出了一位女同志，售货员。怎么回事啊？我二叔买这西瓜呀，1.4元，给了5块钱钞票，没等找钱他就出来了。这女同志等半天，怎么回事？这人哪儿去了？钱数好了，拿着出来了，一看那人抱着西瓜跑呢。那女同志一想，哎，这怎么回事？
0: 哎，同志，得给你钱呢。
1: 行了，这回热闹了。怎么热闹了？傅元军人呢追那会计，我二叔追傅元军人，售货员追我二叔，还都喊呢。傅元军人那直喊。
0: 同志，同志，同志，你的皮包！
1: 骑着车喊：“
0: 同志，你的皮包！”
1: 我二叔在地下抱着大西瓜：“
0: 哎，那我的车！”
1: 那女同志后头追：“
0: 同志，你的钱！”哎，
1: 真热闹，就这么一通嚷嚷，谁都没听见。怎么没听见呢？说那个会计耳聋，耳朵背，那三位耳朵不背，这怎么也听不见呢？他是听不见呢。你想，他各有各的心事啊。那傅元军人同志呢，他就想这个，我呀，赶紧的追上这人，把皮包给他，他也不着急了，我赶紧的把车给人送回去，恐怕那车主着急，他是这样，所以啊，我二叔这么喊，他也没听见。我二叔就急了，
2: 怎么？
0: 呵，
2: 哎呀，好啊，这个社会了还有偷车的呢啊！
0: 哎呀，
1: 好啊！
0: 哎，你怎么回事啊你？哎，把前面那辆车给我截住！我要叫警察了！
1: 把前面那辆车给我截住！我要叫警察了！这句呀，傅元军人才听见。听见是听见了，错领会了。他怎么领会啊？他以为是啊过路的人呢，当着他喊前头那辆车呢，哎，把前面那辆车截住、哦、他以为把他前面那辆车给截住呢，我就喊警察了。傅元军人一琢磨，哦，这么回事情，回头就对我二叔说，
0: 哎，同志，甭喊警察，我马上就追上他。
1: 我二叔一听，是什么？
0: 你追谁呀、啊、你？我这追你呢，你追谁呀、啊、你？啊，还跟我弄这套耍花招呢？这爷们丢车也不是丢一回两回了，好几回我得过伤寒病了。就冲你这句话可气，车子我不要了，非把你抓着送劳改去不可。
1: 简直就追。那个女同志呢，后头就追我二叔。色人简直的在马路上这么一跑，跟走马灯似的，过路的都不知道什么事啊，怎么回事情啊。在便道上站着两位老太太，老太太卖单呢，老太太这么一瞧，这老太太跟那老太太说，
3: 嘿，大姐，
0: 你看天都快黑了，怎么还举行自行车赛呀？
3: 那老太太说，
0: 嗨，大妹妹，你忘了你没听见匣子报告吗？要开全运会了，黑眼白人的练。
3: 好，这老太太还什么全知道，这就追。这老太太这么一瞧，
0: 哦，对了，是要开全运会了，不错。哎呀，你看，哎，不但举行自行车赛，你看那胖子跟那女同志还赛跑呢。
3: 那老太太一瞧，
0: 不对，什么赛跑啊，抢篮球，你们看那胖子抱着球呢，
3: 合着拿这西瓜当了篮球了。就这么跑这么追，
0: 这复员军人真急了，呵，这人怎么回事，我得把你追到哪儿去呀、啊？死气白咧的这么一蹬，哎，结果几下追上这会计了，过去拿车轱辘一别，啪，俩车都倒了。
3: 那当然了，掉下来了，这个会计心里也很生气，
0: 你瞧，嗯，这人怎么意思，
3: 横着就过来了，干嘛别我呀，啊，现在你还弄这个事呢，一琢磨犯不上跟他找麻烦，我得等着回去发工资，同志们着急了，往人身上走了啊。说完这话呢，一片腿上车又要走，
0: 他又要走，复员军人当然急了，过去就把他抓住了，哎，你跑啥，
3: 他呀耳背没听明白
0: 啊，什么
3: 找警察。
0: 哎，你真有意思啊，你把我绊倒了你还找警察呢，我跟你说我没空跟你捣这乱，我等着发工资去呢，我
3: 这一说等着发工资去，一看
0: 哟，皮包没了。
3: 复员军人一听这个气呀、
0: 啊，啊，你才知道啊，我追你为什么，就为给你送皮包，
3: 把皮包递给他了，这人才明白，哎呦，感情是这么回事啊，那心里这份感激当然说不出来了，
0: 哎呦呵呵、谢谢谢谢，哎呀谢谢，哎，同志，你贵姓啊，
3: 那会计呢问他贵姓，复员军人一琢磨，哪有功夫跟你废话呀，人家那车主着急了，我赶紧给人送车去，一琢磨这路人马匹，就嘱咐他一句，
0: 好了好了，下次你注点意，
3: 让他下次注点意。那会计没听明白
0: 啊啊，怎么着？哦哦，您姓玉？哦哦哦，玉同志，您在哪个单位？台谱？
3: 还问人叫什么名字呢？
0: 台谱。复员军人一听就急了，别废话了，你职工吧。
3: 啊，
0: 什么？您叫尉迟恭啊？
3: 尉迟恭
0: 是什么尉迟恭啊？我还姓贼呢。
3: 哦，您在市人委
0: 啊？明儿找您去，你哪儿找我去？
4: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三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你。哎，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嗯，哎，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太不拿人当腕儿了。这铁岭台人家等咱俩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
5: 哎呀，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4: 来了，
5: 您好大妈。

0: 你好，
1: 你好，大叔。
0: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啊，这都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那开场白吧，快开始吧！啊，
1: 比我还熟呢。嗯，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6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6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我
2: 好了，
0: 枪崩了。你接着吧，说你的。哎，
1: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都啊！
0: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这么的吧，你坐下。哎啊，我先采访你几句。
1: 行。
0: 怎么的，小崔？啊，6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1: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0: 好点没？
1: 好多了。
0: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儿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2: 是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
1: 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0: 拿礼物过节了啊，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这啥玩意儿？你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1: 哎呦，大妈这月子都出版了。
0: 看哪页？哎，哪页？
1: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嗯，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
0: 谢谢。还有呢？哎，还有呢。
1: 哎呦，大叔，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2: 看背面。哦，
1: 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2: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0: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
1: 嗯，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0: 是
1: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2: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0: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1: 是啊，我像我这小心眼的才睡不着呢。
0: 没说你啊。嗯，
1: 大叔，您这6年快乐吗？
2: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10多个老娘们。
0: 他搞他的民间艺术，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形容呢？
2: 凑合过呗，你还能离啥呢？
1: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0: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2: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1: 大家都看到了吗？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嗯，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嗯，好不好？来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0: 给他扣上。
1: 啊，来，戴上。
2: 哎呀，这声太大了。
0: 叫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哎，啊，
1: 来大妈啊，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0: 俺们搭专机来的。
1: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0: 不用报，都小钱儿。啊，现在有钱，瞅这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

0: 确实是挺贵。
1: 您这是貂皮？
0: 错，貂绒。
1: 那特别贵吧？
2: 不贵，
0: 四万。
1: 四万还不贵啊？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0: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1: 不够。那我再来问问大叔。
0: 那行。哎，
1: 您听听医院。
0: 问你了。该你了。
3: 声挺大的。
1: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3: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1: 那得多冷啊。
3: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哦，
1: 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3: 老贵了，40一天租的。
1: 租的啊？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医院啊。
0: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3: 明白。
0: 你问吧，崔。
1: 大妈，咱说说您这个书吧。
0: 书啊。啊。说书那可有的说了，那从哪儿说起呢？
1: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0: 签字售书啊？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1: 哦，那我再问问大叔。
0: 行，哎，问你，我那书，
1: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您也在现场吧？
3: 没签字售书啊？
1: 没有吗？
3: 全白送的吗？
1: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海，
3: 哎呀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呢。
1: 来，大妈抱着去给我吧。
0: 智商相当高。
3: 哦，对，
1: 是这么回事啊。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0: 是，
1: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0: 我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3: 坐拖拉机过来的。
0: 我这衣服呢？
3: 40一天租的。
0: 我那书呢？
3: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
0: 你咋记不住呢？
3: 那你没办法，他能让你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
4: 我说他两句。他崔呀、啊，哎，
3: 你这样啊，你学坏了你呀、啊，你这招太阴了你，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1: 谢谢啊。
0: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3: 你不不让说话了吗？
0: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所以啊、摘了吧。咱接着唠。
1: 好。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怎么了大叔啊？
0: 他胃疼，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呢？
3: 胃在哪儿呢？
1: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0: 没有，他身体不舒服、你问我呗。
1: 行，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第一章就叫回家，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0: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4: 那崔，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吧。
0: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3: 真的。
0: 你听不下去是不？
3: 能。
0: 那你抽他干啥呀？
3: 胃疼。
0: 我这么烦人呢。 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1: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你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0: 哪有，相当多的。一天到晚俺们就是到处演出，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哎，
1: 出场费也不少吧？
3: 他80，我40，
0: 都税后。
1: 哦，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0: 都是大中型企业，
3: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上。
0: 俺们那旮瘩有个挺老大的养鸡场，那都是我剪的。
3: 是他剪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当时死了10000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0: 他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吗？
3: 能憋疯。
0: 怎么这么烦人呢？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啊，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宫底下坐着7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6个。
1: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0: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3: 你好，你嘚嘚嗖嗖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讲一天一宿。
0: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1: 有效果？
3: 大夫疯了。
0: 哪个大夫疯了？我问你。
3: 崔大夫就
0: 疯了。崔大夫。
3: 就小崔大夫。
0: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崔呀，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这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崔，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得他插嘴。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
1: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我听说您那个月子2正在创作当中。
0: 还有10万多字就截稿了。
3: 哎呀妈！哎呀。
0: 怎么的？
3: 胃疼。
0: 忍着，你们。哎呦。那么吹。哎
1: 对，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
0: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啊，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那看完月子一就想看月子2，都搁那憋着呢。
3: 那这话是真的，那憋的是相当难受了。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别让你媳妇让他烂走了，赶紧写月子2吧，村头厕所可没纸了。
0: 小崔。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1: 哎，怎么这又走了？
0: 都干啥？
1: 别走，别走，又走了。
0: 你说这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1: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0: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3: 怎么？这是什么玩意儿？怎么的？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
0: 这。
3: 你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7天憋出6个字儿。这都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啊？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0: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3: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了。
2: 对呀，对不起啊。
1: 没事。
3: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6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1: 你听着那么别扭，
3: 你别别扭。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你坐着，我说。
0: 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你不走吗？
1: 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

0: 那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这
1: 我不要，都给他。
2: 坐下，不能要这玩意儿。
0: 才艺表演吗？你看我给带个头，二人转的手绢，看。
2: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接住了。哎，
0: 对，你看看，你看看，啊，
2: 这玩意儿呢，撇出去，接回来了
0: 就好。哎，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好不好啊？
3: 来的，你没带人，
0: 大妈在呢吗？
3: 不能唱，
4: 也没人请我呀。
0: 请请，
2: 老口，
4: 小样啊！
2: 你干啥去？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鲸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我说怎么还没人吗？
4: 怎么就没人呢？小吴啊，咱们自己想想吧。
3: 哎呦，你说这翻山越岗的，你让我想啥办法？
4: 看看什么原因。
3: 哎呀，完了，
4: 怎的了？
3: 这车越陷越深了啊！这排气管子让泥糊住了。
4: 是啊，
3: 这没出来了，这是。我这干什么玩意儿？你老破毛驴，你往哪儿赶呢？你啊，
5: 往前赶呢？
3: 往前赶，你没看这是撅个人吗？这
5: 你别动，过来，你来看看，就这造型，谁能看出是人了？你差点没把毛驴吓毛了。
3: 你这个老头怎么这么能抬杠呢？你
5: 啊，抬啥杠啊？黑灯瞎火，你不走路，你就这搁这干啥呢？这是
3: 这车不陷里头了吗？
5: 车？哎呦，哎呦呦！这不轿车吗？
3: 轿车咋的？轿车
5: 这家陷的好
3: 啊。啥玩意儿啊？
5: 好深呢、啊、肯定是进城来，搁城里来的，进村吃三货的。赶快走啊，我还得等着回家呢。
4: 大爷，我们正想办法呢。
5: 快点想。
3: 哎，追啥玩意儿啊？这道在这摆着呢，没人拦着你，乐意走走。
5: 你咋这么说话？一共就这么宽个道，我往哪走啊？
3: 你乐意咋走咋走。
5: 好，你说的啊，我跟你车上赶过去，你看看，
3: 把你卖了你也赔不起啊！
5: 你怎么这么说话？还把我卖了？我不跟你说，我不跟你说，把我卖了，我听听多少钱一斤？你干啥的呢？
3: 我司机，我干啥的？我
5: 整了半天，你是个司机呀？
3: 不是司机咋的？司机，
5: 你不就是开车的吗？
3: 对呀，
5: 我是赶车的，咱俩同行，统称都是车老板子。说啥呀？
3: 别扯了啊！饿了一大天了，谁愿意在这嘎达你扯着咸蛋似的？
5: 你饿了一天了，着急吃饭，我那猫驴子也一天啥也没吃了。
3: 你怎么说话呢？
5: 我哪说话？
3: 你怎么这样呢？

0: 怎么搞的？等会儿，这么礼貌，
1: 这可真是还真没带礼貌。他呀，啊，你老是前面的村的吧？马上就到家了，
0: 正好我们也想上你们这村去。我看出来了，
1: 你说我们这车出不来，你那个车也过不去，这条路啊，你老熟，可嫌弃慢了啊？
0: 没啥好办法，就这条破路啊，赶上这么破天儿啊，你得整这么破司机。
1: 不是你说谁破的？你？
0: 我说你破还冤你了，你这样开车不合格，
2: 我哪儿不合格？
0: 你长得就违章啊！
1: 这
0: 什么玩意儿？你咋的？你这样你开什么车？你个老近视眼，你感冒驴我都不用。
1: 这不是你明白不明白？这是平静，这是。
0: 你看这车开的这样，你还平静？你都平静了，你能平静吗？
1: 你说什么玩意儿？大爷，你可想想办法。
0: 办法都有啊，
1: 先办。
0: 这种情况赶快找人往出抬
1: 啊！你上哪儿找去啊？车喇叭没电了，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3: 就是
1: 啊，
0: 这是农村，你按喇叭有啥用？一黑天都睡觉了，啥时候了？
1: 地方这都是
0: 啥地方？对这儿不熟？
1: 不熟，
0: 第一次来
1: 啊！
0: 不知道这是哪
1: 儿、啊？
0: 我告诉你，前边是高庄，
1: 嗯，
0: 那是赵庄，
1: 嗯。
0: 这儿是马家河子、
1: 嗯、马家河子
0: 你的名门
1: 啥意思啊
0: 这一带一骂是当年游击队的根据地
1: 嗯
0: 还破地方来前没打招呼吧
1: 没啊
0: 那你白来了
1: 怎么的呀
0: 啥也吃不着了你
1: 不是你以为咱们上你这吃来了？
0: 别装了，就你那腐败的肚子，你不吃谁相信呢？你
1: 拉倒吧你！大爷，吃饭是小事儿，
0: 喝酒是大事儿。
1: 没那个意思。
0: 嗯，
1: 我说这条老破路多少年了？
0: 老多年了。
1: 什么车到这都陷了呀？
0: 猫轮车就陷不住。
1: 人家问你的是机动车，
0: 我知道是机动车，你老激动啥？我问你，大炮车是不是机动车？
1: 废话，
0: 到这儿就没陷住，
1: 怎么的呢？
0: 那是当年八路的，陷住了，老百姓给他抬出来了。坦克厉害吧？
1: 嗯，
0: 到这儿就陷住了。
1: 为什么呢？
0: 小日本子的老百姓给他挖坑。告诉你，当年我就是游击队民兵排尖刀班挖坑组的坑长。真的
1: 啊，
0: 这一带这坑完全我是一手设计的。
1: 是啊，
0: 那时候对付日本鬼子那是。大坑套小坑、
1: 啊、
0: 小坑套老坑、
1: 啊、
0: 坑中还有水水中还有钉下去就没影儿、
1: 哦、我说今天这坑也是你妈的吧
0: 你怎么没长心呢啊当时挖坑那是对付日本人的现在咱们修还修不过来呢还能挖坑
1: 嗯大爷
0: 嗯
1: 听说咱们村有不少这个土特产品呢
0: 满山都是宝就是运不出去
1: 嗯
0: 我告诉你
1: 啊
0: 前两天还外商来了
1: 是啊
0: 外商
1: 啊
0: 江中咱这土特产品了
1: 啊、哦、
0: 他管咱这山上的玩意儿叫绿色食品
1: 嗯
0: 准备要在城里建厂呢
1: 好事
0: 啊好事是啊人家实际一考察、
1: 嗯、
0: 就完了
1: 怎么
0: 的你说存在运输问题
1: 啊、
0: 哦、用汽车往外运
1: 啊、
0: 哦、还得给你修路
1: 啊、
0: 哦、用猫轮车往外运这绿色食品到城里就得变成黑色食品
1: 哦
0: 用直升飞机原地往前拔不够油钱
1: 结果怎么样
0: 结果是外国人办事还是比较利索
1: 嗯、
0: 就说三句话非常感人事儿就办完了
1: 怎说呢
0: 让人深思
1: 说啥呢
0: 耐人寻味
1: 哪三句话呀
0: 拜拜拜拜拜拜了
1: 嗯哎呀看来这个路不好啊是直接影响咱们的经济发展
0: 不是吗、
1: 嗯、
0: 这些年来就为了对付这条破路
1: 嗯
0: 所以说家家养驴呀、啊、
1: 嗯
0: 拖拉机都不好使不敢买
1: 哎
0: 就用毛驴能对付这个
1: 哎哎是啊
4: 哎大爷一匹毛驴我想起来了
0: 你想想谁
4: 你把那毛驴让他用用呗
0: 干啥呀
4: 帮他往出拉车呀
0: 你太单纯了
4: 咋的了
0: 他干一天活了你让他休息休息吧
4: 哎呀你让他给咱加个班呗
0: 你当时司机呢说加班就加班了我告诉你
1: 啊
0: 这头驴是我和我老伴儿的心肝宝贝儿，
1: 嗯，
0: 平时在我们家的地位比我都高。
4: 哎呀，
0: 让老伴儿给他惯出毛病来了。
1: 啊、
0: 嗯，

0: 你让他驮过200斤呢，巨载。100斤以上，我得替他扛一半。我爸更心疼驴啊。有一次，买些盐就买20斤。回来的路上啊，就看着驴驮吧，就心疼了啊，不让驴驮了啊，自己就背上了。我老伴啊，骑驴回来的。
1: 啊，大爷，大爷，你要实在心疼这个驴，咱花钱雇他。
0: 少整那事儿啊，钱到这儿不一定好使。人都怎么了？办点啥事就钱儿钱儿钱儿钱儿，没钱就不办事了。你到底能给多少钱啊？开个玩笑，给钱还不要。今天白拉一趟，让你看看老区人究竟是什么脚啊。
1: 哎，大爷，谢谢你姥姥。
0: 不用谢我，要谢赶紧帮我卸驴。哎，
2: 小胡，帮大爷忙吧。哎，
1: 好好好，
0: 赶快驴套给我解下来。
1: 哎，好好。
0: 哎，解。
1: 哎，
0: 对，
1: 哎，
0: 好，哎。
1: 哎，
0: 驴套拴车上。
1: 哎，
0: 驴，
1: 哎，老汉拴好了，
0: 听我一个人指挥。
1: 好，
0: 你啊，过来。
1: 好，
0: 驴，我说他呢，你在干啥？
1: 来，
0: 你，
1: 哎，
0: 驴，
1: 哎，
0: 我
1: 啊，
0: 咱爷仨在前面转。
1: 啥玩意儿？
0: 哦，我，驴，你，这不还咱仨吗？
1: 是，
0: 就在前面转。
1: 好。
0: 你
1: 啊，
0: 上车把方向。
2: 那不行，你老这么大岁数，哪能让你在前面拽呢？你把方向。
0: 我看这么决定完全是正确的。
1: 哎，不是老爷子，你会左打轮右打轮吗？你啊，
0: 你不放心，你忘了咱俩是同行啊，还左打轮右打轮，这跟赶猫轮车有啥区别呀？鱼就是往左，我就是往右，驾就是前进，造就是倒挡，鱼踩刹车了。
2: 好好好，来准备。
0: 哎，准备好啊。
2: 哎，叫等
1: 喊啥呢？这是人，
0: 你咋这么事儿多呢？目前你们仨的主力是驴，我说前进他能等吗？
1: 好
2: 好好，只要车能出去喊啥都行。
0: 不，这么喊确实缺乏点文明礼貌
1: 啊！
0: 这样吧，
1: 啊，
0: 你
1: 啊，
0: 上后边走来。
2: 哎，好，
0: 你
1: 怎么的？
0: 你也过来吧。
1: 玩什么
0: 样子？这天棚打开了不？
2: 能，
0: 赶紧打开，
2: 打开。
1: 你打它干啥呀？
0: 轮鞭子。
1: 不是你坐轿车轮什么鞭子你？
0: 我轮鞭子前边打驴，喊口号给你俩听，这不都明白了吗？
2: 好，来，
3: 打开。
0: 我为你好的事，这多敞亮啊！
4: 哎
1: 哎，
4: 这它也凉快啊，注意点劲啊。
1: 哎，
0: 驾前腿蹬劲挥，后腿蹬对劲挥，前后使劲别放驾挥。
1: 我呀，
0: 你干啥玩意儿？你是螃蟹吃多了，你咋老往横推呢？
1: 不是你喊那玩意儿一股子一股子的，谁知道在哪儿使劲的那玩意儿啊？
2: 真的，喊点有节奏的、气氛强的，我们好使上劲儿。
1: 就是
0: 没喊齐是吧？
2: 没喊齐。
0: 哎，人怨我重来。
1: 哎，
0: 哎呀，把我摔一下。
1: 是了，我摔的。
0: 妈呀！哎呀，
2: 没问题。来，
0: 把裤子刮开了。
1: 别，对不起了，大爷。
0: 我注点意。
1: 哎，行，对不起了啊。
0: 准备好啊！
2: 哎，
0: 进。这条路啊，真难修啊，全是坎儿啊，净是沟啊，叫汽车到这就打雾啊，全靠猫轮往出走啊。这条路是真特殊啊，这些年来没人铺啊，春耕化肥运不进呐、啊，山里的柿子运不出啊，老百姓急得哇哇哭啊。
2: 叫声大爷，你别发怒啊，这回我心里有了数啊，要是不修这条路啊，那算什么好干部啊？
0: 停，你刚才说要修路？
2: 对，
0: 修这条路吗？
2: 马上就修。
0: 你说话管数是吗？
1: 这是咱们新来的石县长
0: 老石。
1: 嗯，
0: 给咱乡里修桥那个吗？
1: 就是嘛。
0: 妈呀，你干实事的来了，真给我们修路吗？
2: 今儿我就是特意来考察这条路的。

0: 哎，县长，这老少爷们要知道这件事儿，我
1: 得跟县长谢谢了，
0: 刚才我跟你说那些话，千万千万
2: 没关系，
0: 别没关系，你得往心里去。
2: 大爷，您老的话我是牢牢的记在心里。这条路要是再不行，这车县里边大伙能给他抬出，这人心要是县里边，
0: 今天有你这句话，咱就像当年抬八路的炮车一样，把这车抬出来。
2: 好，
0: 您等吧。
3: 大爷，你要喊人去啊？
0: 不用，我老赵三声鞭响，乡亲们立刻到场来接县长。乡亲们啊，高粱米饭大豆腐准备好，县长是来给咱修路来了。喂。

0: 他呀！
1: 黑椒，黑椒，
0: 有希望了！
1: 黑椒，黑椒，
0: 黑椒，黑椒，
1: 黑椒，黑椒，
0: 黑椒，
1: 黑椒，
0: 黑椒，
1: 黑椒，
0: 黑椒，
1: 黑椒。
2: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呀、啊？
3: 什么问题呀、啊？
2: 您说这个两口子打架
3: 啊，
2: 究竟怨谁呢？
3: 你研究这问题干什么呀？
2: 您帮我分析分析啊！
3: 哦，两口子打架怨谁呀、
2: 啊？啊，
3: 那要是让我说的话，
2: 嗯，
3: 就得怨这女同志了。
2: 有根据吗？
3: 当然有根据了。
2: 嗯，
3: 这女同志啊，心眼窄，事儿多，
2: 啊、
3: 爱挑刺儿，逮着理就不让人。
2: 嗯，
3: 逮着蛤蟆、
2: 啊、
3: 能灌出尿来呀、啊。
2: 哎。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3: 我有亲身体会啊。
2: 就你这种看法呀，
3: 正确，
2: 错误，极大的错误。
3: 怎么？
2: 现在的女同志都是明事理，顾大局，不计较小事儿。再者说了，大多数的女同志都是心地善良，性情温柔，办事精细。你怎么把女同志说的一点优点都没有了？嗯、啊。你这是封建思想，轻视妇女啊！
3: 看，您先甭扣帽子。
2: 我代表在座的全体妇女同志、
3: 嗯、
2: 向你提出强烈的抗议。
3: 我，你有什么资格代表妇女同志啊？
2: 反正你说的不对。
3: 嗨，不对再说呀。
2: 那你说怨谁呢？
3: 那要是不怨女同志的话
2: 啊，
3: 就得怨男同志了。
2: 为什么呢？
3: 这男同志办事粗，脾气暴，遇事不冷静，沾火就急呀、啊！
2: 哦，
3: 怨男同志，
2: 就你这种看法，
3: 正确，
2: 错误，
3: 错，
2: 极大的错误。
3: 怎么又错误啊？
2: 男同志一般说来都是心怀坦荡，性情直爽，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办事粗啊，也分办什么事。
3: 嗯，
2: 搞对象的时候细致极了。
3: 那倒是，
2: 我见过不少男同志，平时都是粗手大脚，说话粗声豪气的、
3: 嗯、
2: 可一沾上搞对象的事儿，
3: 怎么样啊，
2: 连那嗓子眼儿都见细呀、
3: 啊、是啊，
2: 说话音儿都见小，
3: 多细心呢，搞对象没有嚷嚷的，嘿，我不爱你，我洋白菜，
2: 哎，
3: 没这事儿。
2: 哎，你说他细致不细致？
3: 嗯，
2: 连丈母娘穿多大号的鞋他都知道。
3: 嚯，还真够细致的。
2: 脾气暴也分跟谁，跟自己对象脾气暴的可少。
3: 对，
2: 现在的青年男同志都有个最大的特点。
3: 什么特点呢？
2: 跟自己对象承认错误利索极了，
3: 呵，
2: 称得起是开展自我批评的典型啊，
3: 全称典型了。
2: 就你刚才的这种看法、
3: 啊、
2: 是对我们男同志的污蔑、
3: 嗯、
2: 我代表在座的全

0: 体妇男同志
1: 啊。什么叫妇男同志啊？
0: 向你提出强烈的抗议，抗议。
1: 行行行行行，那你说两口子打架怨谁呀？
0: 让我说呀，
1: 啊，
0: 事从两来，莫怪一人呢。
1: 这倒好，他谁全不得罪，各打五十大板呢。
0: 不是那个意思，本来嘛，夫妻之间就没有什么大是大非不可分辨的事情。
1: 嗯，
0: 俗语说得好啊，
1: 什么呀？
0: 两口子打架不用劝，放上桌子就吃饭呢。
1: 夫妻之间最好别打架，
0: 应该是互敬互爱。
1: 哎，
0: 我们街坊有一对夫妻，称得起是模范夫妻。
1: 哦，两口子感情好。
0: 哎呀，感情太好了。
1: 嗯，
0: 两个人在小学的时候就是同学，两个人中学毕业以后，男同志考上了大学。
1: 嗯，
0: 女同志为了支持男同志上大学，中学毕业以后就参加工作。
1: 哦，男同志家里生活不太好。
0: 男同志大学毕业以后，两个人结了婚。
1: 嗯，
0: 结婚这么多年从来没红过脸儿。
1: 嘿，
0: 两个人工资都不高。
1: 啊，
0: 哎，女同志会过呀，家里有一台缝纫机啊。男同志穿的衣服多分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1: 多勤快啊。
0: 男同志要是不在家呀，
1: 啊，
0: 女同志这顿饭是能将就就将就，能救活就救活。
1: 是啊，
0: 嗯，有的时候连这炉子火都舍不得生了。
1: 那怎么做饭呢？
0: 哎，街坊四邻谁火闲着呢？有剩的热一热，吃一口就完了。
1: 还真会过啊。
0: 哎，等男同志回来你再看看。
1: 嗯，
0: 汤是汤，菜是菜，饭是饭，
1: 多疼人呢。
0: 哎，比我的爱人强多了。
1: 哎，您的爱人也不错呀。
0: 哎呀，太不错了，我要是回来晚了啊，
1: 嗯，
0: 甭说饭呢，连人都找不着了。
1: 这人呢，
0: 不知道上哪儿串门去了。
1: 哦，好串门子。
0: 我站在院里得现喊呢。
1: 嗯，
0: 哦，人呐，
1: 嗯，
0: 我回来了。
1: 他回来了，
0: 我这么一嚷嚷，他不定从哪屋里钻出来了。
1: 是啊，
0: 那嗓门比我还鹤亮。
1: 嚯，
0: 嚷骂你啦。
1: 行行行行，他怎么这味儿啊？
0: 我外人是天津人。
1: 哦，天津口音。
0: 嚷骂你啦。
1: 嗯，
0: 嚷骂嚷骂嚷骂你啦。
1: 呵，
0: 吃炸药了是怎么着？我说咱们吃什么呀？吃嘛呀，早给你预备好了。
1: 什么呀？
0: 我偷大葱臭豆腐
1: 啊，就吃这个呀。
0: 您说跟人家这对夫妻比起来差哪儿去了？
1: 那是差远了。
0: 人家两口子那个感情还特别好。
1: 嗯，
0: 男同志是一位青年的技术员，以后提升为技术科的科长。
1: 嘿，
0: 在工作上有股的钻劲儿。
1: 嗯，
0: 可是光靠工厂那八个小时可不够用的。
1: 就是啊，
0: 晚上回家以后经常是搞设计、看图纸、翻阅外国资料。
1: 嗯
0: 啊，到了夏天，女同志吃完晚饭以后领着孩子就上街上乘凉去了。
1: 为什么呀？
0: 怕孩子闹影响爱人的工作呀。
1: 哦，
0: 到了冬天，女同志老早的哄着孩子就睡着了。
1: 嗯，
0: 您说这样的女同志多好。
1: 这男同志对这女同志怎么样啊？
0: 也特别好啊，说句形容词是体贴入微呀。
1: 嘿，
0: 我给您举个例子吧。
1: 行，
0: 有一次男同志回来晚了，
1: 嗯，
0: 妈给屋门这么一看，见自己的爱人躺在床上已经睡着了。
1: 嗯，
0: 这位男同志又退出来了，一直退到门口，轻轻地敲了敲门，等女同志醒了才敢进去。
1: 这为什么呀？
0: 怕把爱人给吓着。
1: 这也太仔细了。
0: 哎，男同志回家以后啊，主动的干一些家务活。
1: 嗯，
0: 赶上星期天，大盆大盆的洗衣服。
1: 嚯，
0: 这个女同志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1: 嗯，
0: 男同志把一些重活累活主动的承担下来，
1: 两口子感情多好啊。
0: 感情好吧？
1: 啊，
0: 呵呵，离婚了。
1: 怎么离婚了？
0: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男同志被打成了反革命。
1: 为什么呀？
0: 因为男同志是技术科的科长啊，主持搞了几项重大的技术革新，被打成反动权威。
1: 嗨，
0: 因为是工作需要，经常看一些外国资料，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现行反革命。
1: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这种冤案不少啊。
0: 男同志在工厂不论受了多大的处境，回家以后也不说，总是乐呵呵的。
1: 怕女同志知道啊。
0: 其实女同志早就知道了。
1: 怎么？
0: 您想啊，那时候这些单位都互相通气儿啊。
1: 嗯，
0: 他们想迫害一个同志，一点空隙都不给你留啊。
1: 对，一个电话就过去啊。
0: 女同志在工厂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1: 嗯，
0: 回家以后也不说。
1: 哦，俩人互相瞒着。
0: 后来实在瞒不住了。
1: 怎么？
0: 男同志单位不发工资了，一月只给8块钱。

0: 反革命啊，这孩子有什么罪啊？哎，女同志乍一听心里一愣，可是她慢慢明白了丈夫的意思，反倒安慰自己的丈夫。
1: 怎么安慰呀？
0: 我跟你说，不论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咱们两个人也不能打离婚。不管出了什么样的情况，咱们两个人也不能分离呀。
1: 好，
0: 女同志越这么说，男同志越坚决呀。
1: 男同志怎么说呀？
0: 你如果同意打离婚，你们孩子大人就都逃出去。如果你非不同意离婚，我别扭也得别扭死，早晚我也得自杀呀。
1: 嗨，别胡思乱想的。
0: 女同志心疼自己的爱人，又怕丈夫出什么意外，最后只好同意离婚了。
1: 这女同志同意了，
0: 同意了。转天早晨起来，两个人石头石头吃了顿散伙饭。
1: 对了，什么叫散伙饭呢？
0: 哎，打离婚散伙了。
1: 哦，这就快散伙了。
0: 哎，两个人得上法院呢。
1: 是啊，
0: 有两个小孩。小的怀抱大的五岁。男同志抱着小的在前边走，
1: 多可怜呐。
0: 女同志领着大的在后边跟着。
1: 哎啊，法院同意他们离婚了吗？哎，
0: 到了法院就离婚了。
1: 为什么呀？
0: 那时候不讲法制啊。
1: 对，四人帮砸烂了公检法呀。
0: 两个人一人一张离婚证书啊。你别看这位男同志的思想很坚决，等拿了这张离婚证书，他的思想感情可起了变化，
1: 动心了，
0: 怀里抱着小的，手里攥着这张离婚证书，由法院里边往法院外边走。就觉得两腿发沉，迈不开步。
1: 这女同志呢，
0: 攥着另一张离婚证书，手里领着这大的。手里领着这大，手里过来呀，过来。哎呀，瞧你这个倒霉孩子，在法院里边你还满是乱跑啊你。
1: 嘿，他是看准了我了。
0: 过来，
1: 行，过来了。过去你要该领我了，您呢把这动作取消得了。
0: 两个人走出了法院。这对从小到现在的恩爱夫妻可就要真的分离了。
1: 嗨，
0: 男同志是心痛欲碎，女同志是肝胆痛断，
1: 是难受啊。
0: 有两个小孩，小的怀抱，大的五岁。每逢节假日，两口子总是领着孩子上前门外头去喝酸奶。今天一出法院的门，小孩正看见前门楼子，
1: 多巧啊。
0: 小孩不懂事儿，想起喝酸奶的事儿来了。
1: 是啊，
0: 妈妈，咱们和爸爸一块儿去喝酸奶吧。
1: 行了，你爸爸跟你妈这就够酸的了。
0: 女同志赶紧就过去了。孩子，我再也不能和你爸爸去喝酸奶了，我和你爸爸离了。
1: 哎，
0: 离了。妈妈不吃梨，喝酸奶。
1: 这小孩不懂事儿啊，
0: 大人可受不了了。
1: 就是啊，
0: 男同志赶紧就过去了。亲了亲这大的。孩子，
1: 哎，我你们两口子什么毛病啊？
0: 男同志想说什么又不敢说，怕在街上哭出来，不说一肚子话呀。最后嘟嘟囔囔的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
1: 说什么呀？
0: 我连累了你们，以后你就多受累了。
1: 嗨，
0: 女同志听到这儿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
1: 是难受。
0: 男同志赶紧掏出了手绢递给了女同志。女同志接过了手绢，擦了擦眼泪。强克制住自己的感情，说，你快别说了，你
1: 还真委屈。
0: 你别说了，也怪我不好，当初我要是不支持你搞这些科研技术，也不至于落得今天这个地步。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哪能干什么不说什么，卖什么不吆喝什么呢？
1: 就是，
0: 一个勤勤恳恳工作的人，倒被打成了反革命。我们厂那二溜子，见着女同志老是那么甜不啰嗦的，不骂街不说话，这样的人，倒进了革委会，
1: 人妖颠倒没？
0: 以后你的日子可就更难受了。一月只有8块钱的生活费，这8块钱够干嘛花的呢？
1: 干什么都不够，
0: 连抽烟卷的钱

0: 还不够呢。
1: 就是啊，
0: 我给你算了算，这8块钱要是买恒大牌的烟卷啊，
1: 能买多少啊？
0: 也就买2条，
1: 06盒半呢。
0: 算的还真仔细，
1: 还是简装的呀。
0: 简装的都算出来了。我告诉你，咱们家里还有一个存折，上面存着400多块，待会儿你拿走吧，留着自己垫吧着花。
1: 好，
0: 哎，你别拿走了。
1: 怎么又不给了？
0: 你拿走，赶上他们抄家也得给你抄了去呀。
1: 那倒是，
0: 多挣钱不够花，你得找我去。有我们花的，就有你花的。我们娘仨，我这50多块钱满可以说得过去了。我就为你担心呢。你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你又不像别人似的有哥儿几个姐儿几个的。你就一个人，有个心里话。你都没地方说去了，你
1: 找谁说去呀？
0: 哎，以后你要学着机灵点，下班回家的时候别老低着头走路，抬起头来看看，看看前后左右有没有车，没车过去，有车先别走。
1: 哎，
0: 下班的时候你可别走那高楼底下，特别是窄小的胡同，千万别打那儿过呀。
1: 那为什么呀？
0: 回头地震再把你给砸着啊。这个
1: 嘿嘿嘿，连地震全想起来了。
0: 衣服脏了，你送我那儿去，我给你洗。冬今天也到了，有什么棉衣服你给我，我给你做。我知道你这个人刚强，不爱求个人，我给你做还不成吗？千万别自己逞能啊。你还记得吗？前年冬天咱们家拆洗棉被，正赶上我身体不好，你心疼我不让我做。赶上星期天，你费了多半天的时间，好容易把棉被做得了。
1: 好啊，
0: 一检查又拆了。
1: 怎么？
0: 把枕头缝里了。
1: 嗨，这位什么眼神啊？
0: 我知道这些科研技术要不让你研究是不成的。那是你的命根子，你要非研究，你不会学着机灵点吗？上没人地方研究去，实在不成啊，上茅房研究去。
1: 那怎么研究啊？怪臭的。
0: 哎，今天下午没什么事儿，你上理发馆推着头去吧，别留分头了，推个光头吧。
1: 那多寒碜呢，
0: 省得他们揪逗你的时候揪着头发，怪疼的呀。这个
1: 全想起来了。
0: 多子，你想孩子你就上家去，虽然我们两个人离了，但总不能隔断你的父子情谊吧。到今天我也不理解，我们两个人为什么要打离婚呢？是因为你真的有政治问题吗？啊，
1: 不是啊。
0: 是因为我们两个人感情不好吗？
1: 不是啊。
0: 都不是。那你说我们两个人为什么要打离婚呢？
1: 我哪知道啊，你干嘛老把我掺里去啊？
0: 你还记得吗？在谈恋爱的时候咱们两个人说好了，要互相支持对方的事业，白头到老，做一对恩爱的夫妻。没想到今天做了个半路夫妻。在谈恋爱的时候咱们两个人说好了，要比作水中的鸳鸯，并肩前进，
1: 多美呀。
0: 没想到今天落了个
1: 什么呀？
0: 乌鸦与麻雀呀、
1: 俩鸟。
0: 生活是这样的无情，终于还是离了。离了就离了吧，又有什么办法呢？
1: 就是啊。
0: 最使我痛心的还是你昨天晚上跟我说的那个话。
1: 昨天晚上说什么呀？
0: 你叫我再找一个好点的，只要不委屈孩子就行了。我找吗？我上哪儿找去呢？我找谁去呢？我
1: 哪有我这么好的呀？没有了。
0: 我告诉你，家还是你的，孩子还是你的，我等着你，我等你一辈子，一直等到我死，
1: 真是肺腑之言呐。
0: 男同志听到这儿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
1: 我听着都难受啊。
0: 你别说了，你这么说我好受吗？我
1: 就是我乐意这样做吗？我
2: 大人一哭小孩也吓哭了。妈妈爸爸，打这起我再也不喝酸奶了。
1: 行了行了行了，我真受不了这个呀。
2: 女同志既得安慰丈夫，还得哄这孩子呀。
1: 48可爱了，多少好家庭啊。
2: 别哭了宝贝儿，跟妈走得了。
1: 还是我呀。
3: 都想死你们了。哎呀，这过年回家回的晚，赶上29了，饿了，找家面馆吃口面。我记得原来这家叫大成的面馆，现在改名叫海参面馆，升级了，自动升级，提高档次了，可能挣着钱了，进去看看。服务员，
4: 欢迎光临。嗯哼，哥，点点啥？
3: 冷冻数酒的，不着急点菜，先暖和暖和。有茶水不？
4: 有茶水，
3: 免费不？
4: 免费。
3: 两壶龙井。
4: 没有。
3: 毛尖也行。
4: 有毛豆。
3: 泡毛豆喝呀。菜系什么菜系？
4: 面条系，抻的可细了。
3: 你这孩子，你说没等吃饱就让先给我气饱了。特色是什么？
4: 海参炒面。
3: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4: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你这孩子，哎呀，海参正不正经？
3: 不闹了，不闹了，去，来一碗海参炒面。啊，
4: 海参炒面一碗。
5: 好嘞。
3: 你家咸菜收费不？
4: 咸菜5元一盘。
3: 不收费的有什么东西？
4: 就是小佐料。
3: 花生酱油醋是不是？
4: 对。
3: 辣根收费不？
4: 不收费。
3: 来一管。
4: 来。哪有吃面放辣根的？
5: 海参炒面一盘。来，先生，请慢用啊。
3: 你先等会儿，吃面放辣根是一种新的时尚，我要引领。等会儿，什么炒面？
5: 海参炒面。
3: 玩呢？啊？
5: 咋的了？
3: 在哪呢？海参呢？光有炒面，海参在哪呢？炒丢了，扒拉出锅了，让你造了。海参炒面。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5: 解释啥呀？
3: 海参炒面，海参呢？
5: 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完美不？
3: 特别完美。菜单拿我看看。吓唬谁呢？在那儿呢。那个，我可以选择不吃不？
5: 不行，本店有规定，点了不能退。
4: 对。
3: 不能退能换不？
5: 那行。
3: 太干，换碗带汤的。
5: 好，炒面换汤面，走你。
3: 辣根准备好没？
4: 有。
3: 换汤面了。
4: 来点水。
3: 花茶呀。花茶，你就倒满呗，那么抠呢？
5: 来，汤面，净事儿。
3: 汤面来了，辣根儿。这么抠呢？那就都挤里头呗，那就啊。那就得意这口，不知道。看啥呀？
5: 头一回看这么吃的，学学。
3: 哎，你姓海呀？啊，你叫海参？
5: 嗯。
3: 哎，你是不是有老妹儿叫海带？
4: 你咋知道我名呢？
5: 我妹妹。
3: 你爸是不是叫海丽呢？
5: 顶着了吧？来吧，来个蒜瓣姐姐，以毒攻毒，这叫。啊！这是真饿了，这是。味儿咋样？
4: 香呀！
5: 哎呦，辣根泡面。
6: 哎呦，顶冒汗了。行了，差不多了，不跟你们扯了，走了啊。不是，这差不多了，我说我不少事呢，还忙呢。
4: 没给钱呢。
3: 给什么钱？
4: 汤面钱。
3: 汤面我用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4: 那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3: 那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呢？
4: 等会儿啊，吃面就得给钱。
3: 你给他算一下。
5: 他说的对。
4: 他吃咱家一碗面，没收着钱。
5: 你别犟了，要啥钱呢？
4: 汤面钱。
5: 人家不说了吗？拿炒面换的吗？
4: 炒面他也没给钱呢。
5: 炒面他没吃，给什么钱呢？
3: 对不？你俩先慢慢算，我就先走了。
5: 好。哎，
4: 不能走。
3: 干啥呀？
4: 老板，老板，有人吃面不给钱。
3: 别这样，
5: 别喊老板，这点事儿。
7: 是，大成的面馆变高端，谁敢上这儿吃霸王餐？谁？
3: 老板呢？
7: 胆肥呀！
5: 来了，
7: 你吃霸王餐呢？
3: 不是，你家店开的有点不合理，我来吃面管我要钱，不合理。
7: 你上哪吃面不花钱呢？
3: 这面我就不应该花的钱。
5: 确实是，老板，人家不理。
4: 你别说，老板，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呢？他来了，先要碗炒面，他说嫌干，就让我们给换碗汤面。吃完就要走，我朝他要钱，他说要啥钱呢？我说汤面钱呢。他说汤面不是拿炒面换的吗？我说炒面你也没给钱呢。他说炒面我也没吃啊，给啥钱？
7: 没毛病，
3: 对吧？我得走，对吧？再见。
7: 你先等会儿，面你吃了，但是钱不知道找谁要。我怎么有点懵呢？这是，
3: 你别懵，是这丫头骗的呀。
7: 汤面，
3: 他没给你说明白，你这样。
7: 后来呢？
3: 你别算了，我再板板正正给你演一遍，好不好？你就是稳稳当当看，我从进门再给你演一遍，你就明白了。来，你坐这儿。哎呀，
7: 做事这么认真呢？啊，贵姓？
3: 姓猴。
7: 谢谢猴哥。
3: 八戒，你坐，快，你坐，丫头。你瞅啥呢？啊，对，
4: 欢迎光临。
3: 你看这孩子说话有毛病没啊？
4: 哥，来点啥？
3: 先不着急点，冷冻数酒，先喝口热水，茶水免费不？
4: 免费。
3: 两壶龙井。
4: 没有。
3: 你看他说话，
7: 有瑕疵。
3: 毛尖有没？
4: 有毛豆。
3: 你看，
7: 有瑕疵。
3: 什么菜系？
4: 面条系，抻的老细了。
3: 你看，
7: 有瑕疵。
3: 有什么特色？
4: 海参炒面。
3: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4: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
3: 你
7: 有瑕疵。
3: 我说来碗海参炒面。
4: 海参炒面一碗。
5: 面就马上好了。哎，让老板看看啊，这么回事。
3: 炒面来了。
5: 炒面。
3: 我说你别动。
5: 你没吃。
3: 我没吃。
5: 你问我。
3: 我问他，炒面是炒面。海参呢？
5: 老板，我是这么解释的，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
3: 对，
7: 非常完美。
3: 我嫌面干，我说可不可以换一碗，换碗带汤的。
5: 我给他换了，
3: 他就换。看明白没？
7: 继续，
3: 没结束呢，继续。
5: 换的汤面。
3: 汤面上了以后，我就开吃。
4: 等会儿少个环节，加辣根儿。
3: 不是，
4: 老板，
7: 必须照原版演，不能整盗版的啊！啊，加，
3: 别，这种环节可以免，
5: 你免了，老板看不明白，让你
7: 免了就有瑕疵。哎呀，
5: 多挤点儿，
3: 不是，是鸡辣根了。
2: 当时我是不是就第一口就吃这么多？
5: 不是，狼吞虎咽，咽。你有理，你怕啥？
7: 哎呀妈呀！我看。 汗我都呛得很。
5: 这老板就是这表情，就是这表情，要哭。哎，对，哎呀，拿大蒜解一下，以毒攻毒，
8: 快点吃得了你。哎呀妈呀，劲儿太大了。
5: 这味儿，
7: 两瓣蒜，
3: 两管辣根儿，
7: 顶囊不？
3: 顶呢？看细节啊！这时候我要走，我说我走，
4: 没给钱呢？
3: 什么钱？
4: 汤面钱。
3: 汤面，我搁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4: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3: 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嗯，
7: 没毛病。确实不应该招人家这钱，
5: 对，
7: 但是两碗面没了，我没看明白，智商这样啊，让我家会计吧出来一趟，让他帮我捋捋账，这个面条应该谁给钱？燕飞，燕飞啊，
9: 姐夫，
7: 燕飞，
9: 姐夫，
7: 小舅子，
9: 哎，
7: 这样啊，那个贵姓？
3: 免贵姓猴。
7: 猴哥，
3: 八戒，你说啊？
7: 这样，我小舅子呢是名牌大学毕业，专业学的会计。这样，咱家呢丢了两碗面，他吃的，不知道应该找谁要这钱。姐夫懵了，姐夫这脑袋有瑕疵。你帮姐夫捋一捋，行吗？
9: 没问题。
3: 你这样，这两碗面，两瓣蒜，两管辣根，把我顶够呛。我先缓一缓，借这个功夫呢，我给你们出一道五以内的加减法，因为我看你们脑袋都有瑕疵，咱先感受一下，好不好？
9: 九以内的都没问题。
3: 来，一起来，
9: 考考。
3: 名牌大学，
9: 漂亮！
3: 五以内的加减法
9: 不能超过九啊！
3: 好，请听题：一辆公交车上，出站前呢，这公交车上坐了九个人，没超过九。到了一站，下去两个人，
9: 下去两，
3: 又到一站。上来一个人，
9: 上来一个，
3: 说，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两个，
9: 不用动，
7: 晃我们呢。
3: 又到一站，上来三个，下去一个，又到一站，没上也没下，
9: 还不用动，
7: 又恍然一下子。
3: 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一个。又过两站，上了一个，问，
9: 停，司机算不算？
3: 司机不算，
9: 没问题。
3: 问，公交车一共走几站？
9: 十一个人，十一个。
3: 我说一共走几站？
7: 这样啊。这个贵姓？
3: 免贵姓猴。
7: 猴哥，咱别整站的事儿了，咱主要是吃面。这么呛得慌呢，我的天哪！主要是找面钱。
5: 你就别跟他整那事儿了，你有理你怕啥呀？我给你做面子。
3: 你干啥去？你给他演一遍。不是，你这样，我档期特别紧。
7: 我知道你很忙，
3: 这我不能再演了。
7: 关键现在不演不行，我找不着这面钱上哪儿去了，我这脑袋有瑕疵啊，
3: 我明天再给

0: 一眼行不行？
1: 必须可劲儿上。来，小舅子，你注意看啊，看这面前跑哪儿去了？
0: 行，
1: 开始。
2: 欢迎光临，
0: 免了。
2: 哥，来点啥？
0: 直接上面，
2: 海参炒面一碗，赶紧上。
1: 盯住面啊！
0: 就不信这点账还算不明白？看明白的，换。没问海参呢？
3: 不要了。
0: 换这汤面。
4: 海参。
0: 对，哎。
1: 照原版演，因为我小舅子是第一次看。
2: 环节不能少。
0: 干，你来吃吧。还加两管，你干脆给我来个炒辣根得了。
1: 拿蒜解一下子，快！
0: 啊，那个大蒜顶一下。
4: 来一勺。
0: 把汤喝了。
4: 再来一头蒜解去。汤没喝呢。
0: 来算账，算账。
5: 赢了，够意思，我干了，你们随意。
1: 往下走，
5: 往下走，到重要的环节，大学生你给我看点。我说我要走，
1: 没事，你一会儿走不出去，拿这当担架给你抬出去。
5: 我说我要走，
1: 注意看，
2: 没给钱。
5: 给什么钱？
2: 汤面钱。
5: 汤面我用炒面换，你给什么钱？
2: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5: 炒面在这儿呢，人家没吃，这还算不明白了？这不炒面没吃吗？这什么玩意儿？这点账算不明白？都傻呀？没吃，拿这换去。
0: 你看把他气的，啊？
6: 我看明白了，你没毛病。
0: 你看。
6: 咱确实不应该收人家钱，
2: 他吃咱家一碗面就得给钱。
4: 三碗了，
6: 我也有点乱。这样吧，我把我媳妇叫出来。你给我媳妇从头到尾演一遍。我媳妇算不明白呢，我把我老丈人叫出来。你再给我老丈人演一遍，我老丈人专业会计。
5: 我这个算盘就是我老丈给我留下来的，
0: 你认得啊？咱今天必须把这整明白，你爱叫多少人叫多少人，人家有理，人家怕啥呀？啊！我再给你做十碗面，给你准备吧。
5: 你回来，啊，回来，干啥呀？
0: 咱有理怕
5: 你老破海参，你长得像鲍鱼似的，干啥呀？至于吗？啊？我开开心心回家过个年，走到这儿饿了想吃碗面，我是赖账那个人吗？我一看菜单，菜单呢，这一碗海参炒面180，我兜里一共就60块钱。
0: 多少钱？
5: 180是写的呢，这写的呢吗？砸谁呀？
0: 老板，你要这么定价的话，别拿我海参的名冠名行不行？别拿我的名骗人，是吧？我不想在你这干了。你这什么价定的？走，妹妹，
1: 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0: 等会儿什么玩意
1: 儿？你先等会儿。
0: 黑店吗？你这不是？
1: 海参面条系列180.0，我定价定的是18呀，菜单谁做的？
6: 我做的。没毛病，
1: 你给这点点哪去了？应该是18.00，你是180.0，差个点，
6: 往前挪一下就完了呗。
1: 是那个事儿吗？做生意一点都不能差，差一点都不行。

0: 前一段时间出了个天价海鲜，天价对虾，你这一点点差了，这不整出天价面条来了吗？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儿把诚信整没了。
1: 对，
0: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儿把信誉整没了。
1: 对，
0: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儿把良心整没了。
1: 对，你家能把辣根都整没了。
0: 我看你都呛得慌。
2: 贵姓？
3: 免贵姓侯。
0: 侯哥，
3: 大姐你说。
0: 这样啊，今天是我店内一点的失误，给你造成了挺呛上的影响。这样啊，今天面条算我请客，你白吃。
1: 你白吃？
0: 我不白吃。
1: 你才白吃呢！你不白吃这算算不明白。我差钱的人吧，三碗面，一碗十八，60块钱，不用找了。我看这回谁还敢拦我，回家。啥意思啊？动我啊？怎么的？
4: 哥，交个朋友，够意思。
3: 嗯，
4: 我就想知道公交车一共走了几站。
1: 你呀。二，
4: 明白了，姐夫，我算明白了，公交车一共吃了2碗面，
0: 你给我滚边哪去吧你！给我好好算一算公交车到底走几站，然后再给我仔细算一算今天开业一共赔丢几碗面，撤。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2: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1: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2: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1: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3: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1: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2: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1: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

0: 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探索基因奥秘，还您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一次和大家相约在21世纪二次基因医学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的栏目当中。谈到二次基因医学呀，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或多或少对基因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我经常说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这就是基因遗传。那基因作为我们人体的重要的遗传信息，同时呢，它也在主宰着我们的生老。就拿我们身上的疾病来说啊，所有的疾病啊，在基因学当中都会存在这个过程。就是说呀，如果一个人最初发病的时候啊，比如简单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骨关节疼痛、呼吸困难、憋闷、胃肠道不适，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基因的损伤导致了细胞结构功能的异常。那等到基因损伤严重之后啊，它就要经历一个突变的过程，我们简称为基因突变。啊，基因突变可能大家不好理解啊，我给朋友们举个例子，朋友们就明白了。比如说呀，我们人呢是从猿猴啊进化过来的，那尾巴呢逐渐的在进化过程当中啊就消失了，没有了。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基因的突变。那么基因突变呢也分为好方向和坏的方向。好的方向呢，就像哎呦这孩子呀越来越漂亮，那长得像明星似的，这是好的突变。那坏的突变呢，就是说你从一个疾病不断的演变成一系列的疾病，就像我们的异体多病一样。最开始我们可能出现的就是高血压，但慢慢的基因突变了怎么样，我们的心脏也不好了呀，哦，大脑也受到影响，出现脑梗、心梗，这就是基因突变。再有，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说为什么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降糖药，扎了这么多年的胰岛素，最终还是没挡住并发症呢？这就是基因突变的结果。啊，在节目当中我经常说呀，基因呢它是我们人体当中串联着五脏六腑、血液血管、四肢百骸的一个链条啊。啊，就像我们房子外边给我们供电的高压电线一样。那你说如果它坏了，我们屋子里的所有家电还能不能正常工作了？那当然不能啊。虽然家电本身没坏，但是呢它不能亮了呀。所以我们对于基因的认识啊，不仅说要局限在只遗传你的长相啊、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血型，那不仅局限在这几方面，我们一定要明白基因呢它还决定了我们的生老，尤其就是各种的慢性疾病。不管你的病灶是在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是骨骼上，那么事实来讲都是我们内部的基因出现了问题。那像我们常见的高血压啊，不管你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只要是高血压啊，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出现损伤造成了。而这个基因呢，它有15种不同的表现，所以啊，每个人的血压状态也不相同。啊，有的人呢，收缩压高， 有的人舒张牙膏，

0: 有的人是这个两个血压都高，还有的是脉压差大。你血压不稳定，你记住，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受损伤了。那既然是血管上的基因出问题，你如果不及时的进行重组它们，那你吃什么降压药啊，扩张血管的，软化血管的啊，今天换一种药，明天换一种药，我告诉你都白费呀。血管都变薄变脆了，肯定会发生基因链断裂，爆血管的病啊，叫脑出血。糖尿病也是一样啊，大家都知道糖尿病也可以是基因遗传、家族遗传。糖尿病的本质就是多基因受损。那胰岛基因呢，胰岛素受体基因呢，葡萄糖激酶基因呢，线粒体基因啊，共同损伤引起的人体内糖代谢紊乱。而风湿类风湿呢，就是骨桥蛋白基因出问题了呀。所有的病组织器官内的基因损伤造成的。所以我经常说呀，人呢得病就一个原因，就是你的基因受损，你的基因链出现损伤断裂了。包括像各种的增生啊，肌肉啊，囊肿啊，结节啊，本来这些不该长出来的东西它长出来，你记住，这就是基因病变。所以任何人的疾病啊，就是一种病，基因的病啊。你像前几天啊，有一位患者，姓李，今年呢72岁，他是患有脑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情况呢比较严重，也没多长时间呢，就2年多，他的婚姻呢就出现问题了。本身呢他爱人就比他小12岁啊，他们呢是后来组建的家庭。一开始啊爱人还照顾得不错，后来呢慢慢的老伴儿就不太愿意照顾了。天天的呀把他自己放屋子里不管他。啊，然后老伴儿一个人呢出去跳广场舞逛街去了。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啊，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啊，那更何况是半路夫妻呢。后来这位李大哥呀连饭都吃不上啊，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而且有时候呢大小便失禁，难免说弄到床上啊裤子上，避免不了。后来老伴儿只要回家看见啊，就先是一顿破口大骂，什么难听啊骂什么。有一段时间呢，这李大哥是真的被逼得不想活了。本来呀，他跟后老伴儿结婚的时候，女儿儿子都坚决反对。那你看现在这情况，他也不好意思把自己心里的委屈说出来呀。有一次啊，儿子来看望他的时候，他再也憋不住了，嚎啕大哭啊，哭的是伤心欲绝。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啊，父子连心呐。那儿子看见从小疼爱自己的父亲这个样子，眼泪也控制不住了，哗哗的就掉下来，什么也没说啊，就把他接回自己的家里，然后四处打听给父亲治病。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5根绿灯，
1: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通过一个医院朋友的介绍，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那朋友跟他说了， 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这是最新的基因药啊，效果好啊，这儿子女儿都同意啊，就开始服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血压就下来了，胳膊腿啊就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啊，一点点的自己也能用上点劲儿了。现在呢快两个周期下来，李大哥自己啊也可以走路了啊，生活恢复自理能力没问题了。可以说在过去啊，没有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时候，脑中风后遗症啊、偏瘫呐、卧床啊、全瘫呐、这一类的患者啊，说实话那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啊，熬一天算一天。但是自从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研发成功以来，我说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而且就目前来讲啊，服用最大年龄的两位患者呢是在德国，两位老人呢今年已经是108岁的高龄，还能天天出去打球，去公园锻炼身体。所以啊，这一个一个的康复奇迹就是最好的见证。那为什么别的药做不到，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就能创造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呢？老患者都知道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里边毒含了一种叫 5S 核酸基因的物质。这种物质啊，是我们利用疫苗的基因重组方式，从不死水母和上百种中药材当中提纯出来的。核酸我想最近这两年我们大家不陌生啊。为什么核酸技术这么强大呀？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核酸是基因唯一的载体，同时啊，也是基因的能量工厂。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这里边有高达5000种的核酸基因。那么这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就像一个个狙击手一样，能够针对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同时进行修复并且重组。可以说 5S 核酸基因是什么呀？它就是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核心呢。而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当中， 5S 核酸基因呢被誉为基因的能量工厂、化工厂。我经常说呀，一个周期60天的时间，基因修复，细胞功能正常，能够让你临床的症状消失，不疼不痒，浑身舒畅。2个周期，基因重组，恢复整体的新陈代谢。所以今天的节目啊，我在这里呼吁大家，我们收音机前正在被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泌尿系统疾病方面啊，各方面病症正在备受折磨的朋友们，别再一把把的吃药了。我们这个时候要拿起科学的武器，利用人体基因重组医学，我们来享受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那现在来讲，正是因为药效突出啊，已经被人类基因计划组列入推广用药。目前呢，正在举办的二次基因推广工程啊，在全球举办。而我们中国呢，作为研发国，我们享有优先使用权。所以第一个首发国家就是我们中国。而且我们的老百姓啊，比国外的老百姓更具有优势。我们能够享受的是直接大病补贴90%药费的政策。啊，也就是说呀，只花10块钱，我们就能实现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在接听热线之前，我希望大家一定抓住这样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这样的机会一旦错过，那就不是说呀

0: 少钱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买得到了。好，时间关系啊，下面我们留给听众。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吴主任您好。
0: 哎，您好啊，欢迎您。
2: 哎，吴主任呐，我是受益者。
0: 哦，
2: 我马上就用完一个周期了。
0: 哦，那好啊，效果怎么样？
2: 哎呀，吴主任呐，太好使了。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是听说现在这不有补贴90%的药费的推广活动吗？
0: 对，
2: 我就想再定两个周期的。
0: 哦，可以，那你先把你的用药情况跟我讲一下啊。
2: 啊，好，吴主任，我呀，我是脑供血不足，血脂高，这个甘油三酯还高。
0: 哦，
2: 那时候啊，我这个甘油三酯都5.7了。
0: 嗯，
2: 哎呀，我这血压呀特别高，你说高的时候，最高的时候都将近190，
0: 哎呦，
2: 低压就有时候都100或者110。
0: 你这不光是血压高，关键压差大，很危险呐。
2: 嗯，是是是，是。你说我以前呐，哎呀，头晕迷糊，你说走道啊，呀，就跟踩棉花似的，深一脚浅一脚的，轻易的我自己都不敢出屋。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心慌啊，胸闷，有时候哎呀，就这一口气儿啊，就像，哎呀，背个大石头似的，也特别沉呐。哎呀，心都堵得慌啊，气儿也不够用。完了呢，睡觉时候总憋醒，一整就憋醒。哎呀，以前呐，吴主任，我跟您说实话吧，以前我没少走弯路。哎呀，谁说这儿好我就上这儿，谁说这个药好我就那啥，哎呀，没少花钱买药啊。你说这些年呐，哎呀，真事儿，哎呀，吴主任，真事儿，真没断了治啊。哎呀，越治效果都不好。医生那个大夫告诉我，就我这样啊，容易得脑出血、脑中风、心梗什么的啊，
0: 很危险啊。确实是，因为有三高症的人呢，他容易发生心梗啊，也特别容易脑中风、脑出血，偏瘫在床，甚至说呀，吃喝拉撒都得让人伺候着啊。的确，那只要有了三高症的人，情绪上有点波动，着急了、上火了、挨点累、憋点气，坏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基因突发性的病变，啊，病人非常容易出意外呀。而且因为高血压本身呢，就属于先天基因的遗传疾病，所以高血压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损伤造成的。那么这个基因的损伤呢，会有15种不同的类型，所以每个人的表现不一样。有的人呢是收缩压高，有的人是舒张压高，有的人呢是双压都高啊，还有的人是低血压。哎，你像我们上一个患者，他血压低啊，也是血管紧张素基因损伤造成的。那么既然是血管上的基因出问题，我们不及时进行修复，即便说呀，你吃多少降压药，你换多少种都没用，早晚出事儿。所以必须就要重组基因。包括你血脂高，那都是基因损伤的问题，时间一长了容易出现动脉硬化，那慢慢的管腔变得狭窄，心脏就会缺血呀，那血液灌注量就不行了，血液本身就很粘稠，你这个时候来讲就很危险啊。
2: 你说睡觉就睡得踏实多了，一晚上没做乱七八糟的梦。
0: 我说过呀，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它毒含的5S 核酸基因呢，是能够应对我们多基因损伤问题的。那你想象一下呀，5000种的核酸基因同时帮助我们定位受损基因，那它的致病效果能不快吗？啊，所以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患者永远都不会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突发性病变的危险。啊，咱们很多老患者都说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那是治病的药，更是保命的药啊，对不对？
2: 是是，我感觉也是。你说现在多好，这基因技术发达了。
0: 对，
2: 你说我儿子啊身体不太好，儿媳妇儿怀

0: 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那现在呢，这变成了今天的送子观音一样的道理、这就是基因科学的力量。现在的基因技术啊，那器官都可以移植了，慢性病、重病、大病、老毛病，只有应用基因治愈疗法就可以治好，这是事实。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毒含的药物成分 5S 核酸基因就是基因的化工厂、能量工厂，它能够对人体从头到脚5000个患病基因呢同时修复和重组，靶向性非常强大。这样我们不再说用一把一把的吃药，哎，病根就在基因，你天天吃一推药花着钱不治病、还把自己折腾够呛，你说真有一天基因恶性病变了，一切就都结束了，是不是？
3: 是是，哎呀，以前不是没招吗？哎呀，就明明知道这治的不好使，那药，哎呀，我也舍不得扔啊，都不好使，药也舍不得扔啊、你说这不都是花钱来的，哎呀，什么时候都放过期了，哎呀，都什么时候再说吧。你说我现在想想自己、哎呀，真是挺傻的，是不吴主任？我现在我心也不慌了，睡觉你说也睡得呼呼，睡得可香了。完了高血压呢，血压呢也降下来了。我现在高压才136，低压87。你说走道啊啊，腿也有劲儿了，也不发飘了，不像以前你说像踩棉花似的，哪儿也不敢去啊。你说就是心脏方面，这心也不慌了，不像以前那样。你说热天也行，冷天也中，下雨阴天总以前呢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心慌上不来气儿，这感觉这一段啊，哎呀，你说心绞痛一点没犯呐，
2: 那多好。
3: 哎呀，基因用药真挺好啊。你说我就寻思啊，吴主任呐、趁着现在这不有优惠活动省钱吗？我是不是还得定2个周期治彻底好利索得了？
2: 啊，不用不用啊，用不着，你再有1个周期就够了、所以说现在一定得抓住机会啊。疗效验证推广活动也接近尾声了，别的我就不多讲，你吸收也都很正常，你就定1个周期的啊。
3: 啊，哎呀，那我算了一会儿，我还是定3个周期的嘛。你说咋的、我给我哥也买一份儿，我哥他是萎缩性胃炎、可重了，我给他也定一份得了。
2: 啊，是这个胃炎呢、胃溃疡啊，萎缩性胃炎啊，效果都有保证，可以用。行，你打场外电话报名啊。好，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3: 啊，那行，谢谢您了，吴主任。
4: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5: 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
6: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郑重提醒大家。

0: 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1: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吴主任。
3: 嗯，你好啊，是你的电话接通了。
4: 哎呀，吴主任呐、我得感谢您呐、给我第二次生命啊，这是。
3: 哎呦，第二次生命，这话从何说起啊？你用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是吗？
4: 哎，是的，是的。哎呀，我现在呀，跟您说话呀，心里呀特别激动。原来的时候那可真是，
3: 哎呦啊！
4: 那时候啊，有这个严重的冠心病，家里把寿衣都准备好了，已经是啊。
3: 哎呀啊！
4: 他们以为啊，我这不知道呢，以为我其实啊，我什么都知道，就是我没说出来，没说的明处。
3: 哎呦，都到这个程，之前都这样了？
4: 可不是嘛！到现在呀。我这个冠心病吧，查出来了15年了。
3: 哦哦，
4: 我这是18年的时候啊，一次心梗得了一次。心梗这也算幸运吧，抢救的挺及时的。当时呢，跟我说，人家说我的一根血管啊，已经堵了89%了，已经是。
3: 哎呦，堵这么多了。
4: 有一根啊，堵了93%了。然后呢，就做支架呗，就。
3: 啊，对。
4: 当时啊。做完支架，命倒是保住了，倒是，但是这以后啊，还是心口老是出现疼的这个情况。
3: 嗯，
4: 一个月基本上就得住一次医院。哎呀，天天吃这个抗排斥的这个药啊。
3: 嗯。
4: 哎，这一年呢，光住院呢就住好几次。
3: 是啊，要么说这支架啊，它支不起生命，架不起健康啊，它解决不了疾病的根本问题。哎，就是救急的，治不好冠心病啊。
4: 为了治这个冠心病啊，家里人前前后后啊，给我花了30多万。哎，
3: 哦，
4: 全国的这个三甲级的大医院，那基本上呢都去过了，已经是
3: 都去了。
4: 后来呀、
3: 嗯，
4: 我都不愿意去了，我跟你说，没信心呢，去一顿呢。
3: 哎呀，
4: 这后来是在上海的医院，一个心内科的专家告诉我的。说你这么严重的这个冠心病啊，肯定得得二次心梗啊，哎，你用这个试一试吧，临床效果还挺好，这么着我才知道咱有这个好药的。
3: 哦，是在上海知道的啊，那您还挺幸运的。
4: 是，本身呢，我母亲呢，她就是心脏病没的，她这个心脏啊就特别不好，然后我这一代啊，又是这个毛病啊。
3: 哎呦，
4: 我这不就是基因遗传的呗？这就是。
3: 没错没错啊，您这是听明白了。
4: 我呢，去愈合的时候，心口这一块就不那么疼了，心口不那么憋闷了。一个月的时候吧，就觉着吧，浑身舒坦不少。这胸口憋闷的情况啊，没了，没有了。
3: 好。
4: 晚上睡觉吧，一觉啊，能睡到天亮没问题。
3: 睡眠也好了啊。
4: 这吃到一个周期的时候吧，那就更好了，能干点家务活，能轻松的家务活能干了。能帮忙了，再出去溜达溜达呀，一口气啊，能在这个小圈儿，这个小区里能走一大圈没问题。
3: 哦，这力气可以。
4: 效果确实比以前的药要好得多呀，好太多了，真是。
3: 那当然了啊，你到现在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4: 现在这不用一个周期了吗？现在是
3: 哦，一个周期，这以后啊不用担心二次心梗了，安全了。
4: 对对对，现在啊我这个心理上没有压力，没有包袱了，现在是。而且啊，不仅是个大病啊，给我治好了，心脏不担心，罢工了。原来呀、有很多小毛病呢，还另外这个胃肠啊、也不大好，还有胆囊炎，还有脂肪肝。我都没想到啊，现在呀、胃也舒服了，也能吃饭了，也能睡了，这些关节也舒服了，感觉到是。阴天下雨的时候。

0: 吧，关节也不凉不疼了，哎，就连这个脂肪肝，我跟你说呀、啊，跟您讲，这都见好见轻啊。
1: 哦，
0: 啊、
1: 那肯定是，肯定是啊。
0: 以前的时候啊，吃点饭呢，油腻大点啊，不行。哎，现在啊，什么都能吃，哎，这能吃出香味来的，而且吃了以后吧，它不难受。
1: 对，这就是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最强的地方，能够重组替换全身的患病基因，这也是核心呢。我们先修复保命，然后呢再重组啊，彻底断根儿。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最大的亮点就是 5S 核酸基因，因为医学证实啊，只有核酸才是我们人体基因最需要的物质啊，就像我们最近这几年大家都了解核酸检测的强大一样，是不是？那 5S 核酸基因呢，就是5000种人体患病基因核酸入药，通过一对一的精确的治疗，把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替换重组。所以我建议您啊，在用一个周期之后呢，可以到医院做个全身的体检，保证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大家都放心了啊。
0: 好，好啊，
1: 嗯，
0: 谢谢您吧。我刚才、
1: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
0: 哎，我刚才呀、啊、让孩子已经是打那个场外电话了，已经是、
1: 哦、
0: 这次活动啊一下省了90%的药费啊，这是。
1: 对呀、
0: 啊、我说孩子呀、啊、跟着家里不好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亲戚朋友吧，
1: 嗯、
0: 都订了一份，
1: 嗯，
0: 哎，如果不订的话呀，我的心里不舒服啊，感觉到是啊，肯定得后悔啊、哎、
1: 是啊，这回亲身验证了，也谢谢您的信任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再随时联系，好吧，我们再见啊。
0: 好的好的好的，我非常感谢您呐、
1: 嗯、
0: 真心的啊，谢谢吴主任吧，再见、
1: 哎、
0: 吴主任。
1: 好，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4: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4: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484，多少楼台
4: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4: 我全摘走。
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4: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5: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6: 400-778-6639400-778-6639 400-778-6639。
2: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是吴主任吧？
1: 嗯，是我啊，你好。
7: 哦，你好吴主任。哎、跟你通电话呀真的是不容易啊。

0: 的我都不知道说啥了。
1: 打通电话了，很高兴啊。好，有什么事儿啊？咱们慢慢说啊。
0: 嗯，是这样的，吴主任呐。
1: 啊。
0: 我最近呢也是挺高兴吧。
1: 嗯。
0: 哎，身上的病呢、啊，一个接一个的都好了。
1: 都好了。
0: 啊，这种啊，我又报名参加上了。
1: 嗯，不错。啊
0: 啊！真的不尊呐、啊，你真的是我们的就是活菩萨呀，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就是。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啊，老人家，这个我可不敢当。其实作为医务工作者呀，我们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呢，就是拯救了一个又一个的病患。你看，你现在不仅病好了，这活动又抢上了，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啊。
0: 哎，是双喜临门的。
1: 嗯，
0: 我以前嘛，那就是来了两个周期嘛。
1: 啊。
0: 哎，我现在用了一个多周期了。
1: 哦，怎么样？
0: 啊，你看我这是身体啊，像出门呐、啊、下棋啊、遛弯呐、啊，
1: 嗯，
0: 哎，这样打扑克啊，都没事了。
1: 好。
0: 哎，为啥这又冒上云呢？
1: 啊，
0: 这不是那个老伴也治治嘛？
1: 哦。
0: 啊，管我好，不行了。哎，这老伴啊，就不管他，有一天他又不管你呀、
1: 啊，
0: 是吧？
1: 嗯，没错啊，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嘛。咱们老两口都健康的活着才是最大的幸福啊。那你说说原来是身体什么情况，为什么用上我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啊？
0: 哎呀，都不知道啊，原来啊我这个病啊可邪乎了。
1: 哦。
0: 哎，是家族那种遗传的那个哮喘嘛，喘不上气来。
1: 嗯。
0: 啊，有时候嘛就是憋的呀，就是一脑袋的汗。憋的都发青发紫那种。
1: 哎呀。这么重啊！
0: 啊，再一个心脏也不行。
1: 嗯。
0: 啊，心脏吧，有时候啊，他那个心脏疼吧，这个一疼的时候啊，那个疼的一身都是汗，动在地上啊，
1: 嗯、
0: 就是有时候打滚呐、
1: 啊。哎呀、
0: 你不动也不行，都疼的就是那种直不起腰啊，
1: 嗯、
0: 就是这样子。
1: 嗯，真遭罪啊！
0: 啊，那个大夫就说嘛，他说这个是肺心病。
1: 嗯。
0: 有的时候。踩的嘛，就是那个，像这个什么抬下胳膊呀、啊，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都没有你做到那种程度了。
1: 哦，你这个情况啊，说明已经到了基因损伤的第二步，基因突变了啊！我和你讲啊，这情况太危险了啊，知道吗？
0: 哎，是啊是啊，你像就那个救生丸，那个救生丸嘛是吧？那个家里哪儿都放，就怕什么时候犯病了。但我现在就感觉啊，我过去用那些药嘛。跟现在这个比啊，那真的是太落后了。
1: 太落后了啊，的确。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可以说这是改写慢性病历史的医学药物。那一个主要核心呢，就是它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核酸是什么呢、
0: 嗯、
1: 经过医学证实，人体年龄增大和环境污染都会导致核酸的减少。啊，核酸呢就是基因的载体。它能给我们的基因提供能量，所以我们就是要利用一种能为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提供一种核酸，让这 5S 核酸基因能够彻底逆转基因的突变，替换掉这些病变的基因，从而呢达到一个基因重组人体健康的目的。那如果说我们基因损伤或者说基因链断裂，那对应的细胞结构啊就会出现异常，所以我们脏腑器官呢才会出现病症。那你看，那人真正的病根在哪儿啊？就在基因上啊。不管你是基因先天遗传的哮喘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肺心病，都能一样的有效治疗。
0: 嗯、我想这么说啊，就是我原来嘛有那个老便秘嘛，就是
1: 啊，
0: 你像一坐嘛，就是三四十分钟啊都出不来。
1: 哎呀。
0: 啊，我现在大便憋一口气嘛，运气的时候啊，不正因为不像那个心脏啊、肺那些喘不上气了，这么严重了嘛。
1: 嗯。
0: 那个现在那个时候也不难受了嘛，现在。
1: 哦，对，便秘好了，那呼吸就能顺畅一点了，对不对？
0: 啊，就是，都不敢关那个卫生间门呐、啊，就是、
1: 嗯、
0: 我老伴说我那个真的是那个。茅房拉屎连朝外的人呐、
1: 啊，
0: 就是。
1: 哎呦，
0: 以前呐、
1: 啊、
0: 上厕所嘛，我都是用那个要先喷那个喷剂嘛，就是你让呼吸好一点的、
1: 嗯，
0: 然后才去嘛。从用那个开始嘛就没有喷过了，就是。
1: 嗯，就不用了啊，以后更不需要它了、
0: 啊。
1: 你记住，不管你任何疾病，都是基因病变所导致的细胞结构异常，啊，你像你以前。

0: 用的什么喷剂，那只是缓解。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能干什么呢？5000种的核酸专门针对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修复和重组。那你说你没有患病基因了，你细胞结构正常，新陈代谢能力也提升，那你还用喷剂吗？对吧？像老慢支啊、哮喘病、肺心病啊，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就保证你全身的基因进行一次重组，让你整体的新陈代谢来恢复，让你摆脱一切药物的依赖。现在也用了一个多周期了，那跟我说一下现在的恢复状况怎么样？
1: 嗯，还可以，可以。就是现在呀、啊嗯，我你像又能活动了，又能下棋了。
0: 好。
1: 在家里嘛，我能做菜了，这些我应该炒菜啊，来做饭了。你看我炒的鸡蛋炒辣椒啊什么的。
0: 嗯。
1: 现在那个我能闻那个辣椒味了，就是关键是，闻那个味道没事。
0: 不怕呛了啊，好。
1: 哎呀，就是原来你炒嘛，就呛到啊，咳起嗽来嘛，就是那个一口接一口的，而且咳嗽那个咳的心慌啊。
0: 嗯，
1: 哎，那个肺啊，都要好像是开了嗓子眼啊，都快吐出来了那种。哎，现在就觉得这个是很大的变化，现在没事了。
0: 好，没事了啊，不错，恢复的不错。嗯。
1: 啊，另外啊，就是晚上吧，他也不发作了。
0: 嗯。
1: 哎，你看过去啊，哎呀，那个心口啊，一到晚上就睡觉的时候就觉得那个都疼了，就是。
0: 嗯。
1: 那现在晚上时间倒下去就感觉睡眠好了，他也不咳了，就是。
0: 啊嗯，
1: 你看心口它也不憋，那种不闷了，就是，你看心那个也不疼了嘛，就是，另外没想到还有一个就是，我原来嘛那个腿呀、啊，就是它肿了，就是，你看那个有一条腿嘛，那个右腿那个有滑膜炎嘛，就是，你看现在从用它那个开始它一点点往下消啊，就是现在肿要消了，就是，现在都消透了，就是，现在走到了这些可轻松了，打弯了什么这些。哎呀，就感觉这个浑身那个零部件嘛，好像就确实像那个修车一样，大修了一样。
0: 因为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嘛，是治疗疾病的根本啊。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可以应对人体5000种基因突变疾病啊，所以你说能不健康吗？对吧？
1: 嗯，就是，所以说我寻思啊，也给老伴儿也定上。
0: 嗯。
1: 你说这老两口啊，都，好好多活几年。没事啊，你看这个嘴呀也挺有逻辑的，是吧？
0: 是是啊，这老人呢没病没灾的，儿女家庭和睦，这就是福气啊，我们就可以享福了。老伴身体怎么样？你说一下。
1: 嗯，我老伴啊，他就这样的，他一个就是那个肠胃不太好
0: 啊，
1: 他的爱拉肚子吧，一天要去3、4次，有时候5、6次，再有他有一个有那个腔梗的。经常就是那种一整啊，脑袋又迷糊，有时候，哎呀，就是说转着转着，就是说天旋地转的，就是。
0: 抓紧呐、啊，他这个情况也很危险，因为腔梗不怕别的，就怕一犯再犯，抓紧时间。尤其现在天气冷了之后啊，让老伴儿呢生活当中啊得注意小心、基因链突然断裂，他就会再次复发腔梗啊，一次呢会比一次重。所以说只有彻底的修复基因，重组基因，才能够真正的保住我们的命。而且现在啊，100块钱自己只花10块钱，抓紧时间去打场外电话。刚才你说你已经登记上了，那你还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2: 于幼时即嗜血，家贫无从治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1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1: 我这次给你打电话嘛，我也就是想问问你啊，就是还用不用 啊？就是再巩固一个周期啊，就是多买两个周期的嘛，是吧？就是然后嘛，就是，我和我们这个下棋的有两个老头嘛，就是，都有糖尿病。
0: 啊
1: 就是还是大家健康点嘛，他们买。

0: 这些都是我告诉他们的呀，就是说。
1: 都可以用，都能用啊。你和老伴儿不用多买，每人服用两个周期就行。然后呢，到三甲医院去检查一下，心里就有底了，放心吧啊。
0: 哦，好的好的，有你这句话我也就放心了。啊，谢谢你啊，吴主任呐、啊，哎，你是我的大恩人呐、啊就是。
1: 不客气，不客气。
0: 以后有机会啊，就是这样吧，你给我个地址，我给你发鸡蛋。
1: 哎呦，不用不用啊，心意我领了，我领了，鸡蛋就不用了。谢谢啊，咱们老年人呢、啊，煮鸡蛋少吃，每天呢一个蒸鸡蛋糕就够营养需求了，也别吃太多。你和老伴继续用药，好吧，我们再见啊。
0: 哎呀，谢谢谢谢你啊，吴主任呐、啊你真的是太好了，你对我们哎太好了，真的是。
1: 不客气，不客气啊！
0: 感谢你一下呀、
1: 啊，好，再见。
0: 哎呀，好的，好的，好的了，谢谢了，谢谢了，再见啊！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78-6639 400-778-663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2: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5: 是吴主任啊。
1: 哎，是我啊，你好。
5: 哎，你好啊。哎呀，跟您通这个电话啊，哎，我是又高兴又激动啊。
1: 不用激动啊，我呢也是普通人啊，你就把我当成是朋友就行，咱们推心置腹的谈一谈啊。
5: 哦，吴主任。
1: 我想知道你是老患者是不是？过去什么情况啊，让你说的这么严重？
5: 哎呀，老师啊，您不知道、我这个便秘啊，从小就开始便秘。
1: 哦。
5: 光那个痔疮啊，做手术就好几次了。
1: 哦哦。
5: 就用了1个星期啊，就给我解决了。
1: 哦，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所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它能够同时修复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啊，靶向性是非常好的。
5: 哦、哎呀，就是这么好的效果，我太激动了、吴主任。
1: 啊、
5: 我主要就是治我这个骨质疏松。
1: 哦，骨质疏松。
5: 哎、这个病啊、折磨的我。
1: 嗯。
5: 我这腰啊，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啊。哎，就折了有4-5次了。
1: 哎呦，
5: 严重的时候有一次打喷嚏啊，
1: 嗯，
5: 这个肋骨就骨折了。
1: 哦，哎呀，
5: 哎，你说这可咋整呢？药可是没少吃，钙片啊、成堆成堆的吃啊。
1: 我跟你讲啊，你吃多少药都没用，你没治到病根上，你就算治好了，你再一咳嗽，它还会那样。
5: 哦，是，这不去年啊，腰又折了。哪儿也去不了了，就在家里头躺着呢。
1: 哎呀，得多遭罪呀、我听你这应该年龄也不算大，多大岁数？
5: 哎，我今年才56啊。
1: 哟，才56啊，你瞧瞧。哎呀，那就变成真正的老胳膊老腿了。
5: 哎，是的，要不真要说是岁数大了，我也就不休思了。
1: 哎呀，其实多大年龄也不应该这么想啊，有这种想法就不对。
5: 哎，吴主任， 你说我你。

0: 年龄不大啊，你看我跟我同龄人啊，人都出去干活啊，工作。你说我跟是个废人啊，你说我这心里头啊，多难受，多憋屈呀、
1: 啊！啊，我理解啊，但是咱们呢，要有一颗战胜疾病的信心呐、啊。其实，在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推广出去的这几年呢，我遇到过很多治愈的患者。啊，他们又给我锦旗呀，又给我拿这个，给我拿那个。虽然是普普通通的一袋大米呀，但是都让我觉得，其实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情感呢，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就
0: 哎，
1: 像收
0: 是
1: 音
0: 的。
1: 机前的大病重病的患者一样，啊，我非常理解你们。所以说，现在我们既然患有疾病，那我们就要用科学的武器。啊，你像现在大家拿着手机就能支付了，对不对？那咱们的人造卫星都发射到外太空了，那这都是什么呢？都是时代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啊。那我们的医疗手段不也在提升吗？那就像你一样，那现在用上了高科技的基因重组特效药，你就是幸运的，因为你这一回是切身感受到科技的力量了，是吧？
0: 哎，是的，我当时啊都没有犹豫啊，我就买了。
1: 哦，没犹豫，
0: 我用了非常好啊，这不是用了一个周期啊，用了这有一个月了吧？哎呀，这个用药啊，哎，真让我感觉啊，浑身轻松了
1: 哈
0: 啊，
1: 哈，
0: 现
1: 浑身
0: 在这
1: 轻
0: 个
1: 松
0: 腿
1: 了，
0: 啊，
1: 好，
0: 哦，也不疼了，腰上也有劲儿了，手也暖和了。哎，第一个啊，这受益最快的就是这个睡眠好了啊。
1: 哦，睡
0: 那
1: 眠
0: 第
1: 好。
0: 二个就是让我闹心这个便秘给解决了啊。再有你说我这个腰有毛病啊，你看我这个腰啊不行，另外我这个脖子也不行啊。以前呢嘎嘎的响，而且还麻。哎，有时候一上来那个劲儿哇，就嗡的一下，天旋地转的。这不现在啊。这不是那脖子也不麻了，也不难受了。另外那个转头的时候也不嘎巴嘎巴响了。
1: 好。
0: 哎，脑袋晕的情况啊，哎，不知道多会儿啊，就彻底没有了。
1: 彻底没有了啊，非常好。你接着进行治疗，还会越来越好。咱们整个的基因全面重组之后啊，你体内的核酸载量上来了，那么以后呢，你也不会出现疾病，因为有核酸来给我们做护盾呢，帮助我们随时的进行基因重组啊，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不行，就是两个周期。给你重组完了之后，那很多患者都说呀，叫脱胎换骨，哎，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说你还得再接再厉啊，中间别断药，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用就行。一个周期去病，两个周期断根儿啊。
0: 哎呀，吴主任。我这谢谢您啊，关键是我这不是还差一个星周期嘛啊，我这参加是活动的，不能把我给落下呀。
1: 在我这儿呢，肯定是不能帮你登记啊，因为我们有严格的规定，必须是实名登记，而且要详细的说出你的病情，才能享受100块钱大病补贴90块钱，个人承担10块钱的优惠政策。现在我们不多说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啊，再见。
0: 哎，好好好，那我就跟你说到这儿吧，我赶快去打电话把这个名报上啊。
1: 对对，报上名啊，好，再见。
0: 哎，谢谢您了，再见。
2: 二十四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 让你摆脱酸。

0: 把胀痛的烦恼，用药三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4: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3: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4: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3: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5: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3: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4: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3: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6: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1: 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 活百年。

很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二次基因医学科普节目《走进科学》的节目当中。行医多年呢，我认为上天从不偏爱每一个人，疾病不会因为你贫穷就永不降临。就像现在社会的污染太严重，人类生存的环境日益恶劣，食品安全问题过分严峻，加上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习惯差、遗传疾病等等的因素，重大疾病的发生率啊越来越高啊。所以我们呢千万别有侥幸的心理啊，说疾病啊总能躲着你走。在病魔面前，众生平等，不同的只是留给我们多少时间去治疗而已。我们的身体健健康康啊，千万大家要记住的呀，就是慢性病要快治。慢性病如它的名字一样，缠绵日久，难以根治，但是却不像它的名字一样温和无害。它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极其凶险的一面，所以治疗慢性病一体多病，一定要快治。因为不管是细胞也好，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被串联在一条完整的基因链上。所以基因决定的不仅仅是你长得像父亲还是母亲，更重要的是啊，它决定着你细胞功能的是否正常。基因它所决定的不仅仅是我们的 DNA， 更重要的是它决定了我们人的生老。基因医学可以说是目前我们21世纪够针对疾病、解决疾病的方法。那就在我们科技发展的今天，我们从20世纪的基因疗法到现在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可以说又有了一次质的飞跃。对于那些患有陈年重病、大病、久治不愈的患者来说呀，在国外，二次基因重组医学让很多肾衰竭等等很多顽疾都逐一解决。更何况我们简单的高血压、脑血栓、风湿骨病、糖尿病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医学水平不断的提高，可以说呀，我们已经有办法去攻克一体多病了。而且我们不用再一把把吃药了，不管你是高血压、高血脂，还是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老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泌尿系统方面的疾病等等等等啊，不管你的并发症有多重，你的病情有多可怕，你没有尝试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你就永远不要把你的人生画上句号。从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那一天开始，就是创造医学奇迹的开始。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所利用的独特基因重组核心技术是世界首创，而且我们通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利用 5S 核酸基因，帮助我们人体实现了5000种患病基因的重组。替换之后，我们所能做到的不仅仅是治疗疾病，更重要的是我们改变了基因，让你的患病基因彻底消失。所以说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是创造医学奇迹的缔造者，我觉得呀一点不为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不是给你降压的啊，不是给你通血管，也不是单一给你降血糖，更不是给你止痛，也不是给你消炎的。那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从基因入手，利用重组患病基因的方法，去除病根儿的治疗手段。

0: 所以认真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试一试就是给自己争出一条活路。而就目前来讲，可以说我们庆幸的是什么呢？世界唯一利用 5S 核酸基因入药的二次基因重组用药被列入了人类基因健康计划的推广项目，面向全世界来推广。尤其作为我们中国，作为唯一拥有 5S 核酸基地和唯一的 5S 核酸基因重组提取技术，我们享有的是优先享受的特权。我们不仅能用到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更重要的是啊，我们只花10块钱就能实现基因重组，只花10块钱就能实现重获健康。我实事求是地说呀，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成本真的特别高。就像我提到的 5S 核酸基因，这种核酸物质啊，是从地球唯一的不死生物不死水母体内提纯出来的。不死水母啊，有条件的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进行细胞自我分裂的生物啊。它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它能把自己的细胞啊分裂出无数新生的细胞，这样呢它就又重新回到了婴儿状态。而且不死水母每一次分裂都会再生出很多和自己的基因一模一样的水母。我们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经过我们长达10年的科技攻关，最终啊，我们发现不死水母体内正是含有了 5S 核酸基因，才让他们实现了细胞的无限制的分裂再生。所以可以说 5S 核酸基因的加入就是帮助我们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实现基因重组、细胞再生的。核酸是什么呢？我想最近这2年呢，大家已经特别熟悉了。为什么核酸检测这么厉害呀？短短几分钟就能检测出病毒啊？病毒我们都知道啊，它是千变万化的呀。但不管它怎么变，它都离不开核酸。所以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5000种核酸帮助我们靶向性定位损伤的基因和突变的基因，那你说它的致病效果会差吗？所以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是中国医药界的骄傲。这里边所提取的每一滴 5S 核酸基因都要比黄金珍贵。你说一个能帮助你彻底解决疾病、彻底摆脱药物依赖的国家级准字号的药物，你不值得试一试吗？不管你是基因先天遗传病的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肾病、胃肠病、胆囊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所有的病只有一种病因，就是基因。因为基因遍布于我们人体的全身，储存在细胞当中。那我们的细胞啊，分为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
1: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
2: 报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的。
3: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2: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1: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3: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0: 基因在哪里呢？基因就在细胞核内。人的每个细胞里边呢，都含有2万个基因。

0: 目前科学已经证实的啊，你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操纵的。基因支持着我们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储存着生命的种族、血型、孕育、生长、凋亡等等过程的全部的信息。但是大家看呢，过去的中药、西药、细胞类药物都做不到啊。那么咱们吃的那些常规药，不管你花多少钱，我告诉大家，都是无法做到所有的基因损伤同时修复啊。充其量啊，就是控制一下症状。但是当你感觉自己的指标在好转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基因链还是不断的损伤啊。老百姓有句话叫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啊。关键不是你白养不白养的事儿啊，你就是花钱了，你的病最后还是会要你的命啊。我记得我遇到过一个患者啊，之前呢是运动员啊，因为长期训练嘛，争分夺秒，所以吃饭呢呀吃的狼吞虎咽，患上了胃炎啊，常见病啊。但是因为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长期的吃着西药，这样的人呢太多太多了，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所以说，真正能够捍卫我们生命和健康的，不是那些顶药，而是现在最新高科技的基因用药。我想告诉大家，药不能滥用。找我看病的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呀，都是一把把的吃药，其中消炎药、止痛药最多，降压药、降脂药、抗凝药、扩血管的药，这些药物啊，大多数都是西药，长期服用啊，副作用太大了，造成严重的肝肾功能损伤啊。可以说，人就只得一种病，什么病？就是基因病。基因就在人体的细胞核里，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有2万多个基因，那细胞的好坏、细胞的活性、细胞是否健康、细胞的生长死亡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之后身体器官组织发育是否健全，什么性格、什么血型、什么肤色、身高多少、天赋特长、遗传类疾病、寿命的长短等等。而因为毒素污染、饮食习惯、不良习惯等因素造成基因损伤，人才会生病。基因损伤程度越大，病就越重。可以说基因呢，直接控制着人的生老。而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就像给我们全身呢换了一遍零件一样，让我们全身的细胞、血液、血管、骨骼全都强健起来。你说你全身的组织器官都强大了，你的病是不是就没了？那现在庆幸的是什么呢？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得到了人类基因计划组的支持，特别在我们国内开展一次大型基因救治补贴活动，在推广期间，我们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享受的是直接大病补贴90%的政策，也就是啊，100块钱，我们自己只需要花10块钱。这个机会我希望大家把握住，因为下一步呢，我们就要面向世界推广，去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推广。到时候啊，就不是你花多少钱了，而是我们能不能买到的问题。
1: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

0: 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3: 您好啊，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2: 我今天有个事儿呢，想问问您呢。
3: 你说。
2: 是这样的，我爸呢，现在用的快有2个周期了。我真的就像您说的吧，见证了奇迹。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说我现在我爸这么短时间呢，就恢复的这么好。
3: 哦。
2: 这重组基因啊，就是比那个修复厉害啊。
3: 对呀、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为什么能见证奇迹啊？它是分2步帮我们治疗基因的。第一步我们利用 5S 核酸基因对人体的患病基因呢进行靶向性的定位。你想象一下哈，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同时帮助你治病，那你说效果能不快吗？当 5S 核酸基因帮助我们实现了基因修复之后，也就是1个周期60天，首先呢让你不疼不痒，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第二步，我们稳定病情之后啊，要做深入治疗，也就是我们要对基因进行二次重组。换句话说呀，这个过程就像给我们汽车全部换新一样。那我问一下，父亲是什么情况，感觉到了哪些变化，你谈一下。
2: 哎，好。我父亲呢，他是脑梗。之前呢就是说话吧，就是那种结结巴巴的，听不清楚哈。但走路呢也是磕磕绊绊的，老是摔。半个身体吧也不好的那种，就是使不上劲，就连上厕所吧提个裤子都特别费劲。我会有那时候吧，就是我妈呢走得早，我妈是10年前吧就因为那个脑出血去世的。
3: 很多人呢都感慨。但是没办法，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基因疗法啊，我觉得我们把握现在就足够了，是不是？
2: 是，这确实是。其实我妈走的时候吧，不瞒您说呀，我那时候有的时候一有空啊，人想到这个吧，那时候就想到会哭。那两年呢，就整个人那个精神状态吧都不好，都有点那种恍惚的。这种打击吧，弄得我整个人都快那种崩溃的状态的。
3: 理解。
2: 我心想，就是感觉像碎了一样的疼。可是现在吧，也没想到呀，我爸还得了这种病。你不知道钱呀，我爸这个病特别严重的。那时候都瘫痪在床上了，而且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呀，他这个脾气还特别不好，他动不动啊就发火。但我嫂子有时候去伺候他吧，他就摔东西哈。你说他跟我们摔吧，你说也就这么过了。可是我嫂子吧，毕竟是外姓，人家心里能好受吗？对吧？不过确实我嫂子这人挺不错的。他也没跟我爸计较这个，一直跟我哥呢，就这么好好照顾着他。
3: 不容易啊。这老人得病啊是不幸的，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他知道只要就是说把我爸这个基因那个基因链呀修复上了，这个病就能好。
4: 对对，人呢不管得多少种病都离不开基因呢、基因损伤你就会得病。那基因重组医学可以说现在是全球医学界的一个重中之重啊。并且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已经是站在金字塔的最顶端了。我常说一句话，如果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治不了你的疾病，那其他的药啊你连试都不用试了。尤其像你父亲的情况啊，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只要我们的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这就说明我们脑部基因链缺损断裂。哎，表面上看呢是胳膊腿不好使，但实际上呢它没坏。那是哪儿出问题了呢？是脑部的基因链坏了，连不上了。所以说它肢体方面包括语言中枢啊，接收不到脑部总司令所发出的信号，哎，所以呢就不灵活了。那么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就得修复脑部的基因链。但是脑部的基因链非常难修复啊，因为在我们大脑呢本身它就有一个血脑屏障，平时啊是用于保护咱们大脑，不让它轻易的受到病毒啊细菌的侵袭。那一旦我们内部的基因发生缺损断裂，你想去修复它，一般的药物很难穿透这个屏障。那你要不到你病怎么除啊？对不对？为什么我强调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能穿透？因为它是基因唯一的载体核酸入药，核酸的穿透力啊非常强大。所以当 5S 核酸基因入药之后，5000种核酸对我们脑部的基因链进行修复和重建，就像一个遭到破坏的城市重建一样。那这个时候它的肢体也好啊，语言也好，各种功能啊都可以恢复。所以说非常庆幸啊，还是给你父亲用上了。
3: 哥们，就是我爸这个血压嘛，说几乎每天都测，所以这个血压还特别好，都是130、135低压呢80、85这样子。
4: 那很好啊，黄金血压啊，不高不低，很标准，非常稳定。这个血压状态啊咱们就不担心它二犯三犯了，因为这个病啊不就是在怕再犯吗？越犯越严重啊。
3: 对，就是怕这个呀。我听我爸说呀，说您这个学生还告诉他吧，说2个周期用完呀就可以停药了。可是那个吴主任哈，您说他手上吧还有那个治安片药，那停啊能停吗？
4: 可能是有点担心啊，就觉得毕竟父亲这个病可不轻。 对不对？
3: 对呀、你说现在不是直接补贴90%的药费吗？
4: 对，
3: 100块钱咱们80块钱哈。
4: 所以
3: 我们就想给他说白一点
4: 啊。用不着用不着啊，你的这份孝心呢我是理解的，只要你父亲能好，让他多健康的活几年啊，多陪伴我们几年，是吧？说花点钱算什么呀，什么都没有咱们的命贵。而且你看现在国家补贴完了之后，确实自己花不了几个钱，谁家都能够承受，所以想让父亲多用一段时间啊。日常生活当中啊注意点保健保养就行了啊。那还有别的事儿吗？
3: 就是还有一事儿，我就听你这个吧，我爸这个事儿吧我也听您的，只要吴主任你这一句话呀我也放心很多。
4: 放心吧啊。
3: 就是还有个事儿呀吴主任哈，我呢就是还想报给您。
4: 谁用啊？
3: 就是我婆婆。我婆婆的情况呀跟我爸呢是不太一样。他呢不是有那个风湿嘛，
4: 风湿
3: 我们知道也是特别糟心的那种。
4: 婆婆用啊当然没问题，你看风湿骨病

0: 我们治疗很多年都没治好，为什么呢？不就是因为风湿骨病的根儿是最难除的吗？因为它的基因链损伤啊，在骨头的内部，所以治疗起来呢，要困难得多。那在咱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这儿啊，这个问题不存在，因为它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因为这里边的药物成分你知道，它是上百种的中药加上不死水母提纯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这是利用基因重组疫苗的技术提取的。所以帮助你婆婆治疗风湿骨病的话，快速重组骨基因，让骨骼强健，骨细胞再生，完全能够治疗好啊。只要他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我们就能保证他的基因不会变异，而且呢会一天比一天好。你像风湿关节疼的症状，两三天就能缓解，一个周期60天啊，就能让他过去变形啊，甚至严重疼痛红肿的关节都恢复正常。我别的不多说，抓紧时间去打场外电话，放心用啊。
1: 哎，好好好。
0: 嗯，
1: 那您说像我婆婆这情况得用上多少呢？
0: 啊，都是2个周期就可以停药断根了，放心用吧啊。好，我们聊到这儿，再会。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4: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2: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是吴主任吧？
0: 哎，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5: 吴主任，我也想试试。我觉得应该挺好的。
0: 啊，可以。先和我说说你的身体情况啊。
5: 哎，我就和刚才患者那老婆婆病是一样的。
0: 哦。
5: 风湿20多年了。
0: 哎呀。
5: 最近几年心脏不好，熬心慌，气短，去医院检查说什么右心室肥大。
0: 哦。
5: 哎，总感觉胸口憋闷，想给胸口那开个窗户似的，憋着就没劲儿。
0: 哎呀，遭罪啊。而且你这样很容易出现心衰的情况啊。
5: 我还有2年半关闭不全。
0: 嗯，
5: 我知道心脏不好治，也治不好。今年年初又得脑血栓了。
0: 哎呀，
5: 这手脚左边不太听使唤，发麻发木，想拿点东西，左边这手硬邦邦的，手腕下边不过血，冰凉。小便的时候没有知觉。
0: 哦哦，那你基因损伤的挺严重啊，现在是离不开人照顾了是吗？

0: 是啊，我没
1: 啊。
0: 断过药，但是病一点没见好。
1: 哎呀，
0: 本来咱就不是有钱人，越没有钱越有病，这心里头着急，才想换药的。
1: 我理解，我理解啊。你说咱本来好端端一个人，说不能动就不能动了，吃喝拉撒呀都得别人去照顾，谁愿意这样啊？是吧？
0: 是
1: 你
0: 啊。
1: 现在的情况很危险，基因损伤挺严重，尤其是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基因链断裂造成的疾病突发性脑血栓，所以你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你只能重组基因链啊，才能恢复完整，否则用别的药肯定没用，而且会越来越重。基因链在断裂，你还会发生二次血栓啊，这是很常见的。你像心慌气短，那为什么心慌气短呢？因为供血不足啊。说怎么就供血不足了呢？因为你心脏内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那为什么会二尖瓣关闭不全呢？就是你心脏瓣膜内部的基因呢，它也出现了缺损，所以说你就会出现关闭不全或者反流。另外一个，你的脑血栓怎么回事呢？啊，你看肢体语言都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了啊，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脑部基因链的缺损断裂。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基因链串联在一起的。你的各大脏腑组织器官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1: 那咱们现在的问题出在哪儿了？就是我们内部的基因链上。所以我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干什么的呢？利用核心技术5S 核酸基因来给你修复基因、重组基因的。5S 核酸基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基因的能量工厂，这是医学界公认的可以应对人体5000种基因突变疾病的药物。你说它能不能治你的病啊？啊，肯定能。首先，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给你保命。修复基因的效果有保证。其次，它修复基因之后啊，能够做到的一个主要核心呢，是帮助我们重建基因，让所有患病基因重新的替换一遍。
0: 没问题。
1: 而且现在大病补贴90%的药费，100块钱呢，咱们只花10块钱的基因推广工程啊，已经迫在眉睫，记住。

0: 这个优惠啊马上就要没有，自己抓紧。那考虑到你现在的身体状况问题啊，你打电话慢一点，也当锻炼您的手指了、哎、好不好？
1: 行，
0: 争取把活动参加上啊。
1: 哎，我肯定要试试，我最怕我现在这个样啊太遭罪了。
0: 嗯嗯，你放心吧啊，如果疗效不满意，你可以把药送回来，绝对保证你的使用效果啊。
1: 啊，我相信你，谢谢呀、嗯、
0: 哎，有信心就好。咱们说到这儿，祝您早日身体康复，我们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三分钟穿透细胞，十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重组一身基因。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吴主任是吗？
0: 对，是我啊，欢迎你。你好。
4: 哎，吴主任你好。
0: 嗯，
4: 是，你好，你好，吴主任。你看今天给你通电话，
0: 嗯，
4: 那样现在心情也高兴了。
0: 嗯，高兴了。
4: 说话也不这么。
0: 啊，看起来是老朋友是吗？
4: 是啊，关键不怎么穿了吧现在。
0: 嗯。
4: 哎呀，这块真的感谢你啊，感谢你们。啊、
0: 哦，不客气，不客气啊。
4: 嗯。
0: 说说你的情况啊。
4: 嗯，我现在啊正用这个。啊、
0: 嗯。
4: 嗯、我听说现在这个支气啊，现在能补贴99%的药费。
0: 对。
4: 哎呀，我算两算，这省下来省这么多的钱。哎，这回我又能参加上了，这回、
0: 哦、好好又参加上了、
4: 哎、
0: 啊！
4: 是啊，我订了5个周期的。
0: 嗯，
4: 我想让我们一家子人，都让他们换换药
0: 啊、
4: 哦，不像以前光吃那老西药片子、西药单子，都把胃都吃坏了，病也没治好、
0: 嗯。
4: 哎，让他们赶紧换换吧。
0: 对，嗯，这我们有句话呀，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咱们努力治疗好几年了、
4: 哎、对对
0: 十几年了病都没治好，说明什么呀？说明治疗无效啊。然后这个病啊还怕拖啊，其实它和行军打仗讲究一样啊，兵贵神速，治病也是一样，讲究啊争分夺秒，慢性病必须重组基因，我们一定要快治、
4: 哎、
0: 那慢性病还怕拖延时间太久造成基因的恶性病变，最后啊
4: 哎，对对是啊，也就是等到那个程度，想治都，我就现在说实在吧，不想别的，哎，只有后身体比啥都强。
0: 对，
4: 哎，现在这不我用了1个周期了，哎呀，感觉特别好啊，我特别满意，
0: 特别好啊，
4: 真的。
0: 行、
4: 嗯，
0: 我再给你把把关，说说你的恢复情况，我看一下。
4: 哎呀，一天我老是认为我这高血压治不好了，
0: 嗯，
4: 因为啥？我这个家族遗传性高血压。
0: 哦、
4: 过去的时候你看我女儿都给我女婿给我买过那个治病都是不吐根的药
0: 啊、哦、
4: 吃了一段时间血压下去了，过一段时间又上去了，
0: 嗯嗯，
4: 哎，最后还不但没好，哎，这吃的血压吧越来越高了，后来
0: 哦、
4: 哎、
0: 越来越高，又是
4: 那个药会蹲到我那儿站起来，这眼前发黑，天旋地转，就像晕倒。
0: 嗯，
4: 啊，那身上都是没劲儿。哎，再加上我这个还有腰部啊，还有这腰托、腰间盘突出、
0: 哦，还有腰托啊，那就是基因链退化了、
4: 嗯。
0: 而且你经常眼前发黑啊，我们叫一过性的黑蒙，也是中风先兆啊。你知道你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用的多其实吗？不然的话，真是万一发生脑卒中，多危险！
4: 哎呀，是啊，你说这个药托啊，我跟你说，你看这可把我折腾毁了，折腾够呛啊！那时候腰痛还不说，哎，不管是腰痛啊，还能连那屁股蛋子，那

0: 腿麻木，
1: 嗯，
0: 就像个咱们这种摆车呢，都走道时候也撇一撇的，
1: 嗯，
0: 你弯个腰，也不行，这个腰吧，你手个压，洗个脸，你要不敢停脚儿，再加上我这个气管也不好，还有那慢性支气管炎，
1: 哎呦，这一体多病啊，气管炎比较怕冷，那气温越低越遭罪了呀，是不是？
0: 哎呀，可受罪了，是啊，这个这天也冷了，我就受罪了，这是咱。最怕是过冬天，一到冬天的时候就不敢出门了。
1: 哦、
0: 哎呀，今年不过还挺好，你看天气这不，这早晚这温差这么大，但我现在我跟你说，比去年比前几年强多了，现在
1: 强多了哈，
0: 真的啊、嗯！现在不但补课都，这不现在是我最高兴，这我血压下来了。
1: 哦，血压降下来了，好。
0: 哎呀。就是别人都说这个家传遗传是这个遗传性高血压不好治，就我没想到想到这个支气包这个还高血压给我拿下来了，就会可大把脑胆给我解决了。
1: 嗯，基因遗传的病啊，以前确实不好治，但是现在不是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针对治疗的呢，就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有基因的后天病变。包括父母有什么病，我们儿女啊会直接遗传，或者大概率都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都，
0: 你看是我心里吧，说实在，我的命挺苦的。
1: 嗯，
0: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因为高血压突出了脑出血
1: 啊，
0: 抢救了，当时在医院抢救了四个小时。
1: 哎呀，很遗憾啊！我说过，未来20年呢。所以基因医学的应用已经是迫在眉睫了。慢性病虽然有个慢字儿，但是一点都不慢啊，现在最起码你不用再担心了啊，你绝对不会走上你父亲的那条老路。因为过去没有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懂什么是基因呢，更不懂得基因能够给我们治病，所以导致了很多悲剧的诞生啊。啊，但现在你看我们有什么呢？基因检测，哎，用一次检测很简单就能看出来未来我们会得什么病，那这样我们就能提前预防。所以科技在进步，我们的治疗观念也要进步啊。我问一下，你现在除了刚才说血压稳定啊，还有急性黑蒙的这个现象没有了，就是头晕头胀还有没有？
0: 那头晕头胀没有了，现在可好了，现在晚上睡觉能睡稳当觉了，心情好了，一天脑袋可清晰了，不出现那种头晕脑胀的现象了。
1: 好好好，那现在腰椎怎么样？
0: 哎，我现在这个腰，跟你说，不瞒你说，现在慢慢的直起来，收个腰，早上起来的时候洗个脸，收个腰，腰干实点了，能直起来了，现在。但是还是不敢快点啊，这个腿要提供呢，还稍微有时候吧，出现稍微有点痛。再要是我这个治气管炎，虽然不像人家那么呼吸那么透亮，但是我感觉这段时间啊，起码不咳嗽了，现在算是上来舒服多了，好多了，现在
1: 好多了哈，接着用。吸收恢复的没什么问题啊，随着 5S 核酸基因的深入，它能够实现的不仅仅是修复基因损伤，更重要的是啊，第二个周期实现了基因的重组啊，整体新陈代谢能力的提升，再有一个周期啊，你就好的利利索索的，然后呢，你放心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我们用精密的仪器来检测，来验证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见证的奇迹，好吧？
0: 好的好的，好，那我家有四个亲戚都是一身的病
1: 啊，
0: 今天就想定五份那个呀，
1: 想定五份哈，可以，你让亲戚啊都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把病情呢说清楚就可以了啊。那好，我们先聊到这儿，再见。
0: 好好，谢谢吴主任啊，今天没有办理通电话，谢谢，好。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78。

0: 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
1: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2: 3、2、1，点火！
3: 点火！
4: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了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1: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5: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6: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7: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8: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1: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1: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吴主任。
3: 你好啊，欢迎您。
4: 哎呀，你好你好，我得特别谢谢您呢，吴主任哈。
3: 打进电话就谢谢。那你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哎，是是老患者。
3: 嗯。
4: 哎呀，是这样啊，吴主任，您老师你说这咱们一下子补贴90%的医药费。
3: 嗯。
4: 这100块钱相当于我们才拿这个10块钱。
3: 嗯，
4: 你说是不是这个账我算的对不对？
3: 对对啊，咱们现在呀、就是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但是这一次的基因推广呢是面向全世界的啊，你们要清楚。下一步啊、我们要面向的是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所以到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花钱都买不到啊。那告诉大家呀、得抓紧点了。
4: 是啊。我这其实也想嘛，也花不了几个钱、我就麻烦吴主任你给我订一份呗。
3: 啊、你想订啊最好打场外电话，因为我们老师呢、是直播节目，你先把你情况告诉我啊。
4: 哎呦，我跟你说我这情况啊，其实我这毛病啊、挺多年了
3: 啊，
4: 这糖尿病啊，这血糖呢，就是那时候得糖尿病以后吧就控制血糖，但是始终也是控制不好。啊，那时候就用什么是二甲双胍什么的啊，那血糖波动老大了，就是。
3: 那肯定是，那都是顶药啊。
4: 嗯，是，有的时候血糖的高。

0: 样，这个后来这身体不行啊，越来越差，后来出现要再买俩牙膏的那时候
1: 啊。糖尿病啊是万病之源呐，这个糖毒就会对你的基因链造成巨大的损伤。糖尿病本身就是胰岛基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说好几个基因都受损。你又带病这么长时间，那虽然吃着药，但不是修复基因的呀。表面上控制症状，但实际上你的基因链啊，它在进一步的损坏当中啊。
0: 是，这是后来身体越来越差嘛，就这有查出有什么脂肪肝来了，就是。
1: 对，肯定会越来越多的病症啊！你看。
0: 哎呀，是啊，我就打这个62岁以后吧，就感觉可能是这个糖尿病拐带的哈，完了身体越来越差，心脏也不好，哎呀，心脏老不得劲儿了，就是在家里有点动静啊，有点响声啊。心就咯噔一个跳不停啊，就咚咚咚的一直跳，就是怎么说，就像别人掐住个脖子似的，上不来气儿这种感觉。
1: 你看多危险，这个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脏病变，很危险啊，说不行就不行。
0: 是，哎呀，那时候一犯这病的时候，我都大口大口的使劲喘着气儿，喘着粗气啊，活得可受罪了。
1: 是，
0: 你说这常年吧，就是吃药就一直吃。各种各样的药哈，换着法吃效果都不行啊。
1: 对呀，你没治到根儿上啊，肯定效果都不好。你的病根在基因，那你吃多少药都不是重组基因，那不都白搭吗？你过去啊都只是依靠那些顶药来控制我们的症状，但是你没有重组基因，所有的治疗都是白费。
0: 我用了之后吧，就觉得这个效果一天比一天好。就觉得这心脏嘛，不像以前那么突突突难受了哈。前胸后背呢也不疼了。
1: 好。
0: 对，而且吧，就是我这血糖嘛，原来你看吃这降糖药换着样吃啊，那也不行，那也不行的哈。后来以后吧，就这血糖它也不忽高忽低的了。这血糖一直就是这个6，有时候不到6呢。餐后不到8，一般都是7点多的样子。
1: 很好哈，完全达标了，一直都很稳定。那这回饮食上也可以放开一点了，对吧？
0: 是，这饮食现在啥都不敢吃，啥都得忌口，水果都更不敢了。现在我这能吃半个苹果了，
1: 可以享点口福了啊。那原来的蛋白尿啊，还有这个浮肿都怎么样？
0: 哎呀，过去你不知道，我这脸肿的跟肿的跟。怎么着跟起了泡一样，都是现在没了。前一阵子吧，我都想这家里医院也不远，我就去化验化验。这一化验这甲亢没了，全家人都高兴，都跟着高兴啊！我跟你说，吴主任可是。
1: 当然高兴了啊！好，你看我为什么说呀？只要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因为一个周期60天，5S 核酸基因快速的修复损伤基因，就给你们去病。靶向性非常强大，你看是不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是不是给你们去病了？那两个周期我就给你们断根儿。有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啊，尤其啊就是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是对人体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重建，所以说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我们都能够做到一好百好，大病小病全兼顾。所以说你放心啊，像你这个情况呢，我再给你开一个周期，你就好好的配合进行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现在呢直接是补贴90%，100块钱只花10块钱的活动，你能够参与上也比较幸运了啊。耐心的等待工作人员给你送过去，好好的配合医治，下一阶段我们再沟通和交流，好不好？
0: 好嘞。特别感谢您，吴主任哈。
1: 不客气，好，再会啊。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
3: 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

0: 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3: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4: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子，认不出来了，我摘了口罩你就认出来了。那位同志提意见了，说你是大夫，这口罩怎么说摘就摘呀？我得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地区啊，防疫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好的。你看，我们医院特意为我们医护人员设置了一个闭环的、经过严格消毒的医护休息区，在这个区域里，我们医护人员可以暂时的摘下口罩，缓口气儿。不过，请大家放心，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我们最终一定能够完全彻底的战胜新冠病毒，大伙儿有没有信心？
6: 有。来来来来，
7: 哎，
6: 过来过来过来，
7: 哎，
6: 我就不信我战胜不了你。
7: 撒手，
6: 有你这样的吗？核酸检测你还插队啊？
7: 我着急，
6: 我更急，
7: 我赶火车，
6: 我还赶火箭呢。
5: 哎哎，同志，哎，
6: 大夫，啊，他核酸检测插队，
5: 就你们俩人你还插队，你有点过分了。
7: 大夫，我着急赶火车回吉林老家。
5: 你回哪个老家你也不能插队呀。
6: 你让他插。大夫，我们两个是老乡。哥们儿，我也吉林的。
7: 哎呀妈，您这早说呢。
6: 你干嘛
7: 呀？
5: 别握手，保持距离。口罩戴好。你口罩呢？
7: 那个大夫，咱这也没啥疫情，我就不用戴了吧。
5: 怕的就是你这种想法，防患于未然。我去给你拿一个。
6: 我有，正好我这有个新的，给你这个。哎，
5: 戴过了给人家，你给人新的
6: 啊？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5: 但是你不是这么做的。
6: 给老钱。
7: 谢谢大哥。
6: 客气啥呀？
5: 哎，不能搂抱，保持距离，戴上口罩，起步，走。啊，不能大意，上火车一定要戴口罩。
7: 好嘞。
8: 郭子，哎呀，你泡的这碗面你还吃不吃了？
5: 我的邵主任太够意思了。
8: 行了行了，还一口一个邵主任，邵主任的，平常你怎么叫我的？
5: 邵哥，
8: 这都多好啊。哎，等会儿，你刚才是不是出去了？
5: 消毒。
8: 郭子，
5: 哎，
8: 我怎么听说你最近心情不太好啊？
5: 听谁说的？
8: 你甭管我听谁说的，

0: 有没有这事儿吧？跟哥说说怎么回事。
1: 你说的是这个事儿啊？哎呀，这不最近一直加班加班，忙得不可开交吗？嗯，如果要没有这些事儿，我和我们那口子可能就分了。
0: 分什么？
1: 没法过了，分什么？
0: 嘿，怎么就没法过了呢？郭子，这我得说你两句，咱们两个的情况啊是一样的，咱俩找的媳妇儿都是医院里边的。你在家要想过得舒服点，你得学我。我问你，咱们马上要过的是什么年？
1: 虎年。
0: 虎年，我在我们家我就是武松，你嫂子就是老虎，老虎见了武松他就是哆嗦。你在你们家是什么？
1: 武松。
0: 你赢了。
1: 我媳妇儿松二娘，我们俩一见面就掐。什么？干嘛？找这儿来了？我在值班。
2: 我也在值班。
1: 你是来找事儿的吧？
2: 你有完没完？
1: 你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郭子，人家云云就是来值班的。最近啊，咱们工作比较忙，人手调不开了，给人家打电话来的。云云吃饭了没有啊？正好，郭子，他把那碗面端过来。
1: 干嘛？
0: 端过来。你听我的。
1: 哎呀，人家不吃晚饭，为了减肥，从来都不吃。哎呀，
2: 你管我呢？从今天开始，我吃。
1: 你吃了也白吃。
0: 白吃谁不吃？拿过来。来吃。我跟你说，不吃晚饭对身体可不好。
2: 都习惯了。嗯。少哥。哎。我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他做的饭。他泡的面，我非吃两口。
0: 对，吃。
2: 什么声？
0: 我手机的彩铃，老虎的叫声。院长来的电话。喂，院长你好。哦，那个云云已经到位了。放心吧。哎，院长，跟您汇报个事儿，郭子小两口啊最近闹点小矛盾。啊，您都知道这事儿了。好好好，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用我的方式给他们小两口调解一下，你就请好吧。
2: 哎。嗯，你这平时饭做的不咋地，面泡的还可以。
1: 哼，分手以后你就吃不着了。
2: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开春以后你工资就上调了。
0: 行了行了啊，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两口子过日子嘛，平时拌个嘴那都是正常的，怎么还说不过就不过了呢？郭子，你给我坐下来吧，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2: 少哥，你说他一天到晚不着家，这日子还怎么过？哎，
0: 哎，往哪儿看呢你？
2: 这，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外边是不是有人了？
0: 我？哎，这不可能。
1: 对，有人了。
0: 你看看，啊，谁？
2: 什么人？
1: 病人。这个世界，大家要是没病没灾，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就天天陪你。还说我呢，一天到晚五加二白加黑，家里的活你干吗？
0: 对对对，
2: 你哪伙的？啊，我没干。家是谁收拾的？饭是谁做的？孩子是谁接送的？老人是谁照顾的？
0: 也有道理，人家也是咱
1: 哪伙的。
0: 我哪伙的都不是。好嘛，你们两个结婚都多少日子了，家务活还分得这么清楚，你干的他干的，结婚了。
2: 你别跟我提结婚，一提结婚我就来气。自从跟他领完证，光婚礼就办了四次。
0: 婚礼办了四次，怎么回事？
1: 你跟人说这个有意思吗？
2: 你闭嘴。我先跟你说前三次。
1: 那我还想说第四次呢。
2: 我先说前三次。
1: 我来说第四次。
2: 你闭嘴。
0: 你说前三次，
1: 为什么不让说第四次？
2: 闭嘴。
0: 哎呀，来你说云云。
2: 前三次都是我一手操办的，请柬也发了，亲友也到了，婚礼马上快开始了，他突然接到电话，不是疫情就是救援，他转身就走了。你说剩我一个人我还结什么婚？
0: 三次都是这种情况。
2: 你问他。
0: 好，来吧郭子，你说说怎么回事。说话呀。
1: 你们不是让我闭嘴吗？
0: 你说这张嘴说。
1: 我跟你说第四次。嗯，你说岁数也不小了，孩子都老高了，再办个婚礼多丢人呢。

0: 就是为了满足他。他说带着孩子去结婚，那才有浪漫呢。好好好，我就把孩子也劝好了，朋友们都来了，我们等啊等啊，我没事儿啊。
1: 我有事儿。
2: 你有什么事儿啊？
1: 冬奥会。
2: 啊？
1: 医疗保障服务队。
2: 我的天哪，冬奥会医疗保障服务队你去了呀？
0: 人家多好看呢。
2: 我被刷下来了。
0: 这有什么意外吗？
2: 太意外了，我一直认为我比他好看呀。
1: 少哥，
2: 开个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我跟他结婚到现在，婚礼没办过，婚假没休过，我连婚纱都没穿过，到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分开了。
2: 来，云云，你先坐啊。来，郭子，给人家道个歉。
3: 我给他道歉？
2: 你是个男人。
3: 我不是男人。
2: 你，我就不相信。哎，你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这么吵吵闹闹的？
0: 哎呀，那个时候当然不吵了。
2: 为嘛？
0: 另外他也不这样啊，那时候温柔得很，人家是校花。
2: 哎呀，云云，当年你还校花呢。他是什么？
1: 他是笑话。
2: 他都闹什么笑话了？
1: 他呀，就知道给我讲笑话。
2: 哦呦，还会讲笑话。讲一个来。
0: 讲什么讲？我讲，哎呀，我讲那笑话一点都不可乐，就他傻乎乎嘎嘎乐。我一看这姑娘挺好，留下吧，没想到砸手里了。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过了，想砸我都砸不着了，分手以后砸别人去吧。
2: 哎，行了行了行了。云云，你坐你坐。哎呀，我的意思是说呀，结婚以后他还给你讲没讲过笑话啊？
1: 还讲笑话？平时连话都少了。
0: 那也没有你梦话多呀。
1: 谁说梦话？
2: 你等会儿，他说梦话说什么了？
0: 哎，前一阵儿，哎呀，我下了夜班啊，特别晚。我回家脱了衣服，刚上床，他那边说话了，把衣服穿好，站起来，下一个。
2: 下一个？
0: 不是打疫苗吗？一天打好几百个。累糊涂了。
1: 我怎么不知道？
2: 你那是做梦呢。哎，这时候还不能刺激他，他这是梦游啊。
0: 我知道，我多聪明啊，我急中生智。大夫，我加强针都打过了，他躺下又睡了。
2: 哎，后来呢？
0: 后来我在沙发上坐了一宿。
2: 干嘛不回去躺着睡啊？
0: 我怕吓着他。多长时间了？每天就睡个四五个小时。我想让他睡个好觉。
2: 哎呀，听见了吧，云云，郭子对你是有感情的。
0: 是有感情。从那以后吧，我就觉着睡在我旁边的不是我媳妇儿，而是躺着一位同事。
2: 同事？
1: 都睡成同事了，你说这日子还怎么过？
2: 哎，等会儿等会儿，刚才说的好好的，怎么又不能过了呢？行了，不说这些了，说点正事吧。你们两个都过来。院长来电话了，咱们医院刚刚接到援外的任务，咱们要到国外去抗击疫情。按照咱们医院的规定，双职工家庭只能去一个，我们家我去。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咱们要去的地方疫情严重，传染病有非常多的种类，咱们的工作量非常的大，而且一去就是半年以上。你们两口子商量商量，谁去？
0: 还用商量？我去。
2: 郭子，你的心脏好像不太好吧？
0: 心脏不好也是我去。
2: 好，云云，那就这么定了。

0: 你别害怕，他就这样。哎呀，老是吓唬人。上一次我们去武汉支援，他就这样。
1: 郭子，不能喝水啊，防护服穿上8个小时不能脱，要不然上厕所。
0: 我说，咱俩打赌，看谁先上厕所。他4个小时就去了，我8个小时愣没事儿，我垫了。

0: 俩尿不湿。
1: 邵主任，
2: 嗯，
1: 我有一个请求。
2: 你说。
1: 这次任务让我去。
2: 为什么？
1: 太危险了，我怕他顶不住。
2: 那你就顶得住啊。
1: 我肯定能顶得住。
2: 哎，说什么？
1: 别说。
2: 哎呀，这话我能跟他说吗？他说这次任务他要去。
1: 邵哥，
3: 你凭什么要去？
1: 我是女的，我心比你细，到了那儿我可以更好的开展工作。
3: 正因为你是女的，到了那儿开展不了工作。
1: 为什么？
3: 因为你长得好看，都看你了，谁还敢顶？
1: 我外语比你好。
3: 你外语比我好，我鸟语比你好。翻译吧。
1: 你身体不好，你有三高。
3: 你四高，个儿还高。
1: 你这一次要是让我去，咱俩可以接着过。
3: 咱俩就是不过了，我也不会让你去。
1: 你怎么这么别扭？
3: 我就这么别扭。
1: 咱家谁说了算？
3: 我说了算。
1: 离婚。
2: 行了，你俩都要去离婚了，还在这儿你关心我，我关心他，有意思吗？
3: 老邵，我告诉你，我们俩就是离了婚。
1: 我们也是同事。

0: 你不知道，自从咱俩结婚以来，我的心里对你还是挺亏欠的。是啊，同样是大夫，你也有工作，但是家里的活你全包了，孩子是你接送的，饭是你做的，家是你收拾的，爸妈是你照顾的。但是我求你了，今天别跟我争，咱孩子不能没有妈，咱们家不能没有你。
1: 少哥怎么了？
0: 老少，你是不是把口罩吃了？
2: 哎呦，行了行了，实在演不下去了。实话告诉你们俩吧，刚才我说的那些啊都是假的，考验你们呢。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在完成我的任务。
0: 你什么任务啊？
2: 我的任务就是你们两口子离不成了吧。
0: 老少，谢谢你。
2: 你吓我一跳啊你。云云，在家你必须说了算。哎，我在我们家我就说了算。哎，一半。
0: 老少，好像是嫂子来了。
2: 什么好像啊？那就是你嫂子。哎呀，媳妇儿。
1: 老少
2: 到。
1: 下班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回家？
2: 马上。
1: 马上。
2: 现在。
1: 赶紧的。
2: 是。哎呀，走。
0: 不是老少，哎，你这哪是武松啊？你这是肉松啊。
2: 你猜对了。走了走了。
0: 不是我，哎，老少。
3: 15，这叫小年儿哦，元宵节。
4: 对，
3: 为什么叫元宵呢？
4: 您讲一讲。
3: 我给你解释一下。嗯，正月为元，哦，夜为宵，嚯，所以叫元宵。哎，为什么要把正月十五当节来过？
4: 是啊，
3: 这是春节后第一个月圆之夜。哦，啊，民间说了这是小年儿。嗯，这会儿拜年算是晚年。
4: 对，
3: 希望大伙儿晚年幸福啊。
4: 好。哪有这么拜年的呀？
3: 正月十五闹元宵，开灯谜，吃元宵，
4: 多好啊！
3: 这是其乐融融的时候，
4: 高兴的时候。
3: 元宵大伙儿都吃过，
4: 吃过
3: 江米面的，
4: 对，
3: 里边有各种的馅儿，
4: 是
3: 有红果的，嗯，巧克力的，
4: 有
3: 奶油的，
4: 对，
3: 带鱼的，嗯，腰子的，嚯，鱼香肉丝的，
4: 好家伙，这玩意儿多骚气啊！这元宵，
3: 据传说，楚昭王过长江的时候，嗯，看见江里面就飘着这个白色的丸子，哦，捞上来掰。

0: 海里桥里边是红的，
1: 嚯、
0: 哦，楚昭王没吃过呀？
1: 是啊，
0: 还纳闷呢，说这是寿么呀？
1: 啊，这是楚昭王吗？这个
0: 找人问孔圣人，
1: 啊啊，
0: 孔夫子说了，
1: 怎么说？
0: 这叫拂尘果，
1: 哦，
0: 吃了这个国泰民安，
1: 嗯，
0: 打这儿起，家家户户都吃元宵，
1: 取祥和之意。
0: 对了，
1: 嗯嗯，
0: 今天晚上大伙儿聚了一块儿，
1: 是
0: 看晚会吃元宵，
1: 嗯，
0: 听我们俩说相声，
1: 多好
0: 啊！这行是四门功课，
1: 嗯，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唱几句大伙儿听听。
1: 好，
0: 龙游浅水刀下戏，那葫芦平阳酒被全欺，得了志的狸猫换死虎，落了魄的凤凰酒不如鸡。我一言唱不尽这全人方，几句古话我是愿诸位，那何家欢乐寿与天齐。
1: 好，全人方
0: 唱几句大伙尝尝，
1: 是
0: 都得从小学才能会这个呢，
1: 那叫做客呀。
0: 我们算是小的时候同学了，
1: 一直学
0: 曲艺团学员班的同学，
1: 是
0: 同班同学，
1: 一个班的，
0: 他比我大四岁，
1: 我长几岁，
0: 我们竟然同班，
1: 嗯，什么意思您知道吗？
0: 四岁列位啊，
1: 您那意思我净蹲班了是吗？
0: 哎，反正是学的扎实一点。
1: 那是，我就得学瓷实一点。
0: 我上学校那会儿，我们学习相声，
1: 嗯，
0: 一进宿舍我先认识了他，
1: 这先看见的我吗？
0: 我一进门，他在门口站着，吓我一跳。
1: 是吗？
0: 嚯，河马做的真像啊！
1: 嗯、啊，我至于长那么惨吗？我
0: 大气显着。
1: 是啊，
0: 我拎着我那包子进宿舍嘛。
1: 啊，对啊。
0: 我说同学，我睡哪个铺啊？
1: 问我
0: 上下铺二层的。
1: 嗯。
0: 我说我睡哪儿啊？
1: 是，
0: 看着这个快，
1: 怎么呢？
0: 躺就躺着了。
1: 我躺
0: 躺一个下铺，
1: 我得先站上。
0: 谁都愿意睡下铺，
1: 方便呢。
0: 上铺还得爬，怪麻烦的。
1: 就是，
0: 人家躺那儿了，
1: 嗯，
0: 拿手一指他上边。
1: 哦，
0: 你在这儿，
1: 告诉你了。
0: 那人家先来的就记着人家交呗，
1: 先来后到嘛。
0: 上铺是我的，
1: 对，
0: 把我这包拿起来，啪，
1: 往上扔，
0: 扔到上铺。
1: 哦，
0: 遗憾了，
1: 怎么呢？
0: 上边没铺板，
1: 空床架子。哎呦，
0: 我那包里还有两对哑铃。
1: 哎呀，
0: 整砸在脸上啊！
1: 哎呦，
0: 我心，哎呦，我的天哪，
1: 有点
0: 傻了呀，这是
1: 啊！
0: 赶紧送他上医院。
1: 嗯，
0: 大夫说这还行，
1: 怎么行呢？
0: 这没砸上。
1: 啊！
0: 我说不能。
1: 对呀，
0: 我那包砸脑子上了。
1: 是是是是，
0: 砸脸上了，有一些个挫伤，
1: 嗯，
0: 但是没伤到脑子，
1: 没有内伤，
0: 因为他的脑仁躲开了。
1: 啊，我，你先等一会儿，你，我这脑仁怎么还能躲开了？
0: 每个人都有脑子。
1: 对呀，
0: 脑子有大有小。
1: 是，
0: 他的脑仁属于是
1: 嗯
0: PT 型的。
1: 什么叫 PT 型？
0: 医学名词。
1: 翻译过来，
0: 翻译过就是葡萄那么大，
1: 葡萄这么大脑子
0: ，PT 啊！
1: 我整个这么大脑袋长这么一点，
0: 不也不是老这么大，就是一开动脑筋的时候，这脑仁像葡萄这么大。
1: 哦，那不动脑子的时候呢？
0: 跟葡萄干那么大。
1: 好家伙，就一葡萄还萎缩了。
0: 大夫还劝他呢，感冒的时候要堵着点鼻子，
1: 干嘛呀？
0: 一打喷嚏，啊切，脑仁就出去了。
1: 没听说过
0: 啊。
1: 我至于这么惨吗？脑仁能醒出去？
0: 反正我们这行人士都了解。
1: 谁了解？
0: 一说于谦，哦，知道知道，
1: 嗯，
0: 那葡萄是吧？知道。
1: 这是谁给我传这话？
0: 脑子不聪明。
1: 没有别人，我跟您说，
0: 哎哎，
1: 您呐，说话得讲理，
0: 啊，
1: 您不能这样。咱俩发小这么多年，当着这么些个亲爱的观众，
0: 啊，
1: 您这么贬低我不合适
0: 啊。好，合适，啊，合适。
1: 什么叫合适
0: 啊？
1: 哪儿就我这说您呢？
0: 两个人说相声是一场买卖，
1: 对，
0: 我说什么你就说对，就皆大欢喜了就可以。
1: 凭什么呀？
0: 可以，没事。
1: 您这么说我还得说对，
0: 无所谓呀，
1: 啊，你才无所谓，
0: 就是无所谓。
1: 我没听说过。
0: 你看你脑子是不好，你要承认这个。
1: 怎么不好啊？
0: 可以不要再说话。
1: 不是，我心里不舒服。
0: 我很舒服，
1: 你也很舒服。
0: 可以别搅。
1: 那哎呀，什么叫你很舒服？
0: 这大过节的，你还有意思没意思？
1: 我就是过节，当着这么多人，
0: 我就一说你承认你，
1: 我干嘛？
0: 你原来不是你上完春晚脾气大了吗？
1: 你，哎，谁呀？我哪儿我就脾气大了？
0: 你说别人不了解你，我了解你啊！
1: 你了解就了解你，抬高自己，贬低别人，您这样做没有？
0: 你要这样就没意思了。
1: 怎么没有到
0: 现场这么些观众
1: 啊？
0: 电视机前面还好些个人。
1: 是，
0: 咱们这样
1: 啊，
0: 同着大伙儿，咱俩人
2: 做一个智力测验怎么样？
1: 哦，要考一考我。
2: 正月十五都猜灯谜，
1: 嗯，
2: 我来个小灯谜跟你猜一猜。
1: 哦，
2: 你要真猜。

0: 出来了，大伙说哟，郭德纲瞎说呢，
1: 是
0: 你这于老师那脑子挺好，
1: 这洗清了，这就
0: 值俩葡萄干儿
1: 啊，俩葡萄干儿，
0: 这得了，
1: 那也不大呀，这个
0: 行不行吧？
1: 就验证一下，
0: 开灯没看智力高低，
1: 可以
0: 说一个简单一点，
1: 没问题，
0: 可以吗？
1: 你来吧，
0: 嗯，我想想，哎，说一个，
1: 嗯，
0: 你特别熟悉的事情
1: 啊，那我就更容易猜了。
0: 我说一特别麻烦的欺负人，
1: 对了，
0: 说一个跟你有关的事
1: 儿，这我一转能下台了，
0: 好吧？
1: 哎，来吧，
0: 我那回弄着于老师去看病的时候。大夫给他检查脑子，
1: 怎么又看病了？我这个
0: 砸完之后弄你看病去吧，
1: 我老得看病。
0: 就接着那回说 啊，
1: 你说吧。
0: 大夫检查完说没事儿
1: 啊
0: 啊，给他吃一点药就可以了
1: 啊，吃点药。
0: 然后呢，开了一瓶脑残片
1: 啊，我不吃还好点吧？这药，
0: 反正不管是什么吧，给开了药了。
1: 啊，
0: 人说不用多吃，
1: 吃多少呢？
0: 三片就可以，
1: 那真见效。
0: 半个小时吃一片，
1: 间隔也不长。
0: 三片吃完，这个人就好了。
1: 好，可以啊。
0: 题目就来了，
1: 什么题目呢？
0: 三片药，
1: 对，
0: 半个小时吃一片。
1: 哦。

0: 我借给他。
1: 哎呦，
0: 姑娘、啊，我相信你是善良的。
1: 我是啊。
0: 你不会骗人。
1: 不会不会。
0: 来打。
1: 欧爷。啊，
0: 不是叫欧爸吗？怎么变成爷了？
2: 大爷啊，您解下来行吗？啊，人一姑娘，您觉得这样好看吗？
1: 我
3: 不是
0: 啊啊，对对对。哎，
1: 欧维。
2: 真是走散了，
1: 我手机让人骗走了、哎、这是借的。
2: 咱别看了，不是我跟不相信人家似的。
1: 你就在附近啊？啊，
4: 哎姑娘别过那条白线，危险。
1: 哦，
0: 就是啊、
1: 哎、那我站高点、哎、你招招手啊。
2: 别见着个漂亮姑娘就死盯着。
1: 哪儿呢呀？
0: 别胡说。
4: 哦，大爷
1: 你别动啊，
4: 有时候帮助别人一回啊、哎、
1: 我来找你了吧。
4: 我能高兴好几天呢、哎、
0: 有时候我上一回当啊，我难受好几年呢。
2: 俗话不是说了吗，送人玫瑰手有余香，送人蜡烛彼此借光，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你上厕所呢？
4: 那姑娘呢？啊，找她爸爸去了。
0: 不是，我手机呢？
4: 啊，她拿走了。
0: 对，她拿走了。站住！你往哪儿跑？
4: 不是，我追她去啊。
0: 你追他，我追得上你吗？
4: 不是大爷，你追我干什么呀？
0: 你刚才不让我盯着他，还让我到这边来、啊、还文明一大步。我看呐、啊、你们俩人就是一伙的。
4: 不是
0: 你得手了，你当然得高兴好几天呐。
4: 哎呀大爷，你误会我了。
0: 你还我手机。
4: 行，你放开我，我把姑娘给你找回来。
0: 你想得美，你手机找不回来，你跑了。哎
4: 呀，我跑什么呀？我又不是骗子。
0: 谁证明你不是骗子？
4: 我是安全员，我这有箍。
0: 有箍？山下边随便坐，2块钱一个。
4: 这上面有章。
0: 山下边随便刻，4块钱一个。
4: 这是我的工作证。
0: 山下边随便印，8块钱一个。
4: 这是我的身份证。
0: 山下边随便买，10块钱一摞。
4: 哎呀大爷，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0: 我相信你，我手机没了。
4: 大爷，我也是受害者。
0: 你受什么害呀？你那手机不还在那儿呢吗？走，去派出所。
4: 走，你听我说。
5: 小伙子，
4: 怎么了大娘？
5: 我和家里人走散了。
4: 他也跟家里人走散了？
5: 家里人找不到我肯定是急死了。
0: 你是不是还想说我得尽快跟他们联系上？
5: 对对对，没错。我能跟你们借下手机用一下吗？
0: 借手机啊？
5: 对。
0: 有啊，有手机。
4: 不是你拿大爷，我这手机太
5: 难了。小伙子，跟你说实话吧，我怕是又犯病了。哎呀，孩子们帮我带着药呢，可在他们身上，我的手机忘在酒店了，我得赶紧找到他们联系上啊。
0: 你真犯了病了？
5: 哎呦，这位大兄弟啊，我都这岁数了，还说啥瞎话呀？心脏病，不信您摸摸我的脉。
0: 不是不是，你先坐下，你赶快坐下。
4: 先坐下。
0: 坐下。
5: 哎呀，急死我了。
0: 坐下。
5: 哎
0: 呀，来，我摸摸脉。哎呦，大侄子，
4: 怎么了大爷？
0: 这手机还真得借他用用。
4: 把我手机借给他，那他要是骗子呢？
0: 你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呢。
4: 不是，
0: 这老太太犯了病了，她不吃什么药，要她的命。
4: 是，可是
0: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帮人一回，这你能高兴好几天呢。今儿我让你再高兴高兴。
4: 哎呦，大爷，
0: 老姐姐，我相信你是善良的，啊，你不会骗我，好吧？来，别耽误时间了，赶快，打。
5: 哎，太好了，谢谢你。
0: 您把包给我，我给您拿着。
4: 大爷啊，这回啊，咱俩得。

0: 着他点儿。
1: 你放心吧，他跑得动吗？
2: 儿子，哎，嗨，我是借的别人的手机给你打的电话呀，你在哪儿呢？什么？哪儿？哎，
3: 那小孩，你怎么爬那么高啊？别摔着！
4: 哎呦，那大人，赶快把孩子抱回家！
3: 抱回去，
4: 抱回家！
1: 哎呦，我天哪，多悬呢！你说是？
3: 太危险了。
1: 不是，多亏你及发现及时，要不然这孩子非得掉下来。
4: 哎，不错呀、啊，小伙子，今天你救了个孩子，还救了个老太太。
3: 老太太呢？
1: 也走了。
3: 手机呢？
1: 那肯定拿走了。
3: 我不让您看着点吗？
4: 不是，你这一咋呼，我竟看那孩子了。哎呀，
1: 我这等等吧，别跑，啊，过来。我留了一手，把他包扣下了，
3: 看看里边有什么。哎，矿泉水啊，卫生纸啊，面巾纸，塑料袋儿。他弄这么多塑料袋儿干什么呀？你说，哎呀，
1: 那老太太都这样，有塑料袋儿就留着。哎，这一苹果。
3: 哎，手机，
1: 苹果糊，嗨，哎，这儿还一卡片儿，嘿，
3: 山泉大酒店取电卡，不是这有什么用啊？
1: 不是，咱们起码知道他住哪儿啊，他住店得登记呀、啊。
3: 那他要用的是假身份证呢？
1: 哎呦，那就不好说了。哎，不过小伙子，这包不错，啊。比你那手机值钱。哎
3: 呀，这要是个假名牌呢？
1: 那你就亏了。
5: 哎，喂，喂，哎哎喂，哎呀，你们娘俩都哪儿去了啊？喂，哎，往左拐。哎哎，对对对，上台阶儿。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儿有座假山。哎，对，喂，哎，我给你，喂，呀，喂喂喂喂喂。哎，不，这手机这时候没电了，这，
1: 手机没电了，啊，
3: 跟家人走散了，啊，
1: 心里很着急呀、啊，
3: 想借手机了，
5: 对呀、啊，对，哎，不对，啊，那我的情况你们怎么这么清楚啊？
6: 被蛇咬怕了。
5: 老家老家，谁带手机呢？借我用一下。哎呀，我女儿啊，刚从国外回来，人生地不熟啊。
6: 熟？那比谁都熟，手法可熟练着呢。
5: 我老妈她身体有病，
1: 心脏病。
5: 对。哎哎，我的情况你们怎么全知道啊？
6: 你说呢？
1: 我说，你看。三代行骗，
5: 组团作案，
1: 一网打尽，
5: 准备开战。
1: OK。
5: 嗯。
1: 想借手机啊？啊，
5: 对呀、啊。
3: 行，那你押上点东西吧。
5: 押东西。对、yeah.。哎呀，今天我什么都没带，
1: 腰带
5: 没带啊？
1: 你连腰带都没有，你提了这裤子来旅游啊？
5: 腰带带了，带了，带了。不过就是跟您借个手机，至于的让我提了这裤子吗？你看这合适吗？
7: 我们放心呐、
5: 啊。行，给你，这回。借我手机用用。
1: 手机啊？啊，没有，
5: 没有。
1: 你们会没手机？
3: 我俩的手机都让人给骗走了。
5: 被谁骗走的？
1: 跟你不是外人呐。
5: 那没手机，你让我解什么腰带？
7: 怕你跑了？
5: 我跑了，我又不是骗子。啊，
1: 你说你不是骗子？啊，都说不是骗子，都跑了。
3: 你不是骗子。你们全家都是骗子，
1: 你说不是骗子就不是骗子的了，啊，词儿都一样，换个说法行不？哎
5: 呀，我真不是骗子，
1: 够了，你别骗了，你把老百姓都骗聪明了，弄得人与人

0: 之间互不信任，都不敢交流了。哎
1: 呀，我怎么跟你们去？
2: 派出所，派出所，
1: 走，
2: 别走，
1: 跟这
2: 不行，
1: 我跟你们好好谈。哎
2: 呦，
1: 去什么？我告诉你，
3: 爸，儿子，儿子，哎呦，
1: 妈，
4: 你这是干什么？哎呦，这是风景区，不许随地大小便。
1: 谁大小便了？
4: 那你这，
1: 他们说我是骗子，把我这腰带给没收了。嗨，
4: 误会了，
3: 误会了您。
4: 手机在这儿呢，哎呀，
1: 我误会，
4: 耽误你们事儿了，是吧？
5: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3: 不好意思，
2: 我早说他们不是骗子吧？
0: 我早就看出来他们不是骗子。
1: 你看，哎呀，行了，哎，你们一家人也团圆了。上山玩去吧，
3: 谢谢您，
6: 谢谢谢谢谢谢，
2: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4: 什么的，
2: 哎，等等，那把那腰带还我，
7: 对不起大哥。
1: 哦，对了，这还有包呢。哎
4: 呦，大师
3: 太阳，您
4: 看我这脑子，
3: 谢谢您了，
5: 没事没事没事，
2: 谢谢谢谢，
5: 不客气，哎呀。
8: 世上还是好人多，
9: 祝您新年乐呵呵，
8: 拜年了，
9: 拜年了！
10: 感谢您各位的掌声，
11: 谢谢大家。
10: 站在台上，先给您做个自我介绍，
11: 认识认识。
10: 我叫王志博，
11: 是他。
10: 站在桌子里边这个人，我得隆重的给大伙介绍一下啊。
11: 不用隆重。
10: 这个人说实话在天津已经有名气了，
11: 是吗？啊，
10: 在现场来的很多朋友也对他特别熟悉。啊，吴南言，吴老师，
11: 是我。啊，有
10: 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的观众都特别喜欢听他说相声。
11: 没有，哎呦，
10: 尤其是一些那个18、19岁的小姑娘们，那这真的就追他都追疯了。
11: 对，
10: 不光大伙喜欢。我也喜欢这，
11: 你
10: 有的时候我还研究他呢，
11: 研究我，
10: 我就琢磨，我说人家这个年纪轻轻的，怎么相声说的那么好？
11: 他为什么呀？
10: 最后我弄明白了啊，有文化。哎呀，没你看，说实话，这相声演员拼到最后拼的就是这个文化底蕴，
11: 这是根本。
10: 但是我们跟人家比不了啊，
11: 怎么着？
10: 人家这个学历高，你这样，你通大伙面，你说你是什么学历？
11: 我说啊，其实我这还行，不是特别高。
10: 说说，
11: 还行，就是本科。
10: 您各位听听，哎，本科毕业，
11: 那可不，
10: 正规本科生，
11: 那是
10: 多少钱买的？
11: 七千，不是买的干嘛？
10: 我那会儿花10000没办下来。
11: 这什么呀？啊，买的考的，
10: 我甭管怎么弄来的吧，学问、知识渊博、肚囊宽敞，
11: 哎，那是有真背，
10: 人家比我们有能耐啊，所以说我们这些个根本不行，比不了人家。哎，
11: 是。
10: 现在当然了，这大学生也确实多了，
11: 都有文化。
10: 但是话说回来了，
11: 怎么着？
10: 你要说现在有没有那个文盲呢？嗯，也有。
11: 文盲也有。
10: 文盲当然有了。你看，我有一朋友就是个文盲。
11: 是啊。
10: 我这朋友是这个山西人。哦。哎，跟我关系特别好，今年比我大个3、4岁。论着呢，我管人家叫二哥。哇，我们俩是把兄弟。
11: 哦，你们把兄弟。
10: 知道什么叫把兄弟吗？
11: 我应该知道。
10: 把兄弟就是那个。歃血为盟，
11: 是
10: 就是割腕喝血酒那种交情。
11: 不是把兄弟就都得死是这个意思吗？这是
10: 我还死呢。
11: 不是干嘛还割腕干嘛呀？
10: 过命的交情。
11: 那是过命不用割腕的，你是干嘛呀？这还得还这这是干嘛呀？
10: 显得关系特别好。我这二哥就是没有文化哦，哎呦大字不认识几个。
11: 是那样吗？哎，
10: 不过呢他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啊，哎有他自己的办法。
11: 什么办法？
10: 他通过画画来表达他的意思。
11: 画画还能表达意思？
10: 那当然，可好玩了。哦，话说这也就是去年夏天的事儿。去年夏天有这么一天呢，我这二哥呀请我上他们家吃饭去。嗯，吃完了饭我说二哥过两天呢我就跟您吃不了了。哎呦，因为我呢去这个山西太原那边演出去，
11: 有事儿。
10: 这不正好吗？你们家也是山西那边的啊，有什么东西让我带回去的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嚯，我这二哥跟我不客气，说着话呢从这个抽屉里边啊拿出来一封信还有500块钱。哦，交在我的手上。兄弟，这一封信500块钱帮我带回山西老家去。嗯，我说行嘞，这简单的交给我放心。对了，到了山西那儿我找谁去啊？
11: 对呀，
10: 你呀去这个杏根村找酸老爷。呵，

0: 边村酸老爷，这名也太酸了，
1: 还真是。
0: 得嘞，拿着东西我就走了。没过一个多礼拜，坐上火车直奔山西太原，
1: 这就去了。
0: 一上火车可就坏了，
1: 怎么呢？
0: 各位，我这人也马虎点哦，我手机没电了，
1: 您看看，
0: 也没带个充电器，
1: 巧了吧？
0: 长路漫漫，无心睡眠呢。哎，你说这一道上我干点什么好呢？
1: 干什么呀？
0: 我干什么好？
1: 对呀，
0: 我干嘛好呢？
1: 干嘛呀？
0: 我拆信看看吧。哎，我拆信看看。
1: 对，你不能拆人家信啊，那是人家的私人物品，你怎么能说拆开就看呢？
0: 我拆你信了，我拆你信了，我们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我刚才说了，我们歃血为把兄弟，割腕喝血酒，过命的交情，我拆你信了。
1: 这是
0: 着急着什么急呢？啊，
1: 这是你拆，
0: 拆看看。
1: 啊，拆，
0: 嗤，我就把那信封打开了，
1: 倒霉动静。
0: 打开一看，嘿，这上面一个字都没有。
1: 怎么呢？
0: 上面画了一幅画啊。
1: 什么画啊？
0: 信的这边啊，画了七个烙头。
1: 您打住，您说什么？
0: 七个烙头。
1: 烙头？
0: 不知道什么叫烙头吗？
1: 不明白。
0: 烙头都不知道？
1: 不懂。
0: 烙头嘛，就是沙漠里边跑的那个，咔啦咔啦，那个东西，就是。
1: 那叫骆驼。还烙头，骆驼大哥，烙头，你怎么比我还垮呢你？
0: 这什么东西？
1: 骆驼，
0: 骆驼对吧？
1: 啊，是。
0: 信的这边呢，画了一棵大树。哦，树杈上边落着两只苍蝇。呵，树底下呢，画了四个王八。哦。立着两把酒壶，旁边还有个鸡蛋。我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话？
1: 对呀，
0: 这我也看不明白呀，
1: 看不懂。
0: 算了，不看了。嗯，把信叠好了塞回去啊，等着吧，等着坐着火车一会儿到山西吧。还别说，坐了得有六七个小时，火车到了山西了。
1: 啊，这就到了。
0: 到山西那会儿已经是下午了。那下午去宾馆休息，晚上演出，转过天来一大早。我想上山西逛逛去，
1: 啊，溜溜。
0: 头一次去山西，
1: 是啊，
0: 咱也转转，啊，买点什么土特产带回来的啊。土特产无非也就是一些那个烟酒，
1: 啊，也就那玩意儿。
0: 我这人还不爱喝酒，哦，买条烟吧。
1: 是，
0: 找了一烟店，老板，这个山西名烟这多少钱一条啊？
1: 多少钱啊？
0: 100块钱一条。
1: 还倒不贵啊。
0: 100块钱一条，挺便宜。
1: 还行，
0: 给老板100块钱。嗯，把烟拿过来，拿过来我就出商店了。
1: 是。
0: 一出商店门口坏了，
1: 怎么的？
0: 我想起来了，我还有正事没办呢。
1: 哦，对了，
0: 我得给人送信去。
1: 还真是，
0: 杏干村的酸老爷。
1: 啊，没错，酸老爷。
0: 找找吧，您还别说，挺容易就找着了啊。我说您好，您是杏干村的酸老爷吗？
1: 他怎么说呀？
0: 对呀，我就是酸老爷。
1: 够酸的。
0: 哎，您这味儿真酸呐。我说您儿子呀，让我给您带点东西回来啊。哦，那进来吧，进来吧。嗯，说着话把我让到屋里边了。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了什么东西？
1: 对呀。
0: 我说好，您儿子呀让我给您带了一封信，还有400块钱。
1: 对，
0: 交在
1: 您
0: 的手。
1: 行吧，打住，不对，
0: 怎么了？
1: 不500块钱吗？
0: 四百，
1: 那还差100呢。
0: 废话，买烟不得花钱呢？
1: 你拿人家的钱买烟啊？
0: 我花你钱了。我说大爷，您儿子呀让我给您带了一封信，嗯，还有400块钱，
1: 是
0: 交在您的手里。老大爷拿过来信，看看信，看看我，看看我，又看看信啊。哎呀，小伙子，你跟我儿子是什么关系？
1: 什么关系？哦，
0: 我们俩呀，啊，点头之交。
1: 哎，不，你等会儿，不，啊，你们不是把兄弟吗？哎，
0: 你这时候不能说是把兄弟。
1: 为什么呀？
0: 你要说是把兄弟啊，偷人100块钱买烟抽，
1: 是，
0: 显得人品次，
1: 真要脸呀，啊！
0: 你说这你不懂知道吗？
1: 是，
0: 我们俩是点头之交。嗯，老头看看信，又看看我。

0: 弟，啊，你跟我儿子是把兄弟。嚯，
1: 我说哟，大爷，这您怎么看出来的？
2: 对呀，
0: 您看信上边画的明白呀，啊，信上边画了七个骆驼。哎，我们山西人管这个骆驼有规矩。
2: 什么规矩？
0: 五个为一串，嗯，六个为一贯，
2: 是，
0: 七个为一把，八个为一帮。嗯，我儿子画了七个骆驼，说明你跟我儿子是一把子，一把子一把子，就是把兄弟。
2: 好嘛，
1: 我说嘿，啊，合着我们哥俩都是骆驼呗？
2: 说你不是人啊？哎呦
0: 喂！紧接着老大爷又问我了，哎呀，小伙子，啊，哎，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了多少钱呢？
2: 啊，带多少钱啊？哈
0: 哈，您儿子呀，让我给您带了400块钱。啊，
2: 对，
0: 四百。不对，啊，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了500块钱。哇，
1: 我说哟，大爷，这您可别瞎说啊，就带了400啊，这哪儿写着500块钱？
2: 啊，是啊。
0: 哎呀，小伙子，信上边画的明白啊。
2: 怎么呢？
0: 信上边画了一棵大树啊，树杈上落着两只苍蝇，我们山西人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叫影子。哦，哎，你们画的那个钱也叫影子。嗯，我儿子画了一棵大树，
2: 是
0: 树杈上落着两只苍蝇啊，这是我儿子告诉我，影子影子啊，有数。哎，
2: 有数啊，
0: 我说有数，不是，那有数那也没写着500啊。
2: 对呀，
0: 就400。小伙子不要着急，接着往下看啊，下边画了四个王八，立着2把9壶。嗯，四个王八，4×8=32，2把9壶，29×18，32×18，正好50啊。我说那才50，也不是500。
2: 对呀，
0: 旁边还有个鸡蛋。嗨，同意。完了，当时吓我一激灵，
2: 倒霉倒霉，鸡蛋上面。
0: 不是，好嘛，这爷俩这都是当间谍的料啊！
2: 还真是，
0: 这谁破了这案子？我一想坏了，
2: 怎么着？
0: 我赶紧跟人实话实说吧。哦，我说大爷，对不起啊，我那个拿了100块钱，买烟抽了。
2: 说实话了，
0: 大爷也是个痛快人。
2: 怎么着？
0: 没有关系，钱财乃身外之物嘛。嘿，哎，那个小伙子，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啊，
2: 问问你。
0: 我说我那个明天一大早的火车，我就回天津了。
2: 那就走了。
0: 那这样。晚上你再到我们家来一趟啊，我让你带点东西给我儿子回去。我说行嘞，那我就是晚上我准来吧。啊，简短截说，到了晚上我又去老大爷他们家了，
2: 又去了一趟。
0: 到了他们家以后呢，老大爷呀给我拿出来2个信封来。嚯，一个大信封，嗯，还有一个小信封。哎呀，这个小伙子，这个大信封呢是我给我儿子的，嗯，这个小信封呢是你嫂子给你二哥的。哦，你可不要拆开来看。呵，我说嗨，这您放心，我绝对不看。那个这里边没有钱吧？没有，你这个人品不能给你钱。
2: 人都明白了，
0: 这真没意思啊。行了，拿不来信我就赶紧走吧。
2: 走吧。
0: 第二天早上坐着火车我就回天津了。
2: 这就回来了。
0: 一上火车可就坏了。
2: 怎么呢？
0: 各位啊，我这人也马虎点，手机没电了，我还没带个充电器，长路漫漫，无心睡眠呢。哎，这一道上我干点什么好？
2: 干什么呀？
0: 我干嘛好呢？我啊，
2: 都一个车上的是怎么着？这是，
0: 人家说有懂我的啊，拆看看，嘚儿，我就把那大信封打开了。打开一看，我真是亲爷俩呀。
2: 怎么呢？
0: 这上面一个字儿没有啊。哎呦，上面又画了一幅画。
2: 是啊，
0: 信的上边呢画了一个水桶。哦，水桶啊倒着搁着。呵，水桶上面呢落着两只苍蝇，这甭问啊，啊，这有蝇子的事儿啊。
2: 有钱的问题，
0: 蝇子吗？这我懂啊。
2: 对呀，
0: 水桶下边呢画了一个大圈啊，旁边还有个小圈。哦，这大圈里边呢画了一个炮仗，小圈里边画了一个蚕茧。嗯，我说这画的这是哪儿不挨哪儿，这什么意思呀？这
2: 对呀，
0: 我说越琢磨越不明白，
2: 看不明白，
0: 算了，不看了啊，把信叠好了飞回去。
2: 是，
0: 我看看那个小信封吧。小信封啊，
2: 这就不行了。我告诉你啊，那小信封那是人家两口

0: 的。这万一有点不能看的，你看的，你拆开，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1: 我拆你信了，
0: 拆看看
1: 啊！
0: 沉，
2: 我就把那小信封打开了，
0: 这也打开了，
2: 打开一看，嚯，这上面画的跟个动物园似的。
0: 怎么呢？
2: 信的上边呢？
0: 啊，
2: 画了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
0: 哦，
2: 一共四只鸽子，两只鸭子。
0: 好嘛。
2: 下边呢，画了一头大象，
0: 哎，
2: 象鼻子上卷着一口刀，
0: 啊，
2: 这口刀插在鹅的脖子上，把鹅给杀死了。
0: 哇。
2: 再下面呢，画了一块藕，藕已经断开了，但是丝还连着，旁边有个小木炭。在下边呢，画了一个小人，穿着立大褂，留着长头发，这手拿着100块钱，这手拿着一条烟。嗯，不是，这好像是我呀，
0: 肯定是你。
2: 不是这什么意思？
0: 对啊，
2: 不是，这当时我是越琢磨越不明白啊。
0: 啊，
2: 算了，不看了，把信叠好了，飞回去。等着到了天津，我必须得去问问他去。
0: 哦，
2: 简短结束吧。火车一会儿就进了天津了。
0: 哦，
2: 一下火车我连家都没回，直奔我二哥他们家去。
0: 我
2: 到了我二哥家，把信交给他，他往抽屉里边一放，行了，兄弟，你回去吧。
0: 啊，
2: 我说别去，哪儿我就回去。
0: 对呀，
2: 你把那信拆开看看。
0: 哇，
2: 你拆开看看，不是这我们家的信，你看不合适吗？
0: 啊，
2: 什么不合适？那里边有我。你看看。
0: 心虚的，
2: 我二哥也纳闷啊，这我们家的信怎么会有你呢？
0: 对，
2: 拆开看看吧。说着话，把这大信封就打开了
0: 啊。
2: 打开一看，我二哥说话了：“
0: 怎么呢？
2: 嘿，兄弟，交朋友还就得交你这样的。
0: 为什么呀？”
2: 我说：“对呀，这为什么呀？这是，你看我托你带东西啊，我爸爸收到了
0: 啊。”
2: 我说：“这你怎么知道的？信上面画的明白呀，信上面画了一个水桶，
0: 嗯，
2: 水桶啊倒着搁着，水桶上面呢。”闹着两只苍蝇，我们山西人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我说知道，叫蝇子。
0: 嗯，
2: 画那个钱也叫蝇子。
0: 对，
2: 这我都明白，你爸爸都告诉我了。哦，都知道了啊。这个水桶呢，不叫水桶，叫水烧。
0: 哦，
2: 水烧啊，倒着搁着，就是水烧搁倒了。水烧上边呢，闹着两只苍蝇，这是我爸爸告诉我呀，蝇子，蝇子
0: 啊。
2: 烧到了，我说对，这水烧搁到了就是烧到了，
0: 还真有意思
2: 啊，有点意思。我说对了，二哥，那这个这边画了一个大圈，
0: 嗯，
2: 这边画了一个小圈，这什么意思呀？
0: 什么意思啊？
2: 这大圈啊，代表的是饭碗。
0: 哦，
2: 小圈呢，代表的是茶碗。
0: 哦，
2: 我说那大圈里边画个炮仗，小圈里边画个蚕茧，这什么意思呀？
0: 对呀，
2: 啊，这是我爸爸想我呀。茶里思，饭里想。
0: 呵，
2: 我说哦，这饭里边放个炮仗，就是饭里想。
0: 还真是，
2: 你也不怕崩着的？
0: 够危险的。
2: 哎呦喂，行了，我二哥把信看完了，
0: 嗯，
2: 叠好了，塞到抽屉里边。
0: 是啊。
2: 行了，兄弟，你赶紧回去吧。
0: 哦。
2: 我说别去。
0: 怎么着？
2: 哪儿我就回去。你把那小信封拆开看看。
0: 好。
2: 不是，这我们两口子的信，你看不合适？什么不合适？那里边准有我。
0: 看看，确定了。
2: 再看看，我二哥当时也纳闷，两口子信怎么会有你呢？
0: 对，
2: 再看看吧。
0: 啊，
2: 说着话把这小信封就打开了。
0: 嗯，
2: 打开一看，我二哥眼泪下来。
0: 哎呦，为什么呀？
2: 我说二哥，你怎么哭了呢？
0: 是啊，
2: 嗨，你嫂子太想我了。
0: 哦，
2: 我说这你怎么知道的？信上边画的明白呀。
0: 怎么画的？
2: 信上边画了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这是你嫂子在喊我，哥哥呀，哥哥呀，
0: 哥哥呀，
2: 哥哥呀！
0: 哎呦，
2: 我说那哥，我说那他喊你两声，你也不至于哭啊。
0: 对呀，
2: 你看你接着往下看，
0: 是
2: 下边画了一头大象，象鼻子上卷着一口刀，
0: 哦，
2: 这口刀插在鹅的脖子上，把鹅给杀死了
0: 啊！
2: 这跟上边连起来是一句话，
0: 什么话呀？
2: 哥哥呀，哥哥呀，
0: 啊，
2: 想杀鹅了，
0: 想杀鹅了，
2: 想杀鹅。哎，我说那对了，那下边呢？下边画了一块藕，藕已经断开了，但是丝还连着。旁边有个小木炭，这是什么意思呀？
0: 什么意思呀？
2: 这是你嫂子想我呀，长丝。短炭，
0: 哥，
2: 我说最重要的是下边画一小人，穿着绿大褂，留着长头发，这手拿着100块钱，这手拿着一条烟，这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2: 别提了，这是我那儿子不学好，偷我100块钱。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

0: 时光倒流二十年。
1: 嗯，爷爷，我还要一碗。
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2: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3: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4: 400-990-1577，400-990-1577，
3: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玲。那节目开始之前呢，咱们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关注咱们节目的朋友啊都知道，那这两天呢，任老跟赵宁老师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呢为大家争取到了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团购活动。这个三七呢，我们很多老朋友都知道了，用的就是非常珍贵的老余家的七年的水养三七。这个珍贵的程度呢，如果说懂得医学知识的朋友，咱们或者讲啊，你懂得药理的朋友，咱不说你就知道了，七年生水养三七这个到底有多珍贵。而且呢，这一次呢，咱们的水养的三七这么好的三七呢，结合的就是破壁颗粒技术。二者相结合呢，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巅峰的顶值了，所以它的效果、它的感受、您的喝去的口感，它所起来的这个健康功效是不言而喻的。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啊，这么可遇而不可求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一次团购价格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咱们原价呢是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在本档直播当中，我们给大家砍到的是99元。啊，大家听好了，是99元一盒。所以呢，这么大的好事呢，咱说你知道了，他知道了，都知道了，能不来抢吗？所以呢，早在我们昨天节目当中啊，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呢，已经出现断货了。正在咱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孙董事长的丈母娘给咱们直播间打了电话，可以说是给咱们的赵宁老师，给咱们所有的听友送来了一线希望，当即就表示一定帮咱们再争取到3000件的三七破壁颗粒。那此时此刻，这件事儿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结果了。我想大家一定跟小梁一样，特别想知道这件事儿进展怎么样了。这个女婿有没有听丈母娘的话呢？这3000件的破壁颗粒有没有真的要来？那么人家孙董事长到底能不能给？带着这么多的疑问，咱们这里呢，我要提醒各位了，下面这件事儿我们要请我身边的赵宁老师，还有啊，今天还有个惊喜，什么呢？咱们期待已久的，已经走了好多天的任老呢，已经回来了，平安的回来了，现在呢就坐在我的对面。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欢迎两位老师，先请咱们久未露面的任老爷子跟咱们所有啊想念您的听友来打个招呼。任老，欢迎您回来。
5: 好，小梁你好。听众朋友们

0: 老伙伴们大家好。
1: 哎呀，好久不见老爷子哈、嗯、终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了、替咱们大家伙说一下，老爷子非常好啊，整个精神状态非常不错、大家伙放心啊，我相信比咱们更为高兴的应该是坐在我身边的赵宁老师了。赵宁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嗯，你好小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师傅回来了是吧、
2: 啊、
1: 特别高兴。
2: 对，就一颗心扑噔一下就落地了。
1: 哎呀，对对对，我也是有感受。
2: 嗯嗯嗯，
1: 所以再一次听到两位老师的声音在我们直播间，再一次哎呀看到两个位置哈都坐上人了。都这个归位了，哈哈，特别的欣慰，特别的亲切。哎呀，老爷子您不知道哈，这两天呢我们说这个所有关注您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真是看事儿，您经常在这儿吧大家不觉得怎么着，但是我发现您走这两天大家也觉得空唠唠的，也就是哎呀总问呢、什么时候回来呀，老爷子身体怎么样啊，哎呀等等问题。所以说今天我们说老爷子回来了，赵宁老师心踏实了，咱们大家伙儿心踏实了。尤其哈这一次老爷子可以说是哎呀怎么讲呢，载誉而归哈，就带着很大的好消息。所以呢这里呢特别感谢任老爷子这两天的付出，您辛苦了啊。
0: 啊，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1: 哎呀太想念您了。
2: 其实那个小梁的这种状态哈
1: 啊，
2: 我觉得完全在我意料当中
1: 啊，
2: 但是呢我没想到的就是今儿我跟我师傅刚一进你们这个大楼，哎呦、一下子就沸腾了。
1: 哎呀，老爷子回来了！哎呀，
2: 对对对，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完，咱们那帮那个工作人员、那个小姑娘什么的，管我师傅叫啥？叫男神。
1: 男神。
2: 我当时我都没反应过来，我说怎么的？这个
1: 男神回来了。
2: 啊，完他们呼啦一下上来的，哎，可有意思了。有给我师傅什么？那叫这么大像小蛋糕似的那个玩了。
1: 啊
2: 给我师傅，给我师傅的。完，有的买的。那个什么什么牛羊奶也不是什么，就袋装那个奶要给我师傅、我说师傅，我说我天天搁这走也没看有这种待遇。
1: 待遇。
2: 对、
1: 哎、呀，
2: 就是都非常高兴。
1: 对对对。
2: 而且我师傅这么一去哈，那个、不仅仅是把13年的黄芪的技术难题给攻破了，
1: 对了，
2: 而且还帮我们守着这个3期，所以我想他们激动也是有原因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啊，走这一次，就像说我们说走这一次带着任务去的，但是没有白去，没有白折腾。其实我相信哪怕这次咱们团购没有成功，老爷子再次回来，我相信大家对他的热情不会有任何的减分。哎，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就觉得精神？
2: 不是，我觉得我师傅肯定会成功，
1: 肯定会成功，
2: 因为他人家身份搁这摆着呢、到你那儿去咋的还不带回来点啥呀，空手而归好像那个
1: 肯定不能
2: 做不出那个事儿来，你知道不？
1: 肯定不能哈！
2: 但是我们真应该感谢我师傅、要没有他的话，也不会有咱们这次活动啊。
1: 这个绝对，咱们就看不着那个影了哈。哎呀，说到这儿真是这样。之前呢，咱们说到孙董事长，见个面也难，然后对个话也难，最后。哎呀，我们说为什么能够松口给咱们这么宝贝这个3期破壁颗粒，就是因为咱们任老爷子当时亮出了一张王牌。
2: 对对对。
1: 啊、说到这儿，小梁不得不赶紧替咱们大家伙哈、问一个现在所有朋友特别关注的问题。老爷子师傅你也特别关注这个问题。
0: 对对。
1: 也在等着呢哈、
0: 等着呢。
1: 哎，就是昨天咱们孙董事长这个丈母娘岳母当时义愤填膺的说，您放心，这事儿我回去跟他说哈。要那个3000件的3期破壁颗粒，这事儿现在有没有给咱们一个答复呢？这个现在大家可能最关注是这事儿吧。
2: 我告诉你，你就是不问，这个事儿我不管咋的也得跟大家交代一下。
1: 哎哎
2: 啊，我刚刚那个上节目，我师傅知道，我上节目之前我接了一个电话，那就老孙打过来的。我还故意就是等了小了好几声我才接。我说咱不能太那啥哈，上杆子，对不对？咱们得有一定的自己的姿态，
1: 对
2: 不对？我心有人给我撑腰，我还不那啥一点啊，对不？完我。完事接他的电话，我问他，我说怎么的了老孙呢，你什么事儿啊？我还拽了一下，哈哈，
1: 这个
2: 给我师傅乐的
1: 欲擒故纵。
2: 对，因为我知道有人给我撑腰，我王姨在身后呢，那我还不那啥一点，对吧？完了他打完电话以后，哎，我突然之间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心情哈，你说高兴吗？还有那么一点高兴不起来。反正我
1: 怎么高兴还高兴不起来呢？这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
2: 你听我说啊，就是老孙给我打完电话哈，就我觉得我应该告诉大家
1: 啊。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但是我得问呢，我说大家是想先听好消息呢，还是先听坏消息呢？反正一好一坏。
1: 我如果按照正常，我想听好消息，坏消息管他呢，再说吧。
2: 好消息啊，好消息就是那个老孙他那个丈母娘我王姨哈，还真的给咱们要来了三期破壁颗粒。
1: 好嘞，这就行了
2: 啊，
1: 要来了。
2: 后边还听不？
1: 我知道了，我能猜得出来。
2: 你猜猜一个，
1: 要了多少？是不？
2: 要了，你不还是问我呢吗？你也没猜呀。
1: 要了多还是少？估计纠结这事儿了。
2: 多还少啊？这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是坏一点的消息
1: 啊。
2: 其实真没给我们拿三千件那么多。
1: 嗯
2: 啊，老孙给我打电话也是来跟我说这件事儿。他说那个说他妈就他丈母娘给他下的最后通牒告诉他，你就是把那个东西犄角旮旯的全都给我凑齐了也得给人凑。王老孙给我说的，说呀，说那个你就饶了我吧。我说我这真没有了，最后只有能给你凑上这两千件。
1: 他
2: 自己再稍微留一点，人家也说我得给我妈留一点啊，对不，肠子得留一点，万一谁哪个员工家属什么有急用啥的
1: 也不能都走了。
2: 哎呀，我一听也是那么回事儿，对吧？
1: 松松口吧。
2: 对对对，因为这两千件，我心里头啊，我这么觉得，我觉得咱们这是偏得了，要不然就没有了，对吧？
1: 绝对是偏得，
2: 对对，
1: 绝对是偏得。正常今天咱们这事儿已经翻篇了，
2: 对，
1: 没啥事儿了，已经。
2: 你看，就是你要是从这个角度上想来的话，我觉得，哎，咱们真的是挺幸运的了，
1: 挺幸运的。
2: 就我能从老孙的手里边，你别管谁帮我哈，能抠出这些宝贝疙瘩，那真的是非常难得的，
1: 非常难得。我相信刚才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任老爷子一直在笑哈，
2: 对，
1: 老爷子是不是也觉得这两千件本身也不是归咱的，但是又给咱了。
0: 对对，
2: 这我撂下电话，我师傅就说了一句：“你就装吧。这”那我还不一撑着点啊，对吧？
1: 老爷子怎么样？这个两千件的三级破壁颗粒归咱们了。
0: 挺好，
1: 是不是特别高兴？
0: 挺好，挺好啊，
1: 欣慰哈、
0: 哎，
1: 很不容易。所以呢，
2: 面子多大？
1: 对对对，所以要不是说人家帮忙，咱说刚才也说到这事儿了，可能早就昨天就翻篇了，咱没有啥可提的事儿了。咱们活动呢，也就是彻底告一段落哈、啊。再有的话，七年之后那就再说了哈、啊。所以在这儿呢，咱们也要不仅要感谢我们的王阿姨，王阿姨，现在您在听节目吗？我们特别感谢您给咱们拿到两千件，您不要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答应您三千没有三千，不要，其实这两千件咱们已经是特别知足了啊。
2: 对对，
1: 然后这里呢也特别感谢您的中国好女婿啊，这个孙董事长，甭管您中间是怎么来的，但是感谢二位，真的感谢。所以说现在事情有了转机，这句话呢要跟咱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还没有参与团购的朋友说了哈，咱们呢临时追加了两千件的三期破壁颗粒。那么这里呢没有订购的朋友干嘛呀，您要抓紧时间了，这回呢千万不能错过了。最后两千件，我们的活动政策是不变的，游戏规则还是这些，原价为238元一盒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当中本档直播最后两千件99就能够得到，咱们是五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那报名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但是赵东老师，咱们得必须得实话实说了哈，这两千件的三期破壁颗粒，如果没了，咱们就彻底没了。
2: 对，这
1: 话是不是可以说死了？
2: 应该这么说，
1: 可以了，
2: 对不？那到那时候哈。谁说也不好使了，
1: 对，
2: 你信不信？因为它真的就没有了。
1: 嗯，
2: 而且这个三期破壁颗粒都是用的老于家那个原料，那都是七年的水养的三期，人家七年才收获一次，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
1: 对，你就这个时间，你就这个七年的时间，
2: 对，
1: 谁能

0: 得起呀、啊。对不？
1: 对对对、嗯，确实是这个话的意思哈。嗯、反正我觉得这次咱们能给大家，而且不仅仅是说原料给你了，就是老于家的三七，人家独一份的东西哈。
0: 嗯、
1: 另外一个，他那个老孙家的那个破壁技术也是独一份的，
0: 如虎添翼。咱们说俩好嘎一好啊，这个确实很不容易了。
1: 对对对，他们家这个真的是属于一种。就是属于高端的一种技术了，是低温萃取的方法，把它就是给它制成了颗粒。然后颗粒的这种状态呢，既是保留了破壁之后三七里面所有的活性成分，而且还能让大家全面的然后去进行吸收。
0: 嗯，
1: 而且你发现没有啊，就是拿到的同志会深有感触，它用起来非常方便、
0: 啊、非常方便，
1: 而且你不会有一丁点的这个浪费，身体100%的会接受。
0: 对，任老爷这回回来咱们上节目之前我还泡了一杯哈、啊这个真是感觉太好了。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可以没见到这个本尊的这个庐山真面目哈、啊、今天咱们看到之后，颗粒泡完之后像茶饮一样，它把成分全部吸出来了。
1: 对 对
0: 你就喝那个水儿，然后喝到啥程度呢，喝到没颜色了，颗粒一饮而下，一点不浪费。首先从这个口感上太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什么，这可不是简单的，这是最好的药材，它遇到了最好的技术。所以呢，有需要的朋友这一次我们千万不能错过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实时的数据，就在刚才我们对话这么一瞬间，几分钟的时间，2000件还剩下1500件，500多件已经没了，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变化。你看这个是1486，刚才是1500，1486，大家得快点了。提醒各位，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只要99，五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换句话说，今天错过了，如果说再没有了，我们没有任何转机。那现在您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大家就要抓紧时间。为什么要抓紧时间？这不是钱的事儿。我记得咱们老师赵宁老师，您看，我们经常提这个几年生几年生哈，
1: 对，
0: 三年。我们不用等三年，因为三年生到处都是，对吧？但是七年首先他没有，再一个你有也得等七年。
1: 对，
0: 这个
1: 这是必须的，
0: 这个必须的。
1: 你要是普通的三七吧，它一般的生长周期也都是三年的这个时间。
0: 嗯，
1: 但人家老于家的三七呢是七年的生长周期。
0: 嗯，
1: 你想就是种了七年，吸收了七年的天地日月的精华，它这个药效肯定是非比寻常的。
0: 嗯，
1: 而且咱们在药行里有一句话叫全国三七看文山，文山三七于家县。
0: 哎，
1: 对，
0: 这话是对
1: 的，就是这明摆着就说人家老于家的这个三七是属于文山那个地区的三七之王。
0: 嗯，
1: 因为培育它用的是三色土，而且那个水必须是就是你把虾养活的那种，那个肥水得是活水，完用的技术人家也都是就是属于专利的，都是独有的那一份的技术。
0: 嗯，
1: 你想这么好的宝贝，完了再配上那么先进的一些破壁颗粒的技术，就是只要你用上，你就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它会发生明显的一些变化。
0: 对了，
1: 你知道再早有好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哈，就给咱们直播间打电话，就讲，就说自己曾经也用过三七，
0: 哦，
1: 然后那个效果大家心里都明白。
0: 嗯，
1: 完这回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拿到手之后，回家哈，没有人，几乎没有人能等。
0: 啊，
1: 基本上拿回去就赶紧冲，
0: 紧
1: 你会发现一个对很大的差别是啥？
0: 啊，
1: 就是你可能过去你用三七，你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你能吃到的那种就稍微有点感觉舒服一点的作用，在三七破壁颗粒拿到之后，可能就一两天的功夫，你就会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上就是有劲儿了。
0: 哎，
1: 然后就是精神头好，或者睡眠好，它就立刻就能起作用。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原来我记得咱们这个再早我刚接触老孙他们那时候。
0: 嗯，
1: 他们那时候不跟那个老于家的那个三七进行合作吗？有技术难关，到最后把关那个是我师傅去的嘛。
0: 嗯，
1: 我记得当时他就有很多他们厂子那个员工，你知道不？
0: 啊，
1: 就属于近水楼台的，他先去试，他先去用，
0: 啊，
1: 用完了之后，真的就几天的功夫，这个人就。就是大逆转了，你知道不？就这个状态就大逆转。
0: 嗯，
1: 因为三七它这个作用活血化瘀的效果非常强，所以它能让你身体的各个方面蹭蹭的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0: 就是用对了，用好的东西。所以我相信说到这儿哈，你看咱们任老爷子在那儿已经待了好久时间了，在那儿可以说是抬头三七，低头三七，我们都在为这个转哈。我相信任老爷子对于这样一个三七，因为您这辈子跟这个药材太识好货了，那这个三七我相信您应该是情有独钟的，要不然不可能这么使这么大劲儿给咱们大家弄这次团购哈。
2: 哎呦，如此多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9: 对对啊，这你看呢，这人家这个老于家这个山气呀，他是那个7年呢才能有这么一批。
10: 嗯
9: 啊，这个疗效啊，确确实实是很好的。所以啊，咱们这些老伙伴们啊，老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山七破壁颗粒啊，给它用上，
10: 用上，
9: 把咱身上这些个老慢病啊，这些不舒服的呀 啊，气血瘀滞啊等等这些个老病，给它彻底的给它解决了。
10: 所以说，
9: 少遭痛苦了。
10: 哎，就是在您那个年代说遇到7年生的三七，是不是很不多见？
9: 对，
10: 太少了，
9: 少啊。
10: 所以能够理解哈，老爷子为什么对咱们这一次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的情有独钟？确实是三七当中的贵族了。那么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啊哈，很多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咱们这里呢也提醒一下，老于家水养三七的破壁颗粒呢，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倒计时的阶段，再次争取到2000件，目前来说还剩1000多。我们来看一下数据，现在还在跳动，现在已经，哎呀，马上应该过半了哈，1000已经不到了。这个数字跳得非常快，我刚才读这么一会儿，已经跳下去好几件了。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我们苦口婆心已经说了好多天了，这次给您做团购的三七破壁颗粒呢，它的数量不多，7年水养收获一次，国内独一份的破壁颗粒剂型的这样一个技术。那这一次一旦错过呢，以后肯定是没有了。原价为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在咱们的直播当中，您听好了，只需要99元五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来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11: 400-990-1577，400-990-1577。
10: 大家呢抓紧时间。那说到三七啊，刚才我们说到三七这个功效特别特别多，而且它特别的广泛。如果说我们订购的话哈，赵明老师，能不能给大家粗略的来咱们拟一个范围，就是很多朋友说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啊，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给他来一个总结。
12: 那就从三七的效果来讲呗。就它就对什么东西好。
10: 对，
12: 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心脑血管的问题。你像那个冠心病啊、心梗啊、动脉硬化呀，就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我觉得只要大家坚持用下来，效果会非常好，
10: 非常不错的啊。
12: 对，三七本身就有活血的作用，活血化瘀，而且它还能抑制血小板的聚集，能够促进血液流动。所以要是有一个什么就胸口憋得慌啊喘气儿上不来难受啊，或者动不动就犯病的这样的同志哈，就非常适合去使用三七。
10: 就说赶紧用，我这效果赶紧就出来了。
12: 对对对，他使用三七可能帮助会非常明显。大概我估计也就是个3天5天，我估计也就这样，他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身上就变得敞亮，然后你会觉得自己身上特别有劲儿。老伴儿如果说他要说你跟你干点这个，估计你也愿意干了。
10: 对 对
12: 就是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就不一样。
10: 对
12: 而且三七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不仅仅是把它的作用限制在心脑血管疾病这方面，包括一些风湿骨病、老寒腿、膝关节炎、类风湿，还有什么就是颈腰椎这一系列的问题
10: 啊，
12: 你用三七破壁颗粒之后，它能活血化瘀，快速止痛，这样你的关节能够重新的得到血液的温养，能够达到去除风寒湿邪的作用。你这样的结果不就是那啥吗？就是你这个就是腿呀动弹起来。

0: 是你。
1: 我怎么就把这话就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呢？其实这些也不是说我们张老师有多么牛多么神，是因为赵宁老师在平时工作当中特别扎实，他会走到百姓当中去倾听大家的声音，当切身实地的去了解完咱们所有听众朋友的哎呀各种处境之后，有时候真的很让人心疼。哎，就是那种身不由己，然后我们特想帮助大家伙，但是有的时候哎真是着急使忙劲儿，所以呢我们就是通过电波的方式，咱们就通过这种团购的方式，希望哎这种方式能去帮助更多的人，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叫什么，老师经常说叫广结善缘。哎，这个善缘太对了。
0: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我每次跟大家去聊天的这个时候吧，我都会觉得就是家家真的像你那天说什么一地鸡毛的那个
1: 一地鸡毛，哎，
0: 真的是就是家家都有自己特别难的一些事情，真的每家都有，所以我就希望哈，尽我所能，然后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我那天听到一个是吉林长春的吧，有一个姓黄的老大姐，她就是我说的这个情况，很现实的。
1: 嗯，还她怎么了？
0: 因为她那个啥，她说自己嘛，就是血压有一点问题，然后经常就是头晕耳鸣，然后还心慌。完了，她跟我唠的时候就说，她说，哎呀，就是。特别难受的是啥啊，就是好多家人都不理解的那种状态是特别难受的。因为去年吧，他儿媳妇儿给生个大胖小子，
1: 哎呦这好事啊，
0: 对，给他高兴坏了，
1: 这天然进口是好事儿。
0: 对，完事没过两天就开始愁了，你知道为啥不？你要知道那孩子隔俩仨点就得喂一次奶呀，那他要是照顾儿媳妇儿，照顾他那个大胖孙子是挺高兴的，但是你晚上折腾你睡不好觉啊。
1: 对，这个是很
0: 就待了一天，第二天脑袋就晕的就不行了，你就干脆就起不来。儿子也说的，你就搁这待一天，你就哼哼呀呀的。我老爸也说他，你说那这大胖小子多好啊，你还搁那地方，
1: 哎呀，
0: 躺沙发上起不来。
1: 我跟
0: 你说这种感觉，你说他
1: 这大娘心里当时得可憋屈，
0: 对不对？他都老憋屈了，你说他想不想照顾？你一心过来照顾，可高兴了。但是他身体他缓不过来，孩子一哭一闹的时候，他那儿媳妇坐月子呢，也不能让他去整去，完他还得挺着起来嘛。儿媳妇看着他不得劲儿，反正就别说家里的什么东西哈，完一听孩子哭，他就心就揪揪着，就难受。完事自己晃晃悠悠的整，完事他那样子吧，儿媳妇还跟他置气，你那样你抱孩子别摔了，拍嗝都拍不了什么的，
1: 不是特别的
0: 憋屈，对
1: 不对？特别的委屈。
0: 对，他就是这个样子。完了，等他谁他儿子回来了，也说他妈，你回家吧，不用你了，我怎么地了，我请假了。你说他心里难受不难受？
1: 就感觉好像这个当妈的，好像
0: 对吧？像跟他装样似的。
1: 对。
0: 其实你说这话要是让我听着，那。很可能是这种情况啊，你不睡好觉，谁都是走道晃荡的，我脑子迷糊，他难受啊。
1: 咱们所有，我相信咱们说完这话哈，咱们所有已经给这个自己的子女带过孩子的这个叔叔阿姨们，我觉得真的这话绝对是给大家说真就这么回事儿，老人带孩子不是那么容易的。
0: 不那么容易，他自己再难受也得起来。后来跟我唠，完我就没提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他自己跟我说的。那大姐讲的，他说你头一天说有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时候，他就赶紧定了。他说第一相信我们栏目，第二他信任我们这个人，觉得我们都挺实在的，也没有必要说的，因为那一盒半盒百八十块钱的玩意儿，个人咋咋地。完我就没吱声。完了，那黄大姐就跟我讲，她刚开始就订了一组，就是十盒嘛，三级破壁颗粒。拿到了以后，她想都没想，就是赶紧拆开了，放水里就开始泡，把那个喝了两回呀、啊，就是水泡完了以后，喝完事完再泡了一回，又喝了两杯，
1: 已经等不及了
0: 啊！就是喝完了以后，正好那个孩子搁那是那个刚吃完奶睡觉没多长时间，还没开始吃下一回呢，他就搁沙发上靠着，后来就觉得哈，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心慌，慢慢的就发现自己心可能稳当了。喘气儿就顺当了，完事他就觉得身上就发热乎，哎，那就好事啊。后来他起来洗个奶瓶子啊，完又给他整整什么尿布什么的哈，他就发现什么呢？就是脑袋不像之前那么晕乎了，心慌的状态就改善了。
1: 哦，
0: 完就接着吃，他那天吃了两回不三回，当天晚上就伺候他大孙子的时候，因为他儿子睡觉啊，完事他起来喂奶，完又换尿布的那个时候，哎，就觉得没有之前那么累了。
1: 哎。
0: 对，他就跟我说的时候都快哭了，
1: 身体，
0: 就是
1: 身体
0: 对，他就说，他说我理解他，他不理不理解的事儿，关键谁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呀，他呀，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完了，你看他恢复的速度，对不？他就说，他说我都不用别的，我看我这样的就继续喝。

0: 个三五天的，我就能照顾他们，没有问题，就不会让人家让谁说他装相，
1: 好像我在这装病或者怎么样。
0: 对对对，那长大了再陪孩子玩呗，你说那多好啊。
1: 其实说实话呀，咱们这话可能今天时间不能再多聊了，就是我觉得带过孩子老年朋友，我相信对于今天我们说吉林长春这个黄阿姨这情况大家是感同身受的。其实老人带孩子确实不容易，所以呢我们不说这个带孩子的事儿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强说自己身体的事儿。那现在我们说到叫什么三期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团购活动，有这么好的三期，有这么好的破壁颗粒的进行，有咱们老爷子在这给大家把关，您还在等什么呢？有句歌叫唱得特别好，叫终于等到你还好没放弃呀、啊。那看来咱们黄阿姨也是一样，甚至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是这个样。虽然这些年呢因为病痛遭了不少罪，但是这一次终于等到咱们栏目组给您做到的三期破壁颗粒，为咱们大家争取到这样一个三期破壁颗粒，而且争取到了之后这个价格绝对是让您特别的心动。那现在呢我们的团购价格呢依旧是不变的哈，我们依旧是99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原价200多，团购价格99，大家呢抓紧时间。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团购数据哈，咱们最后2000件现在呢还剩下815件还在往下跳动啊，772件，所以呢这个往下递减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时间。此时此刻咱们的节目呢也是越来越紧张了，我感觉大家现在也特别的紧张，抓紧时间什么都不要干，赶紧拨打团购热线来进行团购，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咱们就不耽误时间了，一段片花之后马上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制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明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现在呢，咱们三期破壁颗粒团购的活动呢，已经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抓紧时间来抢定我们超级优惠的三期破壁颗粒，原价200多，团购价格99，抓紧时间，团购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郑明老师的，你好。
0: 你好，
2: 老师。哎呦，可算跟你打通了，麻烦你啊，快点帮我报个名啊。我要20盒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我这急着，你看我这话都说上来了。
0: 着急了是吧？因为这是最后的这2000个，没了就没了。
2: 对对对对，郑明老师啊，我之前呢有脑供血不足，一直用那个普通的三七粉，效果还可以。但这个现在有7年水养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那我要是能用上，那肯定效果比以前的快的很多呀。我脑供血不足的情况啊，以后啊肯定就没问题了。所以啊，麻烦你赵宁老师啊，你千千万万千千万万把我这个给我报上20盒这个啊，这价格啊可真是太优惠了。
0: 是
2: 我以前买的三七粉呢都比这个贵。赵宁老师啊，您真是为我们争取太多的实惠了，辛苦了赵宁老师。
0: 反正这块吧哈，别的咱不说，就这个价钱我是可以拍胸脯的，这个我是很自豪的。关键就是稍微觉得矮一点的，就是那个数量上没那么多，最后反正有点就是点，对不？这也不就成全你了吗？要没有那个谁王姨那次的帮助的话，那咱们现在还哪有啊？你说是不？
2: 是
0: 啊，你要是原来用那个普通的三七，你要是都觉得挺好的话，那这回水养的这7年的三七，你更了不得。

0: 好呗。
1: 对呀、啊，因为他缘分他首先就足，第二个化瘀成水，畅通百脉，你这心脑血管哪个不需要？你供血不足本身就是血液流动不畅，对吧？完了你让他给你化瘀，血管都通了的话，哪有那些供血不足的问题？是不？
0: 对对对，
1: 其实三七是一个常备的药、嗯、就跟维生素似的，就应该让大家每天都去进补一点、嗯、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三七这个东西既保健它又治疗，所以非常适合大家去用，
0: 非常适合。
1: 你回去慢慢试，工作人员会告诉你怎么去用去啊。
0: 行
1: 、啊、完了你把
0: 赵宁老师的
1: 啊你把信息留给那个谁啊，留给导播啊。
0: 行，
1: 哎，好嘞好嘞，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大家呢抓紧时间，99块钱一盒，三七破壁颗粒，高品质大厂家，您值得信赖。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啊、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张明老师。
1: 哎，您好，
8: 张明老师啊，我要报名参加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活动。
1: 啊，您要多少？
8: 40颗的。
1: 妈呀！
8: 我订40颗那个。
1: 你这个没少订啊，你啊，留点用呗，这是。
8: 我
1: 跟
8: 我老
1: 伴
8: 啊。我跟我老伴，我们俩，我们俩的份、
1: 啊。跟你老伴一起用呗。
8: 哎、对对对。
1: 现在都是这样、
8: 哎、啊！我还以为这次的优惠活动我参加不上了呢。
1: 啊
8: 这两天吧、
1: 啊、
8: 没在家就没听节目。哎呀，
1: 啊、
8: 你这给我急的！
1: 啊，
8: 我家邻居一老李吧、
1: 啊，
8: 人家都收到用上了都。
1: 哎呀妈呀、哎，那你不更着急了？
8: 就是，这是怎么的、
1: 啊？
8: 我差点没赶上。
1: 啊，
8: 这回呀、啊、又来了2000份。哎、
1: 啊啊啊！
8: 要不然我真有点上火了都。你
1: 是不是、
8: 啊？这回好了。
1: 嗯、
8: 哎，这回能报上名了，能订上了、
1: 啊啊，
8: 我的媳妇也都放下来了。
1: 是不是啊、哎、我告诉你真得这个样子，因为那个老于家的三七嘛，他那个原料本身在全国就是排名第一位的，7年的三七只有他家有，所以你拿回家以后哈，那个三七的作用会非常让大家知足，非常欣慰。因为你那个利用三七化瘀成水畅通百脉的这个作用，不仅仅是能帮你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另外一个它是参与治疗的用药啊，所以大家把它用好了的话哈、
8: 哦、
1: 咱不得心脑血管疾病，你想想你那个大石头就搬开了。我觉得第一价钱不贵，第二它的作用广泛，大家留一点不会吃亏的。
8: 是，
1: 哎呀没有多少了，赶上谁是谁地吧。你要报名的话就跟导播说清楚就行啊。
2: 嗯，
1: 哎，报好了、
8: 啊、
1: 留好信息就完事儿、
2: 啊、
1: 哎行、
8: 哎、好，
1: 那就去吧去吧，电话别挂啊，就这样、嗯、再见。
8: 哎，知道知道，好了、哎、
2: 好的，不多聊了。虽然呢现在我们在接听热线的过程当中啊，老爷子没吱声，但是我相信任老爷子应该能感受到您出差这些天给大家争取到这个福利、嗯、大家的热情现在感受到了吗？
9: 感受到了，
2: 都在订购、都在抢着抢着要、
9: 哎、对、
2: 哎、所以感觉这一趟出差哈、
9: 嗯、
2: 也没白辛苦、
9: 嗯、是，
2: 也觉得特别值得了，
9: 值得。
2: 所以这两天呢我们首先呢感谢老爷子又是回到我们的身边、嗯、但是这里呢提醒各位争取到的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呢时间非常紧张了，数量不多了，最后几百件，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200多，团购价格99，直接带回家。场外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10: 400-990-1577400-990-1577。
1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1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13: 爷爷，我还要一碗。
12: 那时候 岁月。

0: 很长，陪伴很长。
1: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赵军老师你好。
4: 嗯，你好，欢迎你。
3: 哎，任老好。
5: 你好。
3: 哎，任老，你可回来了。任老，你辛苦了啊。
5: 不辛苦，挺好的。
3: 任老，这得好好谢谢您的。又一次用您的技术给我们换来这么大的实惠啊。平时我在外边买好点的三七都得说是好几百呀、
5: 啊、
3: 就别说咱这个老余家这么好的三七了。你说
4: 高兴能得着好东西哈。
3: 那可不、哎，您说七年水养再加上这个破壁工艺，那药效不得说翻多少倍呢。
4: 您这是很期待是不？很期待你自己用完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改变是吧？
3: 是，
4: 我告诉你，你用没有问题。你无论是心脑还是骨关节还是什么胃肠类的这个问题，三七的效果都会让你非常的惊讶，尤其是七年。
3: 是啊，
4: 对，
3: 真的，要没有您和赵宁老师，我们上哪儿买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的
4: 啊？又夸我师傅呢。我师傅跟他一个劲儿的点头、行啊，知足了，看了好长时间的三七。
3: 是，哎呀，之前我跟您说我腿脚就不太好，就是一直用这个普通的三七，效果还算可以，但我现在就想啊，用上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之后，那效果不用说了，那就老好了，对不对啊？
4: 只要大家有信心就行，三七的作用就搁那儿摆着呢。对心脑血管化瘀成水畅通百脉的这个作用，是所有无论是想要保健的想要那个治病的，它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像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什么骨关节的问题，风湿啊，哪个地方发皱啊，发麻呀，不得劲儿，尤其是腰那个地方啊，三七还能化瘀止血，活血定痛，它是血管的疏通剂。所以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讲的话，三七是个必备的东西，尤其是七年的水养的这个三七，这个技术老厉害了，你吃着也不费劲呢，拿水一冲就完事儿了。
3: 那
4: 完了你感受它的效果啊，啥服不服的是你自己有福，你自己好了那不自己有福吗？对吧？
3: 我挺幸运遇到你们的，要哪有这好事儿啊。
4: 挺好。这回呢没剩多少了，给大家分吧分吧也就完事儿了。等下一回要再有的话哈，咱说最少得等七年，七年以后谁知道能啥事儿啊。就现在大家把握住机会就行，再说病能等七年吗？
3: 是呗，七年以后这谁知道啊。
4: 反正想明白了同志们哈，还有那么一点儿就赶紧跟场外去抢，谁抢到是谁的。
3: 啊，行，那
4: 无
3: 谓聊了啊。
4: 好，那里头留信息啊，再见。
3: 好
2: 的，咱们就不多聊了。这位大姐说的特别的实在哈，那个未来的事儿咱不管了，我先看眼前的事儿，这个想法是对的。所以呢，我们说活在当下，现在三七破壁颗粒老余家七年生的，这个在市面上是不多见的，跟大家平时用到的三七三年生的是绝对天壤之别，效果也是千差万别的。所以现在呢，团购价格特别的优惠，原价200多一盒，现在团购价格99，直接包邮到你家，抓紧时间，数量不多了。场外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6: 400-990-1577，400-990-1577。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赵宁老师，你好啊。
4: 嗯，你好，欢迎你。
7: 赵宁老师，我这刚听说三七破壁颗粒现在还能订，我想再订上30盒。
4: 还能有点。
7: 之前我打电话订了，但是说没有了，这给我愁的呀。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上哪儿这个价钱能买到？那哪儿也买不到啊，是吧？
4: 就原料你都买不着，人家那出厂价就是200多块钱，
7: 是
4: 就是成本就是这些钱，然后你要再加上本身的那个就是老余家七年三七的价值远不止这个钱。所以现在99一盒挺合适的。
7: 主要是用着它对我的症啊，我得过脑出血。一直都是左半边的身子不听使唤，就那半边身体一天都没有个热乎劲儿，凉，就跟不过血脉一样，啥招都用上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最近我就
4: 脑出血，真的就这个病啊，
7: 是
4: 从这个病来讲，他用药就非常谨慎。你什么阿司匹林啊，活血太过的药就不敢给你去用，因为发二次出血。但是三七这个东西行啊。三七虽然是能够化瘀成水，能够畅通百脉，但它也有一个作用，它还可以止血呢。 对不？所以你无论是出血性的问题，还是你缺血性的。

0: 问题，就这个中药这个三七是非常神奇的，都能管，所以三七这个作用非常的广泛。50岁以上的同志都应该是每天进补一点，就像你吃维生素吃大米饭是一样的，它保你不得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药是用途是比较大的，所以人家畅销也是很正常的。
1: 嗯，要不最近我就一直听您说这个三七是青莲水养出来的，
0: 对，
1: 还是破壁颗粒，对吸收啊药效啊那都属于特级的好宝贝，也很对症我的问题，我就想我说用上试试，主要是啥呢，咱老百姓说实话哈，价格呀我们还都能承受得起
0: 啊，
1: 那比平时买的药价格还要低，那可就太好了。
0: 反正这个价格也值当了，然后你平常用普通的三七吧，也得这个价，就是你
1: 是、
0: 对你，而且这个是7年的水养的这个三七，效果啊比原来要好上不只是几十倍的这个问题。要我师傅为啥费了半天劲，天天看着这玩意儿去啊？行啊，吃好了、回头告诉我们一声啊。
1: 哎，行，那谢谢你，赵宁老师。我要是用好了，我一定多替你们做宣传的。
0: 对，你得宣传我们的栏目组。你宣传三七的话，他买不着，他还生气。行，去导播那里头赶紧报名啊！就这样，再见。
1: 好好好。
2: 好的，再见，这朋友。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今天呢已经进入到咱们三七破壁颗粒团购的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200多一盒，团购价格99，直接包邮到你家，抓紧时间吧。我们的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5盒仅需495元，10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赵宁老师您好。
0: 您好。
3: 哎呦，可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我已经收到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了，我都合上了。我就想着吧，把我用上以后啊，这个效果啊，给你反馈反馈。就是第一吧，我昨天晚上睡得就很踏实，很好。今天早上起来就感觉，哎呦，得有好久没有睡过这么香的觉了。之前啊，那成天的心情都烦，因为休息不好，半夜总醒。尤其是3点钟以后醒了，你再想睡着都难了，经常就是睁眼熬到天亮。但是昨天晚上就没有那种感觉。再一个就是，之前早上起来以后啊，就一阵阵的干热。今天早上那种问题就没再出现。
0: 你
3: 就把我给高兴坏了。你听听今天说话声音都不一样了，可
0: 是吧，晚上睡好觉，身体开始修复了。
3: 那休息好了，眼睛清亮的，脑袋瓜子也清亮，我这都能开花了。
0: 挺好。
3: 再一个问题啊，赵宁老师，再一个就是我琢磨着我用的这么好，效果又这么快，我就合计啊，让我大姐也用上
0: 啊。大姐，
3: 赶紧给你打电话
0: 啊，
3: 再给我大姐报个名，给她订上20盒的用呗，效果多好啊。就是还有不光我大姐，我娘家哥也给她订上20盒，一共是40盒。
0: 你这是整个家族来团购来的是吗？
3: 不贵呀，现在。谢谢赵宁老师。你说这个地址我是留给导播还是在你这里留下？
0: 给导播，给导播就行。把地址都分别留好啊，完事导播就能尽早给你安排。要不然没剩多少了，别抢到你那儿给你一半咋整？你哥哥姐姐都不够分。是吧，
3: 这回可了了我的心事了。行，
0: 对呀，因为你现在在用的话，你心里有底了，那个效果是你自己体会过的， 所以你哥哥姐姐就你家属在用的时候也会有。

0: 同样的感受的，没问题的。去留信息吧啊，
1: 我
0: 就不多说了。
1: 啊，不行，我就不会敢给他们这么着急定。
2: 好的，
0: 好嘞，快去吧。
1: 谢谢张宁老师啊。
2: 好嘞，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此时此刻，山西破壁颗粒的团购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想参加的朋友，现在抓住最后的机会，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
0: 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4: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5: 400-990-1577，400-990-1577，
4: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节目开始之前呢，咱们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关注咱们节目的朋友啊，都知道。那这两天呢，任老跟赵宁老师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呢为大家争取到了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团购活动。这个三七呢，我们很多老朋友都知道了，用的就是非常珍贵的老余家的七年的水养三七。这个珍贵的程度呢，如果说懂得医学知识的朋友，咱们或者讲啊，你懂得药理的朋友，咱不说你就知道了，七年生水养三七这个到底有多珍贵。而且呢，这次呢，咱们的水养的三七这么好的三七呢，结合的就是破壁颗粒技术，二者相结合呢，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巅峰的顶值了。所以它的效果、它的感受、您的喝去的口感，它所起来的这个健康功效是不言而喻的。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啊，这么可遇而不可求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一次团购价格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咱们原价呢是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在本档直播当中，我们给大家砍到的是99元。啊，大家听好了，是99元一盒。所以呢，这么大的好事呢，咱说你知道了，他知道了，都知道了，能不来抢吗？所以呢，早在我们昨天节目当中啊，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呢已经出现断货了。正在咱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孙董事长的丈母娘给咱们直播间打了电话，可以说是给咱们的赵宁老师，给咱们所有的听友送来了一线希望，当即就表示一定帮咱们再争取到3000件的三七破壁颗粒。那此时此刻这件事儿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结果了，我想大家一定跟小梁一样特别想知道这件事儿进展怎么样了，这个女婿有没有听丈母娘的话呢？这3000件的破壁颗粒有没有真的要来？那么人家孙董事长到底能不能给？带着这么多的疑问，咱们这里呢，我要提醒各位了，下面 这件事儿，我们要请我身边的赵宁老师。还有啊，今天还有个惊喜，什么呢？咱们期待已久的，已经走了好多天的任老呢，已经回来了，平安的回来了。现在呢，就坐在我的对面。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欢迎两位老师。先请咱们久未露面的任老爷子，跟咱们所有啊想念您的听友来打个招呼。任老，欢迎您回来。
6: 哈，小梁你好。嗯。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4: 哎呀，好久不见老爷子哈，终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了。替咱们大家伙说一下，老爷子非常好啊，整个精神状态非常不错，大家伙放心啊。我相信比咱们更为高兴的应该是坐在我身边的赵宁老师了。赵宁老师您好，欢迎您。
7: 嗯，你好小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师傅回来了是吧？
7: 嗯，
4: 特别高兴。
7: 对，就一颗心扑噔一下就落地了。
4: 哎呀，对对对，我也是有感受。
7: 嗯嗯嗯。
4: 所以再一次听到两位老师的声音在我们直播间，再一次，哎呀，看到两个位置哈，都坐上人了，都这个归位了，特别的欣慰，特别的亲切。哎呀，老爷子您不知道哈，这两天呢，我们说这个所有关注您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真是看事儿，

0: 您经常在这儿吧，大家不觉得怎么着，但是我发现您走这两天，大家也觉得空唠唠的，也就是哎呀，总问呢、啊、什么时候回来呀，老爷子身体怎么样啊，哎呀等等问题。所以说今天我们说老爷子回来了，赵迪老师心踏实了，咱们大家伙儿心踏实了。尤其哈，这一次老爷子可以说是，哎呀怎么讲呢，载誉而归哈，就带着很大的好消息。所以呢这里呢特别感谢任老爷子这两天的付出，您辛苦了啊。
1: 啊，没问题，
0: 没问题，
1: 谢谢大家啊、哦、谢谢大家。
0: 哎呀太想念您了。
2: 嗯，其实那个小梁的这种状态哈，
0: 啊
2: 我觉得完全在我意料当中
0: 啊，
2: 但是呢我没想到的就是今儿我跟我师父刚一进你们这个大楼，哎呦
0: 啊
2: 一下子就沸腾了。
0: 哎呀老爷子回来了，哎呀
2: 人
0: 老回来了、
2: 啊、对对对，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完咱们那帮那个工作人员、哎、那个小姑娘什么的管我师傅叫啥，叫男神、
0: 啊、男神。
2: 我当时我都没反应过来，我说怎么的呢，这个
0: 男神回来了
2: 啊。完他们呼啦一下上来的，哎、啊、可有意思了，有给我师傅什么那叫这么大、
0: 啊、
2: 像小蛋糕似的那个玩了、
0: 啊、
2: 给我师傅、
0: 啊、
2: 给我师傅的。完有的买的那个什么什么牛羊奶，也不是什么，就袋装那个奶要给我师傅、
0: 啊。
2: 我说师傅，我说我天天搁这儿走，也没看有这种待遇。
0: 待遇。
2: 对、
0: 哎、
2: 就是都非常高兴。
0: 对对对。
2: 而且我师傅这么一去哈，那个、嗯、不仅仅是把13年的黄芪的技术难题给攻破了，
0: 对了，
2: 而且还帮我们守着这个3期，所以我想他们激动也是有原因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啊，走这一次，就像说我们说走这一次带着任务去的，但是没有白去，没有白折腾。其实我相信哪怕这次咱们团购没有成功，老爷子再次回来，我相信大家对他的热情不会有任何的减分。哎，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就觉得精神，
2: 不是，我觉得我师傅肯定会成功、
0: 嗯、肯定会成功。
2: 因为他人家身份搁这摆着呢、
0: 嗯、
2: 到你那儿去咋的还不带回来点啥呀，空手而归好像那个
0: 肯定不能
2: 做不出那个事儿来，你知道不？
0: 肯定不能哈、
2: 哎！哎，但是我们真应该感谢我师傅、
0: 啊，
2: 要没有他的话、嗯，也不会有咱们这次活动啊。
0: 这个绝对，咱们就看不着那个影了哈。哎呀，说到这儿真是这样。之前呢，咱们说到孙董事长，见个面也难，然后对个话也难，最后，哎呀，我们说为什么能够松口给咱们这么宝贝这个3期破壁颗粒？就是因为咱们任老爷子当时亮出了一张王牌。
2: 对对对。
0: 啊、说到这儿，小梁不得不赶紧替咱们大家伙哈、啊、问一个现在所有朋友特别关注的问题。
2: 啊、
0: 老爷子师傅，你也特别关注这个问题。
1: 对 对, 对。
0: 也在等着呢哈、
1: 哎。等着呢。
0: 哎，就是昨天咱们孙董事长这个丈母娘岳母、嗯、当时义愤填膺的说：“您放心，这事儿我回去跟他说哈，要那个3000件的3期破壁颗粒。”这事儿现在有没有给咱们一个答复呢？这个现在大家可能最关注是这事儿了。
2: 我告诉你，你就是不问。
0: 嗯，
2: 这个事儿我不管咋的也得跟大家交代一下。
0: 哎
2: 啊，我刚刚那个上节目，我师傅知道。我上节目之前，我接了一个电话。
0: 啊、嗯、
2: 那就老孙打过来的。
0: 哦
2: 我还故意就是等了响了好几声我才接。
0: 嗯，
2: 我说咱不能太那啥哈，上杆子对不对？咱们得有一定的自己的姿态。
0: 对
2: 对
0: 对，
2: 对不对？我心有人给我撑腰，我还不那啥一点啊？对不？完我。完事接他的电话，我问他，我说怎么的了，老孙呢？你什么事儿啊？
0: 啊！
2: 我还拽了一下，哈哈哈哈，当时给我师傅乐的，
0: 欲擒故纵。
2: 对，因为我知道有人给我撑腰，我王姨在身后呢，那我还不那啥一点，对吧？完了，他打完电话以后，哎，我突然之间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心情哈，你说高兴吗？
0: 啊、
2: 还有那么一点高兴不起来
0: 啊。
2: 反正我、
0: 哎、怎么高兴还高兴不起来呢？这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
2: 你听我说啊，
0: 啊，
2: 就是老孙给我打完电话哈，就我觉得我应该告诉大家
0: 啊，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我得问呢，我说大家是想

0: 先听好消息呢，还是先听坏消息呢？反正一好一坏。
1: 我如果按照正常，我想听好消息。坏消息管他呢，再说吧。
0: 好消息啊！好消息就是那个老孙，他那个丈母娘我王姨哈，还真的给咱们要来了3期破壁颗粒。
1: 好嘞，这就行了
0: 啊！
1: 要来了，
0: 后边还听不？
1: 我知道了，我能猜得出来。
0: 你猜一个，
1: 要了多少？是不？
0: 要了，你不还是问我呢吗？你也没猜呀？
1: 要了多还是少？估计纠结这事儿呢。
0: 多还少哈、这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是坏一点的消息
1: 啊。
0: 其实真没给我们拿3000件那么多。
1: 嗯
0: 啊，老孙给我打电话也是来跟我说这件事儿。他说那个，说他妈就他丈母娘给他下的最后通牒，告诉他你就是把那个东西犄角旮旯的全都给我凑齐了，也得给人凑。完，老孙给我说的说呀，说那个你就饶了我吧。我说我这儿真没有了，最后只有能给你凑上这2000件。
1: 2000件，
0: 他自己再稍微留一点，人家也说我得给我妈留一点啊，对不？厂子得留一点，万一谁哪个员工家属什么有急用啥的，
1: 也不能都走了。
0: 哎呀，我一听也是那么回事儿，对吧？
1: 松两口吧。
0: 对对对，因为这2000件，我心里头啊，我这么觉得，我觉得咱们这是偏得了，要不然就没有了，对吧？
1: 绝对是偏得，
0: 对对，
1: 绝对是偏得。正常今天咱们这事儿已经翻篇了，
0: 对，
1: 没啥事儿了，已经。
0: 你看，就是你要是从这个角度上想来的话，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哎，咱们真的是挺幸运的了，
1: 挺幸运的。
0: 就我能从老孙的手里边，你别管谁帮我哈，能抠出这些宝贝疙瘩，那真的是非常难得的，
1: 非常难得。我相信刚才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任老爷子一直在笑哈。
0: 对，
1: 老爷子是不是也觉得这2000件？本身也不是归咱的，但是又给咱了。
2: 对对，
0: 这我撂下电话，我师傅就说了一句：“你就装吧。”那我还不就撑着点啊，对吧？
1: 老爷子怎么样？这个2000件的3期破壁颗粒归咱们了。
2: 挺好，
1: 是不是特别高兴？
2: 挺好，挺好啊，
1: 欣慰哈，好不容易。所以呢，
0: 面子多大？
1: 对对对，所以要不是说人家帮忙，咱说刚才也说到这事儿了，可能早就昨天就翻篇了，咱没有啥可提的事儿了。咱们活动呢，也就是彻底告一段落哈。再有的话，7年之后那就再说了哈。所以在这儿呢，咱们也要不仅要感谢我们的王阿姨，王阿姨，现在您在听节目吗？我们特别感谢您给咱们拿到2000件。您不要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答应您3000，没有3000。不要，其实这2000件咱们已经是特别知足了啊。
0: 对。
1: 然后这里呢，也特别感谢您的中国好女婿啊，这个孙董事长。甭管您中间是怎么来的，但是感谢二位，真的感谢。所以说，现在事情有了转机。这句话呢，要跟咱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还没有参与团购的朋友说了哈。咱们呢临时追加了2000件的3期破壁颗粒。那么这里呢，没有订购的朋友干嘛呀？您要抓紧时间了。这回呢千万不能错过了，最后2000件。我们的活动政策是不变的，游戏规则还是这些。原价为238元一盒的3期破壁颗粒，团购当中本档直播最后2000件99就能够得到，咱们是5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那报名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但是赵东老师，咱们得必须得实话实说了哈。这2000件的3期破壁颗粒，如果没了，咱们就彻底没了。
0: 对，
1: 这话是不是可以说死了？
0: 应该这么说，
1: 可以了，
0: 对不？那到那时候哈，谁说也不好使了。
1: 对，
0: 你信不信？因为它真的就没有了。而且这个3期破壁颗粒都是用的老于家那个原料，那都是7年的水养的3期。人家7年才收获一次，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
1: 对，你就这个时间，你就这个7年的时间，
0: 对，
1: 谁能等得起呀？对不？
0: 对对对，确实是这个话的意思哈。反正完，我觉得这次咱们能给大家，而且不仅仅是说原料给你了，就是老于家的3期，人家独一份的东西哈。另外一个，他那个老孙家的那个破壁技术也是独一份，
1: 如虎添翼。咱们说脸好嘎也好啊，这个确实很不容易了。
0: 对对对，他们家这个真的是属于一种，就是属于高端的一种技术了，是低温萃取的方法，把它就是给它制成了颗粒。然后颗粒的这种状态呢，既是保留了破壁之后3期里面所有的活性成分，而且还能让大家全面的然后去进行吸收。而且你发现没有啊，就是拿到的同志会深有感触，它用起来非常方便，
1: 非常方便，
0: 而且你不会有一丁点的这个浪费。

0: 费，身体100%的会接受。
1: 对，任老爷这回回来，咱们上节目之前我还泡了一杯哈，这个真是感觉太好了。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可以没见到这个本尊的这个庐山真面目哈，今天咱们看到之后，颗粒泡完之后像茶饮一样，它把成分全部吸出来了。
0: 对， 对， 对，
1: 你就喝那个水儿，然后喝到啥程度呢？喝到没颜色了。颗粒一饮而下，一点不浪费。首先从这个口感上太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什么，这可不是简单的，这是最好的药材，它遇到了最好的技术。所以呢，有需要的朋友这一次我们千万不能错过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实时的数据，就在刚才我们对话这么一瞬间，几分钟的时间，2000件还剩下1500件，500多件已经没了，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变化。你看这个是1486，刚才是1500，1486，大家得快点了。提醒各位，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只要99，五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换句话说，今天错过了，如果说再没有了，我们没有任何转机。那现在您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大家就要抓紧时间。为什么要抓紧时间？这不是钱的事儿。我记得咱们老师赵丁老师，您看，我们经常提这个几年生几年生哈，
0: 对，
1: 三年。我们不用等三年，因为三年生到处都是，对吧？但是七年首先他没有，再一个你有也得等七年。
0: 对，
1: 这个
0: 是必须的，
1: 这个必须的。
0: 你要是普通的三七吧，它一般的生长周期也都是三年的这个时间。但人家老于家的三七呢是七年的生长周期。你想，就是种了七年，吸收了七年的天地日月的精华，它这个药效肯定是非比寻常的。而且咱们在药行里有一句话叫全国三七看文山，文山三七瑜伽线。
1: 哎，
0: 对，
1: 这话是对
0: 的。就是这明摆着就说人家老于家的这个三七是属于文山那个地区的三七之王。因为培育它用的是三色土，而且那个水必须是，就是你把虾养活的那种，那个肥水得是活水，完用的技术人家也都是就是属于专利的，都是独有的那一份的技术。你想这么好的宝贝，完了再配上那么先进的一些破壁颗粒的技术，就是只要你用上，你就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它会发生明显的一些变化。
1: 对了，
0: 你知道再早有好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哈，就给咱们直播间打电话，就讲，就说自己曾经也用过三七，然后那个效果大家心里都明白。完这回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拿到手之后，回家哈，没有人，几乎没有人能等。基本上拿回去就赶紧冲，你会发现一个对很大的差别是啥？就是你可能过去你用三七，你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你能吃到的那种就稍微有点感觉舒服一点的作用，在三七破壁颗粒拿到之后，可能就一两天的功夫，你就会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上就是有劲儿了。
1: 哎，
0: 然后就是精神头好，或者睡眠好，它就立刻就能起作用。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原来我记得咱们这个再早我刚接触老孙他们那时候。他们那时候不跟那个老于家的那个三七进行合作吗？有技术难关，到最后把关那个是我师傅去的嘛。我记得当时他就有很多他们厂子那个员工，你知道不？就属于近水楼台的，他先去试，他先去用，用完了之后，真的就几天的功夫，这个人就是大逆转了，你知道不？就这个状态就大逆转。因为三七它这个作用活血化瘀的效果非常强，所以它能让你身体的各个方面蹭蹭的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1: 就是用对了，用好的东西。所以我相信说到这儿哈，你看咱们任老爷子在那儿已经待了好久时间了，在那儿可以说是抬头三七低头三七，我们都在为这个转哈。我相信任老爷子对于这样一个三七，因为您这辈子跟这个药材太识好货了，那这个三七我相信您应该是情有独钟的，要不然不可能这么使这么大劲儿给咱们大家弄这次团购哈。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5: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5: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0: 停，我受不了了。
5: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

0: 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 我要下车。
2: 我也下车。下车。
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4: 对对啊，这你看呢，这人家这个老于家这个山气呀，他是那个7年呢才能有这么一批。
5: 嗯
4: 啊，这个疗效啊，确确实实是很好的。
5: 嗯，
4: 所以啊，咱们这些老伙伴们啊，老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山七破壁颗粒啊，给它用上，
5: 用上，
4: 把咱身上这些个老慢病啊，这些不舒服的呀 啊，气血瘀滞啊等等这些个老病，给它彻底的给它解决了。
5: 所以说，
4: 少遭痛苦了。
5: 哎，就是在您那个年代说，遇到7年生的三期是不是很不多见？
4: 对，
5: 太少了，
4: 少啊。
5: 所以能够理解哈，老爷子为什么对咱们这一次的三期破壁颗粒这么的情有独钟。确实是三期当中的贵族了。那么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啊哈，很多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咱们这里呢也提醒一下，老于家水养三期的破壁颗粒呢，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倒计时的阶段，再一次争取到2000件，目前来说还剩1000多。我们来看一下数据，现在还在跳动，现在已经，哎呀，马上应该过半了哈，1000已经不到了。这个数字跳得非常快，我刚才读这么一会儿已经跳下去好几件了。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我们苦口婆心已经说了好多天了，这次给您做团购的三期破壁颗粒呢，它的数量不多，7年水养收获一次，国内独一份的破壁颗粒剂型的这样一个技术。那这次一旦错过呢，以后肯定是没有了。原价为238元一盒的三期破壁颗粒，在咱们的直播当中您听好了，只需要99元五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来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6: 400-990-1577，400-990-1577。
5: 大家呢抓紧时间。那说到三七啊，刚才我们说到三七这个功效特别特别多，而且它特别的广泛。如果说我们订购的话哈，赵宁老师，能不能给大家粗略的来咱们拟一个范围，就是很多朋友说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啊，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给他来一个总结。
7: 那就从三七的效果来讲呗。就它就对什么东西好。
5: 对，
7: 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心脑血管的问题。你像那个冠心病啊、心梗啊、动脉硬化呀，就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我觉得只要大家坚持用下来，效果会非常好，
5: 非常不错的啊。
7: 对，三七本身就有活血的作用，活血化瘀，而且它还能抑制血小板的聚集，能够促进血液流动。所以要是有一个什么就胸口憋得慌啊，喘气儿上不来难受啊，或者动不动就犯病的这样的同志哈，就非常适合去使用三七。
5: 就说赶紧用，我这效果赶紧就出来了。
7: 对对对，他使用三七可能帮助会非常明显。大概我估计也就是个3天5天，我估计也就这样，他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身上就变得敞亮，然后你会觉得自己身上特别有劲儿。老伴儿如果说他要说你得干点这个，估计你也愿意干了。
5: 对 对
7: 就是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就不一样。
5: 对，
7: 而且三七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不仅仅是把它的作用限制在心脑血管疾病这方面，包括一些风湿骨病、老寒腿、膝关节炎、类风湿，还有什么就是颈腰椎这一系列的问题
5: 啊，
7: 你用三七破壁颗粒之后，它能活血化瘀，快速止痛，这样你的关节能够重新的得到血液的温养，能够达到去除风寒湿邪的作用。你这样的结果不就是那啥吗，就是你这个就是腿呀动弹起来不那么僵硬，不麻不痛，你这样可以随时的就是随意的去活动，
5: 这个都是三七能够马上给您感受到的一个效果了。
7: 哎，对对对对对。
5: 所以说大家呢可能不知道哈，咱们每次团购活动呢，咱们赵宁老师都会亲自的走到电话的接听中心去了解大家都问什么了呀，关注什么呀，都得什么病啊，现在什么情况啊。其实为什么大家说哎我听赵宁老师的节目怎么就感觉他都这么了解我呢，哎，我都不认识他，他怎么
7: 说？我就是你。
5: 我怎么就把这话就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呢？其实这些也不是说我们张老师有多么牛多么神，是因为赵宁老师在平时工作当中特别扎实，他会走到百姓当中去倾听大家的声音，当切身实地的去了解完咱们所有听众朋友的，哎呀各种处境之后，有时候。

0: 我就希望哈，尽我所能，然后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我那天听到一个是吉林长春的吧，有一个姓黄的老大姐，她就是我说的这个情况，很现实的。
1: 嗯，还她怎么了？
0: 因为她那个啥，她说自己嘛，就是血压有一点问题，然后经常就是头晕耳鸣，然后还心慌。完了，她跟我唠的时候就说，她说哎呀，就是特别难受的是啥啊，就是好多家人都不理解的那种状态，是特别难受的。因为去年吧，他儿媳妇儿给生个大胖小子，
1: 哎呦，这好事啊。
0: 对，给他高兴坏了，
1: 这是天然进口，是好事。
0: 对，完事没过两天就开始愁了，你知道为啥不？你要知道那孩子隔俩仨点就得喂一次奶呀。那他要是照顾儿媳妇儿，照顾他那个大胖孙子是挺高兴的，但是你晚上折腾你睡不好觉啊。
1: 对，这个是很折腾的。
0: 就待了一天，第二天脑袋就晕的就不行了，你就干脆就起不来。儿子也说的，你就搁这待一天，你就哼哼呀呀的。我老伴也说他，你说那这大胖小子多好啊，你还搁那地方，
1: 哎呀，
0: 躺沙发上起不来。
1: 我跟你
0: 说，你
1: 说
0: 这种感觉，你说他
1: 这大娘心里当时得可憋屈，
0: 对不对？他都老憋屈了，你说他想不想照顾？你一心过来照顾，可高兴了。但是他身体他缓不过来，孩子一哭一闹的时候，他那儿媳妇坐月子呢，也不能让他去整去，完他还得挺着起来嘛。儿媳妇看着他不得劲儿，反正就别说家里的什么东西哈，反正一听孩子哭，他就心就揪揪着，就难受。完事自己晃晃悠悠的整，完事他那样子吧，儿媳妇还跟他置气，你那样你抱孩子别摔了，拍嗝都拍不了什么的，
1: 不是特别的
0: 憋屈，对不对？
1: 特别的委屈，
0: 对，他就是这个样子。完了等他谁他儿子回来了也说他，妈你回家吧，不用你了，我怎么地了，我请假了。你说他心里难受不难受？
1: 就感觉好像这个当妈的好像
0: 对吧，像跟他装样似的。
1: 对，
0: 其实你说这话要是让我听着，那很可能是这种情况啊！你不睡好觉，谁都是走道晃荡的，我脑子迷糊，他难受啊！
1: 咱们所有，我相信咱们说完这个话哈，咱们所有已经给这个自己的子女带过孩子的这个叔叔阿姨们，我觉得真的，这话绝对是给大家说，真就这么回事儿。老人带孩子不是那么容易的。
0: 不那么容易，他自己再难受也得起来。后来跟我唠完，我就没提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他自己跟我说的，那大姐讲的。他说你头一天说有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时候，他就赶紧定了。他说第一相信我们栏目，第二他信任我们这个人，觉得我们都挺实在的，也没有必要说的因为那一盒半盒百八十块钱的玩意儿个人咋咋地。完我就没吱声。完了那黄大姐就跟我讲，她刚开始就订了一组，就是十盒嘛，三级破壁颗粒。拿到了以后她想都没想，就是赶紧拆开了放水里就开始泡，把那个喝了两回啊，就是水泡完了以后喝完事完再泡了一回，又喝了两杯，
1: 已经等不及了
0: 啊。就是喝完了以后正好那个孩子搁那是那个刚吃完奶睡觉没多长时间，还没开始吃下一回呢，他就搁沙发上靠着。后来就觉得哈，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心慌，慢慢的就发现自己心可能稳当了，喘气儿就顺当了，完事他就觉得身上就发热乎，哎，那就好事啊。后来他起来洗个奶瓶子啊，完又给他整整什么尿布什么的哈，他就发现什么呢？就是脑袋不像之前那么晕乎了，心慌的状态就改善了。
1: 哦，
0: 完就接着吃，他那天吃了两回不三回，当天晚上就伺候他大孙子的时候，因为他儿子得睡觉啊，完事他起来喂奶，完又换尿布的那个时候，哎，就觉得没有之前那么累了。
1: 哎。
0: 对，他就跟我说的时候都快哭了，
1: 身体
0: 对，他就说，他说我理解他，他不理不理解的事儿，关键谁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呀，他呀，
1: 对，
0: 完了，你看他恢复的速度，对不？他就说，他说我都不用别的，我看我这样的就继续喝个三五天的，我就能照顾他们没有问题，就不会让人家让谁说他装相，
1: 好像我在这装病或者怎么样。
0: 对，那长大了再陪孩子玩呗，你说那多好啊！
1: 其实说实话呀，咱们这话可能今天时间不能再多聊了。就是我觉得，带过孩子老年朋友，我相信对于今天我们说吉林长春这个黄阿姨这情况，大家是感同身受的。其实老人带孩子确实不容易，所以呢，我们不说这个带孩子的事儿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强说自己身体的事儿。那现在我们说到叫什么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团购活动，有这么好的三七，有这么好的破壁颗粒的进行，有咱们老爷子在这给大家把关，您还在等什么呢？有句歌叫唱得特别好，叫终于等到你，还好没放弃呀。那看来咱们黄阿姨也是一样，甚至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是这个样。虽然这些年呢因为病痛遭了不少罪，但是这一次 终于等到咱们栏目组给您做到的三期破壁颗粒，为咱们大家争取到这样一个三期破壁颗粒。而

0: 且争取到了之后，这个价格绝对是让您特别的心动。那现在呢，我们的团购价格呢依旧是不变的哈，我们依旧是99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原价200多，团购价格99，大家呢抓紧时间。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团购数据哈，咱们最后2000件，现在呢还剩下815件，还在往下跳动啊，772件，所以呢这个往下递减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时间。此时此刻咱们的节目呢也是越来越紧张了，我感觉大家现在也特别的紧张，抓紧时间什么都不要干，赶紧拨打团购热线来进行团购，电话是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咱们就不耽误时间了，一段片花之后马上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明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现在呢，咱们三七破壁颗粒团购的活动呢，已经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抓紧时间来抢定我们超级优惠的三七破壁颗粒，原价200多，团购价格99，抓紧时间，团购热线。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郑明老师的。你好。
3: 你好，
2: 老师。哎呦，可算跟你打通了，麻烦你啊，快点帮我报个名啊。我要20盒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我这急着，你看我这话都说上来了。
3: 着急了是吧？因为这是最后的这2000个，没了就没了。
2: 对对对对，郑明老师啊，我之前呢有脑供血不足，一直用那个普通的三七粉，效果还可以。但这个现在有7年水养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那我要是能用上，那肯定效果比以前的快的很多呀。我脑供血不足的情况啊，以后啊肯定就没问题了。所以啊，麻烦你赵宁老师啊，你千千万万千千万万把我这个给我报上20盒这个啊，这价格啊可真是太优惠了。
3: 是吗？
2: 我以前买的三七粉呢都比这个贵。赵宁老师，您真是为我们争取太多的实惠了，辛苦了赵宁老师。
3: 反正这块吧哈，别的咱不说，就这个价钱我是可以拍胸脯的，这个我是很自豪的。关键就是稍微觉得矮一点的，就是那个数量上没那么多，最后反正有点就是点，对不？这也不就成全你了吗？要没有那个谁王姨那次的帮助的话，那咱们现在还哪有啊？你说是不？
2: 是
3: 啊，你要是原来用那个普通的三七，你要是都觉得挺好的话，那这回水养的这7年的三七，你更了不得。
2: 那肯定更好呗。
3: 对呀、因为它年份它首先就足，第二个化瘀成水，畅通百脉，你这心脑血管哪个不需要？你供血不足，本身就是血液流动不畅，对吧？完了，你让它给你化瘀，血管都通了的话，哪有那些供血不足的问题？是不？
2: 对对对，
3: 其实三七是一个常备的药，就跟维生素似的，就应该让大家每天都去进补一点，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三七这个东西既保健它又治疗，所以非常适合大家去用。
2: 非常适合。
3: 你回去慢慢试，工作人员会告诉你怎么去用去啊。
2: 行行行、
3: 完了你把
2: 赵宁老师啊，
3: 你把信息留给那个谁啊，留给导播啊。
2: 行行行，
3: 好嘞好嘞，再见。
0: 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大家呢抓紧时间，99块钱一盒三七破壁颗粒，高品质大厂家，您值得信赖。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好的，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张明老师。
7: 哎，你好，
6: 张明老师啊，我要报名参加这个三级破壁颗粒活动。
7: 啊，您要多少？
6: 四十颗的。
7: 妈呀！
6: 我订四十颗那个。
7: 你这个没少订啊你啊，留点用呗。
6: 我跟我老爸
7: 啊。
6: 我跟我老爸，我们俩，我们俩的份
7: 儿。跟你老伴一起用呗。
6: 对对对。
7: 现在都是这样。
6: 我还以为这次的优惠活动我参加不上了呢。这两天吧没在家就没听节目。哎呀，你这对我急的。我家邻居老李吧，人家都收到用上了都。
7: 哎呀妈呀，那你不更着急了？
6: 就是，你这是怎么的？我差点没赶上。这回呀，又来了两千份儿。要不然我真有点上火了都。
7: 是不是？
6: 这回好了。哎，这回能报上名了，能订上了。我的心肺都放下来了。
7: 是不是啊？我告诉你，真得这个样子，因为那个老于家的三七嘛，他那个原料本身在全国就是排名第一位的，七年的三七只有他家有，所以你拿回家以后哈，那个三七的作用会非常让大家知足，非常欣慰。因为你那个利用三七化瘀成水畅通百脉的这个作用，不仅仅是能帮你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另外一个它是参与治疗的用药啊。所以大家把它用好了的话哈，咱不得心脑血管疾病，你想想你那个大石头就搬开了。我觉得第一价钱不贵，第二它的作用广泛，大家留一点不会吃亏的。
6: 是，
7: 哎呀，没有多少了，赶上谁是谁地吧。你要报名的话就跟导播说清楚就行啊。
5: 嗯，
7: 哎，报好了留好信息就完事儿。哎哎哎，行，那就去吧，去吧，电话别挂啊，就这样，再见。
6: 哎，知道知道，好了，
5: 好的。不多聊了，虽然呢现在我们在接听热线的过程当中啊，老爷子没吱声，但是我相信任老爷子应该能感受到您出差这些天给大家争取到这个福利，大家的热情现在感受到了吗？
8: 感受到了，
5: 都在订购，都在抢着抢着要。
8: 对，
5: 所以感觉这一趟出差哈，也没白辛苦，
8: 是，
5: 也觉得特别值得了，
8: 值得。
5: 所以这两天呢，我们首先呢感谢老爷子又是回到我们的身边，但是这里呢提醒各位，争取到的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呢，时间非常紧张了，数量不多了，最后几百件，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200多，团购价格99，直接带回家。场外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9: 400-990-1577。400-990-1577。
1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1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1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4: 哎，赵军老师你好。
7: 嗯，你好，欢迎你。
14: 哎，任老好。
8: 你好。
14: 哎，任老，你可回来了。任老，你辛苦了啊。
8: 不辛苦，挺好的。
14: 任老，这得好好谢谢您的，又一次用您的技术给我们换来这么大的实惠啊。平时我在外边买好点的三七都得说是好几百呀、就别说咱这个老于家这么好的三七了。
7: 你说很高兴能得着好东西哈。
14: 那可不，哎，您说七年水养再加上这个破壁工艺，那药效不得说翻多少倍呢。
7: 您这是很期待是不，很期待你自己用完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改变是吧。
14: 是，
7: 我告诉你，你用没有问题。

0: 你无论是心脑还是骨关节还是什么胃肠类的这个问题，三七的效果都会让你非常的惊讶，尤其是七年。
1: 是啊，
0: 对，
1: 真的，要没有您和赵宁老师，我们上哪儿买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的
0: 啊？有夸我师傅呢，我师傅跟那一个劲儿的点头。行啊，知足了，看了好长时间的三七。
1: 是，哎呀，之前我跟您说，我腿脚就不太好，就是一直用这个普通的三七，效果还算可以。但我现在就想啊，用上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之后，那效果不用说了，那老好了，那得啊。
0: 只要大家有信心就行，三七的作用就搁那儿摆着呢。对心脑血管化瘀成水畅通百脉的这个作用，是所有无论是想要保健的想要那个治病的，它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像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什么骨关节的问题，风湿啊，哪个地方发皱啊，发麻呀，不得劲儿，尤其是腰那个地方啊，三七还能化瘀止血活血定痛，它是血管的疏通剂。所以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讲的话，三七是个必备的东西，尤其是七年的水养的这个三七，这个技术老厉害了，你吃着也不费劲呢，拿水一冲就完事儿了。
1: 那
0: 啊，完了你感受它的效果啊，啥服不服的，是你自己有福，你自己好了，那不自己有福吗？对吧？
1: 我挺幸运遇到你们的，要哪有这好事儿啊？
0: 挺好。这回呢没剩多少了，给大家分吧分吧也就完事儿了。等下一回要再有的话哈，咱说最少得等七年，七年以后谁知道能啥事儿啊？对，现在大家把握住机会就行。再说病能等七年吗？
1: 那是呗，七年以后这谁知道啊？
0: 反正想明白了，同志们哈，还有那么一点儿，就赶紧跟场外去抢，谁抢着是谁的。
1: 啊，行，那无
0: 谓多
1: 聊了啊。
0: 好，哥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啊，再见。
2: 好的，咱们就不多聊了。这位大姐说的特别的实在哈，那个未来的事儿咱不管了，我先看眼前的事儿，这个想法是对的。所以呢，我们说活在当下，现在三七破壁颗粒老于家七年生的，这个在市面上是不多见的，跟大家平时用到的三七三年生的是绝对天壤之别，效果也是千差万别的。所以现在呢，团购价格特别的优惠，原价200多一盒，现在团购价格99，直接包邮到你家，抓紧时间，数量不多了。场外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3: 400-990-1577，400-990-1577。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赵宁老师，你好啊。
0: 嗯，你好，欢迎你。
4: 赵宁老师，我这刚听说三七破壁颗粒现在还能订，我想再订上30盒。
0: 还能有点。
4: 之前我打电话订了，但是说没有了，这给我愁的呀。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上哪儿这个价钱能买到？那哪儿也买不到啊，是吧？
0: 就原料你都买不着，人家那出厂价就是200多块钱，
4: 是
0: 就是成本就是这些钱，然后你要再加上本身的那个就是老于家七年三七的价值，远不止这个钱。所以现在99一盒挺合适的。
4: 主要是用着它对我的症啊，我得过脑出血。一直都是左半边的身子不听使唤，有时那半边身体一天都没有个热乎劲儿，凉，就跟不过血脉一样，啥招都用上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最近我就
0: 脑出血，真的就这个病啊，就从这个病来讲，他用药就非常谨慎。你什么阿司匹林呢、活血太过的药就不敢给你去用，因为发二次出血。但是三七这个东西行啊。三七虽然是能够化瘀成水，能够畅通百脉，但它也有一个作用，它还可以止血呢，对不？所以你无论是出血性的问题，还是你缺血性的问题，就这个中药这个三七是非常神奇的，都能管。所以三七这个作用非常的广泛，50岁以上的同志都应该是每天进补一点，就像你吃维生素、吃大米饭是一样的，它保你不得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药是用途是比较大的，所以人家畅销也是很正常的。
4: 要不最近我就一直听您说这个三七是七年水养出来的，
0: 对，
4: 还是破壁颗粒，对吸收啊、药效啊，那都属于特级的好宝贝，也可能对症我的问题，我就想，我说用上试试。主要是啥呢？咱老百姓说实话哈，价格呀，我们还都能承受得起。那比平时买的药价格还要低，那可就太好了。
0: 反正这个价格也值当了。让你平常用普通的三七吧，也得这个价。 就是你
4: 是、啊、
0: 对你，而且这个是七年的水养的这个三七，效果啊比原来要好上不只是几十倍的这个问题。要我师傅为啥费了半天？

0: 劲，天天看着这玩意儿去啊。
1: 是啊，
0: 行啊，吃好了，回头告诉我们一声啊。
1: 哎，行，那谢谢你，赵宁老师。我要是用好了，我一定多替你们做宣传的。
0: 对，你得宣传我们的栏目组。你宣传三七的话，他买不着，他还生气。行，去导播那里头赶紧报名啊！就这样，再见。
1: 好好好。
2: 好的，再见，这朋友。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今天呢已经进入到咱们三七破壁颗粒团购的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200多一盒，团购价格99，直接包邮到你家，抓紧时间吧。我们的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赵宁老师您好。
0: 您好。
3: 哎呦，可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我已经收到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了，我都合上了。我就想着吧，把我用上以后啊，这个效果给你反馈反馈。就是第一吧，我昨天晚上睡得就很踏实，很好。今天早上起来就感觉，哎呦，得有好久没有睡过这么香的觉了。之前啊，那成天的心情都烦，因为休息不好，半夜总醒。尤其是3点钟以后醒了，你再想睡着都难了，经常就是睁眼熬到天亮。但是昨天晚上就没有那种感觉。再一个就是，之前早上起来以后啊，就一阵阵的干热。今天早上那种问题就没再出现。
0: 你有咽炎。
3: 我高兴坏了。
0: 你
3: 听听今天说话声音都不一样了。可
0: 是吗？晚上睡好觉，身体开始修复了。
3: 那休息好了，眼睛清亮的，脑袋瓜子也清亮，我这都能开花了。
0: 挺好，挺好。
3: 哎，再一个问题啊，赵宁老师，再一个就是我琢磨着我用的这么好，效果又这么快。我就合计啊，让我大姐也用上。
0: 啊，大姐，
3: 赶紧给你打电话
0: 啊！
3: 再给我大姐报个名，给她订上20盒的，用呗，效果多好啊！再就是还有，不光我大姐，我娘家哥也给她订上20盒，一共是40盒。
0: 你这是整个家族来团购来的是吗？
3: 不贵呀，现在。谢谢赵宁老师，你说这个地址我是留给导播还是在你这里留下？
0: 啊，给导播，给导播就行啊，把地址都分别留好啊。完事导播就能尽早给你安排，要不然没剩多少了，别抢到你那儿给你一半咋整，你哥哥姐姐都不够分。是吧，
3: 这回可了了我的心事了。行，
0: 对呀，因为你现在在用的话你心里有底了，那个效果是你自己体会过的，所以你哥哥姐姐就你家属在用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感受的，没问题的，去留信息吧。啊，
3: 我
0: 就不多说了。
3: 不行，我就不会敢给他们这么着急定。
2: 好的，
0: 好嘞，快去吧。
3: 谢谢赵宁老师啊。
2: 好嘞，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此时此刻，山七破壁颗粒的团购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想参加的朋友，现在抓住最后的机会，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4: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食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

0: 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节目开始之前呢，咱们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关注咱们节目的朋友啊，都知道。那这两天呢，任老跟赵宁老师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呢为大家争取到了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团购活动。这个三七呢，我们很多老朋友都知道了，用的就是非常珍贵的老瑜伽的7年的水养三七。这个珍贵的程度呢，如果说懂得医学知识的朋友，咱们或者讲啊，你懂得药理的朋友，咱不说你就知道了，7年生水养三七这个到底有多珍贵。而且呢，这次呢，咱们的水养的三七这么好的三七呢，结合的就是破壁颗粒技术。二者相结合呢，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巅峰的顶值了，所以它的效果、它的感受、您的喝去的口感，它所起来的这个健康功效是不言而喻的。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啊，这么可遇而不可求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一次团购价格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咱们原价呢是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在本档直播当中，我们给大家砍到的是99元。啊，大家听好了，是99元一盒。所以呢，这么大的好事呢，咱说你知道了，他知道了，都知道了，能不来抢吗？所以呢，早在我们昨天节目当中啊，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呢已经出现断货了。正在咱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孙董事长的丈母娘给咱们直播间打了电话，可以说是给咱们的赵宁老师，给咱们所有的听友送来了一线希望，当即就表示一定帮咱们再争取到3000件的三七破壁颗粒。那此时此刻这件事儿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结果了，我想大家一定跟小梁一样特别想知道这件事儿进展怎么样了，这个女婿有没有听丈母娘的话呢？这3000件的破壁颗粒有没有真的要来？那么人家孙董事长到底能不能改，带着这么多的疑问，咱们这里呢我要提醒各位了，下面这件事儿我们要请我身边的赵宁老师，还有啊，今天还有个惊喜什么呢，咱们期待已久的已经走了好多天的任老呢已经回来了，平安的回来了，现在呢就坐在我的对面。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欢迎两位老师，先请咱们久未露面的任老爷子跟咱们所有啊想念您的听友来打个招呼。任老，欢迎您回来。
2: 哈，小梁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呀，好久不见老爷子哈，终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了。替咱们大家伙说一下，老爷子非常好啊，整个精神状态非常不错，大家伙放心啊。我相信比咱们更为高兴的应该是坐在我身边的赵宁老师了。赵宁老师您好，欢迎您。
3: 嗯，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师傅回来了是吧？
3: 啊，
0: 特别高兴。
3: 对，就一颗心扑噔一下就落地了。
0: 哎呀，对对对，我也是有感受。
3: 嗯嗯嗯。
0: 所以再一次听到两位老师的声音在我们直播间，再一次，哎呀，看到两个位置哈，都坐上人了，都这个归位了，特别的欣慰，特别的亲切。哎呀，老爷子您不知道哈，这两天呢，我们说这个所有关注您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真是看事儿。您经常在这儿吧，大家不觉得怎么着，但是我发现您走这两天，大家也觉得空唠唠的，也就是哎呀，总问呐，什么时候回来呀？老爷子身体怎么样啊？哎呀，等等问题。所以说，今天我们说老爷子回来了，赵宁老师心踏实了，咱们大家伙儿心踏实了。尤其哈，这一次老爷子可以说是，哎呀，怎么讲呢？载誉而归哈，就带着很大的好消息。所以呢，这里呢特别感谢任老爷子这两天的付出，您辛苦了啊。
2: 没问题，
0: 没问题，
2: 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0: 哎呀，太想念您了。
3: 其实那个小梁的这种状态哈，
0: 啊，
3: 我觉得完全在我意料当中
0: 啊。
3: 但是呢，我没想到的就是今儿我跟我师傅刚一进你们这个大楼，哎呦
0: 啊，
3: 一下子就沸腾了。
0: 哎呀，老爷子回来了。哎呀，
3: 啊，对对对，都是这样，都是这样。

0: 好吧，咱们那帮那个工作人员、
1: 哎、
0: 那个小姑娘什么的管我师傅叫啥，叫男神、
1: 啊、男神，
0: 我当时我都没反应过来我说怎么的呢，这个
1: 男神回来了
0: 啊，完他们呼啦一下上来的，哎、
1: 啊、
0: 可有意思了，有给我师傅什么那叫这么大、
1: 啊、
0: 像小蛋糕似的那个玩了、
1: 啊、
0: 给我师傅、
1: 啊、
0: 给我师傅的，完有的买的那个什么什么牛羊奶也不是什么，就袋装那个奶要给我师傅、
1: 啊、
0: 我说师傅我说我天天搁这走也没看有这种待遇
1: 这种待遇
0: 对、
1: 哎、呀，
0: 就是都非常高兴，
1: 对对对，
0: 而且我师傅这么一去哈，那个、
1: 嗯、
0: 不仅仅是把13年的黄芪的技术难题给攻破了，
1: 对了，
0: 而且还帮我们守着这个37，所以我想他们激动也是有原因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啊走这一次、
0: 啊、
1: 就像说我们说走这一次带着任务去的，但是没有白去，没有白折腾。其实我相信哪怕这次咱们团购没有成功，老爷子再次回来，我相信大家对他的热情不会有任何的减分。哎，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就觉得精神，
0: 不是，我觉得我师傅肯定会成功、
1: 嗯、肯定会成功
0: 因为他人家身份搁这摆着呢、
1: 啊、
0: 到你那儿去咋的还不带回来点啥呀，空手而归好像那个
1: 肯定
0: 不
1: 能
0: 做
1: 不
0: 出那个事儿来，你知道
1: 不？肯定
0: 不
1: 能哈、
0: 啊！哎，但是我们真应该感谢我师傅、
1: 啊，
0: 要没有他的话、嗯，也不会有咱们这次活动啊。
1: 这个绝对，咱们就看不着那个影了哈。哎呀，说到这儿真是这样。之前呢，咱们说到孙董事长，见个面也难，然后对个话也难，最后，哎呀，我们说为什么能够松口给咱们这么宝贝这个三级破壁颗粒？就是因为咱们任老爷子当时亮出了一张王牌，
0: 对对对
1: 啊！说到这儿，小梁不得不赶紧替咱们大家伙哈、啊、问一个现在所有朋友特别关注的问题、
0: 啊。
1: 老爷子师傅，你也特别关注这个问题，
2: 对 对, 对，
1: 也在等着呢哈、
2: 等着呢。
1: 哎，就是昨天咱们孙董事长这个丈母娘岳母，当时义愤填膺的说：“您放心，这事儿我回去跟他说哈，要那个3000件的三期破壁颗粒。”这事儿现在有没有给咱们一个答复呢？这个现在大家可能最关注是这事儿了。
0: 我告诉你，你就是不问，这个事儿我不管咋的也得跟大家交代一下。
1: 哎，
0: 我刚刚那个上节目，我师傅知道，我上节目之前我接了一个电话，那就老孙打过来的。我还故意就是等了响了好几声我才接。我说咱不能太那啥哈，上杆子，对不对？咱们得有一定的自己的姿态，
1: 对
0: 不对？我心有人给我撑腰，我还不那啥一点啊，对不？完我。完事接他的电话，我问他，我说怎么的了，老孙呢？你什么事儿啊？
1: 啊！
0: 我还拽了一下，他
1: 这个
0: 给我师傅乐的，
1: 欲擒故纵。
0: 对，因为我知道有人给我撑腰，我王姨在身后呢，那我还不那啥一点，对吧？完了，他打完电话以后，哎，我突然之间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心情哈，你说高兴吗？
1: 啊、
0: 还有那么一点高兴不起来
1: 啊！
0: 反正我、
1: 怎么高兴还高兴不起来呢？这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
0: 你听我说啊，
1: 啊，
0: 就是老孙给我打完电话哈，就我觉得我应该告诉大家
1: 啊，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但是我得问呢，我说大家是想先听好消息呢，还是先听坏消息呢？反正一好一坏。
1: 啊、我如果按照正常，我想听好消息。坏消息管他呢，再说吧。
0: 好消息啊！
1: 啊，
0: 好消息就是那个老孙。他那个丈母娘我王姨哈
1: 啊，
0: 还真的给咱们要来了3期破壁颗粒。
1: 好嘞，这就行了、
0: 嗯、啊，
1: 要来了。
0: 后边还听不？
1: 我知道了，我能猜得出来。
0: 你猜猜一个，
1: 要了多少？是不？
0: 要了，你不还是问我呢吗？你也没猜呀、啊。
1: 要了多还是少？估计纠结这事儿了。
0: 多还少哈、
1: 啊啊？
0: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是坏一点的消息
1: 啊。
0: 其实真没给我们拿三千件那么多。
1: 嗯嗯
0: 啊，老孙给我打电话也是来跟我说这件事儿，他说那个说他妈就他丈母娘给他下的最后通牒，告诉他

0: 你就是把那个东西犄角旮旯的全都给我凑齐了，也得给人凑。王老孙给我说的，说呀，说那个你就饶了我吧。
1: 啊，
0: 我说我这真没有了，最后只有能给你凑上这2000件。
1: 两千件，
0: 他自己再稍微留一点，人家也说我得给我妈留一点啊，对不？肠子得留一点，万一谁哪个员工家属什么有急用啥的，
1: 也不能都走了。
0: 哎呀，我一听也是那么回事儿，对吧？
1: 松松口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因为这2000件我心里头啊，我这么觉得、
1: 啊、
0: 我觉得咱们这是偏得了、
1: 啊、
0: 要不然就没有了，对吧？
1: 绝对是偏得，
0: 对对对，
1: 绝对是偏得。正常今天咱们这事儿已经翻篇了，
0: 对，
1: 没啥事儿了已经。
0: 你看，就你要是从这个角度上想来的话，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哎，咱们真的是挺幸运的了，
1: 挺幸运的。
0: 就我能从老孙的手里边，你别管谁帮我哈，能抠出这些宝贝疙瘩、
1: 嗯嗯嗯、
0: 那真的是非常难得的，
1: 非常难得。我相信刚才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人老爷子一直在笑哈。
0: 对，
1: 老爷子是不是也觉得这2000件本身也不是归咱的，但是又给咱了。
2: 对对，
0: 这我撂下电话，我师傅就说了一句：“嗯、你就装吧。
1: 啊”
0: 那我还不就撑着点啊，对吧？
1: 老爷子怎么样？这个2000件的三级破壁颗粒归咱们了。
2: 嗯。嗯，挺好，
1: 是不是特别高兴？
2: 挺好，挺好啊，
1: 欣慰哈、啊，
2: 哎，
1: 好不容易，所以呢，
0: 面子多大？
1: 对对对，所以要不是说人家帮忙，咱说刚才也说到这事儿了，可能早就昨天就翻篇了，咱没有啥可提的事儿了。咱们活动呢，也就是彻底告一段落哈、啊。再有的话，7年之后那就再说了哈、啊。所以在这儿呢，咱们也要不仅要感谢我们的王阿姨，王阿姨，现在您在听节目吗？我们特别感谢您给咱们拿到2000件。您不要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答应您3000，没有3000。不要，其实这2000件咱们已经是特别知足了啊。
0: 对对。
1: 然后这里呢，也特别感谢您的中国好女婿啊，这个孙董事长。甭管您中间是怎么来的，但是感谢二位，真的感谢。所以说现在事情有了转机，这句话呢要跟咱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还没有参与团购的朋友说了哈，咱们呢临时追加了2000件的三期破壁颗粒。那么这里呢没有订购的朋友干嘛呀，您要抓紧时间了，这回呢千万不能错过了。最后2000件，我们的活动政策是不变的，游戏规则还是这些，原价为238元一盒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当中本档直播最后2000件99就能够得到，咱们是5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那报名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但是赵明老师，咱们得必须得实话实说了哈，这2000件的三期破壁颗粒，
0: 对，
1: 如果没了，咱们就彻底没了。
0: 对，这
1: 话是不是可以说死了？
0: 应该这么说，
1: 可以了，
0: 对不？那到那时候哈，谁说也不好使了。
1: 对，
0: 你信不信？因为它真的就没有了。
1: 嗯。
0: 而且这个三期破壁颗粒都是用的老于家那个原料，那都是7年的水养的三期。人家7年才收获一次，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
1: 对，你就这个时间，你就这个7年的时间，
0: 对，
1: 谁能等得起呀、啊？对不？
0: 对对对、嗯，确实是这个话的意思哈。
1: 嗯、
0: 反正我觉得这次咱们能给大家，而且不仅仅是说原料给你了，就是老于家的三七，人家独一份的东西哈。
1: 嗯。
0: 另外一个，他那个老孙家的那个破壁技术也是独一份，
1: 如虎添翼。咱们说俩好嘎也好啊，这个确实很不容易了。
0: 对对 对, 对，他们家这个真的是属于一种，就是属于高端的一种技术了，是低温萃取的方法，
1: 嗯、
0: 把它就是给它制成了颗粒。
1: 嗯。
0: 然后颗粒的这种状态呢，既是保留了破壁之后三期里面所有的活性成分，
1: 嗯、
0: 而且还能让大家全面的然后去进行吸收。
1: 嗯，
0: 而且你发现没有啊，就是拿到的同志会深有感触，它用起来非常方便、
1: 啊、非常方便，
0: 而且你不会有一丁点的这个浪费，身体100%的会接受、
1: 嗯、对。任老爷这回回来咱们上节目之前我还泡了一杯哈、啊、这个真是感觉太好了。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可以没见到这个本尊的这个庐山真面目哈、啊、今天咱们看到之后，颗粒泡完之后像茶饮一样，它把成分全部吸出来了。
0: 对 对, 对，
1: 你就喝那个水儿，然后喝到啥程度呢，喝到没颜色了，颗粒一饮而下，一点不浪费。首先从这个口感上太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什么，这可不是简单的，这是最好的药材，它遇到了最好的技术。所以呢，有需要的朋友这一次我们千万不能错过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实时的数据，就在刚才我们对话这么一瞬间几分钟的时间，2000件还剩下1500件，500多件已经没了，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变化。你看这个是 1486，刚才是1500。

0: 486，大家得快点了。提醒各位，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只要99，五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换句话说，今天错过了，如果说再没有了，我们没有任何转机。那现在您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大家就要抓紧时间。为什么要抓紧时间？这不是钱的事儿。我记得咱们老师赵宁老师，您看，我们经常提这个几年生几年生哈。
1: 对，
0: 三年。我们不用等三年，因为三年生到处都是，对吧？但是七年首先他没有，再一个你有也得等七年。
1: 对，
0: 这个
1: 是必须的，
0: 这个必须的。
1: 你要是普通的三七吧，它一般的生长周期也都是三年的这个时间。
0: 嗯，
1: 但人家老于家的三七呢是七年的生长周期。
0: 嗯，
1: 你想就是种了七年，吸收了七年的天地日月的精华，它这个药效肯定是非比寻常的。而且咱们在药行里有一句话叫全国三七看文山，文山三七瑜伽线。
0: 哎，
1: 对，
0: 这话是
1: 对的。就是明摆着就说人家老于家的这个三七是属于文山那个地区的三七之王。
0: 嗯，
1: 因为培育它用的是三色土，而且那个水必须是就是你把虾养活的那种，那个肥水得是活水，完用的技术人家也都是就是属于专利的，都是独有的那一份的技术。
0: 嗯，
1: 你想这么好的宝贝，完了再配上那么先进的一些破壁颗粒的技术，就是只要你用上，你就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它会发生明显的一些变化。
0: 对了，
1: 你知道再早有好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哈，就给咱们直播间打电话，就讲，就说自己曾经也用过三七，
0: 哦，
1: 然后那个效果大家心里都明白。完这回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拿到手之后，回家哈，没有的几乎没有人能等。
0: 啊，
1: 基本上拿回去就赶紧冲，你会发现一个对很大的差别是啥？
0: 啊，
1: 就是你可能过去你用三七，你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你能吃到的那种就稍微有点感觉舒服一点的作用，在三七破壁颗粒拿到之后，可能就一两天的功夫，你就会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上就是有劲儿了。
0: 哎，
1: 然后就是精神头好，或者睡眠好，它立刻就能起作用。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原来我记得咱们这个再早我刚接触老孙他们那时候。他们那时候不跟那个老于家的那个三七进行合作吗？有技术难关，到最后把关那个是我师傅去的嘛。我记得当时他就有很多他们厂子那个员工，你知道不？就属于近水楼台的，他先去试，他先去用，用完了之后真的就几天的功夫，这个人就是大逆转了，你知道不？就这个状态就大逆转。因为三七它这个作用活血化瘀的效果非常强，所以它能让你身体的各个方面蹭蹭的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0: 就是用对了，用好的东西。所以我相信说到这儿哈，你看咱们任老爷子在那儿已经待了好久时间了，在那儿可以说是抬头三七低头三七，我们都在为这个转哈。我相信任老爷子对于这样一个三七，因为您这辈子跟这个药材太识好货了，那这个三七我相信您应该是情有独钟的，要不然不可能这么使这么大劲儿给咱们俩弄这次团购哈。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2: 对对
0: 啊，
12: 这你看呢，这人家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呀，他是那个七年呢才能有这么一批。 啊，这个疗效啊，确确实实是很好的。所以啊，咱们这些老伙伴们啊，老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给它用上，
0: 用上，
12: 把咱身上这些个老慢病啊，这些不舒服的呀， 气血瘀滞啊等等这些个老病，给它彻底的给它解决了，
0: 所以说
12: 少着痛苦了。
0: 哎，就是在您那个年代，说遇到七年生的三七，是不是很不多见？
12: 对，
0: 太少了，
12: 少啊。
0: 所以能够理解哈，老爷子为什么对咱们这一次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的情有独钟？确实是三七当中的贵族了。那么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啊哈，很多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咱们这里呢也提醒一下，老于家水养三七的破壁颗粒呢，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倒计时的阶段。再次争取到2000件，目前来说还剩1000多。我们来看一下数据，现在还在跳动，现在已经，哎呀，马上应该过半了哈，1000已经不到了。这个数字跳得非常快，我刚才读这么一会儿，已经跳下去好几件了。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我们苦口婆心已经说了好多天了，这次给您做团购的三七破壁颗粒呢，它的数量不多，七年水养收获一次，国内独一份了破壁颗粒剂型的这样一个技术。那这次一旦错过呢，以后肯定是没有了。原价为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在咱们的直播当中，您听好了，只需要99元五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来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13: 400-990-1577，400-990-1577。
0: 大家呢抓紧时间。那说到三七啊，刚才我们说到三七这个功效特别特别多，而且它特别的广泛。如果说我们订购的话哈，赵老师，能不能给大家粗略的来咱们拟一个范围？就是很多朋友说，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啊？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给他来一个总结。
1: 那就从三七的效果来讲呗。
0: 就
1: 它就对什么东西好？
0: 对。
1: 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心脑血管的问题。你像那个冠心病啊、心梗啊、动脉硬化呀，就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我觉得只要大家坚持用下来，效果会非常好，
0: 非常不错的啊。
1: 对，三七本身就有活血的作用，活血化瘀，而且它还能抑制血小板的聚集，能够促进血液流动。所以要是有一个什么就胸口憋得慌啊，喘气儿上不来难受啊，或者动不动就犯病的这样的同志哈，就非常适合去使用三七。
0: 就说赶紧用，我这效果赶紧就出来了。
1: 对，他使用三七可能帮助会非常明显。大概我估计也就是个3天5天，我估计也就这样，他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身上就变得敞亮，然后你会觉得自己身上特别有劲儿。老伴儿如果说他要说你跟你干点这个，估计你也愿意干了。
0: 对，
1: 就是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就不一样。
0: 对，
1: 而且三七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不仅仅是把它的作用限制在心脑血管疾病这方面，包括一些风湿骨病、老寒腿、膝关节炎、类风湿，还有什么就是颈腰椎这一系列的问题
0: 啊，
1: 你用三七破壁颗粒之后，它能活血化瘀，快速止痛，这样你的关节能够重新的得到血液的温养，能够达到去除风寒湿邪的作用。你这样的结果不就是那啥吗？就是你这个就是腿呀动得起来不那么僵硬，不麻不痛，你这样可以随时的就是随意的去活动，
0: 这个都是三七能够马上给您感受到的一个效果了。
1: 哎，对，
0: 所以说大家呢可能不知道哈，咱们每次团购活动呢，咱们赵明老师都会亲自的走到电话的接听中心去了解大家都问什么了呀，关注什么呀，都得什么病啊，现在什么情况啊。其实为什么大家说，哎，我听赵明老师的节目怎么就感觉他都这么了解我呢？哎，我都不认识他，他怎么？
1: 我就是你。
0: 我怎么就把这话就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呢？其实这些也不是说我们张老师有多么牛、多么神，是因为赵明老师在平时工作当中特别扎实，他会走到百姓当中去倾听大家的声音，当切身实地的去了解完咱们所有听众朋友的，哎呀，各种处境之后，有时候真的很让人心疼，哎，就是那种身不由己，然后我们特想帮助大家伙。但是有的时候，哎，真是着急使忘劲儿，所以呢，我们就是通过电波的方式，咱们就通过这种团购的方式，希望哎这种方式能去帮助更多的人，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叫什么？老师经常说叫广结善缘，哎，这个善缘太对了。
1: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我每次跟大家去聊天的这个时候吧，我都会觉得就是家家真的像你那天说什么一地鸡毛的那个
0: 一地鸡毛，哎，
1: 真的是就是家家都有自己特别难的一些事情，真的每家都有，所以我就希望哈，尽我所能，然后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我那天听到一个是吉林长春的吧，有一个姓黄的老大姐，她就是我说的这个情况很现实的。

0: 二天脑袋就晕的就不行了，你就干脆就起不来。儿子也说的，你就搁这待一天，你就哼哼呀呀的。我老伴也说他，你说那这大胖小子多好啊，你还搁那地方，
1: 哎呀，
0: 躺沙发上起不来。
1: 我跟你
0: 说，你
1: 说
0: 这种感觉，你说他
1: 这大娘心里当时得可憋屈了，
0: 对不对？他都老憋屈了，你说他想不想照顾？你一心过来照顾，可高兴了。但是他身体他缓不过来，孩子一哭一闹的时候，他那儿媳妇坐月子呢，也不能让他去整去，完他还得挺着起来嘛。儿媳妇看着他不得劲儿，反正就别说家里的什么东西哈，反正一听孩子哭，他就心就揪揪着，就难受。完事自己晃晃悠悠的整，完事他那样子吧，儿媳妇还跟他置气，你那样你抱孩子别摔了，拍嗝都拍不了什么的，
1: 不是特别的
0: 憋屈，对不对？
1: 特别的委屈，
0: 对，他就是这个样子。完了等他谁他儿子回来了也说他，妈你回家吧，不用你了，我怎么地了，我请假了。你说他心里难受不难受？
1: 就感觉好像这个当妈的好像
0: 对吧，像跟他装样似的。
1: 对，
0: 其实你说这话要是让我听着，那很可能是这种情况啊。你不睡好觉，谁都是走道晃荡的，我脑子迷糊，他难受啊。
1: 咱们所有，我相信咱们说完这个话哈，咱们所有已经给这个自己的子女带过孩子的这个叔叔阿姨们我觉得真的这话绝对是给大家说真就这么回事儿。老人带孩子不是那么容易的，
0: 不那么容易，他自己再难受也得起来。后来跟我唠完，我就没提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他自己跟我说的，那大姐讲的。他说你头一天说有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时候，他就赶紧定了。他说第一相信我们栏目，第二他信任我们这个人，觉得我们都挺实在的，也没有必要说的因为那一盒半盒百八十块钱的玩意儿个人咋咋地。完我就没吱声。完了那黄大姐就跟我讲，她刚开始就定了一组，就是十盒嘛，三级破壁颗粒。拿到了以后，她想都没想，就是赶紧拆开了，放水里就开始泡，把那个喝了两回啊，就是水泡完了以后，喝完事完再泡了一回，又喝了两杯，
1: 已经等不及了
0: 啊！就是喝完了以后，正好那个孩子搁那是那个刚吃完奶睡觉没多长时间，还没开始吃下一回呢，他就搁沙发上靠着。后来就觉得哈，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心慌，慢慢的就发现自己心可能稳当了，喘气儿就顺当了，完事他就觉得身上就发热乎，哎，那就好事啊。后来他起来洗个奶瓶子啊，完又给他整整什么尿布什么的哈，他就发现什么呢？就是脑袋不像之前那么晕乎了，心慌的状态就改善了。
1: 哦，
0: 完就接着吃。他那天吃了两回不三回，当天晚上就伺候他大孙子的时候，因为他儿子得睡觉啊，完事他起来喂奶，完又换尿布的那个时候，哎，就觉得没有之前那么累了。
1: 哎。
0: 对，他就跟我说的时候都快哭了，
1: 身体
0: 就是
1: 身体
0: 对，他就说，他说我理解他，他不理不理解的事儿，关键谁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呀，他呀，
1: 对，
0: 完了，你看他恢复的速度。对不，他就说，他说我都不用别的，我看我这样的就继续喝个三五天的，我就能照顾他们没有问题，就不会让人家让谁说他装相，
1: 好像我在这装病或者怎么样。
0: 对对对，那长大了再陪孩子玩呗，你说那多好啊。
1: 其实说实话呀，咱们这话可能今天时间不能再多聊了，就是我觉得带过孩子老年朋友，我相信对于今天我们说吉林长春这个黄阿姨这情况大家是感同身受的。其实老人带孩子确实不容易，所以呢我们不说这个带孩子的事儿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强调自己身体的事儿。那现在我们说到叫什么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团购活动，有这么好的三七，有这么好的破壁颗粒的剂型，有咱们老爷子在这给大家把关，您还在等什么呢？有句歌叫唱得特别好，叫终于等到你，还好没放弃呀。那看来咱们黄阿姨也是一样，甚至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是这个样。虽然这些年呢因为病痛遭了不少罪，但是这一次终于等到咱们栏目组给您做到的三七破壁颗粒，为咱们大家争取到这样一个三七破壁颗粒，而且争取到了之后，这个价格绝对是让您特别的心动。那现在呢，我们的团购价格呢依旧是不变的哈，我们依旧是99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原价200多，团购价格99，大家呢抓紧时间。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团购数据哈，咱们最后2000件，现在呢还剩下815件。还在往下跳动啊，772件，所以呢这个往下递减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时间。此时此刻咱们的节目呢也是越来越紧张了，我感觉大家现在也特别的紧张，抓紧时间什么都不要干，赶紧拨打团购热线来进行团购，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咱们就不耽误时间了，一段片

0: 发之后，马上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现在呢，咱们三七破壁颗粒团购的活动呢，已经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抓紧时间来抢定我们超级优惠的三七破壁颗粒，原价200多，团购价格99，抓紧时间，团购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赵宁老师的，你好。
2: 你好，
3: 老师。哎呦，可算跟你打通了，麻烦你啊，快点帮我报个名啊。我要20盒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我这急着，你看我这话都说上来了。
2: 着急了是吧？因为这是最后的这2000个，没了就没了。
3: 对对对对，郑宁老师啊，我之前呢有脑供血不足，一直用那个普通的三七粉，效果还可以。但这个现在有七年水养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那我要是能用上，那肯定效果比以前的快的很多呀。我脑供血不足的情况啊，以后啊肯定就没问题了。所以啊，麻烦你赵宁老师啊，你千千万万千千万万把我这个给我报上20盒这个啊，这价格啊可真是太优惠了。
2: 是吗？
3: 我以前买的三七粉呢都比这个贵。赵宁老师，您真是为我们争取太多的实惠了，辛苦了赵宁老师。
2: 反正这块吧哈，别的咱不说，就这个价钱我是可以拍胸脯的，这个我是很自豪的。关键就是稍微觉得矮一点的，就是那个数量上没那么多，然后最后反正有点就是点，对不？这也不就成全你了吗？要没有那个谁王姨那次的帮助的话，那咱们现在还哪有啊？你说是不？
3: 是
2: 啊，你要是原来用那个普通的三七，你要是都觉得挺好的话，那这回水养的这七年的三七，你更了不得。
3: 那肯定更好呗。
2: 对呀，因为它年份它首先就足，第二个化瘀成水，畅通百脉，你这心脑血管哪个不需要？你供血不足，本身就是血液流动不畅，对吧？完了，你让它给你化瘀，血管都通了的话，哪有那些供血不足的问题？是不？
3: 对对对，
2: 其实三七是一个常备的药，就跟维生素似的，就应该让大家每天都去进补一点，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三七这个东西既保健它又治疗，所以非常适合大家去用。
3: 非常适合。
2: 你回去慢慢试，工作人员会告诉你怎么去用去啊。
3: 行，
2: 完了
3: 你
2: 把
3: 赵宁老师
2: 你把信息留给那个谁啊，留给导播啊。
3: 行，
2: 哎，好嘞好嘞，再见。
0: 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大家呢抓紧时间，99块钱一盒三七破壁颗粒，高品质大厂家，您值得信赖。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6: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9: 哎，你好，张明老师。
2: 哎，你好，
9: 张明老师啊，我要报名参加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活动。
2: 啊，您要多少？

0: 40格的。
1: 妈呀！
0: 我订40格那个。
1: 你这个没少订啊你啊，留点用呗这是。啊。
0: 我跟我老伴儿，我们俩，我们俩的份儿、
1: 啊。跟你老伴儿一起用呗、
0: 哎。对对对。
1: 现在都是这样。啊。
0: 我还以为这次的优惠活动我参加不上了呢。
1: 啊啊。
0: 这两天吧没在家，就没听节目。哎呀，你这给我急的。
1: 啊。
0: 我家邻居一老李吧，人家都收到用上了都。
1: 哎呀妈呀。那你不更着急了？
0: 就是，就是整的，我差点没赶上。这回呀，又来了2000份儿。哎，要不然我真有点上火了都。
1: 是不是？
0: 这回好了。哎，这回能报上名了，能订上了，我的心也算放下来了。
1: 是不是啊？我告诉你，真得这个样子，因为那个老于家的三七嘛，他那个原料本身在全国就是排名第一位的，7年的三七只有他家有，所以你拿回家以后哈，那个三七的作用会非常让大家知足，非常欣慰，因为你那个利用三七化瘀成水畅通百脉的这个作用，不仅仅是能帮你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另外一个它是参与治疗的用药啊。所以大家把它用好了的话哈，咱不得心脑血管疾病，你想想你那个大石头就搬开了。我觉得第一价钱不贵，第二它的作用广泛，大家留一点不会吃亏的。
0: 是，
1: 哎呀没有多少了，赶上谁是谁地吧。你要报名的话就跟导播说清楚就行啊。
2: 嗯，
1: 哎，报好了留好信息就完事儿。哎哎哎，行，那
0: 就
1: 去吧，去吧，电话别挂啊，就这样，再见。
0: 哎，知道知道，好了，
2: 好的。不多聊了，虽然呢现在我们在接听热线的过程当中啊，老爷子没吱声，但是我相信任老爷子应该能感受到您出差这些天给大家争取到这个福利、嗯、大家的热情现在感受到了吗？
3: 感受到了，
2: 都在订购、都在抢着抢着要、
3: 对, 对
2: 所以感觉这一趟出差哈、也没白辛苦、
3: 是，
2: 也觉得特别值得了，
3: 值得。
2: 所以这两天呢，我们首先呢感谢任老爷子又是回到我们的身边、但是这里呢提醒各位，争取到的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呢，时间非常紧张了，数量不多了，最后几百件，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200多，团购价格99，直接带回家。场外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
4: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5: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4: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5: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6: 爷爷，我还要一碗。
5: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7: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哎，赵静老师你好。
1: 嗯，你好，欢迎你。
8: 哎，任老好。
3: 你好。
8: 哎，任老、你可回来了。任老您辛苦了啊。
3: 不辛苦，挺好的。
8: 任老，这得好好谢谢您的，又一次用您的技术给我们换来这么大的实惠啊。平时我在外边买好点的三七、都得说是好几百呀、就别说咱这个老于家这么好的三七了。你说
1: 高兴能得着好东西哈。
8: 那可不、哎，您说7年水养再加上这个破壁工艺，那药效不得说翻多少倍呢？
1: 您这是很期待是不？很期待你自己用完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改变是吧？
8: 是，
1: 我告诉你，你用没有问题。你无论是心脑还是骨关节还是什么胃肠类的这个问题，三七的效果都会让你非常的惊讶，尤其是7年。
8: 是啊，
1: 对，
8: 真的，要没有您和赵宁老师，我们上哪儿买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的啊？
1: 有夸我师傅的，我师傅跟那一个劲儿的点头。行啊，知足了，看了好长时间的三七。
8: 是，哎呀，之前我跟您说，我腿脚就不太好，就是一直用这个普通的三七，效果还算可以。但我现在就想啊，用上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之后， 那效果不用说了，那就老好了，那得啊。
1: 只要大家有信心就行，三七的作用就搁那儿摆着呢。对心脑血管化瘀成水畅通百脉的这个作用，是所有无论是想要保健的，想要那个治病。

0: 的，它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像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什么骨关节的问题，风湿啊，哪个地方发皱啊，发麻呀，不得劲儿，尤其是腰那个地方啊，三七还能化瘀止血，活血定痛，它是血管的疏通剂。所以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讲的话，三七是个必备的东西，尤其是七年的水养的这个三七，这个技术老厉害了，你吃着也不费劲呢，拿水一冲就完事儿了，
1: 那
0: 啊，完了你感受它的效果啊，啥服不服的，是你自己有福，你自己好了，那不自己有福吗？对吧？
1: 我挺幸运遇到你们的，要哪有这好事儿啊？
0: 嗯嗯嗯，挺好。这回呢没剩多少了，给大家分吧分吧，也就完事儿了。等下一回要再有的话哈，咱说最少得等七年，七年以后谁知道能啥事儿啊？对，现在大家把握住机会就行。再说病能等七年吗？
1: 那是呗，七年以后这谁知道啊？
0: 反正想明白了，同志们哈，还有那么一点儿，就赶紧跟场外去抢，谁抢到是谁的。啊，
1: 行，那无
0: 聊了啊。啊，好，搁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啊，再见。
1: 哎，嗯，
2: 好的，咱们就不多聊了。这位大姐说的特别的实在哈，那个未来的事儿咱不管了，我先看眼前的事儿，这个想法是对的。所以呢，我们说活在当下，现在三七破壁颗粒老于家七年生的，这个在市面上是不多见的，跟大家平时用到的三七三年生的是绝对天壤之别，效果也是千差万别的。所以现在呢，团购价格特别的优惠，原价200多一盒，现在团购价格99，直接包邮到你家，抓紧时间，数量不多了。场外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3: 400-990-1577，400-990-1577。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赵宁老师，你好啊。
0: 嗯，你好，欢迎你。
4: 哎，赵宁老师，我这刚听说三七破壁颗粒现在还能订，我想再订上30盒。
0: 还能有点。哦，
4: 之前我打电话订了，但是说没有了，这给我愁的呀。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上哪儿这个价钱能买到？那哪儿也买不到啊，是吧？
0: 就原料你都买不着，人家那出厂价就是200多块钱，
4: 是啊，
0: 就是成本就是这些钱，然后你要再加上本身的那个就是老于家七年三七的价值，远不止这个钱。
4: 嗯，
0: 啊，所以现在99一盒挺合适的。
4: 主要是用着它对我的症啊，我得过脑出血。
0: 哦，
4: 一直都是左半边的身子不听使唤，有时那半边身体一天都没有个热乎劲儿，凉，跟不过血脉一样，啥招都用上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最近我就
0: 脑出血，真的就这个病啊，就从这个病来讲，他用药就非常谨慎。你什么阿司匹林呢，活血太过的药就不敢给你去用，因为发二次出血。但是三七这个东西行啊。三七虽然是能够化瘀成水，能够畅通百脉，但它也有一个作用，它还可以止血呢，对不？所以你无论是出血性的问题，还是你缺血性的问题，就这个中药这个三七是非常神奇的，都能管。所以三七这个作用非常的广泛，50岁以上的同志都应该是每天进补一点，就像你吃维生素吃大米饭是一样的，它保你不得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药是用途是比较大的，所以人家畅销也是很正常的。
4: 要不最近我就一直听您说这个三七是七年水养出来的，
0: 对，
4: 还是破壁颗粒，对吸收啊药效啊那都属于特级的好宝贝，也可能对症我的问题，我就想，我说用上试试。主要是啥呢，咱老百姓说实话哈，价格呀，我们还都能承受得起，那比平时买的药价格还要低，那可就太好了。
0: 反正这个价格也值当了，让你平常用普通的三七吧，也得这个价。就是你
4: 是，
0: 对你，而且这个是七年的水养的这个三七，效果啊比原来要好上不只是几十倍的这个问题。要我师傅为啥费了半天劲，天天看着这玩意儿去啊？
4: 是啊，
0: 行啊，吃好了，回头告诉我们一声啊。
4: 哎，行，那谢谢你，赵宁老师。我要是用好了，我一定多替你们做宣传的。
0: 对，你得宣传我们的栏目组。你宣传三七的话，他买不着，他还生气。
4: 是啊。
0: 嗯，行，去导播那里头赶紧报名啊！就这样，再见。
4: 好好好。
2: 好的，再见，这朋友。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今天呢已经进入到咱们三七破壁颗粒团购的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200多一盒，团购价格99，直接包邮到你家，抓紧时间吧。我们的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3: 400-990-1577，400-990-1577。
5: 健康福利重磅。

0: 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氧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明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赵宁老师您好。
3: 您好。
2: 哎呦，可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我已经收到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了，我都合上了。我就想着吧，把我用上以后啊，这个效果给你反馈反馈。就是第一吧，我昨天晚上睡得就很踏实，很好。今天早上起来就感觉，哎呦，得有好久没有睡过这么香的觉了。之前啊，那成天的心情都烦，因为休息不好，半夜总醒。尤其是3点钟以后醒了，你再想睡着就难了，经常就是睁眼熬到天亮。但是昨天晚上就没有那种感觉。再一个就是，之前早上起来以后啊，就一阵阵的干热。今天早上那种问题就没再出现。
3: 你
2: 就把我给高兴坏了。你听听今天说话声音都不一样了，可
3: 是吗？晚上睡好觉，身体开始修复了。
2: 那休息好了，眼睛清亮的，脑袋瓜子也清亮，我这都能开花了。
3: 挺好。
2: 再一个问题啊，赵宁老师，再一个就是我琢磨着我用的这么好，效果又这么快，我就合计啊，让我大姐也用上
3: 啊。大姐，
2: 赶紧给你打电话
3: 啊，
2: 再给我大姐报个名，给她订上20盒的用呗，效果多好啊。就是还有不光我大姐，我娘家哥也给她订上20盒，一共是40盒。
3: 你这是整个家族来团购来的是吗？
2: 不贵呀，现在。谢谢赵宁老师。你说这个地址我是留给导播还是在你这里留下？
3: 给导播，给导播就行。把地址都分别留好啊，完事导播就能尽早给你安排，要不然没剩多少了，别抢到你那儿给你一半咋整？你哥哥姐姐都不够分，是吧？
2: 这回可了了我的心事了。行，
3: 对呀，因为你现在在用的话，你心里有底了，那个效果是你自己体会过的，所以你哥哥姐姐就你家属在用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感受的，没问题的。去留信息吧，我就不多说了。
2: 不行了，我就不会敢给他们这么着急定。
0: 好的，
3: 好嘞，快去吧。
2: 谢谢赵宁老师啊。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此时此刻，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想参加的朋友，现在抓住最后的机会，团购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4: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5: 400-990-1577。400-990-1577，
4: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节目开始之前呢，咱们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关注咱们节目的朋友啊，都知道。那这两天呢，人老。

0: 跟赵明老师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呢为大家争取到了三期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团购活动。这个三期呢，我们很多老朋友都知道了，用的就是非常珍贵的老瑜伽的七年的水养三期。这个珍贵的程度呢，如果说懂得医学知识的朋友，咱们或者讲啊，你懂得药理的朋友，咱不说你就知道了，七年生水养三期这个到底有多珍贵。而且呢，这次呢，咱们的水养的三期这么好的三期呢，结合的就是破壁颗粒技术，二者相结合呢，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巅峰的顶值了。所以它的效果、它的感受、您的喝去的口感，它所起来的这个健康功效是不言而喻的。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啊，这么可遇而不可求的三期破壁颗粒，这一次团购价格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咱们原价呢是238元一盒的三期破壁颗粒，在本档直播当中，我们给大家砍到的是99元啊！大家听好了，是99元一盒。所以呢，这么大的好事呢，咱说你知道了，他知道了，都知道了，能不来抢吗？所以呢，早在我们昨天节目当中啊，三期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呢已经出现断货了。正在咱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孙董事长的丈母娘给咱们直播间打了电话，可以说是给咱们的赵宁老师，给咱们所有的听友送来了一线希望，当即就表示一定帮咱们再争取到3000件的三期破壁颗粒。那此时此刻这件事儿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结果了，我想大家一定跟小梁一样特别想知道这件事儿进展怎么样了，这个女婿有没有听丈母娘的话呢？这3000件的破壁颗粒有没有真的要来？那么人家孙董事长到底能不能改，带着这么多的疑问，咱们这里呢我要提醒各位了，下面这件事儿我们要请我身边的赵宁老师，还有啊，今天还有个惊喜什么呢，咱们期待已久的已经走了好多天的任老呢已经回来了，平安的回来了，现在呢就坐在我的对面。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欢迎两位老师，先请咱们久未露面的任老爷子跟咱们所有啊想念您的听友来打个招呼。任老，欢迎您回来。
1: 哈，小梁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呀，好久不见老爷子哈，终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了。替咱们大家伙说一下，老爷子非常好啊，整个精神状态非常不错，大家伙放心啊。我相信比咱们更为高兴的应该是坐在我身边的赵宁老师了。赵宁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嗯，你好小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师傅回来了是吧？
2: 啊，
0: 特别高兴。
2: 对，就一颗心扑噔一下就落地了。
0: 哎呀，对对对，我也是有感受。所以再一次听到两位老师的声音在我们直播间，再一次哎呀看到两个位置哈都坐上人了，都这个归位了，特别的欣慰，特别的亲切。哎呀，老爷子您不知道哈，这两天呢我们说这个所有关注您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真是看事儿，您经常在这儿吧大家不觉得怎么着，但是我发现您走这两天大家也觉得空唠唠的，也就是哎呀总问呐什么时候回来呀，老爷子身体怎么样啊，哎呀等等问题。所以说今天我们说老爷子回来了，赵宁老师心踏实了，咱们大家伙儿心踏实了。尤其哈这一次老爷子可以说是哎呀怎么讲呢，载誉而归哈，就带着很大的好消息。所以呢这里呢特别感谢任老爷子这两天的付出，您辛苦了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0: 哎呀太想念您了。
2: 其实那个小梁的这种状态哈
0: 啊，
2: 我觉得完全在我意料当中
0: 啊，
2: 但是呢我没想到的就是今儿我跟我师傅刚一进你们这个大楼，哎呦
0: 啊，
2: 一下子就沸腾了。
0: 哎呀，老爷子回来了！哎呀，
2: 啊、对对对，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完，咱们那帮那个工作人员、哎，那个小姑娘什么的，管我师傅叫啥，叫男神。
0: 男神。
2: 我当时我都没反应过来，我说怎么的呢？这个
0: 男神回来了。
2: 啊，完他们呼啦一下上来的，哎，可有意思了，有给我师傅什么那叫。这么大像小蛋糕似的那个玩了，给我师傅的，完有的买的那个什么什么牛羊奶也不是什么，就袋装那个奶要给我师傅。我说师傅，我说我天天搁这走也没看有这种待遇。
0: 待遇。
2: 对，就是都非常高兴。
0: 对对对。
2: 而且我师傅这么一去哈，那个不仅仅是把13年的黄芪的技术难题给攻破了，
0: 对了，
2: 而且还帮我们守着这个三期。
0: 对对对对对，
2: 我想他们激动也是有原因的。
0: 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啊，走这一次就像说我们说走这一次带着任务。

0: 去的，但是没有白去，没有白折腾。其实我相信，哪怕这次咱们团购没有成功，老爷子再次回来，我相信大家对他的热情不会有任何的减分。哎，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就觉得精神。
1: 不是，我觉得我师父肯定会成功，
0: 肯定会成功，
1: 因为他人家身份搁这摆着呢，到你那儿去咋的还不带回来点啥呀？空手而归，好像那个
0: 肯定
1: 不
0: 能
1: 做
0: 不
1: 出那个事儿来，你知道
0: 不？肯定
1: 不
0: 能啊！
1: 哎，但是我们真应该感谢我师父，要没有他的话，也不会有咱们这次活动啊。
0: 这个绝对，咱们就看不着那个影了哈。哎呀，说到这儿真是这样。之前呢，咱们说到孙董事长，见个面也难，然后对个话也难，最后。哎呀，我们说为什么能够松口给咱们这么宝贝这个三级破壁颗粒，就是因为咱们任老爷子当时亮出了一张王牌。
1: 对对对。
0: 说到这儿，小梁不得不赶紧替咱们大家伙哈、问一个现在所有朋友特别关注的问题。老爷子师傅你也特别关注这个问题。
2: 对对。
0: 也在等着呢哈。
2: 等着呢。
0: 哎，就是昨天咱们孙董事长这个丈母娘岳母当时义愤填膺的说，您放心，这事儿我回去跟他说哈。要那个3000件的三期破壁颗粒，这事儿现在有没有给咱们一个答复呢？这个现在大家可能最关注是这事儿吧。
1: 我告诉你，你就是不问，这个事儿我不管咋的也得跟大家交代一下。
0: 哎哎
1: 啊，我刚刚那个上节目，我师傅知道，我上节目之前我接了一个电话，那就老孙打过来的。我还故意就是等了响了好几声我才接。我说咱不能太那啥哈，上杆子对不对？咱们得有一定的自己的姿态，
0: 对
1: 不对？我心有人给我撑腰，我还不那啥一点啊，对不？完我。完事接他的电话，我问他，我说怎么的了，老孙呢？你什么事儿啊？我还拽了一下，哈哈哈哈，给我师傅乐的，
0: 欲擒故纵。
1: 对，因为我知道有人给我撑腰，我王姨在身后呢，那我还不那啥一点，对吧？完了，他打完电话以后，哎，我突然之间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心情哈，你说高兴吗？还有那么一点高兴不起来反正我
0: 怎么高兴还高兴不起来呢？这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
1: 你听我说啊，就是老孙给我打完电话哈，就我觉得我应该告诉大家
0: 啊。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但是我得问呢，我说大家是想先听好消息呢，还是先听坏消息呢？反正一好一坏。
0: 我如果按照正常，我想听好消息。坏消息管他呢，再说吧。
1: 好消息啊，好消息就是那个老孙。他那个丈母娘，我王姨哈，还真的给咱们要来了三期破壁颗粒。
0: 好嘞，这就行了要来了。
1: 后边还听不？
0: 我知道了，我能猜得出来。
1: 你猜一个。
0: 要了多少？是不？
1: 要了，你不还是问我呢吗？你也没猜呀。
0: 要了多还是少？估计纠结这事儿了。
1: 多还少哈？这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是坏一点的消息
0: 啊。
1: 其实真没给我们拿3000件那么多。
0: 嗯
1: 老孙给我打电话也是来跟我说这件事儿。他说那个说他妈就他丈母娘给他下的最后通牒告诉他你就是把那个东西犄角旮旯的全都给我凑齐了也得给人凑。完老孙给我说的说呀说那个你就饶了我吧。我说我这真没有了，最后只有能给你凑上这2000件。
0: 2000件。
1: 他自己再稍微留一点，人家也说我得给我妈留一点啊，对不？厂子再留一点，万一谁哪个员工家属什么有急用啥的。
0: 也不能都走了。
1: 哎呀，我一听也是那么回事儿，对吧？
0: 松松口吧。
1: 对对对，因为这2000件，我心里头我这么觉得，我觉得咱们这是偏得了，要不然就没有了，对吧？
0: 绝对是偏得，
1: 对对，
0: 绝对是偏得。正常今天咱们这事儿已经翻篇了。
1: 对，
0: 没啥事儿了，已经。
1: 你看，就你要是从这个角度上想来的话，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哎，咱们真的是挺幸运的了。
0: 挺幸运的。
1: 就我能从老孙的手里边，你别管谁帮我哈，能抠出这些宝贝疙瘩，
0: 嗯嗯嗯嗯，
1: 那真的是非常难得的。

0: 难得，我相信刚才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任老爷子一直在笑哈。
1: 嗯，
0: 老爷子是不是也觉得这2000件本身也不是归咱的，但是又给咱了？
2: 对 对, 对, 对，
1: 这我撂下电话，我师傅就说了一句：“你就装吧。这个”那我还不也撑着点啊？对吧？
0: 老爷子怎么样？这个2000件的三级破壁颗粒归咱们了。是不是特别高兴？
2: 挺好，挺好啊，
0: 欣慰哈、啊，
2: 哎，
0: 很不容易。所以呢，
1: 面子多大？
0: 对对对，所以要不是说人家帮忙，咱说刚才也说到这事儿了，可能早就昨天就翻篇了，咱没有啥可提的事儿了。咱们活动呢，也就是彻底告一段落哈、啊。再有的话，7年之后那就再说了哈、啊。所以在这儿呢，咱们也要不仅要感谢我们的王阿姨，王阿姨，现在您在听节目吗？我们特别感谢您给咱们拿到2000件，您不要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答应您3000没有3000，不要，其实这2000件咱们已经是特别知足了啊。
1: 对对，
0: 然后这里呢也特别感谢您的中国好女婿啊，这个孙董事长，甭管您中间是怎么来的，但是感谢二位，真的感谢。所以说现在事情有了转机，这句话呢要跟咱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还没有参与团购的朋友说了哈，咱们呢临时追加了2000件的三七破壁颗粒。那么这里呢没有订购的朋友干嘛呀，您要抓紧时间了，这回呢千万不能错过了。最后2000件，我们的活动政策是不变的，游戏规则还是这些，原价为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当中本档直播最后2000件99就能够得到，咱们是5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那报名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但是赵明老师，咱们得必须得实话实说了哈，这2000件的三七破壁颗粒，如果没了，咱们就彻底没了。
1: 对，这
0: 话是不是可以说死了？
1: 应该这么说，
0: 可以了，
1: 对不？那到那时候哈，谁说也不好使了。
0: 对，
1: 你信不信？因为它真的就没有了。
0: 嗯，
1: 而且这个三七破壁颗粒都是用的老于家那个原料，那都是7年的水养的三七。人家7年才收获一次，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
0: 对，你就这个时间，你就这个7年的时间，
1: 对，
0: 谁能等得起呀？对不？
1: 对对对，确实是这个话的意思哈。
0: 嗯、
1: 反正我觉得这次咱们能给大家，而且不仅仅是说原料给你了，就是老于家的三七，人家独一份的东西哈。
0: 嗯。
1: 另外一个，他那个老孙家的那个破壁技术也是独一份，
0: 如虎添翼。咱们说俩好嘎一好啊，这个确实很不容易了。
1: 对对 对, 对，他们家这个真的是属于一种，就是属于高端的一种技术了，是低温萃取的方法，把它就是给它制成了颗粒。然后颗粒的这种状态呢，既是保留了破壁之后三七里面所有的活性成分，而且还能让大家全面的然后去进行吸收。而且你发现没有啊，就是拿到的同志会深有感触，它用起来非常方便，
0: 非常方便，
1: 而且你不会有一丁点的这个浪费，身体100%的会接受。
0: 对，任老爷这回回来，咱们上节目之前我还泡了一杯哈。这个真是感觉太好了。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可以没见到这个本尊的这个庐山真面目哈、啊。今天咱们看到之后，颗粒泡完之后像茶饮一样，它把成分全部吸出来了。
1: 对, 对, 对，
0: 你就喝那个水儿，然后喝到啥程度呢？喝到没颜色了，颗粒一饮而下，一点不浪费。首先从这个口感上太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什么？这可不是简单的，这是最好的药材，它遇到了最好的技术。所以呢，有需要的朋友，这一次我们千万不能错过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实时的数据，就在刚才我们对话这么一瞬间，几分钟的时间，2000件还剩下1500件，500多件已经没了，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变化。你看这个是，1486，刚才是1500，1486。大家得快点了，提醒各位，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只要99，5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换句话说，今天错过了，如果说再没有了，我们没有任何转机，那现在您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大家就要抓紧时间。为什么要抓紧时间？这不是钱的事儿。我记得咱们老师赵宁老师，您看我们经常提这个几年生几年生哈，
1: 对，
0: 3年我们不用等3年，因为3年生到处都是，对吧？但是7年首先它没有，再一个你有也得等7年。
1: 对，
0: 这个
1: 是必须的，
0: 这个必须的
1: 啊。你要是普通的三七吧，它一般的生长周期也都是三年的这个时间，
0: 嗯，
1: 但人家老于家的三七呢是七年的生长周期，
0: 嗯，
1: 你想就是种了七年，吸收了七。

0: 眼的天地日月的精华，它这个药效肯定是非比寻常的。而且咱们在药行里有一句话叫全国三七看文山，文山三七瑜伽线。
1: 哎，
0: 对，
1: 这话是
0: 对的、啊、就是这明摆着就说人家老瑜伽的这个三七是属于文山那个地区的三七之王。因为培育它用的是三色土，而且那个水必须是就是你把虾养活的那种，那个肥水得是活水，完用的技术人家也都是就是属于专利的，都是独有的那一份的技术。你想这么好的宝贝，完了再配上那么先进的一些破壁颗粒的技术，就是只要你用上，你就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它会发生明显的一些变化。
1: 对了，
0: 你知道再早有好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哈，就给咱们直播间打电话，就讲，就是自己曾经也用过三七，然后那个效果大家心里都明白。完这回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拿到手之后，回家哈，没有人，几乎没有人能等。
1: 啊，
0: 基本上拿回去就赶紧冲，你会发现一个对很大的差别是啥？
1: 啊，
0: 就是你可能过去你用三七，你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你能吃到的那种就稍微有点感觉舒服一点的作用，在三七破壁颗粒拿到之后，可能就一两天的功夫，你就会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上就是有劲儿了。
1: 哎，
0: 然后就是精神头好，或者睡眠好，那立刻就能起作用。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原来我记得咱们这个再早我刚接触老孙他们那时候。他们那时候不跟那个老瑜伽的那个三七进行合作吗？有技术难关，到最后把关那个是我师傅去的嘛。我记得当时他就有很多他们厂子那个员工，你知道不？就属于近水楼台的，他先去试，他先去用，用完了之后真的就几天的功夫，这个人就。就是大逆转了，你知道不？就这个状态就大逆转。因为三七它这个作用活血化瘀的效果非常强，所以它能让你身体的各个方面蹭蹭的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1: 就是用对了用好的东西。所以我相信说到这儿哈，你看咱们任老爷子在那儿已经待了好久时间了，在那儿可以说是抬头三七低头三七，我们都在为这个转哈。我相信任老爷子对于这样一个三七，因为您这辈子跟这个药材太识好货了，那这个三七我相信您应该是情有独钟的，要不然不可能这么使这么大劲儿给咱们俩弄这次团购哈。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7: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0: 对对
1: 啊，
10: 这你看呢，这人家这个老瑜伽这个山七呀，它是那个7年呢才能有这么一批。啊，这个疗效啊确确实实是很好的，所以啊咱们这些老伙伴们啊、
1: 哎、
10: 老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给它用上，
1: 用上
10: 把咱身上这些个老慢病啊、
1: 哎、
10: 这些不舒服的呀
1: 啊
10: 气血瘀滞啊等等这些个 老病给它彻底的给它解决了，
1: 所以说
10: 少遭痛苦了。
1: 哎，就是在您那个年代说遇到7年生的三七是不是很不多见？
10: 对，
1: 太少了，
10: 少啊。
1: 所以能够理解哈、老爷子为什么对咱们这一次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的情有独钟，确实是三七当中的贵族了。那么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啊哈，很多刚刚打开双击的朋友，咱们这里呢也提醒一下，老瑜伽水养三七的破壁颗粒呢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倒计时的阶段，再一次争取到2000件，目前来说还剩1000多。我们来看一下数据，现在还在跳动，现在已经，哎呀，马上应该过半了哈，1000已经不到了。这个数字跳得非常快，我刚才读这么一会儿已经跳下去好几件了。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我们苦口婆心已经说了好多天了，这次给您做团购的三千

破壁颗粒呢，它的数量不多，七年水养收获一次，国内独一份儿了破壁颗粒寄性的这样一个技术。那这一次一旦错过呢，以后肯定是没有了。原价为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在咱们的直播当中，您听好了，只需要99元五盒起购，大家呢抓紧。

0: 时间赶紧来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大家呢抓紧时间。那说到三七啊，刚才我们说到三七这个功效特别特别多，而且它特别的广泛。如果说我们订购的话哈，赵明老师，能不能给大家粗略的来咱们拟一个范围？就是很多朋友说，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啊？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给他来一个总结。
2: 那就从三七的效果来讲呗。就它就对什么东西好？
0: 对。
2: 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心脑血管的问题。你像那个冠心病啊、心梗啊、动脉硬化呀，就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我觉得只要大家坚持用下来，效果会非常好，
0: 非常不错的啊。
2: 对，三七本身就有活血的作用，活血化瘀，而且它还能抑制血小板的聚集，能够促进血液流动。所以要是有一个什么就胸口憋得慌啊，喘气儿上不来难受啊，或者动不动就犯病的这样的同志哈，就非常适合去使用三七。
0: 就说赶紧用，我这效果赶紧就出来了。
2: 对对对，他使用三七可能帮助会非常明显。大概我估计也就是个3天5天，我估计也就这样，他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身上就变得敞亮，然后你会觉得自己身上特别有劲儿。老伴儿如果说他说你得干点这个，估计你也愿意干了。
0: 对，
2: 就是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就不一样。
0: 对，
2: 而且三七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不仅仅是把它的作用限制在心脑血管疾病这方面，包括一些风湿骨病、老寒腿、膝关节炎、类风湿，还有什么就是颈腰椎这一系列的问题
0: 啊，
2: 你用三七破壁颗粒之后，它能活血化瘀，快速止痛，这样你的关节能够重新的得到血液的温养，能够达到去除风寒湿邪的作用。你这样的结果不就是那啥吗？就是你这个就是腿呀动弹起来不那么僵硬，不麻不痛，你这样可以随时的就是随意的去活动，
0: 这个都是三七能够马上给您感受到的一个效果了。
2: 哎，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大家呢可能不知道哈，咱们每次团购活动呢，咱们赵明老师都会亲自的走到电话的接听中心去了解大家都问什么了呀，关注什么呀，都得什么病啊，现在什么情况啊。其实为什么大家说哎我听赵明老师的节目怎么就感觉他都这么了解我呢？哎，我都不认识他，他怎么
2: 说？我就是你。
0: 我怎么就把这话就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呢？其实这些也不是说我们赵宁老师有多么牛多么神，是因为赵宁老师在平时工作当中特别扎实，他会走到百姓当中去倾听大家的声音，当切身实地的去了解完咱们所有听众朋友的，哎呀各种处境之后，有时候真的很让人心疼，哎，就是那种身不由己，然后我们特想帮助大家伙。但是有的时候哎真是着急使忙劲儿，所以呢我们就是通过电波的方式，咱们就通过这种团购的方式，希望哎这种方式能去帮助更多的人，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叫什么，老师经常说叫广结善缘。哎，这个善缘太对了。
2: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我每次跟大家去聊天的这个时候吧，我都会觉得就是家家真的像你那天说什么一地鸡毛的那个
0: 一地鸡毛，哎，
2: 真的是就是家家都有自己特别难的一些事情，真的每家都有，所以我就希望哈，尽我所能，然后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我那天听到一个是吉林长春的吧，有一个姓黄的老大姐，她就是我说的这个情况，很现实的。
0: 因为
2: 她那个啥，她说自己嘛，就是血压有一点问题，然后经常就是头晕耳鸣，然后还心慌。完了，她跟我唠的时候就说，她说哎呀，就是特别难受的是啥啊，就是好多家人都不理解的那种状态，是特别难受的。因为去年吧，他儿媳妇儿给生个大胖小子，
0: 哎呦这好事啊，
2: 对，给他高兴坏了，
0: 这是天人进口，是好事。
2: 对，完事没过两天就开始愁了，你知道为啥不？你要知道那孩子隔俩仨点就得喂一次奶呀，那他要是照顾儿媳妇儿，照顾他那个大胖孙子是挺高兴的，但是你晚上折腾你睡不好觉啊。
0: 对，这个是很折磨人的，
2: 就待了一天，第二天脑袋就晕的就不行了，你就干脆就起不来。儿子也说的，你就搁这待一天，你就哼哼呀呀的。我老伴也说他，你说那这大胖小子多好啊，你还搁那地方，
0: 哎呀，
2: 躺沙发上起不来。
0: 我跟你
2: 说这种感觉，你说他
0: 这大娘心里当时得可憋屈，
2: 对不对？他都老憋屈了，你说他想不想照顾？你一心过来照顾，可高兴了。但是他身体他缓不过来，孩子一哭一闹的时候，他那儿媳妇坐月子呢，也不能让他

0: 那里抱孩子别摔了，拍嗝都拍不了什么的，
1: 就是特别的憋屈，
0: 对不对？
1: 特别的委屈，
0: 对，他就是这个样子。完了等他谁他儿子回来了也说他，妈你回家吧，不用你了，我怎么地了、啊、我请假了，你说他心里难受不难受？
1: 就感觉好像这个当妈的好像
0: 对吧，像跟他装样似的。
1: 对，
0: 其实你说这话要是让我听着，那很可能是这种情况啊！你不睡好觉，谁都是走道晃荡的，我脑子迷糊，他难受啊。
1: 咱们所有，我相信咱们说完这话哈，咱们所有已经给这个自己的子女带过孩子的这个叔叔阿姨们，我觉得真的这话绝对是给大家说，真就这么回事儿。老人带孩子不是那么容易的。
0: 不那么容易，他自己再难受也得起来。后来跟我唠完，我就没提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他自己跟我说的，那大姐讲的。他说你头一天说有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时候，他就赶紧定了。他说第一相信我们栏目，第二他信任我们这个人，觉得我们都挺实在的，也没有必要说的因为那一盒半盒百八十块钱的玩意儿个人咋咋地。完我就没吱声。完了那黄大姐就跟我讲，她刚开始就定了一组，就是十盒嘛，三级破壁颗粒。拿到了以后她想都没想，就是赶紧拆开了放水里就开始泡，把那个喝了两回啊，就是水泡完了以后喝完事完再泡了一回又喝了两杯，
1: 已经等不及了
0: 啊。就是喝完了以后正好那个孩子搁那是那个刚吃完奶睡觉没多长时间，还没开始吃下一回呢，他就搁沙发上靠着。后来就觉得哈，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心慌，慢慢的就发现自己心可能稳当了，喘气儿就顺当了，完事他就觉得身上就发热乎，哎，那就好事儿啊。后来他起来洗个奶瓶子啊，完又给他整整什么尿布什么的哈，他就发现什么呢？就是脑袋不像之前那么晕乎了，心慌的状态就改善了。
1: 哦，
0: 完就接着吃。他那天吃了两回不三回，当天晚上就伺候他大孙子的时候，因为他儿子得睡觉啊，晚上他起来喂奶，完又换尿布的那个时候，哎，就觉得没有之前那么累了。
1: 哎。
0: 对，他就跟我说的时候都快哭了，
1: 身体
0: 就是
1: 身体
0: 对，他就说，他说我理解他，他不理不理解的事儿，关键谁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呀，他呀，
1: 对对对对
0: 啊，完了，你看他恢复的速度，对不？他就说，他说我都不用别的，我看我这样的就继续喝个三五天的，我就能照顾他们没有问题，就不会让人家让谁说他装相，
1: 好像我在这装病或者怎么样。
0: 对对对，那长大了再陪孩子玩呗，你说那多好啊！
1: 其实说实话呀，咱们这话可能今天时间不能再多聊了。就是我觉得，带过孩子老年朋友，我相信对于今天我们说吉林长春这个黄阿姨这情况，大家是感同身受的。其实老人带孩子确实不容易，所以呢，我们不说这个带孩子的事儿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强说自己身体的事儿。那现在我们说到叫什么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团购活动，有这么好的三七，有这么好的破壁颗粒的剂型，有咱们老爷子在这给大家把关，您还在等什么呢？有句歌叫唱得特别好，叫终于等到你还好没放弃呀、啊。那看来咱们黄阿姨也是一样，甚至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是这个样。虽然这些年呢因为病痛遭了不少罪，但是这一次终于等到咱们栏目组给您做到的三七破壁颗粒，为咱们大家争取到这样一个三七破壁颗粒，而且争取到了之后，这个价格绝对是让您特别的心动。那现在呢，我们的团购价格呢依旧是不变的哈，我们依旧是99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原价200多，团购价格99，大家呢抓紧时间。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团购数据哈，咱们最后2000件，现在呢还剩下815件。还在往下跳动啊，772件，所以呢这个往下递减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时间。此时此刻咱们的节目呢也是越来越紧张了，我感觉大家现在也特别的紧张，抓紧时间什么都不要干，赶紧拨打团购热线来进行团购，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咱们就不耽误时间了，一段片花之后马上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5盒仅需495元，十

0: 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现在呢，咱们三期破壁颗粒团购的活动呢，已经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抓紧时间来抢定我们超级优惠的三期破壁颗粒，原价200多，团购价格99，抓紧时间。团购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郑宁老师的，你好。
2: 你好，
3: 老师。哎呦，可算跟你打通了，麻烦你啊，快点帮我报个名啊。我要20盒这个三期破壁颗粒。我这急的，你看我这话都说上来了。
2: 着急了是吧？因为这是最后的这2000个，没了就没了。
3: 对对对对，郑宁老师啊，我之前呢有脑供血不足，一直用那个普通的三期粉，效果还可以。但这个现在有七年水养这个三期破壁颗粒，那我要是能用上，那肯定效果比以前的快的很多呀。我脑供血不足的情况啊，以后啊肯定就没问题了。所以啊，麻烦你赵宁老师啊，你千千万万把我这个给我报上20盒这个啊，这价格啊可真是太优惠了。
2: 是吗？
3: 我以前买的三七粉呢，都比这个贵。赵宁老师，您真是为我们争取太多的实惠了，辛苦了赵宁老师。
2: 反正这块吧哈，别的咱不说，就这个价钱我是可以拍胸脯的，这个我是很自豪的。关键就是稍微觉得矮一点的，就是那个数量上没那么多，最后反正有点就是点，对不？这也不就成全你了吗？要没有那个谁王姨那次的帮助的话，那咱们现在还哪有啊？你说是不？
3: 是
2: 啊，你要是原来用那个普通的三七，你要是都觉得挺好的话，那这回水养的这7年的三七，你更了不得。
3: 那肯定更好呗。
2: 对呀，因为它年份它首先就足，第二个化瘀成水，畅通百脉，你这心脑血管哪个不需要？你供血不足本身就是血液流动不畅，对吧？完了你让它给你化瘀，血管都通了的话，哪有那些供血不足的问题？是不？
3: 对对对，
2: 其实三七是一个常备的药，就跟维生素似的，就应该让大家每天都去进补一点，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三七这个东西既保健它又治疗，所以非常适合大家去用。
3: 非常适合。
2: 你回去慢慢试，工作人员会告诉你怎么去用去啊。
3: 行，
2: 完了你把
3: 赵宁老师的
2: 你把信息留给那个谁啊，留给导播啊。
3: 行，
2: 好嘞好嘞，再见。
0: 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大家呢抓紧时间，99块钱一盒，三七破壁颗粒，高品质大厂家，您值得信赖。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6: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别大夫，我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9: 你好，张老师。
2: 您好，
9: 张老师啊，我要报名参加这个三期破壁颗粒活动。
2: 啊，您要多少？
9: 40盒的。
2: 妈呀！
9: 我订40盒那个。
2: 你这个没少订啊，你啊，留点用呗，这是。
9: 啊。我跟我老伴，我们俩俩的份。
2: 跟你老伴一起用呗。
9: 对对对。
2: 现在都是这样。
9: 我还以为这次的优惠活动我参加不上了呢。这两天吧没在家，就没听节目。哎呀，你这给我急的！我家邻居老李吧，人家都收到用上了都。
2: 哎呀妈呀，那你不更着急了？
9: 又是，你这是怎么的？我差点没赶上。这回呀，又来了2000份。要不然我真有点上火了都。
2: 是不是？
9: 这回好了。这回能报上名了，能订上了。我的心也算放下来了。
2: 是不是啊？我告诉你，真的。

0: 个样子，因为那个老余家在三七嘛，他那个原料本身在全国就是排名第一位的，七年的三七只有他家有，所以你拿回家以后哈，那个三七的作用会非常让大家知足，非常欣慰。因为你那个利用三七化瘀成水畅通百脉的这个作用，不仅仅是能帮你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另外一个它是参与治疗的用药啊，所以大家把它用好了的话哈，咱不得心脑血管疾病，你想想你那个大石头就搬开了。我觉得第一价钱不贵，第二它的作用广泛，大家留一点不会吃亏的。
1: 是，
0: 哎，没有多少了，赶上谁是谁地吧。你要报名的话就跟导播说清楚就行啊。
2: 嗯，
0: 哎，报好了，留好信息就完事儿。哎哎哎，行，那就去吧，去吧，电话别挂啊，就这样，再见。
1: 哎，知道知道，好了，
2: 好的。不多聊了，虽然呢现在我们在接听热线的过程当中啊，老爷子没吱声，但是我相信任老爷子应该能感受到您出差这些天给大家争取到这个福利，大家的热情现在感受到了吗？
3: 感受到了，
2: 都在订购，都在抢着抢着要。
3: 对，
2: 所以感觉这一趟出差哈，也没白辛苦，
3: 是，
2: 也觉得特别值得了，
3: 值得。
2: 所以这两天呢，我们首先呢感谢老爷子又是回到我们的身边，但是这里呢提醒各位，争取到的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呢，时间非常紧张了，数量不多了，最后几百件，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200多，团购价格99，直接带回家。场外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
4: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5: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4: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5: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6: 爷爷，我还要一碗。
5: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7: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哎，赵宁老师你好。
0: 嗯，你好，欢迎你。
8: 哎，任老好。
3: 你好。
8: 哎，任老，你可回来了。任老，你辛苦了啊。
3: 不辛苦，挺好的。
8: 任老，这得好好谢谢您的，又一次用您的技术给我们换来这么大的实惠啊。平时我在外边买好点的三七都得说是好几百呀、就别说咱这个老余家这么好的三七了。你说
0: 高兴能得着好东西哈。
8: 那可不，哎，您说七年水养再加上这个破壁工艺，那药效不得说翻多少倍呢。
0: 您这是很期待是吧，很期待你自己用完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改变是吧。
8: 是，
0: 我告诉你，你用没有问题。你无论是心脑还是骨关节还是什么胃肠类的这个问题，三七的效果都会让你非常的惊讶，尤其是七年。
8: 是啊，
0: 对，
8: 真的，要没有您和赵宁老师，我们上哪儿买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的
0: 啊？有夸我师傅的，我师傅跟他一个劲儿的点头。行啊，知足了，看了好长时间的三七。
8: 是，哎呀，之前我跟您说，我腿脚就不太好，就是一直用这个普通的三七，效果还算可以。但我现在就想啊，用上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之后，那效果不用说了，那就老好了，对不对啊？
0: 只要大家有信心就行，三七的作用就搁那儿摆着呢。对心脑血管化瘀成水畅通百脉的这个作用，是所有无论是想要保健的想要那个治病的，它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像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什么骨关节的问题，风湿啊，哪个地方发皱啊，发麻呀，不得劲儿，尤其是腰那个地方啊，三七还能化瘀止血，活血定痛，它是血管的疏通剂。所以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讲的话，三七是个必备的东西，尤其是七年的水养的这个三七，这个技术老厉害了，你吃着也不费劲呢，拿水一冲就完事儿了。
8: 那
0: 完
8: 了
0: 你感受它的效果啊，啥服不服的，是你自己有福，你自己好了，那不自己有福吗？对吧？
8: 我挺幸运遇到你们的，要哪有这好事儿啊。
0: 挺好，这回那没剩多少了，给大家分吧分吧也就完事。

0: 是了，等下一回要再有的话，哈，咱说最少得等7年，7年以后谁知道能啥事儿啊？就现在大家把握住机会就行。再说病能等7年吗？
1: 是呗，7年谁知道啊？
0: 反正想明白了，同志们哈，还有那么一点儿，就赶紧跟场外去抢，谁抢到是谁的。
1: 行，那我跟你聊了啊。
0: 好，搁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啊，再见。
1: 哎。
2: 好的，咱们就不多聊了。这位大姐说的特别的实在啊，哈，那个未来的事儿咱不管了，我先看眼面前的事儿。这个想法是对的，所以呢，我们说活在当下。现在3期破壁颗粒老瑜伽7年生的，这个在市面上是不多见的，跟大家平时用到的3期3年生的是绝对天壤之别，效果也是千差万别的。所以现在呢，团购价格特别的优惠，原价200多一盒，现在团购价格99，直接包邮到你家，抓紧时间，数量不多了。场外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3: 400-990-1577，400-990-1577。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赵宁老师，你好啊。
0: 嗯，你好，欢迎你。
4: 哎、赵宁老师，我这刚听说3期破壁颗粒，现在还能订，我想再订上30盒。
0: 还能有点。哦，
4: 之前我打电话订了，但是说没有了，这够愁的呀。这么好的3期破壁颗粒上哪儿这个价钱能买到啊？那哪儿也买不到啊，是吧？
0: 嗯，就原料你都买不着，人家那出厂价就是200多块钱，
4: 是、啊、
0: 就是成本就是这些钱，然后你要再加上本身的那个就是老余家7年3期的价值，远不止这个钱。
4: 嗯，
0: 啊、
4: 嗯，
0: 所以现在99一盒挺合适的。
4: 主要是用着它对我的症啊，我得过脑出血。
0: 嗯哦，
4: 这都是左半边的身子不听使唤，
0: 有
4: 时那半边身体一天都没有个热乎劲儿，凉，就跟不过血脉一样，啥招都用上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最近我就
0: 脑出血，真的就这个病啊，
4: 是
0: 从这个病来讲，他用药就非常谨慎。你什么阿司匹林
4: 啊，
0: 活血太过的药就不敢给你去用，因为发二次出血。但是3期这个东西行啊。3期虽然是能够化瘀成水，能够畅通百脉，但它也有一个作用，它还可以止血呢，对不？所以你无论是出血性的问题，还是你缺血性的问题，就这个中药这个3期是非常神奇的，都能管。所以3期这个作用非常的广泛，50岁以上的同志都应该是每天进补一点，就像你吃维生素、吃大米饭是一样的，它保你不得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药是用途是比较大的，所以人家畅销也是很正常的。
4: 嗯
0: 啊，
4: 哎，要不最近我就一直听您说这个3期是7年水养出来的，
0: 对，
4: 还是破壁颗粒，对吸收啊、药效啊，那都属于特级的好宝贝，也很对症我的问题。我就想，我说用上试试，主要是啥呢？咱老百姓说实话哈，价格呀，我们还都能承受得起。那比平时买的药价格还要低，那可就太好了。
0: 反正这个价格也值当了。然后你平常用普通的3期吧，也得这个价。就是你
4: 是、
0: 对你，而且这个是7年的水养的这个3期，效果啊比原来要好上不只是几十倍的这个问题。要我师傅为啥费了半天劲，天天看着这玩意儿去啊？
4: 是
0: 啊，行啊，吃好了、回头告诉我们一声啊。
4: 哎，行，那谢谢你，赵宁老师。我要是用好了，我一定多替你们做宣传的。
0: 对，你得宣传我们的栏目组。你宣传3期的话，他买不着，他还生气。
4: 是啊，
0: 嗯，行，去导播那里头赶紧报名啊！就这样，再见。
4: 好好好。
2: 好的，再见，这朋友。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今天呢已经进入到咱们3期破壁颗粒团购的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200多一盒，团购价格99，直接包邮到你家，抓紧时间吧。我们的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3: 400-990-1577，400-990-1577。
2: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3期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3期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3期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3期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5盒仅需495元，10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 大家把握此次机会，

0: 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赵宁老师您好。
3: 您好。
2: 哎呦，可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我已经收到那个三期破壁颗粒了，我都合上了。我就想着吧，把我用上以后啊，这个效果给你反馈反馈。
3: 啊，
2: 就是第一吧，我昨天晚上睡得就很踏实，很好。今天早上起来就感觉，哎呦，得有好久没有睡过这么香的觉了。之前啊，那成天的心情都烦，因为休息不好，半夜总醒。尤其是3点钟以后醒了，你再想睡着都难了，经常就是睁眼熬到天亮。但是昨天晚上就没有那种感觉。再一个就是，之前早上起来以后啊，就一阵阵的干哕。今天早上那种问题就没再出现。
3: 你
2: 就把
3: 我给
2: 高兴坏了。你听听今天说话声音都不一样了，可
3: 是吧，晚上睡好觉，身体开始修复了。
2: 那休息好了，眼睛清亮的，脑袋瓜子也清亮，我这都能开花了。
3: 挺好。
2: 再一个问题啊，赵宁老师，再一个就是我琢磨着我用的这么好，效果又这么快，我就合计啊，让我大姐也用上
3: 啊，
2: 大姐，所以赶紧给你打电话
3: 啊，
2: 再给我大姐报个名，给她订上20盒的用呗，效果多好啊！就是还有不光我大姐，我娘家哥也给她订上20盒，一共是40盒。
3: 你这是整个家族来团购来的是吗？
2: 不贵呀，现在。谢谢赵宁老师，你说这个地址我是留给导播还是在你这里留下？
3: 给导播，给导播就行。把地址都分别留好啊，完事导播就能尽早给你安排，要不然没剩多少了，别抢到你那儿给你一半咋整？你哥哥姐姐都不够分，是吧？
2: 这回可了了我的心事了。行，
3: 对呀，因为你现在在用的话，你心里有底了，那个效果是你自己体会过的，所以你哥哥姐姐就你家属在用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感受的，没问题的。去留信息吧啊，
2: 我
3: 就不多说了。
2: 用过不行了，我就不会敢给他们这么着急定。
0: 好的，
3: 好嘞，快去吧。
2: 谢谢赵宁老师啊。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此时此刻，山七破壁颗粒的团购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想参加的朋友，现在抓住最后的机会，团购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4: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5: 400-990-1577，400-990-1577。
4: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
6: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节目开始之前呢，咱们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关注咱们节目的朋友啊都知道，那这两天呢，任老跟赵宁老师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呢为大家争取到了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团购活动。这个三七呢，我们很多老朋友都知道了，用的就是非常珍贵的老余家的七年的水养三七。这个珍贵的程度呢，如果说懂得医学知识的朋友，咱们或者讲啊，你懂得药理的朋友，咱不说你就知道了，七年生水养三七这个到底有多珍贵。而且呢，这一次呢，咱们的水养的三七这么好的三七呢，结合的就是破壁颗粒技术。二者相结合呢，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巅峰的顶值了，所以它的效果、它的感受、您的喝去的口感

0: 说起来的这个健康功效是不言而喻的。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啊，这么可遇而不可求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一次团购价格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咱们原价呢是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在本档直播当中，我们给大家砍到的是99元啊！大家听好了，是99元一盒。所以呢，这么大的好事呢，咱说你知道了，他知道了，都知道了，能不来抢吗？所以呢，早在我们昨天节目当中啊，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呢，已经出现断货了。正在咱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孙董事长的丈母娘给咱们直播间打了电话，可以说是给咱们的赵宁老师，给咱们所有的听友送来了一线希望。当即就表示一定帮咱们再争取到3000件的三七破壁颗粒。那此时此刻，这件事儿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结果了。我想大家一定跟小梁一样，特别想知道这件事儿进展怎么样了。这个女婿有没有听丈母娘的话呢？这3000件的破壁颗粒有没有真的要来？那么人家孙董事长到底能不能改？带着这么多的疑问，咱们这里呢，我要提醒各位了，下面这件事儿我们要请我身边的赵宁老师，还有啊，今天还有个惊喜什么呢，咱们期待已久的已经走了好多天的任老呢已经回来了，平安的回来了，现在呢就坐在我的对面。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欢迎两位老师，先请咱们久未露面的任老爷子跟咱们所有啊想念您的听友来打个招呼。任老，欢迎您回来。
1: 好，小梁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呀，好久不见老爷子哈，终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了。替咱们大家伙说一下，老爷子非常好啊，整个精神状态非常不错，大家伙放心啊。我相信比咱们更为高兴的应该是坐在我身边的赵宁老师了。赵宁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嗯，你好小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师傅回来了是吧？
2: 啊，
0: 特别高兴。
2: 对，就一颗心扑噔一下就落地了。
0: 哎呀，对对对，我也是有感受。所以再一次听到两位老师的声音，在我们直播间再一次，哎呀，看到两个位置哈，都坐上人了，都这个归位了，特别的欣慰，特别的亲切。哎呀，老爷子您不知道哈，这两天呢，我们说这个所有关注您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真是看事儿。您经常在这儿吧，大家不觉得怎么着，但是我发现您走这两天，大家也觉得空唠唠的，也就是哎呀总问呢、什么时候回来呀，老爷子身体怎么样啊，哎呀等等问题。所以说今天我们说老爷子回来了，赵宁老师心踏实了，咱们大家伙儿心踏实了。尤其哈，这一次老爷子可以说是，哎呀怎么讲呢，载誉而归哈，就带着很大的好消息。所以呢，这里呢特别感谢任老爷子这两天的付出，您辛苦了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0: 哎呀，太想念您了。
2: 其实那个小梁的这种状态哈，我觉得完全在我意料当中
0: 啊。
2: 但是呢，我没想到的就是今儿我跟我师父刚一进你们这个大楼，哎呦
0: 啊，
2: 一下子就沸腾了。
0: 哎呀，老爷子回来了！哎呀，
2: 对对对，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完，咱们那帮那个工作人员、那个小姑娘什么的，管我师傅叫啥，叫男神。
0: 男神。
2: 我当时我都没反应过来，我说怎么的呢？这个
0: 男神回来了。
2: 啊，完他们呼啦一下上来的，哎，可有意思了，有给我师傅什么那叫。这么大像小蛋糕似的那个玩了，给我师傅的，完有的买的那个什么什么牛羊奶，也不是什么，就袋装那个奶要给我师傅。我说师傅，我说我天天搁这走，也没看有这种待遇。
0: 待遇。
2: 对，就是都非常高兴。
0: 对对对。
2: 而且我师傅这么一去哈，那个不仅仅是把13年的黄芪的技术难题给攻破了，
0: 对了，
2: 而且还帮我们守着这个三期。
0: 对。对对对对对，
2: 我想他们激动也是有原因的。
0: 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啊，走这一次就像说我们说走这一次带着任务去的，但是没有白去，没有白折腾。其实我相信哪怕这次咱们团购没有成功，老爷子再次回来，我相信大家对他的热情不会有任何的减分。哎，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就觉得精神。
2: 不是，我觉得我师傅肯定会成功，
0: 肯定会成功，
2: 因为他人家身份搁这摆着呢，到你那儿去咋的还不带回来点啥呀？空手而归，好像那个
0: 肯定
2: 不
0: 能
2: 做
0: 不
2: 出那个事儿来，你知道
0: 不？
2: 哎，但是我们真应该感谢我师傅，要没有他的话，也不会有咱们这次活动啊。
0: 这个绝对，咱们就。看不着那个影了哈。哎呀，说到这儿真是这样。之前呢，咱们说到孙董事长，见个面也难，然后对个话也难。

0: 最后，哎呀，我们说为什么能够松口给咱们这么宝贝这个三级破壁颗粒，就是因为咱们任老爷子当时亮出了一张王牌。
1: 对对对。
0: 啊，说到这儿，小梁不得不赶紧替咱们大家伙哈、啊、问一个现在所有朋友特别关注的问题。老爷子是不是你也特别关注这个问题？
2: 对对，
0: 也在等着呢哈，
2: 等着呢。
0: 哎，就是昨天咱们孙董事长这个丈母娘岳母，当时义愤填膺的说：“您放心，这事儿我回去跟他说哈，要那个3000件的三期破壁颗粒。”这事儿现在有没有给咱们一个答复呢？这个现在大家可能最关注是这事儿了。
1: 我告诉你，你就是不问，这个事儿我不管咋的也得跟大家交代一下。
0: 哎哎
1: 啊，我刚刚那个上节目，我师傅知道，我上节目之前我接了一个电话，那就老孙打过来的。我还故意就是等了小了好几声我才接。我说咱不能太那啥哈，上杆子，对不对？咱们得有一定的自己的姿态，
0: 对
1: 不对？我心有人给我撑腰，我还不那啥一点啊，对不？完我。完事接他的电话，我问他，我说怎么的了，老孙呢？你什么事儿啊？
0: 啊！
1: 我还拽了一下，当时给我师傅乐的，
0: 欲擒故纵。
1: 对，因为我知道有人给我撑腰，我王姨在身后呢，那我还不那啥一点，对吧？完了，他打完电话以后，哎，我突然之间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心情哈，你说高兴吗？还有那么一点高兴不起来
0: 啊。
1: 反正我
0: 怎么高兴还高兴不起来呢？这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
1: 你听我说啊，就是老孙给我打完电话哈，就我觉得我应该告诉大家
0: 啊。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我得问呢，我说大家是想先听好消息呢，还是先听坏消息呢？反正一好一坏。
0: 我如果按照正常，我想听好消息。坏消息管他呢，再说吧。
1: 好消息
0: 啊，
1: 好消息就是那个老孙他那个丈母娘我王姨哈
0: 啊，
1: 还真的给咱们要来了3期破壁颗粒。
0: 好嘞，这就行了
1: 啊，
0: 要来了。
1: 后边还听不？
0: 我知道了，我能猜得出来。
1: 你猜猜一个？
0: 要了多少？是不？
1: 要了，你不还是问我呢吗？你也没猜呀、啊。
0: 要了多还是少？估计纠结这事儿了。
1: 多还少哈、啊？这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是坏一点的消息
0: 啊。
1: 其实真没给我们拿3000件那么多。
0: 嗯
1: 啊，老孙给我打电话也是来跟我说这件事儿。他说那个说他妈就他丈母娘给他下的最后通牒
0: 啊，
1: 告诉他你就是把那个东西犄角旮旯的全都给我凑齐了也得给人凑。王老孙给我说的，说呀，说那个你就饶了我吧
0: 啊。
1: 我说我这真没有了，最后只有能给你凑上这2000件。
0: 2000件
1: 他自己再稍微留一点，人家也说我得给我妈留一点啊，对不？肠子得留一点，万一谁哪个员工家属什么有急用啥的
0: 也不能都走了。
1: 哎呀，我一听也是那么回事儿，对吧？
0: 松松口吧。
1: 对对对、
0: 啊、
1: 因为这2000件我心里头啊，我这么觉得
0: 啊，
1: 我觉得咱们这是偏得了、
0: 啊、
1: 要不然就没有了，对吧？
0: 绝对是偏得。
1: 对对对，
0: 绝对是偏得。正常今天咱们这事儿已经翻篇了，
1: 对，
0: 没啥事儿了已经。
1: 你看，就是你要是从这个角度上想来的话，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哎，咱们真的是挺幸运的了，
0: 挺幸运的。
1: 就我能从老孙的手里边，你别管谁帮我哈，能抠出这些宝贝疙瘩、那真的是非常难得的，
0: 非常难得。我相信刚才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任老爷子一直在笑哈。
1: 对，
0: 老爷子是不是也觉得这2000件本身也不是归咱的，但是又给咱了。
2: 对对，
1: 这我撂下电话，我师傅就说了一句：“你就装吧。这”那我还不一撑着点啊，对吧？
0: 老爷子怎么样？这个2000件的3期破壁颗粒归咱们了。
2: 挺好，
0: 是不是特别高兴？
2: 挺好，挺好啊，
0: 欣慰哈、啊，
2: 哎，
0: 很不容易。所以呢，
1: 面子多大？
0: 对对对，所以要不是说人家帮忙，咱说刚才也说到这事儿了，可能早就昨天就翻篇了，咱没有啥可提的事儿了。咱们活动呢，也就是彻底告一段落哈、啊。再有的话，7年之后，那就。

0: 再说了哈。所以在这儿呢，咱们也要不仅要感谢我们的王阿姨，王阿姨现在您在听节目吗？我们特别感谢您给咱们拿到2000件，您不要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答应您3000没有3000，不要，其实这2000件咱们已经是特别知足了啊。
1: 对，
0: 然后这里呢也特别感谢您的中国好女婿啊，这个孙董事长，甭管您中间是怎么来的，但是感谢二位，真的感谢。所以说现在事情有了转机，这句话呢要跟咱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还没有参与团购的朋友说了哈，咱们呢临时追加了2000件的37破壁颗粒。那么这里呢没有订购的朋友干嘛呀，您要抓紧时间了，这回呢千万不能错过了。最后2000件，我们的活动政策是不变的，游戏规则还是这些，原价为238元一盒的37破壁颗粒，团购当中本档直播最后2000件99就能够得到，咱们是5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那报名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但是赵东老师，咱们得必须得实话实说了哈，这2000件的37破壁颗粒，如果没了，咱们就彻底没了。
1: 对，这
0: 话是不是可以说死了？
1: 应该这么说，
0: 可以了，
1: 对不？那到那时候哈，谁说也不好使了。
0: 对，
1: 你信不信？因为它真的就没有了。
0: 嗯，
1: 而且这个37破壁颗粒都是用的老于家那个原料，那都是7年的水养的37。人家7年才收获一次，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
0: 对，你就这个时间，你就这个7年的时间，
1: 对，
0: 谁能等得起呀？对不？
1: 对对对，确实是这个话的意思哈。
0: 嗯，
1: 反正我觉得这次咱们能给大家，而且不仅仅是说原料给你了，就是老于家的37，人家独一份的东西哈。
0: 嗯，
1: 另外一个，他那个老孙家的那个破壁技术也是独一份，
0: 如虎添翼。咱们说俩好嘎一好啊，这个确实很不容易了。
1: 对对对，他们家这个真的是属于一种，就是属于高端的一种技术了，是低温萃取的方法，把它就是给它制成了颗粒。
0: 嗯，
1: 然后颗粒的这种状态呢，既是保留了破壁之后37里面所有的活性成分，而且还能让大家全面的然后去进行吸收。
0: 嗯，
1: 而且你发现没有啊，就是拿到的同志会深有感触，它用起来非常方便，
0: 非常方便，
1: 而且你不会有一丁点的这个浪费，身体100%的会接受。
0: 对，任老爷这回回来，咱们上节目之前我还泡了一杯哈。这个真是感觉太好了。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可以没见到这个本尊的这个庐山真面目哈，今天咱们看到之后，颗粒泡完之后像茶饮一样，它把成分全部吸出来了。
1: 对对对，
0: 你就喝那个水儿，然后喝到啥程度呢？喝到没颜色了，颗粒一饮而下，一点不浪费。首先从这个口感上太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什么，这可不是简单的，这是最好的药材，它遇到了最好的技术。所以呢，有需要的朋友这一次我们千万不能错过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实时的数据，就在刚才我们对话这么一瞬间，几分钟的时间，2000件还剩下1500件，500多件已经没了，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变化。你看这个是1486，刚才是1500，1486，大家得快点了。提醒各位，原价238元一盒的37破壁颗粒，现在只要99，5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换句话说，今天错过了，如果说再没有了，我们没有任何转机，那现在您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大家就要抓紧时间。为什么要抓紧时间？这不是钱的事儿。我记得咱们老师赵丁老师，您看我们经常提这个几年生几年生哈，
1: 对，
0: 3年。我们不用等3年，因为3年生到处都是，对吧？但是7年，首先它没有，再一个，你有也得等7年。
1: 对，
0: 这个
1: 这是必须的，
0: 这个必须的。
1: 你要是普通的37吧，它一般的生长周期也都是3年的这个时间。
0: 嗯，
1: 但人家老于家的37呢，是7年的生长周期。
0: 嗯，
1: 你想，就是种了7年。吸收了7年的天地日月的精华，它这个药效肯定是非比寻常的。
0: 嗯嗯嗯，
1: 而且咱们在药行里有一句话叫全国37看文山，文山37于家县。
0: 哎，
1: 对，
0: 这话是
1: 对的。就是这明摆着就说人家老于家的这个37是属于文山那个地区的37之王。
0: 嗯嗯嗯，
1: 因为培育它用的是三色土，而且那个水必须是，就是你把虾养活的那种，那个肥水得是活水，完用的技术人家也都是就是属于专利的。
0: 嗯，
1: 都是独有的那一份的技术。
0: 嗯，
1: 你想这么好的宝贝，完了再配上那么先进的一些破壁颗粒的技术，
0: 嗯，
1: 就是只要你用上，你就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它会发 生明显的一些变化。

0: 对了。
1: 你知道再早有好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哈，就给咱们直播间打电话，就讲，就说自己曾经也用过三七，
0: 哦，
1: 然后那个效果大家心里都明白。
0: 嗯，
1: 完这回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拿到手之后，回家哈，没有人，几乎没有人能等。
0: 啊，
1: 基本上拿回去就赶紧冲，
0: 赶紧，
1: 你会发现一个对很大的差别是啥？
0: 啊，
1: 就是你可能过去你用三七，你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你能吃到的那种就稍微有点感觉舒服一点的作用，在三七破壁颗粒拿到之后，可能就一两天的功夫，你就会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上就是有劲儿了。
0: 哎，
1: 然后就是精神头好，或者睡眠好，它就立刻就能起作用。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原来我记得咱们这个再早我刚接触到孙他们那时候。
0: 嗯，
1: 他们那时候不跟那个老于家的那个三七进行合作吗？有技术难关，到最后把关那个是我师傅去的嘛。
0: 嗯，
1: 我记得当时他就有很多他们厂子那个员工，你知道不？
0: 啊，
1: 就属于近水楼台的，他先去试，他先去用，
0: 啊，
1: 用完了之后，真的就几天的功夫，这个人就是大逆转了，你知道不？就这个状态就大逆转。
0: 嗯，
1: 因为三七它这个作用活血化瘀的效果非常强，所以它能让你身体的各个方面蹭蹭的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0: 就是用对了，用好的东西。所以我相信说到这儿哈，你看咱们任老爷子在那儿已经待了好久时间了，在那儿可以说是抬头三七低头三七，我们都在为这个转哈。我相信任老爷子对于这样一个三七，因为您这辈子跟这个药材太识好货了，那这个三七我相信您应该是情有独钟的，要不然不可能这么使这么大劲儿给咱们俩弄这次团购哈。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1: 对对
0: 啊，
11: 这你看呢，这人家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呀，他是那个7年呢才能有这么一批。
0: 嗯
11: 啊，这个疗效啊，确确实实是很好的，所以啊，咱们这些老伙伴们啊，老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给它用上，
0: 用上，
11: 把咱身上这些个老慢病啊，这些不舒服的呀
0: 啊，
11: 气血瘀滞啊等等这些个老病，给它彻底的给它解决了，
0: 所以说
11: 少遭痛苦了。
0: 哎，就是在您那个年代说遇到7年生的三七，是不是很不多见？
11: 对，
0: 太少了，
11: 少啊。
0: 所以能够理解哈，老爷子为什么对咱们这一次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的情有独钟，确实是三七当中的贵族了。那么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啊哈，很多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咱们这里呢也提醒一下，老于家水养三七的破壁颗粒呢，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倒计时的阶段，再一次争取到2000件，目前来说还剩1000多。我们来看一下数据，现在还在跳动，现在已经，哎呀，马上应该过半了哈，1000已经不到了，这个数字跳得非常快。我刚才读这么一会儿，已经跳下去好几件了，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我们苦口婆心已经说了好多天了，这次给您做团购的三七破壁颗粒呢，它的数量不多，7年水养收获一次，国内独一份儿的破壁颗粒剂型的这样一个技术。那这一次一旦错过呢，以后肯定是没有了。原价为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在咱们的直播当中，您听好了，只需要99元五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来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12: 400-990-1577，400-990-1577。
0: 大家呢抓紧时间。那说到三七啊，刚才我们说到三七这个功效特别特别多，而且它特别的广泛。如果说我们订购的话哈，赵明老师，能不能给大家粗略的来咱们。

0: 你一个范围，就是很多朋友说，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啊？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给他来一个总结。
1: 那就从三七的效果来讲呗。
0: 嗯嗯，
1: 就他就对什么东西好？
0: 对。
1: 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心脑血管的问题。你像那个冠心病啊、心梗啊、动脉硬化呀，就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我觉得只要大家坚持用下来，效果会非常好，
0: 非常不错的啊。
1: 对，三七本身就有活血的作用，活血化瘀，而且它还能抑制血小板的聚集，能够促进血液流动。所以要是有一个什么就胸口憋得慌啊，喘气儿上不来难受啊，或者动不动就犯病的这样的同志哈，就非常适合去使用三七。
0: 就说赶紧用，我这效果赶紧就出来了。
1: 对对对，他使用三七可能帮助会非常明显。大概我估计也就是个三天五天，我估计也就这样，他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身上就变得敞亮，然后你会觉得自己身上特别有劲儿。老伴儿如果说他要说你跟你干点这个，估计你也愿意干了。
0: 对对，
1: 就是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就不一样。
0: 对。
1: 而且三七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不仅仅是把它的作用限制在心脑血管疾病这方面，包括一些风湿骨病、老寒腿、膝关节炎、类风湿，还有什么就是颈腰椎这一系列的问题
0: 啊，
1: 你用三七破壁颗粒之后，它能活血化瘀，快速止痛，这样你的关节能够重新的得到血液的温养，能够达到去除风寒湿邪的作用。你这样的结果不就是那啥吗？就是你这个就是腿呀动弹起来不那么僵硬，不麻不痛，你这样可以随时的就是随意的去活动，
0: 这个都是三七能够马上给您感受到的一个效果了。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大家呢可能不知道哈，咱们每次团购活动呢，咱们赵明老师都会亲自的走到电话的接听中心去了解大家都问什么了呀，关注什么呀，都得什么病啊，现在什么情况啊。其实为什么大家说哎我听赵明老师的节目怎么就感觉他都这么了解我呢？哎，我都不认识他，他怎么？
1: 我就是你。
0: 我怎么就把这话就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呢？其实这些也不是说我们赵宁老师有多么牛多么神，是因为赵宁老师在平时工作当中特别扎实，他会走到百姓当中去倾听大家的声音，当切身实地的去了解完咱们所有听众朋友的，哎呀各种处境之后，有时候真的很让人心疼，哎，就是那种身不由己，然后我们特想帮助大家伙。但是有的时候哎真是着急使忙劲儿，所以呢我们就是通过电波的方式，咱们就通过这种团购的方式，希望哎这种方式能去帮助更多的人，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叫什么，老师经常说叫广结善缘。哎，这个善缘太对了。
1: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我每次跟大家去聊天的这个时候吧，我都会觉得就是家家真的像你那天说什么一地鸡毛的那个，
0: 一地鸡毛，哎，
1: 真的是就是家家都有自己特别难的一些事情，真的每家都有，所以我就希望哈，尽我所能，然后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我那天听到一个是吉林长春的吧，有一个姓黄的老大姐，她就是我说的这个情况，很现实的。
0: 还她怎么了？
1: 因为她那个啥，她说自己嘛，就是血压有一点问题，然后经常就是头晕耳鸣，然后还心慌。完了，她跟我唠的时候就说，她说哎呀，就是特别难受的是啥啊，就是好多家人都不理解的那种状态，是特别难受的。因为去年吧，他儿媳妇儿给生个大胖小子，
0: 哎呦这好事啊，
1: 对，给他高兴坏了，
0: 这是天人进口，是好事儿。
1: 对，完事没过两天就开始愁了，你知道为啥不？你要知道那孩子隔俩仨点就得喂一次奶呀，那他要是照顾儿媳妇儿，照顾他那个大胖孙子是挺高兴的，但是你晚上折腾你睡不好觉啊。
0: 对，这个是很折腾的，
1: 就待了一天，第二天脑袋就晕的就不行了，你就干脆就起不来。儿子也说的，你就搁这待一天，你就哼哼呀呀的。我老伴也说他，你说那这大胖小子多好啊，你还搁那地方，
0: 哎呀，
1: 躺沙发上起不来。
0: 我跟你
1: 说这种感觉，你说他
0: 这大娘心里当时得可憋屈了，
1: 对不对？他都老憋屈了，你说他想不想照顾？你一心过来照顾，可高兴了。但是他身体他缓不过来，孩子一哭一闹的时候，他那儿媳妇坐月子呢，也不能让他去整去，完了还得挺着起来嘛。儿媳妇看着他不得劲儿，反正就别说家里的什么东西哈，反正一听孩子哭，他就心就揪揪着，就难受。完事自己晃晃悠悠的整，完事 他那样子吧，儿媳妇还跟他置气，你那样你抱孩子别摔了，拍嗝都拍不了什么的，
0: 不是特别的
1: 憋屈，对不对？
0: 特别的委屈，
1: 对，他就是这个样子。完了等他谁他儿子回来了也说他妈你回家吧，不用你了，我怎么、

0: 那个三级破壁颗粒的时候，他就赶紧定了。他说第一相信我们栏目，第二他信任我们这个人，觉得我们都挺实在的，也没有必要说的因为那一盒半盒180块钱的玩意儿搁着咋咋地。完我就没吱声。完了那黄大姐就跟我讲，她刚开始就定了一组，就是十盒嘛，三级破壁颗粒，拿到了以后她想都没想，就是赶紧拆开了放水里就开始泡，把那个喝了两回啊，就是水泡完了以后喝完事完再泡了一回又喝了两杯，
1: 已经等不及了
0: 啊，就是喝完了以后正好那个孩子搁那是那个刚吃完奶睡觉没多长时间，还没开始吃下一回呢，他就搁沙发上靠着，后来就觉得哈，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心慌，慢慢的就发现自己心可能稳当了，喘气儿就顺当了，完事他就觉得身上就发热乎，哎，那就好事儿啊。后来他起来洗个奶瓶子啊，完又给他整整什么尿布什么的哈，他就发现什么呢？就是脑袋不像之前那么晕乎了，心慌的状态就改善了。
1: 哦，
0: 完就接着吃。他那天吃了两回不三回，当天晚上就伺候他大孙子的时候，因为他儿子得睡觉啊，完事他起来喂奶，完又换尿布的那个时候，哎，就觉得没有之前那么累了。
1: 哎。
0: 对，他就跟我说的时候都快哭了，
1: 身体
0: 对，他说我理解他，他不理不理解的事儿，关键谁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呀，他呀，
1: 对，
0: 完了，你看他恢复的速度，对不？他说我都不用别的，我看我这样的就继续喝个三五天的，我就能照顾他们没有问题，就不会让人家让谁说他装相，
1: 好像我在这装病或者怎么样。
0: 对，那长大了再陪孩子玩呗，你说那多好啊！
1: 其实说实话呀，咱们这话可能今天时间不能再多聊了。就是我觉得，带过孩子老年朋友，我相信对于今天我们说吉林长春这个黄阿姨这情况，大家是感同身受的。其实老人带孩子确实不容易，所以呢，我们不说这个带孩子的事儿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强调自己身体的事儿。那现在我们说到叫什么三期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团购活动，有这么好的三期，有这么好的破壁颗粒的进行，有咱们老爷子在这给大家把关，您还在等什么呢？有句歌叫唱的特别好，叫终于等到你，还好没放弃呀。那看来咱们黄阿姨也是一样，甚至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是这个样，虽然这些年呢因为病痛遭了不少罪，但是这一次终于等到咱们栏目组给您做到的三期破壁颗粒，为咱们大家争取到这样一个三期破壁颗粒，而且争取到了之后，这个价格绝对是让您特别的心动。那现在呢，我们的团购价格呢依旧是不变的哈，我们依旧是99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原价200多，团购价格99，大家呢抓紧时间。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团购数据哈，咱们最后2000件，现在呢还剩下815件。还在往下跳动啊，772件，所以呢这个往下递减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时间。此时此刻咱们的节目呢也是越来越紧张了，我感觉大家现在也特别的紧张，抓紧时间什么都不要干，赶紧拨打团购热线来进行团购，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咱们就不耽误时间了，一段片花之后马上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期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期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期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期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现在呢，咱们三期破壁颗粒团购的活动呢，已经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抓紧时间来抢定我们超级优惠的三期破壁颗粒，原价200多，团购价格99，抓紧时间，团购热线400-990-1577，

0: 4009901577。
1: 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郑宁老师的，你好。
2: 你好，
3: 老师。哎呦，可算跟你打通了，麻烦你啊，快点帮我报个名啊。我要20盒这个3G破壁颗粒。我这急着，你看我这话都说上来了。
2: 着急了是吧？因为这是最后的这2000个，没了就没了。
3: 对对对对，嗯，郑宁老师啊，我之前呢有脑供血不足，一直用那个普通的三七粉，效果还可以。但这个现在有7年水养这个三七破壁颗粒，那我要是能用上，那肯定效果比以前的快的很多呀。我脑供血不足的情况啊，以后啊肯定就没问题了。所以啊，麻烦你赵宁老师啊，你千千万万千千万万把我这个给我报上20盒这个啊，这价格啊可真是太优惠了。
2: 是吗？
3: 我以前买的3七粉呢都比这个贵。赵宁老师，您真是为我们争取太多的实惠了，辛苦了赵宁老师。
2: 反正这块吧哈，别的咱不说，就这个价钱我是可以拍胸脯的，这个我是很自豪的。关键就是稍微觉得矮一点的，就是那个数量上没那么多，最后反正有点就是点，对不？这也不就成全你了吗？要没有那个谁王姨那次的帮助的话，那咱们现在还哪有啊？你说是不？
3: 是
2: 啊，你要是原来用那个普通的3七，你要是都觉得挺好的话，那这回水养的这7年的3七，你更了不得。
3: 那肯定更好呗。
2: 对呀、啊，因为它年份它首先就足，第二个化瘀成水，畅通百脉，你这心脑血管哪个不需要？你供血不足，本身就是血液流动不畅，对吧？完了，你让它给你化瘀，血管都通了的话，哪有那些供血不足的问题？是不？
3: 对对对，
2: 其实3七是一个常备的药，就跟维生素似的，就应该让大家每天都去进补一点，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3七这个东西既保健它又治疗，所以非常适合大家去用。
3: 非常适合。
2: 你回去慢慢试，工作人员会告诉你怎么去用去啊。
3: 行行行、
2: 啊、完了
3: 你
2: 把
3: 赵宁老师的啊
2: 你把信息留给那个谁啊，留给导播啊。
3: 行行行，
2: 哎
3: 哎，
2: 好嘞好嘞，再见。
1: 嗯，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大家呢抓紧时间，99块钱一盒3七破壁颗粒，高品质大厂家，您值得信赖。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6: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啊！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9: 哎，你好，张明老师。
2: 哎，你好，
9: 张明老师啊，我要报名参加这个3七破壁颗粒活动。
2: 啊，您要多少？
9: 40盒的。
2: 妈呀！
9: 订40盒那个。
2: 你这个没少订啊，你啊，留点用呗，这是。啊。
9: 我跟我老伴儿，我们俩，我们俩的份儿。
2: 跟你老伴儿一起用呗。
9: 哎、对对对。
2: 现在都是这样。
9: 啊。我还以为这次的优惠活动我参加不上了呢。
2: 啊、
9: 这两天吧没在家就没听节目，哎呀，你这给我急的、我家邻居老李吧，人家都收到用上了都。
2: 哎呀妈呀，那你不更着急了？
9: 就是，你说这是整的，我差点没赶上，这回呀又来了2000份，哎，要不然我真有点上火了都。你说
2: 是不是、
9: 这回好了，哎，这回能报上名了，能订上了，我的心肺都放下来了。
2: 是不是啊？我告诉你，真得这个样子，因为那个老于家的3七嘛，他那个原料本身在全国就是排名第一位的，7年的3七只有他家有，所以你拿回家以后哈，那个3七的作用会非常让大家知足，非常欣慰。因为你那个利用3七化瘀成水畅通百脉的这个作用，不仅仅是能帮你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另外一个它是参与治疗的用药啊。所以大家把它用好了的话哈、咱不得心脑血管疾病，你想想你那个大石头就搬开了。我觉得第一价钱不贵，第二它的作用广泛，大家留一点不会吃亏的。
9: 是，
2: 哎呀，没有多少了，赶上谁是谁地吧。你要报名的话就跟导播说清楚就行啊。
1: 嗯，
2: 哎，报好了留好信息就完事儿。哎哎哎，行，那就去吧，去吧，电话别挂啊，就这样，再见。
9: 哎，知道知道，好了，
1: 好的，不多聊了。虽然呢

0: 现在我们在接听热线的过程当中啊，老爷子没吱声，但是我相信任老爷子应该能感受到您出差这些天给大家争取到这个福利，大家的热情现在感受到了吗？
1: 感受到了，
0: 都在订购，都在抢着抢着要。
1: 对，
0: 所以感觉这一趟出差哈，也没白辛苦，
1: 是
0: 也觉得特别值得了，
1: 值得。
0: 所以这两天呢，我们首先呢感谢老爷子又是回到我们的身边，但是这里呢提醒各位，争取到的三期破壁颗粒的团购呢，时间非常紧张了，数量不多了，最后几百件，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200多，团购价格99，直接带回家。场外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2: 400-990-1577，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赵静老师你好。
8: 嗯，你好，欢迎你。
7: 哎，任老好。
1: 你好。
7: 哎，任老，你可回来了。任老，你辛苦了啊。
1: 不辛苦，挺好的。
7: 任老，这得好好谢谢您的。又一次用您的技术给我们换来这么大的实惠啊。平时我在外边买好点的三七都得说是好几百呀、就别说咱这个老余家这么好的三七了。你说
8: 高兴能得着好东西哈。
7: 那可不。哎，您说七年水养再加上这个破壁工艺，那药效不得说翻多少倍呢。
8: 您这是很期待是吧？很期待你自己用完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改变是吧？
7: 是，
8: 我告诉你，你用没有问题。你无论是心脑还是骨关节还是什么胃肠类的这个问题，三七的效果都会让你非常的惊讶，尤其是7年。
7: 是啊，
8: 对，
7: 真的。要没有您和赵宁老师，我们上哪儿买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的
8: 啊？又夸我师傅呢。我师傅跟他一个劲儿的点头。行啊，知足了，看了好长时间的三七。
7: 是，哎呀，之前我跟您说我腿脚就不太好，就是一直用这个普通的三七，效果还算可以。但我现在就想啊，用上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之后，那效果不用说了，那老好了，那得啊。
8: 只要大家有信心就行，三七的作用就搁那儿摆着呢。对心脑血管化瘀成水畅通百脉的这个作用，是所有无论是想要保健的想要那个治病的，它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像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什么骨关节的问题，风湿啊，哪个地方发皱啊，发麻呀，不得劲儿，尤其是腰那个地方啊，三七还能化瘀止血活血定痛，它是血管的疏通剂。所以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讲的话，三七是个必备的东西，尤其是7年的水养的这个三七，这个技术老厉害了，你吃着也不费劲呢，拿水一冲就完事儿了。
7: 那
8: 完了你感受它的效果啊，啥服不服的，是你自己有福，你自己好了，那不自己有福吗？对吧？
7: 我挺幸运遇到你们的，要我哪有这好事儿啊。
8: 挺好。这回呢没剩多少了，给大家分吧分吧也就完事儿了。等下一回要再有的话哈，咱说最少得等7年，7年以后谁知道能啥事儿啊。对，现在大家把握住机会就行，再说病能等7年吗？
7: 是呗，7年咋回事谁知道啊。
8: 反正想明白了同志们哈，还有那么一点儿就赶紧跟场外去抢，谁抢到是谁的。
7: 啊，行，那我跟你聊了啊。
8: 好，搁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啊，再见。
7: 哎，好嘞。
0: 好的，咱们就不多聊了。这位大姐说的特别的实在哈，那个未来的事儿咱不管了，我先看眼前的事儿。这个想法是对的，所以呢，我们说活在当下。现在三七破壁颗粒老于家七年生的，这个在市面上是不多见的，跟大家平时用到的三七三年生的是绝对天壤之别，效果也是千差万别的。所以现在呢，团购价格特别的优惠，原价200多一盒，现在团购价格99，直接包邮到你家。

0: 抓紧时间，数量不多了。场外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赵宁老师，你好啊。
3: 嗯，你好，欢迎你。
2: 哎，赵宁老师，我这刚听说3期破壁颗粒现在还能订，我想再订上30盒。
3: 还能有点。
2: 之前我打电话订了，但是说没有了，这给我愁的呀。这么好的3期破壁颗粒，上哪儿这个价钱能买到？那哪儿也买不到啊，是吧？
3: 这原料你都买不着，人家那出厂价就是200多块钱，
2: 是
3: 就是成本就是这些钱，然后你要再加上本身的那个就是老于家7年3期的价值，远不止这个钱。所以现在91盒挺合适的。
2: 主要是用着它对我的症啊，我得过脑出血。一直都是左半边的身子不听使唤。有时那半边身体一天都没有个热乎劲儿，凉，就跟不过血脉一样。啥招都用上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最近我
3: 就脑出血，真的就这个病啊，
2: 是
3: 从这个病来讲，他用药就非常谨慎。你什么阿司匹林呢，活血太过的药就不敢给你去用，因为发2次出血。但是3期这个东西行啊。3期虽然是能够化瘀成水，能够畅通百脉，但它也有一个作用，它还可以止血呢，对不？所以你无论是出血性的问题，还是你缺血性的问题，就这个中药这个3期是非常神奇的，都能管。所以3期这个作用非常的广泛，50岁以上的同志都应该是每天进补一点，就像你吃维生素、吃大米饭是一样的，它保你不得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药是用途是比较大的，所以人家畅销也是很正常的。
2: 要不最近我就一直听您说这个3期是7年水养出来的，
3: 对，
2: 还是破壁颗粒，对吸收啊、药效啊，那都属于特级的好宝贝，也可能对症我的问题。我就想，我说用上试试，主要是啥呢？咱老百姓说实话哈，价格呀，我们还都能承受得起。那比平时买的药价格还要低，那可就太好了。
3: 反正这个价格也值当了。然后你平常用普通的3期吧，也得这个价，就
2: 是
3: 你是对你，而且这个是7年的水养的这个3期，效果啊比原来要好上不只是几十倍的这个问题。要我师傅为啥费了半天劲，天天看着这玩意儿去啊？
2: 是
3: 。行啊，吃好了回头告诉我们一声啊。
2: 哎，行，那谢谢你，赵宁老师。我要是用好了，我一定多替你们做宣传的。
3: 对，你得宣传我们的栏目组。你宣传3期的话，他买不着，他还生气。
2: 是啊。
3: 行，去导播那里头赶紧报名啊！就这样，再见。
2: 好好好。
0: 好的，再见，这朋友。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今天呢已经进入到咱们3期破壁颗粒团购的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200多一盒，团购价格99，直接包邮到你家，抓紧时间吧。我们的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3期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3期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3期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3期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5盒仅需495元，10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赵宁老师您好。
3: 您好。
4: 哎呦，可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我已经收到那个3期破壁颗粒了，我都合上了。 啊啊啊！我就想着吧，把我用上以后啊，这个效果给你反馈反馈。
3: 啊啊啊！
4: 就是第一吧，我昨天晚上睡得就很踏实，很好。
3: 啊！
4: 今天早上起来就感觉，哎呦，得有好久没有睡过这么香的觉了。之前啊，那。

0: 听都烦，因为休息不好，
1: 啊、
0: 半夜总醒。
1: 啊啊啊！
0: 尤其是3点钟以后醒了，你再想睡着都难了。经常就是睁眼熬到天亮。
1: 嗯嗯嗯。
0: 但是昨天晚上就没有那种感觉。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之前早上起来以后啊，就一阵阵的干哕。
1: 啊、
0: 哦。今天早上那种问题就没再出现。
1: 哦哦哦，
0: 就把他给高兴坏了。
1: 哦哦哦，
0: 你听听今天说话声音都不一样了，
1: 是吧？晚上睡好觉，身体开始修复了。
0: 那休息好了，眼睛清亮的，脑袋瓜子也清亮，我这都能开花了。
1: 挺好，挺好。嗯。
0: 哎，再一个问题，赵宁老师，再一个就是我琢磨着我用的这么好，效果又这么快，我就合计让我大姐也用上。
1: 啊，大姐，
0: 赶紧给你打电话
1: 啊啊！
0: 再给我大姐报个名，给她订上20盒的，用呗，效果多好啊！
1: 哦，
0: 就是还有，不光我大姐，我娘家哥也给她订上20盒，一共是40盒。
1: 你这是整个家族来团购来的是吗？
0: 不贵呀，现在。
1: 嗯，
0: 谢谢赵宁老师，你说这个地址我是留给导播还是在你这里留下？
1: 啊，给导播，给导播就行啊，把地址都分别留好啊。完事导播就能尽早给你安排，要不然没剩多少了，别抢到你那儿给你一半咋整？你哥哥姐姐都不够分，是吧？
0: 这回可了了我的心事了，行行。
1: 对呀，因为你现在在用的话，你心里有底了，那个效果是你自己体会过的，所以你哥哥姐姐就你家属在用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感受的，没问题的。去留信息吧啊，
0: 我
1: 就不多说了。
0: 啊，不行，我就不会敢给他们这么着急定。
2: 好的，
1: 好嘞，快去吧。
0: 哎，谢谢张宁老师啊。
2: 好嘞，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此时此刻，山西破壁颗粒的团购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想参加的朋友，现在抓住最后的机会，团购热线
3: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2: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4: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5: 400-990-1577。400-990-1577，
4: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节目开始之前呢，咱们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关注咱们节目的朋友啊都知道，那这两天呢，任老跟赵宁老师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呢为大家争取到了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团购活动。这个三七呢，我们很多老朋友都知道了，用的就是非常珍贵的老余家的七年的水养三七。这个珍贵的程度呢，如果说懂得医学知识的朋友，咱们或者讲啊，你懂得药理的朋友，咱不说你就知道了，七年生水养三七这个到底有多珍贵。而且呢，这次呢，咱们的水养的三七这么好的三七呢，结合的就是破壁颗粒技术。二者相结合呢，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巅峰的顶值了，所以它的效果、它的感受、您的喝去的口感，它所起来的这个健康功效是不言而喻的。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啊，这么可遇而不可求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一次团购价格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咱们原价呢是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在本档直播当中，我们给大家砍到的是99元。啊，大家听好了，是99元一盒。所以呢，这么大的好事呢，咱说你知道了，他知道了，都知道了，能不来抢吗？所以呢，早在我们昨天节目当中啊，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呢，已经出现断货了。正在咱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孙董事长的丈母娘给咱们直播间打了电话，可以说是给咱们的赵宁老师，给咱们所有的听友送来了一线希望，当即就表示一定帮咱们再争取到3000件的三七破壁颗粒。

0: 此时此刻，这件事儿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结果了。我想大家一定跟小梁一样，特别想知道这件事儿进展怎么样了。这个女婿有没有听丈母娘的话呢？这3000件的破壁颗粒有没有真的要来？那么人家孙董事长到底能不能改？带着这么多的疑问，咱们这里呢，我要提醒各位了，下面这件事儿我们要请我身边的赵宁老师，还有啊，今天还有个惊喜，什么呢？咱们期待已久的，已经走了好多天的任老呢已经回来了，平安的回来了，现在呢就坐在我的对面。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欢迎两位老师，先请咱们久未露面的任老爷子跟咱们所有啊想念您的听友来打个招呼。任老，欢迎您回来。
1: 哈，小梁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呀，好久不见老爷子哈，终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了。替咱们大家伙说一下，老爷子非常好啊，整个精神状态非常不错，大家伙放心啊。我相信比咱们更为高兴的应该是坐在我身边的赵宁老师了。赵宁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嗯，你好小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师傅回来了是吧？
2: 啊，
0: 特别高兴。
2: 对，就一颗心扑噔一下就落地了。
0: 哎呀，对对对，我也是有感受。所以再一次听到两位老师的声音在我们直播间，再一次哎呀看到两个位置哈都坐上人了，都这个归位了，特别的欣慰，特别的亲切。哎呀，老爷子您不知道哈，这两天呢我们说这个所有关注您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真是看事儿，您经常在这儿吧大家不觉得怎么着，但是我发现您走这两天大家也觉得空唠唠的，也就是哎呀总问呢、什么时候回来呀，老爷子身体怎么样啊，哎呀等等问题。所以说今天我们说老爷子回来了，赵宁老师心踏实了，咱们大家伙儿心踏实了。尤其哈这一次老爷子可以说是哎呀怎么讲呢，载誉而归哈，就带着很大的好消息。所以呢这里呢特别感谢任老爷子这两天的付出，您辛苦了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0: 哎呀太想念您了。
2: 其实那个小梁的这种状态哈
0: 啊，
2: 我觉得完全在我意料当中
0: 啊，
2: 但是呢我没想到的就是今儿我跟我师傅刚一进你们这个大楼，哎呦
0: 啊，
2: 一下子就沸腾了。
0: 哎呀，老爷子回来了！哎呀，
2: 对对对，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完，咱们那帮那个工作人员、那个小姑娘什么的，管我师傅叫啥？叫男神。
0: 男神。
2: 我当时我都没反应过来，我说怎么的？这个
0: 男神回来了
2: 啊！完，他们呼啦一下上来的，哎，可有意思了，有给我师傅什么那叫。这么大像小蛋糕似的那个玩了，
0: 啊、
2: 给我师傅的，完有的买的那个什么什么牛羊奶，也不是什么，就袋装那个奶要给我师傅。我说师傅，我说我天天搁这走，也没看有这种待遇。
0: 待遇。
2: 对、就是都非常高兴。
0: 对对对。
2: 而且我师傅这么一去哈，那个不仅仅是把13年的黄芪的技术难题给攻破了，
0: 对了，
2: 而且还帮我们守着这个3期。
0: 对对对对对，
2: 我想他们激动也是有原因的。
0: 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啊，走这一次就像说我们说走这一次带着任务去的，但是没有白去，没有白折腾。其实我相信哪怕这次咱们团购没有成功，老爷子再次回来，我相信大家对他的热情不会有任何的减分。哎，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就觉得精神？
2: 不是，我觉得我师傅肯定会成功，
0: 肯定会成功，
2: 因为他人家身份搁这摆着呢，到你那儿去咋的还不带回来点啥呀？空手而归好像那个
0: 肯定不能
2: 做不出那个事儿来，你知道不？
0: 肯定不能哈！
2: 但是我们真应该感谢我师傅，要没有他的话，也不会有咱们这次活动啊。
0: 这个绝对咱们就看不着那个影了哈。哎呀，说到这儿真是这样。之前呢，咱们说到孙董事长，见个面也难，然后对个话也难，最后。哎呀，我们说为什么能够松口给咱们这么宝贝这个3期破壁颗粒，就是因为咱们任老爷子当时亮出了一张王牌。
2: 对对对。
0: 说到这儿，小梁不得不赶紧替咱们大家伙哈、问一个现在所有朋友特别关注的问题。老爷子师傅你也特别关注这个问题。
1: 对对。
0: 也在等着呢哈。
1: 等着呢。
0: 哎，就是昨天咱们孙董事长这个丈母娘岳母当时义愤填膺的说，您放心，这事儿我回去跟他说哈。要那个3000件的3期破壁颗粒，这事儿现在有没有给咱们一个答复呢？这个现在大家可能最关注是这事儿了。
2: 我告诉你，你就是不问。这个事儿我不管咋的也得跟大家交代一下。我刚刚那个上节目，我师傅知道，我上节目之前我接了一个电话，那就老孙打过来的。我还故意就是等了，响了好几声我才接。

0: 我说咱不能太那啥哈，上杆子，对不对？咱们得有一定的自己的姿态，
1: 对
0: 不对？我心有人给我撑腰，我还不那啥一点啊，对不？完我完事接他的电话，我问他，我说怎么的了，老孙呢？你什么事儿啊？
1: 啊，
0: 我还拽了一下，当时给我师傅乐的，
1: 欲擒故纵。
0: 对，因为我知道有人给我撑腰，我王姨在身后呢，那我还不那啥一点，对不？完了，他打完电话以后，哎，我突然之间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心情哈，你说高兴吗？还有那么一点高兴不起来
1: 啊。
0: 反正我
1: 怎么高兴还高兴不起来呢？这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
0: 你听我说啊，就是老孙给我打完电话哈，就我觉得我应该告诉大家
1: 啊。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我得问呢，我说大家是想先听好消息呢，还是先听坏消息呢？反正一好一坏。
1: 我如果按照正常，我想听好消息。坏消息管他呢，再说吧。
0: 好消息啊！
1: 啊，
0: 好消息就是那个老孙他那个丈母娘，我王姨哈
1: 啊，
0: 还真的给咱们要来了三期破壁颗粒。
1: 好嘞，这就行了，
0: 啊，
1: 要来了。
0: 后边还听不？
1: 我知道了，我能猜得出来。
0: 你猜猜一个，
1: 要了多少？是不
0: 要了？你不还是问我呢吗？你也没猜呀、啊。
1: 要了多还是少？估计纠结这事儿了。
0: 多还少啊？这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是坏一点的消息
1: 啊。
0: 其实真没给我们拿三千件那么多。
1: 嗯
0: 啊，老孙给我打电话也是来跟我说这件事儿。他说那个，说他妈就他丈母娘给他下的最后通牒
1: 啊，
0: 告诉他你就是把那个东西犄角旮旯的全都给我凑齐了，也得给人凑。王老孙给我说的，说呀，说那个你就饶了我吧。
1: 啊，
0: 我说我这真没有了，最后只有能给你凑上这两千件。他自己再稍微留一点，人家也说我得给我妈留一点啊，对不？肠子得留一点，万一谁哪个员工家属什么有急用啥的，
1: 也不能都走了。
0: 哎呀，我一听也是那么回事儿，对吧？
1: 松松口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因为这两千件，我心里头啊，我这么觉得，我觉得咱们这是偏得了，要不然就没有了，对吧？
1: 绝对是偏得，
0: 对，
1: 绝对是偏得。正常今天咱们这事儿已经翻篇了，
0: 对，
1: 没啥事儿了，已经。
0: 你看，就是你要是从这个角度上想来的话，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哎，咱们真的是挺幸运的了，
1: 挺幸运的。
0: 就我能从老孙的手里边，你别管谁帮我哈，能抠出这些宝贝疙瘩、那真的是非常难得的，
1: 非常难得。我相信刚才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任老爷子一直在笑哈，
0: 对，
1: 老爷子是不是也觉得这两千件儿？本身也不是归咱的，但是又给咱了。
14: 对，
0: 这我撂下电话，我师傅就说了一句：“你就装吧。这个”那我还不就撑着点啊，对吧？
1: 老爷子怎么样？这个两千件的三级破壁颗粒归咱们了。
14: 挺好，
1: 是不是特别高兴？
14: 挺好，挺好啊，
1: 欣慰哈、啊，
14: 哎，
1: 很不容易。所以呢，
0: 面子多大？
1: 对对对，所以要不是说人家帮忙，咱说刚才也说到这事儿了，可能早就昨天就翻篇了，咱没有啥可提的事儿了。咱们活动呢，也就是彻底告一段落哈、啊。再有的话，七年之后那就再说了哈、啊。所以在这儿呢，咱们也要不仅要感谢我们的王阿姨，王阿姨，现在您在听节目吗？我们特别感谢您给咱们拿到两千件，您不要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答应您三千，没有三千，不要，其实这两千件咱们已经是特别知足了啊。
0: 对。
1: 然后这里呢，也特别感谢您的中国好女婿啊，这个孙董事长，甭管您中间是怎么来的，但是感谢二位，真的感谢。所以说现在事情有了转机，这句话呢要跟咱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还没有参与团购的朋友说了哈，咱们呢临时追加了两千件的三期破壁颗粒。那么这里呢没有订购的朋友干嘛呀，您要抓紧时间了，这回呢千万不能错过了。最后两千件，我们的活动政策是不变的，游戏规则还是这些，原价为238元一盒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当中本档直播最后两千件。

0: 99就能够得到，咱们是五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那报名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但是赵明老师，咱们得必须得实话实说了哈，这2000件的三期破壁颗粒，如果没了，咱们就彻底没了。
2: 对，
0: 这
2: 个、
0: 话是不是可以说死了？
2: 应该这么说，
0: 可以了，
2: 对不？那到那时候哈，谁说也不好使了。
0: 对，
2: 你信不信？因为它真的就没有了。
0: 嗯。
2: 而且这个三期破壁颗粒都是用的老于家那个原料，那都是7年的水养的三期。人家7年才收获一次，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
0: 对，你就这个时间，你就这个7年的时间，
2: 对，
0: 谁能等得起呀？对不？
2: 对对对，确实是这个话的意思哈。
0: 嗯、
2: 反正我觉得这次咱们能给大家，而且不仅仅是说原料给你了，就是老于家的三七，人家独一份的东西哈。
0: 嗯嗯嗯。
2: 另外一个，他那个老孙家的那个破壁技术也是独一份儿，
0: 如虎添翼。咱们说俩好嘎一好啊，这个确实很不容易了。
2: 对对对，他们家这个真的是属于一种，就是属于高端的一种技术了，是低温萃取的方法，把它就是给它制成了颗粒。
0: 嗯。
2: 然后颗粒的这种状态呢，既是保留了破壁之后三期里面所有的活性成分，而且还能让大家全面的然后去进行吸收。
0: 嗯。
2: 而且你发现没有啊，就是拿到的同志会深有感触，它用起来非常方便、
0: 啊、非常方便，
2: 而且你不会有一丁点的这个浪费，身体100%的会接受。
0: 对，任老爷这回回来咱们上节目之前我还泡了一杯哈、
2: 啊、
0: 这个真是感觉太好了。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可以没见到这个本尊的这个庐山真面目哈、啊、今天咱们看到之后，颗粒泡完之后像茶饮一样，它把成分全部吸出来了。
2: 对， 对， 对，
0: 你就喝那个水儿，然后喝到啥程度呢？喝到没颜色了，颗粒一饮而下，一点不浪费。首先从这个口感上太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什么，这可不是简单的，这是最好的药材，它遇到了最好的技术。所以呢，有需要的朋友这一次我们千万不能错过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实时的数据，就在刚才我们对话这么一瞬间，几分钟的时间，2000件还剩下1500件，500多件已经没了，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变化。你看这个是1486，刚才是1500，1486，大家得快点了。提醒各位，原价238元一盒的三期破壁颗粒，现在只要99，五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换句话说，今天错过了，如果说再没有了，我们没有任何转机，那现在您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大家就要抓紧时间。为什么要抓紧时间？这不是钱的事儿。我记得咱们老师赵宁老师，您看我们经常提这个几年生几年生哈，
2: 对，
0: 3年。我们不用等3年，因为3年生到处都是，对吧？但是7年，首先它没有，再一个，你有也得等7年。
2: 对，
0: 这个
2: 这是必须的，
0: 这个必须的。
2: 你要是普通的三期吧，它一般的生长周期也都是3年的这个时间。
0: 嗯， 嗯。
2: 但人家老于家的三期呢，是7年的生长周期。
0: 嗯。
2: 你想，就是种了7年。吸收了7年的天地日月的精华，它这个药效肯定是非比寻常的。
0: 嗯嗯嗯。
2: 而且咱们在药行里有一句话叫全国三期看文山，文山三期于家县。
0: 哎，
2: 对，
0: 这话是对
2: 的。就是这明摆着就说人家老于家的这个三期是属于文山那个地区的三期之王。
0: 嗯， 嗯， 嗯。
2: 因为培育它用的是三色土，而且那个水必须是，就是你把虾养活的那种，那个肥水得是活水，完用的技术人家也都是就是属于专利的，都是独有的那一份的技术。
0: 嗯， 嗯。
2: 你想这么好的宝贝，完了再配上那么先进的一些破壁颗粒的技术，
0: 嗯， 嗯。
2: 就是只要你用上，你就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它会发生明显的一些变化。
0: 对了，
2: 你知道再早有好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哈，就给咱们直播间打电话，就讲，就说自己曾经也用过三期，
0: 哦，
2: 然后那个效果大家心里都明白。
0: 嗯，
2: 完这回把这个三期破壁颗粒拿到手之后，回家哈，
0: 嗯，
2: 没有人，几乎没有人能等。
0: 啊，
2: 基本上拿回去就赶紧冲，
0: 紧
2: 你会发现一个对很大的差别是啥？
0: 啊，
2: 就是你可能过去你用三期，你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你能吃到的那种就稍微有点感觉舒服一点的作用，在三期破壁颗粒拿到之后，可能就一两天的功夫，你就会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上就是有劲儿了。
0: 哎，
2: 哎，然后就是精神头好，或者睡眠好，那，嗯，立刻就能起作用。
0: 对对对。
2: 所以就是原来我记得咱们这个再早我刚接触老孙他们那时候。
0: 嗯，
2: 他们那时候不跟那个老于家的那个三期进行合作吗？有技术难关，到最后把关那个。

0: 是我师傅去的嘛，
1: 嗯嗯，
0: 我记得当时他就有很多他们厂子那个员工你知道不，
1: 啊，
0: 就属于近水楼台的，他先去试，他先去用，
1: 啊，
0: 用完了之后真的就几天的功夫这个人就，嗯，就是大逆转了你知道不，
1: 哎，
0: 就这个状态就大逆转，
1: 嗯，
0: 因为三七它这个作用活血化瘀的效果非常强，
1: 嗯，
0: 所以它能让你身体的各个方面蹭蹭的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1: 就是用对了，哦，用好的东西。所以我相信说到这儿哈，你看咱们任老爷子在那儿已经待了好久时间了，在那儿可以说是抬头三七低头三七，我们都在为这个转哈。我相信任老爷子对于这样一个三七，因为您这辈子跟这个药材太识好货了，那这个三七我相信您应该是情有独钟的，要不然不可能这么使这么大劲儿给咱们俩弄这次团购哈。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鱼球城。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2: 对对
1: 啊，
12: 这你看呢，这人家这个老于家这个山气呀，他是那个7年呢才能有这么一批。
1: 嗯
12: 啊，这个疗效啊确确实实是很好的，
1: 嗯，
12: 所以啊咱们这些老伙伴们啊，
1: 哎，
12: 老朋友们，
1: 嗯，
12: 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嗯，
12: 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给它用上，
1: 用上
12: 把咱身上这些个老慢病啊，
1: 哎，
12: 啊这些不舒服的呀，
1: 啊
12: 气血瘀滞啊等等这些个老病给它彻底的给它解决了，
1: 所以说
12: 少遭痛苦了。
1: 哎，就是在您那个年代说遇到7年生的三七是不是很不多见？
12: 对，
1: 太少了，
12: 少啊。
1: 所以能够理解哈，嗯，老爷子为什么对咱们这一次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的情有独钟，确实是三七当中的贵族了。那么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啊哈，很多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咱们这里呢也提醒一下，老于家水养三七的破壁颗粒呢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倒计时的阶段，再次争取到2000件，目前来说还剩1000多。我们来看一下数据，现在还在跳动，现在已经，哎呀，马上应该过半了哈，1000已经不到了，这个数字跳得非常快。我刚才读这么一会儿，已经跳下去好几件了，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我们苦口婆心已经说了好多天了，这次给您做团购的三七破壁颗粒呢，它的数量不多，7年水养收获一次，国内独一份了。破壁颗粒剂型的这样一个技术，那这次一旦错过呢，以后肯定是没有了。原价为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在咱们的直播当中，您听好了，只需要99元五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来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13: 400-990-1577，400-990-1577。
1: 大家呢抓紧时间。那说到三七啊，刚才我们说到三七这个功效特别特别多，而且它特别的广泛。如果说我们订购的话哈，赵老师，能不能给大家粗略的来咱们拟一个范围，就是很多朋友说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啊，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给他来一个总结。
0: 那就从三七的效果来讲呗。
1: 嗯嗯，
0: 就它就对什么东西好。
1: 对，
0: 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心脑血管的问题。你像那个冠心病啊、心梗啊、动脉硬化呀，就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我觉得只要大家坚持用下来，效果会非常好，
1: 非常不错的啊。
0: 对，三七本身就有活血的作用，活血化瘀，而且它还能抑制血小板的聚集，能够促进血液流动。所以要是有一个什么就胸口憋得慌啊，喘气儿上不来难受啊，或者动不动就犯病的这样的同志哈，就非常适合去使用三七。
1: 就说赶紧用，我这效果赶紧就出来了。
0: 对对对，他使用三七可能帮助会非常明显，大概。

0: 为我估计也就是个三天五天，我估计也就这样，他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身上就变得敞亮，然后你会觉得自己身上特别有劲儿。老伴儿如果说他要说你跟得干点这个，估计你也愿意干了。
1: 对对，
0: 就是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就不一样。
1: 对。
0: 而且三七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不仅仅是把它的作用限制在心脑血管疾病这方面，包括一些风湿骨病、老寒腿、膝关节炎、类风湿，还有什么就是颈腰椎这一系列的问题
1: 啊，
0: 你用三七破壁颗粒之后，它能活血化瘀，快速止痛，这样你的关节能够重新的得到血液的温养，能够达到去除风寒湿邪的作用。你这样的结果不就是那啥吗？就是你这个就是腿呀动弹起来不那么僵硬，不麻不痛，你这样可以随时的就是随意的去活动，
1: 这个都是三七能够马上给您感受到的一个效果了。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大家呢可能不知道哈，咱们每次团购活动呢，咱们赵明老师也都会亲自的走到电话的接听中心去了解大家都问什么了呀，关注什么呀，都得什么病啊，现在什么情况啊。其实为什么大家说哎我听赵明老师的节目怎么就感觉他都这么了解我呢？哎，我都不认识他，他怎么？
0: 我就是你。
1: 我怎么就把这话就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呢？其实这些也不是说我们张老师有多么牛多么神，是因为赵明老师在平时工作当中特别扎实，他会走到百姓当中去倾听大家的声音，当切身实地的去了解完咱们所有听众朋友的，哎呀各种处境之后，有时候真的很让人心疼，哎，就是那种身不由己，然后我们特想帮助大家伙。但是有的时候哎真是着急使忙劲儿，所以呢我们就是通过电波的方式，咱们就通过这种团购的方式，希望哎这种方式能去帮助更多的人，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叫什么，老师经常说叫广结善缘，哎这个善缘太对了。
0: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我每次跟大家去聊天的这个时候吧，我都会觉得就是家家真的像你那天说什么一地鸡毛的那个
1: 一地鸡毛，哎，
0: 真的是就是家家都有自己特别难的一些事情，真的每家都有，所以我就希望哈，尽我所能，然后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我那天听到一个是吉林长春的吧，有一个姓黄的老大姐，她就是我说的这个情况，很现实的。
1: 还她怎么了？
0: 因为她那个啥，她说自己嘛，就是血压有一点问题，然后经常就是头晕耳鸣，然后还心慌。完了，她跟我唠的时候就说，她说哎呀，就是特别难受的是啥啊，就是好多家人都不理解的那种状态是特别难受的。因为去年吧，他儿媳妇儿给生个大胖小子，
1: 哎呦这好事啊，
0: 对，给他高兴坏了，
1: 这是天人进口，这好事儿。
0: 对，完事没过两天就开始愁了，你知道为啥不？你要知道那孩子隔俩仨点就得喂一次奶呀，那他要是照顾儿媳妇儿，照顾他那个大胖孙子是挺高兴的，但是你晚上折腾你睡不好觉啊。
1: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就待了一天，第二天脑袋就晕的就不行了，你就干脆就起不来。儿子也说的，你就搁这待一天，你就哼哼呀呀的。我老伴也说他，你说那这大胖小子多好啊，你还搁那地方，
1: 哎呀，
0: 躺沙发上起不来。
1: 我跟你
0: 说，你
1: 说
0: 这种感觉，你说他
1: 这大娘心里当时得可憋屈了，
0: 对不对？他都老憋屈了，你说他想不想照顾？你一心过来照顾，可高兴了。但是他身体他缓不过来，孩子一哭一闹的时候，他那儿媳妇坐月子呢，也不能让他去整去，完了还得挺着起来嘛。儿媳妇看着他不得劲儿，反正就别说家。里的什么东西哈，反正一听孩子哭，他就心就揪揪着，就难受。完事自己晃晃悠悠的整，完事他那样子吧，儿媳妇还跟他置气，你那样你抱孩子别摔了，拍嗝都拍不了什么的。
1: 不是特别的，
0: 对不对？
1: 特别的委屈。
0: 对，他就是这个样子。完了，等他谁他儿子回来了，也说他妈你回家吧，不用你了，我怎么地了，我请假了。你说他心里难受不难受？
1: 就感觉好像这个当妈的，好像
0: 对吧？像跟他装相似的。
1: 对。
0: 其实你说这话要是让我听着，那很可能是这种情况啊，你不睡好觉，谁都是走道晃荡的，我脑子迷糊，他难受啊。
1: 咱们所有，我相信咱们说完这个话哈，咱们所有已经给这个自己的子女带过孩子的这个叔叔阿姨们，我觉得真的这话绝对是给大家说真就这么回事儿，老人带孩子不是那么容易的。
0: 不那么容易，他自己再难受也得起来。后来跟我唠，完我就没提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他自己跟我说的，那大姐讲的，他说你头一天说有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时候，他就赶紧定了。他说第一相信我们栏目，第二他信任我们这个人，觉得我们都挺实在的，也没有必要说的因为那一盒半盒百八十块钱的玩意儿

0: 他起来洗个奶瓶子啊，完又给他整整什么尿布什么的哈，他就发现什么呢，就是脑袋不像之前那么晕乎了，心慌的状态就改善了。
1: 哦，
0: 完就接着吃，他那天吃了两回不三回，当天晚上就伺候他大孙子的时候，因为他儿子得睡觉啊，晚上他起来喂奶完又换尿布的那个时候，哎，就觉得没有之前那么累了。
1: 哎，
0: 对，他就跟我说的时候都快哭了，
1: 身体
0: 就是
1: 身体
0: 对，他就说，他说我理解他，他不理不理解的事儿，关键谁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呀，他呀，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完了，你看他恢复的速度，对不？他就说，他说我都不用别的，我看我这样的就继续喝个三五天的，我就能照顾他们没有问题，就不会让人家让谁说他装相，
1: 好像我在这装病或者怎么样。
0: 对对对，那长大了再陪孩子玩呗，你说那多好啊！
1: 其实说实话呀，咱们这话可能今天时间不能再多聊了。就是我觉得，带过孩子老年朋友，我相信对于今天我们说吉林长春这个黄阿姨这情况，大家是感同身受的。其实老人带孩子确实不容易，所以呢，我们不说这个带孩子的事儿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强调自己身体的事儿。那现在我们说到叫什么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团购活动，有这么好的三七，有这么好的破壁颗粒的进行，有咱们老爷子在这给大家把关，您还在等什么呢？有句歌叫唱得特别好，叫终于等到你还好没放弃呀、啊。那看来咱们黄阿姨也是一样，甚至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是这个样，虽然这些年呢因为病痛遭了不少罪，但是这一次终于等到咱们栏目组给您做到的三七破壁颗粒，为咱们大家争取到这样一个三七破壁颗粒，而且争取到了之后，这个价格绝对是让您特别的心动。那现在呢，我们的团购价格呢依旧是不变的哈，我们依旧是99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原价200多，团购价格99，大家呢抓紧时间。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团购数据哈，咱们最后2000件，现在呢还剩下815件。还在往下跳动啊，772件，所以呢这个往下递减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时间。此时此刻咱们的节目呢也是越来越紧张了，我感觉大家现在也特别的紧张，抓紧时间什么都不要干，赶紧拨打团购热线来进行团购，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咱们就不耽误时间了，一段片花之后马上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明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5盒仅需495元，10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现在呢，咱们三七破壁颗粒团购的活动呢，已经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抓紧时间来抢定我们超级优惠的三七破壁颗粒，原价200多，团购价格99，抓紧时间。团购热线
2: 400-990-1577，400-990-1577。
1: 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郑明老师的，你好。
0: 你好，
3: 老师。哎呦，可算跟你打通了，麻烦你啊，快点帮我报个名啊。我要20盒这个三七破壁颗粒。
0: 啊啊！
3: 我这急着，你看我这话都说上来了。
0: 着急了是吧？因为这是最后的这2000个，没了就没了。
3: 对对对对，郑明老师啊，我之前呢有脑供血不足，一直用那个普通的三七粉，效果还可以。
0: 啊啊！
3: 但这个现在有7年水养这个三七破壁颗粒，那我要是能用上，那肯定效果比以前的快的很多呀。我脑供血不足的情况啊，以后啊肯定就没问题了。所以啊，麻烦你赵宁老师啊，你千千万万千千万万把我这个给我报上20盒这

0: 这价格啊可真是太优惠了，
1: 是吗？
0: 我以前买的三七粉呢、
1: 嗯、
0: 都比这个贵。
1: 嗯，
0: 赵宁老师啊，您真是为我们争取太多的实惠了，辛苦了赵宁老师。
1: 反正这块吧哈、
0: 啊、
1: 别的咱不说、
0: 嗯、
1: 就这个价钱我是可以拍胸脯的，这个我是很自豪的。关键就是稍微觉得矮一点的，就是那个数量上没那么多，然后最后反正有点就是点，对不、
0: 嗯？
1: 这也不就成全你了吗？要没有那个谁王姨那次的帮助的话，那咱们现在还哪有啊？你说是不？
0: 是
1: 啊
0: 是，
1: 你要是原来用那个普通的三七，你要是都觉得挺好的话，那这回水养的这七年的三七，你更了不得。
0: 那肯定更好呗。
1: 对呀、啊，因为它年份它首先就足，第二个化瘀成水，畅通百脉，你这心脑血管哪个不需要？你供血不足，本身就是血液流动不畅，对吧？完了，你让它给你化瘀、
0: 嗯，
1: 血管都通了的话，哪有那些供血不足的问题？是不？
0: 对对对，
1: 其实三七是一个常备的药、
0: 嗯、
1: 就跟维生素似的，就应该让大家每天都去进补一点、
0: 嗯、
1: 尤其是五十岁以上的人，三七这个东西既保健它又治疗，所以非常适合大家去用，
0: 非常适合。
1: 你回去慢慢试，工作人员会告诉你怎么去用去啊。
0: 行、
1: 啊、完了
0: 你
1: 把
0: 赵宁老师
1: 啊你把信息留给那个谁啊，留给导播啊。
0: 行行行，
1: 哎，好嘞好嘞，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大家呢抓紧时间，99块钱一盒三七破壁颗粒，高品质大厂家，您值得信赖。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啊、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张明老师。
1: 哎，你好，
8: 张明老师啊，我要报名参加这个三级破壁颗粒活动。
1: 啊，您要多少？
8: 40颗的。
1: 妈呀，
8: 订40颗那个。
1: 你这个没少订啊，你啊，留点用呗，这是。啊。
8: 我跟我老伴儿，我们俩，我们俩的份儿、
1: 啊。跟你老伴儿一起用呗。
8: 哎、对对对。
1: 现在都是这样、
8: 啊、我还以为这次的优惠活动我参加不上了呢。
1: 啊
8: 这两天吧、
1: 啊、
8: 没在家就没听节目。哎呀、
1: 啊、
8: 你这给我急的、
1: 啊。
8: 我家邻居老李吧、
1: 啊、
8: 人家都收到用上了都。
1: 哎呀妈、
8: 哎、
1: 那你不更着急了。
8: 就是你看这是怎么的、
1: 啊、
8: 我差点没赶上。这、
1: 啊、
8: 回呀、啊、又来了2000份。
1: 嗯、
8: 哎、
1: 嗯、啊、
8: 要不然我真有点上火了都。
1: 是不是
8: 这回好了、
1: 嗯。
8: 哎，这回能报上名了，能订上了、
1: 啊、
8: 我的欣慰都放下来了。
1: 是不是啊？我告诉你，真得这个样子，因为那个老于家的三七嘛，它那个原料本身在全国就是排名第一位的，七年的三七只有他家有，所以你拿回家以后哈，那个三七的作用会非常让大家知足，非常欣慰。因为你那个利用三七化瘀成水畅通百脉的这个作用，不仅仅是能帮你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另外一个它是参与治疗的用药啊。所以大家把它用好了的话哈、
8: 哦、
1: 咱不得心脑血管疾病，你想想你那个大石头就搬开了。我觉得第一价钱不贵，第二它的作用广泛，大家留一点不会吃亏的。
8: 是，
1: 哎呀没有多少了、嗯、赶上谁是谁地吧。你要报名的话就跟导播说清楚就行啊。
2: 嗯，
1: 哎，报好了、留好信息就完事儿。哎哎哎，行，
8: 哎好，
1: 那就去吧，去吧，电话别挂啊，就这样、
8: 嗯、
1: 再见。
8: 哎，知道知道，好了、哎、
2: 好的，不多聊了。虽然呢现在我们在接听热线的过程当中啊，老爷子没吱声，但是我相信任老爷子应该能感受到您出差这些天给大家争取到这个福利、
9: 嗯、
2: 大家的热情现在感受到了吗？
9: 感受到了，
2: 都在订购、都在抢着抢着要、
9: 哎、对
2: 所以感觉这一趟出差哈、
9: 嗯、
2: 也没白辛苦、
9: 嗯、是
2: 也觉得特别值得了，
9: 值得。
2: 所以这两天呢我们首先呢感谢任老爷子又是回到我们的身边、
9: 嗯、
2: 但是这里呢提醒各位争取到的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呢时间非常紧张了，数量不多了，最后几百件，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200多，团购价格99，直接带回家。场外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10: 400-990-1577 400-990-1577。
11: 喂，

0: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赵静老师你好。
6: 嗯，你好，欢迎你。
5: 哎，任老好。
7: 你好。
5: 哎，任老，你可回来了。任老，你辛苦了啊。
7: 不辛苦，挺好的。
5: 任老，这得好好谢谢您的，又一次用您的技术给我们换来这么大的实惠啊。平时我在外边买好点的三七，都得说是好几百呀。就别说咱这个老余家这么好的三七了。你说
6: 高兴能得着好东西哈。
5: 那可不。哎，您说七年水养，再加上这个破壁工艺，那药效不得说翻多少倍呢？
6: 您这是很期待是吧？很期待你自己用完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改变是吧？
5: 是，
6: 我告诉你，你用没有问题。你无论是心脑还是骨关节还是什么胃肠类的这个问题，三七的效果都会让你非常的惊讶，尤其是七年。
5: 是啊，
6: 对，
5: 真的，要没有您和赵宁老师，我们上哪儿买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的啊？
6: 有夸我师傅的，我师傅跟那一个劲儿的点头。行啊，知足了，看了好长时间的三七。
5: 是，哎呀，之前我跟您说，我腿脚就不太好，就是一直用这个普通的三七，效果还算可以。但我现在就想啊，用上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之后，那效果不用说了，那就老好了，对不对啊？
6: 只要大家有信心就行，三七的作用就搁那儿摆着呢。对心脑血管化瘀成水畅通百脉的这个作用，是所有无论是想要保健的想要那个治病的，它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像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什么骨关节的问题，风湿啊，哪个地方发皱啊，发麻呀，不得劲儿，尤其是腰那个地方啊，三七还能化瘀止血活血定痛，它是血管的疏通剂。所以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讲的话，三七是个必备的东西，尤其是七年的水养的这个三七，这个技术老厉害了，你吃着也不费劲呢，拿水一冲就完事儿了。
5: 那啊，
6: 完了你感受它的效果啊，啥服不服的，是你自己有福，你自己好了，那不自己有福吗？对吧？
5: 我挺幸运遇到你们的，要哪有这好事儿啊？
6: 挺好。这回呢没剩多少了，给大家分吧分吧也就完事儿了。等下一回要再有的话哈，咱说最少得等七年，七年以后谁知道能啥事儿啊？对，现在大家把握住机会就行。再说病能等七年吗？
5: 那是呗，七年咋回事？谁知道啊？
6: 反正想明白了，同志们哈，还有那么一点儿，就赶紧跟场外去抢，谁抢到是谁的。
5: 啊，行，那无
6: 谓多
5: 聊了啊。
6: 好，搁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啊，再见。
5: 好
4: 的，咱们就不多聊了。这位大姐说的特别的实在哈，那个未来的事儿咱不管了，我先看眼前的事儿。这个想法是对的，所以呢，我们说活在当下。现在三七破壁颗粒老余家七年生的，这个在市面上是不多见的，跟大家平时用到的三七三年生的是绝对天壤之别，效果也是千差万别的。所以现在呢，团购价格特别的优惠，原价200多一盒，现在团购价格99，直接包邮到你家，抓紧时间，数量不多了。场外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8: 400-990-1577，400-990-1577。
4: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9: 哎，你好，赵宁老师，你好啊。
6: 嗯，你好，欢迎你。
9: 赵宁老师，我这刚听说三七破壁颗粒现在还能订，我想再订上30盒。
6: 还能有点。
9: 之前我打电话订了，但是说没有了，这够愁的呀。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上哪儿这个价钱能买到啊？那哪儿也买不到啊，是吧？
6: 就原料你都买不着，人家那出厂价就是200多块钱，
9: 是
6: 就是成本就是这些钱，然后你要再加上本身的那个就是老余家七年三七的价值远不止这个钱。所以现在99一盒挺合适的。

0: 要是用着它对我的症啊，我得过脑出血。嗯
1: 哦，
0: 一直都是左半边的身子不听使唤，有时那半边身体一天都没有个热乎劲儿，凉，就跟不过血脉一样，啥招都用上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最近我
1: 就脑出血，真的就这个病啊，
0: 是
1: 从这个病来讲，他用药就非常谨慎。你什么阿司匹林
0: 啊，
1: 活血太过的药就不敢给你去用，因为发二次出血。但是三七这个东西行啊。三七虽然是能够化瘀成水，能够畅通百脉，但它也有一个作用，它还可以止血呢，对不？所以你无论是出血性的问题，还是你缺血性的问题，就这个中药这个三七是非常神奇的，都能管。所以三七这个作用非常的广泛，50岁以上的同志都应该是每天进补一点，就像你吃维生素、吃大米饭是一样的，它保你不得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药是用途是比较大的，所以人家畅销也是很正常的。
0: 嗯，要不最近我就一直听您说这个三七是7年水养出来的，
1: 对，
0: 还是破壁颗粒，对吸收啊、药效啊，那都属于特级的好宝贝，也可能对症我的问题。我就想，我说用上试试，主要是啥呢？咱老百姓说实话哈，价格呀，我们还都能承受得起。那比平时买的药价格还要低，那可就太好了。
1: 反正这个价格也值当了。然后你平常用普通的三七吧，也得这个价，就是你
0: 是、
1: 对你，而且这个是7年的水养的这个三七，效果啊比原来要好上不只是几十倍的这个问题。要我师傅为啥费了半天劲，天天看着这玩意儿去啊？
0: 是
1: 行啊，吃好了、回头告诉我们一声啊。
0: 哎，行，那谢谢你，赵宁老师。我要是用好了，我一定多替你们做宣传的。
1: 对，你得宣传我们的栏目组。你宣传三七的话，他买不着，他还生气。
0: 是啊。
1: 行，去导播那里头赶紧报名啊！就这样，再见。
0: 好好好。
2: 好的，再见，这朋友。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今天呢已经进入到咱们三七破壁颗粒团购的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200多一盒，团购价格99，直接包邮到你家，抓紧时间吧。我们的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制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赵宁老师您好。
1: 您好。
3: 哎呦，可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我已经收到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了，我都合上了。我就想着吧，把我用上以后啊，这个效果给你反馈反馈。就是第一吧，我昨天晚上睡得就很踏实，很好。今天早上起来就感觉，哎呦，得有好久没有睡过这么香的觉了。之前啊，那成天的心情都烦，因为休息不好，半夜总醒。尤其是3点钟以后醒了，你再想睡着都难了，经常就是睁眼熬到天亮。但是昨天晚上就没有那种感觉。再一个就是，之前早上起来以后啊，就一阵阵的干热。今天早上那种问题就没再出现。
1: 你有咽炎。
3: 我就高兴坏了。
1: 你
3: 听听今天说话声音都不一样了。可
1: 是吗？晚上睡好觉，身体开始修复了。
3: 那休息好了，眼睛清亮的，脑袋瓜子也清亮，我这都能开花了。
1: 挺好，挺好。
3: 哎，再一个问题啊，赵宁老师，再一个就是我琢磨着我用的这么好，效果又这么快。我就合计啊，让我大姐也用上。
1: 啊，大姐，
3: 赶紧给你打电话
1: 啊！
3: 再给我大姐报个名，给她订上20盒的，用呗，效果多好啊！

0: 哎，对对，还有不光我大姐，我娘家哥也给他订上20盒，一共是40盒。
1: 你这是整个家族来团购来的是吗？
0: 不贵呀，现在。谢谢赵宁老师，你说这个地址我是留给导播还是在你这里留下？
1: 啊，给导播，给导播就行。
0: 谢谢
1: 啊，把地址都分别留好啊。完事导播就能尽早给你安排，要不然没剩多少了，别抢到你那儿给你一半咋整，你哥哥姐姐都不够分。是吧，
0: 这回快了了我的心事了。行行，
1: 对呀，因为你现在在用的话你心里有底了，那个效果是你自己体会过的，所以你哥哥姐姐就你家属在用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感受的，没问题的，去留信息吧。啊，
0: 我
1: 就不多说了。
0: 啊，不行了，我就不会敢给他们这么着急定。
2: 好的，
1: 好嘞，快去吧。
0: 谢谢张宁老师啊。
2: 好嘞，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此时此刻，山西破壁颗粒的团购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想参加的朋友，现在抓住最后的机会，团购热线
3: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2: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5: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6: 400-990-1577。400-990-1577，
5: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节目开始之前呢，咱们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关注咱们节目的朋友啊都知道，那这两天呢，任老跟赵宁老师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呢为大家争取到了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团购活动。这个三七呢，我们很多老朋友都知道了，用的就是非常珍贵的老余家的7年的水养三七。这个珍贵的程度呢，如果说懂得医学知识的朋友，咱们或者讲啊，你懂得药理的朋友，咱不说你就知道了，7年生水养三七这个到底有多珍贵。而且呢，这一次呢，咱们的水养的三七这么好的三七呢，结合的就是破壁颗粒技术。二者相结合呢，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巅峰的顶值了，所以它的效果、它的感受、您的喝去的口感，它所起来的这个健康功效是不言而喻的。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啊，这么可遇而不可求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一次团购价格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咱们原价呢是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在本档直播当中，我们给大家砍到的是99元。啊，大家听好了，是99元一盒。所以呢，这么大的好事呢，咱说你知道了，他知道了，都知道了，能不来抢吗？所以呢，早在我们昨天节目当中啊，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呢，已经出现断货了。正在咱们一。

0: 末展的时候，孙董事长的丈母娘给咱们直播间打了电话，可以说是给咱们的赵宁老师，给咱们所有的听友送来了一线希望，当即就表示一定帮咱们再争取到3000件的3期破壁颗粒。那此时此刻这件事儿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结果了，我想大家一定跟小梁一样特别想知道这件事儿进展怎么样了，这个女婿有没有听丈母娘的话呢？这3000件的破壁颗粒有没有真的要来？那么人家孙董事长到底能不能给？带着这么多的疑问，咱们这里呢，我要提醒各位了，下面这件事儿我们要请我身边的赵宁老师，还有啊，今天还有个惊喜什么呢？咱们期待已久的，已经走了好多天的任老呢，已经回来了，平安的回来了，现在呢就坐在我的对面。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欢迎两位老师，先请咱们久未露面的任老爷子跟咱们所有啊想念您的听友来打个招呼。任老，欢迎您回来。
1: 好，小梁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呀，好久不见老爷子哈，终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了。替咱们大家伙说一下，老爷子非常好啊，整个精神状态非常不错，大家伙放心啊。我相信比咱们更为高兴的应该是坐在我身边的赵宁老师了。赵宁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嗯，你好小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师傅回来了是吧？
2: 啊，
0: 特别高兴。
2: 对，就一颗心扑噔一下就落地了。
0: 哎呀，对对对，我也是有感受。所以再一次听到两位老师的声音在我们直播间，再一次哎呀看到两个位置哈都坐上人了。都这个归位了，特别的欣慰，特别的亲切。哎呀，老爷子您不知道哈，这两天呢我们说这个所有关注您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真是看事儿，您经常在这儿吧大家不觉得怎么着，但是我发现您走这两天大家也觉得空唠唠的，也就是哎呀总问呢、什么时候回来呀，老爷子身体怎么样啊，哎呀等等问题。所以说今天我们说老爷子回来了，赵宁老师心踏实了，咱们大家伙儿心踏实了。尤其哈这一次老爷子可以说是哎呀怎么讲呢，载誉而归哈，就带着很大的好消息。所以呢这里呢特别感谢任老爷子这两天的付出，您辛苦了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0: 哎呀太想念您了。
2: 其实那个小梁的这种状态哈
0: 啊，
2: 我觉得完全在我意料当中
0: 啊，
2: 但是呢我没想到的就是今儿我跟我师傅刚一进你们这个大楼，哎呦
0: 啊，
2: 一下子就沸腾了。
0: 哎呀，老爷子回来了！哎呀，
2: 对对对，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完，咱们那帮那个工作人员、那个小姑娘什么的，管我师傅叫啥？叫男神。
0: 男神。
2: 我当时我都没反应过来，我说怎么的？这个
0: 男神回来了
2: 啊！完，他们呼啦一下上来的，哎，可有意思了，有给我师傅什么那叫。这么大像小蛋糕似的那个玩了，给我师傅的，完有的买的那个什么什么牛羊奶，也不是什么，就袋装那个奶要给我师傅。我说师傅，我说我天天搁这走，也没看有这种待遇。
0: 待遇。
2: 对，就是都非常高兴。
0: 对对。
2: 而且我师傅这么一去哈，那个不仅仅是把13年的黄芪的技术难题给攻破了，
0: 对了，
2: 而且还帮我们守着这个3期。
0: 对。对对对对对，
2: 我想他们激动也是有原因的。
0: 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啊，走这一次就像说我们说走这一次带着任务去的，但是没有白去，没有白折腾。其实我相信哪怕这次咱们团购没有成功，老爷子再次回来，我相信大家对他的热情不会有任何的减分。哎，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就觉得精神？
2: 不是，我觉得我师傅肯定会成功，
0: 肯定会成功，
2: 因为他人家身份搁这摆着呢，到你那儿去咋的还不带回来点啥呀？空手而归，好像那个
0: 肯定不能
2: 做不出那个事儿来，你知道不？
0: 哎，
2: 但是我们真应该感谢我师傅，要没有他的话，也不会有咱们这次活动啊。
0: 这个绝对咱们就看不着那个影了哈。哎呀，说到这儿真是这样。之前呢，咱们说到孙董事长，见个面也难，然后对个话也难，最后。哎呀，我们说为什么能够松口给咱们这么宝贝这个3期破壁颗粒，就是因为咱们任老爷子当时亮出了一张王牌。
2: 对对对。
0: 说到这儿，小梁不得不赶紧替咱们大家伙哈、问一个现在所有朋友特别关注的问题。老爷子师傅你也特别关注这个问题。
1: 对对。
0: 也在等着呢哈。
1: 等着呢。
0: 哎，就是昨天咱们孙董事长这个丈母娘岳母当时义愤填膺的说，您放心，这事儿我回去跟他说哈。要那个3000件的3期破壁颗粒，这事儿现在有没有给咱们一个答复呢？这个现在大家可能最关注是这事儿了。

0: 我告诉你，你就是不问。
1: 嗯，
0: 这个事儿我不管咋的也得跟大家交代一下。
1: 哎哎
0: 啊，我刚刚那个上节目，我师傅知道。我上节目之前，我接了一个电话，那就老孙打过来的。我还故意就是等了响了好几声我才接。
1: 嗯，
0: 我说咱不能太那啥哈，上杆子对不对？咱们得有一定的自己的姿态，
1: 对
0: 对不对？我心有人给我撑腰，我还不那啥一点啊，对不？完我。完事接他的电话，我问他，我说怎么的了，老孙呢？你什么事儿啊？
1: 啊！
0: 我还拽了一下，当时给我师傅乐的，
1: 欲擒故纵。
0: 对，因为我知道有人给我撑腰，我王姨在身后呢，那我还不那啥一点，对吧？完了，他打完电话以后，哎，我突然之间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心情哈，你说高兴吗？还有那么一点高兴不起来
1: 啊。
0: 反正我
1: 怎么高兴还高兴不起来呢？这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
0: 你听我说啊，就是老孙给我打完电话哈，就我觉得我应该告诉大家
1: 啊。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我得问呢，我说大家是想先听好消息呢，还是先听坏消息呢？反正一好一坏。
1: 我如果按照正常，我想听好消息，坏消息管他呢，再说吧。
0: 好消息啊！
1: 啊，
0: 好消息就是那个老孙他那个丈母娘我王姨哈
1: 啊，
0: 还真的给咱们要来了三期破壁颗粒。
1: 好嘞，这就行了，
0: 啊，
1: 要来了。
0: 后边还听不？
1: 我知道了，我能猜得出来。
0: 你猜猜一个？
1: 要了多少？是不？
0: 要了，你不还是问我呢吗？你也没猜呀、
1: 啊。要了多还是少？估计纠结这事儿了。
0: 多还少哈、
1: 啊？
0: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是坏一点的消息
1: 啊。
0: 其实真没给我们拿三千件那么多。
1: 嗯嗯
0: 啊，老孙给我打电话也是来跟我说这件事儿。他说那个说他妈就他丈母娘给他下的最后通牒
1: 啊，
0: 告诉他你就是把那个东西犄角旮旯的全都给我凑齐了也得给人凑。王老孙给我说的，说呀，说那个你就饶了我吧。
1: 啊，
0: 我说我这真没有了，最后只有能给你凑上这两千件。
1: 两千件
0: 他自己再稍微留一点，人家也说我得给我妈留一点啊，对不？肠子得留一点，万一谁哪个员工家属什么有急用啥的
1: 也不能都走了。
0: 哎呀，我一听也是那么回事儿，对吧？
1: 松松口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因为这两千件我心里头啊，我这么觉得
1: 啊，
0: 我觉得咱们这是偏得了、
1: 啊、
0: 要不然就没有了，对吧？
1: 绝对是偏得。
0: 对对对，
1: 绝对是偏得。正常今天咱们这事儿已经翻篇了，
0: 对，
1: 没啥事儿了已经。
0: 你看，就是你要是从这个角度上想来的话，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哎，咱们真的是挺幸运的了，
1: 挺幸运的。
0: 就我能从老孙的手里边，你别管谁帮我哈，能抠出这些宝贝疙瘩、
1: 嗯嗯嗯、
0: 那真的是非常难得的，
1: 非常难得。我相信刚才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任老爷子一直在笑哈。
0: 对，
1: 老爷子是不是也觉得这两千件本身也不是归咱的，但是又给咱了。
14: 对对，
0: 这我撂下电话，我师傅就说了一句、嗯、你就装吧、
1: 啊、
0: 那我还不一撑着点啊，对吧？
1: 老爷子怎么样，这个两千件的三级破壁颗粒归咱们了。
14: 挺好，
1: 是不是特别高兴？
14: 挺好挺好啊，
1: 欣慰哈、啊、
14: 哎，
1: 很不容易、哎、所以呢，
0: 我师傅面子多大。
1: 对对对，所以要不是说人家帮忙，咱说刚才也说到这事儿了，可能早就昨天就翻篇了，咱没有啥可提的事儿了。咱们活动呢也就是彻底告一段落哈、啊、再有的话七年之后那就再说了哈、啊、所以在这儿呢，咱们也要不仅要感谢我们的王阿姨。王阿姨，现在您在听节目吗？我们特别感谢您给咱们拿到两千件。您不要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答应您三千没有三千，不要，其实这两千件咱们已经是特别知足了啊。
0: 对对，
1: 然后这里呢也特别感谢您的中国好女婿啊，这个孙董事长。甭管您中间是怎么来的，但是感谢二位、真的感谢。所以说现在事情有了转机，这句话呢要跟咱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还没有参与团购的朋友说了哈，咱们呢临时追加了两千件的三期破壁颗粒。那么这里

0: 没有订购的朋友，干嘛呀？您要抓紧时间了。这回呢，千万不能错过了。最后两千件，我们的活动政策是不变的，游戏规则还是这些。原价为238元一盒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当中本档直播最后两千件99就能够得到。咱们是五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那报名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但是赵东老师，咱们得必须得实话实说了哈。这2000件的三期破壁颗粒，
2: 对，
0: 如果没了，咱们就彻底没了。
2: 对，
0: 这话是不是可以说死了？
2: 应该这么说，
0: 可以了，
2: 对不？那到那时候哈，谁说也不好使了。
0: 对，
2: 你信不信？因为它真的就没有了。
0: 嗯，
2: 而且这个三期破壁颗粒都是用的老于家那个原料，那都是7年的水养的三期。人家7年才收获一次，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
0: 对，你就这个时间，你就这个7年的时间，
2: 对，
0: 谁能等得起呀？对不？
2: 对对对，确实是这个话的意思哈。
0: 嗯，
2: 反正我觉得这次咱们能给大家，而且不仅仅是说原料给你了，就是老于家的三七，人家独一份的东西哈。
0: 嗯嗯嗯，
2: 另外一个，他那个老孙家的那个破壁技术也是独一份儿，
0: 如虎添翼。咱们说俩好嘎一好啊，这个确实很不容易了。
2: 对对对，他们家这个真的是属于一种，就是属于高端的一种技术了，是低温萃取的方法，把它就是给它制成了颗粒。
0: 嗯，
2: 然后颗粒的这种状态呢，既是保留了破壁之后三期里面所有的活性成分，而且还能让大家全面的然后去进行吸收。
0: 嗯，
2: 而且你发现没有啊，就是拿到的同志会深有感触，它用起来非常方便，
0: 非常方便，
2: 而且你不会有一丁点的这个浪费，身体100%的会接受。
0: 对，任老爷这回回来，咱们上节目之前我还泡了一杯哈。这个真是感觉太好了。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可以没见到这个本尊的这个庐山真面目哈。今天咱们看到之后，颗粒泡完之后像茶饮一样，它把成分全部吸出来了。
2: 对， 对， 对，
0: 你就喝那个水儿，然后喝到啥程度呢？喝到没颜色了，颗粒一饮而下，一点不浪费。首先从这个口感上太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什么，这可不是简单的，这是最好的药材，它遇到了最好的技术。所以呢，有需要的朋友这一次我们千万不能错过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实时的数据，就在刚才我们对话这么一瞬间，几分钟的时间，2000件还剩下1500件，500多件已经没了，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变化。你看这个是1486，刚才是1500，1486，大家得快点了。提醒各位，原价238元一盒的三期破壁颗粒，现在只要99，五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换句话说，今天错过了，如果说再没有了，我们没有任何转机，那现在您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大家就要抓紧时间。为什么要抓紧时间？这不是钱的事儿。我记得咱们老师赵宁老师，您看我们经常提这个几年生几年生哈，
2: 对，
0: 3年。我们不用等3年，因为3年生到处都是，对吧？但是7年，首先它没有，再一个，你有也得等7年。
2: 对，
0: 这个
2: 这是必须的，
0: 这个必须的。
2: 你要是普通的三期吧，它一般的生长周期也都是3年的这个时间。
0: 嗯，
2: 但人家老于家的三期呢是7年的生长周期。
0: 嗯，
2: 你想，就是种了7年。吸收了7年的天地日月的精华，它这个药效肯定是非比寻常的。
0: 嗯嗯嗯，
2: 而且咱们在药行里有一句话叫全国三期看文山，文山三期于家县。
0: 哎，
2: 对，
0: 这话是
2: 对的。就是这明摆着就说人家老于家的这个三期是属于文山那个地区的三期之王。
0: 嗯嗯嗯，
2: 因为培育它用的是三色土，而且那个水必须是，就是你把虾养活的那种，那个肥水得是活水，完用的技术人家也都是就是属于专利的，都是独有的那一份的技术。
0: 嗯，
2: 你想这么好的宝贝，完了再配上那么先进的一些破壁颗粒的技术，就是只要你用上，你就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它会发生明显的一些变化。
0: 对了，
2: 你知道再早有好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哈，就给咱们直播间打电话，就讲，就说自己曾经也用过三期，
0: 哦，
2: 然后那个效果大家心里都明白。
0: 嗯，
2: 完这回把这个三期破壁颗粒拿到手之后，回家哈，没有人，几乎没有人能等。
0: 啊，
2: 基本上拿回去就赶紧冲，
0: 紧
2: 你会发现一个对很大的差别是啥？
0: 啊，
2: 就是你可能过去你用三期，你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你能吃到的那种就稍微有点感觉舒服一点的作用，在三期破壁颗粒拿到之后，可能就一两天的功夫，你就会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上就是有劲儿了。
0: 哎。

0: 哎，然后就是精神头好，或者睡眠好，那立刻就能起作用。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原来我记得咱们这个再早我刚接触到孙他们那时候，
1: 嗯，
0: 他们那时候不跟那个老于家的那个三七进行合作嘛，有技术难关，到最后把关那个是我师傅去的嘛。
1: 嗯，
0: 我记得当时他就有很多他们厂子那个员工，你知道不？
1: 啊，
0: 就属于近水楼台的，他先去试，他先去用，
1: 啊，
0: 用完了之后，真的就几天的功夫，这个人就，嗯，就是大逆转了，你知道不？就这个状态就大逆转。
1: 嗯，
0: 因为三七它这个作用活血化瘀的效果非常强，所以它能让你身体的各个方面蹭蹭的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1: 就是用对了，用好的东西。所以我相信说到这儿哈，你看咱们任老爷子在那儿已经待了好久时间了，在那儿可以说是抬头三七，低头三七，我们都在为这个转哈。我相信任老爷子对于这样一个三七，因为您这辈子跟这个药材太识好货了，那这个三七我相信您应该是情有独钟的，要不然不可能这么使这么大劲儿给咱们俩弄这次团购哈。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2: 对对
1: 啊，
12: 这你看呢，这人家这个老于家这个山气呀，他是那个7年呢才能有这么一批。
1: 嗯
12: 啊，这个疗效啊，确确实实是很好的，所以啊，咱们这些老伙伴们啊，
1: 哎，
12: 老朋友们，
1: 嗯，
12: 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嗯，
12: 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给它用上，
1: 用上，
12: 把咱身上这些个老慢病啊，
1: 哎，
12: 这些不舒服的呀， 啊，
1: 啊，
12: 气血瘀滞啊等等这些个老病，
1: 嗯，
12: 给它彻底的给它解决了，
1: 所以说
12: 少遭痛苦了。
1: 哎，就是在您那个年代说遇到7年生的三七，是不是很不多见？
12: 对，
1: 太少了，
12: 少。少啊，
1: 所以能够理解哈，嗯，老爷子为什么对咱们这一次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的情有独钟，确实是三七当中的贵族了。那么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啊哈，很多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咱们这里呢也提醒一下，老于家水养三七的破壁颗粒呢，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倒计时的阶段，再次争取到2000件，目前来说还剩1000多。我们来看一下数据，现在还在跳动，现在已经。哎呀，马上应该过半了哈，1000已经不到了，这个数字跳得非常快。我刚才读这么一会儿，已经跳下去好几件了。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我们苦口婆心已经说了好多天了。这次给您做团购的三七破壁颗粒呢，它的数量不多，7年水养收获一次，国内独一份的破壁颗粒剂型的这样一个技术。那这一次一旦错过呢，以后肯定是没有了。原价为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在咱们的直播当中，您听好了，只需要99元5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来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13: 400-990-1577，400-990-1577。
1: 大家呢抓紧时间。那说到三七啊，刚才我们说到三七这个功效特别特别多，而且它特别的广泛。如果说我们订购的话哈，赵明老师，能不能给大家粗略的来咱们拟一个范围，就是很多朋友说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啊，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给他来一个总结。
0: 那就从三七的效果来讲呗。
1: 嗯嗯，
0: 就它就对什么东西好。
1: 对，
0: 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心脑血管的问题。你像那个冠心病啊、心梗啊、动脉硬化呀，就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我觉得只要大家坚持用下来，效果会非常好，
1: 非常不错的啊。
0: 对，三七本身就有活血的作用，活血化瘀，而且它还能抑制血小板的聚集，能够促进血液流动。所以

0: 要是有一个什么就胸口憋得慌啊，喘气儿上不来难受啊，或者动不动就犯病的这样的同志哈，就非常适合去使用三七。
1: 就说赶紧用，我这效果赶紧就出来了。
0: 对对对，他使用三七可能帮助会非常明显，大概我估计也就是个3天5天。我估计也就这样，他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身上就变得敞亮，然后你会觉得自己身上特别有劲儿。老伴儿如果说他要说你跟得干点这个，估计你也愿意干了。
1: 对 对
0: 就是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就不一样。
1: 对。
0: 而且三七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不仅仅是把它的作用限制在心脑血管疾病这方面，包括一些风湿骨病、老寒腿、膝关节炎、类风湿，还有什么就是颈腰椎这一系列的问题
1: 啊，
0: 你用三七破壁颗粒之后，它能活血化瘀，快速止痛，这样你的关节能够重新的得到血液的温养，能够达到去除风寒湿邪的作用。你这样的结果不就是那啥吗？就是你这个就是腿呀动弹起来不那么僵硬，不麻不痛，你这样可以随时的就是随意的去活动，
1: 这个都是三七能够马上给您感受到的一个效果了。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大家呢可能不知道哈，咱们每次团购活动呢，咱们赵明老师都会亲自的走到电话的接听中心去了解大家都问什么了呀，关注什么呀，都得什么病啊，现在什么情况啊。其实为什么大家说哎我听赵明老师的节目怎么就感觉他都这么了解我呢？哎，我都不认识他，他怎么？
0: 我就是你。
1: 我怎么就把这话就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呢？其实这些也不是说我们赵宁老师有多么牛多么神，是因为赵宁老师在平时工作当中特别扎实，他会走到百姓当中去倾听大家的声音，当切身实地的去了解完咱们所有听众朋友的，哎呀各种处境之后，有时候真的很让人心疼，哎，就是那种身不由己，然后我们特想帮助大家伙。但是有的时候哎真是着急使忙劲儿，所以呢我们就是通过电波的方式，咱们就通过这种团购的方式，希望哎这种方式能去帮助更多的人，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叫什么，老师经常说叫广结善缘，哎这个善缘太对了。
0: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我每次跟大家去聊天的这个时候吧，我都会觉得就是家家真的像你那天说什么一地鸡毛的那个，
1: 一地鸡毛，哎，
0: 真的是就是家家都有自己特别难的一些事情，真的每家都有，所以我就希望哈，尽我所能，然后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我那天听到一个是吉林长春的吧，有一个姓黄的老大姐，她就是我说的这个情况，很现实的。
1: 还她怎么了？
0: 因为她那个啥，她说自己嘛，就是血压有一点问题，然后经常就是头晕耳鸣，然后还心慌。完了，她跟我唠的时候就说，她说哎呀，就是特别难受的是啥啊，就是好多家人都不理解的那种状态，是特别难受的。因为去年吧，他儿媳妇儿给生个大胖小子，
1: 哎呦这好事啊，
0: 对，给他高兴坏了，
1: 这是天人进口，这好事儿。
0: 对，完事没过两天就开始愁了，你知道为啥不？你要知道那孩子隔俩仨点就得喂一次奶呀，那他要是照顾儿媳妇儿，照顾他那个大胖孙子是挺高兴的，但是你晚上折腾你睡不好觉啊。
1: 对，这个是很折磨人的，
0: 就待了一天，第二天脑袋就晕的就不行了，你就干脆就起不来。儿子也说的，你就搁这待一天，你就哼哼呀呀的。我老伴也说他，你说那这大胖小子多好啊，你还搁那地方，
1: 哎呀，
0: 躺沙发上起不来。
1: 我跟你
0: 说这种感觉，你说他
1: 这大娘心里当时得可憋屈，
0: 对不对？他都老憋屈了，你说他想不想照顾？你一心过来照顾，可高兴了。但是他身体他缓不过来，孩子一哭一闹的时候，他那儿媳妇坐月子呢，也不能让他去整去，完了还得挺着起来嘛。儿媳妇看着他不得劲儿，反正咱就别说家里的什么东西哈，反正一听孩子哭，他就心就揪揪着，就难受。完事自己晃晃悠悠的整，完事他那样子吧，儿媳妇还跟他置气，你那样你抱孩子别摔了，拍嗝都拍不了什么的，
1: 不是特别的
0: 憋屈，对不对？
1: 特别的委屈，
0: 对，他就是这个样子。完了等他谁他儿子回来了也说他，妈你回家吧，不用你了，我怎么地了，我请假了。你说他心里难受不难受？
1: 就感觉好像这个当妈的好像
0: 对吧，像跟他装样似的。
1: 对，
0: 其实你说这话要是让我听着，那很可能是这种情况啊，你不睡好觉，谁都是走道晃荡的，我脑子迷糊，他难受啊。
1: 咱们所有，我相信咱们说完这个话哈，咱们所有已经给这个自己的子女带过孩子的这个叔叔阿姨们，我觉得真的这话绝对是给大家说真就这么回事儿。老人带孩子不是那么容易的，
0: 不那么容易，他自己再难受也得起来。后来跟我唠，完我就没提那个三七破壁。

0: 那个喝了两回啊，就是水泡完了以后，喝完事完再泡了一回，又喝了两杯，
1: 已经等不及了
0: 啊。就是喝完了以后，正好那个孩子搁那是那个刚吃完奶睡觉没多长时间，还没开始吃下一回呢，他就搁沙发上靠着。后来就觉得哈，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心慌，慢慢的就发现自己心可能稳当了，喘气儿就顺当了，完事他就觉得身上就发热乎，哎，那就好事啊。后来他起来洗个奶瓶子啊，完又给他整整什么尿布什么的哈，他就发现什么呢？就是脑袋不像之前那么晕乎了，心慌的状态就改善了。
1: 哦，
0: 完就接着吃，他那天吃了两回不三回，当天晚上就伺候他大孙子的时候，因为他儿子得睡觉啊，完事他起来喂奶，完又换尿布的那个时候，哎，就觉得没有之前那么累了。
1: 哎。
0: 对，他就跟我说的时候都快哭了，
1: 身体
0: 就是
1: 身体
0: 对，他就说，他说我理解他，他不理不理解的事儿，关键谁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呀，他呀，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完了，你看他恢复的速度，对不？他就说，他说我都不用别的，我看我这样的就继续喝个三五天的，我就能照顾他们没有问题，就不会让人家让谁说他装相，
1: 好像我在这装病或者怎么样。
0: 对对对，那长大了再陪孩子玩呗，你说那多好啊！
1: 其实说实话呀，咱们这话可能今天时间不能再多聊了。就是我觉得，带过孩子老年朋友，我相信对于今天我们说吉林长春这个黄阿姨这情况，大家是感同身受的。其实老人带孩子确实不容易，所以呢，我们不说这个带孩子的事儿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强说自己身体的事儿。那现在我们说到叫什么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团购活动，有这么好的三七，有这么好的破壁颗粒的剂型，有咱们老爷子在这给大家把关，您还在等什么呢？有句歌叫唱得特别好，叫终于等到你还好没放弃呀。那看来咱们黄阿姨也是一样，甚至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是这个样。虽然这些年呢因为病痛遭了不少罪，但是这一次终于等到咱们栏目组给您做到的三七破壁颗粒，为咱们大家争取到这样一个三七破壁颗粒，而且争取到了之后，这个价格绝对是让您特别的心动。那现在呢，我们的团购价格呢依旧是不变的哈，我们依旧是99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原价200多，团购价格99，大家呢抓紧时间。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团购数据哈，咱们最后2000件，现在呢还剩下815件，还在往下跳动啊，772件，所以呢这个往下递减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时间。此时此刻咱们的节目呢也是越来越紧张了，我感觉大家现在也特别的紧张，抓紧时间什么都不要干，赶紧拨打团购热线来进行团购，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咱们就不耽误时间了，一段片花之后马上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明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现在呢，咱们三七破壁颗粒团购的活动呢，已经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抓紧时间来抢定我们超级优惠的三七破壁颗粒，原价200多，团购价格99，抓紧时间。团购热线
2: 400-990-1577，400-990-1577。
1: 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赵宁老师的，你好。
3: 你好，
4: 老师。哎呦，可算跟你打通了，麻烦你啊，快点帮我报个名啊。我要20盒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我这急着，你看我这话都说上来了。
3: 着急了是吧？因为这
4: 是
3: 最后的这2000个，没了就没了。

0: 对对对，嗯，郑宁老师啊，
1: 嗯，
0: 我之前呢有脑供血不足，一直用那个普通的三七粉，效果还可以。
1: 啊、
0: 嗯、
1: 啊！
0: 但这个现在有七年水养这个三七破皮颗粒、嗯，那我要是能用上，那肯定效果比以前的快的很多呀。我脑供血不足的情况啊，以后啊肯定就没问题了。所以啊，麻烦你赵宁老师啊，你千千万万、千千万万把我这个给我报上二十盒，这个啊，这价格啊可真是太优惠了。
1: 是吗？
0: 我以前买的三七粉呢，
1: 嗯、
0: 都比这个贵。
1: 嗯、
0: 赵宁老师，您真是为我们争取太多的实惠了，辛苦了，赵宁老师、啊。
1: 反正这块吧，哈，别的咱不说、
0: 嗯，
1: 就这个价钱，我是可以拍胸脯的，这个我是很自豪的。关键就是稍微觉得矮一点的，就是那个数量上没那么多，最后反正有点就是点，对不？这也不就成全你了吗？要没有那个谁王姨那次的帮助的话，那咱们现在还哪有啊？你说是不？
0: 是
1: 啊，你要是原来用那个普通的三七，你要是都觉得挺好的话，那这回水养的这七年的三七，你更了不得。
0: 那肯定更好呗。
1: 对呀、啊，因为它年份它首先就足，第二个化瘀成水，畅通百脉，你这心脑血管哪个不需要？你供血不足，本身就是血液流动不畅，对吧？完了，你让它给你化瘀，血管都通了的话，哪有那些供血不足的问题？是不？
0: 对对对，
1: 其实三七是一个常备的药、
0: 嗯、
1: 就跟维生素似的，就应该让大家每天都去进补一点、嗯、尤其是五十岁以上的人，三七这个东西既保健它又治疗，所以非常适合大家去用，
0: 非常适合。
1: 你回去慢慢试，工作人员会告诉你怎么去用去啊。
0: 行行行、
1: 啊、完了你把
0: 赵宁老师啊
1: 啊，你把信息留给那个谁啊，留给导播啊。
0: 行行行，
1: 哎
0: 哎，
1: 好嘞好嘞，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大家呢抓紧时间，99块钱一盒三七破壁颗粒，高品质大厂家，您值得信赖。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啊！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张明老师。
1: 哎，您好，
8: 张明老师啊，我要报名参加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活动。
1: 啊，您要多少？
8: 四十颗的。
1: 妈呀！
8: 我订四十颗那个。
1: 你这个没少订啊你啊，留点用呗，这是。
8: 我
1: 跟
8: 我老
1: 伴
8: 啊。我跟我老伴，我们俩，我们俩的份、
1: 啊。跟你老伴一起用呗。
8: 哎、对对对。
1: 现在都是这样。
8: 哎、啊。我还以为这次的优惠活动我参加不上了呢。
1: 啊啊、
8: 这两天吧、
1: 啊、
8: 没在家就没听节目，哎呀，你这给我急的、
1: 啊、
8: 我家邻居一老李吧、
1: 啊、
8: 人家都收到用上了都。
1: 哎呀妈呀，那你不更着急了？
8: 就是这是怎么的、
1: 啊、
8: 我差点没赶上、
1: 啊、
8: 这回呀、啊、又来了2000份。哎
1: 啊啊啊，
8: 要不然我真有点上火了都。你
1: 是不是、啊、
8: 这回好了、
1: 嗯、
8: 哎，这回能报上名了，能订上了、
1: 啊、
8: 我的媳妇也都放下来了。
1: 是不是啊、
8: 哎、
1: 我告诉你真得这个样子，因为那个老于家的三七嘛，它那个原料本身在全国就是排名第一位的，七年的三七只有他家有，所以你拿回家以后哈，那个三七的作用会非常让大家知足，非常欣慰。因为你那个利用三七化瘀成水畅通百脉的这个作用，不仅仅是能帮你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另外一个它是参与治疗的用药啊，所以大家把它用好了的话哈、
8: 哦、
1: 咱不得心脑血管疾病，你想想你那个大石头就搬开了。我觉得第一价钱不贵，第二它的作用广泛，大家留一点不会吃亏的。
8: 是，
1: 哎呀，没有多少了，赶上谁是谁地吧。你要报名的话就跟导播说清楚就行啊。
2: 嗯，
1: 哎，报好了、
8: 啊、
1: 留好信息就完事儿、
2: 啊、
1: 哎哎哎，行，
8: 哎，好，
1: 那就去吧，去吧，电话别挂啊，就这样、
2: 嗯、
1: 再见。
8: 哎，知道知道，好了、哎、
2: 好的，不多聊了。虽然呢现在我们在接听热线的过程当中啊，老爷子没吱声，但是我相信任老爷子应该能感受到您出差这些天给大家争取到这个福利、
9: 嗯、
2: 大家的热情现在感受到了吗？
9: 感受到了，
2: 都在订购、都在抢着抢着要、
9: 哎、对、
2: 嗯、所以感觉这一趟出差哈、
9: 嗯、
2: 也没白辛苦、
9: 嗯、是，
2: 也觉得特别值得了，
9: 值得。
2: 所以这两天呢，我们首先呢感谢任老爷子又是回到我们的身边、
9: 嗯、
2: 但是这里呢提醒各位，

0: 争取到的三期破壁颗粒的团购呢，时间非常紧张了，数量不多了，最后几百件，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200多，团购价格99，直接带回家。场外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2: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3: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2: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3: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4: 爷爷，我还要一碗。
3: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5: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赵军老师你好。
7: 嗯，你好，欢迎你。
6: 哎，任老好。
8: 你好。
6: 哎，任老，你可回来了。任老，你辛苦了啊。
8: 不辛苦，挺好的。
6: 任老，这得好好谢谢您的，又一次用您的技术给我们换来这么大的实惠啊。平时我在外边买好点的三七，都得说是好几百呀、
8: 啊，
6: 就别说咱这个老余家这么好的三七了。你说
7: 高兴能得着好东西哈？
6: 那可不，哎，您说七年水养，再加上这个破壁工艺，那药效。不得说翻多少倍呢？
7: 您这是很期待是不？很期待你自己用完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改变是吧？
6: 是，
7: 我告诉你，你用没有问题。你无论是心脑还是骨关节还是什么胃肠类的这个问题，三七的效果都会让你非常的惊讶，尤其是七年。
6: 是啊，
7: 对，
6: 真的，要没有您和赵宁老师。我们上哪儿买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的
7: 啊？又夸我师傅呢。我师傅跟他一个劲儿的点头、行啊，知足了，看了好长时间的三七。
6: 是，哎呀，之前我跟您说我腿脚就不太好，就是一直用这个普通的三七，效果还算可以，但我现在就想啊，用上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之后，那效果不用说了，那就老好了，对不对啊？
7: 只要大家有信心就行，三七的作用就搁那儿摆着呢。对心脑血管化瘀成水畅通百脉的这个作用，是所有无论是想要保健的想要那个治病的，它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像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什么骨关节的问题，风湿啊，哪个地方发皱啊，发麻呀，不得劲儿，尤其是腰那个地方啊，三七还能化瘀止血活血定痛，它是血管的疏通剂。所以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讲的话，三七是个必备的东西，尤其是七年的水养的这个三七，这个技术老厉害了，你吃着也不费劲呢，拿水一冲就完事儿了。
6: 那
7: 完了你感受它的效果啊，啥服不服的，是你自己有福，你自己好了，那不自己有福吗？对吧？
6: 我挺幸运遇到你们的，要哪有这好事儿啊。
7: 挺好。这回呢没剩多少了，给大家分吧分吧也就完事儿了。等下一回要再有的话哈，咱说最少得等七年，七年以后谁知道能啥事儿啊，就现在大家把握住机会就行。再说病能等七年吗？
6: 是呗，七年我这谁知道啊。
7: 反正想明白了同志们哈，还有那么一点儿，就赶紧跟场外去抢，谁抢到是谁的。
6: 啊，行，那
7: 我
6: 就聊了啊。
7: 好，那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啊，再见。
6: 好
0: 的，咱们就不多聊了。这位大姐说的特别的实在哈，那个未来的事儿咱不管了，我先看眼前的事儿，这个想法是对的。所以呢，我们说活在当下，现在三七破壁颗粒老余家七年生的，这个在市面上是不多见的，跟大家平时用到的三七三年生的是绝对天壤之别，效果也是千差万别的。所以现在呢，团购价格特别的优惠，原价200多一盒，现在团购价格99，直接包邮到你家，抓紧时间，数量不多了。场外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9: 哎，你好，赵宁老师，你好啊。
7: 嗯，你好，欢迎你。
9: 赵宁老师，我这刚听说三七破壁颗粒现在还能订，我想再订上30盒。
7: 还能有。

0: 有点儿。
1: 哦，
2: 之前我打电话订了，但是说没有了，这够愁的呀。
1: 哦，
2: 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上哪儿这个价钱能买到？那哪儿也买不到啊，是吧？
1: 嗯，这原料你都买不着，人家那出厂价就是200多块钱，
2: 是啊，
1: 就是成本就是这些钱，然后你要再加上本身的那个就是老于家7年3期的价值，远不止这个钱。
2: 嗯，
1: 啊，
2: 嗯，
1: 所以现在就
2: 是
1: 一盒挺合适的。
2: 嗯，主要是用着它对我的症啊，我得过脑出血。
1: 嗯哦，
2: 一直都是左半边的身子不听使唤，
1: 哦，
2: 就那半边身体一天都没有个热乎劲儿，凉，就跟不过血脉一样，啥招都用上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最近我就
1: 脑出血，真的，就这个病啊，
2: 嗯，
1: 就从这个病来讲，他用药就非常谨慎。你什么阿司匹林
2: 啊，
1: 活血太过的药就不敢给你去用，因为发二次出血。
2: 啊，
1: 但是三七这个东西行啊。
2: 嗯，
1: 三七虽然是能够化瘀成水，能够畅通百脉，但它也有一个作用，它还可以止血呢，对不？所以你无论是出血性的问题，
2: 哦，对对对，
1: 还是你缺血性的问题，就这个中药这个三七是非常神奇的，都能管。所以三七这个作用非常的广泛，50岁以上的同志都应该是每天进补一点，就像你吃维生素、吃大米饭是一样的，它保你不得心脑血管疾病啊。
2: 嗯，
1: 这个药是用途是比较大的，所以人家畅销也是很正常的。
2: 嗯，
1: 啊，
2: 哎，要不最近我就一直听您说这个三七是7年水养出来的，
1: 对，
2: 还是破壁颗粒，对吸收啊、药效啊，那都属于特级的好宝贝，也很对症我的问题。我就想，
1: 嗯，
2: 我说用上试试，主要是啥呢？
1: 嗯，
2: 咱老百姓说实话哈，价格呀，
1: 哎，
2: 我们还都能承受得起。
1: 啊，
2: 那比平时买的药价格还要低，那可就太好了。
1: 反正这个价格也值当了。然后你平常用普通的三七吧，也得这个价。就是你
2: 是，啊，
1: 对你，而且这个是7年的水养的这个三七，效果啊比原来要好上不只是几十倍的这个问题。要我师傅为啥费了半天劲，天天看着这玩意儿去啊？
2: 是啊，
1: 行啊，吃好了，
2: 嗯，
1: 回头告诉我们一声啊。
2: 哎，行，那谢谢你，赵宁老师。我要是用好了，我一定多替你们做宣传的。
1: 对，你得宣传我们的栏目组。你宣传三七的话，
2: 哎，
1: 他买不着，他还生气。
2: 是啊，
1: 嗯，行，去导播那里头赶紧报名啊！就这样，再见。
2: 哎，好好好。
3: 好的，再见，这朋友。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今天呢已经进入到咱们三七破壁颗粒团购的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200多一盒，团购价格99，直接包邮到你家，抓紧时间吧。我们的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5盒仅需495元，10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赵宁老师您好。
1: 您好。
4: 哎呦，可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我已经收到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了，我都合上了。我就想着吧，把我用上以后啊，这个效果啊，给你反馈反馈。
1: 啊，
4: 就是第一吧，我昨天晚上睡得就很踏实，很好。
1: 啊，
4: 今天早上起来就感觉，哎呦，得有好久没有睡过这么香的觉了。之前啊，那成天的心情都烦，因为休息不好，半夜总醒。尤其是3点钟以后醒了，你再想睡着都难了，经常就是睁眼熬到天亮。但是昨天晚上就没有那种感觉。再一个就是，之前早上起来以后啊。就一阵阵的干热，
1: 啊，
4: 今天早上那种问题就没再出现。
1: 哦哦哦，你有咽炎，
4: 高兴坏了。
1: 哦哦哦，
4: 你听着，今天说话。

0: 音都不一样了，
1: 是吧？晚上睡好觉，身体开始修复了。
0: 那休息好了，眼睛清亮的，脑袋瓜子也清亮，我这都亮天花了，
1: 挺好，挺好。嗯，
0: 哎。再一个问题啊，赵宁老师，再一个就是我琢磨着我用的这么好，效果又这么快，我就合计啊，让我大姐也用上
1: 啊，大姐
0: 赶紧给你打电话
1: 啊，
0: 再给我大姐报个名，给她订上20盒的用呗，效果多好啊。再就是还有不光我大姐，我娘家哥也给她订上20盒，一共是40盒。
1: 你这是整个家族来团购来的是吗？
0: 不贵啊，现在。谢谢赵宁老师，你说这个地址我是留给导播还是在你这里留下？
1: 给导播，给导播就行。把地址都分别留好啊，完事导播就能尽早给你安排，要不然没剩多少了，别抢到你那儿给你一半咋整？你哥哥姐姐都不够分，是吧？
0: 这回可了了我的心事了，行行。
1: 对呀，因为你现在在用的话，你心里有底了，那个效果是你自己体会过的。所以你哥哥姐姐就你家属在用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感受的，没问题的，去留信息吧。
0: 我
1: 就不多说了。
0: 用过不用了，我就不会敢给他们这么着急定。
2: 好的，
1: 好嘞，快去吧。
0: 谢谢赵宁老师啊。
2: 好嘞，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此时此刻山西破壁颗粒的团购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想参加的朋友现在抓住最后的机会，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七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把这纸快点搞呢，这边都供不上趟了。哎哎哎，
4: 机器呀，那不得一点一点的吗？
5: 这饺子包咋样了？
4: 也差不多了。
5: 人到齐没？人呢？
4: 到齐了。齐了吗？
5: 到齐了吗？我尝尝啊。一头两头三头。要缺一头呢？
4: 那头啊、哎、那头指定是喝酒去了。
3: 哎，回来了，
4: 回来了。
3: 你这工地干点活多累呀、啊、喝点酒解解乏不行吗？
5: 你喝了你啊、哦、
3: 刚才碰老张了吗？非得让我喝两杯吗？
5: 你大伙儿喝呀、哎、你老偷着喝什么玩意儿呢？搁这。哎呀，不管你叫酒蒙的不管用、啊、酒太能喝，一整就喝多完了，还一串羊肉串能喝20瓶啤酒。
3: 你才喝20瓶啤酒。
5: 那有咋的呢？后来肉吃没了，剩签子了，找老板，老板呢，他把签子给我整点鲜艳面，继续缩了，缩了直冒火星子。喝多回家就掉猪圈里了，老母猪睡一宿，半夜还说梦话呢，媳妇儿啊，你咋不脱毛衣呢？
4: 原来你这样啊。
5: 这个人到齐了，我宣布个事儿啊。
3: 什么？
5: 咱们农民工不容易啊，
3: 没事。
5: 今年呢工期太紧了，咱回不去，老板给红包，给我红包都放我这儿了。我是什么个意思呢？昨了咱也回不去了，咱就搁工地过一个农民工春晚。
3: 好啊，
5: 一家出个节目啊，谁演得好红包就给谁。
4: 发红包啊？
5: 发
4: 红包？
3: 真的假的？
5: 那什么，那给红包我先演一个呗。
3: 你会吗？你
4: 会啥呀？
5: 你来一个啊。
3: 我演一个呗。
5: 行，你就来那个。 你就唱那歌，那叫就是咱们农民工一唱就火那歌，
4: 春天里。
3: 人家那不俩人唱的吗？
5: 有我呢，你怕啥的？
3: 这干啥呀？
5: 吉他。
4: 你也太了。
3: 拿这当吉他呀？
6: 差点没
5: 拽
6: 着我。
5: 哦，来，
3: 对对，有点扎手的。
4: 春天里，他唱春天里。嗯，
3: 春天里，
5: 春天里，我给你拿。
3: 春天里，春天里呗。
5: 投入点，投入点啊，
3: 投入点。嗯。春天在哪里？
4: 啥呀？
3: 啥呀？这哪春天里呀？这是
4: 啥？那是春天里。
3: 你会不会唱？
5: 唱错了。
7: 错了。
5: 还记得。
3: 啊，对对，还记得是吧？
7: 这个对，
5: 那
3: 对吧？
7: 还记得春天在哪？呀！
3: 我拉倒，会不会唱啊？
4: 会呀，你说你这么丢人，
3: 不行，下
5: 不能让你唱的白瞎了，那哪那么唱的？来，
3: 我一听说给红包，我问
5: 我伴奏啊，
4: 啥玩意儿？
3: 会唱。
5: 还记得。春天里那个百花鲜，咱俩没事去荡秋千呐、啊，秋千挂在了高压线呐、啊，从此咱俩就离开人世间呐、啊。哎呀，
3: 这大过年的，这是不是俩跑偏的吗？这下下
7: 过了，
3: 下
4: 啥呀？去
7: 啥呀？
4: 后边吧，这演的什么？
5: 俺俩一直练的这版本呢。
4: 是这个。
7: 这什么歌？这
4: 演那玩意儿还不如来儿子。
5: 会。
4: 先露一招啊。
5: 来一个，
3: 让我儿子来一个。我跟你说，我儿子演好得给红包啊。
4: 那我儿子给，你瞅怎么演那玩意儿
3: 啊？那个放曲儿，一放曲儿，我儿子就来了。
4: 来，
3: 来，
4: 手机放音乐啊。
3: 放曲儿。

0: so fucking gentleman。
1: 比他爸强多了，这个老爷们儿演的差不多了。那个女同志，啊，你们出节目，你们
2: 王林，
3: 对对对，
4: 出节目，
3: 你也演一个，
1: 来一个来，
4: 出一个节目，我可不行啊，你
1: 大过年
5: 来一个呗，来一个呗，操，来一个，
4: 钱包来一个，唱，咱俩唱那个，我跟你说，我这唱不上去咋整啊？
1: 唱不上去下来，不让上，
4: 你为了红包就使劲往上上啊！
6: 啊，行。
4: 那个准备一下、那个，
6: 不是，那还得有配唱呢。
4: 配唱你们帮我配呗，行不行？
6: 他们配什么呀？
2: 咱给
1: 配什么？
4: 配肉那个啊。
1: 用什么肉？鱼肉还是啥肉？
4: 肉。
1: 又黑黑又黑那个。
4: 哎，对，
1: 那个
4: 肉
1: 啊，那肉。
4: 嗯，我们呢是《最美和声》第二季。
6: 第二季还没开始呢。
4: 对呀，就是没开始就被淘汰的选手。太不好意思，我俩呢组合的名字是厨房里的百灵鸟。参赛题目：山路十八弯，准备，预备，开始。
1: 哟哟
4: 哟！没唱
3: 了，你们又走了呀？
5: 早了，
4: 我都没唱呢。你哦，
1: 那我们什么时候又啊？
4: 我一摆手，你们就又啊。
1: 啊，好。
6: 哎呀，我这唱不上去。
4: 是啊。来来。
1: 哎呀哈。
4: 哟。

山的方

0: 呢。哎呦
1: 天哪，
2: 唱真
0: 他个儿小，调儿挺高。
1: 妈吓人了，
0: 等会儿都有
2: 唱好吗？
0: 别着急，我看下一个谁来了呢？那个
3: 是不是都演呢？
0: 都得演。大力啊，来一个。
3: 大力，
0: 大力，
3: 嗯、
0: 大力。
2: 我、哦、就不来了。
0: 大力出奇迹，你来一个，来。
2: 我
0: 来一个，
2: 我不会唱。
0: 不用你
3: 唱。你不老玩那个游戏吗？
2: 这游戏，
0: 就你没事总干活总玩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那个。
2: 那是那个呢，能行吗？那个
0: 就玩就玩，过年了你磨不开啥？
1: 对，
2: 模仿个僵尸啊！
0: 对对，僵尸模仿。
1: 模仿那挺像，
2: 那说实在，那我模仿了。
0: 来一个
1: 呀！
2: 我不瞒你们说，我有时候自己模仿这都害怕。啊！这吓好久没睡着觉。
0: 是吗？
2: 啊，模仿一下啊！哎
1: 呀，儿子把眼睛闭上。啊！
2: 干啥呀？
0: 你咬着人呢。

0: 僵尸不咬点东西没意思。
1: 你咬咬僵尸得咬植物吗？
0: 咬植物啊？
1: 嗯，
0: 对呀，那里有植物哈。
1: 对，
0: 那么哥，你给我扮演向日葵，来个全套。
1: 行，我咋扮演呢？
0: 我
2: 你还有道具啊？
0: 我这有道具，我没事我就琢磨这些东西呀。啊，道具啊！
2: 一看他就愿意玩这游戏。
0: 来，你给我扮演向日葵啊，哥！
1: 啊，
0: 把帽子摘去。
1: 来，
2: 摘啊！哎呦，太像了，
1: 太像了！
2: 这不真人版的大？
0: 高了我也咬不着你呀，你矮点。
1: 啊，
0: 哎，动一下。
1: 啊，
0: 动一下！你要出海呀？那么动也不对呀！你没玩过这游戏啊？
1: 我没玩过。
0: 来，你拿来来。
1: 我平时总干活，不玩。
0: 你瞅着我点啊！
1: 嗯，
0: 美个滋儿的，别管长啥样，美点。
1: 哎！
2: 啊！
0: 记住没？
1: 明白了。
0: 来，这。带上来，
1: 一般美谁不会美的？
0: 示范一下。你说你像个海鸥似的。行，老王啊，
3: 啊，
0: 你过来了，来个全套
3: 呀！啊，
0: 来，你给我扮演那个那里边那炮，宝物向日葵那个啊。
3: 我演炮啊！
0: 啊，演炮，你演炮啊，戴。我再给你戴个绿帽。
2: 他也太能琢磨了。
0: 你晃你的，你晃你的，那个，我跪着啊，给你准备个子弹。
2: 他怎么晃啊？
0: 炮弹啊。
2: 啊。
0: 那个。
2: 他。
0: 你。好。你动一下。动。你不模仿他呀？你可以整出海那个。啊，对对对对对，晃晃。哎，就这么地了。
2: 你有音乐没有？
0: 我还有音乐
2: 啊，
0: 音乐，
3: 你可以
0: 吗？
2: 哎，
0: 一会儿我说一百开始，你就放音乐啊。
2: 啊，
0: 一百开始你就放音乐啊。
2: 啊，
0: 注意啊，一百开始。

0: 还得挪去，还得挪，你还急了你，
1: 太绝了，太绝了，哎呀，这节目好不好？啊，太绝了，太绝了，哎呀，
0: 这节目好软样了，
2: 也行了，啊，
1: 别扯了，
3: 差不多，
1: 到点了，12点了，赶紧的，
2: 到点了，
1: 给他打电话，
0: 快，
1: 给家都打个电话，
2: 妈，我去，
1: 喂， 爸妈，过年好！
2: 过年好！你们身体都挺好的吧？我们可开心了，做联欢晚会呢。啊，要跟你孙子说话呀。来，儿子。
1: 给爷爷奶奶拜年。
4: 爷爷奶奶过年好！哎，
1: 好儿子。
2: 我想你们了。
1: 我想你们了。
2: 哎，
1: 妈，过年好！
2: 我不能跟你一起过年了，工期太忙了。
1: 我告诉您好消息，我处对象了，他叫小红，人可好了，他要给你拜年呢。
2: 红，跟我妈说两句话。
5: 喂，阿姨，过年好，您多注意身体。
0: 喂，妈呀，爸呀，那个你电话别挂啊，俺们这工地挺好的，不用惦记着，俺们。

0: 我们自个儿写的，写的歌。哎，对，把免提。
1: 快来
0: ，你听着啊！
1: 别撂电话、
2: 啊。妈，看免提。
0: 听着，
2: 给你唱歌了。
1: 给我。
2: 嗯。
1: 你听着，别挂啊。

0: 能回去陪您过年了。其实城里还是挺需要我们的，我们虽然是农民工，但是我们很自豪，我们很骄傲。您放心，我们在这儿不苦也不累，等我们攒够了钱就回家看你。爸妈，我想你。
1: 把你的酒不要

0: 相声呢讲究是说学逗唱。
1: 不错，今天您给朋友们来一段什么？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学唱一段数来宝。
1: 您要干什么？
0: 数来宝啊。
1: 唱数来宝您哪行啊？
0: 你行啊。
1: 唱数来宝得看这份的。
0: 我看你。
1: 您还甭说唱、打板你都不行。
0: 谁说的？
1: 现在曲艺界啊没几个人会打板了。
0: 是吗？
1: 您不信我给您打，一般人打不了板。
0: 哦，你会打。
1: 呵，打出来不容易。
0: 那好，你打的板我们看看。
1: 北京有个老艺

0: 艺人高凤山知道吗？
1: 知道啊。
0: 哎，那是我老师。
1: 哦，是你老师。
0: 哎，一般人打不好，你看那齐刻板，您甭看这齐刻板拴着线，打这可就不容易
1: 了。那您打来我看看。
0: 那打出点来，打不出点来那不行。
1: 行。你跟屁屁的一味儿。
0: 天凉，
1: 天凉。还是大。打，好好打，
0: 别闹，别闹。打板不容易，这大树
1: 叶。哎，行行行
0: 行，
1: 哎呀，叫您打这板啊，给您两个字的评语，
0: 不错，
1: 棒槌。
0: 什么叫棒槌啊？
1: 有这么打板的吗？
0: 听你这话茬，你能打？
1: 哎，我不但能打，而且我还能唱。
0: 说大话，
1: 干嘛说大话呀、啊？
0: 能打还能唱？
1: 你要不信，咱们试试。
0: 你来，我看看你打的怎么样啊？大话谁不会、
1: 啊？看着啊，
0: 打不打吧？这个。

0: 还有花点儿，
1: 高马三轮都过去了。
0: 打的还行，唱两句我听听怎么样？
2: 这个打竹板数来宝，这门技术可是不好搞。你的脑筋快，嘴皮小，
0: 对，
2: 这些个条件可是不能少。
0: 是，
2: 要提起来数来宝，
0: 怎么样？
2: 得说我们这位先生数得好。
0: 我不行不行。
2: 您的表演最实在，现编现演来得快，眼珠一转就有词儿，那个有说有笑还挺哏儿。您的艺术高，有修养，观众一听就鼓掌。
0: 对对对，
2: 你可别自满，也别骄傲，努力学习再深造，苦练三年看结果。
0: 怎么样？
2: 那时候可能追上我啊。
0: 唱了半天我还不如你啊。
2: 哎，数来宝我有水平，全国呢我是第一名，我这种人才很稀少，世界各地都难找，我是那稀有动物受保护，先生你可别嫉妒。
0: 这我嫉妒什么，您都稀有动物了。吹吧
2: 吹
0: 吹吧。
2: 什么叫吹呀、啊？
0: 说大话不上税，吹牛又没枪毙的罪。
2: 怎么说话呀？告诉你啊，我经常串大街，走小巷，到那布面房里边去演唱。
0: 是吗？
2: 当的老板真开心，大把大把的给现金。
0: 这，你一唱，老板就给钱？
2: 当然了，
0: 老板是神经病。不是神经病，一唱出来宝老板就给钱。
2: 那当然了，
0: 神经病
2: 谁说的？哎，你要开买卖我一唱你准给钱。
0: 我开买卖
2: 啊，
0: 你一唱就给钱？
2: 当然了，
0: 没那事儿。你唱多着我都不带给钱的。
2: 不给钱我不走。
0: 不走
2: 啊？
0: 你在这睡一宿，你唱完了我也不给钱的。
2: 你不走我就唱一个礼拜。
0: 唱一个礼拜
2: 啊？
0: 唱一个礼拜也不给钱。
2: 唱一个月，
0: 唱一个月，唱死都不带给钱的。
2: 唱死了，环境过了你也得给钱。
0: 就是不给钱。
2: 你要不信，你开一买卖
0: 啊？
2: 你开买卖，我一唱，你准给钱。
0: 给钱
2: 啊？
0: 本的老板有一外号，知道吗？
2: 什么外号？
0: 叫钱秀。
2: 叫什么？
0: 钱秀。
2: 什么意思？
0: 钱到我身上就长锈了，想拿走没门。钱秀。
2: 哦，你叫钱秀。
0: 对喽，
2: 我也有一外号。
0: 您叫
2: 铁刷子。专门刷你的钱秀。
0: 说大话。
2: 哎，你要不信你开一回买卖，
0: 就
2: 咱俩试试。
0: 好、啊、我开一个买卖。
2: 开什么买卖？
0: 我听听。
2: 开什么买卖？说
0: 开什么买卖？
2: 说呀。
0: 本大老板开一个法院。
2: 开法院？
0: 开一个个体户的法院。
2: 这
0: 你给我唱着我听听。
2: 吓得连买卖都不敢开了。开法院？
0: 我就开法院。你不说什么买卖都能唱？本来我
2: 开法院的，
0: 我就开一法院。你唱着我听听，有能耐唱，没能耐换别人。唱得了，唱不了
2: 法院是吧？
0: 唱不了我来。
2: 那听词儿，听词儿。法院啊。

0: 这个打竹板、我就唱法院，
1: 唱啊，
0: 这个唱法院呢，我就唱法院啊。
1: 没事儿了，没事
0: 儿。今天这事儿不好办，
1: 实话都说了。
0: 这个打竹板
1: 怎么样？
0: 我就抬头看，这个老板就在面前站。好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胆大包天开法院啊！
1: 那是胆子小也不敢开法院呢，
0: 想方设法把钱赚，私设公堂来审案。老板发财真有道，你吃了原告吃被告啊！也不管谁是好人谁是贼，谁给的钱多你向着谁，贪赃枉法害百姓，冤假错案要人命，国法难容这个害人精。结果老板挨了枪崩，可爱的老板被枪毙，老百姓出了戏，老板娘全下傻，无奈何守了寡，日子不好过。
1: 别唱了，别唱了，别唱了，别唱了。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没唱两句把我给唱死了。
0: 废话，你开法院不这么唱，我怎么唱啊？
1: 我开法院你唱好了，唱好了给你这个数，
0: 800现金，
1: 8年徒刑。
0: 哎，这我不能唱。没有开法院的啊，你得开买卖，
1: 开买卖，
0: 有买有卖才行呢。
1: 开买卖还得有买有卖，
0: 多新鲜呢！
1: 太多了。好好好，我开个买卖，有买有卖，唱着我听听。
0: 开买卖了哈，打竹板我就迈大步。
1: 怎么样？
0: 这个老板开了个棺材铺，这个棺材铺啊，棺材好，它是一头大了一头小，装着死人好不了，装着活人受不了，
1: 别唱别唱，
0: 好不了，怎么不让唱了又？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您还给鼓掌？
0: 怎么了？
1: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开棺材铺来着？
0: 哎，你凭什么不开棺材铺啊？
1: 这话说的，我凭什么非得开棺材铺？
0: 是他棺材铺我词熟啊，
1: 棺材铺你词熟
0: 啊，
1: 好唱。
0: 对，
1: 就不开棺材铺。
0: 你看开棺材铺那多吉利啊！
1: 开棺材铺还吉利？
0: 那是啊，棺材棺材升官发财，官运财运一起来。别人开买卖都开棺材铺，你不开棺材铺，你开什么呀？
1: 开棺材铺。
0: 哎，棺材铺，
1: 我不是开棺材铺，不开棺材铺。
0: 开棺材铺你开什么呀？
1: 棺材铺本人大老板开一个。
0: 开什么呀？
1: 哎，对啊，开一个电影院。老词儿没有电影院，你给我唱个电影院，现代化的电影院，你唱着我听听。
0: 电影院啊，
1: 嗯，
0: 来，来吧，这个打竹板，我就迈大步。这个老板不开棺材铺，
1: 不开棺材铺，你唱
0: 打竹板、我就抬头看，
1: 怎么样？
0: 这个老板开了个电影院，
1: 是、
0: 这个电影院真叫好，他是一头大了一头小，
1: 哎，还是棺材铺是怎么着？
0: 哎，我没提棺材这俩字儿，
1: 一头大一头小，那不是棺材吗？
0: 我说电影院一头大一头小。
1: 电影院一头大一头小，
0: 是啊，
1: 你不说说电影院怎么会一头大一头小？
0: 是啊，电影院电影院也一头大一头小、
1: 你说清楚，怎么会一头大一头小？
0: 电影院吗？电影院一头大一头小，怎么回事？是不是？
1: 你说清楚了，
0: 当然说得清楚了。电影院的银幕大，镜头小，一头大了一头小，这有错吗？这个，
1: 别提这一头大一头小，我怎么听怎么是棺材，往下看，电影院
0: 啊。这个打竹板我就抬头看，
1: 怎么样？
0: 这个老板开了个电影院，这个电影院有空调，您冻不着来热不着。电影院真豪华，霓虹灯四彩霞，影星照门前挂，还有那个广告宣传画，各种影片到了影院，把大千世界来展现，观众们抢着看，要看那个电影《武松传》。有一个风流女子穿素服，三寸金莲缠着足，你看她迈碎步，迈步走进了棺材铺，把棺材铺棺材搞成一头大一头小。
1: 怎么又出来棺材了？
0: 这电影里什么不能演呢？
1: 不，你这电影什么内容啊？
0: 是潘金莲买武大郎买棺材，你管得着管不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干脆电影院不开了。
0: 哦，改棺材铺了。
1: 哎，多少人棺材铺了？
0: 那你什么买卖啊？
1: 咱们开一个大买卖。
0: 哦，大棺材铺。
1: 对，关大棺材铺干嘛？
0: 这不大买卖吗？
1: 没棺材铺的事儿，
0: 大买卖。
1: 这回咱们开一个
0: 什么买卖？
1: 开一个大商场。

0: 选商场，你给我唱着我听听。
1: 四选商场，
0: 能唱吗？
1: 听词啊，
0: 唱着我听。
1: 打竹板，哒哒的响、嗯。这个老板开了个火葬场，
0: 我呸！商场，商场。
1: 对对对，老板开了个大商场。四选商场真叫好，他、嗯、是一头大的，一头小。
0: 嘿，还是棺材故事怎么着？
1: 没，我还没唱完呢。
0: 你这一头大一头小，不又出了棺材了吗？

0: 厂的外边安着门，
1: 那当然，
0: 它的正门大，旁门小，设计合理又精巧，都夸您这个商场好，它一头大的一头。
1: 这有错吗？这个没错，没错。我这商场是按着棺材设计的，像话吗？没关键事，往下唱，
0: 往下唱啊。自选商场设备好，电梯呢载着顾客跑，
1: 对，
0: 上上下下真方便。不买东西您随便看，这个自选商场它就卖大葱，这一头土里长，一头地上生，一头白，一头青，一头食，一头空，那个一头吃的，一头扔，老板的买卖珍稀松，您一年就卖一颗葱。
1: 我没憋死，一年就卖一颗葱，我这买的非关张不可。
0: 那你卖什么呀？
1: 什么都卖，
0: 什么都卖。
1: 哎，
0: 这不赖不赖，真不赖。这老板还把棺材卖，
1: 哎，不卖。
0: 什么都卖
1: 吗？那能卖棺材？除了棺材，别的都卖。
0: 哦，叮的叮，当的当，这个老板专门卖手枪。
1: 嚯，就倒卖军火是怎么着？别的自选商场有什么？我这商场就有什么？你唱唱，我听听。
0: 听着啊。自选商场货真多，我一样一样对您说。有烟酒糖茶和食品，日用百货化妆品。这个大商场它够规模，专门那个代卖骨灰盒。这个骨灰盒真叫好。
1: 别唱别唱别唱，不卖棺材又卖骨灰盒了，哪个商场卖骨灰盒啊？
0: 你搞多种经营啊？
1: 没那么多种经营的，干脆商场关张了。
0: 哦，改棺材铺了。
1: 哎，都改棺材铺了。不改棺材铺，
0: 什么买卖？
1: 这回
0: 说什么买卖？啊，
1: 这回咱们开的
0: 什么呀？
1: 歌厅，
0: 歌厅，
1: 歌厅，现代化的卡拉 OK 歌厅，唱唱我听听，能唱吗？卡拉 OK 歌厅，
0: 歌厅是吧？
1: 歌厅，
0: 听词啊。这个打竹板
1: 怎么样？
0: 我仔细听，这个棺材铺里边有歌声。
1: 哎，什么叫棺材铺里有歌声啊？
0: 老板懂得生意经，把那棺材铺就改歌厅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没改。
0: 哦，还是棺材铺。
1: 对，
0: 棺材铺
1: 是棺材铺。
0: 你不说没改吗？
1: 要气我干嘛？没棺材铺，
0: 那你什么买卖啊？
1: 棺材铺，
0: 那不得了吗？
1: 真是让你给我气糊涂了。
0: 那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清楚了。
1: 没关键故事，就是歌厅，
0: 就是歌厅是吧？
1: 卡拉 OK 歌厅，
0: 还是你听词啊？
1: 看看
0: 这个打竹板，我就唱歌厅。卡拉 OK 最流行，日本人来发明，现在世界都流行。老板们是个现代派，追赶时髦，速度快，盖起了歌厅大建筑，你马上开到棺材铺。
1: 没棺材铺的事别提。
0: 老板的歌厅真不错。云集四面八方客，进门来细参观，歌厅的条件不一般，有咖啡屋、酒吧间，富丽堂皇真美观，彩球灯来回的转，那个一会儿明一会儿暗，一会儿浓一会儿淡，一会儿隐一会儿现，真假虚实难分辨，情人们偷鸡摸狗最方便。
1: 哎，不信您就试试看。
0: 不是，青年男女到了歌厅，
1: 怎么样？
0: 自由自在，好轻松，
1: 放松放松。
0: 听录音，看录像，拿着话筒啊，自己唱，自娱自乐，自享受，自我欣赏美不够。这个年轻人热情高，他一唱就是一通宵。
1: 对呀，
0: 唱累了，喘口气，吃点喝点算休息。都说那个姑娘饭量小啊，到了歌厅吃不饱，买多少东西都嫌少，三口两口吃完了。别看歌厅消费高，还专把高价东西挑，那个反正有地儿去报销，全都是那傻老爷们掏腰包。
1: 到那地方全是男的花钱。
0: 您这个歌厅真叫好啊，
1: 是
0: 一头大了一头小。
1: 哎，唱唱的又改棺材铺了。
0: 我说您收入多支出少，是一头大的一头小。
1: 怎么听着怎么也不顺耳，这一头大一头小还是棺材，干脆是买卖全不开了。
0: 哦，洗手不干了。
1: 什么叫洗手不干了？
0: 那你干嘛？
1: 哎，这回我们家办事儿，
0: 办事儿，
1: 我们家办喜事儿，
0: 喜事儿，
1: 唱唱好了，把我唱高兴了，
0: 办喜事儿，
1: 给钱，
0: 听词啊，
1: 唱吧。
0: 这个滴哩哩，哗啦啦，
1: 怎么样？
0: 听说这个老板要娶妈。
1: 要

0: 心乱七八糟的。
1: 什么意思？
0: 我们家办事就得我娶妈。
1: 是啊，令尊大人给你找后妈呀。
0: 没听说过。本大老板办喜事儿啊，本大老板娶一个太太。
1: 嗨，
0: 站着我听听，
1: 听着啊！我来的巧，来的妙。老板结婚，我来到。虽然说老板是个现代派，他的脾气可有点怪。什么老理儿他全懂，结婚的还按老传统。前边铜锣开着道，后边抬着八抬轿。
0: 是
1: 八抬轿啊，真叫好，是一头大了一头小。
0: 嘿，娶媳妇有拿棺材抬的吗？
1: 抬错了，抬错了，
0: 换着换着换着，不可办法。
1: 各种棺材全不要，这才呢换来八抬轿。八抬轿抬进了门，伴娘过来看新人，铺红毡，铺喜毡，一铺不到喜堂前，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的香炉摆在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双双入洞房，入洞房乐悠悠，老板过来先盖头，先洗了盖头仔细观，哟，新娘子长得像天仙，
0: 我媳妇长得漂亮，
1: 老板过去要拥抱，新娘子当时哈哈笑，新娘子笑哈哈，吓得老板直叫妈，呱呱呱呱呱呱，老板娶了个唐老鸭。

0: 回合肥，我最爱的是安徽。今天采访丁师傅，打个电话。
1: 喂，你谁啊？
0: 丁师傅吗？
1: 啊，是我是我。
0: 你好，我是晚报的实习记者，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我听说呀，您是摊煎饼的顶级高手，好多人都排着队去你们家吃煎饼呢。我想采访采访您，您这个煎饼呀是怎么摊的？
1: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这么说您答应了？
1: 咱们找个时间行吧？
0: 不用找时间，我有的是时间。
1: 喂喂喂，关键是我没时间啊。谁啊？来了。
2: 丁师傅，哎呀，
3: 郭科长啊，
2: 快关门！
3: 郭科长，里边请。
2: 还有个人啊，没事吧？
4: 丁师傅。
3: 哎呀，弟妹，郭科长是怎么回事啊？
2: 丁师傅，哎，今天呢是我的生日。啊？
3: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2: 好了好了好了，其实我还有个事儿要跟你说。
3: 还有谁过生日？
2: 就我一个人过生日。
3: 祝你生日快乐！
2: 你别跟着唱了。好了，我能坐下来吗？哎
3: 呦，忘了忘了，郭科长您请坐，您请坐。
2: 好的，谢谢，
3: 您请坐。
2: 今天呀，是我的生日。
3: 哎，别再唱了。
2: 我是说啊，哎，今天上午我没在家，我的同事呢来给我拜寿，完了以后呢就放了500块钱，他给收了，
3: 收就收了呗。
2: 收就收了啊！我是科长，怎么能收同事的钱呢？于是我就带着他呀，准备给人送回去。刚一出门，楼道里又来了几个同事，我的妈呀！我就赶快到你家来躲一躲，啊！然后他们一看没人，他们就回去了。我待会儿再回家。
3: 太好了，太好了。天赐良机呀、啊！
5: 不是，老公，他。
3: 哦，对不起，郭科长，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想说，我有机会能亲自给你摊一个生日大煎饼了。啊、
5: 哦，过生日还能摊煎饼？丁师傅，我可爱吃你摊的煎饼了。
3: 是吗？
5: 你摊的煎饼啊，
2: 就爱吃。过生日随便啊，千万不要那么忙活。
3: 不，
2: 人家也不容易，谈什么谈？
3: 不麻烦，我女儿文静啊。哎、
2: 你帮着收拾收拾家。
5: 啊，收拾哪儿啊？

0: 有两只鸡跑过去了。
1: 真的啊？
0: 你快去
1: 哪儿呢？
2: 我资助你女儿文静上大学的事儿，千万别说，我是用私房钱，明白吗？
3: 不明白。
2: 待会儿别说漏了。
1: 哪有鸡啊？
0: 没有吗？
1: 你们俩把我支开，是不是说秘密呢？
2: 没有，
3: 哪有什么？
1: 有事瞒我是不是？
3: 什么事儿都没有，你们俩待着啊，我买菜去啊。
1: 哎呀，丁叔人真好，摊的煎饼又好吃。你看你垮什么脸啊，今天过生日、啊、再说了，刚子不是你好朋友吗？我收他500块钱怎么了？
2: 我们私下是好朋友，在单位我是领导，他是能拿人家钱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开门去，丁师傅回来了。
1: 这么快？
4: 你好。
1: 你谁呀、啊、
4: 我是晚报的实习记者啊。我终于见着你了，我就是想采访采访你，你到底是怎么摊的？嗨，我能坐下聊吗？
5: 啊，就坐坐坐。
1: 老公，我上午才说，这么快就知道了。
0: 别说话。
4: 坐吧。
5: 哦，好。
4: 说吧，你到底摊了多少？
1: 不是，记者同志啊，
0: 你去给这个位同志倒点水。
1: 哦，好。
0: 这么快就找到我了？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呢？
4: 走访调查呗，这么厚一摞都是你的材料，我捋了好几天，终于把你给捋出来了。
0: 这么厚的材料，不可能啊！我们单位怎么捋也捋不到我头上啊！我很干净的。
4: 干你们这行的能干净到哪儿去啊？开门见山吧，你到底贪了多少？
0: 我没贪。
4: 贪就贪了呗，这有什么不能承认的呀？再怎么说这也算门手艺嘛。
0: 那是，
3: 这还是手艺？
4: 就你这两把刷子，名声早传出去了。
0: 我的名声都传出去了。嗯，好，我承认。嗯，这500块钱呢？
4: 别动！是啊，
0: 干什么？
4: 留个资料。
0: 你们这些同志干事儿真是稳准狠呐、啊！都在这儿了，
4: 这么多年你就贪了500？
3: 这么多年，就一上午？
4: 一上午就贪了500？贪的呀？
0: 在家，我老婆收的钱。
4: 在家贪？你咋不去外边贪呢？你去大马路上贪呀？
0: 你是在挖苦我吗？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怕抓。你倒是租个门脸挂个牌子贪呀。
0: 你这个小同志，你说话太犀利了。
3: 我帮门脸摊，
0: 太可怕了。是，这个钱，我承认，但是不是我拿的，我老婆的，我老婆也不知道内情啊，她不是故意的。
1: 来，记者同志，你喝杯水啊。
4: 不用。哦，钱是你拿的。啊。
1: 那个，我重新给你倒一杯去啊！
4: 不要，你坐。
0: 别着急。哦。实事求是。
1: 好。
4: 在家谈。啊。那得多少钱一套啊？
0: 一套。
1: 修房子吧。
0: 哦，对，40万一套。
4: 40万一套，那得多大呀？
1: 没多大，就80多平。
4: 80多平。那得摊多少个鸡蛋呀？
3: 摊鸡蛋？
1: 哦，前天小王送来20斤鸡蛋。
3: 你呀，我，你给我站出来！如来，你坐下。
0: 啊，对，你随便，同志，这个情况我也是刚刚了解，我不知道啊。哎呀，既然你们都掌握了这些情况，我认。
4: 我们就是干这行的，
0: 是
4: 不掌握点基本的材料，我能来找你吗？

0: 对对对，
1: 我还知道你有一个小秘密。
2: 小秘密？
0: 我有什么秘密？
1: 丁香，你不陌生吧？我听说你特别喜欢丁香，你还说丁香特别有味儿，介绍介绍吧。
2: 丁香？丁香是谁呀？
0: 我不认识丁香。
1: 不可能，这材料上显示的你就是特别喜欢丁香。
2: 材料上都显示了你特别喜欢丁香，哪个部门的？哪儿有味儿了？
0: 没，你这人，同志，我真不认识丁香啊！怎么了？
1: 你干什么？
0: 他踩我！
2: 我不是故意的。你起来一下吧。丁香这个事情确实是太突然了，要不你详细说一说吧。
1: 我只知道丁香这一位，但是还有十好几位是我不知道的。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呀，这十好几位你是怎么调配的？总得有个主次吧。
2: 十好几位
0: 还调配？我这个身体能调配十好几位？同志，我这半斤八两，你不是不知道吧？
1: 我不知道啊，你让我也知道知道呗。
0: 这也问？
1: 说。
0: 身体好的时候吧，一个月。
2: 你让我干啥？你稍等啊，你瞒了我多少事儿？我说你最近这么忙呢，老加班，老加班，不回家。
0: 同志，你们的资料肯定是有问题。丁香我不认识啊，我也不认识你这十好几位啊。
1: 保密。我明白，这种事儿你不愿意外传，我也能理解。那咱们说说文静吧。听说这么多年你贪就是为了他，你还说他就是你贪下去的动力，你还说呀，文静。
2: 你别说了。丁香我不知道，文静我是认识的呀。
0: 那个就喂喂，你去给同志倒点水。
2: 他不渴。
1: 我渴。
0: 我也渴。
2: 那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啊。
0: 纪委的同志。
1: 我是记者。
0: 哦对，记者同志，是这样的，丁香那个事儿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十好几位，你们肯定资料错了。哎呀，不管他了，文静我认，文静是我邻居的女儿，考上大学了，没钱念，我看这姑娘可怜，我用我的私房钱资助她的，不是贪的。
1: 文静跟你无亲无故啊？啊，那这个跟材料上显示的还真是不一样，那你更伟大了。
0: 不伟大不伟大，我就是献点爱心，但是。私房钱这事儿我媳妇儿不知道，待会儿你千万不要给我说漏了，我求求你。
2: 来，记者同志呀，你喝水。啊，
1: 谢谢。
2: 你的。
0: 谢谢。
2: 边儿去。咱们接着说啊。
1: 我喝口水啊。
2: 刚才咱们不是说其实文静的事情呢，我也不是一点都不知道。
0: 同志，初次见面干，可不要信口开喝哟。呀，开水。
3: 别人家别随地吐痰。
0: 是啤。
1: 我这杯是温乎的呀。
0: 最毒妇人心呢。
2: 咱们接着说吧。啊，刚才不是说到文静。
1: 我喝完水了，是不是应该去趟厕所了？
2: 对对对对，来来来。
1: 哎，我去。
3: 往哪儿躲呢？有多少事瞒着我呀？
2: 丁香、文静，还有十好几位，你倒是说说吧。说。
0: 丁香。
2: 不许提他的名字。说。
0: 文静。
2: 我不想听。说。
0: 这十好几位，我想。
2: 呸。
0: 哎呀，你们吵吵什么呀？我听你们的话里意思，好像要离婚。
3: 你猜对了，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0: 什么事儿就离婚呢？
3: 离。

0: 你们有什么事你掰不开呀？你有什么事我说出来，我说出来吓你一跳，你别说话了。我你有什么事你跟我？我问你，哎，我们家老郭和你们家文静的事你知道吗？什么呀？狗护食吗？
1: 你知不知道？我可什么都没说啊！这么说你知道？知道一点儿。知道你还这么冷静，你怎么当爹的？这样，我跟你说啊，是我女儿她愿意，我科长也有这个能力，是吧？那献爱心吧。<笑>
0: 不不不，你过来，我跟你说，这里面有好多事儿，好像有误会，咱们回家说。走走走，回谁家？这不就是你家吗？你们小两口，还有你岳父，我是谁呀？
1: 岳父，
0: 充其量，我隔壁邻居吗？不是，
1: 不是，你是不是弄错了？
0: 一边待着去。丁师傅，哎，咱们丑话说前面啊。
1: 好好好。
0: 我家老郭那可不是省油的灯，除了文静，外面还有10好几位呢。真的？哼！哎呀，郭
1: 科长，你有这个能力啊，为社会做贡献，哎呀，功高啊！谢谢呀！
0: 我说怎么还拜上了？丁师傅，你怎么了？你被他洗脑了吗？
2: 谁洗脑了？我就洗了洗手。
0: 你来的正好。
1: 我承认啊，500块钱是我拿的，我有错，但是他的事情你要是不曝光，我举报他。哎，你是谁啊？我是晚报的实习记者。哦，是来采访我的呀。这样啊，你看现在家里来客人了，咱们改天好吧？
3: 等会儿，
1: 你采访谁？
3: 丁师傅。
1: 当然是采访我了，还能采访你啊？ 采访我半天了啊！你这，哎，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丁啊，老丁，采我？问我贪了多少？问我贪了几套？你贪啥呀？你也不会烙煎饼？对吗？我说的就是烙煎饼吗？
0: 那一开始，你为什么不说烙？丁香是谁？那十几位女同志都是谁？丁香啊，丁香，我最爱，因为它最有味儿啊。但是里面要有十几味呢。十几味什么呀？
1: 香料啊！
0: 十几味是香料啊？
1: 对呀、啊，
0: 十几。那文静是怎么回事啊？
2: 算了，我说实话吧。他家文静考上大学了以后没钱念，我是出于好心，我资助的他。这么好事吗？有什么不能说的？
4: 我用的是私房钱，我不是怕你说我吗？
2: 你呀，哎呦，对不起，对不起，你看这事都怪我，没弄明白呢就乱采访。丁师傅，我是听说你为了供女儿上大学起早贪黑的摊煎饼，还摊成了顶级高手，所以我就想采访采访您。<笑>
1: 我没想到还给你们添了这么大的麻烦。没事了，没事了啊！记者同志，我算是想明白了，这领导干部除了要自己廉洁奉公之外，关键是要管好自己的家人。
0: 老公，我真的知道错了，一会儿你过完生日，我就把500块钱还回去。
1: 还有20斤鸡蛋。
2: 我听明白了，你们呀，都是好人。
1: 行了，记者同志，你也别走了，在我们家吃饭。 东西啊，我都备齐了，
5: 是吗？
1: 哎，丁香，豆蔻，
5: 媳妇儿，我这10好几位都在这儿，认识一下吧。
0: 你讨厌。<笑>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鳄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老王啊，
4: 哎，
3: 准备好没呀？
4: 准备好了。
3: 听我的口令啊，一定要跟上节奏，听着没？
4: 好。